0: 防员正在港网扑救，期间浓烟笼罩市中心，消防人员呼吁居民为自身安全远离建筑物。市府声明亦都呼吁公众要尊重应急人员，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工作空间，建议对烟雾敏感人士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消防员在奋战数小时先将这座地标性建筑物的大火扑灭，不过大部分建筑物经已化为灰烬。事件中并没有人员伤亡或邻近建筑物受波及的报告。消防局长表示，火警原因尚不清楚。声明说，今次大火让整个社区感到震惊和悲痛。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2%车位满，晚上7点的航班就87%车位满，晚上8点就85%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70%车位满，晚上10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警方话两名19岁嘅疑犯怀疑自杀死亡。警方喺接近中午接报，迅速嘅调派100名嘅警员咧赶往现场封锁。又话3名男死者包括1名保安，2名怀疑枪手系分别17岁同19岁嘅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杀。尸体喺附近一部汽车上发现咧，又认为威胁已经系解除。警方相信枪击案系一宗仇恨罪行，正同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情况是糟糕。传媒报道，遇袭的清真寺是圣迭戈地区最大寺内开入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中港台方面，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的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之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3: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嘅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同埋陈敏明先，我哋仲系讲紧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到中国嘅一个三日访问，而家翻咗去美国啦。咁啊，但系咧，似乎而家讲嚟讲去就系都系讲佢啲喺中国攞到嗰啲大雕，不过啲大雕咧真系得佢自己讲嘅啫。中国似乎咧仲冇即系好明确嘅呢个回应。不过咧，我哋今日主要想讨论咧就话、是。 一般嚟講咧，就大家都以為咧，中國咧就最講最緊要就係台灣嘅問題。咁而特朗普咧就美國方面咧最緊要咧就講咧伊朗問題。咦？但係似乎呢次習特會之後咧，對呢兩個問題咧都冇呢個好明確嘅表態。咁係咪呢兩個問題而家仍然都係即係冇呢個進展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啊，曹先生咩補充咧？曹先生，曹先生你好，係
13: OK， 主持人，我想再补充下，有关中美经贸方面，虽然中国答应订购了200架波音飞机和大豆采购，这只是签了备忘录，并不是正式的合同。这个飞机的合同啊，要履行的话，最终结束也需要4-6年的时间。只要美国在这段时期做了令中国不高兴的事，例如美国在用301调查来对付中国，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台湾问题，中国随时可以暂停一切和美国的交易。中国手里有筹码，并不怕美国翻脸不认人。中国寻求彻底和美国就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也一定要郑重警告台湾台独王明政府，想搞台独和胆敢接受美国的军售，那中国就要立刻长期全面封锁台湾，收拾台湾易如反掌。在台海爆发战争，台湾问题不能永远长期拖下去，台湾不回归中国大陆只有武统了。习德会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特朗普会不会对中国强硬，而当一个美国超级强权而开始需要请中国帮忙收拾美国的烂摊子，收拾美国的残疾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权力天平是不是已经开始悄悄的倾向于中国人呢？谢谢。
15: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跟住张女士，张女士，请讲。
16: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15: 请讲。
16: 关于呢个特朗普咧，佢个口讲嘢同个心讲嘢咧系唔同噶。呢庭咁个人咧，你哋各位要小心佢呢啲咁嘅人。第二样咧就是、关于台湾。搞讲来讲去讲了70年都未曾有结果，同巴勒斯坦一样，讲来讲去讲了70年都仲未有结果。我认为呢，台湾同埋巴勒斯坦要学越南胡志明先生组织一队共产越南军队，将呢个美国佬用军事打出去，打走佢，然后将越南统一。咁样咧，关于呢个巴勒斯坦咧，佢系需要伊朗帮助嘅，因为佢自己咧又冇军事又冇成啊，佢要 free Palestine。佢唔係恐怖主義，佢個目的就係要 free Palestine。講來講去冇用，佢係要有伊朗去幫助佢嚟解決嘅。唔該曬。
15: 好多謝啊，張女士意見。不過咧，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咧，咁啊，中國大陸好多時咧已經強調咗啦，最後唔想用武力解決，因為自己人嚇。咁啊，不過咧啊，喺今次嗰個行程裏邊咧，呢個魯比奧啊，個國務卿魯比奧咧放咗一個幾新嘅講法出嚟，話中國方面咧希望咧就用過呢個和平嘅方式，就咧由台灣人自己決定，最好咧由台灣人自己公投，即係話用由台灣人咧決定咧要回歸中國咧，咁就乜嘢事都要解決曬啦。咁你信唔信呢個係美國自己一廂情願嘅講法，還是係呢、這個即係中國係向佢透露咗呢咁嘅消息咧？
17: 我相信是他一廂情願的，中國不會冒險跟你說等他公投。喂，公投如果個超過一半多少少說不制又如何呢？是不是那時候怎麼收科呢？同樣地，這個民進黨的賴清德 亦都讲过同样嘅嘢。我哋公投啊，咁收尾佢受到警卫唔好制。如果话个个 O K。

0: 你數出嚟咧，咁而家不約而同地好多以前係依個青鳥，即係民進黨嘅鐵粉咧，都個個走出嚟指責特誒、指責依、這個啊啊賴清德嘅唔啱噶啦。咁尤其是有一個叫管長啊，當日咧佢係鐵粉，即係針對中國針對得好緊要嘅。但係最近佢去完中國之後咧，哇！原來我被騙喎、啊，佢連我哋自己人都呃喎、啊，咁倒翻轉頭。所以而家賴清德咧就對住一樣嘢咧就感到十分頭赤。
1: 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發表你嘅意見。陳女士，陳女士請講。
2: 係係，各位主持好啊。知咧，我今次咧睇咗誒集普會啊，係村集。
1: 除咗你講啦，集特會又得，我都得。
2: 同埋阿特朗普啦，係嘛？咁樣咧就嘅，我知我覺得習近平係幾好咯，即係佢夠膽講出嚟話，即係佢已經準備好噶啦。如果台灣台獨咧再唔收手咧，佢就會打仗。佢亦都親口問啊。特朗普咧，佢話：我如果打台灣，你係咪會幫佢咧？咁啊，即係已經準備好先問呢句噶啦。所以啊，特朗普就話就冇答佢當時，但係佢接受啊 Fox News 嗰時咧就話佢唔想行唔知幾千里，9500英里。
1: 係
2: 啊，嚇咁樣咧就去打台灣。佢話佢唔會做嘅，佢已經講明噶啦。同時咧，佢就話。佢好聲，佢講嘢好圓滑咧。佢話而家佢直提都唔敢提台灣。佢話呢一個地方，佢講台灣係用呢一個地方。喺呢一個地方嗰啲人啊，即係唔係領導啊，唔係總統啊，都唔敢叫。淨係嘅人咧，佢話就唔好搞台獨嚇。咁樣咧，佢亦都唔支持台獨。所以而家嗰批武器咧，唔知幾多1200億嗰啲武器咧。而家仲審緊，咁啊睇，即係嗰啲冚唪係好犀利嘅武器嚟嘅。咁啊，如果佢真係縮手咧，就證明佢做啲嘢啦。如果佢繼續賣俾台灣咧，咁啊，習近平已經講過，佢話台灣嘅問題咧會影響中美嘅關係嘅。如果處理得唔好咧，可能會有 conflict， 有戰爭。講明嘅，即係你其實已經嚟到已經出面嘅啦。已經畫咗一條好深嘅紅線啦！如果特朗普再唔收手咧，佢而家就要自己決定啦。美國佢夠唔夠膽中國打嚇？如果佢係咪想派兵去？佢話佢而家已經講咗佢19000里啊，唔知幾千里。佢話咁遠，我根本唔嚟，唔想咩？佢習近平亦都唔想打仗，佢想和平統一，所以而家就叫台獨收手。但點知賴清德咧就發言話。他話：我哋都冇搞台獨啦，台獨一早已經，我哋現在係一個獨立國家。佢啲好硬，即係好硬頸咁樣講啲嘢咯。即係佢唔收手噶，賴清德，佢話佢已經係一個獨立國家。咁樣就我唔知第日但係第一習近平點啊？如果佢承認話自己係獨立國家，咁咪準備打啦，俾人打啦，係咪？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聽埋阿華哥，我哋就要去呢個廣告客户信息。華哥請講。
3: 喂，係新記，係任建峰啊，林記大哥。睇睇或者講下少少都點？阿侵啦，而家佢差唔多係喺外國，我哋中國嗰邊，佢差唔多都算係首。差唔多守規有禮咁啦，咁啊個差唔多係修補翻關係啦。咁啊睇下佢點樣做，幫埋賴清德呢個台獨野獸咧，佢哋兩個點樣做化法咯？咁樣仲有稀土嗰啲啦，就希望就唔好俾美國嗰啲嘢咁多啦。咁啊知。伊朗嗰度啦，就係道理喺裏邊啦，所以我哋啊就坐騎牛負嘢，係坐牛嗰座 ，OK， 係啊，就唔係話幫騎啊欺弱噶，啊唔係幫助 ，OK， 咁啊仲有咩添，或者戰後再打你啦 ，OK。
1: 好多謝你，咁我哋可以去講下，想即係跟住再聽大家電話同埋討論啲話題。
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

0: 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0: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ca。
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3: 列志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缘由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4: 时事风云
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文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啊习特会，咁啊即系嗰个究竟啊即系有冇成绩咧？咁啊就特别喺呢个台湾啊即系伊朗问题上边有冇嘢新嘅进展咧？咁啊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曹先生好似仲有啲意见未发表完咯，好啊，曹先生简短啲啊，唔该你，请讲，曹先生。
7: 主持人，我想再补充一下，今日中美两国被公认为是世界霸主，两国唯一不同的是对外政策不同，中国是在捍卫世界和平，而美国却是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中国在捍卫世界自由贸易，而美国要破坏自由贸易。中国在推动世界市场经济，而美国却要破坏市场经济，这就是美国疯老特总统自以为英明的所作所为，导致美国在国际上成为受到法律众叛亲离。这是疯老特加速把国家带入衰落的时期，而中国亲善和平的外交政策是握是获得了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的肯定，公认为有仁义、有道德的超级大国，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队中国。我认为世界上必须要有一个热爱和平的老大一哥领导世界，他就是中国。而美国是一个军霸、二霸主义侵略成性的国家，他已经不配当世界老大一哥，中国将是美国二霸的终结者。谢谢你，主持人。
6: 好，多谢你的意见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就特朗普讲到台湾问题嘅时候咧，佢话佢唔中意有啲地方独立咧，呢、这个真系你中唔中意你嘅事啫。但系咧，佢最老实嘅就佢讲出咗咧美国人嘅心里边话，佢就话咧我哋美国咧唔可能跑9500英里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打仗。咁其实呢个咧，即系美国唔会军事介入台湾，呢、这个已经唔系特朗普自己本身嘅政策，已经一直以嚟嘅嘅政府嘅都系咁，都系佢心里边咧咁谂噶啦。因为你而家打伊朗嘅近咁近，你都打唔赢啦。
8: 起码过去嗰十几年，呢、这个系美国一贯政策。嗱，1996年即系30年前台海危机嘅时候咧，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咧，美国系会出兵嘅，因为佢赢硬。但系今时今日佢哋知道啊，佢哋嘅军力咧喺台海啊已经比唔上中国噶啦。在2018年，他们做过18次兵棋推演，即应该是2017年他们开始做的。在台海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18次兵棋推演美国全输，这个是2018年的事。时至今日，中国的军力升了不知多少级了。至于刚才说、公投，其实这个废话来的。为什么呢？1861年美国怎么会发生内战？就南方要独立嘛、他们的议会里面，他州议会全部宣布独立，有民意的。北方話你要獨立，我同你打咯，就咁簡單啊嘛。咁我再近近一啲啦，我哋講西方民主制度啊。2017年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公投過㗎， 90%+的加泰罗尼亚嘅省民系要求独立，咁佢宣布独立，
6: 嗯，
8: 结果西班牙政府即刻马德里政府将不将佢自治权都收埋，啲议员都拉埋，判咗坐监添。唔系话你话一班人喺度公投，我要独立独立。列治文华人人口超过一半，系咪？我哋话独立都整个列治文国出嚟啊？唔可能噶嘛呢啲事情。所以咧，你唔好听啊，即系卢比奥讲嗰啲，佢拖字诀嘅啫。咁啊，但系你话系咪中国好实力好强大啦？我系话可以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啦。嗱，我个人极之反对，因为中国自从1851年太平天国动乱开始咧，打咗120年内战啊，直到1979年咧，台海先系单打双停停咗啦。我哋打内战死咗好多人，断以千万计噶，唔好再打啦。即系如果我哋觉得台湾人都系自己同胞嘅话，我哋用和平方法去解决。虽然我哋嘅武力咧已凌喺台海嚟讲已经凌驾于美国之上，但系咧我哋有嘅时间，我哋慢慢可以令到台湾回归。呢个系有方法嘅，只要美国唔好再干预台湾嘅事务系得嘅。但系似乎咧现在咧中国已经逼到美国，慢慢將台灣呢個問題咧，個決定權交翻俾中國。你睇特朗普嘅表態好清楚啦，佢已經好坦白地講咗一次，我哋唔會出兵台灣噶啦。咁以後咧，佢我未來幾個月咧，特朗普會降格更加清晰一啲，設香腸式噶嘛，佢唔可以馬上應承曬噶嘛。設香腸設到9月24日嘅時候，特近平咗能龍心大月，得700架飛機，2500萬噸大豆。嗱，佢唔係話翻到去冇講表態㗎，佢有應該美國白宮要出咗個報告嘅，有三點嘅。第一點就講伊朗部分啦，中國都支持我哋嘅海峽同開啊，唔好發展核武器啊。第二咧，佢係即係中美咧成立一個投資委員貿易委員會嘅，即係大家降低300億關税啊，大家做生意。至於第三個就清單啦，清單咧佢有講到200架飛機啦，咁但係話以後可能會有750架 ，OK， 因為啲飛機引停啦，即係賣俾中國嘅 C919、929㗎啦。咁仲有至於大豆嗰啲就提到稀土咩咧？佢話稀土啲儀器啊，希望中國可以放寬出口，因為你而家西方國家
6: 有稀土都冇用，
8: 有稀土又唔識煉，識煉就冇架生，因為架生原來咧全部都係中國做，嗰個手冊係中文嚟嘅，所以佢希望中國放寬，令到佢哋可以煉稀土。
6: 好，我哋聽話 Tommy 嘅電話，我哋先去呢個5:30新聞。Tommy 請講。
9: Hello，
6: 係到你，請講。
9: 是三位好，其实这次习普回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就是说其实美国说习主席的答应他买个200架飞机或者是买大豆或者放宽稀土管制，这些是只不过是未落实的，只不过 是在备忘录里面，其实我仲要一段時間嘅，其實咁今日我聽新聞講話，佢應買中國應承買嘅200架波音啊嘛，係咪？其實都未落實呢樣嘢，
6: 都係美國講嘅。
9: 中國係仲嚇？
6: 都係美國講嘅。
9: 係啦，全部自吹自擂啫。其實好多嘢，
6: 嗯，
9: 其實美國講啲嘢咧，有句説話好啱啊。每个港你上嘅成啲双目失明啊！真系成嘢，即系双目失明嘅真系。历届唔止系特朗普呢届嘅，其实佢点解我话台湾系中国红线？如果美国，我老实唔怕老实讲，如果中国真系迫不得已系武统台湾嘅话咧，美国系唔敢插手嘅。OK，
6: 好。好啦，多謝你的意見，因為我要去咗呢個5:30嘅新聞，咁啊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聽大家電話。
10: 你有冇
11: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2: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13: 唔係，正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13: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夾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12: 温哥華車城 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4: 公啊公，快抢工！
1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 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间就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欧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新闻提要。
2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3: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缅甸温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正式确诊本国第一宗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患者，而卫生当局就强调个案对本国嘅民众嘅整体风险仍然系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加美联合国防常设嘅委员会。美国加州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包括两名疑犯。当局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犯罪。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会同普京举行会谈，之后两国元首会发表联合声明。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辑。
22: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4: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市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25: 那不超值，他茶市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八折，点半后仲有八折，特色点心款多美味，现在仲送 coupon。
24: 这么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探查，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26: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吹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7: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26: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半个钟头嘅呢个讨论。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咁我哋今日咧就仍然讲紧特朗普喺中国访问嘅三日，咁究竟个成果大家点样睇咧？电话604-267-1320。咁啊，頭先黃師傅啱啱先話啊，抄到咧中國方面咧要放咗一啲消息。
28: 五項公佈，
6: 你簡單介紹咧。
28: 嗱，簡單啦，第一項咧就係關税共識。咁啊，大家一齊咧，雙方面喺145% 咁高咧，大家一齊齊退後，你退一步，我退一步。第二咧就兩會掛牌啊，嗰、那個兩大類嘅社會掛牌咧，就包括喺中美貿易互相開通啦，啊，互相建立啦，啊，第三咧就係農產品破冰啊，好似乳製品啊、水產啊、盤景啊、牛肉、雞肉啊，啊，避開嗰個非關稅地雷，尤其是一樣，因為而家有好多小啊細小微小嘅嘢。基本上不入個大局嗰度咧，就係雷區，始終冇話破冰。而家中國就希望佢喺依一方面要破冰。第四咧就係雙向降税啊，擴大貿易啊，等大家咧就有互換嘅計劃啊。你買我依樣，我又買翻你嗰樣啊，就唔係單向嘅。 第五咧就係依個航空雙向啦，不但止啊，中國會買波音飛機，同時美國亦都向中國保證咧，我再唔攣住你條頸，你所需要嘅C919嘅引擎咧，我無限量供應俾你啊！咁但係與此同時，亦都中國要向佢講及，喂，咁我 C919 嘅適航證又如何咧？喺依方面咧，就係依個未來磋商啦。啊，至於啊買幾多架飛機，依啲閒話都未講嘅。到底買仲有買787啦、777啦，一係買最危險嗰只737-900X 咧、MAX 咧咁樣。所以喺依一方面咧，都有賴未來嘅演進嘅。
6: 好，我哋嘅電話602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咧打電話上討論。不過如果聽完你嗰個五點嘅嗰個唔知佢算咁乜嘢提啫咩？但係咧，只不過係框架嚟嘅，
28: 框架嚟嘅，
6: 係一個框架嚟嘅啫。美國同中國之間將來嗰個貿易或者嗰個關係裏邊嘅框架，具體細節咧仍然係一行一行慢慢傾。
28: 未來嗰幾個月，
6: 不過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比較突出嘅就是、大家提到呢個關税。其實而家最大的障礙就是關税啊嘛，你美國徵我咁多關税，中國又反徵你咁多關税，你將來你就算嗰啲波音飛機要入嚟中國大陸，你唔降低關税，中國點會有可能買你波音飛機呢？我不如買呢、這個即係空中巴士啦，係嘛？咁所以即係話咧，其實呢個框架咧係為將來中美兩國喺度傾個deal嘅時候咧，大家都有一個回環嘅餘地，即係話啊，即係啊，如果咧大家都降低關税，咁嗰啲deal你買啲大豆、買啲牛肉、買就算買啲石油呢啲都係不成問題嘅問題咯嚇。好，咁啊，咦有電話喎，聽咗劉太先，劉太請講。
0: 喂，係啊，咁你哋咁多位好，咁咧我想講嘅咧就係、實際上都係開完會之後咧。咁嗰啲評論員啊，咩 CNN 啊嗰啲都喺度講啦，即係依個係一個 verbal commitment 啊嘛。
6: 嗯。
0: 咁到而家都仲係 verbal commitment， 但係就即係中國嗰方面又有講出聲啦，但係始終嚟講都係一個 verbal commitment 咯。咁就我就想睇下咧，反而我有興趣睇下主席讲嘅嘢，咁咧实际上嗱，我哋咁蠢吓，普通人都睇到特朗普这人咧系一个欺善怕恶嘅人。咁你觉得佢去到中国咧，我哋嘅 President Xi 咧睇唔睇到呢件事咧？我觉得应该系个个都睇到噶啦。所以咧，今次咧系强硬咗嘅。咁即系因为依个适合啊特朗普嘅人设啊嘛。即係如果你唔強硬咧，咁你就唔會成功噶啦，我覺得。咁反而咧係強硬啲咧，特朗普就驚嘅。同埋咧，特朗普根本上今次個角色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一個 role 一個普通嘅嘅角色，冇乜壓力嘅。佢所有嘅傾嘅嘢咧，就係嗰、那個去呢個韓國同即係同中國傾咗噶啦，咁所以你問特朗普嘅嘢咧，佢都唔會去答你嘅，咁佢只係話哇，我哋冇乜改變，咁或者咧Rubio 係咪去企上嚟答嘅，即係要問台灣問題咧，佢即刻走出嚟答，即係費事啊特朗普亂講嘢。所以今次特朗普的角色就是出席，但是你不要亂講嘢，你即係客客氣氣，好 friendly 咁樣，咁你就完成了你的責任啦。人哋問你咩嘢咧，你就係話我哋冇改變嘅，或者我哋諗諗先。總言之就係冇答覆嘅，就唔好認咧，即係叫佢咧就唔好去即係表示自己幾有 power。咁不過佢始終佢都表示咗啊，佢話你問嗰啲嘢咧，我係我由我決定嘅，咁即係問我先知，不過我又而家我又唔講俾你知，咁所以咧就即係依係佢嘅本性嚟啦。但係今次咧，我諗佢哋已經即係 brief 咗佢好多噶啦，就要佢哋要佢咧就係即係唔好亂咁噏嘢，要守規矩。即係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你唔好亂咁搞嘢，亂咁噏嘢， 你要循規蹈矩。咁但係咧，阿、啊、習主席咧亦都唔放過佢嘅喎，因為知道佢係一個即係可以攻破嘅弱點，所以亦都嚇同佢閒聊嗰陣時咧，都有講到呢個台灣問題。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始終嚟講咧，即係誒。所以大家都是好似一個 show 咁樣咯，咁不過即係至於係會點樣樣咧，就係、是、後話咯，睇下點樣樣譬如會唔會減慢嗰個武器嘅交俾台灣啊嘅軍售啊各樣嘅嘢，會唔會個速度減慢啊各樣嘅嘢，咁就即係以觀後效睇下點樣樣咯。
6: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即係大家都睇到啦，其實今次呢個特朗普去呢個中國訪問咧，就邊個係主邊個客咧，就大家都知啦。因為全個嗰個 agenda 嗰個談判 agenda 都係由中國方面定嘅，咁咧其中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就即係其實係中國方面達到個目的，就因為就習近平強調啊，兩國領袖同意共同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呢、這個就將呢個中美兩國未來呢段時間短嘅就話，即係喺特朗普嘅執政呢三年裏邊咧，中美嘅關係咧就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呢、這個咧就即係話有個框框喺度。你不要越過這個框框，你越過這個框框、我就對你不客氣了。其實你想清楚，因為中國大陸跟其他很多就夥伴關係，跟我們加拿大什麼戰略夥伴關係，夥伴呢就 friend 很多的，但是現在這個呢不是，我跟你美國不是 friend， 我跟你只不過保持一個建設性的戰略關係。你覺得阿明 Sir， 你覺得即係中國方面定了這個框框的時候，對未來這段時間即係中美關係一個穩定，我覺得真係一件大事。
1: 會，如果雙方都遵守嘅，嗱點解會話穩定性戰略關係咧？就係、是、我哋大家都明白，我哋有矛盾，係
6: 啦，
1: 但係唔好開拖。咁點解唔開拖咧？咁啊，習近平即係重複講台灣問題係令到兩國會走向即係衝突嘅咧？好簡單，就係、是、台獨問題啊嘛。咁如果特朗普都同意，中國同意嘅。台獨呢個引信啊，呢個 feels 啊，咪掹咗佢咯，掹咗佢個炸彈咪唔會爆咯。所以你睇得到中國就定咗個框架喺度，而特朗普有求於中國，所以佢跟隨呢個框架去做。所以我認為，無論呢個中期選舉係點都好啦，特朗普未來幾年咧都會即係循住呢個咁嘅框架去進行同中美嘅關係咧有一定嘅緩和期，因為已經試過咁多年啦，特朗普 1.0 到現在每一招對付中國都不靈。啊！貿易戰啦、科技戰啦、能源戰啦、地緣戰力戰略啦，都打唔低中國。咁現在反翻轉頭，佢有求於中國，特別係即係貿易同埋稀土方面，係反客為主，俾中國攣住個喉嚨。最初就以為就中國有求於美國嘅芯片，點知調翻轉頭唔係，而家你賣俾我，我都唔要啊！昨天你看不起我，今日你要我哋高攤不起。咁呢個整形係美國嗰個現在個困境。咁當然啦，即係作為世界公民，我哋加拿大華人當然希望中美可以和平相處啊！你唔可以扮，唔好扮，唔好扮，唔使扮 friend， 你都成為敵人就得噶啦。
6: 好啦，咁即係黃師傅，你覺得即係特朗普今次咁順攤，好啦，同意咧即係共同即係構建呢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呢個其實對佢自己有益，因為佢呢段時間佢係有求中國嘛，想中國做多啲生意，俾到咧稀土佢買多啲大豆，咁啊大家咧穩穩陣陣咧。呢段時間其實都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28: 啊，咁啊係，但係你唔好忘記啊，有一幕出現咗就係、佢架專機起機嘅時候咧，所有人上機之前咧，你要將喺中國收到嘅，哪怕係一片紙張，你都要抌落個垃圾桶度。咁啊，即係表示咗啊，俾中國聽，你講嘅嘢我聽，不過做幾多大家啊？一路睇落啊，大家正所謂走著照啊，咁依個我認為係美國嘅不智嚟嘅。你點解要咁高調做依樣嘢做咩咧？係嘛？咁而且習近平主席已經同美國講咗啊，喂，你唔好一路睇住嗰個收絲底式陷阱嗰度行事喎，係嘛？依樣嘢係做唔掂喎，要打今時今日，我直頭唔怕你嘅。啊，咁啊，再三警告佢，咁啊喺美國喺依一方面咧，佢點解今次帶埋呢個戰鬥，即係國防部長啊，戰鬥部長去咧？啊，其實兩國元首 唔係咁常見噶嘛，佢今次帶埋去，咁而阿路比奧本來連入境都冇資格嘅，咁依啲原來喺雙方架飛機飛行嘅時間已經喺度講緊數啊，到時點先？咁啊，最終咧就阿路比奧喺個中文名譯名嗰度改咗名，我入去，咁英文名我有冇改？我哋唔知道啊，中文名改咗。咁啊，好多人咧就話啊，咁啊，中國依次啊蝕底啊，失大體啊，啊你冇咗個威勢啊咁講。咁但係喺中國話，喂，呢啲唔使錢噶嘛，係嘛？我同你改個名，一個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係反而更加嚴重噶嘛。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你可以話中國蝕底咗，你又可以話咧美國蝕底咗。视乎你企喺边一方面去睇过去嘅啫。
6: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最后一节嘅讨论。
25: 留意五月十八至二十二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及二十三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局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局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局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
2: 如果阁下喺4月18日前已经系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哋嘅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嘅电邮，并喺5月20日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喺5月23日至5月29日早上8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日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3: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立仁先生。咁我哋讲紧咧习特会，不过头先黄师傅咧就 raise 咗一个问题，就话鲁比奥去中国，
8: 冇错，
6: 这个居然系俾呢个制裁嘅呢个人物咧，可以进入中国呢个访问。咁咧有啲就搬佢话，因为中国咧改咗佢名等等，我就唔觉得咧改名系一个即系藉口俾佢入去。不過咧，我都睇過，我最近睇過都好多啲台灣嘅評論啦，有啲我都同意嘅。其實咧，對呢個魯比奧能夠進入中國咧，我條氣真係好唔順噶嚇。如果大家有聽我節目啦，我第一日已經話我最唔順呢樣嘢咧，就俾佢入去。但係咧，即係話你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佢國家同國家之間，佢從呢個整個國家利益考慮嘅時候咧，呢個係小事一桩啫。因為咧，作為一個國際法，有啲國際法嘅專家話。作為一個國家對一個制裁的呢個外交官員入去咧，佢係有權的，因為佢最初的時候佢係一個參議員，而家佢係國務卿，身份唔同咗，我是可以俾佢豁免。咁但係咧，我自己最不舒服的就係話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呢個問題完全冇對國民交代咧，我就真的很不順啦。我覺得咧，就呢個中國外交部咧，應該對國民講：魯比奧先生咧，我哋而家仍然制裁佢嘅。不過，只不過呢次佢嚟中國訪問咧，因為牽涉到兩國嘅利益，我哋暫時豁免佢。將來如果佢再入嚟嘅時候，唔係呢個身份嘅時候咧，我哋仍然制裁佢。咁我就舒服曬。但係而家冇，唔知明 Sir 你點睇啦？
1: 外交嘅手法啦。你睇到中國咧，佢係務實唔係無虛。你講好多嘢呢啲係無虛嘅，即係等於美國話相機之前抌曬嗰啲嘢，呢啲係虛招嚟啫嘛。你攞唔攞對中國嚟講完全冇影響嘅。
28: 俾咗你噶啦嘛，
1: 俾咗你噶嘛，咁你唔收，亦都我唔覺得即係佢話即係冇唔俾面，因為點解咧？美國成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嘅，因為佢俾人嗰啲嘢咧，成日都有偷聽器。遠啲喺50年代，喂蘇聯大使館送起英俾佢，原來幫佢偷聽器喺度嘅。25年前、26年前，佢買嘅總統專機俾阿江澤民嘅時候，20幾個偷聽器喺飛機裏邊嘅。咁所以點解佢就係話：，我哋為咗國家安全唔俾華為嚟咧？因為懷疑可能華為會監聽我哋。喂，大佬講咗7、8年啦，你冇一宗 case 喺美國、喺加拿大，華為啲通訊設備被偷咗美國人加拿大資料啊？但係到而家仲好多人咁講嘅喎。我哋唔俾中國嘅電車入口，因為我懷疑佢監控我哋，偷我哋資料。我哋冇啫， 歐洲好多，澳洲好多大陸嘅電車噶啦嘛。咁你有冇一單嘅 case？ 澳洲或者歐洲國家話：，大陸嘅電車偷咗我哋啲資料噶。你有講出聲咯，你唔好咁樣喺度講埋呢啲嘢。因為如果俾美國咧，我會咁做嘅。因為事實上，以前喺手機度。阿默克爾德國前總理啊，都俾佢鑑定咗好多年。
6: 你唔使講咩，講以色列啊，即係嗰個手提電話爆炸事件就係呢啲咁咯。
1: 啲更殘忍啦，嗰啲唔會更殘忍啦。你可能話同哈馬斯係敵對嘅，咁大佬德國係你盟國嚟嘅喎，德國嘅總理都俾你鑑定，所以奧巴馬拍住阿默克爾，我哋以後唔會噶啦，我鬼信你咩？你不嬲都係咁做，所以佢既然佢咁做，咁咪成日懷疑你會咁做咯。所以喂，萬一保即要保險起見，所有你英中國送俾你嘅嘢，乜嘢紀念冊啊，乜嘢咩咩鎖匙扣都好啦，冚唪唥抌咗佢，就咁簡單啫嘛。
6: 不過咧，其實我都好同情美國呢個做法嘅。其實唔單止美國咁樣做，其實每一個國家都係咁樣做嘅。我信你習近平如果飛去美國訪問嘅時候，會請嘅時候，會唔會將你美國嘅送俾佢啲嘢同機上去呢？我想就不會了。不過只不過今次美國呢就很高調地將這宗新聞就擺出來，我跟你不妥，其實全世界各個國家這樣做。還有我看到一宗小道的新聞，就說特朗普在中國國宴那裡，他很少喝酒的，今次也喝酒，但是那瓶酒是他美國自己人將自己的美國酒斟在他的 酒杯裡面，他喝的不是中國給他的杯酒，即是作為一個國家領袖，他有這樣的警惕，很正常的。我覺得這個
28: 絕對是啊。你另外一邊，另外一些花邊新聞就是今次有成十隻那個 C-17 這個重型運輸機，哇，原來他連個馬桶都帶走了，乜嘢攞走啊？沖涼嚿番鹼攞埋，抹完身嘅毛巾換出嚟嘅底，全部收走曬啊！所以佢唔係話淨係依啲咁少嘢啊！老實講啊，這個美國唔相信中國咧，喂，淨係一條插電嘅電線啊，佢都話係有偷聽器嘅。咁你話啦，佢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啊！所以今時今日啊，點解中國？正話阿明 Sir 已經話虛嘅，點解今次盧比奧佢可以咁樣做？你都講啊，好多人唔信。
6: 哇，係啊，好多人
28: 喺個網度排山倒海嘅喎。你如果你要睇下嗰個網民嘅反應，中國人民反應，哇，個憤怒點去到90% 嘅喎。原來依個就恰恰中國想美國睇到嗱，我哋國內好多人唔信你噶，你又因住嚟啊！你不要以為這麼輕鬆，你今次老點表面上這個特朗普忽悠了習主席很多事輕鬆給他過，現在你只看看網民的意思只是不肯改名不肯說出來，為什麼已經這麼大的憤怒，所以你規行舉報，你不要走過界另外就是中國也都向美國再三表示你而家搞乜嘢都冇用噶，因為我哋啲東風快遞可以直接送到你美國門口所以連依個美國嘅航母艦咧，以前喺橫須河做依個補給咧，而家都要重新考慮好唔好走咗去關島咧？夏威夷都嚴近得滯，去到關島咧，所以喺未來嚟講咧，中美之間嘅角力咧係另外一個層面，點樣做法咧就要睇下我哋未來兩個國家。的外交手段是怎樣
6: 做的？我一個題外話， 我對政治最討厭我最不相信的，因為我的人太過正直，我是講公義的，但是我發現凡是政治都是沒有公義可講的，政黨也好國家也好，也都是以他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這個所謂公義的那些就放在次位的，即是所謂的盧比奧入，即是他制裁人讓他入去，他是從這個國家整體的利益來講，他覺得這樣做對這個整體的國家，對這個今次的習特會是會一個好的結果，
1: 有幫助，
6: 有幫助，他就讓他入來了，他就不是講正義的。再講遠一點，以前國民黨和共產黨打到頭崩眼裂，國共合作的時候周恩來都可以加入國民黨了，是不是？是啊，有什麼公義啊？冇公義乜講利益噶嘛，係嘛？
1: 喂，1945年雙十國慶喺重慶談判嘅時候，阿毛主席佢話：
28: 三富萬歲，
1: 萬歲！
6: 係咯，係咯，
1: 又如何咧？
6: 你咁執著，
1: 頭嚟嘅喎。
6: 即係執著就係我哋啲嘅無即係無知嘅嗰啲平民。
28: 冇錯啊！啊，我從來對嗰啲咁嘅政治承諾咧，我唔當佢一回事。
6: 係啊，
28: 佢當你傻仔，你又肯信；你唔係傻仔咧，你就會好谷氣嘅。咁所以從來，所以大家成日話。阿政客信得過豬乸會上樹，咁而實際上而家啲豬乸真係會上樹，我睇過一個圖片就係、是，哇！嗰啲豬真係爬上樹嘅喎，
6: 係咪 AI 嚟？係
28: 啊，唔係咁樣，嗰棵樹咧就唔係直不甩嘅，
6: 瞓咗地下，
1: 唔係上啊嘛，
28: 咁都算行上棵樹度啊，啊，咁所以由此可知咧，啊政治上嘅承諾咧。我哋民間咧就第一個表現，亦即係話一個作為一個風向標，話俾國家領導人聽。嗱，而家我哋嘅民粹去到邊度？我哋應該用幾強硬嘅手段對付呢個我哋嘅目標嘅國家。所以而家嚟講咧，啊，全中國所有嘅民眾對付美國咧，就絕對唔能夠手軟噶。喺對美國嚟講咧，依個係一個警示嘅作用。
6: 不過咧，即係對今次呢個習特會咧，我都要俾一個正面嘅評價佢嘅，即係肯定咧，即係話咧，即係特朗普去咗中國之後咧，啊，即係未來呢段時間咧，中美關係咧真係可能啊，我好期望係會有一個戰略性嘅穩定關係。呢個對我哋兩個國家對全世界都有好處。不過似乎最關鍵都係未來呢幾個月或者呢月底之前，年底之前。
1: 因為我估習近平同阿特朗普咧有一個默契，
6: 嗯，
1: 大家依趟就唔好公開曬講嘅嘢，我唔知道你做唔做得到。咁特朗普翻到去咯，如果你做足功課交曬張功課單嘅時候，
6: 嗯，
1: 阿習近平滿意嘅嘛，9月24日嘅時候先就宣布咯，哦700架飛機，嗰個2500萬噸大豆，稀土又放寬。咁嘅時候咧，嗱跟住一個月後就係中期選舉，係
6: 啦。
1: 咁咧美國而家。最大鍋就係嗰啲農業州有6個啊！農業州因為特朗普未必即係兩個州都贏曬，佢望咧就係參議院唔好輸曬。咁如果參議院咧就因為美國就係啲人口啊嘛，參議院咧係每個州2個嘅啫。加州都有都係2個，阿拉斯加咁少人都係2個。咁如果你6個農業州有12個席位咧，俾佢因為中國買大豆而挽救翻咧，特朗普就好開心噶啦。咁如果兩個院都輸曬咧，特朗普剩翻個兩年就好大鍋噶啦。
6: 好，咁啊，即係黃師傅，你覺得咧，即係11月嘅中期選舉之前啊，特朗普呢個學生呢幾個月會唔會乖乖地咁啊？做下功課。
28: 好難講啊，因為個最大嘅變數就而家喺伊朗嗰度啊。佢今次佢攞到啊中國嘅承諾，我唔賣武器俾佢，哇！佢好開心。啊！佢諗住進一步將會點咧？喂，而家最失控嘅就係以色列啊嘛！如果以色列主動地去打佢，咁啊最近大家見到啊，以色列公開地同呢個阿聯酋我連呢個鐵穹導彈都俾埋佢啦！咁未來阿聯酋就話要向伊朗更加加重佢嘅襲擊。所以未來嗰個大鐵錘行動咧，我哋要拭目以待。
6: 不過咧，似乎咧，你啱唔啱頭先咧，阿聯酋咧，阿聯酋似乎咧真係都幾鬼蠢嘅啫。
28: 係啊，
6: 而家咧就冒咗出嚟咧話咧，似乎咧美伊對呢個伊朗嘅進攻，原來阿聯酋咧就難辭其咎，佢自己有份。好啦，如果真係大鐵錘一開始嘅時候，可能呢個伊朗反打嗰錘咧，應該打落呢個阿聯酋嗰度。
28: 絕對。
1: 咁阿聯酋就慘噶啦。不過其實你話阿聯酋蠢。特朗普喺呢個伊朗戰爭，
6: 從頭到尾都係咁蠢。
1: 叫咗你唔好打噶啦嘛，叫咗你打到而家焦頭爛額啦，啲短板暴露曬出嚟，原來你啲美軍裝備係唔得嘅。
6: 好，
1: 加上你補給又補唔上。
6: 好啦，今日時間到曬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一我有事請假，咁啊就調班，我就星期五會係咧喺度做呢個時事風雲，大家唔使擔心我唔做啦。好，拜拜，今日時間到啦。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8: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流山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
25: 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6: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5: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9: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0: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苏。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0: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1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2: AM 1320, 华侨之声，今日5月1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免散瘟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正式确诊本国首宗同红迪阿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患者，而卫生当局就强调个案对本国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是较低。张若良报道。
13: 加拿大正式确诊首宗与红迪乌斯号邮轮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株，早前一名在 BC 省隔离的加拿大公民初步检测呈阳性反应，昨日加拿大联邦公共卫生部证实正式确诊是感染到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昨日发表新闻稿指，免省温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的实验证实该名邮轮乘客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患者来自育空地区，不过其同行配偶的病毒检测是呈阴性。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周末经已更新该名患者的消息，并强调目前公众安全并无风险。四名在本月初从出事邮轮落时后一直在温哥华岛隔离的病人里面，其中一人开始出现轻微的症状，包括发烧和头痛。经省疾病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实验室初步报告说，这名病人检测呈阳性，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该名至今检测呈阴性确诊患者的配偶目前也都出现了一些症状。该对夫妇正在省府域多里综合医院接受治疗，同行的还有第三名乘客，由于出于谨慎起见，各人都正在评估和检测当中。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目前尚未发现新增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密切监测。与红的乌斯号邮轮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疫情对加拿大一般民众整体风险仍然较低，所有确诊病例均为红的乌斯号邮轮上的乘客或者船员。亦鉴于该个病毒的严重性，当局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加拿大民众安全。另外 ，BC 省 Henry 医生早前经已表示，本省每个人都应该放心，现有的系统及流程正在发挥到作用，并按预期运作，每一步都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嚟保障公众安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而专家就表示，目前系唔存在引发全球疫情嘅威胁。张玉良再报道。
13: 加拿大经已确诊首宗与红迪乌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株，由于其高死亡率和人传人传播能力，该病毒株经已引发全球关注。但是专家表示，目前尚不存在引发全球疫情的可信威胁。本国流行病学专家 Brian Conway 医生表示，今次并不是新冠病毒，亦同新冠病毒截然不同， 漢坦病毒在全球引發風險是微乎其微。他解釋主要原因是病毒的傳播非常困難，因為需要和出現症狀或者即將出現症狀的人長時間密切接觸。醫學界了解到這種病毒會從鼠類動物傳播給人類，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是非常罕見，而且只有一種病毒株。漢坦病毒通常在鹿鼠體內，該種鹿鼠是加拿大的原生品種，有些省份的鹿鼠可能是該省主要的鼠類動物之一，有些地區是十分常見。另外一種危害較少的漢坦病毒株新諾布雷變種，實際上已經在北美的鼠類動物裏面存在了幾十年，在北美大陸經已大約引發過150宗人類感染病例。但是目前令人擔憂的安第斯變種僅存在於南美洲的鼠類中，並且將估計一直存在南美洲裏面，擴散到本地鼠類族群的風險並不高。根據省衛生官員表示，除了治療他們的醫護人員之外，這些患者並沒有與其他人接觸過。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2: 其他的消息，维多利亚日常周末结束，当局建议公众在回程繁忙的时段最好要上网预留船位。张若良报道。
13: 维多利亚日常周末结束，当局估计今天是回程的高峰期，提醒准备离开各度假区返回大温地区乘坐渡轮的乘客提早规划行程，预计今日稍后将会十分繁忙。今早大多数回到大温地区的航班都十分满人，建议公众于网上预留位置。渡轮公司指出，五月的长周末历来是全年第四最繁忙的时段。BC 渡轮早前经已宣布，因应今年旅游旺季提早及需求增加，夏季班次经已提早了两星期，在6月11日开始。维多利亚日长周末被视为非官方度假季节开始，维修部门员工早前经已大量加班，尤其是复活节周末曾出现多宗船只故障、航班取消和延误事故后，系统压力持续地增加。渡轮公司呼吁乘客预早安排和预订渡轮行程。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2: 汽油分析网站 GasBuddy.com 表示，大温地区汽油价格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公升加了五仙，温哥华地区星期日的油价平均是2.17，相当于较去年同一日升了46.7仙，而全国平均油价是1.87，较上个星期升了2.9仙。分析说，由于美伊战事的僵局未有新的进展，油价是会持续波动。运输联盟及温市政府表示，计划拆除喜士定街沿线的13个巴士站。张若良报道。
13: 温哥华市中心东端部分居民及社区服务机构对一项拆除喜士定街十几个巴士站的提案表达担忧，他们认为此举可能会使到弱势社群更难获得基本服务。运输联盟同温市政府表示，他们计划拆除位于温哥华市中心至 Boundary Road 之间的喜士定街沿线13个巴士站，以提高巴士速度及可靠性。联网指这条道路是大温地区最繁忙、延误最严重的交通干道之一，每日有大约1,000辆巴士行驶该条路段。他们一份声明里面说，喜士定街附近有60%的巴士站距离少于建议的300米，当车站过于密集时候，巴士就会更频繁地停车和转线，从而导致巴士延误。另外，该提案也会将 Main 街至 Commercial 街之间增设快速巴士站，并在 Main 街至 Glen Drive 之间增设三个普通的巴士站。不过有关计划会移除很多车站，都是集中在市中心东端，其中7个位于明街以东，介乎 Gore 至 Campbell 街之间，引起不少该地区居民及组织的担忧。联盟说，通常情况下移除一个车站后，附近一个路段内就会有另一个车站。喜士定街 Crossroad 商业促进会表示，他们暂时未收到任何有关于该提案的担忧或投诉。运输联盟表示，民众对有关变更可会在5月24日之前提交意见。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宣布退出加美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张逸良报道。
13: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今日宣布退出加美防务合作机构的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理由是加拿大未能履行在国防开支方面的承诺。该个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是北美大陆防务的咨询机构。科尔比在 X 网站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写道，只有投资于自身的国防能力，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才能够有安全、保障、繁荣的发展。但不幸的是，加拿大未能履行其国防承诺上有实质进展。科尔比在文章里面暗示，美国此举部分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频繁发表有关于美国以外国家结盟言论有关。卡尼早前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和要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之后，曾发表相关言论，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们不能再回避延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正的强权必须以共同的国防和安全责任来支撑。同一个文章，连杰卡尼在今年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引人注目的演讲。加拿大和美国的高级国防外交官员组成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每年是召开一次会议。前美国国防顾问、现任华盛顿智库 Scalcro 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巴尤米表示，该委员会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象征。美国取消会议是一种不必要的挑衅，会向渥太华及其他的美国盟友发出错误信号。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有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期间，温士东区位于 Commercial 隔空列车站的 Granfield 咳断崖，一共有五个人因为堕崖死亡，另外十个人受伤。张逸良报道。
13: 根据温哥华消防局最新数据，在过去十年期间，温哥华东区 Granfield 咳断崖合共有五人因为堕入陡峭的山崖而死亡，另外有十人受伤。出事的 Granfield 咳断崖是为建造穿过温哥华东区的铁路而人工开凿而成，位于 Commercial 及百老汇街港列车站附近，周围设有铁丝网围栏。一些居民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民众安全，并阻止他们进入该区域。有居民指经常看到有人在围栏的另一边存放物品，甚至在陡峭的悬崖边断崖上露营，说该处的斜坡十分险要，而且经常有人在这里，随时可能会发生意外，令人不安。大温哥华联网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他们的警员和其他急救人员一起曾多次处理有人跌落山崖事件。发言人说，该处并不是公众应该前去的地方，更不应该去探险。在去年夏天发生最新一宗事故里面，有一个人堕下山崖身亡，另一人获救。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亚省发生严重的医疗事故，一名患者在爱文顿一家医院的急症室等待治疗期间死亡。张逸良报道。
13: 亚省发生严重医疗事故，据有知情医生透露，一名患者在爱文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的急症室等待治疗期间死亡。根据皇家亚历山大医院急症科医生、亚省医学协会急诊医学分会主席 Warren Truss 医生表示，该名患者5月8日去世。事发时他本人并不值班，但有同事在第二日早上向他汇报事件，还补充说，因为由于他是亚省医学协会的职务，因而了解到事件。他对此感到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之前曾经就急症室的情况及资源缺乏问题发出过警告。他并指有患者死亡经已预计是迟早会发生的问题。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医院和外科设施评论员 Sarah Hoffman 在上星期三曾在省议会表示，一名急救人员将病人送到皇家亚历山大医院诊疗之后，病人在急症室里面死亡。爱文顿内外科医生、加拿大医学协会主席 Brian Wisbar 昨日表示，他知道这宗死亡事件发生5月8号，当时一名男子因为在急症室就诊，死者接受评估后接受过一些治疗，但由于急症室太多人，他被留在候诊室之后死亡。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就82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69满，至于晚上10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圣迭戈系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
14: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5: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头食最高可享七折。
14: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5: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
17: 国际新闻。
12: 国际方面，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五人死亡，死者包括两名疑犯。警方话，两名17同19岁嘅疑犯上昼闯入位于圣迭戈嘅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保安员。警方其后发现两名男子倒毙喺案发现场附近嘅车上边，初步相信两个人系吞

0: 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的让步。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的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表示，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普京展开访华的行程。
3: 攻啊攻，反抢攻，
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8: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7: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9: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几发生一次的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了几秒。而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日凌晨也曾经发生过一次5.2级地震，造成最少2人死亡，几个人受伤。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喺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

0: 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就会同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会发表联合声明。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普京访华行程安排，话普京将会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此外，普京和习近平预计将会签署有关建立多级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预料双方亦都会签署一系列政府间、部门间和商业文件，涉及工业、贸易、交通、建筑、教育、电影、核能等领域。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今次将为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在香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前政府主席李卓人、周幸彤以及何俊仁三个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控辩双方展开结案陈词。法官李云腾要求控方解释国安法第22条里面推翻和推翻破坏的意思，指出过去没有案例和正式的讨论，关注条文中的推翻是否包含或者需要使用暴力，又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控方话支联会主张推翻一党专政，语境同推翻中国根本制度一致，不过就不一定涉及暴力。法官话，本案嘅案情唔单止系宣扬思想、学术讨论，而系超越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嘅界线。又话悼念六四集会必定带感情，不可能冷冰冰。咁询问控方呢个情况是否应该受到言论以及表达自由保障，控方就回应话，被告发表嘅言论以及意图超越人权保障界线，法律不可能是助长煽动颠覆危害国家安全。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认罪，李卓人和周幸彤就不认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的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以支持香港的持续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3: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因为今次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2: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4: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4: 财经消息。
0: 加股系假期休市，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86点，升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咗134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喺一个被金钱同权力控制嘅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咗作用，黑白两道嘅终极博弈，睇下边个可以喺呢场生死游戏入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气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嘅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9: 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先讲 NHL 方面啦吓，东岸嘅半准决赛咧，就已经系即系大部分咧嚟讲咧，西岸已经有啦，但系东岸咧就由今日嘅 Buffalo 咧，就主场迎战咧就满地可啊，作客嘅满地可队。咁啊，今日4:30开波噶啦，双方咧。因为局数是3-3打和，所以金仗的胜负第七仗就是决定哪一队可以打入这个东岸组的冠军争夺战的。现在呢刚才就这一个比赛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 Montreal 队劲啊，以2-0一路领先，领先到去第二节的下半决差不多剩下那6-7分钟呢，就被这个 Buffalo 涌入一粒。咁啊，变咗咧，而家暂时咧就以2-1第二节嘅中场休息，咁啊，仲有第三节咧嚟紧嘅。咁啊，如果 Montreal 队可以守住2-1，再系偷袭入到波咧，咁就 Montreal 有机会咧系会进入呢个决赛嘅东岸组决赛。我啊睇呢个 Jakub Trouba 咧，就 Montreal 个龙门咧，今仗咧打得唔错，因为对上一仗咧一开波唔够10秒就输咗一粒波，咁啊搞到咧 Montreal 输8-3。就俾 Buffalo 咧追平3-3嘅，咁啊金仗咧而家 Group Job 咧就打得唔错啦，咁啊坚守住，达到去到差唔多下半第二节嘅下半决咧，冇得讲啊！人哋 Buffalo 嗰啲攻势排山倒海咁，冇办法啦，俾佢涌入粒粒，咁啊正常嘅呢个波路啊，咁啊点都好啦，咁而家咧大家中场休息，第三节咧就再嚟个比赛吓，咁啊西岸组嘅冠军战咧就系礼拜3开始啦。就是由 Andrew 全 NHL 排第一的 Avalanche 雪崩队呢，就下午5:00星期三下午5:00就对着 Vegas 的。那么 Vegas 呢就实力来讲呢就应该不够 Avalanche 的。那么老实讲句 ,Avalanche 呢如果真的打得到的话呢， 我相信呢 Vegas 呢顶晒笼呢都是最多可以赢到1-2盘的。那因为他赢这个 Anaheim 呢都是要打到4-2才有得机会出线嘛，是不是？咁但系人哋 Avalanche 咧4-0、4-1咁样样嚟到去入呢、這个冠军赛咧西岸组咧，咁啊实力方面咧大家已经有眼见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睇睇 Vegas 咧有啲咩 fit 啦。好 NBA 方面咧，而家咧就打紧呢个西岸组嘅冠军赛事。咁啊西岸组冠军赛事咧就5:30开咗波啦。咁啊目前而家个分数咧就雷阵队咧就以37分啦。比Spurs 队咧就44分咧落后紧嘅，不过而家打紧系上半场嘅第二节，啊仲有3:00，咁啊呢一场嘅赛事嚟讲咧，雷阵队咧似乎就应该系以逸待劳咧对呢、這个Spurs 嘅 San Antonio 嘅，咁啊但系似乎打落去咧，OKC 咧唔够 Spurs 队咧上半场打得咁好，咁啊睇下而家究竟。下半场 OKC 会不会翻转头啦？看看 SGA 啦，可唔可以同 Ogram 啊呢班嘅球员大家配合咧，追翻。咁 SN360 直播紧呢场嘅赛事嘅，咁我都希望雷阵队咧唔好输第一仗，因为你输第一仗嘅话咧，你个气势咧就会弱噶啦。OK， 咁啊呢个咧就系西岸组嘅，东岸组嘅冠军赛事咧就由 New York Knicks 咧就对住 Cavalier 嘅。咁呢个咧就系由听日开始就系呢两队咧就会打呢场嘅赛事噶啦。咁下午5:00开波。 究竟是 Cavalier 赢或者 New York Knicks 呢，我自己觉得呢 Cavalier 呢因为有 James Harden 啊，有 Donovan 啊，或者他们的实力呢是较为呢是平均，不过 New York Knicks 那个Brunson 呢打得不错啊，咁啊同埋其他几个嘅球手呢都应该可以呢即係下骑住呢个 Cavalier， 咁啊 Cavalier 都要打到第七仗呢先至得㗎，咁啊体力方面呢无庸置疑啦， New York Knicks 呢应该係占优㗎啦，咁啊究竟係咪咁呢听日就会知，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睇完呢个 Montreal 就跟住就睇呢个 OKC， 都係喺 Sportsnet 嘅，不过係911呢即係 Sportsnet 呢就係 Pacific 呢就係播呢个 Montreal 对 Buffalo，跟住呢就918呢就係呢个 SN360 呢就播緊呢个 NBA 嘅赛事嘅。哇真係好唔得閒啦，淨係睇呢两个呢转到眼都花埋。好啦，最后呢 MLS 威卡队输咗啦 ,0-1, 俾呢个 Houston 啦礼拜六。不过点都好输咗都唔緊要，仍然排第一，因为我哋呢係俾 San Jose 嘅 Urban 呢少打一场，依然29分排第一嘅西岸组。咁好啦，全天嘅运动场讲咗差唔多啦，我讲住睇 Montreal 对呢个 Buffalo 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会，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间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欧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3: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17: Direct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1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21: 社团简讯：
22: 加拿大东联国院育佛法会以及是开放日是5月23日礼拜六，旧历的4月初7上午9点半至下午4点。圣普佛暨育佛法会以及开放日是5月24日礼拜日。旧历4月初8上午9点半至中午12点是法会，开放日是下午1点到4点。东联国院预先登记电话是604-255-6337 604-255-6337。五月份是卑诗省命名的佛教月，列治文灵岩山寺全大温哥华最大型的佛教活动定在5月24日礼拜日早上9点至下午2点举行浴佛节，早上典礼，中午素食节活动。这个是第17届素食节圆游会，庙宇将会安排专车系接送从大温哥华不同地点参加者。灵岩山寺查询电话：日头604-271-0009 271-0009，夜晚604-202-3933 202-393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咧。喺今日呢个咁难得嘅时间咧，大家喺空中相会啊。咁啊，当然啦，以下嘅呢夜几卅分钟咧，亦都系一个嘅访问，就是、我访问我一对嘅夫妇嘅嘉宾，我今晚嘅嘉宾。点解要访问佢咧？因为喺佢嘅生活里边咧，系佢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嘅职业，有自己嘅事业。但系佢嘅事业咧，可能大家唔会谂到，原来。这个事业都可以养活一家人的、做这个生意 都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在他们、两夫妇的生活里面呢，他们的信仰呢，他们对基督徒啦，基督徒的夫妇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在生活在工作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去经历这个信仰呢，也都听一下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节目呢，我们除了有时候访问一些基督徒啦，亦都有訪問唔同嘅行業啦，各行各業啦，亦都咧喺呢各行各業嘅裏邊咧，喺我哋嘅訪問傾偈嘅內容裏邊咧，讓你認識呢、這個創造天地嘅呢位主宰嘅。嗱、咁所以咧，你唔係淨係俾基督徒聽喎，這個節目其實俾所有人都啱聽嘅，因為聖經裏邊基督徒嘅生命力咧，有多時佢哋嘅經歷咧，都係對所有人咧都有可以同樣可以經歷呢一種唔同嘅生活嘅喎。咁啊，總要咧。大家有一個即係唔好話對基督徒嘅目光啊，咁佢好迷信嘅啫嗰啲嘢咁。如果你個永遠都咁樣睇咧，咁你就唔一定會知道原來，原來基督徒嘅生活都有另外一種嘅生活嘅啊。好啦，嗱，今日喺我面前咧就有呢對夫婦咧，唔係好認識好深，但係咧有都認識嘅就好多年啦，即係十幾廿年都有噶啦，我相信嚇。不如阿 Charles 同 Christina 咧兩夫婦咧。就今日係接受我哋嘅一啲嘅訪問，一啲嘅對談嘅。咁啊，不如呢個時間請啊 Christine 啦，同埋啊 Charles 咧啊，就各自表述一下你哋嘅背景，好嘛？先由啊 Charles 開始講，好唔好？
2: 好啊，我就係喺香港長大嘅啦。咁1973年咧就移民嚟加拿大，咁就嚟加拿大讀書嘅。開始就係讀中學，最尾嗰一年。跟住咧就去過 Langara 啦 ，Vancouver City College 讀過，大約係半年到。咁跟住咧就轉咗去 UBC 讀。咁我係1980年咧喺 UBC 個土木工程畢業嘅。咁就大家知啦，1980年係利息係非常高嘅，所以我畢業嗰陣時係嗰個經濟係情況係好差嘅，就。但是我都 manage 即係揾到工作啦，咁就喺嗰間公司咧就做咗唔夠兩年啊，因為工程咧一定要做夠兩年咧先至可以正式攞牌嘅啊。咁我就唔夠兩年咧就因為經濟係實在係好差咧，我都係冇工作啊。公司話問我想唔想去Sri Lanka 嚟到做一個嘅irrigation project 咁樣嘅話，咁我就話我就嚟要結婚啊，你俾唔俾我機票翻嚟結婚啊咁樣，咁但係公司話你要就要，唔要就冇噶啦咁樣，咁結果咧我就喺1981年嗰陣時咧我就即係冇工做啦，咁跟住我哋1982年咧我哋就結婚，咁樣。這
1: 個
2: 是一個簡短的介紹。
1: 哇，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 challenge。 Christina， 你當你知道你當時的未婚夫即是 Charles， 他告訴你他沒有工作，你還肯嫁他？可不可以說Christina， 你的背景好嗎？
3: 好，我是在馬來西亞出世的，所以呢我是一個很即是馬來西亞的鄉村很小很小，在這裡出世，一家有12個人，即是我最大12個兄弟姊妹，所以呢就是一個這樣家庭裡面呢，家庭又窮，所以自小都是即是照顧弟妹啦，跟住嚟咗呢度讀書，1976年， 咁我就以為可以自己供自己，咁啊好一個好大嘅 mistake， 咁啊嚟咗呢度，咁啊終於都完成咗啦，即係喺SFU 1980年畢業嘅，又係讀完呢個經濟學。
1: 其實Charles 同Christina 咧，都同曾明光嘅，即係我啦嚇，都背景有相當相似。我有記起嗰時 UBC 有佢哋收海外學生嘅咩嗰時？
2: 唔係，我係移民嘅啦，已經。
1: 啊，你移民過嚟嘅，哦。
2: 所以我哋嗰陣時都要考個英文試先可以入 UBC 嘅。
1: 係呀，因為我哋咧，我做 student visa 過嚟咧，就 UBC 唔收嘅，淨係得三個地方，一個就 Alberta 收，一個就係 Saskatchewan 收，另一個就 Montreal 去收。咁咧呢三個地方 Toronto 都唔收啊。咁我就係73年過嚟讀書啦。咁啊，我係早啊 Charles 你一年畢業，我1977年畢業嘅，應該係。Anyway， 嗱唔講我啦，大家聽眾朋友有冇興趣聽阿曾明光嘅嘢嘅？聽阿 Charles 先。你正話講你結婚之前，即係你係做一個 engineer 啦，啊，咁如果你讀工程嘅話，咁我都知道嗰時嘅利息咧，如果我冇記錯，80年咧最高利息試過21厘利息嘅，我記得喺
2: 有。係啦，冇錯。
1: 咁你點樣認識你太太嘅？
2: 我哋嗰陣時係大家都係去一間教會咯，
1: 啊，你嗰時去翻教會嘅，
2: 同一個團契咯，
1: 哦 ，OK。哇！即係你信耶穌係好早之前嘅咯喎。如果咁講，你幾時信耶穌啊？你
2: 其實我73年嚟到咧，先至係接觸基督教嘅。
1: 哦 ，OK。
2: 咁我就去咗禮街，因為禮街嗰時嗰啲去團契嘅弟兄姊妹邀請我，咁咧就即係容易識啲人咯嚇。咁我就喺個宣道會咧就落咗腳。咁咧就跟住咧就識到太太啦。
1: 哦，咁啊 ，Christina， 你都係信咗主噶啦嗰時已經係。
3: 係，我喺嚟加拿大嘅第一年係信咗耶穌，所以喺 Simon Fraser 讀書嘅時候咧，就有好多係即係有即係宣道會有巴士嚟車我哋啊嘛，咁我哋就去拉街個團契咯，所以喺嗰度認識嘅。
1: 哇！有朋友你聽唔聽到？原來教會有個巴士嚟接你翻教會嘅。係
3: 啊。
1: Charles， 你嚟到之後，咁你就喺我哋叫做禮街宣道會啊。其實今時今日呢個宣道會仲喺度嘅，喺禮街同十六街左右嘅地方，一間好大好大嘅華人教會。其實嚴格嚟講，嗰間教會咧係我哋華人教會嘅增好多代嘅祖父噶啦，已經係佢幾乎係雷城宣道會係第一間華人宣道會，跟住咧開出去咧就係禮街宣道會啊，呢啲係最早期嘅華人宣道會。咁你第一次翻教會？Charles， 你在教會裏面你是接觸這個信仰啦，那你有沒有抗拒呢？
2: 我就其實沒有，我發覺我是那時我記得一個播道會，我聽這樣個牧師講到父母啊嗰啲咁樣，我嗰陣時一個人喺度咁樣，我即係聽到我又心裏邊有啲感動啦，有啲感觸啦，可以咁講。咁我就好容易咁我就信咗咯喎。
1: 哦，即係你嘅信仰咧，就係一個好單純嘅年青人啦。咁老實講，今日如果大家喺見認識嘅 Charles， 你睇佢都係覺得佢一個好單純嘅人，即係同曾明光牧師唔同啊。咁你睇我嘅樣子就唔似單純啊嚇。咁啊，但係咧喺佢嘅心路歷程啦，跟住我哋咧休息少少時間咧，我哋再繼續講落去嚇。

0: 嗱，正話講咧，咁你係曾經做過呢個工程嘅工作啦，只不過就係唔係太長時間啦，啊，即係我哋叫俾人 lay off 咗啦，啊，咁 lay off 咗之後，咁啊，阿 Christina， 你已經有工作，即係喺呢度已經有你嘅事業開始噶啦。
1: 我咧就係、是、第一份工就係喺啊唐人街個雜貨鋪做嘅，跟住咧就喺中信做嘅。在中信做緊嘅時候咧，就我個仔已經三四歲噶啦。咁當時咧，我就係好想係啊，即係喺屋企湊仔，唔想翻工。咁跟住咧就係、是、咯，就係、是、入咗呢一行，就係、是、一個。
0: 你正話講你話中信咧，大家唔好誤會喎。嗰、那個中信唔係咩啊？唔係嗰個香港極巨型龐大嘅上市公司，不是那間，是講中國信徒報道會，對嗎？
1: 是，
0: 其實呢也是一個基督教機構來的，那做很多的、社區工作、啊、很多大即是叫一些朋友來中信，有些特別的講座啊、茶座啊，那也都、真是、幫真是幫人很多的，他們叫做 counseling 呢，啊，一些輔導的工作，咁啊，好有意思嘅呢、這個中信，到而家都大家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去打聽一下中信喺邊度嘅。中信咧其實喺温哥華、Richmond 都有噶啦，啊，咁其實喺温哥華喺加拿大好多個省都有中信嘅，專係做社區工作同埋關心呢個社會、關心有需要嘅人嘅嚇。嗱，咁啊，不如講下 Charles， 你後屘唔做即係唔做呢個工程啦，咁。你後來你點樣繼續你誒尋求你嘅 career 咧？
2: 我就咁即係結咗婚咁，但點都係要揾錢養家噶啦。咁我就去咗，經過朋友介紹咧，就去咗 Royal Bank 做咗四年幾。做咗四年幾之後咧，咁就就開始做生意啦。
0: 其實對你嚟講，做生意好似同你做一個 engineer 嘅。整個嘅嗰個概念係好唔同嘅喎，你喺點樣尋求你嘅生意嘅對象咧嚇？
2: 其實我係因為我太太即係早我應該可以講話早我一段時間咧，係已經係開始做呢個生意。咁我嗰陣時仲喺銀行做緊，咁我就一方面係睇佢哋做成點啦。咁樣到一個地步，我覺得即係佢哋需要即係擴張嘅時候，咁樣我自己認為佢哋需要擴張，咁梗係即係提供意見俾佢哋。同時間咧，亦都係覺得咧，即係銀行啦，似乎唔係幾適合我咁樣。咁我就決定咧，喺1986年8月嗰陣時咧，就決定辭咗銀行嘅工，咁咧就開始。即係加入佢哋嘅生意嗰度。
0: 你正話我話加入你太太嘅生意，但係正話你太太講到佢開始嚟嘅時候咧，佢都係做一啲雜務性嘅工作嘅啫喎，開始係嘛？即係你係打工啊？因為你嗰時已經係自己做生意啊。
1: 我係打工啊，其實我出嚟做呢個生意嘅時候，就係我做緊喺中國信徒報道會嘅時候做咧，我做 part time。咁咧其實Charles 嘅家姐。就有個畫家就呢一個500尺嘅生意就想賣，咁當時咧我就好天真，同埋咁佢家姐即係我姑奶啦，咁你咁想中意喺屋企睇細路，咁你有份有個生意，你就睇盤數喺屋企睇細路咪可以咯咁樣，咁我就真係就好天真就係喎，咁樣做生意可以睇盤數，咁咪可以喺屋企睇細路，所以就咁樣就。開始咗呢一個。
0: 咁你嗰行生意係乜嘢嚟噶？
1: 嗰盤生意只不過係有一部餃子機，就做餃子嘅。啊，呢個係一部機器嚟嘅，係中國入嚟嘅一部機器。咁我哋接咗手嘅時候咧，我哋就加第二啲，即係燒賣啊、蝦餃啊嗰啲。但係我哋係完全唔識嘅，完全係行嘅。咁知道當時咁都有啲嗰啲師傅咧四點鐘放工，咁啊請嗰啲四點鐘放工就過嚟，即係做啲蝦餃啊、燒賣啊嚟幫我哋咁樣去賣咯。咁當時係完全唔識，除咗嗰個賣生意俾我哋嗰個人俾個 recipe 做餃子之外，就乜嘢都唔識嘅。
0: 真係好有趣喎！嗱，我識你咁多年咁乜嘢底，我知你做餃子係聽過嘅。 但不知道你除了教之外，你還有很多其他的這類型的供應商，食物供應商，不如說好嗎？
1: 當時只是門口門市嘛，所以就做很多種咯。
0: 哦，
1: 之後就 cut 到是做一些、mainstream 的、產品而已。
0: 嗯，那 Charles 你不懂餃子的東西，你除了懂吃之外就是不懂怎樣做的，是吧？
2: 我不懂餃子，但是那部機器我真的都明白，因為我從小我都是喜歡、就是、供應、工程、啊、機械的東西，
0: 機
2: 械的，我就真的、是的，真的是一部是 很 simple 的機器來的，但是呢就可以生產到餃子樣。
0: 那不如跟我們說一下、你認識這個機器入叫做入行了開始，那、是不是真的好像想像中你、總之肯努力肯勤力就一定成功的呢？因為很多人都說你努力勤力呢一定做得起的，但是我數來數去想來想去做餃子咪最多是即係我而家喺太古二樓都有個 food court 噶嘛，我都見到有熟人喺樓下做餃子燒籠包噶嘛，佢都係揾即係用手嚟捻下捻下咁噶嘛，咁我又諗嚟諗去諗唔到，咁做餃子咁可以養活你一家人咧嚇，即係賣嚟賣都咁都係嗰六個半銀錢一打或者十二蚊贏隻咁呢啲。咁點做啊？不如講我哋聽，你嘅嗰個行規啊，呢種嘅生意點樣真係賺到錢咧？又
2: 即係我哋當然我哋根本係冇諗過要做即係做咁嘅生意咁樣。
0: 係，
2: 但係我哋兩個都係即係信咗耶穌咁樣，我哋我哋嘅觀念咧就係即係我哋要祈禱咯，即係求神嚟到引領咁樣啊。咁即係呢個機會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唔覺得有啲咩嘅阻攔咁樣，咁結果咧就即係嚟到即係攞咗呢個生意嚟到做啊，咁樣其實即係做生意係頭先 Christina 講咧，即係佢係好似好天真咁啊，以為即係自己做生意就可以睇住啲細路咁樣，其實。都是開始是很辛苦的，其實什麼都要落手落腳這樣、其實我們即是我們買盤生意的時候呢，那個之前那個的人在這裡做呢，他是即是每天都是做很少的很少錢而已、但是我們買了來之後呢，我們做一些特別多一些多一些的款的時候呢，我們曾經有一段有些是每天是可以做到2000元的生意，一
0: 天就做2000元很厲害的，
2: 是啊，那時候其實都 挺好的、樣就是在這些原因呢，就是覺得似乎都是有那個的、機會在當中、
0: 不如我又問一下你很實際的問題，溫哥華飲食業都蓬勃的，是吧、老實說賣雲吞水餃餃子或者鍋貼這些，哇，好多好多好多地方都有買到㗎啦，咁佢哋嘅來貨都有好多唔同嘅 source 啦，我哋叫做係咪？咁你覺得同即係同呢啲嘅咁大嘅競爭者一齊嚟做咧，你覺得你成功嗱？但最後你都叫我覺得係一個好成功嘅典範咧。你覺得成功嘅地點喺邊度咧？即係能夠讓你好成功嘅成立到一個叫做行業啦、你覺得咁多競爭之下，你點解可以脫穎而出咧？
1: 我覺得即係我哋可以做到咁樣，係可以講真係一個神蹟嚟嘅。點解咁樣講咧？好似你講好多好多呢啲咁嘅鋪頭，我諗第一樣嘢就係、那個機會咯。即係當初我哋好似係被人呃上咗當，點解咧？有個人嚟話俾我哋聽，可以得一個鋪頭仔，佢竟然可以同我哋話可以做連鎖店，咁我哋就聽咗佢，就俾錢佢。係。因為佢之後梗係做唔到啦。咁但係佢咧就又可以，因為佢想做連鎖店，就帶咗我哋入咗個 food 嘅 exhibition 啊，即係嗰啲展覽。所以喺個展覽裏邊咧，就即係 Costco 係見到，咁所以係。 佢就第一間嚟approach 我哋嘅，所以就好早好早咧就入咗呢個 Costco。可能呢一個係最大最大個 difference 嚇，即係嗰個唔同。
0: 即係對你嚟講，你哋嘅產品喺 Costco 可以買到嘅。
1: 可以買到就開始就係春卷，但係係好艱難嘅嚇，因為我哋冇機器嘅，冇機器做春卷皮，所以要買啲皮嚟搣搣搣搣咁樣搣到嚟包包到去，所以就係好艱難嘅時間咯嚇。
0: 即係全部係講功夫嘅咯喎，
1: 全部係講
0: 就唔係機器做春卷嘅咯喎。啊，嗱你機器可以做到餃子，但係其他嘅產品你做。每一樣嘢都買個機器嚟做，你真係好唔得閒啊！嗰時
1: 係啦，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Charles 咧就覺得，如果我哋真係要發展咧，就係要用機器。咁亦都係佢知道，如果要用機器，唔可以種種產品都買機器噶嘛，所以就 minimize 到兩樣啦，就係春卷同埋鍋貼啦。
0: 哦 ，OK， 誒、hey, ，你講呢樣我真係認識你認識得太遲啦，呢兩樣都係我最中意食嘅嘢。嗱，好啦，其實在加拿大做生意來講，我相信我們大家都知道，我也都認識一些做生意的朋友，通常我們都說，其實做生意呢通常有兩本數簿的嘛，一本呢就是自己集數的，另一本呢就是給會計查數的，那就有兩個數簿的嘛，事實上，如果不是這樣，你怎麼做啊生意，那你只是給水都給死你啦，諸如此類的東西。對你來說，在加拿大做生意，是不是真的要這麼多黑手段才可以做得成功的呢？
2: 加拿大沒錯，是真的稅務是很重的，大家都知道，尤其是香港來的，都知道，即是一半是，你如果真的賺到錢的時候，一半是給了政府的。
0: 是。
2: 這樣税务咁样，即系好多时候人哋有两本数簿，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啫，即系想
0: 系啦，
2: 有门税咧可以叫做啦。咁当然我哋就即系唔会咁做啦。咁样，其实我哋呢行生意咧，除咗税务系繁复嘅时候之外咧，我哋因为做食品咧，系即系对我哋系对呢个嘅工。大眾咧係即係有負責任嘅，
0: 嗯嗯，
2: 係，即係我哋賣出去嘅嘢，如果人哋食咗，即係病嘅時候咧，咁我哋係要負責任的，所以我哋就除咗係要揾生意之外咧，我哋仲係要即係我哋要係走上呢個嘅聯邦政府規格呢個嘅軌道啊，咁結果我哋收尾喺2006年咧，我哋就攞咗呢個聯邦政府嘅規格。咁嘅規格即係除咗係可以俾你運去唔同嘅省，同埋運去一啲外國嘅地方之外咧，仲係有一個非常好嘅衞生嘅
1: 規條
2: 嗰啲咁樣嘅嚇，即係所以咧係對一個食物公司咧係真係好有幫助咁樣。所以我哋做嘅嘢，我哋一定系要即系好卫生啊，同埋即系唔可以乱咁嚟咯。
0: 好啊，嗱，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暂时要停喺呢度先。咁啊，明天晚上咧，又系继续请阿 Charles 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呢个其实咁大嘅竞争、咁多嘅规条、咁多嘅法例啊、清洁嘅要求啊等等咧，仲有冇钱赚嘅咧？咁啊，我哋下次听阿 Charles 继续同我哋分享。暂时停到呢度，明天再见，拜拜。
3: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嘅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日嘅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同我哋分享。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要和大家呢说到不少有关于职场的话题，也关于我们生活的话题。那首先呢，会和大家呢说一说吃早餐的问题，到底不吃早餐行不行？这个话题呀，很多人觉得这么简单的话题有需要争议吗？其实啊，这个争论呢、有争论了800多年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呢说一说几个不起眼的理财坏习惯。如果说能够把它早一点的改好的话呢，说不定你已经盆钵满满了。好，先来说说这个早餐吧。很多人都说啊，早餐一定要吃，否则的话容易对身体不好。然而有一部分人呢，却从来就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事实上，关于早餐到底该不该吃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一位学者呢，从这个时间生物学的相关的角度呢，说一说早餐到底该不该吃。这个问题相关争论，刚才已经说到了，已经持续了800年了，但是目前呢，仍然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这个问题的起源呢，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包括自然神学最早提倡者之一托马斯·阿奎那呢，和大公教会的主要成员都认为啊，吃得太早是一种贪食的表现。那从那以后呢，人们就一直争论啊，早餐的利和弊。如今呢，这个争论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早餐对于体重增加的影响方面。那么从逻辑上说呢，反对早餐的群体似乎非常有道理。一直你都在意自己的体重，那么少吃一顿怎么会没有用呢？但是矛盾的是啊，研究人员不断地发现相关的证据，证明吃早餐反而与减少体重和改善健康的状况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2020年曾经发表于《肥胖研究和临床实践》这个期刊的研究报告当中啊，就说到不吃早餐会增加超重或者肥胖的风险。另外，根据2021年发表于《医学》这个杂志的另一项最新的研究呢，说到吃早餐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二型糖尿病、中风和代谢综合征等等这些病症的风险。与此同时，没有非常明显的科学证据表明吃早餐和肥胖或者其他的健康问题有关。虽然说支持吃早餐的研究结果并不是很新奇，但是许多专家呢却总是难以解释为什么一顿早餐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其实从这个时间生物学，也就是研究生物现象和时间关系学科的领域的几项最新研究呢，是可以做出解释的。布莱根妇女学院的神经学家、哈佛医学院的一位医学副教授 Jane Duffy 博士就表示啊，昼夜节律系统呢是一种身体计时的系统，它可以让身体的各项功能保持同步，从而让它们以最佳方式协同工作。这个系统呢，可以促进我们更好的入睡和清醒，同时呢，也有助于帮助消化食物和保持精力。如果身体一天24小时都不停地运转，那么效率就会变低。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一天之中这个你的新陈代谢水平啊、精力啊、食欲啊、还有注意力啊，以及其他方面，都会根据我们的生物钟在不断的变化。生物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光照暴露影响的这个昼夜交替而决定的，也就是别小看太阳光，这个太阳光决定了我们的生物钟。 想一想，如果在一个漆黑不见任何光源，或者是只有光源的房间里面待上24个小时，一天可能还好，等待那么10来天，自己的这个生物钟都会乱的，因为没有光去调节。最新的一项关于早餐的研究就表明了，人体计时系统，就是我们计算时间的这个系统，人体有一个这样的系统的，更加倾向于吃早餐，而吃宵夜呢，则会导致这个计时系统产生不理想的表现。根据在2019年发表的一个医学杂志上面，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报告，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一组将不吃早餐和更高身体质量指数联系在一起的基因的变异。那么根据另外一份研究报告呢，是来自美国范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人体在一天中不同时间对食物的代谢水平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实验中啊，研究人员呢分别要求两组参加试验的对象，在这个早餐时间和晚餐时间摄入相同的食品的内容。他们发现在早餐时间进食的这个试验对象更容易完成脂肪代谢，并且呢排出体外。值得研究的是，研究人员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严格地确保所有的参加试验的对象在白天摄入的总卡路里相同，每天晚上进食的时间也相同。那无论一个人在白天的睡眠或者运动时间有多长，脂肪代谢水平始终呢都是存在差异的。一天24小时中进餐时间会影响所摄取的食物的氧化或者是储存方式，那么这个是研究人员总结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呢，还有证据表明啊，吃早餐呢可以会促进和基因相关的一个良性的变化，也是根据一篇发表于糖尿病护理杂志上的研究报告，说是吃早餐可以改变时钟基因的表现形式，具体表现为改善餐后的血糖反应和消化相关水平。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不吃早餐会对生物钟和生物钟基因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呢，也会导致健康人群和糖尿病患者在餐后出现血糖升高的反应。好了，我们说了很多，也就是说所有研究的证据都表明我们必须吃早餐，就像到了晚上要睡觉一样，到了白天要起床一样。那有研究还表明呢，即便是对那些践行限时进食法或者是间歇性进食的人，似乎对身体有益做法的人而言，保持吃早餐的习惯，并且到了晚上尽早的停止吃东西的这些个做法呢，都是有益的。不可否认的是，关于到底该不该吃早餐的争论呢，肯定还会继续下去的。但是根据最新的一些可靠的科学研究就发现，我们还是不应该直接的略过一天中这最重要的一餐，早餐还是要吃的。

0: 你在吃什么呀？
1: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喽，它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过敏引起的咳嗽不止很有效，它还除口气、提神、祛痰润喉。
0: 我听说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在新马美国都很流行，现在加拿大都有，那就太好了。
1: 痰最容易养细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高达7500元返款优惠，包括2500元联邦政府返款。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说到这个工作效率啊，每个人呢都很希望呢自己的工作效率高。曾经有专家做过一项特殊的研究，他就想透过研究知道杂乱不堪和拖延时间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结果就十分令人

那些效率高的人几乎很少让自己处在一个凌乱的环境当中，他们习惯把每件事物都按照自己特有的顺序放好，想要找什么，那么就马上能够找到了。他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在找东西的事情上面。所以把自己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桌面收拾清楚，说不定真的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提高一些呢。那么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工作环境整洁，并且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呢？首先呢，可以收起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电脑、鼠标、键盘，这些可能是你工作当中必须要用的东西，显然是不能收的。至于那些小摆设，比如说订书机啊、资料夹等等，可用可不用的东西，可以放在抽屉里。如果都摆放在桌子上，势必会影响你的视线，有可能在你想东西的时候看到某个物件，就会开小差，就会分心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只留下现阶段用的资料，不要把所有的资料和工具都放在桌面上，其实这个呢会干扰你的工作。现阶段用什么资料，就把它们放在伸手可以拿得到的地方，一旦完成这个专案，然后就把这些资料收起来了，归档好了。第三呢，就是工作结束之后随时的清理一下桌面，每天下班之后花上两三分钟的时间把桌面清理干净，并且呢把第二天的计划放在桌上，这样第二天早上到公司的时候看到干净整齐的桌面，心情也会感到很舒畅。更重要的是啊，你不必再花时间去清理，可以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了。这是你的工作岗位坐的办公桌上面的清理。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电脑清理，整理好自己的电子文档，这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办公桌上可见的物品之外，电脑里的那些档案也要分门别类，要归类好。这样的话呢，不管找什么文件，都能迅速的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哪个资料夹里，能够让你节省不少时间。总之，每天整理办公桌的这个习惯呢，对于克服拖延、提高效率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这个工作不是只做一两天，要天天都要这么做，而且要天天坚持下去，才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它的好处。所以不妨为了加强自己的工作效率，好好地保持自己工作环境的清洁，好好地保证你的电子文档是非常有规律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越早订购。
1: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精致幻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粹，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恢复年轻柔嫩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话题。说到理财呢，很多人呢是津津乐道的，不过今天我们说一说几个不起眼的理财的坏习惯。有一位朋友就说啊，他改掉这个坏习惯之后，发现自己在这上面呢好像每年都可以节省不少的钱。我们知道不好的理财习惯就像有毒的关系一样，可问题存在于为什么摆脱这些坏习惯就这么难呢？有时候我们对他们是一无所知，而有时候我们又害怕面对这样的未知。但如果没有这些坏习惯，我们会受不了吗？比如说，如果每周不喝一次星巴克，我们难道就活不下去了吗？这位作者说呢，我对金钱问题是略知一二。几年前呢，由于在财务上犯了一次愚蠢的错误，我也损失了自己所有的钱。但是我还是了解到，改掉一些不好的花钱习惯，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事实上，通过戒掉以下三个常见的理财习惯，你可以每年为自己节省数百美金呢。到底是哪几个坏习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是在财务决策上的拖拉。他说啊，我总是要在需要做出重要财务决定的时候拖延，因为我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网上浏览关于个人财务的文章，还有一些视频，试图在做出行动之前尽可能的培训好自己。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当我准备好做决定的时候，机会已经过去了，而我却错过了。从那以后，我就明白在财务决策上拖延是很糟糕的事情，它使你没有办法利用这些机会，会让你错过本可以帮助你做出正确决定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那如果说你在财务上做拖延决定的时候，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吗？错误的选择吗？第二，你是否在担心后果？一旦你确定了自己的恐惧点所在，你就可以解决它们。根据不同的需求和目标，有许多不错的投资选择。比如说，如果你正在寻找短期的投资，那么可以考虑开一个高收益的储蓄账户或者存单。如果说你寻找长期投资，可以考虑股票、债券或者是一些基金等等。投资可能说很可怕，但是没有必要推迟对此做出的决定。越早开始，就可以越早的看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几个理财的坏习惯。第二个是没有让你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当生活给我沉重打击的时候，我明白了拥有多重收入来源的重要性。我过去呢，只是靠一种收入来源，我靠薪水过活，没有多少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当疫情来临的时候，我忽然被解雇而失去收入时，我陷入了困境。这让我明白了拥有不同收入来源非常的重要，这样如果有一个来源中断了，我还有其他来源可以依靠。所以开始增加你的收入来源吧。拥有多重收入来源很重要，原因有两点。如果你一个收入来源中断，它可以为你提供缓冲，此外它可以帮你更快地增加收入。最重要的是，你不需要为此大费周章。如果你想拥有多种收入来源，那么你需要考虑你有哪些可以从中获利的技能或者是资产。比如说你有写作的技能吗？那么你可以开一个博客，靠广告赚钱，或者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这个其实是我多年的选择，当时机成熟时，我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因为我的副业已经为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而且我可以从中开发多种收入来源。此外，你是否有一套可以在民宿平台上出租的房子？或者你有一辆可以供你做网约车生意的车子吗？有许多不同的赚钱方式，所以花时间来想一想，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请记住，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晚，一开始可能要多做一些工作，但最终会值得的，做一个斜杠人士。那么第三个理财的坏习惯是什么呢？那是挥霍的坏习惯。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从小到大很多人喜欢下馆子，还有花钱买衣服。因此我呢也很快乐的养成了在娱乐和不必要的奢侈品上过度消费的这个坏习惯。每个月入不敷出的情况是不可避免，但是谢天谢地，我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花钱上的坏习惯，并制定了一个改正它的计划。如果你也正在为过度消费而苦苦挣扎的时候，这里有几个办法可以帮到你。第一，那就是遵循50/30/20的规则。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50%的收入用于基本开支或者是需要，比如说像房屋、保险、水电账单、杂货等等。再有呢，30%的收入用于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外出就餐、健身房的会员卡、娱乐活动等等。那还剩20%的收入用于什么呢？用于储蓄和偿还债务。这是遵循50/30/20的一个原则。此外呢，延迟你的满足感。在网上或者线下购买任何非急需物品之前，至少要等1到2个星期。如果是真正需要的，那么它可能还会在那儿。如果它只是你当时想要的东西，它就会逐渐从你生活里消失。第三点呢，是不要进行橱窗购物。我的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橱窗购物的危险比你想象的要大。橱窗购物就是指不买什么东西，就是在大街上随便的逛逛。当你的身体触摸到物品时候，大脑会受到诱惑，想要从中获得快乐，所以你最终会买一些你并不想要的东西。那通过了这三点呢，你就可以打破过度消费的循环，让你的财务状况回到正轨了。好了，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三种最常见的理财坏习惯，它们可能对你的存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是你不要担心，这些习惯是可以被改掉的，你需要的只是有意识的改进和实践一些小步骤，做到这些就能够让自己重回正轨了。好了，刚才呢和大家呢聊到的是几个理财的坏习惯，只要避免掉这几个坏习惯，说不定就能为你省上上千美金呢。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一三二零生活导航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被忽略的有防癌功效的几种食品。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都意识到要抗癌防病，不过也许我们不知道，有一些自认为对身体好的食物，其实可能是导致我们患上癌症的黑手。相反，有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才是抗癌标兵。下面就列举几个常常被遗忘的防癌高手。第一种抗癌好食品是茄子皮。不少人吃茄子都是把皮去掉，但其实茄子的价值就在皮里面。茄子皮里含有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维生素 C 的代谢。有研究发现，茄子皮抗癌活性最强，它的效力甚至超过了抗癌药物干扰素。第二类抗癌好食物，鱼鳞。营养学家发现，鱼鳞含有较多的卵磷脂、多种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尤其是钙和磷的含量高，是特殊的保健品，能够增强我们记忆力，延缓脑细胞衰老，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病。此外，常吃鱼鳞还能预防老人骨质疏松和骨折。第三种抗癌好食品，豆腐渣。豆腐渣中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含量很高，低热能、低脂肪，是抗癌、通便、降脂、降糖、减肥的好原料。豆腐渣里可以加上鸡蛋清、面粉、葱花以及调味料，搅拌均匀后煎成饼吃，对预防血粘度增高、高钙粥样硬化、冠心病、中风、肠癌等的发生都非常有帮助。第四种抗癌好食品是菜根。香菜根、芹菜根和萝卜皮都属于菜根，其中都含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如果把菜根用盐、醋、酱油、香料等制成泡菜，是降血压、降血脂以及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等疾病的理想食品。第五种抗癌好食品是橘络。有些人吃橘子是会把橘子上白色的丝络全部剥掉，不过你知道吗，橘络中含有一种名为芦丁的维生素，能够使人的血管保持正常的弹性和密度，减少血管壁的脆性和渗透性，防止毛细血管渗血，有助于减少高血压病人发生脑淤血以及糖尿病人发生视网膜出血。

所有女性都渴望拥有柔顺润泽的秀发，为自己的形象和气质加分。但是头发也是需要呵护和打理才能永葆美丽。下面就提醒大家秀发护理时要回避的三大杀手。第一，要避免不当饮食。油炸类、脂肪类食物会令头发吸收过量的油脂，令皮脂腺分泌过度，造成阻塞，从而形成发质干枯。过度酗酒还会使血液循环不良，直接阻碍养分输送。第二，要避免高温。洗发的时候，如果用过热的水，容易造成头皮的油脂分泌异常，从而伤害到头皮。而流行的离子烫、陶瓷烫等都是高温加热的烫发方式，会严重伤害头发组织，导致水分流失更严重。第三，要避免紫外线。头发的颜色源自麦拉宁色素，如果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麦拉宁的含量就会下降，令发色变浅或是发黄，还容易造成水分流失，使头发变得又粗又干。

老年人中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十分常见，他们怕吃大鱼大肉，但是营养又要补足。接下来就推荐一款补气益智的营养菜肴，山药木耳炒虾仁。这道菜平肝降压，还能养血补虚，促进大脑活力，特别适合老年人。中医认为山药能够补气补虚，除寒热邪气，常吃山药会让人充满活力，青春洋溢，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对人体有不少好处，比如降血脂，保护血管弹性和韧性等。山药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脱氢表雄酮的活性物质，能够活化神经细胞，促进大脑活力，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而黑木耳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每100克黑木耳中含钙247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含铁10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45倍，含镁15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黑木耳还含有木耳多糖，能够刺激免疫力，降低血液粘度等，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病。至于虾仁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性食品，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必需氨基酸和矿物元素，既补充了素食中容易缺乏的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又避免了肉食中容易过度的脂肪和能量，所以推荐老年人常吃这道山药木耳炒虾仁儿。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简单聊聊骨刺。很多人担心骨刺，其实骨刺就是骨质增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它并不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而且大多数骨刺不用治疗，要治的话就只能治引起骨刺的原发病骨性关节炎。医生建议，如果出现骨刺，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需要减肥，平时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以及适当采取药物止痛等等。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地藏菩萨本愿经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这首寄语是赞叹地藏菩萨的伟大不可思议功德。地藏菩萨在因地之时发愿尽未来际不可计劫，先度脱六道罪苦众生成佛，然后自己方成佛道。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当时十方无量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还有无量亿天龙鬼神都来集会。当时释迦牟尼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说，你看到无量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如今齐集刀立天，你知不知道他们的数量有多少呢？文殊师利菩萨答曰，世尊，如果凭我的神通法力，就算经历千万亿劫的漫长时间去思量测度，亦不能知道这个数目。释迦牟尼佛就说，这些都是地藏菩萨从久远劫以来已经救度、正在救度和将要救度，使其已经成佛、正在修行成佛、将要修行成佛的众生啊，其数量实在太多太多了，我已无法计算。各位，自从地藏菩萨修行证得十地果位以来，所经过度化众生的时间已长无可计算，地藏菩萨所发的大誓愿力真是不可思议的。地藏菩萨有广大神通智慧，在每一个世界中都现化出百千万亿个身，每一个身再起度脱百千万亿个众生，使他们皈依敬信佛法僧三宝，永远脱离生死轮回苦海，直到他们达到涅槃之乐。佛陀说，在未来世界中，如有人不修善业，以至于不相信因果报应，做邪淫妄语之事，拨弄是非，毁谤佛法，死后必堕地狱受苦。但如果他们遇到通晓佛法的善知识，被劝导提携，使他们在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如此这些有罪众生就可得以脱离三恶道的果报。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移民故事。移民到加拿大是全面的、自然的改变，这种改变绝不仅仅是环境和身份的转换，而且还要求要从思维到行为，从道德观到价值观等许多方面必须做出改变。自然界的法则是适者生存，这一法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移民生活。移民就意味着我们为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社会，必须改变自己。所有的抱怨、自怜、自以为怀才不遇都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因为改变不可逆。这个社会绝不可能为适应你而做出丝毫改变。移民之后，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生存。这里的移民是指正常的合法途径的移民。绝大多数移民在祖国拥有着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移民之后美景不在，曾经的荣誉和光环成为过去，难免失落和惆怅。此刻您需要的改变是放下一切，把自己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打工者从头做起。 Jenny 现在是在安省的电力公司做工程师，他说，我们是一家三口移民到加拿大，手里也有一些积蓄，但不敢动，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我先生的英文和专业底子比我好，我们商量之后决定他先去学习进修。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维持生活。经过朋友介绍，我到了一家华人公司去做包装工。你问苦不苦，累不累，那还用说吗？在国内时，我也在电力部门工作，收入福利都很好，谁干过这个？工作时是一身汗，回到家里整个人都瘫了，但是我还是挺得住，因为心态上一直很乐观。打体力工可能是大多数移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同时我心里也有一份希望。我一直坚持学英文，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不会一辈子都打体力工的。换句话说，只要能维持生活，只要保证孩子能有好的教育，就是打体力工又有什么不好？说来说去，我们第一代移民就是给后代做铺路石的。这种打工生涯，珍妮一直坚持了三年。后来她先生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珍妮就辞去了那份包装工的工作，集中精力突击英语。还算幸运，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工作。朋友们，听过珍妮的经历，您又又有何启示呢？摆正心态，摆正位置，永远不放弃追求，因为在这里尊重诚实劳动，只要自己不妄自菲薄，就没有人不尊重你。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就在上个月，公司有几个中层副职等职位竞聘上岗，有十几个年轻人参加竞聘演讲。作为老同志，我是评委之一，竞聘现场我颇有感慨，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得。演讲台上他们言辞谦恭，彬彬有礼，谈起工作更是思路开阔，创意多多，让我自叹不如。竞聘会结束之后，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出现场，心想公司的发展后继有人了。我第一个走到楼梯旁的门口，打开门，站在一旁用手拉住门，同志们说笑着鱼贯而出。人群中有些人自然是刚刚参加竞聘演讲的年轻人，我想后边的年轻人肯定会马上接替我扶门的。可是我足足扶了半分钟，等人走完了也没有谁接替我扶一下，期间连个示意一下的人也没有。直到最后一个人悠然走出，我才轻轻关上门走下楼梯。从演讲台到楼梯门口也就只有20步，这么短的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也许有人会说，干大事者何拘小节，事实真的如此吗？像我们这种来到北美时间比较长的人，就会看到凡是公共场合有门的地方，总会有这样的情形，走在前面的人推开门后都要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进门，他会扶着门让后面的人进去，而后面的人进去之后也总要向扶门的人说声谢谢，并且接着扶。即便是小学生也是如此，无论在学校还是商店门口，很少有人进去后一甩门扬长而去。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蝇头小事，而他们则看成大事儿。你不扶门，周围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奇怪，然后判断你缺乏基本的礼貌和教养，更谈不上举止优雅。一些国家的人看到我们不扶门这件小事儿特别不顺眼，而且更受不了你旁若无人的径直通过。别人扶门是因为怕门撞到你的脸，而不是专为你开一个绿色通道。另一个细节是，当遇到别人为你扶门的时候，虽然还有几步，也要加快步伐，不肯慢悠悠地溜得过去，然后你也得接着扶，只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这才算完成了一套爱的传递的基本标准动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很有哲理的故事。弟子问老师，您能谈谈当今人的奇怪之处吗？老师答道，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之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

逐的目标，我有你没有的自由，我是孤寂的狼，而你只是一只自以为幸福的狗。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里，这杯水立即变色，不能喝了。一滴墨汁融进大海，大海依然是蔚蓝色的大海。为什么？因为两者的度量不一样。不熟的麦穗儿直刺刺地向上挺着，成熟的麦穗儿低垂的头。为什么？因为两者的分量不一样。宽容别人就是度量，谦卑自己就是分量，而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质量。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哲理小对话。师傅问，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火到一半时发现柴不够，你该怎么办？有的弟子说赶快去找，有的说去借，有的说去买。师父说，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世事总是不能万般如意，有舍才有得。老喇嘛对小喇嘛说，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哭，但别人都很开心。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别人都在哭，你自己很喜悦。所以死亡并不可悲，生命亦不可喜。老人对他的孩子说，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孩子紧攥着拳头说，有些累。老人说，试着再用力。更累了，有些憋气。老人又说，那你就放开他。孩子长出一气，轻松多了。老人说，当你感到累的时候，你攥得越紧就越累，放了他就能释然许多。多简单的道理啊，放手才能轻松。如果不小心丢掉100块钱，好像丢在某个地方，你会花200块钱的车费去把那100块钱找回来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可类似的事情却在人生中不断的发生。被人骂了一句话，却花了无数时间难过，为一件事情发火，不惜损人不利己，不惜血本，只为报复。失去一个人的感情，明知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却还伤心好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新。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3: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说说从你的鞋看出你的一生。一双鞋 A 品牌600多， B 品牌400多，没有品牌可能只有200多，所以出身很重要。一双鞋在地摊不过几十块，到了商场专卖店会涨到100甚至几百，所以你待在什么地方很重要。一双鞋只有合脚合意了才能卖出去，所以沟通了解很重要。一双鞋少了一只是不值钱的，所以另一半很重要。一双鞋样式老的大多很便宜，所以更新自己的知识很重要。一双鞋积压多年只能打折处理，所以把握时机结婚很重要。一双鞋有人三五年如新，有人不到一年穿烂，所以有个好上司很重要。一双鞋不管产地在哪儿，能一路同行就很难得，所以缘分很重要。一双鞋不管样式有多新，穿过之后都会变旧，所以珍惜很重要。一双鞋不管设计多完美，总能找到一点瑕疵，所以包容很重要。一双鞋不管包装有多好，不耐穿就等于白搭，所以内涵很重要。一双鞋不管价格有多贵，不合脚就失去了意义，所以适合很重要。一双鞋不管评价有多好，只有亲自试过才知道，所以相处很重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并编辑的读诗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一辈子最浪费生命的四件事儿。浪费生命是做人的最大悲剧，而浪费生命的第一表现就是担忧。庸人自扰是为难自己，让自己每天神经紧绷，忧心忡忡，只会使自己身心俱疲。生活里总会有变数，总会有风雨，任谁都无法提前预知一切，所以让自己焦虑烦扰，不如让自己释怀，轻松地过每一天，顺其自然吧，淡定坦然地面对一切，不要让担忧禁锢你的身体，束缚你的内心。浪费生命的第二件事就是抱怨。充满抱怨的人生会与快乐渐行渐远。对环境不满，对别人不满，对命运不满，对现实不满，最后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不满。抱怨会削弱你奋斗的力量，会阻碍你前行的脚步，会让你陷入负面情绪无法自拔。试着让自己勇敢坦然地面对一切风雨，接受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即使这个过程充满艰辛，也不要轻言放弃，更不要裹足不前，自怨自艾。而浪费生命的第三件事就是埋怨。遇事儿先责备别人，不顺先埋怨条件，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缺乏担当的表现。埋怨根本于事无补，只会让你看不清自己的问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聪明的人会懂得反省自己，从自己的身上找答案。只有用这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够让你汲取教训，增长经验，让你在今后的生活中越走越顺利。而浪费生命的最后一个表现就是比较。生活中，自己觉得快乐不快乐，满足不满足，幸福不幸福才是正理儿。不要陷入跟别人不断的比较之中，不要因为别人扰乱了自己的步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遇和福分，也会遭遇自己的坎坷和波折，不要拿别人的成就荣耀与自己比。不要盲目追随模仿别人的生活方式，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和追求。多倾听自己的内心，多思考自己的需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是成人的世界都是劫后余生。人越成长，越能体会鲁迅笔下那句，人类的悲欢是不相通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正在经历什么，或者刚刚经历了什么。这几天朋友圈被一条视频刷屏了，一位杭州的小伙子逆行骑车被警察拦下之后，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他上一秒钟还在打电话跟女朋友耐心交代，挂断电话下一秒就将手机狠狠摔在地上，情绪开始崩溃。他不停向警察解释说，自己真的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很抱歉，赶时间，能不能放他走。说着说着当场跪下，掏出钱包和身份证给警察，一边哭一边跑向桥边。警察上前拦住，小伙子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说自己压力真的很大，
每天晚上加班到12点，只是想哭一下，发泄一下。一边是老板同事等着加班，赶进度赶业绩，一边是无限的生活琐事缠身，每天被生活夹裹着前行，分身乏术，疲惫不堪。很多人说，刚看视频的时候还在笑，看着看着就哭了，因为太像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太像曾经走过这段路的自己。不知从何时开始，成年人习惯了将情绪调成静音，只是闷不作声，低头朝前走。外表看起来平静无暇，内心的洪流却足以淹没整个世界。成年人的世界里更多的是忍忍与克制，不再像小时候能够不分场合的发脾气，不计后果的任性。有多少人在深夜痛哭之后，第二天依旧收拾好情绪，整理好衣装，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谈笑风生。如果不是心里藏了太多的苦，又有谁愿意在人前流泪呢？你可能永远想象不到，在你眼里，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一句极其平常的话，却是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每一次情绪崩溃的背后，其实是日积月累堆积下来的满腹心事，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决堤。知乎上有一个提问，成年人的真实写照，其中一条高赞回答是这样写到的，心未老，头已白，眼未花，泪已无，食不缺，品无味，时间少，事无尽，上有老，不能常伴左右，下有小，无法伴妻成长，中有妻，无心好言三句，外有友，不能一醉方休。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谁活得容易。有多少人不是一边啃着面包，满含眼泪，一边带着满身风雨，负重前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很喜欢吃橘子蛋糕，但是父母认为橘子蛋糕对身体不好，总是不让他吃。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橘子蛋糕不见了，父母说丢掉了，接着他就翻出窗口跳楼了。他的父母非常震惊，平时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突然间自杀了？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遇到那个阶段过不去的坎儿，而有的时候人的世界就靠最后一块橘子蛋糕撑着。它或许在别人看来根本毫无意义，却是一个人心里最后的念想。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中，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违反禁令被警察拦下，一边道歉一边说妻子得了癌症，迫于生计跑起了运输，因为赶时间有急事儿，所以违章了。话没说完已经泪流满面。从前以为年龄越大什么都可以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再坚强的铁汉在命运的重创下依旧脆弱不堪。德云社有一次在世界巡演到德国站的时候，演出结束，大家上台致谢观众时，郭德纲说，告诉大家一个悲痛的消息，
就在演出前一天，岳云鹏的父亲不幸去世了。这时台上的岳云鹏已经低着头泣不成声。岳云鹏后来每次谈起父亲都会泛起泪花，满是恨恨。成年人的世界更多的是责任。网络上有个词儿叫懂事崩，形容成年人的情绪崩溃，无法随心所欲，只能在确保第二天能够休息的深夜里很懂事的独自崩溃。有部电视剧叫都挺好，其中有个镜头，苏明玉在喝醉酒回到宾馆，脱下外套躺进浴缸睡觉，又起身把外套抚平挂好。这个细节比他躺在冰冷的浴缸里睡觉更让人心疼，因为第二天还要在伤海中浮沉，因为身边无人可以凭靠，只有自己打理好一切才敢放心睡去。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世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挑，就是日子不能挑，世上所有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事儿都藏着委屈。在现实面前，我们或许无数次被碾压得支离破碎，拼尽余生都在修修补补，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正是在磨损、修复、重塑的过程中，一次一次遇到那个全新的自己。日子终究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成人的世界都是劫后余生，最好的成长莫过于苦难的洗礼。当你能够承受的越多，承担的越重，你也能够在命运面前举重若轻，走得更远。那些不曾杀死你的，终会让你更强大。所谓深渊下去也是鹏程万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和大家呢说到不少有关于职场的话题，也关于我们生活的话题。那首先呢，会和大家呢说一说吃早餐的问题，到底不吃早餐行不行？这个话题呀，很多人觉得这么简单的话题有需要争议吗？其实啊，这个争论呢，有争论了800多年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呢说一说几个不起眼的理财坏习惯。如果说能够把它早一点的改好的话呢，说不定你已经盆钵满满了。好，先来说说这个早餐吧。很多人都说啊，早餐一定要吃，否则的话容易对身体不好。然而有一部分人呢，却从来就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事实上，关于早餐到底该不该吃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一位学者呢，从这个时间生物学的相关的角度呢，说一说早餐到底该不该吃。这个问题相关争论，刚才已经说到了，已经持续了800年了，但是目前呢，仍然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这个问题的起源呢，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包括自然神学最早提倡者之一托马斯·阿奎那呢，和大公教会的主要成员都认为啊，吃得太早是一种贪食的表现。那从那以后呢，人们就一直争论啊早餐的利和弊。如今呢，这个争论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早餐对于体重增加的影响方面。那么从逻辑上说呢，反对早餐的群体似乎非常有道理。一直你都在意自己的体重，那么少吃一顿怎么会没有用呢？但是矛盾的是啊，研究人员不断地发现相关的证据，证明吃早餐反而与减少体重和改善健康的状况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2020年曾经发表于《肥胖研究和临床实践》这个期刊的研究报告当中啊，就说到不吃早餐会增加超重或者肥胖的风险。另外，根据2021年发表于《医学》这个杂志的另一项最新的研究呢，说到吃早餐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二型糖尿病、中风和代谢综合征等等这些病症的风险。与此同时，没有非常明显的科学证据表明吃早餐和肥胖或者其他的健康问题有关。虽然说支持吃早餐的研究结果并不是很新奇，但是许多专家呢却总是难以解释为什么一顿早餐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其实从这个时间生物学，也就是研究生物现象和时间关系学科的领域的几项最新研究呢，是可以做出解释的。布莱根妇女学院的神经学家、哈佛医学院的一位医学副教授 Jane Duffy 博士就表示啊，昼夜节律系统呢是一种身体计时的系统，它可以让身体的各项功能保持同步，从而让它们以最佳方式协同工作。这个系统呢，可以促进我们更好的入睡和清醒，同时呢，也有助于帮助消化食物和保持精力。如果身体一天24小时都不停地运转，那么效率就会变低。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一天之中这个你的新陈代谢水平啊、精力啊、食欲啊、还有注意力啊，以及其他方面，都会根据我们的生物钟在不断的变化。生物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光照暴露影响的这个昼夜交替而决定的，也就是别小看太阳光，这个太阳光决定了我们的生物钟。想一想，如果在一个漆黑不见任何光源或者是只有光源的房间里面待上24个小时，一天可能还好，等待那么10来天，自己的这个生物钟都会乱的，因为没有光去调节。最新的 一项关于早餐的研究就表明了，人体计时系统，就是我们计算时间的这个系统，人体有一个这样的系统的，更加倾向于吃早餐，而吃宵夜呢，则会导致这个计时系统产生不理想的表现。根据在2019年发表的一个医学杂志上面，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报告，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一组将不吃早餐和更高身体质量指数联系在一起的基因的变异。那么根据另外一份研究报告呢，是来自美国范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人体在一天中不同时间对食物的代谢水平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实验中啊，研究人员呢分别要求两组参加试验的对象，在这个早餐时间和晚餐时间摄入相同的食品的内容。他们发现在早餐时间进食的这个试验对象更容易完成脂肪代谢，并且呢排出体外。值得研究的是，研究人员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严格地确保所有的参加试验的对象在白天摄入的总卡路里相同，每天晚上进食的时间也相同。那无论一个人在白天的睡眠或者运动时间有多长，脂肪代谢水平始终呢都是存在差异的。一天24小时中进餐时间会影响所摄取的食物的氧化或者是储存方式。那么这个是研究人员总结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呢，还有证据表明啊，吃早餐呢可以会促进和基因相关的一个良性的变化。也是根据一篇发表于《糖尿病护理杂志》上的研究报告，说是吃早餐可以改变时钟基因的表现形式，具体表现为改善餐后的血糖反应和消化相关水平。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不吃早餐会对生物钟和生物钟基因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呢，也会导致健康人群和糖尿病患者在餐后出现血糖升高的反应。好了，我们说了很多，也就是说，所有研究的证据都表明，我们必须吃早餐，就像到了晚上要睡觉一样，到了白天要起床一样。那有研究还表明呢，即便是对那些践行限时进食法或者是间歇性进食的人，似乎对身体有益做法的人而言，保持吃早餐的习惯，并且到了晚上尽早的停止吃东西的这些个做法呢，都是有益的。不可否认的是，关于到底该不该吃早餐的争论呢，肯定还会继续下去的。但是根据最新的一些可靠的科学研究就发现，我们还是不应该直接的略过一天中这最重要的一餐，早餐还是要吃的。

0: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ac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说到这个工作效率啊，每个人呢都很希望呢自己的工作效率高。曾经有专家做过一项特殊的研究，他就想透过研究知道杂乱不堪和拖延时间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结果就十分令人意外，两者之间竟然是真的有关系。专家就指出啊，那些桌面凌乱不堪的人往往呢工作效率呢有一定的低下，而且呢很有可能会拖延一些事情，成为拖延症的患者。至于原因，那就再简单不过了，每天都得花一点时间找东西，那么每样东西就花一两分钟的话，长则几十分钟的话，那你找东西的时间就是在拖延时间了。相比较之下，那些效率高的人几乎很少让自己处在一个凌乱的环境当中，他们习惯把每件事物都按照自己特有的顺序放好，想要找什么那么就马上能够找到了。他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在找东西的事情上面。所以把自己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桌面收拾清楚，说不定真的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提高一些呢。那么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工作环境整洁，并且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呢？首先呢，可以收起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电脑、鼠标、键盘

它们放在伸手可以拿得到的地方。一旦完成这个专案，然后就把这些资料收起来了，归档好了。第三呢，就是工作结束之后随时的清理一下桌面。每天下班之后花上两三分钟的时间把桌面清理干净，并且呢把第二天的计划放在桌上，这样第二天早上到公司的时候看到干净整齐的桌面，心情也会感到很舒畅。更重要的是啊，你不必再花时间去清理，可以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了。这是你的工作岗位坐的办公桌上面的清理。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电脑清理，整理好自己的电子文档，这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办公桌上可见的物品之外，电脑里的那些档案也要分门别类，要归类好。这样的话呢，不管找什么文件都能迅速的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哪个资料夹里，能够让你节省不少时间。总之每天整理办公桌的这个习惯呢，对于克服拖延提高效率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这个工作不是只做一两天，要天天都要这么做，而且要天天坚持下去，才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它的好处。所以不妨为了加强自己的工作效率，好好地保持自己工作环境的清洁，好好地保证你的电子文档是非常有规律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Steam 太平洋全自动真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话题。说到理财呢，很多人呢是津津乐道的，不过今天我们说一说几个不起眼的理财的坏习惯。有一位朋友就说啊，他改掉这个坏习惯之后，发现自己在这上面呢好像每年都可以节省不少的钱。我们知道不好的理财习惯就像有毒的关系一样，可问题存在于为什么摆脱这些坏习惯就这么难呢？有时候我们对他们是一无所知，而有时候我们又害怕面对这样的未知。但如果没有这些坏习惯，我们会受不了吗？比如说如果每周不喝一次星巴克，我们难道就活不下去了吗？这位作者说呢，我对金钱问题是略知一二。几年前呢，由于在财务上犯了一次愚蠢的错误，我也损失了自己所有的钱。但是我还是了解到，改掉一些不好的花钱习惯，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事实上，通过戒掉以下三个常见的理财习惯，你可以每年为自己节省数百美金呢。到底是哪几个坏习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是在财务决策上的拖拉。他说啊，我总是要在需要做出重要财务决定的时候拖延，因为我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网上浏览关于个人财务的文章，还有一些视频，试图在做出行动之前尽可能地培训好自己。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当我准备好做决定的时候，机会已经过去了，而我却错过了。从那以后，我就明白在财务决策上拖延是很糟糕的事情，它使你没有办法利用这些机会，会让你错过本可以帮助你做出正确决定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那如果说你在财务上做拖延决定的时候，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吗？错误的选择吗？第二，你是否在担心后果？一旦你确定了自己的恐惧点所在，你就可以解决它们。根据不同的需求和目标，有许多不错的投资选择。比如说，如果你正在寻找短期的投资，那么可以考虑开一个高收益的储蓄账户或者存单。如果说你寻找长期投资，可以考虑股票、债券或者是一些基金等等。投资可能说很可怕，但是没有必要推迟对此做出的决定。越早开始就可以越早的看到结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几个理财的坏习惯。第二个是没有让你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当生活给我沉重打击的时候，我明白了拥有多重收入来源的重要性。我过去呢，只是靠一种收入来源，我靠薪水过活，没有多少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当疫情来临的时候，我忽然被解雇而失去收入时，我陷入了困境。这让我明白了拥有不同收入来源非常的重要。这样，如果有一个来源中断了，我还有其他来源可以依靠。所以，开始增加你的收入来源吧。拥有多重收入来源很重要，原因有两点。如果你一个收入来源中断，它可以为你提供缓冲，此外它可以帮你更快地增加收入。最重要的是，你不需要为此大费周章。如果你想拥有多种收入来源，那么你需要考虑你有哪些可以从中获利的技能或者是资产。比如说，你有写作的技能吗？那么你可以开一个博客，靠广告赚钱，或者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这个其实是我多年的选择。当时机成熟时，我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因为我的副业已经为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而且我可以从中开发多种收入来源。此外，你是否有一套可以在民宿平台上出租的房子？或者你有一辆可以供你做网约车生意的车子吗？有许多不同的赚钱方式，所以花时间来想一想，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请记住，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晚。一开始可能要多做一些工作，但最终会值得的，做一个斜杠人士。那么第三个理财的坏习惯是什么呢？那是挥霍的坏习惯。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从小到大，很多人喜欢下馆子，还有花钱买衣服。因此，我呢也很快乐的养成了在娱乐和不必要的奢侈品上过度消费的这个坏习惯。每个月入不敷出的情况是不可避免，但是谢天谢地，我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花钱上的坏习惯，并制定了一个改正它的计划。如果你也正在为过度消费而苦苦挣扎的时候，这里有几个办法可以帮到你。第一，那就是遵循50/30/20的规则。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50%的收入用于基本开支或者是需要，比如说像房屋、保险、水电账单、杂货等等。再有呢，30%的收入用于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外出就餐、健身房的会员卡、娱乐活动等等。那还剩20%的收入用于什么呢？用于储蓄和偿还债务。这是遵循50/30/20的一个原则。此外呢，延迟你的满足感。在网上或者线下购买任何非急需物品之前，至少要等1到2个星期。如果是真正需要的，那么它可能还会在那儿。如果它只是你当时想要的东西，它就会逐渐从你生活里消失。第三点呢，是不要进行橱窗购物。我的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橱窗购物的危险比你想象的要大。橱窗购物就是指不买什么东西，就是在大街上随便的逛逛。当你的身体触摸到物品时候，大脑会受到诱惑，想要从中获得快乐，所以你最终会买一些你并不想要的东西。那通过了这三点呢，你就可以打破过度消费的循环，让你的财务状况回到正轨了。好了，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三种最常见的理财坏习惯，它们可能对你的存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是你不要担心，这些习惯是可以被改掉的，你需要的只是有意识的改进和实践一些小步骤，做到这些就能够让自己重回正轨了。好了，刚才呢和大家呢聊到的是几个理财的坏习惯，只要避免掉这几个坏习惯，说不定就能为你省上上千美金呢。好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被忽略的有防癌功效的几种食品。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都意识到要抗癌防病，不过也许我们不知道，有一些自认为对身体好的食物，其实可能是导致我们患上癌症的黑手。相反，有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才是抗癌标兵。下面就列举几个常常被遗忘的防癌高手。第一种抗癌好食品是茄子皮。不少人吃茄子都是把皮去掉，但其实茄子的价值就在皮里面。茄子皮里含有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维生素 C 的代谢。有研究发现，茄子皮抗癌活性最强，它的效力甚至超过了抗癌药物干扰素。第二类抗癌好食物，鱼鳞。营养学家发现，鱼鳞含有较多的卵磷脂、多种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尤其是钙和磷的含量高，是特殊的保健品，能够增强我们记忆力，延缓脑细胞衰老，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病。此外，常吃鱼鳞还能预防老人骨质疏松和骨折。第三种抗癌好食品，豆腐渣。豆腐渣中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含量很高，低热能、低脂肪，是抗癌、通便、降脂、降糖、减肥的好原料。豆腐渣里可以加上鸡蛋清、面粉、葱花以及调味料，搅拌均匀后煎成饼吃，对预防血粘度增高、高麦粥样硬化、冠心病、中风、肠癌等的发生都非常有帮助。第四种抗癌好食品是菜根。香菜根、芹菜根和萝卜皮都属于菜根，其中都含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如果把菜根用盐、醋、酱油、香料等制成泡菜，是降血压、降血脂以及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等疾病的理想食品。第五种抗癌好食品是橘络。有些人吃橘子是会把橘子上白色的丝络全部剥掉，不过你知道吗，橘络中含有一种名为芦丁的维生素，能够使人的血管保持正常的弹性和密度，减少血管壁的脆性和渗透性，防止毛细血管渗血，有助于减少高血压病人发生脑淤血以及糖尿病人发生视网膜出血。

所有女性都渴望拥有柔顺润泽的秀发，为自己的形象和气质加分。但是头发也是需要呵护和打理才能永葆美丽。下面就提醒大家秀发护理时要回避的三大杀手。第一，要避免不当饮食。油炸类、脂肪类食物会令头发吸收过量的油脂，令皮脂腺分泌过度，造成阻塞，从而形成发质干枯。过度酗酒还会使血液循环不良，直接阻碍养分输送。第二，要避免高温。洗发的时候，如果用过热的水，容易造成头皮的油脂分泌异常，从而伤害到头皮。而流行的离子烫、陶瓷烫等都是高温加热的烫发方式，会严重伤害头发组织，导致水分流失更严重。第三，要避免紫外线。头发的颜色源自麦拉宁色素，如果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麦拉宁的含量就会下降，令发色变浅或是发黄，还容易造成水分流失，使头发变得又粗又干。

老年人中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十分常见，他们怕吃大鱼大肉，但是营养又要补足。接下来就推荐一款补气益智的营养菜肴，山药木耳炒虾仁。这道菜平肝降压，还能养血补虚，促进大脑活力，特别适合老年人。中医认为山药能够补气补虚，除寒热邪气，常吃山药会让人充满活力，青春洋溢，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对人体有不少好处，比如降血脂，保护血管弹性和韧性等。山药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脱氢表雄酮的活性物质，能够活化神经细胞，促进大脑活力，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而黑木耳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每100克黑木耳中含钙247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含铁10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45倍，含镁15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黑木耳还含有木耳多糖，能够刺激免疫力，降低血液粘度等，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病。至于虾仁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性食品，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必需氨基酸和矿物元素，既补充了素食中容易缺乏的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又避免了肉食中容易过度的脂肪和能量。所以推荐老年人常吃这道山药木耳炒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简单聊聊骨刺。很多人担心骨刺，其实骨刺就是骨质增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它并不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而且大多数骨刺不用治疗，要治的话就只能治引起骨刺的原发病骨性关节炎。医生建议，如果出现骨刺，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需要减肥，平时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以及适当采取药物止痛等等。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深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协华布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82-2828-16
2: 查询。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移民故事。移民到加拿大是全面的自然的改变，这种改变绝不仅仅是环境和身份的转换，而且还要求要从思维到行为，从道德观到价值观等许多方面必须做出改变。自然界的法则是适者生存，这一法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移民生活。移民就意味着我们为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社会，必须改变自己。所有的抱怨、自怜、自以为怀才不遇，都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因为改变不可逆。这个社会绝不可能为适应你而做出丝毫改变。移民之后，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生存。这里的移民是指正常的合法途径的移民，绝大多数移民在祖国拥有着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移民之后，美景不在，曾经的荣誉和光环成为过去，难免失落和惆怅。此刻，您需要的改变是放下一切，把自己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打工者，从头做起。Jenny 现在是在安省的电力公司做工程师。她说，我们是一家三口移民到加拿大，手里也有一些积蓄，但不敢动，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我先生的英文和专业底子比我好，我们商量之后决定他先去学习进修。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维持生活。经过朋友介绍，我到了一家华人公司去做包装工。你问苦不苦，累不累，那还用说吗？在国内时，我也在电力部门工作，收入福利都很好，谁干过这个？工作时是一身汗，回到家里整个人都瘫了，但是我还是挺得住，因为心态上一直很乐观。打体力工可能是大多数移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同时我心里也有一份希望。我一直坚持学英文，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不会一辈子都打体力工的。换句话说，只要能维持生活，只要保证孩子能有好的教育，就是打体力工又有什么不好？说来说去，我们第一代移民就是给后代做铺路石的。这种打工生涯，珍妮一直坚持了三年。后来她先生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珍妮就辞去了那份包装工的工作，集中精力突击英语。还算幸运，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工作。朋友们，听过 Jenny 的经历，您又有何启示呢？摆正心态，摆正位置，永远不放弃追求。因为在这里，尊重诚实劳动，只要自己不妄自菲薄，就没有人不尊重你。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就在上个月，公司有几个中层副职等职位竞聘上岗，有十几个年轻人参加竞聘演讲。作为老同志，我是评委之一，竞聘现场我颇有感慨，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得。演讲台上，他们言辞谦恭，彬彬有礼，谈起工作更是思路开阔，创意多多，让我自叹不如。竞聘会结束之后，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出现场，心想公司的发展后继有人了。我第一个走到楼梯旁的门口，打开门，站在一旁用手拉住门，同志们说笑着鱼贯而出，人群中有些人自然是刚刚参加竞聘演讲的年轻人。我想后边的年轻人肯定会马上接替我扶门的，可是我足足扶了半分钟，等人走完了也没有谁接替我扶一下，期间连个示意一下的人也没有，直到最后一个人悠然走出，我才轻轻关上门走下楼梯。从演讲台到楼梯门口也就只有20步，这么短的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也许有人会说，干大事者何拘小节，事实真的如此吗？像我们这种来到北美时间比较长的人，就会看到凡是公共场合有门的地方，总会有这样的情形，走在前面的人推开门后都要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进门，他会扶着门让后面的人进去，而后面的人进去之后也总要向扶门的人说声谢谢，并且接着扶。即便是小学生也是如此，无论在学校还是商店门口，很少有人进去后一甩门扬长而去。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蝇头小事，而他们则看成大事儿。你不扶门，周围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奇怪，然后判断你缺乏基本的礼貌和教养，更谈不上举止优雅。一些国家的人看到我们不扶门这件小事儿特别不顺眼，而且更受不了你旁若无人的径直通过。别人扶门是因为怕门撞到你的脸，而不是专为你开一个绿色通道。另一个细节是，当遇到别人为你扶门的时候，虽然还有几步，也要加快步伐，不肯慢悠悠地溜得过去，然后你也得接着扶，只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这才算完成了一套爱的传递的基本标准动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很有哲理的故事。弟子问老师，您能谈谈当今人的奇怪之处吗？老师答道，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之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有一天，狗问狼，你有房子车子吗？狼说没有。狗又问，你有一日三餐和水果吗？狼说没有。那你有人哄你带你玩去逛街吗？狼说没有。狗鄙视地说，你真无能，怎么什么都没有？狼笑了，我有不吃屎的个性，我有我追逐的目标，我有你没有的自由，我是孤寂的狼，而你只是一只自以为幸福的狗。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里，这杯水立即变色，不能喝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哲理小对话。师父问，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火到一半时发现柴不够，你该怎么办？有的弟子说赶快去找，有的说去借，有的说去买。师父说，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世事总是不能万般如意，有舍才有得。老喇嘛对小喇嘛说，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哭，但别人都很开心。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别人都在哭，你自己很喜悦。所以死亡并不可悲，生命亦不可喜。老人对他的孩子说，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孩子紧攥着拳头说，有些累。老人说，试着再用力。更累了，有些憋气。老人又说，那你就放开他。孩子长出一气，轻松多了。老人说，当你感到累的时候，你攥得越紧就越累，放了它就能释然许多。多简单的道理啊，放手才能轻松。如果不小心丢掉100块钱，好像丢在某个地方，你会花200块钱的车费去把那100块钱找回来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可类似的事情却在人生中不断的发生。被人骂了一句话，却花了无数时间难过，为一件事情发火，不惜损人不利己，不惜血本，只为报复。失去一个人的感情，明知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却还伤心好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灵岩三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天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0点举办素食圆游会，30个摊位品尝素食和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给扩建基金，为方便信众前往灵岩三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本拿比、高贵林、素里和三角洲市，宣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系灵岩三寺或致电604-202-3933。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说说从你的鞋看出你的一生。一双鞋 A 品牌600多， B 品牌400多，没有品牌可能只有200多，所以出身很重要。一双鞋在地摊不过几十块，到了商场专卖店会涨到100甚至几百，所以你待在什么地方很重要。一双鞋只有合脚合意了才能卖出去，所以沟通了解很重要。一双鞋少了一只是不值钱的，所以另一半很重要。一双鞋样式老的大多很便宜，所以更新自己的知识很重要。一双鞋积压多年只能打折处理，所以把握时机结婚很重要。一双鞋有人三五年如新，有人不到一年穿烂，所以有个好上司很重要。一双鞋不管产地在哪儿，能一路同行就很难得，所以缘分很重要。一双鞋不管样式有多新，穿过之后都会变旧，所以珍惜很重要。一双鞋不管设计多完美，总能找到一点瑕疵，所以包容很重要。一双鞋不管包装有多好，不耐穿就等于白搭，所以内涵很重要。一双鞋不管价格有多贵，不合脚就失去了意义，所以适合很重要。一双鞋不管评价有多好，只有亲自试过才知道，所以相处很重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并编辑的《读诗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一辈子最浪费生命的四件事儿。浪费生命是做人的最大悲剧，而浪费生命的第一表现就是担忧。庸人自扰是为难自己，让自己每天神经紧绷，忧心忡忡，只会使自己身心俱疲。生活里总会有变数，总会有风雨，任谁都无法提前预知一切，所以让自己焦虑烦扰，不如让自己释怀，轻松地过每一天，顺其自然吧，淡定坦然地面对一切，不要让担忧禁锢你的身体，束缚你的内心。浪费生命的第二件事就是抱怨。充满抱怨的人生会与快乐渐行渐远。对环境不满，对别人不满，对命运不满，对现实不满，最后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不满。抱怨会削弱你奋斗的力量，会阻碍你前行的脚步，会让你陷入负面情绪无法自拔。试着让自己勇敢坦然地面对一切风雨，接受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即使这个过程充满艰辛，也不要轻言放弃，更不要裹足不前，自怨自艾。而浪费生命的第三件事就是埋怨。遇事儿先责备别人，不顺先埋怨条件，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缺乏担当的表现。埋怨根本于事无补，只会让你看不清自己的问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聪明的人会懂得反省自己，从自己的身上找答案。只有用这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够让你汲取教训，增长经验，让你在今后的生活中越走越顺利。而浪费生命的最后一个表现就是比较。生活中，自己觉得快乐不快乐，满足不满足，幸福不幸福才是正理儿。不要陷入跟别人不断的比较之中，不要认为别人扰乱了自己的步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遇和福分，也会遭遇自己的坎坷和波折，不要拿别人的成就荣耀与自己比。不要盲目追随模仿别人的生活方式，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和追求。多倾听自己的内心，多思考自己的需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是，成人的世界都是劫后余生。人越成长，越能体会鲁迅笔下那句，人类的悲欢是不相通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正在经历什么，或者刚刚经历了什么。这几天朋友圈被一条视频刷屏了，一位杭州的小伙子逆行骑车被警察拦下之后，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他上一秒钟还在打电话跟女朋友耐心交代，挂断电话下一秒就将手机狠狠摔在地上，情绪开始崩溃。他不停向警察解释说，自己真的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很抱歉，赶时间能不能放他走。说着说着当场跪下，掏出钱包和身份证给警察，一边哭一边跑向桥边。警察上前拦住，小伙子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说自己压力真的很大，
每天晚上加班到12点，只是想哭一下，发泄一下。一边是老板同事等着加班，赶进度赶业绩，一边是无限的生活琐事缠身，每天被生活夹裹着前行，分身乏术，疲惫不堪。很多人说，刚看视频的时候还在笑，看着看着就哭了，因为太像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太像曾经走过这段路的自己。不知从何时开始，成年人习惯了将情绪调成静音，只是闷不作声，低头朝前走，外表看起来平静无暇，内心的洪流却足以淹没整个世界。成年人的世界里更多的是忍忍与克制，不再像小时候能够不分场合的发脾气，不计后果的任性。有多少人在深夜痛哭之后，第二天依旧收拾好情绪，整理好衣装，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谈笑风生。如果不是心里藏了太多的苦，又有谁愿意在人前流泪呢？你可能永远想象不到，在你眼里，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一句极其平常的话，却是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每一次情绪崩溃的背后，其实是日积月累堆积下来的满腹心事，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决堤。知乎上有一个提问，成年人的真实写照，其中一条高赞回答是这样写到的：心未老，头已白，眼未花，泪已污，食不缺，品无味，时间少，事无尽，上有老不能常伴左右，下有小无法伴妻成长，中有妻无心好言三句，外有友不能一醉方休。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谁活得容易，有多少人不是一边啃着面包满含眼泪，一边带着满身风雨负重前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很喜欢吃橘子蛋糕，但是父母认为橘子蛋糕对身体不好，总是不让他吃。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发现橘子蛋糕不见了，父母说丢掉了，接着他就翻出窗口跳楼了。他的父母非常震惊，平时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突然间自杀了？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遇到那个阶段过不去的坎儿，而有的时候人的世界就靠最后一块橘子蛋糕撑着。它或许在别人看来根本毫无意义，却是一个人心里最后的念想。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中，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违反禁令被警察拦下，一边道歉一边说妻子得了癌症，迫于生计跑起了运输，因为赶时间有急事儿，所以违章了。话没说完已经泪流满面。从前以为年龄越大什么都可以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再坚强的铁汉在命运的重创下依旧脆弱不堪。德云社有一次在世界巡演到德国站的时候，演出结束，大家上台致谢观众时，郭德纲说，告诉大家一个悲痛的消息，
就在演出前一天，岳云鹏的父亲不幸去世了。这时台上的岳云鹏已经低着头泣不成声。岳云鹏后来每次谈起父亲都会泛起泪花，满是恨恨。成年人的世界更多的是责任。网络上有个词儿叫懂事崩，形容成年人的情绪崩溃，无法随心所欲，只能在确保第二天能够休息的深夜里很懂事的独自崩溃。有部电视剧叫《都挺好》，其中有个镜头，苏明玉在喝醉酒回到宾馆，脱下外套躺进浴缸睡觉，又起身把外套抚平挂好。这个细节比她躺在冰冷的浴缸里睡觉更让人心疼，因为第二天还要在伤海中浮沉，因为身边无人可以凭靠，只有自己打理好一切才敢放心睡去。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世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挑，就是日子不能挑，世上所有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事儿都藏着委屈。在现实面前，我们或许无数次被碾压得支离破碎，拼尽余生都在修修补补，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正是在磨损、修复、重塑的过程中，一次一次遇到那个全新的自己。日子终究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成人的世界都是劫后余生，最好的成长莫过于苦难的洗礼。当你能够承受的越多，承担的越重，你也能够在命运面前举重若轻，走得更远。那些不曾杀死你的，终会让你更强大。所谓深渊下去也是鹏程万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免散瘟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正式确诊本国首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患者，而卫生当局就强调个案对本国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是较低。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正式确诊首宗与红迪乌斯号邮轮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株，早前一名在 BC 省隔离的加拿大公民初步检测呈阳性反应，昨日加拿大联邦公共卫生部证实正式确诊是感染到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昨日发表新闻稿指，免省温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的实验证实该名邮轮乘客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患者来自育空地区，不过其同行配偶的病毒检测是呈阴性。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周末经已更新该名患者的消息，并强调目前公众安全并无风险。四名在本月初从出事邮轮落时后一直在温哥华岛隔离的病人里面，其中一人开始出现轻微的症状，包括发烧和头痛。经省疾病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实验室初步报告说，这名病人检测呈阳性，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该名至今检测呈阴性确诊患者的配偶目前也都出现了一些症状。该对夫妇正在在省府域多里综合医院接受治疗，同行的还有第三名乘客，由于出于谨慎起见，各人都正在评估和检测当中。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目前尚未发现新增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密切监测。与红的乌斯号邮轮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疫情对加拿大一般民众整体风险仍然较低，所有确诊病例均为红的乌斯号邮轮上的乘客或者船员。亦鉴于该个病毒的严重性，当局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加拿大民众安全。另外， BC 省 Henry 医生早前经已表示，本省每个人都应该放心，现有的系统及流程正在发挥到作用，并按预期运作，每一步都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来保障公众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专家就表示，目前是不存在引发全球疫情的威胁。张玉良再报道。
3: 加拿大经已确诊首宗与红迪乌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株，由于其高死亡率和人传人传播能力，该病毒株经已引发全球关注。但是专家表示，目前尚不存在引发全球疫情的可信威胁。本国流行病学专家 Brian Conway 医生表示，今次并不是新冠病毒，亦同新冠病毒自然不同，汉坦病毒在全球引发风险是微乎其微。他解释，主要原因是病毒的传播非常困难，因为需要同出现症状或者即将出现症状的人长时间密切接触。医学界了解到这种病毒会从鼠类动物传播给人类，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非常罕见，而且只有一种病毒株。汉坦病毒通常在鹿鼠体内，该种鹿鼠是加拿大的原生品种，有些省份的鹿鼠可能是该省主要的鼠类动物之一，有些地区是十分常见。另外一种危害较少的汉坦病毒株新诺布雷变种，实际上已经在北美的鼠类动物里面存在了几十年，在北美大陆已经大约引发过150宗人类感染病例。但是目前令人担忧的安第斯变种仅存在于南美洲的鼠类中，并且将估计一直存在南美洲里面，扩散到本地鼠类族群的风险并不高。根据省卫生官员表示，除了治疗他们的医护人员之外，这些患者并没有与其他人接触过。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结束，当局建议公众在回程繁忙的时段最好要上网预留船位。张若良报道。
3: 维多利亚日长周末结束，当局估计今日是回程的高峰期，提醒准备离开各度假区返回大温地区乘坐渡轮的乘客提早规划行程，预计今日稍后将会十分繁忙。今早大多数回到大温地区的航班都十分满人，建议公众于网上预留位置。渡轮公司指出，五月的长周末历来是全年第四最繁忙的时段。BC 渡轮早前经已宣布，因应今年旅游旺季提早及需求增加，夏季班次经已提早了两星期，在6月11号开始。维多利亚日长周末被视为非官方度假季节开始， 维修部门员工早前经已大量加班，尤其是复活节周末曾出现多宗船只故障、航班取消同延误事故后，系统压力持续地增加。渡轮公司呼吁乘客预早安排同预订渡轮行程。CHMB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汽油分析网站 GasBuddy.com 表示，大温地区汽油价格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公升加了5仙，温哥华地区星期日的油价平均是2.17，相当于较去年同一日升了46.7仙，而全国平均油价是1.87，较上个星期升了2.9仙。分析说，由于美伊战事的僵局未有新的进展，油价是会持续波动。运输联盟及温市政府表示，计划拆除起士定街沿线的13个巴士站。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市中心东端部分居民及社区服务机构对一项拆除起士定街10多个巴士站的提案表达担忧，他们认为此举可能会使到弱势社群更难获得基本服务。运输联盟同温市政府表示，他们计划拆除位于温哥华市中心市 Boundary Road 之间的起士定街沿线13个巴士站，以提高巴士速度及可靠性。联网指这条道路是大温地区最繁忙延误最严重的交通干道之一，每日有大约1,000辆巴士行驶该条路段。他们一份声明里面说，起士定街附近有60%的巴士站距离少于建议的300米，当车站过于密集时候，巴士就会更频繁地停车和转线，从而导致巴士延误。另外，该提案也会将明街至 Commercial 街之间增设快速巴士站，并在明街至 Glen Drive 之间增设3个普通的巴士站。不过有关计划会移除很多车站，都是集中在市中心东端，其中7个位于明街以东，介乎 Gore 至 Campbell 街之间，引起不少该地区居民及组织的担忧。联盟说，通常情况下移除一个车站后，附近一个路段内就会有另一个车站。起士定街 Crossroad 商业促进会表示，他们暂时未收到任何有关于该提案的担忧或投诉。运输联盟表示，民众对有关变更可会在5月24日之前提交意见。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宣布退出加美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张逸良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今日宣布退出加美防务合作机构的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理由是加拿大未能履行在国防开支方面的承诺。该个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是北美大陆防务的咨询机构。科尔比在 X 网站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写道，只有投资于自身的国防能力，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才能够有安全、保障、繁荣的发展，但不幸的是，加拿大未能履行其国防承诺上有实质进展。科尔比在文章里面暗示，美国此举部分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频繁发表有关于美国以外国家结盟言论有关。卡尼早前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和要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之后，曾发表相关言论。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不能再回避延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正的强权必须以共同的国防和安全责任来支撑。同一个文章连结卡尼在今年大约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引人注目的演讲。加拿大和美国的高级国防外交官员组成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每年是召开一次会议。前美国国防顾问、现任华盛顿智库 Scalcro 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巴尤米表示，该委员会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象征。美国取消会议是一种不必要的挑衅，会向渥太华及其他的美国盟友发出错误信号。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报告指出，过去10年期间，温氏东区位于 Commercial 架空列车站的 Granfield 咳断崖，一共有5个人因为堕崖死亡，另外10个人受伤。张仁良报道。
3: 根据温哥华消防局最新数据，在过去10年期间，温哥华东区 Granfield 咳断崖，合共有5人因为堕入陡峭的山崖而死亡，另外有10人受伤。出事的 Granfield 咳断崖是为建造穿过温哥华东区的铁路而人工开凿而成，位于 Commercial 及百老汇街港列车站附近，周围设有铁丝网围栏。一些居民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民众安全，并阻止他们进入该区域。有居民指，经常看到有人在围栏的另一边存放物品，甚至在陡峭的悬崖边断崖上露营，说该处的斜坡十分险要，而且经常有人在这里，随时可能会发生意外，令人不安。大温哥华联网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他们的警员和其他急救人员一起曾多次处理有人跌落山崖事件， 发言人话，该处并唔系公众应该前去嘅地方，更唔应该去探险。在去年夏天发生最新一宗事故里面，有一个人堕下山崖身亡，另一人获救。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亚省发生严重的医疗事故，一名患者在爱民顿一间医院的急症室等待治疗期间死亡。张逸良报道。
3: 亚省发生严重医疗事故，据有知情医生透露，一名患者在爱民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的急症室等待治疗期间死亡。根据皇家亚历山大医院急症科医生、亚省医学协会急诊医学分会主席 Warren Truss 医生表示，该名患者5月8日去世。事发时他本人并不值班，但有同事在第二日早上向他汇报事件，还补充说，因为由于他是亚省医学协会的职务，因而了解到事件。他对此感到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之前曾经就急症室的情况及资源缺乏问题发出过警告。他并指有患者死亡经已预计是迟早会发生的问题。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医院和外科设施评论员 Sarah Hoffman 在上星期三曾在省议会表示，一名急救人员将病人送到皇家亚历山大医院诊疗之后，病人在急症室里面死亡。爱民顿内外科医生、加拿大医学协会主席 Brian Whisper 昨日表示，他知道这宗死亡事件发生5月8日，当时一名男子因为在急症室就诊，死者接受评估后接受过一些治疗，但由于急症室太多人，他被留在候诊室之后死亡。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死者包括2名的疑犯。警方说，2名17和19岁的疑犯上午闯入位于圣迭戈的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保安员。警方其后发现2名男子倒毙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车上，初步相信2个人是吞枪自尽。美国传媒引述消息说，执法人员发现其中一名疑犯由父母家中拿走一支枪，并留下遗书提到有关种族自豪等内容。警方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的罪行。遇袭的伊斯兰中心内设有圣迭戈最大的清真寺，并设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事件是可怕。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的谈判文本转交给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的让步。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的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塞致辞时表示，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5: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几发生一次的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了几秒。而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日凌晨也曾经发生过一次 5.2 级地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就会同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会发表联合声明。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普京访华行程安排，话普京将会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此外，普京同习近平预计将会签署有关建立多级世界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

0: 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香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前政府主席李卓人、周幸彤以及何俊仁三个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控辩双方展开结案陈词。法官李云腾要求控方解释国安法第22条里面推翻和推翻破坏的意思，指出过去没有案例和正式的讨论，关注条文中的推翻是否包含或者需要使用暴力，又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控方说支联会主张推翻一党专政，语境和推翻中国根本制度一致，不过就不一定涉及暴力。法官说本案的案情不单只是宣扬思想学术讨论，而是超越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界线，又说悼念六四集会必定带感情，不可能冷冰冰。询问控方这个情况是否应该受到言论以及表达自由保障，控方就回应说被告发表的言论以及意图超越人权保障界线，法律不可能是助长煽动颠覆危害国家安全。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认罪，李卓人和周幸彤就不认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的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以支持香港的持续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3: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因为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说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2: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4: 公啊公，快抢公！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来做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8日星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在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匆匆忙忙上个周末又回到华盛顿了。对于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家，这40多个钟头其实是相当之劳碌的。坐完10多个钟头飞机抵达北京之后，马上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面，晚上参加国宴，第二日去天坛，同样要同习近平边行边倾，临走嗰日又去中南海同习近平食午餐，每一刻都在度倾公事。不过对于佢嚟讲，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不至于空手而回。据特朗普自己话，佢此行十分之成功，签咗好多大单。佢喺完成旅程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话，美国同中国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将会购买美国嘅大豆，购买美国牛肉，购买美国嘅石油，又会买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仲绘影绘声咁话，波音最初只系希望卖150架飞机俾中国啫，结果获得200架嘅订单，是喜出望外。由于中国已经同意购买美国石油，美国将会让中国的船只进入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斯加州。特朗普又补充说，中国有兴趣同

0: 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合作，一起投资数以千亿美元，认为这些商界代表来到中国是为了达成交易，将会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吹嘘今次北京之行为美国商界取得很多的订单，但是暂时都是他个人在这里放风，中国方面完全没有有关交易消息的公布。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未有明确回应会否向美国购买石油。他说中方愿意和各方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链的稳定，当务之急将会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至于中方是否答应购买波音飞机，目前仍然都是借美国单方面在放风。假如真有其事，这个将会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商用客机。然而200架波音飞机对于中国客运飞机每年庞大的需求量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而这个数量是远低于市场原先预计的大约500架飞机的订单。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波音的股价是不升反降，应声而下，下跌了超过 4%， 说明中方并没有好像特朗普要求的全盘接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随团访华期间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就说，中美在建立未来双边贸易管制机构方面取得进展，预计双方将会列出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并且表示预期在未来三年之内，中方将会购买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农产品。我就相信格里尔的讲法就比较接近现实了。在今次中美谈判贸易当中，地位是对等的，并非特朗普所说美国是大赢家，他敢说只是安抚美国国内的选民。事实就是中国原则上会同意购买美国300亿美元的商品，这些商品会包括大豆、波音飞机、牛肉和石油，但与此同时美国亦要购买中国价值300亿美元的商品，这个就叫做对等交易了。双方真正会购买对方什么的商品、什么价格的商品呢？但仍然是要逐项逐项商量的。以波音飞机为例，由于美国仍然对中国征高额的关税，如果美国不撤走这些关税，波音飞机价格高过欧洲空中巴士，中方是不会履行购买200架波音飞机的承诺的。其他商品亦都一样，故此说特朗普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牛肉、波音飞机、石油，他的政府就有可能对华关税方面作出让步。再说中方是否愿意购买美国商品，当中还有政治因素。有消息就说美方曾经要求中国购买500架的波音飞机，但因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不愿表态，中方将波音订单削减至200架以示抗议。以我分析，今次特朗普访华只能够说在贸易方面双方愿意妥协，达成了一些协议，特别是中方迫使美国同意中美共同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的指引。除此之外，中美事前对对方的主要期望都是落空的。中方希望特朗普今次来访对台湾独立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谈的时候更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关键。习近平措辞强烈地表示，假如未能够妥善处理台湾议题，可能导致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然而特朗普由始至终，甚至在离开北京之前的新闻发布，对台湾问题只字不提，只是在回国之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才说他不想见到任何地方独立，美国不想打仗，如果保持现状，他认为中国不会介意。此前 美国呢亦都只是由国务卿鲁比奥对媒体旧调重弹，话乜嘢美国对台湾政策呢压金不变。中方总会提出呢个问题，美国亦会总会表明立场。所以我话特朗普呢次访华，中方对佢并不满意嘅，即系希望将旧年宣布嘅贸易战休战期呢再延长多几个月，甚至系三年。喺特朗普访华之前，外媒普遍认为佢会要求中国喺伊朗问题上帮下手，劝伊朗停战。其实特朗普呢个期望同样都系落空嘅。特朗普只能够引述习近平承诺会协助美国应对伊朗问题，中方不会武装伊朗，不会支持伊朗拥有核武，以及要求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的描述其实都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并非对美国有任何新的承诺。相反，就在特朗普准备和习近平进行最后会谈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表达对伊朗战争的不满，说这场本来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并且强调中方支持达成和平协议。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冲击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总括来说，今次特朗普访华并没有戏剧性的成果，不过中美两国紧张关系呢是得以有一段时间的维持现状。我就觉得今次特朗普的访华呢，就对那些一直反华仇华的人士呢是会感到很沮丧的。连美国都不愿意孤立中国，都要争取和中国做生意，什么国家安全威胁，什么产能过剩，强迫劳动，一下子就变成了苍白无力。特朗普的行动说明以前所说的对中国的攻击全部都是谎言。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当习近平同特朗普喺人民大会堂会谈嘅时候，习近平咧最主要提出三个重要问题，一个就系话咧，而家咧世界嘅变局咧就好复杂啦。咁但系中美两国咧，可唔可以跨越到咧美国哈佛大学学者 Ellison 所讲嘅修昔底德陷阱，即系吓？是两大强国必然会有战争这个咁陷阱，而开创到咧大国关系新模式咧咁样啊。咁啊，修昔底德系一个著名嘅希腊史家，咁佢就系描述咗咧系当时希腊咧啊佢城邦中最强嘅斯巴达遇到雅典兴起咧，就去攻打雅典，造成一场咧好耐嘅战争咧，大家都两败俱伤。咁当中国兴起，美国会唔会好似斯巴达咁要攻雅典又攻中国呢？咁一直以嚟都系打紧冇正式嘅有硝烟嘅战争，只系一种嘅制裁科技封锁同埋种种嘅压制中国舆论上嘅唱衰中国咁但系咧吓，即系呢个情况会终归逼到打仗，亦话大家要学习。有新的方式不打，咁啊，习近平真系问得咧，系好有一种嘅对世界和平嘅关怀嘅。咁啊，同时咧，跟住就再提到习近平讲，可唔可以大家合作对全球性嘅挑战，例如疾病啊、贫穷啊、毒品啊，同埋环保啲问题咧，知道世界有更多嘅 稳定性，就是大家合作呢。第三呢，可不可以着眼呢，两国人民的幸福呢，是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开创呢一个更好的关系。三大问题可以称为历史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和人民的问题。但呢，即是大概遇着那个特朗普就不是想这些嘢的。習近平呢，就在中国文化出来，包括共产主义那个对世界希望世界会变好的想法呢，和这个美国式是资本主义呢，就是为一些的大公司利益啊，是赚多些钱，是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咁究竟特朗普会想啲嘢呢？咁睇嚟特朗普未必係按習近平呢个方式嚟諗。咁反而呢，即係特朗普嘅逻辑呢，就是、各种嘅问题可唔可以包装起嚟呢，定价嚟到作为交易嘅商品。咁所以呢，呢个特朗普嘅諗法呢，就係、是、想可唔可以係赚到钱嘅。咁究竟呢，即係呢啲所谓人类嘅关怀呢，唔係美国亦唔係特朗普嘅关注嘅。咁但系咧，即系特朗普都关注咧，就系、是、如果真系引起冲突咧，而家美国咧系冇能力咧去应付一场再嚟一场咁嘅战争，因为喺呢个同伊朗打咧，美国都显示咗佢嘅军事力量已经比以前大为薄弱。咁咧打打下嗰啲弹啊打晒，而且弹又好贵，咁啊俾佢啲廉价嘅无人机啊、廉价嘅飞弹咧就嘥咗佢好美国好多嗰啲嘅贵飞弹。咁咧已經啲戰艦咧又開始好舊嘅，維修又唔掂，咁所以咧啊呢一個嘅特朗普嚟到中國咧，其實就想咧可唔可以即係而家美國遇到咁多嘅難題，特別咧係嗰個美債咁重啊，係咪可以賺翻啲錢喺中國度咧嚇，即係解決佢喺下一次選舉嗰陣時啊所面對嘅即係人民咧對佢嘅批評啊，咁又翻解決翻美國經濟問題咧咁。咁呢个呢基本上呢都系一个嘅特朗普嘅方向，即系睇下可以有交易嘅利益。咁中国俾啲交易利益佢系得嘅，但系呢即系中国捻返一样嘢，就台湾问题点呢，你可以放手先，呢、這个我哋最重要啊。嗱，咁我讲呢度呢就系话，如果你想美国同中国唔好打仗，你就唔好搞台湾。咁呢个就系呢终于系完结嘅时期呢。就中國外交部就講啦，喺5月15號啊，2026年啦，咁就兩國元首都贊同咧，會建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啊，咁就係即係習近平所提出，即係大家合作搞好。咁咧，但係美國就冇講呢樣嘢，但係美國係冇否認喎，咁即係好明確咧，即係其實係台底咧，大家要成立一個大家咧有個戰略性嘅建設性嘅穩定嘅關係嘅啊。咁所以呢習近平話呢次係呢個歷史性嘅訪問呢係會寫入歷史咁樣。咁當然佢嘅極大嘅規格令到接待特朗普令到都非常嘅高興。咁所以呢一句呢即係踩中嘅說話都冇。但係呢如果建立咗個互相建立嘅同意嘅一個台底交易方式呢，即係以後譬如台灣問題咁，咁就而家变咗中国做主动啦，以前系美国做主动啦，我要玩台湾啦，我搵阿 Nancy Pelosi 过嚟搞下你啊，一阵嗰啲呢个议员嗰、那个议员或者嗰啲过气政客前副总统啊，咪前国务卿过嚟，哇个个嚟就赚笔钱，台湾俾笔大钱佢演讲咁嚟到去影响紧美国嘅国会，咁而家变咗中国做主动啊，即系而家系我做主啊，你想唔打仗咧？你就唔好再玩台灣嚇，咁所以咧，中國咧喺呢度咧就開出咗一個新嘅形勢。咁點解有咁新形勢？因為 Nancy Pelosi 啊，當時咧嚟中國咧中國台灣啊，咁引起中國嘅一場大型嘅軍事演習咧，係包圍咧呢一個嘅台灣咧。咁以後每年都有兩次啲大型包圍台灣，咁美國都冇能力去出兵去幫得到台灣嘅，即係中國。如果我而家要打台灣，我隨時可以啊，即係擺出呢個咁嘅形勢。嗱，所以中國憑實力同你美國講噶嚇，雖然我講人民關係、講偉大嘅和平理想，但係咧，如果你仍然用你高一等嘅方法壓我咧，我有辦法壓翻你。咁咧，所以呢次變咗要平手公平嘅對話啦。咁你想攞到中國好處，你就唔好碾死台灣，你就照我嘅方向走。咁即係話咧，逼翻咧美國要承認走去將來咧係一個和平統一呢個可能性咁。咁咧特朗普出嚟，儘量呢樣嘢唔講啊。記者問佢咧，初期咧喺 即係中嗰陣時佢哋都唔講嘅咁。咁但係咧，終於咧嚇，即係喺空軍一號啊，坐飛機翻嚟嗰時，記者都問啦，嗱，而家都影曬出嚟㗎啦嚇咁。咁美國會唔會保衞台灣啊？如果帶上嚟咁，咁佢話習近平主要問我呢個問題，不過我唔講，我唔講啊咁。咁啊，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嘅啫。咁佢對 CNBC 嗰陣時咧，啊，我你知唔知邊個係啊？就係我。我知道，我而家唔讲，唔讲即系话佢其实就系唔会真系保卫台湾啦。如果系又佢实讲嘅，佢拜登佢都实讲，佢而家就唔讲啊咁。咁啊，而咧啊喺呢一个嘅台湾嗰个问题啊咁就佢喺 Fox TV 嗰度咧，佢讲到明吓，即系我唔希望有人宣布独立啊。然后大家咧都认为我应该。大家如果认为我应该要15,000公里就去打长仗，梗系唔会啦吓、啊。人哋60公里，佢话59嘅，其实应该60几公里啊。咁我成10,000公里去保卫台湾打，咁梗系我唔希望啊。你唔好搞啲嘢，咁即系要警告咗赖清德啊。咁啊，跟住咧吓就系、是、咁会唔会仲买武器啊？咁样吓，咁、啊、就美国对台军售就系140亿吓。啊咁就等特朗普批嘅啫，咁啊，但系特朗普咧啊就话哦，呢样嘢系一个谈判筹码，哇！今日台湾冇晒人吓、啊，我系谈判筹码，你唔系话保障民主自由嗰啲啊，冇嗰啲即系其实啲价值观系呃人嘅啫吓，咁其实系筹码，即系话嗱，咁啊，你想我唔卖台武器俾台湾咩？咁你就咩啦？啊，即系你又买翻嗰啲大豆啦，买翻多啲波音啦，啊，就嗰啲咁嘢啦咁。咁但系啲记者都问我喺飞机上又问佢，咁旧时 Donald Reagan 啊，即系列根总统咧，1982年提出对台湾6项保障喎。咁啊，而家咧即系讲到明喎，嗰阵时话如果卖武器俾台湾系唔使问北京意见个噃咁。咁点知咧啊？呢、這个特朗普话。唉，1982年嗰啲好耐以前嘅嘢啦，咁啊，即系话咧，而家佢同中国咧开创咗呢个所谓喺战略上咧，大家要系建设性嘅稳定性嘅关系咧，要大家倾过先。嗱、啊、呢次咧就中国攞到主动喺台湾问题上咧，就系话有乜你都同我倾啊，你卖武器啊，我唔俾就唔俾，如果你真系卖就打，即系咁咧。咁特朗普梗系唔想打啦，咁同埋所有生意冇做啊，咁但系咧，如果你唔搞啲嘢咧，生意有得做，钱有得赚，我又唔会打咁然之后咧，所以最后就去揾卢比奥讲啦，扮黑面啦，又叫红面啦，即系佢话咧，我哋美国对台湾政策冇变，其实变咗噶啦，而家呢个新嘅嗰、那个战略嘅会就已经变咗啦，咁佢话咧，都話我認為咧，中國都希望台灣自己投票決定咧，係唔係加入中國嘅咁？呢個佢講嘅啫嚇。咁佢政策冇變，其實可以話係特朗普政策冇變，唔係列根政策冇變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咁，又係噏幾噏咁就因為咧嚇，如果真係打起嚟，影響美國好大，影響全球，咁大家都唔好打啦咁。咁於是咧，呢一次咧就中國咧，其實喺台灣問題上咧。已经赢咗一仗，中国话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啦，咁梗系想和平啦。而家美国都唔会再喐嗰啲用台湾搞中国，起码都唔敢咁明目张胆。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1: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喺近年嚟咧，我都绝少咧系去到一啲嘅演唱会场咧去听演唱会， 因为是毕竟是怕人逼啦，又要扑飞又要买飞啊等等等等呢，已经唔系我呢代呢系可以承受嘅一啲消费嘅力量。不过喺上个星期呢，我再次呢出现喺呢个湾仔医馆去出席呢系一场嘅演唱会。唔系赠券嘅，系曾金伯人呢系买最贵嘅飞呢系入场。为的是一个名字叫做郑国江。但而家到喺香港嘅流行音乐乐坛呢，有几位好出色嘅填词人，有啲呢已经系不再生。但再生嚟讲，一个最资深或者呢产量最多呢，大家都能要提到呢个郑国江。咁郑国江呢，哇，原来就85岁啦，出到嚟系写咗超过系2000首嘅中文嘅歌词，可想而知呢，哇，真系一个不朽嘅香港名句之一。对于讲香港嘅填词人呢，有好几个呢都系呢一个好有代表性人物。当大家最认识就系尖叔黄尖啦，卢国尖啦，双尖啦。而年轻一代呢有潘伟源啊、潘元良啊、林夕等等呢都系相当出色。不过相对嚟讲，以量嚟讲呢，即系郑老师呢不愧系一代嘅词人。所以星期五六日嗰几场演唱会呢，就是佢其中一个嘅得意门生啦，佢自称啦，就是 Albert O.O. 瑞强呢为佢咗主办。咁就主呢全部呢都係唱郑国江所填词嘅一啲嘅好歌。由于郑国江嘅人缘相得好啦，亦都为不同嘅歌手写过好多不朽嘅名曲名句。所以呢大家都係参与一个俾面嘅派对嘅。譬如我去嗰场呢，咁睇见呢，话都系群星林立喎。当然最有叫作力就係呢林子祥啦、叶振棠两位嘅，都系呢殿堂级嘅歌手。大家都系即系俾面郑国江呢都出席今次呢个演唱会。同埋呢真系对郑老师嗰种嘅尊敬呢，真系好难去取代嘅。大家就了解到呢，郑国江佢本身嘅职业系咩？系位小学老师，所以大家就叫做老师。咁其实佢嘅学历唔算太好，其实佢都冇读过正式嘅大学。佢当然呢亦都喺啲二三流嘅学校，咁中学毕业呢，咁只能够考取到呢个国师。咁喺国师就系、是、都系师范嘅呢个嘅毕业啦，咁只能够呢去做呢个嘅小学嘅老师。咁由头到尾佢都冇离开过任教嘅小学。甚至呢佢冇升过职嘅，由头到尾都做呢个小学嘅老师。但一边教书呢，一边呢佢就好好学㗎，咁就去兼读一啲课程等等。其实呢佢真係呢一生嘅选择就专注于填词。其实佢55岁就提早退休啦，咁跟住落嚟嗰啲日子呢就係以填词为主。咁喺个演唱会上呢，咁都透露咗一啲嘅行情喎。佢当年填首词呢係3000蚊。咁讲起20-30年前3000蚊一首词呢，咁都相当唔错嘅报酬啦。当然啲係比较佢一个平均价，可能有啲唔止嘅。当然你收入等等系另一回事，但佢专注于填词呢，呢个确实呢系相当难得。同埋毕竟佢系一个教院出身师范学院出身，所以佢仍然保持住一种为师之道。因此佢对孩子系特别有爱心啦。譬如当晚嘅演唱会呢，亦都睇见呢开始嗰个开场曲都系唱返啲郑老师所填嘅儿歌嘅儿歌。咁啲儿歌嚟讲呢，亦都有好多呢脍炙人口嘅卡通片啊、儿童节目嘅儿歌。咁事实上呢个呢确实系一个呢相当难能可贵。当然我唔系什么乐坛中人，亦都冇参与过任何呢所谓创作嘅喺歌曲方面。 但是欣赏郑老师就佢由始至终个风格咧系好坚定。佢就嗱，当有时写情歌，但佢写嘅情歌唔系嗰啲一般嘅情情塔塔，而真系有一个对爱情嗰种专注同埋等候。而好多嘅歌咧系相当励志嘅。特别系欧瑞强，佢话佢系能够成为一个田园歌手啊。走嘅系一个好健康嘅绿色路线，好大程度咧，嗱都系咧郑国江俾佢嘅启发，由始至终佢维持住自己一啲嘅原则。林子祥当晚咧亦都俾面啦，咁啊为郑国江咧亦都去献唱咁几首咧，郑老师所填嘅歌啦。咁啊，当然我比较更加欣赏咧就系佢为陈百强所填嘅。几首嘅旧歌翻唱啊，将国语流行曲改编等等，亦都好重要。林子祥、谭咏麟、陈百强、张国荣、梅艳芳啊，以至系叶振棠等等咧，其实都唱过咧系郑国江嘅歌。但最能够演绎郑国江嗰种风格咧，我谂起关正杰啊，即系歌唔多，但系譬如话一点烛光啦、星啦。咏梅啊等等呢都系呢好有一个嘅对人生一种更高理想嘅追求，一种风骨，一种嘅格调。譬如当晚亦都Albert 亦都系演绎咗罗文嘅红棉啊，呢首呢特别睇到罗文系嚟自广州嘅歌手，红棉系广州嘅市花啊，所以呢唱红棉呢即确实有一种呢系地区嘅情怀，一到对人生嘅执着。红棉系好南方嘅一种嘅植物，香港有条红棉道，香港嘅红棉或者木棉咧，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历史嘅城市记忆。当今时今日砍伐咗嘅树咧越嚟越多啦，但系咧树可以砍下来，但系好嘅作品咧，其实系可以一直咁流传落去，可以唱咧系三几代人咧。亦都不足为怪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结束喺中国嘅访问，咁今次咧系佢第二次以总统嘅身份去中国。咁第一次咧就系2017年嘅11月，两次咧相距8.5年嘅时间。有形容今次特朗普是获得超高规格的接待，但亦都有指隆重的程度是不及2017年那次的。特朗普2017年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在11月的8号到10号。当时他是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亦都同时去日本、韩国和菲律宾访问。各界形容特朗普在中国是获得帝王级的享受。当时特朗普是和第一夫人 Melania 抵达北京，直接就去故宫参观。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故宫的保温楼外等候迎接。除了在故宫茶叙之外，还有在故宫的最大戏台唱音乐欣赏京剧。跟着就在建福宫设家宴接待。建福宫曾经就是乾隆皇帝的住所。第二日才是正式的国事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外广场的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跟着就是双边会谈。两个人亦都共同见证签署合作协议，晚上正式国宴。第三日两个人有简短的会面，特朗普先坐专机离开，继续他的亚太行程。今次特朗普访问就是5月13号到15号，第一夫人未有随行。13号晚上抵达是回酒店休息，第二日先在人民大会堂外举行欢迎仪式和双边会谈。下午习近平在天坛祈年殿迎接特朗普，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是设国宴。第三日的早上两个人会谈两个多钟头，之后习近平就带特朗普参观中南海的花园。这里是中南海的静谷，是领导人工作和居住的地方， 亦都叫做中国的白宫。据说特朗普是第四个进入这里的美国总统。之前呢有俄国总统普京等少数人来过。这个相信呢就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山庄的款待。当年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山庄是设家宴招待习近平，是高规格的待遇。家宴和国宴的分别呢就是首先在地点方面。家宴呢就是比较私人的地方。习近平上次在故宫，特朗普呢就在海湖庄园。国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显得是正式和庄严。规格方面呢，家宴呢就好像私人聚餐，一般呢不奏国歌，没有致辞，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少。国宴呢就是正式的外交仪式，双方的代表团呢都会入座，奏国歌、致欢迎词、敬酒、演讲等，有整套的程序。菜式方面呢，家宴呢注重的是精致和文化感，有地方特色。国宴呢会兼顾嘉宾的口味。家宴强调呢就是领导人之间的情谊，气氛轻松亲切。国宴是国与国之间，侧重的是礼仪和尊重。今次是国事访问，国宴是必须的。特朗普今次访问比上次的时间是短，虽然说是停留两个晚上，但是第一晚抵达就直接去酒店，没有安排任何活动，所以只是得一个晚上就是举行国宴了。不过习近平在特朗普离开前特别请他去中南海花园散步，欣赏玫瑰花和千年古树，有私人交谈了大约十分钟，在不受打扰轻松的环境下散步是一种礼遇。2017年特朗普访问中国，除了有多位高层官员随行，还率领了29位美国企业的负责人，最终中美两国企业签署34个合作专案，金额是达到2535亿美元。特朗普和习近平亦都在会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今次同样地，特朗普随行的团员阵容鼎盛，主要的内阁官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柴斯，一般防长不会参加这种外访的，财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商界和科技界粒粒巨星，有苹果、波音、高通、特斯拉、贝莱克、黑石、辉达、花旗等是17个企业领袖。当然特朗普邀请企业巨头，他们都不敢不点头，去到都是各自活动的。好像黄仁勋就去吃炸酱面，苹果的 Tim Cook 就去三里屯喝咖啡，特朗普的第二个仔 Eric 和太太就去万里长城打卡。总之特朗普就是要不输人又不输阵，显示自己的实力，他是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今次全程都没有联合声明，习近平和特朗普也都没有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只是有小范围的采访。加上第三日的会谈两个多钟头，超出一般预期，因此估计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虽然有共识，但是仍然是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双方公布的意向就是有中国答应采购200架波音飞机，之前传闻就是500架。农产品方面落实之前的协议，每年2500万吨大豆，同时是恢复停了近一年进口美国的牛肉。中国方面亦都表达了有意采购美国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除了这2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是特朗普亲自宣布的明确数字，其他好像大豆就是去年釜山会议提过，更加是属于框架性的承诺，不似得2017年那次是有一张采购清单的。今次会面两国的领导人用了新的名词为中美关系重新定位， 要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点就在建设性和战略稳定两方面。习近平在会上也再次提出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意思就是中美两国要抛弃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争霸的零和博弈思维，寻求共存双赢的方法。事实上，在特朗普出访的前夕，中国外交部就发布了一条标题是和平共处的中英相遇影片，由1941年的二次大战讲起，强调是中美合作才能够共赢。习近平亦都划定了台湾问题是不可超越的红线，这条底线之外是万事可商量。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从未有停止过，科技竞争亦都持续升级，这个都是自然的事。加上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两个大国，应该意识到要建立稳定维持对话的关系。即使在其他领域明争暗斗，只要是斗而不破，高层保持对话沟通，对纷纷乱乱的世局可以说是派了个定心丸，能够管控分歧，扩大合作空间，先有望解决当前的国际难题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杰之。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咧，就算唔打麻雀嘅朋友啊，都应该有见过麻雀噶，或者都应该听过啊。嗱，麻雀上面嘅图案咧，就有分为童子啦、索子啦，同埋万子啊。咁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呢三种图案到底系点嚟嘅咧？咁就要追溯翻到去古时候喺中国江苏嘅太仓县所发生嘅一段往事啦。当时咧，由于麻雀过剩啊，嗱，讲紧嘅系真系识飞嘅嗰啲麻雀啊，因为数量太多，而且咧佢哋乱咁啄食周围啲农田，严重影响到农民嘅收成同埋生计。咁于是乎咧，太仓县嘅粮官咧就发起咗一场捕雀活动，并且系用竹。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5月18日星期一，亦都是公众假期日的星期一，下午3点14分诈骗照镜时间又同大家见面。除了小弟陈建邦，都是我这个拍档风雨不改的，有那打大风落大雪一样似出现的 Bosco 杜港成。 Bosco 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同埋仲有一样好处，随传随到。
6: 你又唔系随传随到，
7: 一叫到我有朋友要啊，即系而家你又帮手啊，我即刻。
6: 你又唔好讲到自己，
7: 因为我近啊嘛，
6: 你又拍硬档，唔系随传随到，系真系呢样嘢，我哋要更改一下先，唔系叫随传随到，而系佢
7: 听话，我听话。
6: 拍硬档啊，拍烂档，有咩事嘅呢边咧，要揾你去补嘅话咧，阿 Bosco 多数都肯仗义咁嚟到去帮忙吓，即系呢个应该值得欣赏嘅呢个同事。
7: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你俾一个机会我。
6: 唔好我讲，唔系我冇俾机会，机会唔系我俾嘅，你自己争取嘅啫。
7: 嗱，有一样嘢值得同大家分享，我啱出门口嗰阵时，有人各各各拍我门，我打开道门，然后咧见到一个后生仔，咁然后咧佢话俾个卡片我睇。佢話我專嚟做 roofing 嘅，佢話咧我哋可以同你清理上面你瓦頂嗰啲青苔，咁同埋洗埋水間，咁係西人嚟噶，係嘛？五官端正，咁佢話咧我不過係做 summer job 啫，即係而家預備春天，我話上去啊幫你清潔曬，咁啊呢個環境之下咧我就推咗佢。我以前咧係俾個人做嘅，因為咧你見到啲後生仔佢做個 summer job。赚些少钱，我嚟继续读书系件好事噶。但我试过一次啦，佢跟住咧就唔系呢个后生仔上去，佢揾一个人上去就踩烂咗我啲牙。结果咧我整咗咧就2-3千蚊，咁啊再打电话俾翻嗰个人，结果就冇出现。咁啊结果我就发觉咧，原来咧就嗰啲人就系冇一啲大公司喺后边咧系有呢个危险，佢将我。电话 block 咗就冇用啦。同埋有朋友佢话佢试过有人啦，因为清洗窗门啦跌咗落嚟啊。跟住咧佢话 claim 呢间屋，佢话现所因为你俾我入去洗，而家我发觉咧你个地下唔平啊，所以令到我跌咗。咁啊结果嗰个人咧又一身危。所以我有阵时咧好心，但系有阵时做咗坏事，想帮助佢哋，但系咧你又发觉咧，第一又唔系大公司。你再找他的時候，或者他冇牌公司，他再找他的時候，他 block 了你的電話，你結果就是說上面爛了牙就要自己整。第二他有什麼損傷的時候，一 claim 我們就可大可小，
6: 沒錯，
7: 尤其是他高空作業，
6: 沒錯，
7: 所以大家在這方面來說就不要做了一件好心做到壞事的事。
6: 沒錯沒錯， Bosco 說得好啊。咁啊呢样嘢咧，敲门、圆门、兜售啊，做销售、推销嗰啲咧，你系有权咧，系唔可以，唔需要同佢一定要倾嘅，系嘛？你婉拒咗佢都啱，佢都唔 expect 噶，每敲一门佢就有一档生意噶，佢都唔 expect 咁噶。但系就好似你话斋，如果佢咧冇公司、冇 backup、冇 WCB， 乜都冇，白毛嗰啲有嚟同你话我帮你做呢样做嗰样咧，你啊真系要好小心啦。
7: 冇错，
6: 虽然佢收得平，叫做平。但系嗰个手尾咧就贵过贵咗好多，有冇
7: 贵咗好多？系啊，
6: 所以呢样嘢。
7: 咁佢第二句说话问啦，佢话有人同你清洁嘅咩？咁我话有。咁啊，跟住我噏咗一个名，因为呢个以前系做开嘅，咁啊狮字头嘅，所以佢有阵时啲后生仔，佢系想做你生意啊， 於是佢多咗一句，會問一問你，你有冇公司同你做噶？要乜我你做啊？所以大家咧就唔怕咧，就湊一湊喺啊啲地方嗰度湊一個名，係咁屈翻俾佢聽啦。咁啊，佢啊亦都可以打發佢走，唔使俾佢死纏爛打。
6: 啱啱啱，非常好啊！呢、這個好好嘅解即係提醒啊。因為有好多時有啲屋主咧，啲朋友咧唔好意思，即
7: 係
6: 唔好意思啊，驚住即係。即系话，哎呀，你咁你拍门拍咁辛苦，试下啦，咁啊坏事啦，千祈唔好咁做吓。
7: 系啊，
6: 咁啊，有一样嘢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我最近换咗个电话网络箱，我用开个电话网络箱咧，就系、是、即系 full feature 嘅，即系有好多call ID 啊，又有 call waiting 啊，诸如此类嘅。
7: 嗯。
6: 咁但系我换咗呢一间咧，就咩都唔要，我就要个 call control feature。
7: 哦，好嘢。
6: 嗱 ，call control feature 咧。我叫佢有咗呢个 feature 之后呢，我发觉一样嘢，就係、是、啲无聊电话就少咗啦、
7: 嗯哦。
6: 无聊电话少咗嘅意思即係话 call control feature 嘅意思就係你要同个电话公司呢，要佢帮你呢係activate, 即係活化呢一个嘅功能。佢、
7: 嗯、
6: 个 call control feature 嘅重要地点呢，就係话如果係你嘅朋友打电话俾你，咁佢你嘅电话接之前 call control 就话俾你听，如果你系打电话嚟，你想揾呢个人嘅话咧，唔该你揿一个号一两个 number， 揿两个 number。
7: 嗯哼。
6: 如果呢个系真人打电话嚟咧，佢揿嗰两个 number 咧，咁佢就会接通我哋电话噶啦。
7: 系。
6: OK。不过唯一个地方咧就是、我冇要求有个 caller ID。
7: 嗯。
6: 咁所以咧，我接到个电话咧都系 private 嘅。
7: 系。
6: 就我唔知道对方系边个嚟嘅。
7: 嗯哼。
6: 但系有个 call feature 嘅话咧，佢同我间咗嗰啲咧。就是 robocall， 即係用嗰啲電腦撥電嗰啲咧，我全部冇曬噶啦。
7: 係，
6: 因為點解？因為嗰啲佢唔識同我撳 number 噶嘛。
7: 係啊，
6: 喂，你如果係話你同我撳，佢唔識撳噶嘛，嗰啲電腦 call 嘅啫嘛。
7: 係啦，
6: 但係如果嗰啲係人 call 嗰啲，只不過嗰啲詐騙集團 call 咧，佢真係揾人打嘅咧，佢就真係會撳嘅。咁冇問題㗎，你已經間咗一大批啦嘛，已經。
7: 冇錯。
6: 嗰啲你間唔到嘅，佢一樣可以入到你嘅電話同你去詐你嘅。咁但係起碼你少咗呢一啲咧，係無厘頭嗰啲所謂 robocall 啦。
7: 係。
6: 真係打到俾你嗰啲呢，佢係真人打俾你，然後聽你嗰個指示撳咗個兩個號碼，咁然之後佢直播落你電話度，咁你聽到唔對勁囉，咪 cut 咗佢算
7: 啦。啱唔啱唔呢個好啊，
6: 呢
7: 個係一個即係起碼嚟講一個 filter
6: 啊，一個過濾㗎嘛，
7: 係㗎啦，
6: 其實 call control 即係一個過濾嘅一個功能嘅啫，咁睇下你自己嘅網絡箱，你電話嘅網絡箱有冇呢個功能、啊
7: 嗯、
6: 有或者你鍾意嘅咪睇下問佢，如果我要用呢一個功能嘅話，我要俾加多幾多次呢，
7: 係咪？
6: 或者你話可唔可以搭埋落去我而家啲功能嗰度呢，或者你可以同佢講下啦，呢個就大家可以參詳一下。
7: 係啊，
6: 我就用咗呢個就覺得好咗好多，
7: 直情好
6: 少咗好多啲無厘頭嘅電話。
7: 啱啊，尤其是一早打俾你或者半夜三更打你嗰啲電話，你都係萬格曬嘅，起碼有個好嘅。係
6: 啦，冇錯啦，係啦，無端端，因為我未轉呢個電話網絡箱嘅時候咧，我個電話一日起碼響幾次，因為嗰啲真係無厘頭電話，冚唪唥用嗰啲電腦撥電嘅。
7: 係啊，
6: 咁用咗呢個 call control 咧。反而就少咗啦，
7: 冇錯。
6: 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 observation。咁啊，唔知道聽眾朋友會唔會有同樣嘅即係經驗啦嚇？
7: 我有啊，我有呢個經驗啊。咁我啊試過，咁啊真係靜咗好多啊。但係咧有一樣弊啊，我唔用得佢。點解啊？因為好多租屋嗰啲物都係我唔識嘅人打電話嚟噶嘛。即係話而家有個 one bedroom two bedroom for rent 嗰啲我都唔知係乜水噶嘛。咁啊打電話嚟，我隔鬼咗喎。諗起我先之後，喂，點解會咁靜嘅？佢話：因為你嗰啲啊，唔係你朋友，所以我同你隔曬啊嘛。咁我唔係，係咁樣老實講係豬朋狗友，我都接啊。
6: 佢唔係隔嘅喎，佢係
7: 叫你撳一二啊嘛。
6: 係啦，佢撳噶嘛，你唔撳係你嘅事啫。
7: 冇錯。
6: 但係而家佢隔咗嗰啲係全部用電腦撥電嗰啲啫嘛。
7: 係啊，係咪？咁啊，同埋咧，我係亦發覺有一樣好喎，佢咁樣整嚟俾我咧，我真係打開道門俾人呃喎。咁變咗俾人打開道門俾人呃嗰陣時咧，有個好處喎。有料報俾大家聽，喂，呢一啲你小心啊，呢一啲你小心啊，因為我做咗魚鰭啊，我做咗魚腩啊，咁等大家仲一知道。
6: OK OK， 呢只你即係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啦，
7: 自己嚟衰。
6: OK，
7: 自己嚟衰。
6: 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1: 利息终于回落啦！
1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2: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3: 即打604-303-0148。Sincerity 预约参观，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有Susan 嘅 ，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4: 诶，帮主波叔好，
6: 你好，你好，
14: 波叔啊。最多人生
6: 经验嘅，多谢晒，多谢晒，因为肯做鱼腩啊嘛。
14: 系啊，我话邻居咧，佢亦都系搵人整鱼腩啦，都系俾人呃咗啦。我介绍咗个人同佢做啦，哇，开心到佢不得了啊！咁啊，都唔系好贵，佢话啊，即刻俾钱佢。咁啊，搞掂佢啊，揽住我啊，啊，好朋友，好朋友咁，佢系喺度出世
6: 嘅。哦 ，OK。
14: 佢又识讲咁多嘅啫。系53周年庆祝嗰阵时咧，我都见到阿波叔啊，你嘅风采啊，真系一个成功之人，亦都系一个寿星公啊！
6: 多谢晒，多谢晒，系啊，多谢萧晨，系啊，
14: 系啊！我再讲网上情缘啦，
6: 好啊！
14: 呢个情关真系有时都好难过嘅。嗰阵时我讲咗话有一个中年嘅脑专科咧，俾人受骗啦！我个朋友喺香港都听到啊，佢翻嚟同我讲啊，佢话香港啊已经啊传到好紧要噶啦，有个佢话正式有个阿伯啊，成80岁喺网上识咗一个60岁嘅女士，佢话咁啊，大家一齐大半年啦，唉，佢话20几万。被人詐騙了啊！佢話佢啊喺個公園嗰度，一尾睇到佢喺度喊啊！佢話：
6: 哎呀，
14: 已經係講咗啦，河馬嗰個事件都講咗好耐啦，老牛咩鬼食亂草，佢話仲有人信呢啲嘅，係咪個社會出現咗問題啊？點解係咪啲人太寂寞啊？唉，真係～好啦，多谢多谢，
6: 好多谢 Susan 啊，阿 Susan 呢个都好啱嘅，因为其实真系老衬唔怕多嘅，最紧要咧你自己唔好中计，唔好贪，你就应该 OK 噶
7: 吓。系啊，因为咧佢话太平山下望路嚟啊，佢下边全部都系老衬多，系啊，最紧要大家咧有任何嘢同后生嘅倾一倾，咁啊就好过自己中埋去。
6: 冇错，好，地板里边有阿 Paul， 阿 Paul 你好，阿 Paul。
15: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6: 你好婆。
15: 啊，杜先生讲得好啱嘅，嗰啲人谈判咧就话收嚟洗水间嘅，
6: 系啊，
15: 咁啊收200多万咁，其实嚟讲佢哋又基本上唔知佢有冇保险嘅，
6: 系啊，
15: 咁如果佢哋出咗事嘅时候咧，就一定出，一定系入你屋企数噶。
7: 嗯，
15: 啊，因为你屋企有买保险噶嘛。咁，其实嚟讲佢好危险，其实就揾翻啲公司做比较好啲咯。
7: 冇错。
15: 咁我就自己俾人拍过，但我就冇做。跟住我对面佢就拍到人哋俾佢做，佢哋做得好夸张啊！揾条水喉。即係揾啲竹咁上去沖沖個水間咁又話洗咗噶，
7: 係啊，唔得噶，係啊，要拆噶。
15: 我又唔知道佢係咪真係詐騙嘅啫，
7: 係啊，
15: 咁啊，咁啊，同埋嚟講句咧，而家咧科學昌明，咁我哋市政府咧又諗到啲新方法，分分鐘咧嗰啲抄牌人員咧都冇工做噶啦，
7: 啊，
15: 咁佢話出嗰啲試點啊四個。咁啊，你一架车揸埋去，佢就会登记咗你嘅车牌啊。咁你过时啊，或者唔俾钱啊，咁佢自然就会寄张单去你屋企。
7: 嗯。
15: 咁其实嚟讲句，我又想问一问，佢哋嗰啲机器会唔会出错嘅？
7: 有机会噶。
15: 咁如果出错咗，如果我譬如话我其实拍咗15分钟嘅啫，咁你系 2 hour 我法庭咁计啦。咁你当咗我2个钟头，咁你俾咗张 ticket 我咁计，咁我有冇得 review 嘅咧？嗱，呢一个问题我真系唔清楚。
6: 应该有嘅，佢有，因为有时有啲 error 咧，有啲即系错误咧，一定会发生嘅。咁最紧要你要留翻你嗰张 receipt， 同埋你入车嗰阵时候咧，应该有个时间啊，嗰啲各方面嘅咧，佢应该系你自己要 mark 低佢咯。咁你变咗咪喺嗰个。

0: 就你又冇，唔你以前你入入卡咁样，你仲话有张 ticket 弹出嚟啊？而家冇噶嘛。
1: 嗯。但系佢应该有乜嘢咧？阿波，
0: 车牌咧，
1: 只不过佢应该有佢，你应该系有个车牌，之后你有个 app 俾钱噶嘛？
0: 佢冇噶，佢嗰啲即系佢譬如佢嗰个试点咧，就系我谂佢系免费泊车嗰啲地方。
1: 哦，你讲系免费泊车，
0: 你两个钟头，你过咗啊，佢自然咁样就寄张单俾你。即系我个谂法啊。
1: 你讲嗰啲系市府嘅，你讲系市府嗰啲免费停车场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1: 哦 ，OK， 讲乜嘢？
0: 咁我就唔知道会唔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啦。不过将来嘅事，而家好快都实现到噶啦。
1: OK。
0: 啊，因为嚟讲佢今日一定会有人中招嘅，咁啊到时会有人讲噶。
1: OK。
0: 啊，咁好啦，咁
1: 多谢晒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跟进吓。
2: 嗯，好。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间就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欧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7: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8: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腹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7: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今日星期一下昼3:33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咧，就系 Bosco 杜广成嘅。咁就听众朋友有兴趣嘅604-267-1320打我上嚟，一齐分享一啲嘅信息。咁啊，诈骗嘅当然系最好啦，大家会多啲，好似阿 Bosco 咁。Bosco， 你有嘢分享？
10: 系啊。头先阿波讲一样嘢好啊，佢话有人咧就咁怼条细路上去，就啡嗰、那个即系洗嗰个水格啦，呢、这个唔得噶。点解啊？因为水格一定有落叶或者有嗰啲嘢积咗喺度噶。你用水喉啡系得冇事，嗰条水格干净嘅可以。但系一样嘢咧，嗰啲垃圾咧就入咗去嗰条地去水道嗰度、嗯，跟住嚟讲啊，落雨嗰阵时咧。兩塊嗰啲水啊，落唔到去水道，落唔到個 drain， 落唔到嗰個城市嗰個大街嗰度。結果咧，你成間屋咧，好似水瓜棚咁樣咧，就冚爛啲水咧，喺四面嗰度落咗落嚟。同埋咧，仲要揾人咧去打通翻嗰條去水道去清理噶。所以嗰垃圾唔能夠用水沖，等佢一路落條去水道出街，佢出唔到街嘅，佢會塞咗喺度。佢要點啊？要拔乾淨。所以真正做嗰人咧，喺上面要刮乾淨，堆頭上去就揾地笨，將來咧仲更加多嘢做。第二樣嘢咧，我哋 parking tag 啊，一定要有 ticket， 因為你攞張 ticket 啦，你我講出幾多點幾多點，我已經有 ticket 證明，我試過咁可以能夠咧冇事，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咧即係貪快手，或者佢唔夠數，誒篤多兩件啦，佢搏你睇唔到，咁啊你俾翻張 ticket 咧，你可以能夠 claim 翻。咁第三樣嘢咧， 我今日咧就去一间。

0: 嗰個食肆嗰度，喺啊近住 downtown 嘅。咁去到食肆嗰度咧，就睇見好大個牌，哇！你記住泊車，你要入 ticket 啦。咁啊，我跟即係就俾錢啦。我跟住就即刻好乖仔，行埋去即刻撳咗個嘢，就攞 ticket。結果啊，八咗失五八個半銀錢，跟住再行入啲睇，話原來你喺度拍兩個鐘頭，你係唔使錢嘅，只要你上面登記。所以大家咧，俾人俾錢之後之前啦，你要行遠些少睇一睇。如果嗰間酒樓啊，夠個大牌寫住你喺我嗰度食嘢，兩個鐘頭免費，你淨係需要上去撳低你個 license number。
1: 嗯，
0: 所以呢啲啊，同大家一齊分享。
1: O、okay. K，
0: 就唔使我居居咁俾咗八個半。
1: OK， 咁头先阿波所讲嗰个呢政府用呢个车牌识别摄影机开出停车罚单呢，佢而家讲緊唔系嗰个嘅市府嘅停车场。
0: 嗯，
1: 这个试点计划呢嗰、那个项目呢就系、是、佢主要呢系要系喺嗰啲冇呢个嘅牌照冇许可证而拍咗有许可证嗰啲位
0: 系啊
1: 嗰啲车嘅啫。
0: 系啊。
1: 咁佢、啊、有啲你知道而家有啲人揸车呢是不理三七廿一，见到有位拍落去，唔知道嗰啲位咧，其实系俾嗰边嘅啲屋主咧有 permit 噶嘛。咁所以咧，你系根据我哋嗰个新闻部，我哋自己公司嘅新闻部咧有讲过嘅。温哥华市政府咧启动呢一项新嘅试点项目咧，就系、是、令到车牌识别摄影识别嘅摄影机开出停车嘅罚单，罚单将以邮寄方式咧寄去俾个车主嘅地址，而唔系贴喺个车辆个挡风玻璃之上。咁啊，代表咧公众未必以为挡风玻璃上冇罚单咧，就冇人未抄牌嘅。咁呢个计划咧，有四个住宅区咧系需要特别停车许可证嘅区域进行试点。嗱，系有特别停车许可证嘅区域，讲明系呢几个，就系、是、分别咧就 Commercial Drive、百老汇街、Joyce 车站、Oakridge 同埋 Commercial Drive 四个地点嘅。
0: 系
1: ，OK， 嗱、
0: 啊，
1: 嗰、
0: 啊、
1: 啲地点嗰啲屋前边咧，嗰啲 parking 咧系要有permit 嗰啲嘅位，嗰啲位，而有啲车非 permit 嗰啲车咧，泊咗人哋嗰啲位，政府就话用嗰啲识别机咧，就唔系落去停车场嘅。
0: 冇错
1: ，OK， 咁大家一定要留意。
0: 街道扫你噶，
1: 系啦，佢话因为咧呢四个区域咧靠近交通枢纽，咁啊市府发现好多啲区域经常出现违规嘅非居民停车现象，
0: 啱啊，
1: 系咪？咁啊影响到咧当地居民同埋商业嘅，咁所以唔存在咧头先阿波咧头先讲话啊，我怕市府停車場嗰度，咁我拍兩個鐘，咁你話話咗我過咗期過咗時間啊，抄牌唔係？佢講緊係 permit 嘅 parking， 而係非 permit 嘅 parking 係泊咗架車。
0: 嗯，
1: 我要留意呢個係有分別嘅。
0: 係啊，所以大家呢方面咧又小心啊。不過而家嚟講咧，抄牌抄得好快嘅，再加上而家 AI 抄牌，佢都話啦，可以掃到你咧，佢完全電腦化噶。跟住嚟講咧，就喺嗰度打張單，跟住寄你屋企，佢都費事插喺度啊。因為有啊試過啊，啲好多時啲人插喺度，我唔關我事啊。點解啊？因為我都睇唔見有一張 ticket 喺度，所以嚟講啊，你插咗喺度，我唔知道啊。而家唔係直人寄到你屋企，完全係電腦化，佢用一隻行角，佢掃咗你嘅車牌，跟住嚟講就自動喺嗰邊打單，跟住嚟講自動啊貼埋落信封寄去我哋屋企噶。
1: 咁佢一定係要你嗰架車違例泊車，佢先至寄嘅啫。如果你係嗰啲停車場係免費嘅，係兩個鐘頭嘅，咁但你唔知你個 AI 嚟審呢check 呢架車嘅時候，你唔知佢幾時到㗎嘛？你唔可以就話俾佢聽，你就咁過兩個鐘。而家有一啲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過嚟 complain 投訴，就係話我架車泊咗都唔夠五分鐘，我去買飛啫，佢就抄我牌啦。咁呢樣嘢就過分咗啦嘛。
0: 呢啲直接唔啱，呢啲係仆噶。我試過喺史丹尼公園嗰度啊。我行去买飞嗰阵时，翻嚟都已经有咗 ticket。
1: 啊，就系咯，
0: 谂咪见到嗰度，原来嗰个树后边嗰个仆咗条哥哥，嗰条哥哥咧就老实讲啊，佢可能唔够数啊，噼里啪啦咁啊喺度系咁样笃一堆嘢，跟住我走埋去讲，喂，我喺度买飞噶，哦，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啊，佢即系佢咧谂住你唔知，佢嗰张 ticket 仲有一样嘢，大家小心估啊，佢唔会即刻摆落去。因为你喺嗰度买完飞之后，你行埋，喂，我即刻有张 ticket， 好似我咁啊，发觉有张 ticket， 即刻喂周围搜，哇，有个哥哥喺树下边，我跟住拎俾佢，我话你有冇搞错啊？我喺嗰度啱先至买紧飞，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佢话诶 cancel 佢咁，但系咧有啲蛊惑嗰啲咧，你仲买紧飞咧，佢唔出声，当你买完飞走，喂，咗佢已经插落去啦，就变咗冇仇报。
1: 所以我咪就咁讲咯，你去买飞嘅时候咧，最紧要喺嗰个机，如果有 receipt 嗰啲，褪翻张 receipt 出嚟咯。
0: 系啊，
1: 嗰张 receipt 系你嘅证据嚟噶嘛。
0: 啱
1: 而家有好多话，诶唔使噶，你 scan 咗之后咧，佢就知噶啦。咁但系你都系最好就系，如果佢可以印到 copy 俾你啦，咪有。但我哋有啲听众咪话，有啲停车场咧，佢系冇 receipt 出嚟噶嘛，冇 receipt， 但系你有个应用程式俾钱噶嘛，个应用程式嗰个应用程式咧，里边可以要求佢 email 一张嘅 receipt 俾你咯，即系你可以咁要求咯，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吓。咁另外咧，我又想同大家讲下啦。嗱，而家你去 Europe 尤其是而家讲紧 UK 咧，你入 UK 咧要申请一张叫做 ETA 啊。就是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啦，
0: 冇错。
1: OK， 点解我要提出嚟咧？我记得喺我节目当中都有提过嘅。
0: 嗯哼，
1: 因为而家你入去英国嘅攞加拿大护照嗰啲咧，一定要先登记咗，攞咗呢个嘅授权咧，你先至可以入到英国嘅。
0: 嗯哼，
1: 唔系话你个护照要签证，呢个唔系签证，呢个只不过叫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咁佢好多嘅网站咧，系会登出嚟咧，系话就是做这个 ETA 的 processing 的。但是你要留意一样东西，如果你是去回英国政府那个的网站，你去申请这个 ETA， 你的费用只有20磅而已。
0: 嗯嗯。
1: OK， 你是20磅的。
0: 是。
1: 如果你去错了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公司 agent， 帮你去做这个的就是 ETA 那个 authorization 呢，佢收嘅费用就唔系20磅㗎喇喎。佢收你嘅费用呢係贵过20磅几倍㗎喎。
0: 係话。
1: 因为我昨日就收到个朋友嘅电话。
0: 係。
1: 佢呢就鬼咬咁声。佢话佢去上网，因为佢要去英国。咁佢入去上网就搵 ETA。搵到打咗 ETA UK。个嘣一声有个网站出咗嚟啦。
0: 哦。
1: 一睇到佢係有 UK 个即係英国嗰个徽号喺度。
0: 係。
1: 有其他国家佢睇到有 UK， 佢就以为係啦。咁佢呢就嘣一声 dab 咗 UK 嗰个费啦。咁出嚟之后呢就叫佢即係问咗佢啦，去英国啦，咁俾啲资料佢啦。跟住呢就俾钱喎，俾钱呢就俾嗰啲 credit card number 注意咗，跟住佢话 continue 㗎嘛。咁就 continue 囉。点知 continue 之后呢，咁跟住佢收到嗰个 pay 咗，就话 payment confirm。
0: 哦
1: ,190 蚊。二十磅变190蚊，
0: 系咪？190磅，
1: 190蚊加纸，佢用加纸，用加纸，即系相等于加纸。佢而家190蚊，但系你英镑二十英镑，你随而你都系得个四十几蚊，
0: 冇错啦 ，double 噶嘛，
1: 系咪？你乘二都四十几蚊啫嘛。咁有乜理由去到190咧？咁因为呢啲咁嘅公司，第三方公司咧，系帮你做呢个申请，
0: 系
1: 咁变咗佢要收你费用，佢又收你多啲费用，咁啊变咗190蚊。咁嗱呢样嘢咧就唔可以怪嘅，因为系你自己唔小心。
0: 系
1: 咁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唔小心啦，因为当佢做完咗之后，佢先知发觉即刻 check 佢嗰个信用卡咧过数啦。
0: 嗯
1: 已经过数啦。
0: 嗯，
1: 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大家如果真系要揾呢啲咁嘅站网站嘅话咧，我有一个方法大把俾大家，你去翻我哋加拿大政府嘅网站、Government of Canada， 咁你咧就系睇嗰个网站里边咧，你系会揾到。佢会将有个 link 就将你 link 去正式英国政府嗰个网站。
0: 哦，好嘢！
1: 我啱啱先试过嚟啫嘛。总之你打呢一个 ETA 去 UK for Canadian passport holder， 咁佢就会去咗 government 嗰个联邦政府个网站，然之后佢解释俾你听 ETA 系乜乜乜乜，到最后尾你要去申请嘅时候咧，佢有一个 link 俾你嘅，系政府呢个网站 link 你去政府个网站。
0: OK，
1: 咁你就唔会出错啦。
0: 冇错。咁第一样嘢点样去到加拿大个政府网站？
1: 你咪打 GC government.ca 咯。
0: 哦 ，government.ca。
1: 系你因为你打咗 UK 或者你打呢个 ETF ETA UK for Canadian passport holder。咁佢有知第一个网站话俾你听，跟住佢政府，我哋政府有个网站，有个 click 你可以拎落去㗎嘛。咁你去到 government.ca, 咁你咪可以知道咗你去搵嗰个呢係 UKEFA 嗰个嘅工作 ,ETA 嗰个嘅栏啦。咁你咪睇落去呢一路 scroll down, 去到有一度呢佢会有一个蓝色嘅一个网站、你就话俾你听，撳一撳咗佢之后呢，佢正式去咗英国嗰个人民入境事务同埋海关。咁佢呢就话俾你听20磅嘅啫申请呢个 ETA。咁嗰个就正式系英国政府嘅网站。
0: 冇错啦。所以嚟讲啦，我都系试过啦，就喺downtown嗰陣时啦，係咪跟住嚟讲呢就问佢啊点样可以能够 parking 最好啊，咁佢即刻弹过嗰个pay by phone parking Vancouver。 我即刻撳嗰、那個啊，佢排第一啊嘛。結果嚟講，我即刻俾人咧就係、是、美國嗰個啊攞咗百幾二百蚊買嘅、嗯。好在我即刻話翻俾你聽，嗰、那個唔係我噶，我冇去到美國啊，我而家仲喺 downtown Vancouver 啊、嗯嗯嗯，我申請緊 passport 啦、啊嗯，打電話我，佢話好啊，我即刻同你 stop 嗰張卡攞翻錢翻嚟，冇事。咁啊，所以嚟講啊，即係話眼見未為真，
1: 係啦。因為我呢個朋友咧就話佢嗰張 credit 卡佢走去銀行嗰個信用卡部門 check 過咗數。咁、銀行嗰個嘅職員就話俾你聽，嗰、那個 credit card 嗰個信用信即係所謂信用卡部門話俾你聽，啊，你而家俾人 scam 咗啦。
0: 係，
1: 其實呢個就唔係 scam 嚟嘅，呢、這個只不過咧係你冇去細心睇嗰個網頁，咁而你咧就俾咗呢個費用佢嘅啫，佢其實就唔係 scam， 佢只不過睺你唔為意嘅啫。
0: 冇錯，
1: 因為如果佢係 scammer 咧。佢係攞唔到錢㗎，因為信用卡公司未必 authorize 俾佢用可以收信用卡㗎嘛。
0: 嗯，
1: 因為你知道做生意嗰啲，你要有信用卡嗰個户口咧，你要同嗰個銀行咧嘅信用卡部門咧係要攞好多資料俾佢，佢先至俾唔俾你㗎嘛。
0: 冇錯冇錯。
1: 如果你間公司新公司又冇咩 record 嘅咧，你可能攞唔到㗎嘛。
0: 啱
1: ，OK， 咁所以你冇咁嘅機會。咁如果佢收得你錢嘅，嗰間公司並唔係一般嗰啲即係二打佬公司，可能即係一啲正統嘅第三方嗰啲 agent 嚟嘅啫。咁只不過就係你自己覺得唔順，你條氣唔順啫嘛。我俾咁貴你幫我做嗰個190蚊，係
0: 啊，你嗰個幾倍？
1: 兩倍喎。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下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再繼續604-267-1320啊！歡迎打電話上嚟，大家分享下。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都有波叔同埋陈建邦啦。咁电话里边有，首先有啊刘太，同刘太倾一偈先吓。Hello， 系咪刘太？诶、
3: hey, ，Hello， 我系刘太。
1: 系刘太，你好。
3: 系啊，阿 Bosco 啊，帮助你哋好。
1: 你好，
0: 你好，刘太。
3: 咁咧，有样嘢就想请，即系或者想啲听众可以俾到意见嘅。另外一样嘢咧，就讲头先你哋讲个 ETA 嘅，
1: 系系。
3: 咁我讲咗 ETA 个先啦，就我就讲揾咗嘅 UK ETA 啦。
1: 嗯。
3: 咁咧就出咗一扎 sponsor results。
1: 系系系。
3: 咁啊 ，UK ETA visa 乜乜。
1: 系。
3: .com 又有UK ETA application， 又有个咩 travel visa submit.com，
1: 系，
3: 咁呢啲系 sponsor result 嘅，
1: 冇错。
3: 咁到系啦，但到后跟住咧就有 gov.uk， gov.uk
1: 呢个就系正宗啦。
3: UK 嘅 gov 咧
1: 系啦，冇错啦，
3: 系收20蚊嘅，
1: 系20磅。
3: 好多时我哋咧就。即係我哋 Google 嗰陣時咧，要睇埋嗰啲網站係咪 sponsor result 咯？
1: 冇錯，冇錯 ，very good。
3: 一 sponsor result 咧，咁嗰啲咧多數就係人哋嗰啲商業搞嘅。係。咁同埋咧就嗰啲商業搞啲咧，佢就唔會係有 gov.uk。
1: 冇錯。
3: 咁嗰啲梗係咩 visa？UKETA 係啊，佢.com 即係一啲唔係咁正式，就係gov.uk 咯。
1: 冇錯。
3: 咁即係呢個係有少少嘅finding 揾到係咁樣。
1: 冇錯，冇錯，啱，絕對同意，係。
3: 咁第二樣咧，我就想有啲朋友咧就話佢想去打嗰、那個。COVID-19 嘅 shots 啦，但系佢话俾我听，佢话冇人打到Pfizer， 净系打到 Moderna。咁我听到有啲听众好似都有打过呢、這个COVID shot 嘅，即系打上嚟，佢话佢打咗 COVID shot。咁唔知道有冇人系打过 Pfizer 咧？咁因为我嗰个朋友咧，佢就话佢打开系 Pfizer， 咁佢就唔想转 Moderna。咁我唔知道。个市面上系有冇 Pfizer 打咯
1: 吓 ？OK，
3: 所以啲
1: 药剂师会知，药剂师会知
3: 有打个 Pfizer 嘅、
1: 啊，
3: 有可以有方便嘅，咁可以
1: 好啊，好啊，听佢哋通知我哋啦。
3: 台等我哋听下咯。
1: 好啊，多谢晒你刘太 ，very good，
3: 多谢
1: 你 ，thank you， 拜拜。刘太所讲嘅两件事，第一件事嗰、那个 UK government.UK 咧。是啱嘅，而且讲得非常之好嘅刘太吓。咁啊，如果你真係话我唔知点嘅话呢，你係去加拿大，我头先讲啦，去加拿大嗰个 政府嗰个网站咧，佢系有一个 link 咧，俾你拎咗过去 gov.uk 嘅。咁喺呢个嘅 page 里边咧，正式系英国嗰个网页咧。咁佢就话俾你听啦，你去睇个 overview， 有一个概览啦。咁佢就话咧，你可以攞到呢个 ETA 嘅资料咧，系有好多个原因，不过唔紧要。佢话俾你听，话埋俾你听 ，ETA 嘅成本咧就20英镑，跟住佢隔篱咧就有个 apply for an ETA。咁你就揿嗰个 link 就得㗎啦。
0: 嗯
1: ,ok, 咁佢跟住下面呢亦都有句说话讲嘅。佢话有啲其他嘅 website 呢，佢哋会 charge 你嚟到去申请呢啲 ETA 嘅。咁佢话呢你就最好避免呢係去搵呢啲咁嘅网站。佢哋呢好多时都系扮嚟帮政府去提供呢啲服务嘅。
0: 冇错。
1: 咁即係换句话讲，佢哋系会收费。而且呢佢话呢个 ETA 呢就冇辦法呢係担保你呢入 UK, ok, 有一啲嘅国家呢佢系未必你申请咗 ETA, 佢都未必俾你入嘅。咁呢个我哋唔使你加拿大就冇问题嘅。ok, 其他呢样嘢。
0: 系啊系啊，因为有啲佢认为自己系 blacklist 啊，佢或者一啲不受欢迎国家。
1: 有好多嘢嘅吓，咁呢样嘢只不过就系你都要做咗呢个手续啦。咁头先阿刘太讲得好啊，系 gov.uk 啦，嗰个先至系正式嘅英国嘅网站。只要佢登出嚟个网站上边讲话申请呢个 ETA 咧 ，apply 嘅咧系20英镑咧，嗰个就啱噶啦，嗰个息就啱噶啦。如果佢收多过你20英镑嘅咧，你可以不理啦，避咗佢啦吓。呢样嘢大家留意。咁至于第二嗰度点啊 ，Bosco 嗰个 Moderna 同埋 Pfizer 嗰个 booster shot 嘅问题。
0: 系啊，嗰个我觉得嚟讲系两个都冇问题嘅，因为我问过Pharmacy，佢话啦，我哋好多时咧有乜嘢就打乜，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咧佢要求啊，咁我话我都唔识点要求啊，我问佢边一个好啲啊，佢话两个都几好，不过佢话俾我听佢话打晒嘅，佢话要我再 make appointment。咁啊，變成咗咁嘅樣啊！又關於你嗰個話係去 UK 20磅啊，係嘛？而家我發覺多咗好多西人嘅朋友啦，去中國，因為咧嗰度唔使申請，你就咁啊，你拿住個 passport 係入得去噶。咁我問佢入去有冇問題，佢冇喎。佢話入去玩一大輪，佢話咧兩大特點啊，俾佢感覺到第一樣嘢啲嘢好平，第二樣嘢佢諗唔到中國咁先進。
1: 我谂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因为加拿大护照系唔使攞呢个签证噶啦，而家到12为止啊。
0: 入中国，
1: 我哋讲紧呢个 UK 嘅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因为 UK 要有一个 ETA 啊嘛，咁所以嗰个我哋嘅 focus 放喺 ETA 嗰度咧。咁而家系你要申请嘅话咧，就打 gov.uk， 咁嗰个先至系正式嘅网站，但你都要好小心睇。头先阿刘太讲喎，佢话有好多叫 sponsor 其实即系商业机构嚟嘅，佢哋即系等于好多啲。機構咧幫你申請呢樣申請嗰樣，佢中間收你費用啫嘛。
0: 啱啊！
1: 佢唔係呃你嘅，佢不過佢收你費用。
0: 咁你請人做嘢，你都要俾翻錢啦。
1: 但個問題係你冇正式要請佢啊嘛，係佢無啦啦呃咗你啫嘛，呃咗你揾佢揾我幫手啫嘛。係
0: 啊，
1: 係咪我可以呃阿波叔話我幫你手，我收咗你錢啫，我要。系咪？人哋收你，如果正式揾呢个华记，佢收你20蚊，但系咧佢揾个帮你做，我都系同华记攞你嗰个咩噶啦，但系我要收你100蚊咁解啫嘛。
0: 系啊，
1: 我中间要帮你做嘢噶嘛，只不过呢样嘢咧系
0: 冇免费午餐噶。
1: 冇错冇错。咁另外咧，阿刘太子讲到嗰个关于Moderna 又好 ，Pfizer 都好啦，系有问题嘅，因为 Pfizer 嗰个供应量似乎喺呢一轮嚟讲咧。是少过 Moderna， 所以 Moderna 咧成为咗嗰个大比数嘅 booster shot 咧，我一啲都唔出奇，因为我都打过 Moderna 嘅，我如果打开 Pfizer，后来都系变咗要打 Moderna， 因为个 pharmacist 话俾我听，最近都系嚟 Moderna 噶啦，
0: 系啦，
1: 啱嘅吓，
0: 冇错 ，Pfizer 我中意啲嘅，因为我打开都系佢哋，系啦，所以佢话冇嘅话，咁我等阵啦。
1: 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喺度啊 ，Susan 你好 ，Susan，
4: 系。我有少少补充啦，刘太系讲得好好嘅，啊，成日都讲得非常之清楚嘅。我个女话两种都 OK 嘅，我亦都打咗啦呢种针。
1: O K，
4: 系啊，我想讲一下水碱啦，啊，阿 Postico 真系讲得非常之清楚啊，啊，唔系净系冲啊。要洗要忽曬嗰啲垃圾啊喺上面啊你冲曬落去呢跟住去到个心嗰度呢條管冚唪冷塞曬我係制过啦十几年前啊陰公嘩嗰啲水啊塞咗呢要戒紅毛泥啊连隔离都要戒啊用成 几千蚊啊，
1: 哎呀，
4: 啊，先至通关啊，真系一定系要做呢样嘢。
1: 好嘅，
4: 我讲得非常之啱嘅，
1: 非常好。
4: 你讲到话，去中国旅行咧，我个女话，系非常之好啊，啊。唔使簽證啊，慳翻好多錢啊！
1: 係啊，係啊。
4: 咁佢都係中意去嗰度啊！而家佢已經準備去龜窩啦。
1: 哦 ，OK。OK， 好，去長城。
4: 多謝
1: 你，蘇神 ，Thank you， 拜拜。好好好嘅聽眾一齊嚟到分享一下。咁啊，劉太，你收到個信息咧，就係 Moderna 同埋 Pfizer 咧。都冇問題嘅，兩隻都係一樣咁好。咁當然有啲人話我一定係要打 Pfizer 嘅，咁你咪有等咯，係咪？因為而家我知道好多pharmacist 都話 Moderna 嗰個供應量咧係大咗好多，咁Pfizer 咧就唔知點解會少過 Moderna。初 Moderna 好，初 Pfizer 好多嘅，咁後來先至咁嘅情形出現。不過點都好，我覺得兩隻頭先啊。Susan 個女女千金都講話兩隻都 OK 嘅話咧，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嚇，唔會話有啲咩嘅 side effect 嚇。咁希望呢個可以幫到劉太你作個決定啦。Booster shot 咧，亦都係一個嘅你自愿性嘅啫，佢而家唔使 force 你噶啦，以前就係要 force。
0: 我有一個經驗講俾你聽，我哋有兩批嘅朋友，一批啊就話佢話打到夠曬皮啦，我已經打咗成四五針啦，咁我唔打咁。另外一批咧就我咧就好聽話嘅，叫我打啊打嘅，可能我媽打得我多啊，佢話你抵打，咁我又抵打，咁變咗嚟講咧我打，結果咧嗰批朋友咧有一半咧係中招。佢中招系点样啊？第一系发烧啊，第二样有佢失声。
1: 哦、oh, okay. ，
0: 好在唔系失身，净系失声啫。
1: 咁容易咩？失身咁点都好，希望刘太你会收到我哋个信息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有一宗啊，关于咧 ICBC 嘅 complain 嘅一啲嘅 procedure 啊。咁啊，亦都系由听众咧系提供嘅，多谢佢先。咁我阵间啦，去呢个嘅新闻报告啊，翻嚟嘅时候我哋再继续。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嘅长周末早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另外嘉宾主持有 Harold 钟孝阳，早晨啊 ，Harold 兄。
7: 早晨啊，宝安哥，早晨啊，各位。
6: 早晨，咁今日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咧，咁当然备受大家关注嘅就系呢个汉坦病毒啦。呢、這个病毒咧就一路以嚟咧就喺四月中，由四月一开始。嗰只喺遊輪咧一開始行嗰時咧，去到四月中咧就發現咧呢個病毒嘅。咁啊當時咧就船上咧就即係有150人，咁啊包括有成60名嘅呢個船員啊，80多人係遊客啊，都幾犀利喎，一個對一個差唔多啊。咁啊就發現咧就有呢個病毒出現，呢、這個病毒咧都初期唔覺咁，但係咧初步咧已經係導致3名人士咧就死亡嘅。咁啊由於咁傳出嚟之後咧，咁啊即係各方面都有即係接觸嗰啲患者好或者成咧，咁大家好小心。咁由於遊輪嗰只遊輪仔咧，咁啊一路遊住就冇岸俾人，冇啲地方肯俾佢上去，因為涉嫌咧驚佢會傳染俾佢哋，特別嗰啲細嘅島嶼咧，咁人口啊咁少嘅，咁人口咁少嘅，即係大佬佢幾千人或者幾百人嗰啲，咁你啊一有事真係唔知去點搞噶嘛，咁所以咧就最後咧就喺西班牙呢一個島就即係登陸嘅。問題就係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好多船上嗰啲遊客咧，咁啊包括有4名嘅加拿大嘅遊客喺度啦，咁佢都即係初步都懷疑佢有感染，咁但係咧佢哋到岸之後咧就陸陸續續咧就翻去原居地，但係問題是當時我哋都諗到一樣嘢，喂，你翻原居地嗰陣時候你點翻咧嚇？唔通又包個機俾你咩？咁我真係等真係唔知佢點翻。咁無論如何，咁啊的確咧就翻到嚟之後咧就話即係有關方面咧好多好緊張啦。雖然世衛話呢單嘢就唔係咁傳染得咁緊要，但問題啊，畢竟都死咗幾個人，咁所以咧，由呢個潛伏期咧係比較長啲啊，起碼42日以上，咁啊，但係佢估42日啫，唔係話你話噶嘛，冇好似買嘢食咁 expiry day 幾時噶嘛，係嘛？咁所以咧，目前咧，咁啊有幾名咧先喺我哋維多利亞市嗰度方面咧，就係即係隔開嚟就觀察下，咁啊結果咧。咁啊喺星期六咧，我哋省嘅衛生廳長嘅Bonnie Henry 咧，咁佢證實咧有一名咧就呈陽性嘅，咁但係佢太太係冇事喎，暫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其實喺加拿大裏面超過10名以上，另外成20多名都係接觸過呢類咁嘅患者嘅，佢哋唔知實際嘅情況點樣， 但世卫方面咧，直情系咩唔使担心，呢、這个唔会好似其他咁严峻嘅咁样。不依啲咁嘅论调，作为佢哋即系医护人员或者专业人士咧，咁又佢哋睇法啦，佢医书学直说嘅啫。咁但系世界嘅嘢，当年呢个 COVID-19 咪一样系咁样，唔使戴口罩，唔使依样，唔使嗰样，咁啊最后全部咧即系乜都出现晒噶啦。点睇啊 ，Hello？
8: 哇，其实呢一次呢一个又系一个警号嚟嘅，因为讲真啦，而家其实好多，因为呢个环境啊，那个天气嘅改变啊，好多呢啲咁嘅病毒咧，而家就出咗嚟。好老实讲，呢个 Hunter virus 本身就唔系一个新嘢嚟嘅。咁你以前都有，但系以前呢种咁嘅病毒咧，多数都系由老鼠嘅粪便啊或者排泄物啊，即系出嚟系令到人会感染，而好少系人传人，只系一种咧比较特别啲喺南美嗰边咧，先至会有一个人传人嘅
6: 机会。
8: 咁其实所以但系你谂话喺游船里边咧。本身一个咁细咁空，因为本身呢个船都唔系好大，咁窄嘅空间，咁好多时咧就会有呢啲交叉感染嘅情况。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好似而家我哋有时坐飞机去翻香港又好，去中国又好，我哋都会喺飞机里面戴口罩，因为呢个咧系要保护自己咯。你明我意思？咁你话系咪需要到话好担心呢件事咧？担心系应该嘅，但系又唔需要话去到好 extreme 咁样去防备咯，
6: 即系尽量啦，
8: 干净啦。首先第一要保持干净啊，洗手啊，勤啲洗手。人多嘅地方可能需要戴口罩啦，系咪先？咁样系保护自己咯。
6: 但系即系个世卫话唔使咁担心嘅，个人传染嘅机会好低。正如你所讲咧，佢本身咧呢种病唔系新出嘅，咁但系咧，毕竟病毒就系病毒啦，咁可以咧就变种噶吓。咁所以就当年你 COVID-19 就系啦，一样系变种噶嘛，变到今时今日我哋省。都仲叫人去繼續打針嘅嚇，爭住你去唔去打啫。
8: 係啊，嗱咁講 ，OK， 即係咧乜嘢嘅病毒咧都有可能係可以好少好輕微，亦都可以好似而家咁都有人死啦，係咪先？咁所以第一個我哋可以做嘅，當然世衛講嘅我哋要聽啦。另外咧，我覺得個人衞生一定要保持咯。
6: 咁所謂個人衞生咧，都係來來去嗰啲
8: 洗手啊，
6: 係啊，洗手啊，
8: 勤啲洗手，唔好捽眼啦。
6: 係咯，咁
8: 人多地方戴口罩
6: 咯。咪咯，就係即係周圍吹嘅，盡量減少啲公共地方嘅嘢啦。
8: 有時好難避免嘅，但係都係要自我保護噶啦。
6: 冇錯，咁啊，但係都唔需要去到當日啊 COVID-19 嗰時哇幾小心去買。晒消毒啊，剩嘅各方面嘅，
8: 希望唔使啦。
6: 不过呢种病毒即系其实呢啲属于头先你所讲咧，即系啲鼠类嘅动物咧就传出嚟嘅，未必一定系家鼠有嘅。其实呢种病毒就成50多种嘅吓。
8: 系啊，好多，因为佢本身好似而家 COVID-19 你都已经变种变到出晒彩，咁可能之前嗰个病毒系唔会人传人，而家变。佢呢個病毒本身唔係人傳人噶嘛，後來發展到可以有人傳人，跟住而家就出咗嚟咁解啫嘛。
6: 特別係嗰啲其他應該係南美洲國家都有，或者歐洲啲細小地方啲咁嘅情況出現啦。
8: 所以唯一保安哥好簡單啫，自保 ，OK， 保持乾淨，成日洗手，勤啲洗手。系啊，人多的地方咧，如果你覺得有風險嘅話咧，戴口罩或者避免咯。
6: 咁就係好論盡咧，就係上次因為翻嚟我哋翻嚟加拿大嗰時咧，嗰四名裏邊咧，其實喺同一部機接觸咗成20多人嘅咁樣，咁所以有時咧真係好似頭先你話齋坐飛機真係好論盡，因為佢全球人都喺個裏邊，你點知邊個帶邊個啫？
8: 係啊，所以
6: 佢本身係唔係想嘅病人，佢唔係佢想嘅，佢自己都唔知。
8: 係咯，佢自己都唔知係咪？因為佢呢個 Hunter virus 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嗰個 incubation。时间好长啊，即系你感染咗咧，你可能十几日后或者四十几日后，你先知道原来你系中咗招。咁所以喺嗰段时间，你可能不断咁传染俾人咁啊，有机会啊，即系咁讲吓。
6: 嗱，咁而家嗰只荷兰嘅所谓嘅豪华游轮咧，又好贵嘅，听人讲话。咁变咗咧，佢而家翻翻荷兰啦，咁但系仍然咧，佢啲船员咧，全部咧都系要隔离啊。咁如果有42日或者甚至能8个星期咁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穩陣啲啦嚇，咁又大加拿大起碼我哋證實有咁嘅情況出現，就希望唔好似其他嘅疫情咁，亦導致我哋加拿大製造咁多恐慌啦嚇。不過無論如何，咁啊依類嘅唔係話除咗依啲咁嘅漢他病毒之外咧，其實每日如果你個醫衞好多醫護人員咧都好小心嘅，因為我見好多醫護人咧就好清潔嘅，好乾淨嘅，
8: 必須嘅，
6: 因為佢見慣啊，佢知道啊，佢知道個原理，喂周圍邊度係可能有冇機會咧，佢哋咧就你唔好話有潔癖嘅，佢哋真係做足佢個功夫喺度
8: 嘅。唔係呢個係我都話啦，自保係必須嘅，你唔可能真係當我發生事之後咧先靠政府靠醫療人員去幫你嘛。咁如果你第一步已經可以保護到自己嘅話，你 中招的机会少了啦。
6: 嗯，同埋呢个即系致命率好高嘅，90%。
8: 系啊，系啊，
6: 喺呢个好犀利嘅，同呢个啱而家非洲咧出咗，啱世卫公布啦，伊波拉病毒横扫非洲，咁佢、死亡率都系50%啫。咁但喺非洲咧，即系肆虐得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即系大家都唔能够即系。掉以輕心噶，
8: 系啊，總之唔好嫌我煩啦，大家都要自保啦，保持乾淨啦。
6: 所以嚟緊六月七月開始咧，就呢個世界盃喺我哋温哥華舉行啦。咁有關方面都擔心啊，喂，嗰啲由於你人來自全球噶嘛，咁佢都擔心啊，會唔會即係仲會可能加多咗依類咁嘅不同嘅病毒咧？咁大家都要考量呢樣嘢喎。
8: 咁我又覺得咁睇法嘅，保安哥，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嗱，你當然啦，如果你係真係要驚嘅，你好多嘢都可以驚，即係唯一穩住自己喺屋企嘅啫，但穩住自己屋企都唔得喎，都可能驚你隔離鄰舍傳染俾你，所以唔使咁擔心。
6: 即
8: 係
6: 遊客，遊客日日都有人嚟嘅，
8: 都有人嚟㗎啦。咁你好老實講，就係唯有自保咯，即係乾淨啲，唔好亂摸，係嘛？摸食嘢之前洗手，唔好亂翻。嗱，你頭先又摸塊面啊，唔啱㗎。
6: 捽下鼻眼嗰啲唔掂啊！
8: 唔得噶，嗰啲系好容易，好容易中招就系咁样啦。
6: 系嘛？不过问题就系、是，即系讲来讲去
8: 又捽
6: ，讲来讲去又系话，即系喺个咁局促个场面，譬如船咁样。
8: 系啊，有啲喂球场。系嘛？
6: 球場啦，佢40,000+人喎，
8: 亂咁噴，係咪先？
6: 坐爆曬棚船啊！即係有幾千人咁樣，咁都係即係有時都好難避免
8: 嗰樣嘢。有時好，特別是而家温哥華啦，好多人都係未必係住獨立屋啦。咁有時撳電梯啊，即係出入嗰啲大家嘅 common area 都多咗嘛。
6: 哦、
8: 所以大家要自即係都係要個人衞生要保持咯。只要你衞生啲，嗱當然唔係代表你衞生就一定呢樣你自己就唔會中招，但係咧起碼減低個中招機會咯。
6: 係啊，希望咧就唔好喺呼吸上啦。如果就以前嗰啲COVID咧，呼吸都有影響
8: 噶，
6: 所以變咗。
8: 我講到咁遠啦，你感冒都會死人噶，係嘛？感冒都一樣噶嘛，即係你冇辦法。
6: 美國一年死好多人噶，
8: 係啊，感冒都可以死人。所以其實兩個問題，一又重新講，即係保持乾淨；第二其實要做運動，即係你而家身體強壯咁係百毒不侵
6: 咯。即係抵抗力啦，免疫力都增加強啲啦。
8: 飲食均勻係咪先？
6: 好，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公众假期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5: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咁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喺呢個對中國嘅三日訪問咧，已經係上星期結束咗啦。咁呢幾日咧，其實咧無論上星期五啊或者星期六咧，我哋電台咧都有討論過。不過咧，我今日咧仍然拎翻出嚟講，因為咧呢個話題咧，我覺得有啲即係餘興未盡啊。即係其實咧有啲問題咧，呢幾日咧陸陸續續先係即係浮現出嚟。咁啊，究竟特朗普今次對呢個中國嘅訪問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啊，究竟係咪好似佢講嘅哇好成功咧？啊，簽咗好多大嘅單，好多大deal啦！中國咧答應啊買啊呢個美國嘅大豆啊、牛肉啊、200架嘅呢個波音飛機啊，咁啊等買埋石油啊等等咧咁。咁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似乎都係美方咧就自己特朗普自己一個人喺度講嘅啫。咁啊，中方咧，我到目前為止未見咧有好具體嘅呢大招嘅內容出現。咁啊，呢個係即係話特朗普今次咧，佢即係其實最主要佢就想即係做多啲生意啊咁。咁但係咧，其實有兩個問題咧，我哋今日咧我就準備咧就即係主要討論嘅。呢兩個問題咧，其實都係美國特朗普去中國訪問之前咧，外界推測啊即係中國同美國咧就最著意嘅啊，喺中國方面咧最著意嘅就係台灣嘅問題啦。咁咧就因為咧就之前咧美國方面咧就好多嗰啲大嘅動作，又話咧就向呢個台灣啊增加軍售啊等等咁啊你咁啊中國咧就講咗好多次啊，即係話咧呢個台灣問題係中國嘅呢個紅線，中國紅線亦都係咁啊。習近平見啊特朗普嘅時候咧，直情喺嗰個會談裏邊咧，亦都係將呢個問題咧 raise 喺最前面嗰度講嘅，就話咧台灣嘅問題咧就係中國利益中嘅利益。咁啊，美國咧亦都係美同美國嘅關係裏邊嘅一個關鍵嘅一個關係啊。如果呢個問題處理得唔好咧，中美兩國咧就有可能咧，甚至係由碰撞以至衝突，咁啊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之危險嘅境地。咁啊，既然咧中國咧咁強烈提出咧，但係特朗普咧你睇咧呢個今次習特會之後咧。兩國咧完全冇嘅舉行記者招待會，亦都冇發表聯合聲明。咁咧，特朗普咧俾人問到嘅時候咧，顧左右言他，完全唔講呢個台灣問題。只不過就係佢離開咗中國嘅領土，喺個飛機上面咧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咗一句咁嘅説話，似是而非嘅説話，就話咧我特朗普咧，我唔中意任何地方咧會出現獨立。咁究竟咪台灣咧？佢冇講台灣，佢唔中意咧任何地方咧就會有出現獨立。另外咧台灣啊嚟我哋美國咧就唔想啊跑到9500英里之外去打仗。咁啊9500英里之外咧，咁啊當然唔係講伊朗啦，咁啊梗係講台灣啦嚇。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呢個咁嘅表態，咁有啲時事評論就話中國你已經得到咗佢嘅答案啦，咁應該係收貨啦。我就唔係咁睇，我覺得呢個係佢及。佢把口噏啫，特朗普把口噏嘅嘢唔係現實嚟嘅。咁另外佢居然呢個問題咧，就唔能夠即係冇喺雙方嘅談判或者嗰個聯合而家冇聯合公佈咧，又冇記者招待提到問題。咁其實咧，中國對呢個問題係會唔會收貨咧？咁另外有啲睇法就話，因為習近平九月會去呢、這個24號會美國回訪啊，而家咧就幾個月咧就係一個試用期啦，睇下你美國咧係特朗普咧會唔會兑現你嘅承諾？因為咧佢成日講咧呢個即係增加對台灣嘅軍售，喺呢段時間裏邊，美國會唔會真係即係售賣更多武器俾台灣呢？咁如果佢冇兑現嘅話咧，可能咧對呢個9月24號嘅訪問咧有啲影響啦。好啦，呢個係中國方面嘅問題，另外一個咧就講到美國其實咧就話咧希望今次見習近平咧。希望在伊朗的問題上咧，就獲得中國的幫手，咁啊勸呢個伊朗坐落嚟談判。 咁但咧，似乎咧，中國對美國呢個要求咧，亦都係好冷淡啊咁。咁啊，特朗普自己又自己噏，又話佢同習近平嘅時候咧，習近平已經同意啦，同意咗我美國好多嘅諗法，就話咧就一定要停火，同埋咧要開放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啊，另外習近平咧答應我哋中國咧唔會咧軍事援助呢個伊朗嘅。咁如何如何咁？喂，我諗如果特朗普所講嘅嗰堆嘢。中国讲就900多次噶啦 ，N 咁多次噶啦，讲唔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冇军事援助呢、這个伊朗，呢啲全部讲过晒啦，冇新嘢、哦，冇话要撑你美国如何如何，咁即系话咧，今日咧我想讨论嘅，除咗个经济嗰个问题，即系嗰个贸易嗰个大雕系咪真嘅之外，呢、這个大家可以继续讨论。我主要想一讨论就话台湾嘅问题同埋伊朗嘅问题喺今次呢个集特会里边系咪两国都系冇呢个？新的態度表現出嚟，而特朗普在呢兩個問題上面都是空手而回咧。好，電話604-267-1320，咁啊，而家已經有電話啦。不過我要聽到兩位嘉賓的評述先。黃師傅，咁你對呢個台灣或者伊朗的問題，今次呢個集特會究竟算不算有咩成績咧？咁啊，特朗普講嘅台灣嗰個唔獨立嗰，中國大陸會不會收貨咧？
4: 中國大陸梗係唔會收貨啦，係咪？而家其實美中兩個都知道，兩邊都知道，台灣嘅問題係唔會一下子搞掂嘅。第一，美國將台灣啊當為一隻會生金蛋嘅鵝，點會隨便劏咗佢咧？除非你俾夠錢成隻鵝買咗佢啦，啊！但係問題就係依個係冇可能嘅事啊！中國亦都唔會做同樣咁嘅蠢事。好啊！另外一方面咧，其实今次特朗普之所以急于去中国拜会习近平，就系因为伊朗嘅死局问题。伊朗然后先系重中之重因为美国希望打压到中国，喺委内瑞拉咁成功地。短短在几个钟头里面，整个委内瑞拉已经彻底倒向美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信心大增，如果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伊朗，伊朗又是倒向美国的话，那么中国就立即缺乏石油，因为在这个俄罗斯那边绝对是会被乌克兰牵制到它的产油。在咁嘅情之下，中国就要向呢个美国屈服，因为中国喺呢个伊朗买好大量嘅石油，90% 都系主力都系卖俾中国。喺咁嘅情之下咧，所以当初特朗普咧就系坐定粒绿嘅，但系好可惜，打完委内瑞拉之后咧，去到打呢个伊朗，发觉完全唔系嗰回事、哦。完全冇出現到佢預期嘅投降浪潮，伊朗反而仲打翻轉頭，打翻轉頭嘅力度咧，往往仲緊要過佢打伊朗。喺咁嘅情之下，美國同埋以色列受到強大嘅反擊力量，將佢哋好似美國所有喺中東嘅基地全部俾人打爛曬。所有嘅嗰啲咁嘅鋪路走雷達也好，薩德系統也好，所有防空武器也好，全部都崩潰，飛機損失唔少，所有戰艦咧就即刻要退出呢個波斯灣，去到呢個近千公里之外。喺咁嘅情之下，連第五艦隊嘅所在地控制基地都俾佢打爛埋。美国同以色列都直头系傻咗，系冇办法应对喺未来嘅打法。点解会有咁呢？因为不嬲喺美国同伊朗嘅眼中咧，伊朗系一个傻下傻下、扶唔起嘅阿斗嚟嘅。但系今次突然间成个战术，哇，打到咁英明神武，你后边一定系有人帮你嘅。到底系边个咧？咁啊，估都估到啦。有乜嘢好得过亲自去中国？喂，到底系唔系先？你有冇帮先？咁中国冇，我哋话一说不话一不说二，我冇帮，我冇教佢。你傻嘅要教，早早教咗啦， 系嘛？伊朗同中国嘅关系喺两伊战争嘅时候咧，啊伊拉克同埋伊朗战争嘅时候，中国就已经卖蚕式飞弹俾佢啦。啊，佢唔系净系今时今日。咁到底伊朗点解会搞到个好似个阿斗咧？就因为佢嗰、那个所谓制度啊，同埋佢党里边国内嗰啲政党咧，系比较飘忽不定，仲希望能够重翻当日昔日伊朗王朝啊孔雀王朝同美国嘅关系，佢哋仲喺度梦想之中，所以好多时系佢哋可以攞到签十师嘅，佢都放弃咗呢个机会。主持人，
3: 好。咁啊，到阿 Ming Sir 啦，咁你覺得咧，今次特朗普去呢個中國即係嘅訪問咧，除咗呢個所謂大挑之外咧，應該都有嘅。咁啊，對於呢個台灣問題同埋伊朗問題，佢係咪真係空手而回咧？
1: 又唔係絕對咁講嘅，因為你睇到佢哋各自嘅清單啊，即係阿習近平嘅清單同埋特朗普嘅清單。特朗普呢趟去咧，主要為乜嘢咧？做生意。
3: 做生意。
1: 要中國呢個大客仔買多啲嘢，咁其目的就係到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如果佢啲農業州輸咗嘅話咧，佢係參眾兩院都會輸曬。所以啊，特朗普去到中國咧，其目的一個嘅啫，就最主要啦，最主要目的啦，就係要軍中國大陸買多啲佢啲商品。咁啊，習近平嘅清單係咩咧？一樣嘢啫，台灣。咁好啦，咁閂埋門，佢哋真係即係講得都幾激烈嘅啦，所以唔會有聯合公佈，亦都冇一個購物清單。咁个时候啦，特朗普只系点样切香肠咁讲，哇！我同阿习近平又倾咗好耐啦，佢好关心台湾问题嘅咁。咁啊嗱，点解佢北京唔讲？话即系我唔希望有人见到独立，
3: 佢离开咗，上咗飞机先讲，
1: 上咗飞机先讲。我又唔希望即系我哋美嘅军人咧，经过10,000公里、10,000几公里啊，走到去中国嗰度打仗，咁远啦，咁远打仗啦，大家知咩事啦 ？OK， 嗱，点解会咁样咧？嗱，如果习近平当住口面喺闩埋门同佢讲，嗱，你要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兼且停售武器俾台湾。咁如果特朗普出到嚟同习近平整个联合公布咁样讲嘅话咧，屈责要话
3: 冇晒面，
1: 情何以堪啊！你唔系真系穿建国同志回国述职，收到领导嘅命令去做嘢噶嘛？唔系咁噶嘛？咁但系特朗普唔应承又唔得啊！咁啊点啊？习近平得，我会帮你买多啲嘢，750架飞机都冇问题，我而家俾200架你啫。如果你做到呢啲嘢，
3: 150架咋？
1: 啊，
3: 150架就未到200架，
1: 200架。但系佢哋嗰波音系期待500架噶嘛，所以点解讲咗出嚟波音嘅股价跌咗4% 啦？当日喂，不嗰啲股东同啲投资者都唔对路，以为有大生意，点知唔系？咁跟住嗱，你有冇讲啲系几多吨入，似啲千万吨嘅大豆啊、牛肉咁啊？戴冠廷话呢啲冚唪唥都有商量，我睇你表现。戴冠廷做咩？听其言，观其行。嗱，由而家到9月24日，有足足4个月嘅时间，你翻去好好做场 show 俾我睇下。咁所以特朗普喺飞机讲咩？我同台湾嗰、那个佢连阿老奶个名都唔讲，嗰个乜水，我同佢倾下，即系话好后非常可能啊！即系如果特朗普真系要达攞到佢心目中嘅清单，佢一定要做到习近平俾佢嘢。咁啊，至于台湾军售。好簡單啫，140亿啫嘛，你俾700架波音飛機，2500万吨大豆一年啊，個數額差好遠噶。雖然你係無本生意，你收台灣錢唔會交貨，但係呢啲巨大利益面前係冇得比噶嘛。咁所以特朗普又點樣切香腸咯？嗱，飛機度放一聲氣，跟住翻到去啦，可能同台灣溝通下，我延期軍售，喺我任期之內唔做嘅，不過我依然會跟住台灣關係法去做嘢。即係大所有美國總統過去咁多屆都係大人流花園，佢講嘅嘢你不可盡信。
3: 好，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即係聽咗講下信息翻嚟咧，俾阿 Mitch 啦再補充埋。
6: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大家知道我哋讲紧啦，仲系讲紧集特会。不过咧，我哋咧就主要咧，今日讨论就话究竟呢次集特会里边对呢台湾问题同埋伊朗问题系咪即系冇预期嘅取得咁大嘅成果咧？咁我哋电话咧到6046-7320，三个电话齐晒啦。不过我仲俾翻少少时间咧 ，Mitchell 讲下佢未讲嘅伊朗问题。
3: 咁特朗普翻到去咧，一定要做啲嘢嘅。当然除咗个军购之外咧，仲有例如赖清德过境啦，美国嘅官员啊，会唔会访问台湾啊？咁你控唔控制得到啦？咁啦。咁至于伊朗啦，伊朗其实中国一贯以来都系咁噶。
2: 系啊，都系嗰个立场嘅
3: 啫。你好似中国唔卖武器俾伊朗，喺两伊战争即系40年前嘅时候咧。中國有賣啲輕型武器，包括係黃燒嗰啲殘式飛彈，咁C-802嗰啲飛彈俾伊朗嘅。但近期中國軍售俾伊朗咧，幾乎係我見唔到，即係武器系統啊！你唔統一巴基斯坦定1010啊、BM-15啊、紅旗九啊，定講到尾中國製造嘅。但係伊朗嗰啲軍事技術咧，當然啦，我唔懷疑有其他國家幫佢，係咪中國份？我唔敢講。咁但係咧，起碼咧就係伊朗自己發展出嚟嘅。咁所以咧，中國講一直都係咁講，喂，霍爾木茲合通對我有益。反對發展核能武器，我一直都咁講嘅，因為我已經有啦。咁即係第三個就係我唔會賣武器俾伊朗嘅，等於佢冇賣武器俾俄羅斯一樣啫嘛。所以呢方面咧，呢啲伊朗問題你搞出嚟嘅嘛，特朗普你咪搞緊掂佢咯。你揾我做咩啫？我最多咪又重申呢三條，都係最多做到咁樣啦，係咪？
2: 咁所以即係話咧，特朗普都係幾識揀嘅。講啲你哇，你講出嚟咧，好似大家以為咧中國好撐佢，其實唔係，中國只係講翻以前嘅呢個立場啫。好啦，咁啊要聽電話啦，曹先生，曹先生你好，曹先生。
4: 資深的主持人陳先生您好，兩位資深的嘉賓王師傅、林 Sir， 你們都好。美國總統特朗普帶著三大重要棘手的難題去中國見習近平主席，就是中美貿易關係問題、伊朗問題和台灣問題。焦頭爛額的風老特在關係上沒有打垮中國，伊朗战争又迟迟收不了场，国内民调继续下滑，除了关税陷入伊朗，国内民调崩塌，经济又面对极大压力。没去中国之前啊，过去几个月以来，风老特一直放风说要受邀请访问中国，而北京始终冷处理，不承认、不否认、不配合特朗普的炒作。直到一个星期前，中国才正式宣布，这就是心理战了。中国要的不是一个中美峰会，而是姿态确认，谁更需要稳定，谁更害怕失控，谁更需要对方。现在看起来，特朗普更需要习近平。还没有到北京之前的几天，风老特还想要打台湾牌，谈有关军售台湾的事，谁知道

0: 如此强烈的警告，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是也别无他法，只有忍气吞声了。记得美国前总统雷根违反了中美建交时所签的八一七公报，没有在1982年开始军售台湾要逐年减少，降低到零，不能出售攻击性武器给台湾。还有前总统雷根对台湾推出了六项保证，不遵守八一七公报，并且雷根郑重地说无需要支配中国，完全不需要中国的同意。面对美国的强势，中国是敢怒不敢言，只有忍气吞声。今天中国的强盛以其人之志还治其人之身，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1: 好多谢曹先生，因为我后面还有很多电话，咁要俾啲机会其他嘅听众朋友。阿Susan 到你，请讲。
2: 主持人黄老师 Minter 好，刚才曹先生都讲得好啱嘅，系美国对台湾咁样讲法，中国一定唔收货啦。中国有底气啊嘛，而家听日俄罗斯普京都嚟见习主席啦，你睇下。中美已经进入百年的大变了，举世瞩目啊，中美真正是在战场了。现在的战场不是用炮火去打的，台湾一定要回归中国啊。我觉得中国是现在是很有国运啊，今天是繁荣富强啊，排住队来跟中国做生意啊。美国都不例外啊，你以为这班是什么人啊？世界瞩目的有钱人啊，和特朗普一起来啊。他一味都是赞扬习主席领导14亿人啊，是伟大的主席啊。特朗普啊，你估佢咁容易啊？系赞扬人哋噶，唔系容易噶。特朗普今日咧，佢真系有啲正常，我觉得佢唔睇正面啊，都睇负面啊。呢班财团啊，好多公司已经一早啊，已经喺中国噶啦。我听我个仔讲，系啊，佢要而家咧要银纸。就是你让美国的人衣食住行了嘛，你有稀土你先那些公司先进行了嘛，
1: 好了多
2: 谢第51个州啊，我们的人民都不制啦。
1: 好多谢 Susan 啦，不过 Susan 提了两点呢，我 都有点同感。一个呢，今次完全没讲稀土啊，稀土其实呢条讲就即中国一个杀手锏，你根本就唔提都唔提。另外咧，Susan 就话啦，呢特朗普咧就系正常好多，我都觉得系啦。呢三日里边，特朗普咧似翻一个大国嘅领袖，似翻一个美国总统，唔系好似以前咁咧，即咁一讲咧就发下神经咁。呢次冇，呢三日咧真系好正常。
3: 我觉得佢又冇喺度跳舞啊，有些少可惜。
1: 冇闹人，好啦，跟住
4: 讲隔食隔。
1: 好，跟住到赵女士。赵女士，请讲。赵女士，到你。
5: 系主持好，两位嘉宾好。呢一次咧，中国嗰啲高招数咧系好高嘅，好高明嘅。首先，佢以退为进，佢嗱大场已经欢迎你，特朗普。咁净系落机，你睇到嗰啲场面啦。咁跟住有军演啦。其实这个军演呢，其实是做给美国看的，一来又可以满足特朗普那些遗憾，让他可以看看正正式式真正的军演是怎样，二来呢就即是反转头啊，你美国啊那些军演又是怎样的样子，所以等他那个防空部长那个呢自己去翻美國點樣再清過佢嗰啲兵啊，諸如此類啊，肯定噶啦。咁啊，另外一個問題，你話講到貿易，提都冇提到稀土啦，今次兩個人邊有提到啫？咁飛機佢啊買得多二。

0: 千架，然后嗰、那个
1: 200架
0: 黄豆又好似系2000系咪？
1: 二百
0: 咁上下啫，总之样样吸一半 hold 住，到第日九月再倾。咁九月点咧？到时你俾到嗰啲嘢条件，中国觉得合理嘅，咁就或者阿习近平会去访问。否则我谂呢个访问随时中国会 cancel。咁总之咧，九月啊，即系11月佢嗰、那个短期选举咧。中國是把握住佢嘅，即係成嗰個中國幫到佢，敗亦都係中國幫到佢嘅。你睇睇啊！啊，多謝曬各位。
1: 好多謝你。不過咧，即係話咧，啊，其實咧就呢個9月24日都而家都9月24日呢個時間咧，我哋大家可以鬆一口氣。我相信伊朗嗰度都唔會大打噶啦呢段時間。咁啊，另外咧，同中國嗰個貿易戰咧，呢段時間應該都係會比較平靜啲嘅。咁啊，但9月24日之後如何咧？咁啊，到時先算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啦。幾位聽眾朋友稍等一下，我哋去完5點新聞咧，我哋翻嚟即刻聽你嘅電話。
2: 30年嚟，太太一直都係我最好嘅朋友。雖然佢而家患有腦退化，佢依然係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會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阿图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3: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个个都叫我二姐的，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嘅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人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仲系讲紧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到中国嘅呢个三日访问，而家翻咗去美国啦。咁啊，但系咧，似乎而家讲嚟讲去就系都系讲佢啲喺中国攞到嗰啲大雕。不过啲大雕咧，真系得佢自己讲嘅啫。中国似乎咧仲冇即系好明确嘅呢个回应。不过咧，我哋今日主要想讨论嘅就话。一般嚟講咧，就大家都以為咧，中國咧就最講最緊要就係台灣嘅問題。咁而特朗普咧就美國方面咧最緊要咧就講咧伊朗問題。咦？但係似乎呢次習特會之後咧，對呢兩個問題咧都冇呢個好明確嘅表態。咁係咪呢兩個問題而家仍然都係即係冇呢個進展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啊，曹先生咩補充咧？曹先生，曹先生你好，係
9: OK， 主持人，我想再补充一下，有关中美经贸方面，虽然中国答应订购了200架波音飞机和大豆采购，这只是签了备忘录，并不是正式的合同。这个飞机的合同啊，要履行的话，最终结束也需要4到6年的时间。只要美国在这段时期做了令中国不高兴的事，例如美国在用301调查来对付中国，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台湾问题，中国随时可以暂停一切和美国的交易。中国手里有筹码，并不怕美国翻脸不认人。中国寻求彻底和美国就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也一定要郑重警告台湾台独王明政府，想搞台独和胆敢接受美国的军售，那中国就要立刻长期全面封锁台湾，收拾台湾易如反掌。在台海爆发战争，台湾问题不能永远长期拖下去，台湾不回归中国大陆只有武统了。这习德会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特朗普会不会对中国强硬，而当一个美国超级强权而开始需要请中国帮忙收拾美国的烂摊子，收拾美国的残疾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权力天平是不是已经开始悄悄的倾向于中国人呢？谢谢。
1: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跟住张女士，张女士，请讲。
7: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1: 请讲。
7: 这个关于这个特朗普呢，他的口讲嘢同个心讲嘢呢是不同的。呢庭咁个人呢，你哋各位要小心佢呢啲咁嘅人。第二样呢就关于台湾。搞讲来讲去讲咗七十年都未曾有结果。同巴勒斯坦一样，讲来讲去讲咗七十年都仲未有结果。我认为呢，台湾同埋巴勒斯坦要学越南胡志明先生组织一队共产越南军队，将呢个美国佬用军事打出去，打走佢，然后将越南统一。咁样呢，关于呢个巴勒斯坦呢，佢係需要伊朗帮助嘅，因为佢自己呢又冇军事又冇成啦，佢要 free Palestine， 佢唔係恐怖主义，佢个目的就係要 free Palestine。 讲来讲去冇用，佢係要有伊朗去帮助佢嚟解决嘅。唔该晒。
1: 好多谢啊，张女士意见。不过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咧，咁啊，中国大陆好多时都已经强调咗啦，最后唔想用武力解决，因为自己人吓。咁啊，不过咧啊，喺今次嗰个行程里边咧，呢、這个卢比奥啊，个国务卿卢比奥咧，放咗一个几新嘅讲法出嚟，话啊，即系中国方面咧，希望咧就用过呢个和平嘅方式，就咧由台湾人自己决定，最好咧由台湾人自己公投，即系话用由台湾人咧决定咧要回归中国咧，咁就乜嘢事都要解决晒啦。咁你信唔信呢个系美国自己一厢情愿嘅讲法，还是系呢、這个即系中国系向佢透露咗呢个消息咧？
10: 我相信是他一厢情愿的，中国不会冒险跟你说等他公投。喂，公投如果个超过一半
1: 不制，
10: 多少少话不制又如何呢？是不是你那时候怎么收科呢？同样地，这个民进党的赖清德亦都讲过同样的事情。我们公投啊，收尾他受到警卫不要制、啊。如果话个个 OK 你点闹呢？
1: 搵个个
10: 嘅，冇错啊！咁所以而家佢喺呢个赖清德咧，就喺台湾里边咧，极力呢个推行嗰个所谓军事式嘅统治，检控晒所有佢嘅敌对
1: 嘅
10: 势力。咁所以佢雷厉风行啊！你好似阿郑丽文咁啊，喂，佢话佢叛国啊，你去嗰度唔啱喎，咁讲。咁啊，郑林，你话俾我听，我点样叛国啊？你数出嚟啦。咁而家不约而同地，好多以前系呢个青鸟，即系民进党嘅铁粉咧，都个个走出嚟指责呢、這个赖清德嘅唔啱噶啦。咁尤其是有一个叫馆长啊，当日咧佢系铁粉，即系针对中国针对得好紧要嘅。但系最近佢去完中国之后咧。哇！原来我被骗、哦，佢连我哋自己人都呃、哦，咁倒翻转头，所以而家赖清德咧就对住一样嘢咧就感到十分头赤。
1: 好，我哋电话604-267-1320，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发表你嘅意见。陈女士，请讲。
11: 系各位主持好啊！知咧，我今次咧睇咗习普会啊，系村。
1: 除了你讲啦，习特会有灯我都得，
11: 同埋特朗普啦，系嘛，咁、
1: 嗯、
11: 咧就我觉得习近平系几好咯，即系佢够胆讲出嚟话，即系佢已经准备好噶啦。如果台湾台独咧再唔收手咧，佢会打仗。佢亦都亲口问特朗普咧，佢话我如果打台湾，你系咪会帮佢咧咁啊？即系已经准备好先问呢句噶啦，所以特朗普就话就冇答佢当时，但系佢接受Fox News 嗰时咧就话佢唔想行唔知几千里，9500英里，咁啱咧就去打台湾，佢话佢唔会做嘅，佢已经讲明噶啦。同时咧佢就话佢好声，佢讲嘢好圆滑咧，佢话而家佢直提都唔敢提台湾，佢话。 呢一个地方，佢讲台湾系用呢一个地方，喺呢一个地方嗰啲人啊，即系唔系领导啊，唔系总统啊，都唔敢叫，净系嘅人咧，佢话就唔好搞台独吓，咁样咧佢亦都唔支持台独，所以而家嗰批武器咧，唔知几1200亿嗰啲武器咧，而家仲审紧。咁啊睇，即嗰啲冚唪唥係好犀利嘅武器嚟嘅。咁啊，如果佢真係縮手咧，就證明佢做啲嘢啦。如果佢繼續賣俾台灣咧，咁啊，習近平已經講過，佢話台灣嘅問題咧，會影響中美嘅關係嘅。如果處理得唔好咧，可能會有 conflict， 有戰爭。講明嘅，即你其實已經嚟到已經出面嘅啦。已經畫咗一條好深嘅紅線啦！如果特朗普再唔收手咧，佢而家就要自己決定啦。美國佢夠唔夠膽中國打嚇？如果佢係咪想派兵去？佢話啦，佢而家已經講佢19000里啊，唔知幾千里。佢話咁遠，我根本唔想咩。佢習近平亦都唔想打仗，佢想和平統一，所以而家就叫台獨收手。但點知賴清德咧就發言話。佢話：我哋都冇搞台獨啦，台獨一早已經，我哋現在係一個獨立國家。佢啲嘢好硬，即係好硬頸咁樣講啲嘢咯。即係佢唔收手噶，賴清德，佢話佢已經係一個獨立國家。咁樣就我唔知第日但係第一習近平點啊？如果佢承認話自己係獨立國家，咁咪準備打咯，俾人打啦，係咪？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聽埋阿華哥，我哋就要去呢個降下嘅信息。華哥，請講。
12: 喂，係新機，係任建峰，林英傑，大哥。睇睇或者講下少少多一點。阿侵啦，而家佢差唔多係喺外國，我哋中國嗰邊，佢差唔多都算係首。差唔多守規有禮咁啦，咁啊個差唔多係修補翻關係啦。咁啊睇下佢點樣做，幫埋賴清德呢個台獨野獸咧，佢哋兩個點樣做化咯？啊，咁啊仲有稀土嗰啲啦，就希望就唔好俾美國嗰啲嘢咁多啦。咁啊知。伊朗嗰度啦，就係道理喺裏面啦，所以我哋啊就坐鏡啊扶嘢，係坐樓嗰座 ，OK， 係啊，就唔係話幫鏡啊欺弱噶，啊唔係幫助 ，OK， 咁啊仲有咩添？或者戰後再打你啦 ，OK。
1: 好多謝你，咁我哋可以去講下，想即係跟住再聽大家電話同埋討論呢個話題。
13: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文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啦习特会，咁啊即系嗰个究竟啊即系有冇成绩咧？咁就特别喺呢个台湾或者伊朗问题上边有冇咩新嘅进展咧？咁啊电话604267132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曹先生好似仲有啲意见未发表完喎，好啊，曹先生简短啲啊，唔该你，请讲。曹先生，
14: 主持人，我想再补充一下，今日中美两国被公认为是世界霸主，两国唯一不同的是对外政策不同，中国是在捍卫世界和平，而美国却是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中国在捍卫世界自由贸易，而美国要破坏自由贸易。中国在推动世界市场经济，而美国却要破坏市场经济。这就是美国疯老的总统自以为英明的所作所为，导致美国在国际上成为受到法律众叛亲离。这是疯老的加速把国家带入衰落的时期。而中国亲善和平的外交政策是获得了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的肯定，公认为有仁义有道德的超级大国，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队中国。我认为世界上必须要有一个热爱和平的老大一哥领导世界，他就是中国。而美国是一个军霸、二霸主义、侵略成性的国家， 他已经不配当世界老大一哥，中国将是美国二霸的终结者。谢谢你，主持人。
1: 好，多谢你的意见啊。咁啊，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就系特朗普讲到台湾问题嘅时候咧，佢话佢唔中意有啲地方独立咧，呢、这个真系你中唔中意你嘅事啫。但系咧，佢最老实嘅就佢讲出咗咧美国人嘅心里边话，佢就话咧啊，我哋美国咧唔可能跑9500英里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打仗。咁其实呢个咧，即系美国唔会军事介入台湾呢、这个已经唔系特朗普自己本身嘅政策，已经一直以嚟嘅政府嘅都系咁。都系个心里边咧咁谂噶啦，因为你而家打伊朗嘅近咁近，你都打唔赢啦。
15: 起码过去嗰十几年，呢个系美国一贯政策。嗱，1996年即系30年前台海危机嘅时候咧，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咧，美国系会出兵嘅，因为佢赢硬。但系今时今日佢哋知道，佢哋嘅军力咧喺台海啊，已经比唔上中国噶啦。喺2018年佢哋做过18次兵棋推演啊，即系应该系2017年嗰阵开始做噶。喺台海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18次兵棋推演，美国全输。呢、这个系2018年嘅事啊，时至今日，中国的军力都升到唔知几多级啦。咁、至于头先话即系哦公投啦咁，其实呢个废话嚟嘅，因为点解咧？1861年啊，美国点会发生内战？就南方要独立啊嘛，佢哋嘅议会里边，佢州议会冚唪唥宣布独立有民意嘅、哦，北方话你要独立，我同你打咯，就咁简单啊嘛。咁啊再近近一啲啦，我哋讲西方民主制度啊，2017年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公投过噶。90%+嘅加泰隆尼亞嘅省民係要求獨立，咁佢宣布獨立，結果西班牙政府即刻馬德里政府將骨將佢自治權都收埋，啲議員都拉埋，判咗坐監添。唔係話你話一班人喺度公投，我要獨立獨立，列治文華人口超過一半，係咪我哋話獨立嗰陣我列治文國出嚟啊？唔可能噶嘛呢啲事情。所以咧，你唔好聽啊，即係盧比奧講嗰啲，佢拖字決嘅啫。咁啊，但係你話係咪中國好實力好強大啦？我係。话可以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啦，嗱，我个人极之反对，因为中国自从1851年太平天国动乱开始咧，打咗120年内战啊，直到1979年咧，台海先系单打双停停咗啦。我哋打内战死咗好多人，断以千万计噶，唔好再打啦。即系如果我哋觉得台湾人都系自己同胞嘅话，我哋用和平方法去解决。虽然我哋嘅武力咧要凌喺台海嚟讲，已经凌驾于美国之上。但系咧，我哋有嘅时间，我哋慢慢可以令到台湾回归，呢个系有方法嘅。只要美国唔好再干预台湾嘅事务，系得嘅。但似乎咧，现在咧，中国已经逼到美国慢慢将台湾呢个问题咧，个决定权交翻俾中国。你睇特朗普嘅表态好清楚啦，佢已经好坦白地讲咗一次，我哋唔会出兵台湾噶。咁以后咧，佢我未来几个月咧，特朗普会降格更加清晰一啲，切香肠式噶嘛，佢唔可以马上应承债噶嘛。切香肠切到9月24号嘅时候，特近平咗能龙心大悦，得700架飞机，2500万吨大豆。嗱，佢唔系话翻到去冇讲表态噶，佢有应该美国白宫要出咗个报告嘅，有三点嘅。第一点就讲伊朗部分啦，中国都支持我哋嘅海外同开啊，唔好发展核武器啊。第二咧，佢话即系中美咧成立一个投资委员贸易委员会嘅，即系大家降低300亿关税啊，大家做生意。至于第三个就是清单啦，清单咧。佢有講到200架飛機啦，咁但係話以後可能會有750架 ，OK？ 因為啲飛機引擎啦，即係賣俾中國嘅 C919、929噶啦。咁仲有至於大豆嗰啲，佢有提到，有提到稀土咩咧？佢話稀土啲儀器啊，希望中國可以放寬出口，因為你而家西方國家
1: 有稀土都冇用，
15: 有稀土又唔識煉，識煉就冇架生，因為架生原來咧全部都係中國做，嗰個手冊咧中文嚟嘅。所以佢希望中国放宽，令到佢哋可以练起土。
1: 好，我哋听话 Tommy 嘅电话，我哋先去呢个5:30新闻。Tommy， 请讲。
16: Hello，
1: 系到你，请讲。
16: 系三位好。其实呢次习普回招达唔到预期嘅效果，就系话，其实美国话习主席嘅应承佢买个200架飞机啊，或者系买大豆啊，或者放宽稀土管制啊，就呢啲系只不过啲未落实嘅，只不过系喺个备忘录入边咧，其实我仲要一段时间嘅。其实咁啊，今日我听新闻讲话佢买中国应承买咗200架波音啊嘛，系咪？其实都未落实呢样嘢，
1: 都系美国讲嘅。
16: 中国系仲 啊、
1: 都是美国讲的。
16: 是啦，全部自吹自擂啫。其实好多嘢、
1: 嗯，
16: 其实美国讲啲嘢咧，有句说话好啱啊。美国讲你上几成啲双目失明啊，上一成嘢即系双目失明啊，真系。即历届唔止啊，特朗普依届啊，其实佢点解我话台湾系中国红线？如果美国，我老实唔怕老实讲，如果中国真系迫不得已系冇统台湾嘅话咧？美国是不敢插手的 ，OK？
1: 好，好啦，多谢你的意见啦，因为我要有呢个五点半的新闻，咁啊，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听大家电话。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何立仁先生，咁我哋讲紧咧习特会。不过头先阿黄师傅咧就 raise 咗一个问题，就话老比奥去中国，
10: 呢个
1: 居然系被呢个制裁嘅呢个人物咧可以进入中国呢、這个访问，咁咧有啲就搬佢话因为中国咧改咗佢名等等，我就唔觉得咧改名系一个即系藉口俾佢入去。不過咧，我都睇過，我最近睇過都好多啲台灣嘅評論有啲我都同意嘅。其實咧，對呢個老比奧能夠進入中國咧，我條氣啊真係好唔順噶。啊，如果大家有聽我節目啦，我第一日已經話我最唔順呢樣嘢就俾佢入去。但係咧，即係話你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佢國家同國家之間，佢從呢個整個國家利益考慮嘅時候咧，呢個係小事一桩啫。因為咧，作為一個國際法，有啲國際法嘅專家話。作為一個國家對一個制裁的呢個外交官員入去咧，佢係有權的，因為佢最初的時候佢係一個參議員，而家佢係國務卿，身份唔同咗，我是可以被佢豁免。咁但係咧，我自己最唔舒服的就話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呢個問題完全冇對國民交代咧，我就真係好唔順啦。我覺得咧，就呢個中國外交部咧，應該對國民講：啊，老比奧先生咧，我哋而家仍然制裁佢噶。不過，只不過呢次佢嚟中國訪問咧，因為牽涉到兩國嘅利益，我哋暫時豁免佢。啊，將來如果佢再入嚟嘅時候，唔係呢個身份嘅時候咧，我哋仍然制裁佢。咁我就舒服曬。但係而家冇，唔知明 Sir 你點睇啦？
15: 外交嘅手法啦。你睇到中國咧，佢係務實，唔係無虛。
1: 嗯，
15: 你講好多嘢呢啲係無虛的，即係等於美國話相機之前抌曬嗰啲嘢，呢啲係虛招嚟啫嘛。你攞唔攞對中國嚟講完全冇影響嘅，
10: 俾咗你噶啦，
15: 俾咗你噶嘛。咁你唔收，亦都我唔覺得即係佢話即係冇唔俾面，因為點解咧？美國成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嘅，因為佢俾人嗰啲嘢咧，成日都有偷聽器。遠啲喺五十年代，佢俾蘇聯大使館送起英俾佢，原來幫佢偷聽器喺度嘅。25年前、26年前，佢買嘅總統專機俾阿江澤民嘅時候，廿幾個偷聽器喺飛機裏邊嘅。咁所以點解佢就話：，我哋為咗國家安全唔俾華為嚟咧？因為懷疑可能華為會監聽我哋。喂，大佬講咗七八年啦，你冇一宗 case 喺美國、喺加拿大，華為啲通訊設備被偷咗美國人、加拿大資料啊？但到而家仲好多人咁講嘅喎。我哋唔俾中國嘅電車入口，因為我懷疑佢監控我哋、偷我哋資料。我哋冇啫。澳洲好多大陸嘅電車㗎啦嘛，咁你有冇一單嘅 case？ 澳洲或者歐洲國家話：，大陸嘅電車偷咗我哋啲資料噶，你有講出聲咯，你唔好咁樣喺度講埋呢啲嘢，因為如果俾美國咧，我會咁做噶，因為事實上以前喺手機度。阿默克尔德国前总理啊，都俾佢监听咗好多年。
1: 你唔使讲咩，讲以色列啊，即系嗰个手提电话爆炸事件就系呢啲咁咯。
15: 更残忍啦，嗰啲更残忍啦。你可能话同哈马斯系敌对嘅，咁大佬德国系你盟国嚟嘅、德国嘅总理都俾你监听，所以奥巴马拍住阿默克尔，我哋以后唔会噶啦，我鬼信你咩？你不嬲都系咁做，所以佢既然佢咁做，咁咪成日怀疑你会咁做咯。所以喂，万一保即系要保险起见，所有你英中国送俾你嘅嘢，乜嘢纪念册啊，乜嘢咩啲锁匙扣都好啦，冚唪唥抌咗佢，就咁简单啫嘛。
1: 不过咧，其实我都好同情美国呢个做法噶。其实唔单止美国咁样做，其实每一个国家都系咁样做嘅。我信你習近平如果飞去美国访问嘅时候，会请嘅时候，会唔会将你美国嘅送俾佢啲嘢？同機上去咧，我諗就唔會啦。不過只不過今次美國咧就好高調咁將呢單新聞咧就擺出嚟，我同你唔妥啊咁。其實全世界各個國家咁樣做咧，同埋我睇到一個小道嘅新聞咧，就話特朗普喺呢個中國國宴嗰度啊， 佢好少飲酒嘅，咁今次都飲酒，但係嗰樽酒啊，係佢美國自己人將自己美國酒斟喺佢酒杯裏面，佢飲嘅唔係中國俾佢嗰杯酒啊，即係話作為一個國家領袖，佢有咁嘅警惕，好正常嘅。我呢、這個，我覺得呢、這個。
10: 呢個絕對係啊！你嗱，另外一邊啊，另外一啲花邊新聞就話，今次有成十隻佢嗰個 C-17呢個重型運輸機，哇！原來佢連個馬桶佢都帶埋喎，乜嘢攞走喎、啊？沖涼嚿番梘攞埋，抹完身嘅毛巾換出嚟嘅底，全部收走曬啊！所以佢唔係話淨係呢啲咁少嘢啊！老實講啊，呢個美國唔相信中國咧，喂！淨係一條插電嘅電線啊，佢都話有偷聽器嘅。咁你話啦，佢已經無所不用其極㗎啦。啊，所以今時今日啊，點解中國嗱、啊，正話阿明 Sir 已經話虛嘅？點解今次盧比奧佢可以咁樣做？嗱、你都講啊，好多人唔信。
1: 哇，係啊，好多人
10: 喺個網度排山倒海嘅。你如果你要睇下嗰個網民嘅反應，中國人民反應，哇，個憤怒點去到90%嘅喎。啊，原來呢個就恰恰中國想美國睇到嗱，我哋國內好多人唔信你噶，你又因住嚟啊！啊，你唔好以為咁輕鬆啊！你今次老點啊，表面上係。呢、这個特朗普啊，忽悠咗啊習主席啊，好多嘢輕鬆俾佢過。而家你淨係睇下網民嘅意思啊，淨係唔肯改名啊，啊唔肯講出嚟，點解已經咁大嘅憤怒？所以你規行舉報，你唔好行過界啊。另外就係、是、中國亦都向美國再三表示，你而家搞乜嘢都冇用噶，因為我哋啲東風快遞可以直接送到你美國門口啊，所以連呢個美國嘅航母艦咧，以前喺橫須河做呢個補給咧，而家都要重新考慮，好唔好走咗去關島咧？啊，夏威夷都嚴近得滯，去到關島咧，所以喺未來嚟講咧，啊，中美之間嘅角力咧係另外一個層面，點樣做法咧，就要睇下我哋未來兩個國家。嘅外交手段係點？
1: 嗱，我一個題外話啦，我對政治咧，我就對最討厭同我最唔相信嘅，因為咧我個人太過正直，我講公義嘅，但係我發現咧，凡係政治咧都係冇公義可講嘅，政黨也好，國家也好，亦都係以嗰啲嘅利益放喺首位嘅，呢、這個所謂公義嗰啲就放喺次位嘅啫，即係所謂你盧比奧入，即係佢制裁人俾佢入去，佢係從呢個國家整體嘅利益嚟講咧，佢覺得咁樣做咧，對呢個整體個國家，對呢個今次嗰個集特會咧，係會一個好嘅結果，
15: 有幫助，
1: 有幫助，佢就俾佢入嚟啦。佢就唔係講正義嘅。再講遠啲啦，以前咧國民黨同共產黨打到頭崩眼裂啊，國共合作嘅時候，周恩來都可以加入國民黨啦，係咪啊？係
15: 啊，
1: 係有冇咩公義啊？冇公義乜講利益噶嘛，係咪？
15: 喂，1945年雙十國慶喺重慶談判嘅時候。阿毛主席佢话：
10: 三夫万岁，
15: 万岁，
1: 系咯，系啦，
15: 又如何咧？
1: 你咁执着，
15: 你考虑
1: 即系执着就系我哋呢啲无即系无知嘅嗰啲平民。
10: 冇错啊！我从来对嗰啲咁嘅政治承诺咧，我唔当佢一回事。
1: 系啦，
10: 佢当你傻仔，你又肯信；你唔系傻仔咧，你就会好谷气嘅。咁所以从来，所以大家成日话。啊！政客信得過豬乸會上樹，咁而實際上而家啲豬乸真係會上樹。我睇過一個圖片就係、是，哇！嗰啲豬真係爬上樹喎，
1: 係咪 AI 嚟？
10: 係啊，唔係咁樣，嗰棵樹咧就唔係直不甩嘅，
1: 瞓咗地下，係
15: 上啊，
10: 咁都算行上棵樹度啊！啊，咁所以由此可知咧。啊，政治上嘅承諾咧，我哋民間咧就第一個表現，亦即係話一個作為一個風向標，話俾國家領導人聽。嗱，而家我哋嘅民粹去到邊度，我哋應該用幾強硬嘅手段對付呢個我哋嘅目標嘅國家。所以而家嚟講咧，啊，全中國所有嘅民眾對付美國咧。就絕對唔能夠手軟㗎， 是对美国来讲呢，这个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1: 不过呢，就对今次这个集特会呢，我都会给一个正面的评价佢嘅，即是肯定呢，即是说呢，即是特朗普去了中国之后呢，即是未来这段时间呢，中美关系呢真的可能我好期望是会有一个战略性的稳定关系，这个对我们两个国家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不过似乎最关键都是未来这几个月或者是月底之前年底之前。
15: 因为我估习近平和特朗普有一个默契、
1: 嗯、
15: 大家这趟就不要公开讲的事，我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咁特朗普翻到去咯，如果你做足功課交曬張功課單嘅時候，阿、習近平滿意嘅嘛，9月24號嘅時候先就宣布咯，哦700嘅飛機，嗰、哦、2500萬噸大豆，稀土又放寬，咁嘅時候咧，嗱跟住一個月後就係中期選舉，係
1: 啦，
15: 咁咧美國而家最大鍋就係嗰啲農業州有6個，啊農業州因為特朗普未必即係兩個州都贏曬，佢望咧就係參議院唔好輸曬。咁如果參議院咧就因為美國就啲人口啊嘛，參議院咧係每個州2個嘅啫，加州嘅有都係2個，阿拉斯加咁少人都係2個。咁如果你6個農業州有12個席位咧，俾佢因為中國買大豆而挽救翻咧，特朗普就好開心噶啦。咁如果2個院都輸曬咧，特朗普剩翻個2年就好大鍋噶啦。
1: 好，咁啊，即係黃師傅，你覺得咧，即係11月嘅中期選舉之前啊，特朗普呢個學生呢幾個月會唔會乖乖地咁做下功課？
10: 好難講啊，因為個最大嘅變數就而家喺伊朗嗰度啊。佢今次佢攞到中國嘅承諾，我唔賣武器俾佢，哇！佢好開心啊！佢諗住進一步將會點呢？喂，而家最失控嘅就係以色列㗎嘛。如果以色列主動地去打佢，咁最近大家見到以色列公開地同呢個阿聯酋我連呢個鐵穹導彈都俾埋佢啦。咁未來阿聯酋就話要向伊朗更加加重佢嘅襲擊。所以未来嗰个大铁锤行动咧，我哋要拭目以待。
1: 不过咧，似乎咧，你啱啱头先嗰个阿联酋咧，阿联酋似乎咧真系都几鬼蠢嘅啫。
10: 系啊，
1: 而家咧就冒咗出嚟咧话咧，似乎咧美伊对呢个伊朗嘅进攻，原来阿联酋咧就难辞其咎，佢自己有份。好啦，如果真系大铁锤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伊朗反打嗰锤咧，应该打落呢个阿联酋嗰度。
10: 绝对。
15: 咁阿联酋就惨噶啦。不过其实你话阿联酋蠢。特朗普喺呢个伊朗战争，
1: 唉，由头到尾都系咁蠢。
15: 叫咗你唔好打噶啦嘛，叫咗你打到而家焦头烂额啦，啲短板暴露晒出嚟，原来你啲美军装备系唔得嘅。
1: 好，
15: 加上你补给又补唔上。
1: 好啦，今日时间到晒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一我有事请假，咁就就调班，我就星期五会系咧喺做呢个时事风云，大家唔使担心，我唔做啦。好，拜拜，今日时间到啦。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免散瘟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正式确诊本国首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患者，而卫生当局就强调个案对本国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是较低。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正式确诊首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株。早前一名在 BC 省隔离的加拿大公民初步检测呈阳性反应，昨日加拿大联邦公共卫生部证实正式确诊是感染到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昨日发表新闻稿指，免省温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的实验证实该名邮轮乘客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患者是来自育空地区，不过其同行配偶的病毒检测是呈阴性。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周末经已更新该名患者的消息，并强调目前公众安全并无风险。四名在本月初从出事邮轮落时后一直在温哥华岛隔离的病人里面，其中一人开始出现轻微的症状，包括发烧和头痛。经省疾病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实验室初步报告说，这名病人检测呈阳性，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该名至今检测呈阴性确诊患者的配偶目前亦都出现了一些症状。该对夫妇正在省府域多里综合医院接受治疗，同行的还有第三名乘客，由于出于谨慎起见，各人都正在评估和检测当中。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目前尚未发现新增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密切监测。与红的乌斯号邮轮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疫情对加拿大一般民众整体风险仍然较低，所有确诊病例均为红的乌斯号邮轮上的乘客或者船员。亦鉴于该个病毒的严重性，当局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加拿大民众安全。另外， BC 省 Henry 医生早前经已表示，本省每个人都应该放心，现有的系统及流程正在发挥到作用，并按预期运作，每一步都采取适当预防措施来保障公众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专家就表示，目前是不存在引发全球疫情的威胁。张玉良再报道。
3: 加拿大经已确诊首宗与红迪乌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株，由于其高死亡率和人传人传播能力，该病毒株经已引发全球关注。但是专家表示，目前尚不存在引发全球疫情的可信威胁。本国流行病学专家 Brian Conway 医生表示，今次并不是新冠病毒，亦同新冠病毒截然不同。汉坦病毒在全球引发风险是微乎其微。他解释，主要原因是病毒的传播非常困难，因为需要同出现症状或者即将出现症状的人长时间密切接触。医学界了解到这种病毒会从鼠类动物传播给人类，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非常罕见，而且只有一种病毒株。汉坦病毒通常在鹿鼠体内，该种鹿鼠是加拿大的原生品种，有些省份的鹿鼠可能是该省主要的鼠类动物之一，有些地区是十分常见。另外一种危害较少的汉坦病毒株新诺布雷变种，实际上经已在北美的鼠类动物里面存在了几十年，在北美大陆经已大约引发过150宗人类感染病例。但是目前令人担忧的安第斯变种仅存在于南美洲的鼠类中，并且将估计一直存在南美洲里面，扩散到本地鼠类的族群的风险并不高。根据省卫生官员表示，除了治疗他们的医护人员之外，这些患者并没有与其他人接触过。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结束，当局建议公众在回程繁忙的时段最好要上网预留船位。张若良报道。
3: 维多利亚日长周末结束，当局估计今日是回程的高峰期，提醒准备离开各度假区返回大温地区乘坐渡轮的乘客提早规划行程，预计今日稍后将会十分繁忙。今早大多数回到大温地区的航班都十分满人，建议公众于网上预留位置。渡轮公司指出，五月的长周末历来是全年第四最繁忙的时段。BC 渡轮早前经已宣布，因应今年旅游旺季提早及需求增加，夏季班次经已提早了两星期，在6月11号开始。维多利亚日长周末被视为 非官方度假季节开始，维修部门员工早前经已大量加班，尤其是复活节周末曾出现多宗船只故障、航班取消同延误事故后，系统压力持续地增加。渡轮公司呼吁乘客预早安排同预订渡轮行程。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汽油分析网站 GasBuddy.com 表示，大温地区汽油价格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公升加了5仙，温哥华地区星期日的油价平均是2.17，相当于较去年同一日升了46.7仙，而全国平均油价是1.87，较上个星期升了2.9仙。分析说，由于美伊战事的僵局未有新的进展，油价会持续波动。运输联盟及温市政府表示，计划拆除起士定街沿线的13个巴士站。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市中心东端部分居民及社区服务机构对一项拆除起士定街10多个巴士站的提案表达担忧，他们认为此举可能会使到弱势社群更难获得基本服务。运输联盟同温市政府表示，他们计划拆除位于温哥华市中心市 Boundary Road 之间的起士定街沿线13个巴士站，以提高巴士速度及可靠性。联网指这条道路是大温地区最繁忙延误最严重的交通干道之一，每日有大约1,000辆巴士行驶该条路段。他们一份声明里面说，起士定街附近有60%的巴士站距离少于建议的300米，当车站过于密集时候，巴士就会更频繁地停车和转线，从而导致巴士延误。另外，该提案也会将 Ming 街至 Commercial 街之间增设快速巴士站，并在 Ming 街至 Glen Drive 之间增设3个普通的巴士站。不过有关计划会移除很多车站，都是集中在市中心东端，其中7个位于明街以东，介乎 Gore 至 Campbell 街之间，引起不少该地区居民及组织的担忧。联盟说，通常情况下移除一个车站后，附近一个路段内就会有另一个车站。起士定街 Crossroad 商业促进会表示，他们暂时未收到任何有关于该提案的担忧或投诉。运输联盟表示，民众对有关变更可会在5月24号之前提交意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宣布退出加美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张业良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今日宣布退出加美防务合作机构的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理由是加拿大未能履行在国防开支方面的承诺。该个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是北美大陆防务的咨询机构。科尔比在 X 网站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写道，只有投资于自身的国防能力，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才能够有安全、保障、繁荣的发展，但不幸的是，加拿大未能履行其国防承诺上有实质进展。科尔比在文章里面暗示，美国此举部分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频繁发表有关于美国以外国家结盟言论有关。卡尼早前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和要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之后，曾发表相关言论。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不能再回避延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正的强权必须以共同的国防和安全责任来支撑。同一个文章连结卡尼在今年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引人注目的演讲。加拿大和美国的高级国防外交官员组成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每年是召开一次会议。前美国国防顾问、现任华盛顿智库 Scalcro 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巴尤米表示，该委员会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象征。美国取消会议是一种不必要的挑衅，会向渥太华及其他的美国盟友发出错误信号。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报告是指出，过去10年期间，温氏东区位于 Commercial 隔空列车站的 Granfield 咳断崖，一共有5个人因为堕崖死亡，另外10个人受伤。张若良报道。
3: 根据温哥华消防局最新数据，在过去10年期间，温哥华东区 Granfield 咳断崖合共有5人因为堕入陡峭的山崖而死亡，另外有10人受伤。出事的 Granfield 咳断崖是为建造穿过温哥华东区的铁路而人工开凿而成，位于 Commercial 及百老汇街港列车站附近，周围设有铁丝网围栏。一些居民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民众安全，并阻止他们进入该个区域。有居民指，经常看到有人在围栏的另一边存放物品，甚至在陡峭的悬崖边断崖上露营，说该处的斜坡十分险要，而且经常有人在这里，随时可能会发生意外，令人不安。大温哥华联网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他们的警员和其他急救人员一起曾多次处理有人跌落山崖事件， 发言人话，该处并唔系公众应该前去嘅地方，更唔应该去探险。喺去年夏天发生最新一宗事故里边，有一个人堕下山崖身亡，另一个人获救。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亚省发生严重的医疗事故，一名患者在爱民顿一家医院的急症室等待治疗期间死亡。张若良报道。
3: 亚省发生严重医疗事故，据有知情医生透露说，一名患者在爱民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的急症室等待治疗期间死亡。根据皇家亚历山大医院急症科医生、亚省医学协会急诊医学分会主席 Warren Truss 医生表示，该名患者5月8日去世。事发时他本人并不值班，但有同事在第二日早上向他汇报事件，还补充说，因为由于他是亚省医学协会的职务，因而了解到事件。他对此感到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之前曾经就急症室的情况及资源缺乏问题发出过警告，他并指有患者死亡经已预计是迟早会发生的问题。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医院和外科设施评论员 Sarah Hoffman 在上星期三曾在省议会表示，一名急救人员将病人送到皇家亚历山大医院诊疗之后，病人在急症室里面死亡。爱民顿内外科医生、加拿大医学协会主席 Brian Wisbar 昨日表示，他知道这宗死亡事件发生5月8号，当时一名男子因为在急症室就诊，死者接受评估后接受过一些治疗，但由于急症室太多人，他被留在候诊室之后死亡。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死者包括2名的疑犯。警方说，2名17和19岁的疑犯上午闯入位于圣迭戈的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保安员。警方其后发现2名男子倒毙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车上，初步相信2个人是吞枪自尽。美国传媒引述消息说，执法人员发现其中一名疑犯由父母家中拿走一支枪，并留下遗书，提到有关种族自豪等内容。警方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的罪行。遇袭的伊斯兰中心内设有圣迭戈最大的清真寺，并设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事件是可怕。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的谈判文本转交给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的让步。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的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表示，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贤报道。
5: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几发生一次的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了几秒。而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日凌晨也曾经发生过一次 5.2 级地震，造成最少2人死亡，几个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过时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就会同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会发表联合声明。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普京访华行程安排，话普京将会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4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此外，普京和习近平预计将会签署有关建立多级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预料双方亦都会签署一系列政府间、部门间和商业文件，涉及工业、贸易、交通、建筑、教育、电影、核能等领域。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今次将为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香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以及何俊仁三个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控辩双方展开结案陈词。法官李云腾要求控方解释国安法第22条里面推翻和推翻破坏的意思，指出过去没有案例和正式的讨论，关注条文中的推翻是否包含或者需要使用暴力，又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控方话支联会主张推翻一党专政，语境同推翻中国根本制度一致，不过就不一定涉及暴力。法官话，本案嘅案情唔单止系宣扬思想、学术讨论，而系超越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嘅界线。又话悼念六四集会必定带感情，不可能冷冰冰。咁询问控方呢个情况是否应该受到言论以及表达自由保障，控方就回应话，被告发表嘅言论以及意图超越人权保障界线，法律不可能是助长煽动颠覆危害国家安全。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认罪，李卓人和周幸彤就不认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

0: 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1: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因为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0: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5月18日星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在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匆匆忙忙上个周末又回到华盛顿了。对于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家，这40多个钟头其实是相当之劳碌的。坐完10多个钟头飞机抵达北京之后，马上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面，晚上参加国宴，第二日去天坛，同样要同习近平边行边倾，临走嗰日又去中南海同习近平食午餐，每一刻都在度倾公事。不过对于佢嚟讲，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不至于空手而回。据特朗普自己话，佢此行十分之成功，签咗好多大单。佢喺完成旅程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话，美国同中国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将会购买美国嘅大豆，购买美国牛肉，购买美国嘅石油，又会买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仲绘影绘声咁话，波音最初只系希望卖150架飞机俾中国啫，结果获得200架嘅订单。是喜出望外。由于中国已经同意购买美国石油，美国将会让中国的船只进入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斯加州。特朗普又补充说，中国有兴趣和除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合作，一起投资数以千亿美元，认为这些商界代表来到中国是为了达成交易，将会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吹嘘今次北京之行为美国商界取得很多的订单，但暂时都是他个人在这里放风，中国方面完全没有有关交易消息的公布。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未有明确回应会否向美国购买石油。他说，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链的稳定，当务之急将会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至于中方是否答应购买波音飞机，目前仍然都是借美国单方面在放风。假如真有其事，这个将会是中国近10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商用客机。然而200架波音飞机对于中国客运飞机每年庞大的需求量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而这个数量是远低于市场原先预计的大约500架飞机的订单。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波音的股价是不升反降，应声而下，下跌了超过4%，说明中方并没有好像特朗普要求的全盘接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随团访华期间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就说，中美在建立未来双边贸易管制机构方面取得进展，预计双方将会列出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并且表示预期在未来3年之内，中方将会购买数以100亿美元计的农产品。我就相信格里尔的讲法就比较接近现实了。在今次中美谈判贸易当中，地位是对等的，并非特朗普所说美国是大赢家，他这样说只是安抚美国国内的选民。事实就是中国原则上会同意购买美国300亿美元的商品， 这些商品会包括大豆。

0: 波音飞机、牛肉同埋石油。但系与此同时，美国亦要购买中国价值300亿美元嘅商品，呢、这个就叫做对等交易啦。双方啊，真正会购买对方乜嘢嘅商品、乜嘢价格嘅商品呢？但系仍然啊，系要逐项逐项商量嘅。以波音飞机为例，由于美国仍然对中国征高额嘅关税，如果美国唔撤走呢啲关税，波音飞机价格高过欧洲空中巴士，中方是不会履行购买200架波音飞机的承诺的。其他商品亦都一样。故此说，特朗普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牛肉、波音飞机、石油，他的政府就有可能对华关税方面作出让步。再说，中方是否愿意购买美国商品，当中还有政治的因素。有消息就说，美方曾经要求中国购买500架的波音飞机，但因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不愿表态，中方将波音订单削减至200架以示抗议。以我分析，今次特朗普访华只能够说在贸易方面双方愿意妥协，达成了一些协议，特别是中方迫使美国同意中美共同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的指引。除此之外，中美事前对对方的主要期望都是落空的。中方希望特朗普今次来访对台湾独立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会谈的时候更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关键。习近平措辞强力地表示，假如未能够妥善处理台湾议题，可能导致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然而特朗普由始至终，甚至在离开北京之前的新闻发布，对台湾问题只字不提，只是在回国之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才说他不想见到任何地方独立，美国不想打仗，如果保持现状，他认为中国不会介意。此前美国也只是由国务卿鲁比奥对媒体旧调重弹，说什么美国对台湾政策压根不变，中方总会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也会总会表明立场。所以我说，特朗普这次访华，中方对他并不满意的，只是希望将去年宣布的贸易战休战期再延长多几个月，甚至是3年。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外媒普遍认为他会要求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帮下手，劝伊朗停战。其实特朗普的这个期望同样都是落空的。特朗普只能够引述习近平承诺会协助美国应对伊朗问题，中方不会武装伊朗，不会支持伊朗拥有核武，以及要求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的描述其实都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并非对美国有任何新的承诺。相反，就在特朗普准备和习近平进行最后会谈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表达对伊朗战争的不满，说这场本来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并且强调中方支持达成和平协议。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冲击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总括来说，今次特朗普访华并没有戏剧性的成果，不过中美两国紧张关系是得以有一段时间的维持现状。我就觉得今次特朗普的访华就对那些一直反华仇华的人士是会感到很沮丧的。连美国都不愿意孤立中国，都要争取和中国做生意，什么国家安全威胁，什么产能过剩，强迫劳动，一下子就变成了苍白无力。特朗普的行动说明以前所说的对中国的攻击全部都是谎言。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李成缺，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彦成，读大个世界大事。当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的时候，习近平呢最主要提出三个重要问题。一个就是说呢，现在呢世界的变局呢就很复杂啦。但是中美两国呢可不可以跨越到呢美国哈佛大学学者 Allison 所讲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是是两大强国必然会有战争这个咁陷阱，而开创到呢大国关系新模式呢咁样啊。咁修昔底德系一个著名嘅希腊史家，咁佢就系描述咗呢系当时希腊呢佢城邦中最强嘅斯巴达遇到雅典兴起呢就去攻打雅典，造成一场呢好耐嘅战争呢，大家都两败俱伤。咁当中国兴起，美国会唔会好似斯巴达咁要攻雅典就攻中国呢？咁一直以嚟都系打緊冇正式嘅有硝烟嘅战争，只系一种嘅制裁科技封锁同埋种种嘅压制中国舆论上嘅唱衰中国咁但系呢即系呢个情况会终归逼到打仗，抑或大家要学习有新的方式不打，习近平真的问得呢是很有一种对世界和平的关怀的。同时呢跟住就再提到习近平可不可以大家合作对全球性的挑战，例如疾病贫穷毒品但是环保这些问题呢，只要世界有更多的稳定性，即是大家合作呢。第三呢，可不可以着眼呢两国人民的幸福呢是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开创一个更好的关系。三大问题可以称为历史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和人民的问题。但是呢即是但他遇着那个特朗普就不是想这些东西的。习近平呢就在中国文化出来，包括共产主义那个对世界希望世界会变好的想法呢，和这个美国式是资本主义呢就是为一些大公司利益是赚多些钱，是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咁究竟特朗普会想些嘢呢？咁睇嚟特朗普未必是按习近平这个方式来想。咁反而呢即係特朗普嘅逻辑呢就係、各种嘅问题可唔可以包装起嚟呢定价嚟到作为交易嘅商品。咁所以呢呢个特朗普嘅諗法呢就係、想可唔可以係赚到钱嘅。咁究竟呢即係呢啲所谓人类嘅关怀呢唔係美国亦唔係特朗普嘅关注嘅。咁但係呢即係特朗普都关注呢就係、如果真係引起衝突呢，而家美國呢係冇能力呢去應付一場再嚟一場咁嘅戰爭。因為喺呢個同伊朗打呢，美國都顯示咗佢嘅軍事力量已經比以前大為薄弱。咁呢打打下嗰啲彈打晒，而且彈又好貴。咁俾佢啲廉價嘅無人機廉價嘅飛彈呢就嘥咗佢好美國好多嗰啲嘅貴飛彈。咁呢已經啲戰艦呢又開始好舊，維修又唔掂。咁所以呢呢一个嘅特朗普嚟到中国呢，其实就想呢可唔可以即係而家美国遇到咁多嘅难题，特别呢係嗰个美债咁重，係咪可以赚返啲钱喺中国度呢，即係解决佢喺下一次选举嗰陣时所面对嘅即係人民呢对佢嘅批评咁又返解决返美国经济问题呢。咁呢个呢基本上呢都係一个嘅特朗普嘅方向，即係睇係唔可以有交易嘅利益。中国俾啲交易利益佢系得嘅，但系咧，即系中国捻翻一样嘢嚟，台湾问题点咧？你可以放手先，呢个我哋最重要啊！嗱，咁我讲到呢度咧，就系话如果你想美国同中国唔好打仗，你就唔好搞台湾吓。咁呢个就系咧，终于系完结嘅时期咧，就中国外交部就讲啦，喺5月15日2026年咁就两国元首都赞同咧，会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咁就係即係習近平所提出即係大家合作搞好。咁呢但係美国就冇讲呢样嘢，但美国係冇否认喎。咁即係好明確呢，即係其实係台底呢大家要成立一个大家呢有个战略性嘅建设性嘅稳定嘅关系嘅。咁所以呢習近平话呢呢次係呢个历史性嘅访问呢係会写入历史咁样。咁当然佢嘅极大嘅规格令到接待特朗普令到都非常嘅高兴。咁所以呢一句呢即係踩中嘅说话都冇。但係呢如果建立咗个互相 建立的同意的一个台底交易方式呢，即是以后比如台湾问题咁，咁就而家变咗中国做主动啦。以前美国做主动啦，我要玩台湾啦，我搵阿 Nancy Pelosi 过嚟搞下你啊。一阵嗰啲呢个议员、嗰、那个议员或者嗰啲过气政客、前副总统啊、前国务卿过嚟，哇，个个嚟就赚笔钱，台湾俾笔大钱佢演讲咁嚟到去影响紧美国嘅国会。咁而家变咗中国做主动啊，即系而家系我做主啊，你想唔打仗咧，你就唔好再玩台湾吓。咁、啊、所以咧，中国咧喺呢度咧就开出咗一个新嘅形势。咁点解有咁新人士？因为 Nancy Pelosi 啊，当时咧嚟中国咧中国台湾啊，咁啊引起中国嘅一场大型嘅军事演习咧，系包围咧呢一个嘅台湾咧。咁以后每年都有两次啲大型包围台湾，咁美国都冇能力去出兵去帮得到嘅台湾嘅。即系中国，如果我而家要打台湾，我随时可以啊，即系摆出呢个咁嘅形势。嗱，所以中國憑實力同你美國講噶嚇，雖然我講人民關係、講偉大嘅和平理想，但係咧，如果你仍然用你高一等嘅方式壓我咧，我有辦法壓翻你。咁咧，所以呢次變咗要平手公平嘅對話啦。咁你想攞到中國好處，你就唔好碾死台灣，你就照我嘅方向走。咁即係話咧，逼翻咧美國要承認啊，走去啊將來咧係一個和平統一呢個可能性咁。咁咧，特朗普出嚟盡量呢樣嘢唔講啊！記者問佢咧，初期咧喺即係中港時，佢都唔講嘅咁。咁但係咧，終於咧嚇，即係喺空軍一號啊，坐飛機翻嚟嗰時，記者都問啦，嗱，而家都影曬出嚟㗎啦嚇咁。咁啊，美國會唔會保衞台灣啊？如果帶上嚟咁，咁佢話習近平專問我呢個問題，不過唔講，我唔講啊咁。咁啊，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嘅啫。咁佢對 CNBC 嗰時咧啊，我你知邊個係啊？就係我。我知道我而家唔講，唔講即係話佢其實就係唔會真係保衞台灣啦。如果係啊，佢實講嘅，拜登佢都實講，佢而家就唔講啊咁。咁啊，而咧啊喺呢一個嘅台灣嗰個問題啊，咁就佢喺 Fox TV 嗰度咧，佢講到明嚇，即係我唔希望有人宣布獨立啊。然後大家咧都認為我應該。大家如果认为我应该要15,000公里就去打长仗，梗系唔会啦吓、啊。人哋60公里，佢话59嘅，其实应该60几公里啊。咁我10,000公里去同为保卫台湾打，咁梗系我唔希望啊。你唔好搞呢嘢，咁即系要警告咗赖清德啊。咁啊，跟住咧吓就系、是、咁会唔会仲买武器啊？咁样吓，咁、啊、就美国对台军售就系140亿吓。啊咁就等特朗普批嘅啫，咁啊，但系特朗普咧啊就话哦，呢样嘢系一个谈判筹码，哇！今日台湾冇晒人吓、啊，我系谈判筹码，你唔系话保障民主自由嗰啲啊，冇嗰啲即系其实啲价值观系呃人嘅啫吓，咁、啊、其实系筹码，即系话嗱，咁啊，你想我唔卖台武器俾台湾咩？咁你就咩啦？啊，即系你又买翻嗰啲大豆啦，买翻多啲波音啦，啊，就嗰啲咁嘢啦咁。咁但系啲记者都问我喺飞机上又问佢，咁旧时 Donald Reagan 啊，即系列根总统咧，1982年提出对台湾6项保障喎。咁啊，而家咧即系讲到明喎，嗰阵时话如果卖武器俾台湾系唔使问北京意见个噃咁。咁点知咧啊？呢、這个特朗普话。唉，1982年嗰啲好耐以前嘅嘢啦，咁即系话咧，而家佢同中国咧开创咗呢个所谓喺战略上咧，大家要系建设性嘅稳定性嘅关系咧，要大家倾过先。嗱、啊、呢次咧就中国攞到主动喺台湾问题上咧，就系、是、话有乜你都同我倾啊，你卖武器啊我唔俾就唔俾，如果你真系卖就打，即系咁咧。咁特朗普梗係唔想打啦，咁同埋所有生意冇做啊。咁但係呢，如果你唔搞啲嘢呢，生意有得做，錢有得賺，我又唔會打。咁然之後呢，所以最後就去搵啊盧比奧講啊，扮黑面啦，又叫紅面啦。即係佢話呢，我哋美國對台灣政策冇變，其實變咗㗎啦。而家呢個新嘅嗰、那個戰略嘅會就已經變咗啦。咁佢話呢都話啊！我話認為咧，中國都希望台灣自己啊投票決定咧，係唔係加入中國嘅咁？呢個佢講嘅啫啊！咁佢正話冇變，其實可以話係 特朗普政策冇变，唔系列根嘅政策冇变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咁，又系噏几噏，咁就啊，因为咧吓，如果真系打起嚟，影响美国好大，影响全球，咁大家都唔好打啦。咁于是咧，呢一次咧就中国咧，其实喺台湾问题上咧，已经赢咗一仗。中国话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啊！咁皆将和平啦，而家美国都唔会再喐嗰啲用台湾搞中国，起码都唔敢咁明目张胆。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近年嚟咧，我都绝少咧系去到一啲嘅演唱会场咧去听演唱会。一嚟系毕竟系怕人逼啦，又要扑飞，又要买飞。啊，等等等等咧，已經唔係我呢代咧係可以承受嘅一啲消費嘅力量。不過喺上個星期咧，我再次咧出現喺呢個灣仔醫館去出席咧係一場嘅演唱會。唔係贈券嘅，係真金白銀咧係買最貴嘅飛咧係入場。為的是一個名字叫做鄭國江。但係而家到喺香港嘅流行音樂樂壇咧。有几位好出色嘅填词人，有啲咧已经系不再生，但系再生嚟讲，一个最资深或者咧产量最多咧，大家都能要提到呢个郑国江。咁啊，郑国江咧，哇，原来就85岁啦，出到嚟咧系写咗超过系2000首嘅中文嘅歌词，可想而知咧，哇，真系一个不朽嘅香江。名句之一，对讲香港嘅填词人咧，有好几个咧，都系咧一个好有代表性人物。当大家最认识就系尖叔黄尖啦，卢国尖啦，双尖啦。而年轻一代咧，有潘伟源啊、潘元良啊、林夕等等咧，都系相当出色。不过相嚟讲，以量嚟讲咧，即系郑老师咧，不愧系一代嘅词人。所以星期五六日嗰几场演唱会呢，就係、是、佢其中一个嘅得意门生啦，佢自称啦，就係 Albert 欧瑞强呢为佢咗主办。咁就主呢全部呢都係唱郑国江所填词嘅一啲嘅好歌。由于郑国江嘅人缘相得好啦，亦都为不同嘅歌手写过好多不朽嘅名曲名句。所以呢大家都是参与一个俾面嘅派对嘅。譬如我去嗰场呢，咁睇见呢话都系群星林立喎、当然最有叫作力就係、是、呢林子祥啦、叶振棠两位嘅都系呢殿堂级嘅歌手。大家都系即系俾面郑国江呢都出席今次呢个演唱会。同埋呢真系对郑老师嗰种嘅尊敬呢，即系好难去取代嘅。大家就了解到咧，郑国江佢本身嘅职业系咩？系位小学老师，所以大家就叫做老师。咁其实佢嘅学历唔算太好，其实佢都冇读过正式嘅大学。佢当然咧，亦都喺啲二三流嘅学校咁啊，中学毕业咧，咁啊只能够考取到呢个国师。咁啊喺国师就系、是、都系师范嘅。呢、这个嘅毕业啦，咁只能够咧去做呢个嘅小学嘅老师。咁由头到尾佢都冇离开过任教嘅小学。甚至咧佢冇升过职嘅，由头到尾都做呢个小学嘅老师。但一边教书咧，嗱一边咧佢就好好学噶，咁就去兼读一啲课程等等。其实咧佢真系咧一生嘅选择。就专注于填词，其实佢55岁就提早退休啦。咁跟住落嚟嗰啲日子咧，就系、是、以填词为主。咁喺个演唱会上咧，咁都透露咗一啲嘅行情。佢当年填首词咧系3000蚊。咁讲起20-30年前3000蚊一首词咧，咁都相当唔错嘅报酬啦。当然啲系比较佢一个平均价，可能有啲唔止嘅。当然你收入等等是另一回事，但他专注于填词呢，这个确实呢是相当难得。而且毕竟他是一个 教院出身，啊，师范学院出身，所以佢仍然保持住一种为师之道，啊，因此佢对孩子系特别有爱心啦。譬如当晚嘅演唱会咧，亦都睇见咧，开始嗰个开场曲都系唱翻啲啊郑老师所填嘅儿歌嘅儿歌啊。咁啲儿歌嚟讲咧，亦都有好多咧啊脍炙人口嘅卡通片啊、儿童节目嘅儿歌。咁事实上呢个咧，确实系一个咧啊相当难能可贵。当然我唔系什么乐坛中人，亦都冇参与过任何咧所谓创作嘅喺歌曲方面，但系欣赏郑老师就佢由始至终个风格咧系好坚定。佢就嗱，当然有时写情歌，但系佢写嘅情歌唔系嗰啲一般嘅情情塔塔，而真系有一个对爱情嗰种专注同埋等候，而好多嘅歌咧系相当励志嘅。特别系欧瑞强，佢话佢系能够成为一个田园歌手啊。走嘅系一个好健康嘅绿色路线，好大程度咧，嗱都系咧郑国江俾佢嘅启发，由始至终佢维持住自己一啲嘅原则。林子祥当晚咧亦都俾面啦，咁啊为郑国江咧亦都去献唱咁几首咧，郑老师所填嘅歌啦。咁啊，当然我比较更加欣赏咧就系佢为陈百强所填嘅几首嘅旧歌翻唱啊，将国语流行曲改编等等咧，亦都好重要。林子祥、谭咏麟、陈百强、张国荣、梅艳芳啊，以至系叶振棠等等咧，其实都唱过咧系郑国江嘅歌。但最能够演绎郑国江嗰种风格咧，我谂起关正杰啊，即系歌唔多，但系譬如话一点烛光啦、星啦、咏梅啊等等咧，都系咧好有一个嘅对人生一种更高理想嘅追求，一种风骨，一种嘅格调。譬如当晚亦都Albert 亦都系演绎咗罗文嘅《红棉》嗱，呢首咧特别提到罗文系嚟自广州嘅歌手，《红棉》系广州嘅市话嗱，所以咧唱《红棉》咧，即系确实有一种咧系地区嘅情怀，一到对人生嘅執着。红棉系好南方嘅一种嘅植物，香港有条红棉道，香港嘅红棉或者木棉咧，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历史嘅城市记忆。当今时今日砍伐咗嘅树咧越嚟越多啦，但系咧树可以砍下来，但系好嘅作品咧，其实系可以一直咁流传落去，可以唱咧系三几代人咧。亦都不足为怪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结束喺中国嘅访问，咁今次咧系佢第二次以总统嘅身份去中国。咁第一次咧就系2017年嘅11月，两次咧相距8年半嘅时间。有形容今次特朗普是获得超高规格的接待，但亦都有指隆重的程度是不及2017年那次的。特朗普2017年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在11月的8号到10号。当时他是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亦都同时去日本、韩国和菲律宾访问。各界形容特朗普在中国是获得帝王级的享受。当时特朗普是和第一夫人 Melania 抵达北京，直接就去故宫参观。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故宫的保温楼外等候迎接。除了在故宫茶聚之外，还有在故宫的最大戏台唱音乐欣赏京剧。跟着就在建福宫设家宴接待。建福宫曾经就是乾隆皇帝的住所。第二日才是正式的国事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外广场的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跟着就是双边会谈。两个人亦都共同见证签署合作协议，晚上正式国宴。第三日两个人有简短的会面， 特朗普咧先坐专机离开，继续佢嘅亚太行程。咁啊，今次特朗普访问咧就系五月嘅13号到15号，第一夫人咧未有随行。13号晚上抵达咧系翻酒店休息。第二日咧先喺人民大会堂外举行欢迎仪式，同双边会谈。下昼，习近平喺天坛祈年殿迎接特朗普。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是次国宴，第三日的早上两个人会谈两个多钟头，之后呢习近平就带特朗普参观中南海的花园。这里呢是中南海的静谷，是领导人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也都叫做中国的白宫。据说特朗普是第四个进入这里的美国总统。之前呢有俄国总统普京等少数人来过。这个相信呢就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山庄的款待。当年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山庄是设家宴招待习近平，是高规格的待遇。家宴和国宴的分别呢就是首先在地点方面。家宴呢就是比较私人的地方。习近平上次在故宫，特朗普就在海湖庄园，国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显得是正式和庄严。规格方面，家宴就好像私人聚餐，一般不奏国歌，没有致辞，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少。国宴就是正式的外交仪式，双方的代表团都会入座，奏国歌、致欢迎词、敬酒、演讲等有整套的程序。菜式方面，家宴注重的是精致和文化感，有地方特色。国宴会兼顾嘉宾的口味。家宴强调就是领导人之间的情谊，气氛轻松亲切。国宴是国与国之间，侧重的是礼仪和尊重。今次是国事访问，国宴是必须的。特朗普今次访问比上次的时间是短，虽然说是停留两个晚上，但是第一晚抵达就直接去酒店，没有安排任何活动，所以只是得一个晚上就是举行国宴了。不过习近平在特朗普离开前特别请他去中南海花园散步，欣赏玫瑰花和千年古树，由私人交谈了大约10分钟，在不受打扰轻松的环境下散步是一种礼遇。2017年特朗普访问中国，除了有多位高层官员随行，还率领了29位美国企业的负责人，最终中美两国企业签署34个合作专案，金额是达到2535亿美元。特朗普和习近平亦都在会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今次同样地，特朗普随行的团员阵容鼎盛，主要的内阁官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柴斯，一般防长不会参加这种外访的，财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商界和科技界粒粒巨星。有苹果、波音、高通、特斯拉、贝莱克、黑石、辉达、花旗等是17个企业领袖。当然特朗普邀请企业巨头，他们都不敢不点头，去到都是各自活动的。好像黄仁勋就去吃炸酱面，苹果的 Tim Cook 就去三里屯喝咖啡，特朗普的第二个仔 Eric 和太太就去万里长城打卡。总之特朗普就是要不输人又不输阵，显示自己的实力，他是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今次全程都没有联合声明，习近平和特朗普也都没有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只是有小范围的采访。加上第三日的会谈两个多钟头，超出一般预期，因此估计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虽然有共识，但是仍然是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双方公布的意向就是有中国答应采购200架波音飞机， 之前全民就是500架。农产品方面落实之前的协议，每年2500万吨大豆，同时是恢复停了近一年进口美国的牛肉。中国方面亦都表达了有意采购美国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除了这2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是特朗普亲自宣布的明确数字，其他好像大豆就是去年釜山会议提过，更加是属于框架性的承诺，不似得2017年那次是有一张采购清单的。今次会面两国的领导人用了新的名词为中美关系重新定位，叫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点就是在建设性和战略稳定两方面。习近平在会上也再次提出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意思就是中美两国要抛弃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争霸的零和博弈思维，寻求共存双赢的方法。事实上在特朗普出访的前夕，中国外交部就发布了一条标题是和平共处的中英相遇影片，由1941年的二次大战讲起，强调是中美合作才能够共赢。习近平亦都划定了台湾问题是不可超越的红线，这条底线之外是万事可商量。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从未有停止过，科技竞争亦都持续升级，这个都是自然的事。加上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两个大国，应该意识到要建立稳定维持对话的关系。即使在其他领域明争暗斗，只要是斗而不破，高层保持对话沟通，对纷纷乱乱的世局可以说是派了个定心丸，能够管控分歧，扩大合作空间，先有望解决当前的国际难题。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5月18日星期一，亦都是公众假期日的星期一，下午3点14分诈骗照妖镜时间又和大家见面。除了小弟陈建邦，当然我这个拍档风雨不改的，有那打大风落大雪一样似出现的 Bosco 杜广成。 Bosco 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同埋仲有一样好处，徐传徐到。
3: 你又唔系随传随到，
4: 一叫到我有朋友要啊，即系而家你又帮手啊，我即刻。
3: 你又唔好讲到自己咁
4: 近啊嘛，
3: 你系拍硬档，唔系随传随到，系真系呢样嘢，我哋要更改一下先，唔系叫随传随到，而系佢
4: 听话，我听话。
3: 拍硬档啊，拍烂档，有咩事嘅呢边咧要揾你去补嘅话咧，阿 Bosco 多数都肯仗义咁嚟到去帮忙啊，即系呢个应该值得欣赏嘅呢个同事。
4: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你俾一个机会我。
3: 唔好我讲，唔系我冇俾机会，唔系俾，唔机会唔系我俾嘅，你自己争取嘅啫。
4: 嗱、啊，有一样嘢值得同大家分享，我啱出门口嗰阵时，有人各各各拍我门，我打开道门，然后咧见到一个后生仔，咁、然后咧佢话俾个卡片我睇。佢話我專嚟做 roofing 嘅，佢話咧我哋可以同你清理上面你瓦頂嗰啲青苔，咁同埋洗埋水間，咁係西人嚟噶，係嘛？五官端正，咁佢話咧我不過係做 summer job 啫，即係而家預備春天，我話上去啊幫你清潔曬，咁啊呢個環境之下咧我就推咗佢。我以前咧係俾個人做嘅，因為咧你見到啲後生仔佢做個 summer job。賺些少錢，我嚟繼續讀書係件好事嘅。但我試過一次啦，佢跟住咧就唔係呢個後生仔上去，佢揾一個人上去就踩爛咗我啲牙。結果咧，我整咗咧就2-3千蚊。咁啊，再打電話俾翻嗰個人，結果就冇出現。咁啊，結果我就發覺咧，原來咧就嗰啲人就係冇一啲大公司喺後邊咧係有呢個危險。佢將我電話 block 咗就冇用啦。同埋有朋友佢話佢試過有人啦，因為清洗窗門啦跌咗落嚟啊。跟住咧佢話 claim 呢間屋，佢話現所因為你俾我入去洗，而家我發覺咧你個地下唔平啊，所以令到我跌咗。咁啊結果嗰個人咧又一身危。所以我有陣時咧好心，但係有陣時做咗壞事，想幫助佢哋，但係咧你又發覺咧，第一又唔係大公司。你再找他的時候，或者他沒牌公司，他再找他的時候，他 block 了你的電話，你結果就是說上面爛了牙就要自己整。第二他有什麼損傷的時候，一 claim 我們就可大可小，
3: 沒錯，
4: 尤其是他高空作業，
3: 沒錯，
4: 所以大家這方面來說就不要做了一件好心做到壞事的事。
3: 沒錯沒錯， Bosco 說得好。這件事呢，敲門圓門兜售啊，做銷售推銷那些呢，你是有權呢是唔需要同佢一定要傾嘅，係嘛？你婉拒咗佢都啱，佢都唔 expect 噶，每敲一門佢就有一檔生意噶，佢都唔會 expect 咁噶。但係就好似你話齋，如果佢哋係冇公司、冇 backup、冇 WCB、乜都冇、白毛嗰啲有嚟同你話我幫你做呢樣做嗰樣咧，你就真係要好小心啦。
4: 冇錯，
3: 雖然佢收得平，叫做平，但係嗰個手尾咧就貴過貴咗好多，有冇
4: 貴咗好多？係啊，
3: 所以呢樣嘢。
4: 咁佢第二句説話問啦，佢話有人同你清潔嘅咩？咁我有。咁啊，跟住我噏咗一個名，因為呢個以前係做開嘅，咁啊獅字頭嘅，所以佢有陣時啲後生仔，佢係想做你生意啊。於是佢多咗一句，會問一問你，你有冇公司同你做㗎？要乜我你做啊？所以大家咧就唔怕咧，就湊一湊。在一啲地方嗰度抄一個名，係咁不翻俾佢聽啦。咁佢啊，亦都可以打發佢走，唔使俾佢死纏爛打。
3: 啱，非常好啊！這個好好嘅即係提醒啊。因為有好多時有啲屋主咧，啲朋友咧唔好意思，即
4: 係
3: 唔好意思啊，驚住即係話，哎呀，你咁你拍門拍咁辛苦，試下啦，咁啊壞事啦，千祈唔好咁做嚇。
4: 係啊，
3: 咁啊，有一樣嘢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最近換咗個電話網絡箱，我用開個電話網絡箱咧就係、是、即係 full feature 嘅，即係有好多call ID 啊，又有 call waiting 啊，諸如此類嘅。咁但係我換咗呢一間咧， 就咩都唔要，我就要个 call control feature。
4: 哦，好嘢。
3: call control feature 咧，我叫佢有咗呢个 feature 之后咧，我发觉一样嘢，就系啲无聊电话就少咗啦。
4: 哦，
3: 无聊电话少咗嘅意思即系话 call control feature 嘅意思就系你要同个电话公司咧，要佢帮你咧系activate 即系活化呢一个嘅功能。
4: 嗯，
3: 佢个 call control feature 嘅重要地点咧就系话，如果系你嘅朋友打电话俾你，咁佢你嘅电话接之前 call control 就话俾你听，如果你系打电话嚟，你想搵呢个人嘅话咧，唔该你揿一个号一两个 number， 揿两个 number。
4: 嗯哼，
3: 如果呢个系真人打电话嚟咧，佢揿嗰两个 number 咧，咁佢就会接通我哋电话噶啦。
4: 系
3: ，OK。不过唯一一个地方咧就是我冇要求有个 caller ID。
4: 嗯，
3: 咁所以咧，我接到个电话咧都系 private 嘅，
4: 系
3: 就我唔知道对方系边个嚟嘅。
4: 嗯哼，
3: 但系有个 call feature 嘅话咧，佢同我间咗嗰啲咧就系、是、robo call， 即系用嗰啲电脑拨电嗰啲咧，我全部冇晒噶啦。
4: 系，
3: 因为点解？因为嗰啲佢唔识同我揿 number 噶嘛。
4: 系啊，
3: 我系你如果系话你同我揿，佢唔识揿噶嘛，嗰啲电脑 call 嘅啫嘛。
4: 系啦，
3: 但系如果嗰啲系人 call 嗰啲，只不过啲诈骗集团 call 咧，佢真系揾人打嘅咧。佢就真係會撳嘅，咁冇問題㗎。你已經間咗一大批啦嘛，已經。
4: 冇錯。
3: 嗰啲你間唔到嘅，佢一樣可以入到你嘅電話，同你去炸你嘅。咁但係起碼你少咗呢一啲咧，係無厘頭嗰啲所謂 robo call 啦。
4: 係。
3: 真係打到俾你嗰啲咧，佢係真人打俾你，然後聽你嗰個指示，撳咗嗰兩個號碼，咁然之後佢直播落你電話度。
4: 冇。
3: 咁你聽到唔對勁咯，咪 cut 咗佢算。
4: 咪啱咪啱咪，呢個好啊。
3: 係咪？
4: 呢個係一個即係起碼嚟講一個 filter。
3: 啊，一個過濾啊嘛。
4: 係噶啦。
3: 其實 call control 即係一個過濾嘅一個功能嘅啫。咁睇下你自己嘅網絡商，你電話嘅網絡商有冇呢個功能啊？
4: 嗯、
3: 有或者你中意嘅，咪睇下問佢。如果我要用呢一個功能嘅話，我要俾幾多加多幾多次咧？
4: 係啊，咪？
3: 或者你話可唔可以搭埋落去我而家啲功能嗰度咧？或者你可以同佢講下啦嚇。呢、這個就大家可以參詳一下。
4: 係啊，
3: 我就用咗呢個就覺得好咗好多，
4: 即係正好
3: 少咗好多啲無厘頭嘅電話。
4: 啱啊，尤其是一早打俾你或者半夜三更打你嗰啲電話，你都係萬格曬嘅，起碼有個好嘅信念啊嘛。
3: 係啦，無端端，因為我未轉呢個電話網絡商嘅時候咧，我個電話一日起碼響幾次，因為嗰啲真係無厘頭電話，冚唪唥用嗰啲電腦撥電嘅。
4: 係啊，
3: 咁用咗呢個 call control 咧。反而就少咗啦，
4: 冇錯。
3: 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 observation。咁啊，唔知道聽眾朋友會唔會有同樣嘅即係經驗啦嚇？
4: 我有啊，我有呢個經驗啊。咁我啊試過，咁啊真係靜咗好多啊。但係咧有一樣弊啊，我唔用得佢。點解啊？因為好多租屋嗰啲人都係我唔識嘅人打電話嚟噶嘛。即係話而家有個 one bedroom two bedroom for rent 嗰啲我都唔知係乜水噶嘛。咁啊打電話嚟，我隔鬼咗。嗱，俾我知之後，喂，你咁會咁靜嘅？佢话：因为你嗰啲啊，唔系你朋友，所以我同你隔晒啊嘛。咁我唔系，系咁样老实讲，系猪朋狗友我都接啊。
3: 佢唔系隔嘅，佢系
4: 叫你揿一二啊嘛。
3: 系啦，佢揿噶嘛，你唔揿系你嘅事啫。
4: 冇错。
3: 但系而家佢隔咗嗰啲系全部用电脑拨电嗰啲啫嘛。
4: 系啊，
3: 系咪？
4: 咁啊，同埋咧，我咧亦发觉有一样好，佢咁样整嚟俾我咧，我真系打开道门俾人呃喎。咁变咗俾人打开道门俾人呃嗰阵时咧，有个好处。有料報俾大家聽，喂，呢一啲你小心啊，呢一啲你小心啊，因為我做咗魚鰭啊，我做咗魚腩啊，咁等大家仲一知道。
3: OK OK， 呢只你即係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啦，
4: 自己嚟衰。
3: OK，
4: 自己嚟衰。
3: 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6: 利息终于回落啦！
10: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6: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0: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6: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2: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2: 即打604-303-0148 Anson。预约参观，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有Susan 嘅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3: 诶，帮主波叔好，
3: 你好，你好，
13: 波叔啊。最多人生
3: 经验，多谢晒，多谢晒，因为肯做鱼腩啊嘛。
13: 系啊，我话邻居咧，佢亦都系搵人整鱼辣啦，都系俾人呃咗啦。我介绍咗个人同佢做啦，哇，开心到佢不得了啊！咁啊，都唔系好贵，佢话即刻俾钱佢。咁啊，搞掂佢啊，揽住我啊，好朋友，好朋友咁，佢系喺度出世
3: 嘅。哦 ，OK，
13: 你又识讲咁多嘅啫。系53周年庆祝嗰阵时咧，我都见到阿波叔啊，你嘅风采啊，真系一个成功之人，亦都系一个寿星公啊！
3: 多谢晒，多谢晒，系啊，多谢萧晒，系啊，
13: 系啊！我再讲网上情缘啦，
3: 好啊！
13: 這个情关真系有时都好难过嘅。嗰阵时我讲咗话有一个中年嘅脑专科咧，俾人受骗啦！我个朋友喺香港都听到啊，佢翻嚟同我讲啊，佢话香港已经系传到好紧要噶啦，有个佢话正式有个阿伯啊，成80岁喺网上识咗一个60岁嘅女士，佢话咁啊，大家一齐大半年啦，唉，佢话20几万。被人诈骗咗啊！佢话佢啊喺个公园嗰度，一味睇到佢喺度喊啊！佢话：
3: 哎呀，
13: 已经系讲咗啦，河马嗰个事件都讲咗好耐啦，老牛咩鬼食乱草，佢话仲有人信呢啲嘅，系咪个社会出现咗问题啊？点解系咪啲人太寂寞啊？唉，真系。好啦，多谢多谢，
3: 多谢 Susan 啊，Susan 呢个都好啱嘅，因为其实真系老衬唔怕多嘅，最紧要咧你自己唔好中计，唔好贪，你就应该 OK 噶。
4: 系啊，因为咧佢话太平山下望落嚟啊，个下边全部都系老衬多，系啊，最紧要大家咧有任何嘢同后生嘅倾一倾，咁啊就好过自己中埋去。
3: 冇错，好，个电话里边有阿坡，阿坡你好，阿坡。
14: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3: 你好婆。
14: 啊，杜先生讲得好啱啊！嗰啲人谈判咧就话收人洗水间
3: 嘅，系啊，
14: 咁啊收200多万咁，其实嚟讲佢哋又基本上唔知佢有冇保险嘅，
3: 系啊。
14: 咁如果佢哋出咗事嘅时候咧，就一定系入你屋企数嘅。因为你屋企有买保险噶嘛，咁其实嚟讲佢好危险，其实就揾翻啲公司做比较好啲咯。
3: 冇错，
14: 咁我就自己俾人拍过，但我就冇做，跟住我对面佢就拍到人哋俾佢做，佢哋做得好夸张噶，揾条水喉 即係揾支竹咁上去沖沖個水間咁啊，咁又話洗咗噶。
4: 係啊，唔得噶，係啊，要拆噶。
14: 我又唔知道我係咪真係詐騙嘅啫。
4: 係啊，
14: 咁啊，咁啊，同埋嚟講句咧，而家咧科學昌明，咁我哋市政府咧又諗到啲新方法，分分鐘咧嗰啲抄牌人員咧都冇工做噶啦。啊，咁佢話出嗰啲試點啊四個，咁啊呀，你一架車揸埋去，佢就會登記咗你嘅車牌。啊，咁你過時啊，或者唔俾錢啊，咁佢自然就會寄張單去你屋企。
4: 嗯，
14: 咁其實嚟講句，我又想問一問，佢哋嗰啲機器會唔會出錯嘅？
4: 有機會噶。
14: 咁如果出錯咗，如果我譬如話我其實噴咗15分鐘嘅啫。咁你係 2 hour 我法庭咁計啦，咁你當咗我2 hours，咁你俾咗張 ticket 我咁計，咁我有冇得 review 嘅咧？嗱，呢一個問題我真係唔清楚。
3: 應該有嘅，佢有，因為有時有啲 error 咧，有啲即係錯誤咧，一定會發生嘅。咁最緊要你要留翻你嗰張 receipt 同埋你。入車嗰陣時候咧，應該有個時間啊，嗰啲各方面嘅咧，佢應該係你自己要 mark 低佢咯。咁你變咗咪喺嗰個喺嗰個記錄上邊，你唔會有一個矛盾咯。
14: 嗱，經常啦，嗱，如果幫住我咁講啦，我拍咗車，如果我俾咗錢，我就行噶啦。或者如果兩個拗
4: 啊，
14: 拍咗入去，我就行噶啦，我唔會理你。咁總之嚟講，2 hours後我翻嚟攞車冇事咪冇事咯，但係而家唔係喎，佢話如果你過咗鐘或者成個寄俾你，基本上你都唔口同鼻拗嘅啫喎，你邊度你又冇，唔理以前你入卡咁樣，你仲話有張 ticket 彈出嚟啊，而家冇噶嘛。
3: 但系佢应该有乜嘢咧，阿波？
14: 车牌啫，
3: 喎。佢应该有你应该系有个车牌，之后你有个 app 俾钱噶嘛？
14: 佢冇噶，佢嗰啲即系譬如佢嗰个试点咧，就系我谂佢系免费泊车嗰啲地方。
3: 哦，你讲系免费泊车。
14: 咁你两个钟头，你过咗啊，佢自然咁样就寄张单俾你。即系我个谂法啊。
3: 你讲嗰啲系市府嘅，你讲系市府嗰啲免费停车场系咪啊？
14: 系啦，系啦。
3: 哦 ，OK，OK， 咁样样。
14: 咁我就唔知道会唔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啦。不过将来嘅事。而家好快都實現到噶啦
3: ，OK
14: 啊，因為嚟講佢啊，咁啊一定會有人中招嘅，咁啊到時會有人講嘅
3: ，OK。
14: 啊，咁好啦，咁
3: 多谢晒 Paul， 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跟进吓。
4: 嗯，好。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9: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2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有嗰啲嘢积咗喺度噶，你用水喉啡系得冇事，嗰条水间干净嘅可以。但系一样嘢咧，嗰啲垃圾咧就入咗去嗰条地去水道嗰度，跟住嚟讲啊，落雨嗰阵时咧，量化嗰啲水啊落唔到去水道，落唔到个 drain， 落唔到嗰个城市嗰个大街嗰度，结果咧。你成间屋咧，好似水瓜棚咁样咧，就冚烂啲水咧喺四面嗰度落咗落嚟，同埋咧仲要揾人咧去打通翻嗰条去水道去清理噶、所以嗰垃圾唔能够用水冲，等佢一路落条去水道出街，佢出唔到街嘅，佢会塞咗喺度。佢要点咧？要刮干净。所以真正做嗰人咧，喺上面要刮干净，怼头上去就揾地笨，将来咧仲更加多嘢做。第二样嘢咧。我哋 parking tag 啊，一定要有 ticket， 因为你攞张 ticket 啦，你我讲出几多点几多点，我已经有 ticket 证明，我试过咁可以能够咧冇事，因为有啲人咧佢可能咧即系贪快手，或者佢唔够数，诶督多两件啦，佢搏你睇唔到，咁啊你俾翻张 ticket 啦，你可以能够 clean 翻。咁啊第三样嘢咧，我今日咧就去一间嗰个食肆嗰度，喺啊近住 downtown 嘅。咁去到食肆嗰度咧，就睇见好大个牌，哇！你记住泊车，你要入 ticket 啦。咁我跟即系俾钱啦，我跟住就即刻好乖仔行埋去，即刻揿咗个嘢，就攞 ticket。结果啊，白咗8.5元，跟住再行入啲睇，哇！原来你喺度泊两个钟头，你系唔使钱噶，只要你上面登记。所以大家咧，俾人俾钱之后之前啦，你要行远些少睇一睇。如果嗰间酒楼啊，够个大牌写住，你喺我嗰度食嘢，两个钟头免费，你净系需要上去揿低你个 license number。所以呢啲啊，同大家一齐分享。
1: O K，
0: 唔使戆戆居居咁俾咗8.5元。
1: O K， 咁头先阿坡所讲嗰个咧，政府用呢个车牌识别摄影机开出停车罚单咧，佢而家讲紧啊，唔系嗰个嘅市府嘅停车场。呢、一个试点计划咧，嗰、那个项目咧就系、是。佢主要呢係要係喺嗰啲冇呢個嘅牌照冇許可證而泊咗有許可證嗰啲位嗰啲、車嘅啫。咁佢、有啲你知道而家有啲人揸車呢係不理3721见到有位泊落去唔知道嗰啲位呢其實係俾嗰邊嘅啲屋主呢有 permit 㗎嘛。咁所以呢你係根據我哋嗰個新聞部，我哋自己公司嘅新聞部咧有講過嘅，溫哥華市政府咧啟動呢一項新嘅試點項目咧，就係令到車牌識別攝影識別嘅攝影機開出停車嘅罰單，罰單將以郵寄方式咧寄去俾個車主嘅地址，而唔係貼喺個車輛嘅擋風玻璃之上。咁啊，代表咧公眾未必以為擋風玻璃上冇罰單咧就冇人被抄牌嘅。咁呢個計劃咧有4个住宅區咧係需要特別停車許可證嘅區域進行試點，嗱係有特別停車許可證嘅區域喎，講明係呢幾個，就係、是、分別咧就 Commercial Drive、百老匯街、Joyce 車站、Oakridge 同埋 Commercial Drive 4个地點嘅。
0: 係
1: ，OK， 嗱嗰啲地點嗰啲屋前面咧嗰啲 parking 咧係要有。permit 嗰啲嘅位嗰啲位，而有啲车非 permit 嗰啲车咧，泊咗人哋嗰啲位，政府就话用嗰啲识别机咧，就唔系落去停车场嘅。
0: 冇错
1: ，OK， 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系啦，佢话因为咧呢4个区域咧靠近交通枢纽，咁啊市府发现好多啲区域经常出现违规嘅非居民停车现象。
0: 啱啊，
1: 系咪？咁啊影响到咧当地居民同埋商业嘅，咁所以唔存在咧头先阿波咧头先讲话啊，我怕。市府停車場嗰度，咁我拍兩個鐘，咁你話話咗我過咗期過咗時間啊，抄牌唔係，佢講緊係 permit 嘅 parking， 而係非 permit 嘅 parking 係拍咗架車，所以留呢個係有分別嘅。
0: 係啊，所以大家呢方面咧又小心啊。不過而家嚟講咧，抄牌抄得好快，再加上而家 AI 抄牌，佢都話啦。喺掃到你咧，佢完全電腦化噶，跟住嚟講咧，就喺嗰度打張單，跟住寄你屋企，佢都費事插喺度啊。因為有啊試過啊，啲好多時啲人插到，佢唔關我事啊。點解啊？因為我都睇唔見有一張 ticket 喺度，所以嚟講啊，你插咗喺度，我唔知道啊。而家唔係直接寄到你屋企，完全係電腦化，佢用一隻行角，佢掃咗你嘅車牌，跟住嚟講就自動喺嗰邊打單，跟住嚟講自動啊貼埋落信封寄去我哋屋企啦。
1: 咁佢一定係要你嗰架車違例泊車，佢先至寄嘅啫。如果你係嗰啲停車場係免費嘅，係兩個鐘頭嘅，咁但係你唔知你個 AI 嚟審呢check 呢架車嘅時候，你唔知佢幾時到噶嘛？你唔可以 就话俾你听，你就咁过两个钟。而家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 complain，

0: 投訴，就係話我架車拍咗都唔夠五分鐘，我去買飛啫，佢就差我牌啦。咁呢樣嘢就過分咗啦嘛。
1: 呢啲直唔啱，呢啲係仆噶。我試過喺史丹尼公園嗰度啊，我行去買飛嗰陣時翻嚟都已經有咗 ticket。
0: 啊，就係咯。
1: 諗咪見到嗰度，原來嗰個後邊嗰個仆咗條哥哥，嗰條哥哥咧就攞嚟講啊，佢可能唔夠數啊，噼啪咁啊喺度係咁樣篤一堆嘢。跟住我走埋去讲，喂，我喺公买飞噶，哦，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啊，佢即系佢咧谂住你唔知，佢嗰张 ticket 仲有一样嘢，大家小心估啊，佢唔会即刻摆落去，因为你喺公买完飞之后，你行埋，喂，我即刻有张 ticket， 好似我咁啊，发觉有张 ticket， 即刻，喂，周围搜，哇，有个哥哥喺树下边，我跟住拎俾佢，我话你有冇搞错啊，我喺嗰度啱先至买紧飞，哦，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佢话，哎 ，cancel 啊咁。但系咧，有啲蛊惑嗰啲咧，你仲买紧飞咧，佢唔出声。当你买完飞走，跟住佢已经插落去啦，就变咗冇仇报。
0: 啊，所以我咪就咁讲咯。你去买飞嘅时候咧，最紧要喺个机，如果有 receipt 嗰啲，褪翻张 receipt 出嚟咯。
1: 系啊，
0: 嗰张 receipt 系你嘅证据嚟噶嘛。
1: 啱
0: 唔啱？而家有好多话，诶唔使噶，你 scan 咗之后咧，佢就知噶啦。咁，但系你都系最好就系，如果佢可以印到 copy 俾你咧，咪有。但系我哋有啲听众咪话，有啲停车场咧，佢系冇 receipt 出嚟噶嘛，冇 receipt， 但系你有个应用程式俾钱噶嘛，个应用程式嗰个应用程式咧，里边可以要求佢 email 一张嘅 receipt 俾你咯，即系你可以咁要求咯，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吓。咁啊，另外咧，我又想同大家讲下啦。嗱，而家你去 Europe 啊，尤其是而家讲紧 UK 咧，你入 UK 咧要申请一张叫做 ETA 啊。就係、是、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啦，
1: 冇錯。
0: OK， 點解我要提出嚟呢？我記得喺我節目當中都有提過嘅。
1: 嗯哼，
0: 因為而家你入去英國嘅攞加拿大護照嗰啲咧，一定要先登記咗，攞咗呢個嘅授權咧，你先至可以入到英國嘅。
1: 嗯，
0: 唔係話你個護照要簽證，呢個唔係簽證，呢、這個只不過叫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咁佢有好多嘅網站咧，係會登出嚟咧，係話就是做这个 ETA 的 processing 的。但是你要留意一样东西，如果你是去回英国政府那个的网站呢，你去申请这个 ETA 呢，你的费用只有20磅而已。
1: 嗯哼。
0: OK? 你是20磅的。
1: 是。
0: 如果你去错了一些呢，第三方的一些公司 agent 帮你去做这个的就是 ETA 那个 authorization 呢，佢收嘅費用就唔係20磅㗎喇喎。佢收你嘅費用呢係貴過20磅幾倍㗎喎。
1: 係話。
0: 因為我昨日就收到個朋友嘅電話。
1: 係。
0: 佢呢就鬼咬咁聲。佢話佢去上網，因為佢要去英國。咁佢入去上網就搵 ETA。搵到打咗 ETA UK。咁嘣一聲有個網站出咗嚟啦。一睇到佢係有 UK 個即係英國嗰個徽號喺度。有其他國家佢睇到有 UK。佢就以為係啦。咁佢咧就嘣一声 tap 咗 UK 嗰个飞啦，咁出嚟之后咧就叫佢即系问咗佢啦，去英国啦，咁啊俾啲资料佢啦，跟住咧就俾钱咯，俾钱咧就俾嗰啲 credit card number 啊，注意上去，跟住佢话 continue 啊嘛，咁啊 continue 咯，点知 continue 之后咧，咁跟住佢收到嗰个 page 咧就话payment confirm，
1: 哦，
0: 190蚊。二十磅变190蚊，
1: 系咪？一百九十磅，
0: 唔系190蚊，加纸，佢用加纸，用加纸，即系相等于加纸。佢而家190蚊，但系你英镑二十英镑，你随而你都系得个四十几蚊，
1: 冇错啦 ，double 啊嘛，
0: 系咪？你乘二都四十几蚊啫嘛，咁有乜理由去到190咧？咁因为呢啲咁嘅公司，第三方公司咧，系帮你做呢个申请，
1: 系
0: 咁变咗佢要收你费用，佢又收你多啲费用，咁啊变咗190蚊。咁嗱呢样嘢咧就唔可以怪嘅，因为系你自己唔小心。
1: 系
0: 咁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唔小心啦，因为当佢做完咗之后，佢先知发觉即刻 check 佢嗰个信用卡咧过数啦。已经过数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大家如果真系要揾呢啲咁嘅站网站嘅话咧，我有一个方法俾大家，你去翻我哋加拿大政府嘅网站、Government of Canada， 咁你咧就系睇嗰个网站里边咧。你是会找到他会将有个 link， 就将你 link 去正式英国政府的网站。
1: 哦，好嘢。
0: 我刚刚先试过来嘛。总之你打这个 ETA 去 UK for Canadian Passport Holder， 那他就会去了 government 那个联邦政府的网站，然后他解释给你听 ETA 是什么，到最后你要去申请的时候他有一个 link 给你的，是政府这个网站 link 你去政府的网站。
1: OK。
0: 那你就不会出错了。
1: 没错。那第一样东西怎么去到加拿大的政府网站？
0: 你咪打 GC,government.ca 咯。
1: 哦，加密人多。
0: 哎，你因为你打咗 UK， 或者你打呢个 ETF， ETA UK for Canadian passport holder， 咁佢有知第一个网站话俾你听，跟住佢政府，我哋政府有个网站，有个 click 你可以拎落去噶嘛。咁你去咗 government.ca， government.ca， 咁你咪可以知道咗，你去揾嗰个咧系 UK EFA 嗰个嘅工作 ETA 嗰个嘅栏啦。咁你咪睇落去咧，一路 scroll down。去到有一度咧，佢会有一个蓝色嘅一个网站，嗯、你就话俾你听，揿一揿咗佢之后咧，佢正式去咗英国嗰个人民入境事务同埋海关，咁佢咧就话俾你听，£20嘅啫，申请呢个 ETA， 咁嗰个就正式系英国政府嘅网站。
1: 冇错啦，所以嚟讲啊，我都系试过啦，就喺登摊嗰阵时啦，系嘛，跟住嚟讲咧就问佢啊，点样可以能够 parking 最好啊？咁佢即刻弹个嗰个。啊 ，pay by phone parking Vancouver， 我即刻揿嗰、那个啊，佢排第一啦嘛。结果嚟讲，我即刻俾人咧就系、是、美国嗰个啊，攞咗$100-200买嘅、嗯。好在我即刻话翻俾你听，嗰、那个唔系我噶，我冇去到美国啊，我而家仲喺 downtown Vancouver 啊、嗯嗯嗯，我申请紧 passport 啦、啊嗯，打电话我，佢话好啊，我即刻同你 stop 嗰张卡攞翻钱翻嚟，冇事。咁啊，所以嚟讲啊，即系话眼见未为真，
0: 系啦。因为我呢个朋友咧就话佢嗰张 credit 卡，佢走去银行嗰个信用卡部门 check 过咗数。咁、銀行嗰個嘅職員就話俾你聽，嗰、那個 credit card 嗰個信用信即係所謂信用卡部門話俾你聽，啊，你而家俾人 scam 咗啦。
1: 係，
0: 其實呢個就唔係 scam 嚟嘅，呢、這個只不過咧係你冇去細心睇嗰個網頁，咁而你咧就俾咗呢個費用佢嘅啫，所以其實就唔係 scam， 佢、只不過睺你唔為意嘅啫。
1: 冇錯，
0: 因為如果佢係 scammer 咧。佢係攞唔到錢㗎，因為信用卡公司未必 authorize 俾佢用可以收信用卡㗎嘛。
1: 嗯，
0: 因為你知道做生意嗰啲，你要有信用卡嗰個户口咧，你要同嗰個銀行咧嘅信用卡部門咧係要攞好多資料俾佢，佢先至俾唔俾你㗎嘛。
1: 冇錯冇錯。
0: 如果你間公司新公司又冇咩 record 嘅咧，你可能攞唔到㗎嘛。
1: 啱，絕對啱。
0: 咁所以你冇咁嘅機會。咁如果佢收得你錢嘅，嗰間公司並唔係一般嗰啲即係二打佬公司，可能即係一啲正統嘅第三方嗰啲 agent 嚟嘅啫。咁只不過就係你自己覺得唔順，你條氣唔順啫嘛。我俾咁貴你幫我做嗰個$190，係
1: 啊，係咪？你嗰個幾倍？
0: 兩倍喎。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下、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再繼續604-267-1320啊，歡迎打電話上嚟，大家分享下。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都有波叔同埋陈建邦啦。咁电话里边有，首先有啊刘太，同刘太倾一偈先吓。Hello， 系咪刘太？
3: 诶 ，Hello， 我系刘太。
0: 系刘太，你好。
3: 系啊，阿 Bosco 啊，帮助你哋好。
0: 你好，
1: 你好，刘太。
3: 咁咧，有样嘢就想请，即系或者想啲听众可以俾到意见嘅。另外一样嘢咧，就讲头先你哋讲个 ETA 嘅，
0: 系系。
3: 咁我讲咗 ETA 个先啦，就我就讲揾咗嘅 UK ETA 啦。
0: 嗯。
3: 咁咧就出咗一扎 sponsor results。
0: 系系系。
3: 咁啊 ，UK ETA visa 乜乜。
0: 系。
3: .com 又有UK ETA application， 又有个咩 travel visa submit.com，
0: 系
3: 咁呢啲系 sponsor result 嚟嘅，
0: 冇错。
3: 咁到系啦，但到后跟住咧就有 gov.uk， gov.uk
0: 呢个就正宗啦。
3: UK 嘅 gov 咧
0: 系啦，冇错啦，
3: 系收$20嘅，
0: 系20磅。
3: 好多时我哋咧就。即系我哋 Google 嗰阵时咧，要睇埋嗰啲网站系咪 sponsor result 咗？
0: 冇错，冇错 ，very good。
3: 一 sponsor result 咧，咁嗰啲咧多数就系、是、人哋嗰啲商业搞嘅。
0: 系。
3: 咁同埋咧就嗰啲商业搞啲咧，佢就唔会系有 gov.uk。
0: 冇错。
3: 咁嗰啲梗系咩 visa。UKETA 系啊，佢 .com 即系一啲唔系咁正式，就系gov.uk 咯。
0: 冇错。
3: 咁即系呢个系有少少嘅finding 揾到系咁样样。
0: 冇错，冇错，啱，绝对同意，系。
3: 咁第二样咧，我就想有啲朋友咧就话佢想去打嗰个 COVID-19 嘅 shot 啦，但系佢话俾我听，佢话冇人打到Pfizer，净系打到 Moderna。咁我听到有啲听众好似都有打过呢、這个COVID shot 嘅，即系打上嚟，佢话佢打咗 COVID shot。咁唔知道有冇人系打过 Pfizer 咧？咁因为我嗰个朋友咧，佢就话佢打开系 Pfizer， 咁佢就唔想转 Moderna。咁我唔知道。个市面上系有冇 Pfizer 打咯
0: 吓 ？OK，
3: 所以啲
0: 药剂师会知，药剂师会知
3: 有打个 Pfizer 嘅、啊，有可以有方便嘅，咁可以
0: 好啊好啊，听佢哋通知我哋啊，
3: 台等我哋听一下
0: 好啊，多谢晒你刘太 ，very good，
3: 多谢
0: 你 ，thank you， 拜拜。刘太所讲嘅两件事，第一件事嗰个 UK government.UK 咧。是啱嘅，而且讲得非常之好嘅刘太吓。咁啊，如果你真係话我唔知点嘅话呢，你係去加拿大，我首先讲啦，去加拿大嗰个政府嗰个网站呢，佢係有一个 link 呢俾你拎咗过去 gov.uk 㗎。咁喺呢个嘅 page 里面呢，正式係英国嗰个网页呢，咁佢就话俾你听啦，你去睇个 overview， 有个概览啦，咁佢就话呢，你可以攞到呢个 ETA 嘅资料呢，是有好多个原因，不过唔紧要，佢话俾你听，话埋俾你听 ,ETA 嘅成本呢就20英镑。跟住佢隔篱呢就有个 apply for an ETA， 咁你就按嗰个 link 就得㗎啦。OK， 咁佢跟住下面呢亦都有句说话讲嘅。佢话有啲其他嘅 website 呢，佢哋会 charge 你嚟到去申请呢啲 ETA 嘅。咁佢话呢，你就最好避免呢係去搵呢啲咁嘅网站。佢哋呢好多时都系办系帮政府去提供呢啲服务嘅，
4: 冇错。
0: 咁即系换句话讲，佢哋系会收费、而且咧，佢话呢个 ETA 咧就冇办法咧系担保你咧入 UK， OK？ 有一啲嘅国家咧，佢系未必你申请咗 ETA， 佢都未必俾你入嘅。咁呢个我哋唔使理，加拿大就冇问题嘅。OK， 其他呢样嘢。
1: 系啊系啊，因为有啲佢认为自己系 blacklist 啊，佢或者一啲不受欢迎国家。
0: 有好多嘢嘅吓，咁呢样嘢只不过就系你都要做咗呢个手续啦。咁头先阿刘太讲得好啊，系 gov.uk 咧，嗰个先至系正式嘅英国嘅网站。只要佢登出嚟个网站上边讲话申请呢个 ETA 咧 ，apply 嘅咧系20英镑咧，嗰、那个就啱噶啦，嗰、个息就啱噶啦。如果佢收多过你20英镑嘅咧，你可以不理啦，避咗佢啦吓。呢样嘢大家留意。咁至于第二嗰度点啊 ，Bosco 嗰个 Moderna 同埋 Pfizer 嗰个 booster shot 嘅问题，
1: 系啊，嗰、那个我觉得嚟讲系两个都冇问题嘅，因为我问过 Pharmacy 佢话啦，我哋好多时咧有乜嘢就打乜，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咧佢要求啊，咁我都唔识点要求啊，我问佢边一个好啲啊，佢话两个都几好，不过佢话俾我听佢话打晒啦，佢话要我再 make appointment。咁啊，變成咗咁嘅樣啊！又關於你嗰個話係去 UK 20磅啊，係嘛？而家我發覺多咗好多西人嘅朋友啦，去中國，因為咧嗰度唔使申請，你就咁啊，你攞住個 passport 係入得去噶。咁我問佢入去有冇問題，佢話冇喎。佢話入去玩一大輪，佢話咧兩大特點啊，俾佢感覺到第一樣嘢啲嘢好平，第二樣嘢佢諗唔到中國咁先進。
0: 我谂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因为加拿大护照系唔使攞呢个签证噶啦，而家到12为止啦。
1: 入中国，
0: 我哋讲紧呢个 UK 嘅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因为 UK 要有一个 ETA 啊嘛，咁所以嗰、那个我哋嘅 focus 放喺 ETA 嗰度啦。咁而家系你要申请嘅话咧，就打 gov.uk， 咁嗰个先至系正式嘅网站，但系你都要好小心睇。头先阿刘太讲喎，佢话有好多叫 sponsor 其实即系商业机构嚟嘅，佢哋即系等于好多啲。機構咧幫你申請呢樣申請嗰樣，佢中間收你費用啫嘛。
1: 啱啊！
0: 佢唔係呃你嘅，佢不過收你費用。
1: 呃你，咁你請人做嘢，你都要俾翻錢
0: 啦。但個問題係你冇正式要請佢啊嘛，係佢無啦啦呃咗你啫嘛，呃咗你揾佢揾我幫手啫嘛。係
1: 啊，
0: 係咪我可以呃阿波叔話幫我幫你手，我收咗你錢啫，我要。系咪？人哋收你，如果正式揾呢个华记，佢收你20蚊，但系咧佢揾我帮你做，我都系同华记攞你嗰个咩噶啦，但系我要收你100蚊咁解啫嘛。
1: 系啊，
0: 我中间要帮你做嘢噶嘛，只不过呢样嘢咧系
1: 冇免费午餐噶。
0: 冇错冇错。咁另外咧，阿刘太子讲到嗰个关于Moderna 又好 ，Pfizer 都好啦，系有问题嘅，因为 Pfizer 嗰个供应量似乎喺呢一轮嚟讲咧。 是少过 Moderna，
1: 嗯嗯，
0: 所以 Moderna 呢成为了那个大比数的 booster shot 呢，
1: 嗯，
0: 我一啲都不出奇，因为我都打过 Moderna 的，我原本打开 Pfizer，嗯，后来都是变了要打 Moderna，嗯，因为那个 pharmacist 话俾我听最近都是来 Moderna 的了，
1: 是的，
0: 讲得啱的，
1: 冇错， Pfizer 我喜欢一点的，因为我打开都是他
0: 们，
1: 所以他说没有的话那我等阵啦。
0: 好，电话里面有 Susan 在这里，啊，Susan 你好 ,Susan。
4: 是我有少少补充啦，刘太系讲得好好嘅，啊，成日都讲得非常之清楚嘅。我个女话两种都 OK 嘅，我亦都打咗啦呢种针。
0: Oh, OK，
4: 系啊，我想讲一下水碱啦，啊，阿 Postico 真系讲得非常之清楚啊，啊，唔系净系冲啊。要洗要忽晒嗰啲垃圾啊，喺上边啊，你冲晒落去咧，跟住去到个心嗰度咧，条管冚唪冷塞晒。我系制过啦，十几年前啦，阴公，哇，喺嗰啲水啊塞咗咧，要戒红毛泥啊，连隔离都要戒啊，
0: 哦，
4: 用成几千蚊啊，
0: 哎呀，
4: 啊，先至通翻啊，真系。一定是要做呢样嘢，
0: 波士
4: 哥讲得非常之啱嘅。
0: 非常
4: 你讲到话，去中国旅行咧，我个女话，系非常之好啊，啊，唔使签证啊，悭翻好多钱啊。
0: 系啊，系啊。
4: 咁佢都系中意去嗰度啊，而家佢已经准备去 Great Wall 啦。
0: 哦 ，OK，OK， 好，去长城。
4: 多谢
0: 你 ，Susan，Thank you， 拜拜。好好好嘅听众一齐嚟到分享下，咁啊，刘太，你收到个信息咧，就系 Moderna 同埋 Pfizer 咧都冇问题嘅，两只都系一样咁好。咁当然有啲人话我一定系要打 Pfizer 嘅，咁你咪有等咯，系咪？因为而家我知道好多pharmacist 都话 Moderna 嗰个供应量咧系大咗好多，咁 Pfizer 咧就唔知点解会少过 Moderna。初 Moderna 好，初初 Pfizer 好多嘅，咁后来先至咁嘅情形出现。不过点都好，我咧两只头先啊。Susan 個女女千金都講話兩隻都 OK 嘅話咧，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嚇，唔會話有啲咩嘅 side effect 嚇，咁希望呢個可以幫到劉太你作個決定啦。Booster shot 咧亦都係一個嘅你自愿性嘅啫，佢而家唔使 force 你噶啦，以前就係要 force。
1: 啊，我有一個經驗講俾你聽啊，我哋有兩批嘅朋友，一批啊就話佢話打到夠曬皮啦，我已經打咗成四五針啦，咁我唔打咁。另外一批咧就我咧就好聽話嘅，叫我打啊打嘅，可能我阿媽打得我多啊，佢話你抵打，咁我又抵打，咁變咗嚟講咧我打，結果咧嗰批朋友咧有一半咧中招。佢中招系点样啊？第一系发烧啊，第二样嘢佢失声。
0: 哦， okay，
1: 好在唔系失身，净系失声啫。
0: 咁容易咩？失身咁点都好，希望刘太你会收到我哋个信息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有一宗嘅关于咧 ICBC 嘅 complaint 嘅一啲嘅 procedure 啊。咁啊，亦都系由听众咧系提供嘅，多谢佢先。咁我阵间啦，去呢个嘅新闻报告啊，翻嚟嘅时候我哋再继续。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5月18号星期一的长周末早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另外嘉宾主持有 Harold 钟孝阳。早晨啊 Harold 兄。
7: 早晨啊宝安哥，早晨啊各位。
6: 早晨，今日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呢，咁当然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汉坦病毒啦。这个病毒呢就一路以来呢就在四月中，由四月一开始嗰只喺邮轮呢一开始行嘅时候，去到四月中呢就发现呢这个病毒嘅。咁啊，當時咧就船上咧就即係得有150人，咁啊包括有成60名嘅呢個船員啊，80多人係遊客啊，都幾犀利喎，一個對一個差唔多啊。咁啊，就發現咧就有呢個病毒出現，呢個病毒咧都初期唔覺咁，但係咧初步咧已經係導致3名人士咧就死亡嘅。咁啊，由於咁傳出嚟之後咧，咁啊即係各方面都有即係接觸嗰啲患者好或者成咧，咁大家好小心。咁由於遊輪嗰只遊輪仔咧，咁啊一路遊住就冇岸俾人，冇啲地方肯俾佢上去，因為涉嫌咧驚佢會傳染俾佢哋，特別嗰啲細嘅島嶼咧，咁人口啊咁少嘅，咁人口咁少嘅，即係大佬佢幾千人或者幾百人嗰啲，咁你啊一有事真係唔知去點搞噶嘛，咁所以咧就最後咧就喺西班牙呢一個島咧就即係登陸嘅。問題就係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好多船上嗰啲遊客咧，咁啊包括 有四名嘅加拿大嘅遊客喺度啦，咁佢都即係初步都懷疑佢有感染，咁但係咧，佢哋到岸之後咧，就陸陸續續咧就翻去原居地。但係問題係當時我哋都諗到一樣嘢，喂，你翻原居地嗰陣時候你點翻咧嚇？唔通要包個機俾你咩咁？我真係，但真係唔知佢點翻。咁無論如何，咁啊的確咧就翻到嚟之後咧就話即係有關方面咧，佢都好緊張啦。雖然世衛話依單嘢就唔係咁傳染得咁緊要，但問題啊，畢竟都死咗幾個人，咁所以咧，由呢個潛伏期咧係比較長啲啊，起碼42日以上，咁啊，但係佢估42日啫，唔係話你話噶嘛，冇好似買嘢食咁 expiry day 幾時噶嘛，係嘛？咁所以咧，目前咧咁啊有幾名咧先喺我哋維多利亞市嗰度方面咧就係即係隔開嚟就觀察下，咁啊結果咧。咁啊喺星期六咧，我哋省嘅衛生廳長嘅Bonnie Henry 咧，咁佢證實咧有一名咧就呈陽性嘅，咁但係佢太太係冇事喎，暫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其實喺加拿大裏面超過10名以上，另外成20多名咧都係接觸過依類咁嘅患者嘅，佢哋唔知實際嘅情況點樣。但世衛方面咧，直情係乜唔使擔心，呢、這個唔會好似其他咁嚴峻嘅咁樣。不過依啲咁嘅論調作為佢哋即係醫護人員或者專業人士咧，咁由佢嘅睇法啦，佢醫書學直説嘅啫。咁但係世界嘅嘢，當年呢個 COVID-19 咪一樣係咁樣，唔使戴口罩，唔使依樣，唔使嗰樣，咁啊最後全部咧即係乜都出現曬㗎啦。點睇啊 ，Hello？
8: 哇，其實呢一次呢一個又係一個警號嚟嘅，因為講真啦，而家其實好多因為呢個環境啊，嗰個天氣嘅改變啊，好多呢啲咁嘅病毒咧，而家就出咗嚟。好老實講，呢、這個 Hunter virus 本身就唔係一個新嘢嚟嘅。咁你以前都有，但係以前呢種咁嘅病毒咧，多數都係由老鼠嘅糞便啊或者排泄物啊，即係出嚟係令到人會感染，而好少係人傳人，只係一種咧比較特別啲喺南美嗰邊咧，先至會有一個人傳人嘅
6: 機會。
8: 咁其實所以但你要諗話喺遊船裏面咧，本身一個咁細咁空，因為本身呢個船都唔係好大，咁窄嘅空間，咁好多時咧就會有呢啲。交叉感染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好似而家我哋有時坐飛機去翻香港又好，去中國又好，我哋都會喺飛機裏面戴口罩，因為這個呢個咧係要保護自己咯。你明我意思？咁你話係咪需要到話好擔心呢件事咧？擔心係應該嘅，但係又唔需要話去到好 extreme 咁樣去防備咯。
6: 即係盡量啦，
8: 乾淨啦。首先第一要保持乾淨啊，洗手啊，勤啲洗手。人多嘅地方可能需要戴口罩啦，係咪先？咁樣係保護自己咯。
6: 但係即係世衛話唔使咁擔心嘅，個人傳染嘅機會好低。正如你所講咧，佢本身咧依種病唔係新出嘅，咁但係咧畢竟病毒就係病毒啦，咁可以咧就變種嘅嚇。咁所以就當年你 COVID-19 就係啦，即係用係變種嘅嘛，變到今時今日我哋省都仲叫人去繼續打針嘅嚇，爭住你去唔去打啫。
8: 係啊，嗱咁講 ，OK， 即係咧乜嘢嘅病毒咧都有可能係。可以好少好輕微，亦都可以好似而家咁都有人死啦，係咪先？咁所以第一個我哋可以做嘅，當然世衛講嘢我哋要聽啦。另外咧，我覺得個人衞生一定要保持咯。
6: 咁所謂個人衞生咧，都係來來去嗰啲
8: 洗手啦，
6: 係啊，洗手啊，
8: 勤啲洗手，唔好捽眼啦。
6: 係咯，咁
8: 同埋戴口罩
6: 咯。咪咯，就係即係周圍吹嘅，盡量減少啲公共地方嘅嘢啦。
8: 有時好難避免嘅，但係都係要自我保護噶啦。
6: 冇錯，咁啊，但係都唔需要去到當日啊 COVID-19 嗰時候，哇，幾小心要買。洗消毒啊，剩嘅各方面嘅，
8: 希望唔使啦。
6: 不過呢種病毒即係其實呢啲屬於頭先你所講咧，即係啲鼠類嘅動物咧就傳出嚟嘅，未必一定係家鼠有嘅。其實呢種病毒就成50多種嘅嚇。
8: 係啊，好多，因為佢本身好似而家 COVID-19 你都已經變種變到出曬菜，咁可能之前嗰個病毒係唔會人傳人，而家變。佢都係佢呢個病毒本身唔係人傳人噶嘛，後來發展到可以有人傳人，跟住而家就出咗嚟咁解啫嘛。
6: 特別係嗰啲其他應該係南美洲國家都有，或者歐洲啲細小地方啲咁嘅情況出現啦。
8: 所以唯一保安哥好簡單啫，自保 ，OK， 保持乾淨，成日洗手，勤啲洗手。系啊，人多的地方咧，如果你覺得有風險的話咧，戴口罩或者避免咯。
6: 咁就係冇好論盡咧，就係、是、上次因為翻嚟我哋翻嚟加拿大嗰時咧，嗰四名裏面咧，其實喺同一部機接觸咗成20多人嘅咁樣，咁所以有時咧真係好似頭先你話齋坐飛機真係好論盡，因為全球人都喺個裏面，你點知邊個帶邊個啫？
8: 係啊，所以
6: 你本身係唔係想嘅病人，佢唔係佢想嘅，佢自己都唔知
8: 道。係咯，佢自己都唔知係咪？因為佢呢個 Hunter virus 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嗰個 incubation。 时间好长啊，即系你感染咗咧，你可能十几日后或者四十几日后，你先知道原来你系中咗招。咁、所以喺嗰段时间，你可能不断咁传染俾人噶嘛，有机会啊，即系咁讲吓。
6: 嗱，咁而家嗰只荷兰嘅所谓嘅豪华游轮咧，又好贵嘅，听人讲话。咁变咗咧，佢而家翻翻去荷兰啦，咁但系仍然咧，佢啲船员咧，全部咧都系要隔离啊。咁如果有42日或者甚至能8个星期咁啊，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稳阵啲啦吓。咁又大加拿大起码我哋证实有咁嘅情况出现，就希望唔好似其他嘅疫情咁，而导致我哋加拿大制造咁多恐慌啦。不过无论如何，咁啊依类嘅唔系话除咗呢啲咁嘅汉他病毒之外咧，其实每日如果你个好多医护人员咧都好小心嘅，因为我见好多医护人咧就好清洁嘅，好干净嘅，
8: 必须嘅，
6: 因为佢见惯啊，佢知道啊，佢知道个原理，喂，周围边度系可能有冇机会咧，佢哋咧就你唔好话有洁癖嘅，佢哋真系做足佢个功夫喺度
8: 嘅。唔系呢个系我都话啦，自保系必须嘅，你唔可能真系当我发生事之后咧，先靠政府靠医疗人员去帮你嘛。咁如果你第一步已经可以保护到自己嘅话，你中招嘅机会少咗啦。
6: 嗯，同埋呢个即系致命率好高嘅，90%。
8: 系啊，
6: 呢个好犀利嘅，同呢个啱而家非洲咧出咗，啱就世卫公布啦，伊波拉病毒横扫非洲，咁佢死亡率都系50%啫。咁但喺非洲咧，即系肆虐得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即系大家都唔能够即系。掉以轻心
8: 嘅，总之唔好嫌我烦啦，大家都要自保啦，保持干净啦。
6: 所以嚟紧6月、7月开始咧，就呢个世界杯喺我哋温哥华举行啦。咁有关方面都担心啊，喂，嗰啲由于你人来自全球噶嘛，咁佢都担心啊，会唔会即系仲会可能加多咗依类咁嘅不同嘅病毒咧？咁大家都要考量呢样嘢。
8: 咁我又觉得咁睇法嘅，保安哥，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嗱，你当然啦，如果你系真系要惊嘅，你好多嘢都可以惊，即系唯咗稳住自己喺屋企嘅啫，但稳住自己屋企。都唔得喎，都可能驚你隔離鄰舍傳染俾你，所以唔使咁擔心。
6: 即係有客，有客日日都有人嚟嘅，
8: 都有人嚟噶啦。咁你好老實講，就係唯有自保咯，即係乾淨啲，唔好亂摸，係嘛？摸食嘢之前洗手，唔好亂翻。嗱，你頭先又摸塊面啊，唔啱噶。
6: 咁啊，捽下鼻眼嗰啲唔掂啊，
8: 唔得㗎，嗰啲係好容易，好容易中招就係咁樣啦。
6: 係嘛？不過問題就係即係講來講去
8: 又捽。
6: 讲嚟讲去又系话，即系喺个咁局促个场面，譬如船咁样
8: 嘅，系啊，有啲喂球场系嘛，
6: 球场啦，佢40,000人
8: 喎，乱咁喷系咪先？
6: 诶，坐爆晒棚船啊，即系有几千人咁样，咁都系即系有时都好难避免，
8: 好难避免。有时好特别是而家温哥华啦，好多人都系未必系住独立屋啦，咁有时揿电梯啊，即系出入嗰啲大家嘅 common area 都多咗啊嘛，所以大家要自即系。都是要個人衛生要保持咯，只要你衛生啲，嗱當然唔係代表你衛生就一定呢日你自己就唔會中招，但係咧起碼減低個中招機會咯。
6: 係係啊，咁就希望咧就唔好喺呼吸上啊，如果以前嗰啲COVID咧呼吸都有影響噶，所以變咗。
8: 我講到咁遠啦，你感冒都會死人㗎。系嘛？感冒都一样噶嘛，即系你冇办法。
6: 美国一年死好多人噶，
8: 系啊，感冒都可以死嘅。所以其实两个问题，一又重新讲，即系保持干净。第二，其实要做运动，即系你而家身体强壮，咁系百毒不侵
6: 咯。即系抵抗力啦，免疫力都更加强啲啦。
8: 食饮食均衡系咪先？
6: 好，听听客户信息嘅翻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公众假期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王立人先阿彪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明 Sir，
5: 新尼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咁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喺呢個對中國嘅三日訪問咧，已經係上星期結束咗啦。咁呢幾日咧，其實咧無論上星期五啊或者星期六咧，我哋電台咧都有討論過。不過咧，我今日咧仍然拎翻出嚟講，因為咧呢個話題咧，我覺得有啲即係餘興未盡啊。即係其實咧有啲問題咧，呢幾日咧陸陸續續先係即係浮現出嚟。咁究竟特朗普今次對呢個中國嘅訪問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啊，究竟係咪好似佢講嘅哇好成功咧？啊，簽咗好多大嘅單，好多大deal啦！中國咧答應啊買啊呢個美國嘅大豆啊、牛肉啊、200架嘅呢個波音飛機啊，咁等買埋石油啊等等咧咁。咁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似乎都係美方咧就自己特朗普自己一個人喺度講嘅啫。咁啊，中方咧，我到目前為止未見咧有好具體嘅呢啲大招嘅內容出現。咁啊，呢個係即係話特朗普今次咧，佢即係其實最主要佢就係想即係做多啲生意啊咁。咁但係咧，其實有兩個問題咧，我哋今日咧我就準備咧就即係主要討論嘅。呢兩個問題咧，其實都係美國特朗普去中國訪問之前咧，外界推測啊即係中國同美國咧就最著意嘅啊，喺中國方面咧最著意嘅就係台灣嘅問題啦。咁咧就因為咧就之前咧美國方面咧就好多嗰啲大嘅動作，又話咧就向呢個台灣啊增加軍售啊等等咁你咁中國咧就講咗好多次啊，即係話咧呢個台灣問題係中國嘅呢個紅線，中國紅線亦都係咁啊。習近平見啊特朗普嘅時候咧，直情喺嗰個會談裏邊咧，亦都係將呢個問題咧 raise 喺最前面嗰度講嘅，就話咧台灣嘅問題咧就係中國利益中嘅利益。咁美國咧，亦都係美同美國嘅關係裏面嘅一個關鍵嘅一個關係啊。如果呢個問題處理得唔好咧，中美兩國咧就有可能咧，甚至係由碰撞以至衝突，咁啊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之危險嘅境地。咁既然咧中國咧咁強烈提出咧，但特朗普咧你睇咧呢個今次集特會之後咧。兩國咧完全冇嘅舉行記者招待會，亦都冇發表聯合聲明。咁咧，特朗普咧俾人問到嘅時候咧，顧左右而言他，完全唔講呢個台灣問題。只不過就係佢離開咗中國嘅領土，喺個飛機上面咧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咗一句咁嘅説話，似是而非嘅説話，就話咧我特朗普咧，我唔中意任何地方咧會出現獨立。咁究竟咪台灣咧？佢冇講台灣，佢唔中意咧任何地方咧就會有出現獨立。另外咧台灣啊離我哋美國咧就唔想啊跑到9500英里之外去打仗。咁啊9500英里之外咧，咁啊當然唔係講伊朗啦，咁啊梗係講台灣啦嚇。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呢個咁嘅表態，咁有啲時事評論就話中國你已經得到咗佢嘅答案啦，咁應該係收貨啦。我就唔係咁睇，我覺得呢個係佢把口噏啫，特朗普把口噏嘅嘢唔係現實嚟嘅。咁另外佢居然呢個問題咧就唔能夠即係冇喺雙方嘅談判或者嗰個聯合而家冇聯合公佈啊，有冇記者招待提到問題？咁其實咧，中國對呢個問題係會唔會收貨咧？咁另外有啲睇法就話，因為習近平九月會去呢、這個24號會美國回訪啊，而家咧就幾個月咧就係一個試用期啦，睇下你美國咧係特朗普咧會唔會兑現你嘅承諾？因為咧佢成日講咧呢個即係增加對台灣嘅軍售，喺呢段時間裏邊，美國會唔會真係即係售賣更多武器俾台灣呢？咁如果佢冇兑現嘅話咧，可能咧對呢個9月24號嘅訪問咧有啲影響啦。好啦，呢個係中國方面嘅問題，另外一個咧就講到美國其實咧就話咧希望今次見習近平咧。希望在伊朗的問題上呢就獲得中國的幫手，勸呢個伊朗坐下來談判。但呢似乎呢 中國對美國呢啲要求咧，亦都係好冷淡啊咁。咁啊，特朗普自己又自己噏，又話佢同習近平嘅時候咧，習近平已經同意啦，啊同意咗我美國好多嘅諗法，就話咧就一定要停火，同埋咧要開放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啊，另外習近平咧答應我哋中國咧唔會咧軍事援助呢個伊朗嘅。咁如何如何咁？喂，我諗如果特朗普所講嘅嗰堆嘢，中國講就九百幾次噶啦。N 咁多次嘅，佢讲唔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冇军事援助呢个伊朗，呢啲全部讲过晒啦，冇新嘢，冇话要撑你美国如何如何，咁即系话咧，今日咧我想讨论嘅，除咗个经济嗰个问题，即系嗰个贸易嗰个大雕系咪真嘅之外，呢个大家可以继续讨论。我主要想一讨论就话台湾嘅问题同埋伊朗嘅问题喺今次呢个集特会里边系咪两国都系冇呢个新的態度表現出來，而特朗普在這兩個問題上面都是空手而回呢。好，電話6044671320，現在已經有電話了，不過我要聽到兩位嘉賓的評述先。黃師傅，那你對這個台灣或者伊朗的問題，今次這個集特會究竟算不算有什麼成績呢？特朗普說的台灣那個不獨立，中國大陸會不會收貨呢？
4: 中國大陸梗係唔會收貨啦，係咪？而家其實美中兩個都知道，兩邊都知道，台灣嘅問題係唔會一下子搞掂嘅。第一，美國將台灣啊當為一隻會生金蛋嘅鵝，點會隨便劏咗佢咧？除非你俾夠錢成隻鵝買咗佢啦，啊！但係問題就係依個係冇可能嘅事啊！中國亦都唔會做同樣咁嘅蠢事。好啊！另外一方面咧，其实今次特朗普之所以急于去中国拜会习近平，就系因为伊朗嘅死局问题。伊朗然后先系重中之重啊，因为美国希望打压到中国，喺委内瑞拉咁成功地。短短在几个钟头里面，整个委内瑞拉已经彻底倒向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信心大增，如果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伊朗，伊朗又倒向美国的话，那么中国就立即缺乏石油，因为在这个俄罗斯那边呢，绝对是会被乌克兰牵制到它的产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就要向这个美国屈服，因为中国在这个伊朗买很大量的石油 ,90% 都是主力都是卖给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当初特朗普呢就是坐定粒绿的。但是很可惜，打完委内瑞拉之后呢，去到打这个伊朗，发觉完全不是那回事，完全没有出现到他预期的投降浪潮，伊朗反而仲打翻转头，打翻转头嘅力度咧，往往仲紧要过佢打伊朗。喺咁嘅情之下，美国同埋以色列受到强大嘅反击力量，将佢哋好似美国所有喺中东嘅基地全部俾人打烂晒，所有嘅嗰啲咁嘅普鲁爪雷达也好，萨德系统也好。所有防空武器又好，全部都崩溃，飞机损失唔少，所有战舰咧就即刻要退出呢个波斯湾，去到呢个近千公里之外。喺咁嘅情之下，连第五舰队嘅所在地控制基地都俾佢打烂埋。美国同以色列都直头系傻咗。是冇办法应对喺未来嘅打法。点解会有咁呢？因为不嬲喺美国同伊朗嘅眼中呢，伊朗系一个傻下傻下扶唔起嘅阿斗嚟嘅。但係今次突然间成个战术嘩打到咁英明神武，你后面一定係有人帮你㗎。到底系边个呢？咁就估都估到啦。有乜嘢好得过亲自去中国，喂到底系唔系先你有冇帮先？咁中国冇，我哋话一说不话一不说二，我冇帮，我冇教佢。你傻嘅要教，早早教咗啦，系咪？ 伊朗和中国的关系在两伊战争的时候，伊拉克和伊朗战争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卖蚕式飞弹给他了。啊，他不是只是今时今日。咁到底伊朗点解会搞到个好似个阿斗呢？就因为佢嗰、那个所谓制度啊，同埋佢党里面国内嗰啲政党呢係比较飘忽不定，仲希望能够重返当日昔日伊朗王朝孔雀王朝同美国嘅关系，佢哋仲喺度梦想之中。所以好多时係佢哋可以攞到签十师嘅，佢都放弃咗呢个机会。主持人，
3: 好，咁啊到阿 Ming Sir 啦，咁你觉得咧今次特朗普去呢个中国即系嘅访问咧，除咗呢个所谓大挑之外咧，应该都有嘅。咁啊，对于呢个台湾问题同埋伊朗问题，佢系咪真系空手而回咧？
1: 又唔系绝对咁讲嘅，因为你睇到佢哋各自嘅清单啊，即系阿习近平嘅清单同埋特朗普嘅清单。特朗普呢趟去咧，最要为乜嘢咧？做生意，
3: 做生意，
1: 要中国呢个大客仔买多啲嘢。咁其目的就係到十一月嘅中期选举，如果佢啲农业州输咗嘅话咧，佢系参众两院都会输晒。所以特朗普去到中国咧，其目的一个嘅啫，就最主要啦，最主要目的啦，就系要军中国大陆买多啲佢啲商品。咁啊，习近平嘅清单系咩咧？一样嘢啫，台湾。咁好啦，咁闩埋门，佢哋真系即系讲得都几激烈噶啦，所以唔会有联合公布。亦都冇一个购物清单，因为时候啦，特朗普只系点样切香肠咁讲。哇，我同阿习近平啊倾咗好耐啦，佢好关心台湾问题噶咁。咁啊嗱，点解佢北京唔讲？话即系我唔希望有人见到独立。
3: 佢离开咗，上咗飞机先讲。
1: 上咗飞机先讲，我又唔希望即系我哋美嘅军人咧，经过一万公里、万几公里啊，走到去中国嗰度打仗，咁远啦，咁远打仗啦，大家知咩事啦 ？OK， 嗱，点解会咁样咧？嗱，如果习近平当住口面喺闩埋门同佢讲，嗱，你要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兼且停售武器俾台湾。咁如果特朗普出到嚟同习近平整个联合公布咁样讲嘅话咧，屈泽叫话
3: 冇晒面，
1: 情何以堪啊！你唔系真系川建国同志回国述职，收到领导嘅命令去做嘢噶嘛？唔系咁噶嘛？咁但系特朗普唔应承又唔得啊！咁啊点啊？习近平得，我会帮你买多啲嘢，750架飞机都冇问题，我而家俾200架你啫。如果你做到呢啲嘢，
3: 150架咋？
1: 啊，
3: 150架就未到200架，
1: 200架。但系佢哋波波音系期待500架噶嘛，所以点解讲咗出嚟波音嘅股价跌咗4% 啊？当日喂，嗰啲股东同啲投资者咁唔对路，以为有大生意，啲唔系。咁跟住嗱，你有冇讲啲系几多吨入似啲千万吨嘅大豆啊、牛肉啊咁啊？戴冠廷话呢啲冚唪唥都有商量，我睇你表现。戴冠廷点咧？听其言，观其行。嗱，由而家到9月24日，有足足4个月嘅时间，你翻去好好做场 show 俾我睇下。咁所以特朗普喺飞机讲咩？我同台湾嗰、那个佢连阿老奶个名都唔讲，嗰个乜水？我同佢倾下，即系话我好非常可能啊！即系如果特朗普真系要达攞到佢心目中嘅清单，佢一定要做到习近平俾佢嘢。咁啊，至于台湾军售。好简单啫，140亿啫嘛，你俾700架波音飞机，2500万吨大豆一年啊，个数额争好远噶。虽然你系无本生意，你收台湾钱唔会交货，但系呢啲巨大利益面前系冇得比噶嘛。咁所以特朗普又点样切香肠咯？嗱，飞机度放一声气，跟住翻到去啦，可能同台湾沟通下，我延期军售，喺我任期之内唔做嘅，不过我依然会跟住台湾关系法去做嘢。即系带所有美国总统过去咁多届都系带人头花园，佢讲嘅嘢你不可尽信。
3: 好，或者我哋休息一阵咧，即系听咗讲客户信息翻嚟咧，俾阿 Ming Sir 再补充埋。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大家知道我哋讲緊啦，仲係讲緊集特会。不过呢，我哋呢就主要呢今日讨论就话究竟呢次集特会里面对呢台湾问题同埋伊朗问题係咪即係冇预期嘅取得咁大嘅成果呢？咁 咁啊，我哋电话咧到6046-7320，三个电话齐晒啦。不过我仲俾翻少少时间咧，明传咧讲下佢未讲嘅伊朗问题。
1: 咁啊，嗱，特朗普翻到去咧，一定要做啲嘢嘅。当然除咗个军购之外咧，仲有例如赖清德过境啦，美国嘅官员啊，会唔会访问台湾啊？咁你控唔控制得到啦？咁啦。咁啊，至于伊朗啦，伊朗其实中国一贯以来都系咁噶。
3: 系啊，都系个立场
1: 嘅。你好似中国唔卖武器俾伊朗，喺两伊战争即系40年前嘅时候咧。中國有賣啲輕型武器，包括黃師傅頭先殘式飛彈咁C-802嗰啲飛彈俾伊朗嘅。但近期中國軍售俾伊朗咧，幾乎係我見唔到，即係武器系統啊。你唔統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定1010啊、B-25 啊、紅旗9啊，定講到尾中國製造嘅。但係伊朗嗰啲軍事技術咧，當然啦，我唔懷疑有其他國家幫佢，係冇中國份，我唔敢講。咁但係咧，起碼咧就係伊朗自己發展出嚟嘅。咁所以咧，中國講一直都係咁講，喂，霍爾木珠合通對我有益。反对发展核武器，我一直都咁讲嘅，因为我已经有啦。咁即系第三个就系、是、我唔会卖武器俾伊朗嘅，等于佢冇卖武器俾俄罗斯一样啫嘛。所以呢方面咧，呢啲伊朗问题你搞出嚟噶嘛？啊，特朗普你咪搞紧掂佢咯，你搵我做咩啫？我最多咪又重申呢三条，都系最多我做到咁样啦，系咪？
3: 咁所以即系话咧，特朗普都系几识拣嘅。讲得你，哇！你讲出嚟咧，好似大家以为咧中国好撑佢，其实唔系，中国只系讲翻以前嘅呢个立场啫。好啦，咁啊要听电话啦，曹先生，曹先生你好，曹先生。
6: 嗯，资深的主持人陈先生您好。两位资深的嘉宾王师傅、明 Sir， 你们都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带着三大重要棘手的难题去中国见习近平主席，就是中美贸易关系问题、伊朗问题和台湾问题。焦头烂额的冯老特在关系上没有打垮中国，伊朗战争又迟迟收不了场，国内民调继续下滑，除了关税陷入伊朗，国内民调崩塌，经济又面对极大压力。没去中国之前啊，过去几个月以来，冯老特一直放风说受邀请访问中国，而北京始终冷处理，不承认、不否认、不配合特朗普的炒作。直到一个星期前，中国才正式宣布，这就是心理战了。中国要的不是一个中美峰会，而是姿态确认，谁更需要稳定，谁更害怕失控，谁更需要对方。现在看起来，特朗普更需要习近平。还没有到北京之前的几天，冯老特还想要打台湾牌，谈有关军售台湾的事，谁知道北京和习近平第一次会谈就被习近平先声夺势，郑重地向特朗普和美国一众高官表明，台湾问题中国重中之重，纯属中国内政，不用美国干涉，处理不当就会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碰撞，意思就是中美战争。美国这边听了习近平如此强烈的警告，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是也别无他法，只有忍气吞声了。记得美国前总统雷根违反了中美建交时所签的八一七公报，没有在1982年开始军售台湾，要9年减少，降低到零，不能出售攻击性武器给台湾。还有前总统雷根对台湾推出的6项保证不遵守八一七公报，并且雷根郑重地说无需要支配中国，完全不需要中国的同意。面对美国的强势，中国是敢怒不敢言，只有忍气吞声。今天中国的强盛以其人之志还治其人之身，真是此一时
3: 意思。好多谢曹先生，因为我后面仲有好多电话，咁要俾啲机会其他嘅听众朋友。阿 Susan 到你，请讲。
7: 主持人黄老师、明 Sir 好，刚才曹先生都讲得好啱嘅，系美国对台湾咁样讲法， 中國一定不收貨啦，啊，係啊，啊，中國有底氣啊嘛，而家聽日俄羅斯普京都嚟見習主席啦，你睇下，啊，中美已經進入百年嘅大變啦，舉世矚目啊，中美真正係喺戰場啦。現在的戰場不是用炮火去打的，台灣一定要回歸中國，我覺得中國是現在是很有國運，今天是繁榮富強，排著隊來跟中國做生意，美國都不例外，你以為這班是

0: 唔睇正面啊，都睇佛面啊！呢班財團啊，好多公司已經一早啊，已經喺中國噶啦。我聽我個仔講，係啊，佢要而家咧要人質，就係、是、你美讓美國嘅人啊，衣食住行啦嘛。啊，你有稀土，你先嗰啲公司先進行啦嘛。啊！
1: 好啦，好啦，多
0: 啦，第五十一个州啊，
1: 嗯、
0: 我哋啲人民都唔制啦。
1: 好，多谢阿 Susan 啦、啊。不过 Susan 提咗两点咧，我都有啲同感。一个咧，今次完全冇讲稀土喎、啊，稀土其实呢条讲就即系中国一个杀手锏，根本就唔提都唔提。另外咧，阿 Susan 就话啦，呢特朗普咧就系正常好多，我都觉得系啦。呢三日里边，特朗普咧似翻一个大国嘅领袖，似翻一个美国总统，唔系好似以前咁咧，即系咁一讲咧就发下神经咁。即系呢次冇呢三日咧，真系好正常。
2: 我觉得佢又冇喺度跳舞啊，有些少可惜。
1: 冇闹人，好啦，跟住
3: 讲隔食隔。
1: 好，跟住到赵女士，赵女士请讲。赵女士到你，
4: 系主持好，两位嘉宾好。呢一次咧，中國嗰啲高招數咧係好高嘅，好高明嘅。首先，佢以退為進，佢嗱大場面咁歡迎你、特朗普，咁淨係落機，你睇到嗰啲場面啦。咁跟住有軍演啦，其實呢個軍演咧，其實係做俾美國睇咧。一來又可以滿足特朗普嗰啲遺憾，等佢可以睇下正正式式真正嘅軍演係點樣。二來咧就即係反翻轉頭啊，你美國啊嗰啲軍演又係點嘅樣？咁啊，所以等佢嗰個防空部長嗰個咧，自己去翻美國點樣再清過佢嗰啲兵啊，諸如此類啊，肯定噶啦。另外一個問題，你話講到貿易，提都冇提到稀土啦，今次兩個人邊有提到啫？咁飛機佢啊買得個2000架，然後嗰個
1: 200架
4: 黃豆又好似係2000係咪？
2: 200
4: 咁上下啫，總之樣樣吸一半 hold 住，到第日九月再傾。咁九月點咧？到時你俾到嗰啲嘢條件。中國覺得合理嘅，咁就或者啊，習近平會去訪問，否則我諗呢個訪問隨時中國會 cancel。咁總之咧，九月啊，即係11月佢嗰個短期選舉咧，中國係把握住佢嘅，即係成嗰個中國幫到佢。敗亦都
1: 係
4: 中國幫到佢
1: 嘅，
4: 你睇睇啊！多謝曬各位。
1: 好多謝你，不過咧，即係話咧，其實咧就呢個9月24號都而家都講24號呢個時間咧，我哋大家可以鬆一口氣。我相信伊朗嗰度都唔會大打噶啦呢段時間。咁啊，另外咧，同中國嗰個貿易戰咧，呢段時間應該都係會比較平靜啲嘅。咁啊，但9月24號之後如何咧？咁啊，到時先算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幾位聽眾朋友稍等一下，我哋去完5點鐘新聞咧，我哋翻嚟即刻聽你嘅電話。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嘅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人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仲系讲紧啊，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到中国嘅呢个三日访问，而家翻咗去美国啦。咁啊，但系咧，似乎而家讲嚟讲去就系都系讲佢啲喺中国攞到嗰啲大雕，不过啲大雕咧都系得佢自己讲嘅啫。中国似乎咧仲冇即系好明确嘅呢个回应。不过咧，我哋今日主要想讨论嘅就话。一般嚟講咧，就大家都以為咧，中國咧就最講最緊要就係台灣嘅問題。咁而特朗普咧就美國方面咧最緊要咧就講咧伊朗問題。咦？但係似乎呢次習特會之後咧，對呢兩個問題咧都冇一個好明確嘅表態。咁係咪呢兩個問題而家仍然都係即係冇呢個進展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啊，曹先生咩補充咧？曹先生，曹先生你好，係
11: OK， 主持人，我想再补充下，有关中美经贸方面，虽然中国答应 订购了200架波音

0: 飞机和大豆采购，这只是签了备忘录，并不是正式的合同。这个飞机的合同啊，要履行的话，最终结束也需要4到6年的时间。只要美国在这段时期做了令中国不高兴的事，例如美国在用301调查来对付中国，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台湾问题，中国随时可以暂停一切和美国的交易。中国手里有筹码，并不怕美国翻脸不认人。中国寻求彻底和美国就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也一定要郑重警告台湾台独王明政府，想搞台独和胆敢接受美国的军售，那中国就要立刻长期全面封锁台湾，收拾台湾易如反掌。在台海爆发战争，台湾问题不能永远长期拖下去，台湾不回归中国大陆只有武统了。这是习德会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特朗普会不会对中国强硬，而当一个美国超级强权而开始需要请中国帮忙收拾美国的烂摊子，收拾美国的残疾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权力天平是不是已经开始悄悄的倾向于中国人呢？谢谢。
1: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跟住张女士，张女士请讲。
2: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1: 请讲。
2: 关于呢个特朗普咧，佢个口讲嘢同个心讲嘢咧系唔同噶。呢定咁个人咧，你哋各位要小心佢。这些这样的人、第二样呢就关于台湾，搞讲来讲去讲了70年都未曾有结果，跟巴勒斯坦一样，讲来讲去讲了70年都还未有结果。我认为呢，台湾和巴勒斯坦要学越南胡志明先生组织一队共产越南军队，将这个美国佬用军事打出去，打走他，然后将越南统一。这样呢，关于这个巴勒斯坦呢，他是需要伊朗帮助的，因为他自己呢又没有军事又没有成了，他要 free Palestine， 他不是恐怖主义，他的目的就是要 free Palestine， 说来说去没用，他是要有伊朗去帮助他来解决的。麻烦你。
1: 好，多谢张女士意见。不过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呢，咁中国大陆好多时都已经强调咗啦，最后唔想用武力解决，因为自己人啊。咁不过呢，喺今次嗰个行程里面呢，这个老比奥啊，国会老比奥放了一个几新的讲法出来，说中国方面呢希望呢就用过这个和平的方式，就呢由台湾人自己决定，最好呢由台湾人自己公投，由台湾人呢决定要回归中国，咁就乜嘢事都解决晒。咁你信唔信这个是美国自己一厢情愿的讲法，还是这个中国是向他透露了这个消息呢？
3: 我相信是他一厢情愿的，中国不会冒险跟你讲等他公投。喂，公投如果个超过一半多少少话不制又如何呢？是不是你那时候怎么收科呢？同样地，这个民进党的赖清德亦都讲过同样的事情。我们公投啊，收尾他受到几位不好制。如果话个个 OK， 你点答咧？
1: 分六个，
3: 冇错啊！咁所以而家佢喺呢个赖清德咧，就喺台湾里边咧，极力呢个推行嗰个所谓军事式嘅统治，检控晒所有佢嘅敌对嘅
1: 势力。
3: 咁所以佢雷厉风行啊！你好似阿郑丽文咁啊，喂，佢话佢叛国啊，你去嗰度唔啱咁讲。咁啊，阿郑亮，你话俾我听，我点样叛国啊？ 你數出嚟啦。咁而家不約而同地，好多以前係依個青鳥，即係民進黨嘅鐵粉咧，都個個走出嚟指責特指責依個賴清德嘅唔啱噶啦。咁尤其是有一個叫管長啊，當日咧佢係鐵粉，即係針對中國針對得好緊要嘅。但係最近佢去完中國之後咧，哇！原來我被騙喎、啊，佢連我哋自己人都呃喎、啊，咁倒翻轉頭。所以而家賴清德咧就對住一樣嘢咧就感到十分頭赤。
1: 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發表你嘅意見。陳女士，陳女士請講。
4: 系啊，各位主持好啊！知咧，我今次咧睇咗集普会啊，系村
1: 集。除咗你讲啦，集特会又得，我都得。
4: 同埋阿特朗普啦，系嘛？咁样咧就诶，我知我觉得习近平系几好咯，即系佢够胆讲出嚟话，即系佢已经准备好噶啦。如果台湾台独咧再唔收手咧，佢又会打仗。佢亦都亲口问啊。特朗普咧，佢話：我如果打台灣，你係咪會幫佢咧？咁啊，即係已經準備好先問呢句噶啦。所以啊，特朗普就話就冇答佢當時，但係佢接受Fox News 嗰時咧就話佢唔想行唔知幾千里，9500英里。咁樣咧就去打台灣，佢話佢唔會做嘅，佢已經講明噶啦。同時咧，佢就話。佢好聲，佢講嘢好圓滑咧。佢話而家佢直提都唔敢提台灣。佢話一個地方，佢講台灣係用呢一個地方。喺呢一個地方嗰啲人啊，即係唔係領導啊，唔係總統，佢都唔敢叫。淨係嘅人咧，佢話就唔好搞台獨嚇。咁樣咧，佢亦都唔支持台獨。所以而家嗰批武器咧，唔知幾1200億嗰啲武器咧。而家仲審緊，咁啊睇，即係嗰啲冚唪唥係好犀利嘅武器嚟嘅。咁啊，如果佢真係縮手咧，就證明佢做啲嘢啦。如果佢繼續賣俾台灣咧，咁啊，習近平已經講過，佢話台灣嘅問題咧會影響中美嘅關係嘅。如果處理得唔好咧，可能會有 conflict， 有戰爭。講明嘅，即係你其實已經嚟到已經出面㗎啦。已經畫咗一條好深嘅紅線啦！如果特朗普再唔收手咧，佢而家就要自己決定啦。美國佢夠唔夠膽中國打嚇？如果佢係咪想派兵去？佢話啦，佢而家已經講咗去19000里啊，唔知幾千里。佢話咁遠，我根本唔嚟，唔想咩？佢習近平亦都唔想打仗，佢想和平統一，所以而家就叫台獨收手。但點知賴清德咧就發言話。佢話我哋都冇搞台獨啦，台獨一早已經，我哋現在係一個獨立國家，佢啲好硬，即係好硬頸咁樣講啲嘢咯，即係佢唔收手噶，賴清德，佢話佢已經係一個獨立國家，咁樣就我唔知第日但係第一習近平點啊？如果佢承認話自己係獨立國家，咁咪準備打啦，俾人打啦，係咪？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聽埋阿華哥，我哋就要去呢個降下會信息。華哥，請講。
5: 喂，係新嘅，係任建峰啊，咁樣大家好。睇睇或者講下少少咧點？阿侵啦，而家佢差唔多係喺外國，我哋中國嗰邊，佢差唔多都算係首。差唔多守規有禮咁啦，咁啊個差唔多係修補翻關係啦。咁啊睇下佢點樣做，幫埋賴清德呢個台獨野獸咧，佢哋兩個點樣做化咯？啊，咁樣仲有稀土嗰啲啦，就希望就唔好俾美國嗰啲嘢咁多啦。咁啊至於。伊朗嗰度啦，就係道理喺裏面啦，所以我哋啊就坐鏡啊扶嘢，係坐樓嗰座 ，OK， 係啊，就唔係話幫鏡啊欺弱噶，啊唔係幫助啊 ，OK， 咁啊仲有咩啲，或者戰後再打你啦 ，OK。
1: 好多謝你，咁我哋可以去講下，想即係跟住再聽大家電話同埋討論啲話題。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文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啦集特会，咁啊即系嗰个究竟啊即系有冇成绩咧？咁啊就特别喺呢个台湾或者伊朗问题上边有冇嘢新嘅进展咧？咁啊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曹先生好似仲有啲意见未发表完咯，好啊，曹先生简短啲啊，唔该你，请讲。曹先生，
8: 主持人，我想再补充一下，今日中美两国被公认为是世界霸主，两国唯一不同的是对外政策不同，中国是在捍卫世界和平，而美国却是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中国在捍卫世界自由贸易，而美国要破坏自由贸易。中国在推动世界市场经济，而美国却要破坏市场经济，这就是美国疯老的总统自以为英明的所作所为，导致美国在国际上成为受到法律众叛亲离。这是疯老的加速把国家带入衰落的时期，而中国亲善和平的外交政策是获得了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的肯定，公认为有仁义有道德的超级大国，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队中国。我认为世界上必须要有一个热爱和平的老大一哥领导世界，他就是中国。而美国是一个军霸二霸主义侵略成性的国家，他已经不配当世界老大一哥，中国将是美国二霸的中介者。谢谢你，主持人。
1: 好，多谢你的意见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就特朗普讲到台湾问题嘅时候咧，佢话佢唔中意有啲地方独立咧，呢、这个真系你中唔中意你嘅事啫。但系咧，佢最老实嘅就佢讲出咗咧美国人嘅心里边话，佢就话咧我哋美国咧唔可能跑9500英里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打仗。咁其实呢个咧，即系美国唔会军事介入台湾，呢、这个已经唔系特朗普自己本身嘅政策，已经一直以嚟嘅，其实政府嘅都系咁，都系佢心里边咧咁谂噶啦。因为你而家打伊朗嘅近咁近，你都打唔赢啦。
9: 起码过去嗰十几年，呢、这个系美国一贯政策。嗱，1996年即系30年前台海危机嘅时候咧，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咧，美国系会出兵嘅，因为佢赢硬。但系今时今日佢哋知道啊，佢哋嘅军力咧喺台海啊已经比唔上中国噶啦。在2018年他们做过18次兵棋推演，即应该是2017年他们开始做的。在台海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18次兵棋推演美国全输。这个是2018年的事，时至今日中国的军力升到不知多少级了。至于刚才说、公投，其实这个废话来的。为什么呢？1861年美国怎会发生内战？就南方要独立嘛、他们的议会里面，他州议会冚唪唥宣布独立有民意的。北方话你要独立，我同你打咯，就咁简单啊嘛。咁啊，再近近一啲啦，我哋讲西方民主制度啊。2017年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公投过噶，90几%嘅加泰隆尼亚嘅省民系要求独立，咁佢宣布独立。结果西班牙政府即刻马德里政府将佢自治权都收埋，啲议员都拉埋，判咗坐监添。唔系话你话一班人喺度公投，我要独立独立。列治文华人人口超过一半，系咪我哋话独立嘅整个列治文国出嚟啊？唔可能噶嘛呢啲事情，所以咧你唔好听啊，即系卢比奥讲嗰啲，佢拖字诀嘅啫。咁啊，但系你话系咪中国好实力好强大啦？我系话可以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啦。嗱，我个人极之反对，因为中国自从1851年太平天国动乱开始咧，打咗120年内战啊，直到1979年咧台海先系单打双停停咗啦。我哋打内战死咗好多人，断以千万计噶，唔好再打啦。即系如果我哋觉得台湾人都系自己同胞嘅话，我哋用和平方法去解决。虽然我哋嘅武力咧要凌喺台海嚟讲已经凌驾于美国之上，但系咧我哋有嘅时间，我哋慢慢可以令到台湾回归。呢个系有方法嘅，只要美国唔好再干预台湾嘅事务系得嘅。但系似乎咧现在咧中国已经逼到美国。慢慢將台灣呢個問題咧，個決定權交翻俾中國。你睇特朗普嘅表態好清楚啦，佢已經好坦白地講咗一次，我哋唔會出兵台灣噶。咁以後咧，佢我未來幾個月咧，特朗普會降格更加清晰一啲，撤香腸式噶嘛，佢唔可以馬上應承曬噶嘛。撤香腸撤到9月24號嘅時候，習近平可能龍心大悦， 德七百架飛機，2500萬噸大豆。嗱，佢唔係話翻退冇講表態㗎，佢有應該美國白宮要出一個報告嘅，有三點嘅。第一點就講伊朗部分啦，中國都支持我哋嘅海岸同海岸，唔好發展核武器啊。第二咧，佢係即係中美咧成立一個投資委員貿易委員會嘅，即係大家降低300億關税啊，大家做生意。至於第三個就清單啦，清單咧佢有講到200架飛機啦，咁但係話以後可能會有750架 ，OK？ 因為啲飛機引擎啦，即係賣俾中國嘅 C919、929噶啦。咁仲有至於大豆嗰啲，佢有提到，有提到稀土咩咧？佢話稀土啲儀嗰啲儀器啊，希望中國可以放寬出口，因為你。而家西方國家
1: 有稀土都冇用，
9: 有稀土又唔識煉，識煉就冇架生，因為架生原來咧全部都係中國做，嗰個手冊係中文嚟嘅，所以佢希望中國放寬，令到佢哋可以煉稀土。
1: 好，我哋聽話 Tommy 嘅電話，我哋先去呢個五點半新聞。Tommy， 請講。
10: Hello，
1: 係到你，請講。
10: 係三位好。其實呢次習普回朝。差不到預期的效果，就是說其實美國說習主席的答應他買個200架飛機，或者是買大豆，或者放寬稀土管制，這些是只不過是未落實的，只不過 是在備忘錄裡面，其實還要一段時間的。其實今天我聽新聞說他已經買中國應承買嘅200架波音啊嘛，係其實都未落實呢樣嘢，
1: 都係美國講嘅。
10: 中國係仲嚇，
1: 都係美國講嘅。
10: 係啦，全部自吹自擂啫。其實好多嘢，其實美國講啲嘢咧，有句説話好啱啊。美國講你上幾成啲雙目失明啊，失一成億，清即係雙目失明嘅真係。歷屆唔止係特朗普依屆嘅，其實。點解我話台灣係中國紅線？如果美國，我老實唔怕老實講，如果中國真係迫不得已係武統台灣嘅話咧，美國係唔敢插手嘅。OK，
1: 好啦，多謝你的意見啦，因為我有呢個五點半嘅新聞，咁啊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聽大家電話。
11: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翻翻嚟我哋《時事風雲》最後一節嘅討論，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同何立仁先生。咁我哋講緊咧習特會。不過頭先阿黃師傅咧就 raise 咗一個問題，就話老比奧去中國，這個居然係俾呢個制裁嘅呢個人物咧，可以進入中國呢、這個訪問。咁咧有啲嘢就搬佢話，因為中國咧改咗佢名等等。我就唔覺得咧改名係一個即係藉口俾佢入去。不過咧，我都睇過，我最近睇過都好多啲台灣嘅評論啊，有啲我都同意嘅。其實咧，對呢個老比奧能夠進入中國咧，我條氣真係好唔順噶。如果大家有聽我節目咧，我第一日已經話我最唔順呢樣嘢咧，就俾佢入去。但係咧，即係話你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佢國家同國家之間，佢從呢個整個國家利益考慮嘅時候咧，呢個係小事一桩啫。因為咧，作為一個國際法，有啲國際法嘅專家話。作為一個國家對一個制裁的呢個外交官員入去咧，佢係有權的，因為佢最初的時候佢係一個參議員，而家佢係國務卿，身份唔同咗，我是可以俾佢豁免。咁但係咧，我自己最不舒服的就係話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呢個問題完全冇對國民交代咧，我就真的很不順啦。我覺得咧，就呢個中國外交部咧，應該對國民講：魯比奧先生咧，我哋而家仍然制裁佢嘅。不過，只不過呢次佢嚟中國訪問咧，因為牽涉到兩國嘅利益，我哋暫時豁免佢。將來如果佢再入嚟嘅時候，唔係呢個身份嘅時候咧，我哋仍然制裁佢。咁我就舒服曬。但係而家冇，唔知明 Sir 你點睇啦？
9: 外交嘅手法啦。你睇到中國咧，佢係務實唔係無虛。你講好多嘢呢啲係無虛嘅，即係等於美國話相機之前抌曬嗰啲嘢，呢啲係虛招嚟啫嘛。你攞唔攞對中國嚟講完全冇影響嘅。
3: 俾咗你噶啦，
9: 俾咗你噶嘛，咁你唔收，亦都唔覺得即係佢話即係冇唔俾面，因為點解咧？美國成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嘅，因為佢俾人嗰啲嘢咧，成日都有偷聽器。遠啲喺50年代，佢俾蘇聯大使館送起英俾佢，原來幫佢偷聽器喺度嘅。25年前、26年前，佢買嘅總統專機俾阿江澤民嘅時候，20幾個偷聽器喺飛機裏面嘅。咁所以點解佢就係話 我哋为咗国家安全唔俾华为嚟咧，因为怀疑啊可能华为会监听我哋。喂，大佬讲咗七八年啦，你冇一宗 case 喺美国喺加拿大华为啲通讯设备偷咗美国人加拿大资料啊？但到而家仲好多人咁讲噶，我哋唔俾中国电车入口，因为我怀疑佢监控我哋偷我哋资料，我哋冇啫。欧洲好多，澳洲好多大陆嘅电车噶啦嘛，咁你有冇一单嘅 case？ 澳洲或者欧洲国家话，大陆嘅电车偷咗我哋啲资料噶，你有讲出声咯，你唔好咁样喺度讲埋呢啲嘢，因为如果俾美国咧，我会咁做噶，因为事实上以前喺手机度，阿默克尔德国前总理啊，都俾佢监听咗好多年。
1: 你唔使讲咩，讲以色列即系嗰个手提电话爆炸事件就系呢啲咁咯。
9: 啲更残忍啦，嗰啲唔会更残忍啦。你可能话同哈马斯系敌对嘅，咁大佬德国系你盟国嚟嘅，德国嘅总理都俾你监听，所以奥巴马拍住阿默克尔，我哋以后唔会噶啦，我鬼信你咩？你不嬲都系咁做，所以佢既然佢咁做，咁咪成日怀疑你会咁做咯。所以喂，万一保即要保险起见，所有你英中国送俾你嘅嘢，乜嘢纪念册啊，乜嘢咩啲锁匙扣都好啦，冚唪唥抌咗佢，就咁简单啫嘛。
1: 不过咧，其实我都好同情美国呢个做法嘅。其实唔单止美国咁样做，其实每一个国家都系咁样做嘅。我信你得。習近平如果飛去美國訪問嘅時候，回程嘅時候會唔會將你美國送俾佢啲嘢同機上去呢？我諗就唔會啦。不過只不過今次美國咧就好高調咁將呢單新聞咧就擺出嚟，我同你唔妥啊咁。其實全世界各個國家咁樣做咧，同埋我睇到一個小道嘅新聞咧，就話特朗普喺呢個中國國宴嗰度啊，佢好少飲酒嘅，咁今次咧飲酒，但係嗰樽酒啊。是他美国自己人将自己美国酒斟在他的 酒杯里面。他喝的不是中国给他的杯酒。即是说作为一个国家领袖他有这样的警惕很正常的，我觉得这个。
3: 这个绝对是啊，你另外一边啊，另外一些花边新闻就是今次有成十只他那个 C17, 这个重型运输机。哇，原来他连个马桶都带了。乜嘢攞走啊？冲凉旧番碱攞埋，抹完身嘅毛巾换出嚟嘅底，全部收走晒啊！所以佢唔系话净系呢啲咁少嘢啊！老实讲啊，这个美国唔相信中国咧，喂，净系一条插电嘅电线啊，佢都话系有偷听器嘅。咁你话啦，佢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噶啦啊！所以今时今日啊，点解中国？嗱，正话阿 Ming Sir 已经话虚嘅，点解今次卢比奥佢可以咁样做？嗱，你都讲啊，好多人唔信，
1: 哇，系啊，好多人
3: 喺个网度排山倒海嘅。你如果你要睇下嗰个网民嘅反应，中国人民反应，哇，个愤怒点去到90%嘅？啊，原来呢个就恰恰中国想美国睇到嗱，我哋国内好多人唔信你噶，你又因住嚟啊！啊！你唔好以为咁轻松啊！你今次老点啊，表面上诶，这个特朗普啊忽悠咗啊习主席啊，好多嘢轻松俾佢过。而家你净系睇下网民嘅意思啊，净系唔肯改名啊，唔肯讲出嚟，点解已经咁大嘅愤怒？所以你规行矩步，你唔好行过界啊。另外就系、是、中国亦都向美国再三表示。你而家搞乜嘢都冇用噶，因为我哋啲东风快递可以直接送到你美国门口啊，所以连呢个美国嘅航母舰咧，以前喺横须贺做呢个补给咧，而家都要重新考虑好唔好走咗去关岛咧？啊，夏威夷都严近得滞，去到关岛咧，所以喺未来嚟讲咧，啊，中美之间嘅角力啊，系另外一个层面，点样做法咧，就要睇下我哋未来两个国家。嘅外交手段系点？
1: 嗱，我一个题外话啦，我对政治咧，我就对最讨厌同我最唔相信嘅，因为咧我个人太过正直，我讲公义嘅，但系我发现咧，凡系政治咧都系冇公义可讲嘅，政党也好，国家也好，亦都系以嗰条嘅利益放喺首位嘅，呢、這个所谓公义嗰啲就放喺次位嘅，即系所谓你卢比奥入，即系佢制裁人俾佢入去，佢系从呢个国家整体嘅利益嚟讲咧，佢觉得咁样做咧，对呢个整体个国家，对呢个今次嘅集特会咧，系会一个好嘅结果，
9: 有帮助，
1: 佢就俾佢入嚟啦。佢就唔系讲正义嘅，再讲远啲啦。以前系国 民黨同共產黨打到頭崩眼裂啊！國共合作嘅時候，周恩來都可以加入國民黨啦，係咪啊？係有冇咩公義啊？冇公義，乜講利益噶嘛？係咪？
9: 喂，1945年雙十國慶喺重慶談判嘅時候，阿毛主席佢話：
3: 三夫萬歲，
9: 萬歲、啊！
1: 係咯，係咯，
9: 又如何咧？
1: 你咁執著，即係執著就係我哋呢啲嘅無即係無知嘅嗰啲平民。
3: 冇錯啊！我從來對嗰啲咁嘅政治承諾咧，我唔當佢一回事。
1: 係啊，
3: 佢當你傻仔，你又肯信；你唔係傻仔咧，你就會好谷氣嘅。咁所以從來，所以大家成日話啊，政客信得過豬乸會上樹。咁而實上，而家啲豬乸真係會上樹。我睇過一個圖片就係、是，哇！嗰啲豬真係爬上樹喎。
1: 係咪 AI 嚟？
3: 係啊，唔係咁樣，嗰棵樹咧就唔係直不甩嘅，
1: 瞓喺地下，
9: 係上啊嘛。
3: 咁都算行上棵樹度啊。啊，咁所以由此可知咧，啊，政治上嘅承諾咧，我哋民間咧就第一個表現，亦即係話一個。作为一个风向标，话俾国家领导人听，嗱，而家我哋嘅民粹去到边度，我哋应该用几强硬嘅手段对付呢个我哋嘅目标嘅国家。所以而家嚟讲咧，啊，全中国所有嘅民众对付美国咧，就绝对唔能够手软噶。喺对美国嚟讲咧，呢个系一个警示嘅作用。
1: 不过咧，就对今次呢个习特会咧，我都要俾一个正面嘅评价佢嘅，即系肯定咧，即系话咧，即系特朗普去咗中国之后咧，即系未来呢段时间咧，中美关系咧真系可能啊，我好期望系会有一个战略性嘅稳定关系。呢个对我哋两个国家，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不过似乎最关键都系未来呢几个月或者月底之前，年底之前。
9: 因为我估习近平同阿特朗普咧有一个默契，
1: 嗯，
9: 大家呢趟就唔好公开晒讲嘅嘢，我唔知道你做唔做得到。咁特朗普翻到去咯，如果你做足功课，交晒张功课单嘅时候，阿习近平满意嘅嘛？9月24号嘅时候先就宣布咯，哦，700架飞机，嗰、那个2500万吨大豆，稀土又放宽。咁呢时候咧，嗱，跟住一个月后就系中期选举，
1: 系啦。
9: 咁咧，美国而家。最大鍋就係嗰啲農業州有6个，但農業州因為特朗普未必即係兩個州都贏曬，佢望咧就係參議院唔好輸曬。咁如果參議院咧就咁啊，美國就啲人口啊嘛，參議院咧係每個州2个嘅啫，加州都唔係加州嘅有都係2个，阿拉斯加咁少人都係2个。咁如果你6个農業州有12个席位咧，俾佢因為中國買大豆而挽救翻咧，特朗普就好開心噶啦。咁如果2个县都输晒咧，特朗普剩翻个2年就好大镬噶啦。
1: 好，咁啊，即系黄师傅，你觉得咧，即系11月嘅中期选举之前啊，特朗普呢个学生呢几个月会唔会乖乖地咁啊？做下功课
3: 啊，好难讲啊。因为个最大嘅变数就而家喺伊朗嗰度啊。
1: 系。
3: 佢今次佢攞到啊中国嘅承诺，我唔卖武器俾佢，哇，佢好开心。啊！佢谂住进一步将会点咧？喂，而家最失控嘅就系以色列啊嘛！如果以色列主动地去打佢，咁啊，最近大家见到啊，以色列公开地同呢个阿联酋啊，我连呢个铁穹导弹都俾埋佢啦！咁未来阿联酋就话要向伊朗更加加重佢嘅袭击。所以未来嗰个大铁锤行动咧，我哋要拭目以待。
1: 不过咧，似乎咧，你啱啱头先嗰个阿联酋咧，阿联酋似乎咧真系都几鬼蠢嘅啫。
3: 系啊，
1: 而家咧就冒咗出嚟咧话咧，似乎咧美伊对呢个伊朗嘅进攻，原来阿联酋咧就难辞其咎，佢自己有份。好啦，如果真系大铁锤一开始嘅时候，可能呢个伊朗反打嗰锤咧，应该打落呢个阿联酋嗰度。
3: 绝对。
9: 咁阿联酋就惨噶啦。不过其实你话阿联酋蠢。特朗普喺呢个伊朗战争，
1: 唉，由头到尾都系咁蠢，
9: 叫咗你唔好打噶啦嘛，叫你打到而家焦头烂额啦，啲短板暴露晒出嚟，原来你啲美军装备系唔得嘅，
1: 好，
9: 加上你补给又补唔上，
1: 好啦，今日时间到晒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一我有事请假，咁就调翻我哋星期五会系咧喺度做呢个时事风啊，大家唔使担心我唔做啦。好，拜拜，今日时间到啦。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免散瘟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正式确诊本国首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患者，而卫生当局就强调个案对本国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是较低。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正式确诊首宗与红迪乌斯号邮轮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株，早前一名在 BC 省隔离的加拿大公民初步检测呈阳性反应，昨日加拿大联邦公共卫生部证实正式确诊是感染到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发表新闻稿指，免省温尼匹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进行的实验证实该名邮轮乘客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患者来自育空地区，不过其同行配偶的病毒检测是呈阴性。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周末经已更新该名患者的消息，并强调目前公众安全并无风险。四名在本月初从出事邮轮落时后一直在温哥华岛隔离的病人里面，其中一人开始出现轻微的症状，包括发烧和头痛。经省疾病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实验室初步报告说，这名病人检测呈阳性，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该名至今检测呈阴性确诊患者的配偶目前也都出现了一些症状。该对夫妇正在在省府域多里综合医院接受治疗，同行的还有第三名乘客，由于出于谨慎起见，各人都正在评估和检测当中。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目前尚未发现新增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密切监测。与红的乌斯号邮轮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疫情对加拿大一般民众整体风险仍然较低，所有确诊病例均为红的乌斯号邮轮上的乘客或者船员。亦鉴于该个病毒的严重性，当局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加拿大民众安全。另外， BC 省 Henry 医生早前经已表示，本省每个人都应该放心，现有的系统及流程正在发挥到作用，并按预期运作，每一步都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来保障公众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专家就表示，目前是不存在引发全球疫情的威胁。张玉良再报道。
3: 加拿大经已确诊首宗与红迪乌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株，由于其高死亡率和人传人传播能力，该病毒株经已引发全球关注。但是专家表示，目前尚不存在引发全球疫情的可信威胁。本国流行病学专家 Brian Conway 医生表示，今次并不是新冠病毒，亦同新冠病毒自然不同，汉坦病毒在全球引发风险是微乎其微。他解释，主要原因是病毒的传播非常困难，因为需要同出现症状或者即将出现症状的人长时间密切接触。医学界了解到这种病毒会从鼠类动物传播给人类，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非常罕见，而且只有一种病毒株。汉坦病毒通常在鹿鼠体内，该种鹿鼠是加拿大的原生品种，有些省份的鹿鼠可能是该省主要的鼠类动物之一，有些地区是十分常见。另外一种危害较少的汉坦病毒株新诺布雷变种，实际上已经在北美的鼠类动物里面存在了几十年，在北美大陆已经大约引发过150宗人类感染病例。但是目前令人担忧的安第斯变种仅存在于南美洲的鼠类中，并且将估计一直存在南美洲里面，扩散到本地鼠类族群的风险并不高。根据省卫生官员表示，除了治疗他们的医护人员之外，这些患者并没有与其他人接触过。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结束，当局建议公众在回程繁忙的时段最好要上网预留船位。张若良报道。
3: 维多利亚日长周末结束，当局估计今日是回程的高峰期，提醒准备离开各度假区返回大温地区乘坐渡轮的乘客提早规划行程，预计今日稍后将会十分繁忙。今早大多数回到大温地区的航班都十分满人，建议公众于网上预留位置。渡轮公司指出，五月的长周末历来是全年第四最繁忙的时段。BC 渡轮早前经已宣布，因应今年旅游旺季提早及需求增加，夏季班次经已提早了两星期，在6月11号开始。维多利亚日长周末被视为非官方度假季节开始， 维修部门员工早前经已大量加班，尤其是复活节周末曾出现多宗船只故障、航班取消同延误事故后，系统压力持续地增加。渡轮公司呼吁乘客预早安排同预订渡轮行程。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汽油分析网站 GasBuddy.com 表示，大温地区汽油价格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公升加了五仙。温哥华地区星期日的油价平均是2.17，相当于较去年同一日升了46.7仙，而全国平均油价是1.87，较上个星期升了2.9仙。分析话，由于美伊战事的僵局未有新的进展，油价是会持续波动。运输联盟及温市政府表示，计划拆除起士定街沿线的13个巴士站。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市中心东端部分居民及社区服务机构对一项拆除起士定街10多个巴士站的提案表达担忧，他们认为此举可能会使到弱势社群更难获得基本服务。运输联盟同温市政府表示，他们计划拆除位于温哥华市中心至 Boundary Road 之间的起士定街沿线13个巴士站，以提高巴士速度及可靠性。联网指这条道路是大温地区最繁忙延误最严重的交通干道之一，每日有大约1,000辆巴士行驶该条路段。他们一份声明里面说，起士定街附近有60%的巴士站距离少于建议的300米，当车站过于密集时候，巴士就会更频繁地停车和转线，从而导致巴士延误。另外，该提案也会将明街至 Commercial 街之间增设快速巴士站，并在明街至 Glen Drive 之间增设3个普通的巴士站。不过有关计划会移除很多车站，都是集中在市中心东端，其中7个位于明街以东，介乎 Gore 至 Campbell 街之间，引起不少该地区居民及组织的担忧。联盟说，通常情况下移除一个车站后，附近一个路段内就会有另一个车站。起士定街 Crossroad 商业促进会表示，他们暂时未收到任何有关于该提案的担忧或投诉。运输联盟表示，民众对有关变更可会在5月24日之前提交意见。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宣布退出加美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张逸良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今日宣布退出加美防务合作机构的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理由是加拿大未能履行在国防开支方面的承诺。该个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是北美大陆防务的咨询机构。科尔比在 X 网站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写到只有投资于自身的国防能力，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才能够有安全、保障、繁荣的发展。但不幸的是，加拿大未能履行其国防承诺上有实质进展。科尔比在文章里面暗示，美国此举部分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频繁发表有关于美国以外国家结盟言论有关。卡尼早前在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和要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之后，曾发表相关言论。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不能再回避延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正的强权必须以共同的国防和安全责任来支撑。同一个文章连结卡尼在今年大约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引人注目的演讲。加拿大和美国的高级国防外交官员组成联合国防常设委员会，每年是召开一次会议。前美国国防顾问、现任华盛顿智库 Scalcro 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巴尤米表示，该委员会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象征。美国取消会议是一种不必要的挑衅，会向渥太华及其他的美国盟友发出错误信号。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报告指出，过去10年期间，温氏东区位于 Commercial 架空列车站的 Granfield 咳断崖，一共有5个人因为堕崖死亡，另外10个人受伤。张仁良报道。
3: 根据温哥华消防局最新数据，在过去10年期间，温哥华东区 Granfield 咳断崖合共有5人因为堕入陡峭的山崖而死亡，另外有10人受伤。出事的 Granfield 咳断崖是为建造穿过温哥华东区的铁路而人工开凿而成，位于 Commercial 及百老汇街港列车站附近，周围设有铁丝网围栏。一些居民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民众安全，并阻止他们进入该区域。有居民指，经常看到有人在围栏的另一边存放物品，甚至在陡峭的悬崖边断崖上露营，说该处的斜坡十分险要，而且经常有人在这里，随时可能会发生意外，令人不安。大温哥华联网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他们的警员同其他急救人员一起曾多次处理有人跌落山崖事件。发言人说， 该处并唔系公众应该前去嘅地方，更唔应该去探险。喺去年夏天发生最新一宗嘅事故里边，有一个人堕下山崖身亡，另一人获救。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亚省发生严重的医疗事故，一名患者在爱民顿一间医院的急症室等待治疗期间死亡。张若良报道。
3: 亚省发生严重医疗事故，据有知情医生透露，一名患者在爱民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的急症室等待治疗期间死亡。根据皇家亚历山大医院急症科医生、亚省医学协会急诊医学分会主席 Warren Trust 医生表示，该名患者5月8日去世。事发时他本人并不值班，但有同事在第二日早上向他汇报事件，还补充说，因为由于他是亚省医学协会的职务，因而了解到事件。他对此感到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之前曾经就急症室的情况及资源缺乏问题发出过警告，他并指有患者死亡经已预计是迟早会发生的问题。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医院和外科设施评论员 Sarah Hoffman 在上星期三曾在省议会表示，一名急救人员将病人送到皇家亚历山大医院诊疗之后，病人在急症室里面死亡。爱民顿内外科医生、加拿大医学协会主席 Brian Wisbar 昨日表示，他知道这宗死亡事件发生5月8日，当时一名男子因为在急症室就诊，死者接受评估后接受过一些治疗，但由于急症室太多人，他被留在候诊室之后死亡。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加州圣迭戈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死者包括2名的疑犯。警方说，2名17和19岁的疑犯上午闯入位于圣迭戈的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保安员。警方其后发现2名男子倒毙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车上，初步相信2个人是吞枪自尽。美国传媒引述消息说，执法人员发现其中一名疑犯由父母家中拿走一支枪，并留下遗书提到有关种族自豪等内容，警方正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的罪行。遇袭的伊斯兰中心内设有圣迭戈最大的清真寺，并设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听取案件的简报，形容事件是可怕。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的谈判文本转交给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的让步。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的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表示，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贤报道。
5: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几发生一次的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了几秒。而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日凌晨也曾经发生过一次 5.2 级地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过市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就会同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同扩大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会发表联合声明。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普京访华行程安排，话普京将会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此外，普京同习近平预计将会签署有关建立多级世界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预料双方亦都会签署一系列政府间、部门间同商业文件，涉及工业、贸易、交通、建筑、教育、电影、核能等领域。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今次将为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香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和前政府主席李卓人、周幸彤以及何俊仁三个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控辩双方展开结案陈词。法官李云腾要求控方解释国安法第22条里面推翻和推翻破坏的意思，指出过去没有案例和正式的讨论，关注条文中的推翻是否包含或者需要使用暴力，又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控方说支联会主张推翻一党专政，语境和推翻中国根本制度一致，不过就不一定涉及暴力。法官说本案的案情不单只是宣扬思想、学术讨论，而是超越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界线，又说悼念六四集会必定带感情，不可能冷冰冰。询问控方这个情况是否应该受到言论以及表达自由保障，控方就回应说被告发表的言论以及意图超越人权保障界线，法律不可能是助长煽动颠覆危害国家安全。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认罪，李卓人和周幸彤就不认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的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以支持香港的持续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 当局正系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佢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同埋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嘅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嘅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呢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嘅议员都话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话，有业界关注会唔会改变原有好嘅铁路标准。
7: 在坊間，尤其是業界都有一些擔心或者誤會，如果我們今次這個香港鐵路標準是不是就說大部分都是用了內地的相關標準，要是時候整改的過程之中就不覺意就將一些原來都好的東西都改埋。
6: 陈美宝回应话，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8: 妈，可不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不是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

各位听众早晨，5月18日星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在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匆匆忙忙上个周末又回到华盛顿了。对于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家，这40多个钟头其实是相当之劳碌的。坐完10多个钟头飞机抵达北京之后，马上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会面，晚上参加国宴，第二日去天坛，同样要同习近平边行边倾，临走嗰日又去中南海同习近平食午餐，每一刻都喺度倾公事。不过对于佢嚟讲咧，辛苦都系值得嘅，因为不至于空手而回。据特朗普自己话，佢此行十分之成功，签咗好多大单。佢喺完成旅程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话，美国同中国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将会购买美国的大豆，购买美国牛肉，购买美国的石油，又会买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仲绘影绘声咁话，波音最初只希望卖150架飞机俾中国啫，结果获得200架嘅订单，系喜出望外啊！由于中国已经同意购买美国石油，美国将会让中国嘅船只进入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同埋阿拉斯加州。特朗普又补充话，中国有兴趣同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合作，一起投资数以千亿美元，认为这些商界代表来到中国是为了达成交易，将会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吹嘘今次北京之行为美国商界取得很多的订单，但是暂时都是他个人在放风，中国方面完全没有有关交易消息的公布。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未有明确回应会否向美国购买石油。他说，中方愿意和各方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链的稳定，当务之急将会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至于中方是否答应购买波音飞机呢，目前呢仍然都是借美国单方面在放风。假如真有其事，这个将会是中国近10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商用客机。然而200架波音飞机对于中国客运飞机每年庞大的需求量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而这个数量是远低于市场原先预计的大约500架飞机的订单。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波音的股价是不升反降，应声而下，下跌了超过4%，说明中方并没有好像特朗普要求的全盘接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随团访华期间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就说，中美在建立未来双边贸易管制机构方面取得进展，预计双方将会列出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并且表示预期在未来3年之内，中方将会购买数以100亿美元计的农产品。我就相信格里尔的讲法就比较接近现实了。在今次中美谈判贸易当中，地位是对等的，并非特朗普所说美国是大赢家，他这样说只是安抚美国国内的选民。事实就是中国原则上会同意购买美国300亿美元的商品，这些商品会包括大豆、波音飞机、牛肉和石油。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亦要购买中国价值300亿美元的商品，这个就叫做对等交易了。双方真正会购买对方什么商品、什么价格的商品呢？但仍然是要逐项逐项商量的。以波音飞机为例，由于美国仍然对中国征高额的关税，如果美国不撤走这些关税，波音飞机价格高过欧洲空中巴士，中方是不会履行购买200架波音飞机的承诺的。其他商品亦都一样，故此说特朗普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牛肉、波音飞机、石油，他的政府就有可能对华关税方面作出让步。再说中方是否愿意购买美国商品，当中还有政治的因素。有消息就说，美方曾经要求中国购买500架的波音飞机，但因为

0: 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不愿表态，中方将波音订单削减至200架以示抗议。以我分析，今次特朗普访华只能够讲在贸易方面双方愿意妥协，达成了一些协议，特别是中方迫使美国同意中美共同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会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的指引。除此之外，中美事前对对方的主要期望都是落空的。中方希望特朗普今次来访对台湾独立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习近平在跟特朗普会谈的时候更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关键。习近平操持强力地表示，假如未能妥善处理台湾议题，可能导致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然而特朗普由始至终，甚至在离开北京之前的新闻发布，对台湾问题只字不提，只是在回国之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才说他不想见到任何地方独立，美国不想打仗，如果保持现状，他认为中国不会介意。此前美国也只是由国务卿鲁比奥对媒体旧调重弹，说什么美国对台湾政策押金不变，中方总会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也会总会表明立场。所以我说特朗普这次访华，中方对他并不满意的，只是希望将去年宣布的贸易战休战期再延长多几个月甚至是3年。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外媒普遍认为他会要求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帮下手，劝伊朗停战。其实特朗普的这个期望同样都是落空的，特朗普只能够引述习近平承诺会协助美国应对伊朗问题，中方不会武装伊朗，不会支持伊朗拥有核武，以及要求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的描述其实都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并非对美国有任何新的承诺。相反，就在特朗普准备同习近平进行最后会谈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粗持强硬的声明，表达对伊朗战争的不满，说这场本来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并且强调中方支持达成和平协议。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冲击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总括来说，今次特朗普访华并没有戏剧性的成果，不过中美两国紧张关系是得以有一段时间的维持现状。我就觉得今次特朗普的访华就对那些一直反华仇华的人士是会感到很沮丧的，连美国都不愿意孤立中国，都要争取跟中国做生意，什么国家安全威胁，什么产能过剩，强迫劳动，一下子就变成了苍白无力。特朗普的行动说明以前所说的对中国的攻击全部都是谎言。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2: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李成缺，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林燕成，读第一个世界大事。当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的时候，习近平最主要提出3个重要问题。一个就是说现在世界的变局就很复杂，但是中美两国可 可唔可以跨越到咧？美國哈佛大學學者 Ellison 所講嘅修昔底德陷阱，即係係兩大強國必然會有戰爭呢個咁陷阱，而開創到咧大國關係新模式咧咁樣嚇。咁啊，修昔底德係一個著名嘅希臘史家，咁佢就係描述咗咧係當時希臘咧嚇佢城邦中最強嘅斯巴達。遇到雅典兴起咧，就去攻打雅典，造成一场咧好耐嘅战争咧，大家都两败俱伤。咁当中国兴起，美国会唔会好似斯巴达咁要攻雅典又攻中国咧？咁一直以嚟都系打紧冇正式嘅有硝烟嘅战争啊，只系一种嘅制裁啊科技封锁啊同埋种种嘅压制中国啊，舆论上嘅唱衰中国啊咁。咁但系咧吓，即系呢个情况会终归逼到打仗，抑或大家要学习有新嘅方式唔打咁啊？习近平真系问得咧，系好有一种嘅对世界和平嘅关怀嘅。咁啊，同时咧跟住就再提到习近平讲，可唔可以大家合作对全球性嘅挑战，例如疾病啊、贫穷啊、毒品啊，但系环保啲问题咧吓，只有世界有更多嘅稳定性啊，即系大家合作咧咁。第三咧，可唔可以着眼咧两国人民嘅幸福咧，系为人类嘅前途命运啊，开创咧一个更好嘅关系咁。咁三大问题可以称为历史嘅问题、世界嘅问题同人民嘅问题。但系咧，即系但系佢遇着嗰个特朗普就唔系谂呢啲嘢嘅。习近平咧就喺中国文化出嚟，包括咧共产主义嗰个对世界希望世界会变好嗰种谂法咧，同呢个美国式系资本主义咧，就系为一啲嘅大公司利益啊，系赚多啲钱嚟，有一个唔同嘅谂法。咁究竟特朗普会谂啲嘢咧？咁睇嚟特朗普未必系按习近平呢个方式嚟谂。咁反而咧，即系特朗普嘅逻辑咧，就是、各种嘅问题可唔可以包装起嚟咧，定价嚟到作为交易嘅商品？咁啊，所以咧呢个特朗普嘅谂法咧，就系、是、想可唔可以系赚到钱嘅？咁啊，究竟咧即系呢啲所谓人类嘅关怀咧，唔系美国亦唔系特朗普嘅关注嘅。咁啊，但系咧即系特朗普都关注咧，就系、是、如果真係引起衝突咧，而家美國咧係冇能力咧去應付一場再嚟一場咁嘅戰爭，因為喺呢個同伊朗打咧，美國都顯示咗佢嘅軍事力量已經比以前大為薄弱。咁咧打打下嗰啲彈啊打曬，而且彈又好貴，咁啊俾佢啲廉價嘅無人機啊、廉價嘅飛彈咧就嘥咗佢好美國好多嗰啲嘅貴飛彈。咁咧已經啲戰艦咧又開始好舊啊，維修又唔掂。咁所以咧，一個嘅特朗普嚟到中國咧，其實就想咧，可唔可以即係而家美國遇到咁多嘅難題，特別咧係嗰個美債咁重，係咪可以賺翻啲錢喺中國度咧嚇？即係解決佢喺下一次選舉嗰陣時啊，所面對嘅即係人民咧對佢嘅批評啊，咁又翻解決翻美國經濟問題咧咁。咁呢個咧基本上咧都係一個嘅特朗普嘅方向，即係睇係唔可以有交易嘅利益。中国俾啲交易利益佢系得嘅，但系咧，即系中国捻翻一样嘢嚟，台湾问题点咧？你可以放手先，呢个我哋最重要啊！嗱，咁啊讲到呢度咧，就系话如果你想美国同中国唔好打仗，你就唔好搞台湾吓。咁呢个就系咧，终于系完结嘅时期咧，就中国外交部就讲啦，喺5月15日啊，2026年啊，咁就两国元首都赞同咧，会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咁就係即係習近平所提出，即係大家合作搞好。咁咧，但係美國就冇講呢樣嘢，係美國係冇否認喎。咁即係好明確咧，即係其實係台底咧，大家要成立一個大家咧有個戰略性嘅、建設性嘅、穩定嘅關係嘅。啊，咁所以咧，習近平話咧呢次係呢個歷史性嘅訪問咧，係會寫入歷史咁樣嚇。咁啊～當然佢嘅極大嘅規格嚇，令到接待特朗普令到我都非常嘅高興。咁所以咧一句咧即係踩中國説話都冇。但係咧，如果建立咗一個互相建立嘅同意嘅一個台底交易方式咧，即係以後譬如台灣問題咁就而家變咗中國做主動啊，以前係美國做主動啊，我要玩台灣啦， 我找 Nancy Pelosi 过来搞下你啊，一阵嗰啲呢个议员，嗰、那个议员或者嗰啲过气政客前副总统啊，前国务卿过嚟，哇，个个嚟就赚笔钱，台湾俾笔大钱佢演讲咁嚟到去影响紧美国嘅国会。咁而家变咗中国做主动啊，即系而家系我做主啊，你想唔打仗咧，你就唔好再玩台湾吓。咁、啊、所以咧，中国咧喺呢度咧。就开出咗一个新嘅形势。咁点解有咁新形势？因为 Nancy Pelosi 啊，当时咧嚟中国咧中国台湾啊，咁啊引起中国嘅一场大型嘅军事演习咧，系包围咧呢一个嘅台湾咧。咁以后每年都有两次啲大型包围台湾，咁美国都冇能力去出兵去帮得到台湾嘅。即系中国，如果我而家要打台湾，我随时可以啊，即系摆出呢个咁嘅形势。嗱，所以中國憑實力同你美國講噶嚇，雖然我講人民關係、講偉大嘅和平理想，但係咧，如果你仍然用你高一等嘅方法壓我咧，我有辦法壓翻你。咁咧，所以呢次變咗要平手公平嘅對話啦。咁你想攞到中國好處，你就唔好碾死台灣，你就照我嘅方向走。咁即係話咧，逼翻咧美國要承認啊，走去啊將來咧係一個和平統一呢個可能性咁。咁咧，特朗普出嚟盡量呢樣嘢唔講啊！記者問佢咧，初期咧喺即係中港時，佢都唔講嘅咁。咁但係咧，終於咧嚇，即係喺空軍一號啊，坐飛機翻嚟嗰時，記者都問啦，嗱，而家都影曬出嚟㗎啦嚇咁。咁啊，美國會唔會保衞台灣啊？如果帶上嚟咁，咁佢話習近平專門問我呢個問題，不過我唔講啊咁。咁啊，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嘅啫。咁佢對 CNBC 嗰陣時咧，你知係邊個係啊？就係我。我知道我而家唔講，即係話佢其實就係唔會真係保衞台灣啦。如果係由佢實講嘅，拜登佢實講，佢而家就唔講啊咁。咁啊，而咧啊喺呢一個嘅台灣嗰個問題啊，咁就佢喺 Fox TV 嗰度咧，佢講到明嚇，即係我唔希望有人宣布獨立啊。然後大家咧都認為我應該。大家如果認為我應該要15,000公里就去打長仗，梗係唔會啦嚇、啊。人哋60公里，佢話59嘅，其實應該60幾公里啊。咁我成10,000公里去同保衞台灣打，咁梗係我唔希望啊！你唔好搞啲嘢，咁即係要警告咗賴清德啊。咁啊，跟住咧嚇就係、是、咁會唔會仲買武器啊？咁樣嚇，咁、啊、就美國對台軍售就係140億嚇。啊咁就等特朗普批嘅啫，咁啊，但系特朗普咧啊就话哦呢样嘢系一个谈判筹码，哇！今日台湾冇晒人吓，我系谈判筹码，你唔系话保障民主自由嗰啲啊，冇嗰啲即系其实啲价值观系呃人嘅啫吓，咁其实系筹码，即系话嗱咁啊，你想我唔卖台武器俾台湾咩？咁你就咩啦？啊，即系你又买翻嗰啲大豆啦，买翻多啲波音啦，啊，就嗰啲咁嘢啦咁。咁但系啲记者都问我喺飞机上又问佢，咁旧时 Donald Reagan 啊，即系列根总统咧，1982年提出对台湾6项保障喎。咁啊，而家咧即系讲到明喎，嗰阵时话如果卖武器俾台湾系唔使问北京意见个噃咁。咁点知咧啊？這个特朗普话。1982年嗰啲好耐以前嘅嘢啦，咁即系话咧，而家佢同中国咧开创咗呢个所谓喺战略上咧，大家要系建设性嘅稳定性嘅关系咧，要大家倾过先。嗱呢次咧就中国攞到主动喺台湾问题上咧，就系话有乜你都同我倾啊，你卖武器啊，我唔俾就唔俾，如果你真系卖就打，即系咁咧。咁特朗普梗係唔想打啦，咁同埋所有生意冇做啦。咁但係呢，如果你唔搞啲嘢呢，生意有得做，錢有得賺，我又唔會打。咁然之後呢，所以最後就去搵盧比奧講啦，扮黑面啦，又叫紅面啦。即係佢話呢，我哋美國對台灣政策冇變，其實變咗㗎啦。而家呢個新嘅嗰、那個戰略嘅會就已經變咗啦。咁佢話呢，佢話啊，我認為咧，中國都希望台灣自己投票決定咧，係唔係加入中國嘅咁？呢個佢講嘅啫嚇。咁佢政策冇變，其實可以話係特朗普政策冇變，唔係列根政策冇變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咁，又係噏幾噏咁就因為咧如果真係打起嚟，影響美國好大，影響全球。 大家都唔好打啦。咁於是咧，呢一次咧就中國咧，其實喺台灣問題上咧已經贏咗一仗。中國話台獨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啦。咁皆將和平啦，而家美國都唔會再喐嗰啲用台灣搞中國，起碼都唔敢咁明目張膽。
3: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9: 近年嚟咧，我都絕少咧係去到一啲嘅演唱會場咧去聽演唱會，因為係畢竟係怕人逼啦，又要撲飛，又要買飛。等等等等咧，已經唔係我呢代咧係可以承受嘅一啲消費嘅力量。不過喺上個星期咧，我再次咧出現喺呢個灣仔醫館去出席咧係一場嘅演唱會。唔係贈券嘅，係真金白銀咧係買最貴嘅飛咧係入場。為的是一個名字叫做鄭國江。但係而家到喺香港嘅流行音樂樂壇咧。有几位好出色嘅填词人，有啲咧已经系不再生，但系再生嚟讲，一个最资深或者咧产量最多咧，大家都能要提到呢个郑国江。咁啊，郑国江咧，哇，原来就85岁啦，出到嚟咧系写咗超过系2000首嘅中文嘅歌词，可想而知咧，哇，真系一个不朽嘅香江。名句之一，对讲香港嘅填词人咧有好几个咧，都系咧一个好有代表性人物。当大家最认识就系尖叔黄尖啦，卢国尖啦，双尖啦。而年轻一代咧有潘伟源啊、潘元良啊、林夕等等咧，都系相当出色。不过相嚟讲，以量嚟讲咧，即系郑老师咧不愧系一代嘅词人。所以星期五六日嗰几场演唱会呢，就係、是、佢其中一个嘅得意门生啦，佢自称啦，就係 Albert 欧瑞强呢为佢咗主办。咁就主呢全部呢都係唱郑国江所填词嘅一啲嘅好歌。由于郑国江嘅人缘相当好啦，亦都为不同嘅歌手写过好多不朽嘅名曲名句。所以呢大家都是参与一个俾面嘅派对嘅。譬如我去嗰场呢，咁睇见呢话都系群星林立喎、哦。当然最有叫作力就系呢林子祥啦、叶振棠两位嘅都系呢殿堂级嘅歌手。大家都系即系俾面郑国江呢都出席今次呢个演唱会。同埋呢真系对郑老师嗰种嘅尊敬呢真系好难去取代嘅。大家就了解到咧，郑国江佢本身嘅职业系咩？系位小学老师，所以大家就叫做老师。咁其实佢嘅学历唔算太好，其实佢都冇读过正式嘅大学。佢当然咧，亦都喺啲二三流嘅学校咁啊，中学毕业咧，咁啊只能够考取到呢个国师。咁啊喺国师就系、是。都系师范嘅呢个嘅毕业啦，咁只能够咧去做呢个嘅小学嘅老师。咁由头到尾佢都冇离开过任教嘅小学，甚至咧佢冇升过职嘅，由头到尾都做呢个小学嘅老师。但系一边教书咧，嗱一边咧佢就好好学噶，咁就去兼读一啲课程等等。其实咧佢真系咧。一生嘅选择就专注于填词。其实佢55岁就提早退休啦，咁跟住落嚟嗰啲日子呢就係以填词为主。咁喺个演唱会上呢，咁都透露咗一啲嘅行情喎。佢当年填首词呢係3000蚊。咁讲起20-30年前3000蚊一首词呢，咁都相当唔错嘅报酬啦。当然啲係比较佢一个平均价，可能有啲唔止嘅。当然你收入等等系另一回事，但佢专注于填词咧，呢、这个确实咧系相当难得。同埋，毕竟佢系一个教院出身，师范学院出身，所以佢仍然保持住一种为师之道。因此佢对孩子系特别有 爱心啦。譬如当晚嘅演唱会呢，亦都睇见呢，开始嗰个开场曲都係唱返啲啊郑老师所填嘅儿歌，即係儿歌啊。咁啲儿歌嚟讲呢，亦都有好多呢啊脍炙人口嘅卡通片啊，儿童节目嘅儿歌。咁事实上呢个呢确实係一个呢啊相当难能可贵。当然我唔系什么乐坛中人，亦都冇参与过任何呢所谓创作嘅喺歌曲方面。但系欣赏郑老师就佢由之主个风格呢系好坚定。佢就嗱，当然有时写情歌，但佢写嘅情歌唔系嗰啲一般嘅情情塔塔，而真系有一个对爱情嗰种专注同埋等候。而好多嘅歌呢系相当励志嘅。特别系欧瑞强，佢话佢系能够成为一个田园歌手啊，走嘅系一个好健康嘅绿色路线。好大程度呢都系呢郑国江俾佢嘅启发，由始至终佢维持住自己一啲嘅原则。林子祥当晚呢亦都俾面啦，咁啊为郑国江呢亦都去献唱几首呢郑老师所填嘅歌啦。咁啊当然我比较更加欣赏呢就系佢为陈百强所填嘅几首嘅旧歌翻唱啊，将国语流行曲改编等等，亦都好重要。林子祥、谭咏麟、陈百强、张国荣、梅艳芳啊，以至系叶振棠等等咧，其实都唱过咧系郑国江嘅歌。但最能够演绎郑国江嗰种风格咧，我谂起关正杰啊，即系歌唔多，但系譬如话一点烛光啦、星啦、咏梅啊等等咧，都系咧好有一个嘅对人生一种更高理想嘅追求，一种风骨，一种嘅格调。譬如当晚亦都Albert 亦都系演绎咗罗文嘅红棉嗱，呢首咧特别提到罗文系嚟自广州嘅歌手，红棉系广州嘅市花嗱，所以咧唱红棉咧，即系确实有一种咧系地区嘅情怀。一到对人生嘅執着，红棉系好南方嘅一种嘅植物。香港有条红棉道，香港嘅红棉或者木棉咧，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历史嘅城市记忆。当今时今日砍伐咗嘅树咧越多啦，但系咧树可以砍下来，但系好嘅作品咧，其实系可以一直咁流传落去，可以唱咧系三几代人咧，亦都不足为怪嘅。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结束在中国的访问，今次是他第二次以总统的身份去中国。第一次就是2017年的11月，两次相距八年半的时间。有形容今次特朗普是获得超高规格的接待，但亦都有指隆重的程度是不及2017年那次的。特朗普2017年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在11月的8号到10号。当时他是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亦都同时去日本、韩国和菲律宾访问。各界形容特朗普在中国是获得帝王级的享受。当时特朗普是同第一夫人 Melania 抵达北京，直接就去故宫参观。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故宫的保温楼外等候迎接。除了在故宫茶叙之外，还有在故宫的最大戏台唱音乐欣赏京剧。跟住就在建福宫设家宴接待。建福宫曾经就是乾隆皇帝的住所。第二日先是正式的国事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外广场的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跟着就是双边会谈。两个人亦都共同见证签署合作协议，晚上正式国宴。第三日两个人有简短的会面，特朗普先坐专机离开，继续他的亚太行程。今次特朗普访问就是5月的13号到15号，第一夫人未有随行。 13号晚上抵达是回酒店休息，第二日先在人民大会堂外举行欢迎仪式和双边会谈，下午习近平在天坛祈年殿迎接特朗普，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是赐国宴，第三日的早上两个人会谈两个多钟头，之后习近平就带特朗普参观中南海的花园，这里是中南海的静谷，是领导人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也都叫做中国的白宫。据说特朗普是第四个进入这里的美国总统，之前有俄国总统普京等少数人来过，这个相信就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山庄的款待。当年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山庄是设家宴招待习近平，是高规格的待遇。家宴和国宴的分别就是，首先在地点方面，家宴就是比较私人的地方，习近平上次在故宫，特朗普就是在海湖庄园，国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显得是正式和庄严。规格方面，家宴就好像私人聚餐，一般不奏国歌，没有支持，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少。国宴就是正式的外交仪式，双方的代表团都会入座，奏国歌、致欢迎词、敬酒、演讲等，有整套的程序。菜式方面，家宴注重的是精致和文化感，有地方特色，国宴会兼顾嘉宾的口味。家宴强调就是领导人之间的情谊，气氛轻松亲切，国宴是国与国之间，侧重的是礼仪和尊重。今次是国事访问，国宴是必须的。特朗普今次访问比上次的时间是短，虽然说是停留两个晚上，但是第一晚抵达就直接去酒店，没有安排任何活动，所以只是得一个晚上就是举行国宴了。不过习近平在特朗普离开前特别请他去中南海花园散步，欣赏玫瑰花和千年古树，有私人交谈了大约十分钟，在不受打扰轻松的环境下散步是一种礼遇。2017年特朗普访问中国，除了有多位高层官员随行，还率领了29位美国企业的负责人，最终中美两国企业签署34个合作专案，金额是达到2535亿美元。特朗普和习近平亦都在会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今次同样地，特朗普随行的团员阵容鼎盛，主要的内阁官员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一般防长不会参加这种外访的，财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商界和科技界粒粒巨星，有苹果、波音、高通、特斯拉、贝莱克、黑石、辉达、花旗等是17个企业领袖。当然特朗普邀请企业巨头，他们都不敢不点头，去到都是各自活动的。好似黄仁勋就去食炸酱面，苹果的 Tim Cook 就去三里屯喝咖啡，特朗普的第二个仔 Eric 和太太就去万里长城打卡。总之特朗普就是要不输人又不输阵，显示自己的实力，他是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今次全程都没有联合声明，习近平和特朗普亦都没有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只是有小范围的采访，加上第三日的会谈两个多钟头，超出一般预期，因此估计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虽然有共识，但是仍然是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双方公布的意向就是有中国答应采购200架波音飞机，之前传闻就是500架。农产品方面落实之前的协议，每年2500万吨大豆，同时恢复停了近一年进口美国的牛肉。 中国方面亦都表达咗有意采购美国嘅石油同液化天然气。除咗呢200架波音飞机嘅订单系特朗普亲自宣布嘅明确数字，其他好似大豆咧，就系旧年釜山会议提过，更加系属于框架性嘅承诺，唔似得2017年嗰次咧系有一张采购清单噶。今次会面咧，两国嘅领导人用咗新嘅名词为中美关系重新定位，叫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点咧就喺建设性同战略稳定两方面。习近平喺会上亦都再次提出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意思咧就系中美两国要抛弃新兴大国同守成大国争霸嘅零和博弈思维，寻求共存双赢嘅方法。事实上咧，喺特朗普出访嘅前夕，中国外交部咧就发布咗一条标题系和平共处嘅中英相遇影片，由1941年嘅二次大战讲起，强调系中美合作咧先能够共赢。习近平亦都划定咗咧台湾问题系不可超越嘅红线，呢条底线之外咧系万事可商量。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从未有停止过，科技竞争亦都持续升级，呢个都系自然嘅事。加上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国同美国作为全球两个大国，应该意识到要建立稳定维持对话的关系。即使在其他领域明争暗斗，只要是斗而不破，高层保持对话沟通，对纷纷乱乱的世局可以说是派了个定心丸，能够管控分歧，扩大合作空间，先有望解决当前的国际难题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Gần đây, Canada 軍方招聘人數激增，本省出現相同情況。根據加拿大軍隊招募中心統計，單係去年，低陸平原地區就有超過480名新兵入伍。而負責本省同陸空地區招募工作的太平洋地區，新兵入伍人數甚至更高。軍方發言人指，過去低陸平原地區招募了480名新兵，而太平洋地區招募人數達到700人。他表示，從人口比例來看，太平洋地區各分隊在新兵招募表現優異。他認為新兵人數眾多主要歸咎於加拿大軍方提高了薪金和福利待遇。在過去五年左右，軍方一直收到大量申請。他又補充說，資方最近推出了一項極具競爭力的招募津貼和簽約獎金，適用於多個最緊缺的職位。他表示，軍方很多工作遠不單止於戰鬥中持槍，雖然這個當是軍人職責及基本期望之一，但是所有入伍的人士都會接受職業基本訓練和資格認證。軍人的技能要求範圍非常廣泛，幾乎涵蓋了平民領域能夠所看到的所有職業。全國方面，合共有7310名新兵入伍，比之前的6700多人有所增加。於6年前，一年的入伍人數只有2000人左右。在今年3月，聯邦政府宣布加拿大軍方開支已經已達到 GDP 的 2%。 在2025-26 年度，聯邦政府會在國防部、加軍和其他政府合作夥伴的國防花費會達到630億元。 Kamloops 警方接報指，週末時候一輛汽車跌入北湯神河之後，一名女子估計經已遇溺身亡。事故發生星期日晏上6點剛過後，當時出事的車輛在一條河邊的馬路附近駛離路中跌入水裡面，三名過路的公眾脫入河中，將車內一名乘客救起。省緊急醫療服務中心說，獲救的21歲女乘客同一名路人被送往醫院，兩人都是受傷，但是沒有生命危險。車輛在北湯神河及南湯神河交匯處附近墮入水中，當時水位很高，水流湍急。現場目擊者看到該名24歲的女司機被水流沖向下游，車輛隨後浸入水中。Thompson 搜救隊和 Kamloops 消防隊亦都趕赴現場，協助警方搜尋出事車輛及司機，但救援行動未能成功。 Kamloops 搜救隊一直搜尋該個區域，直至到入夜時分。在昨日，搜救人員於加拿大皇家騎警航空服務隊協助之下繼續進行搜索，目前仍未找到失蹤者。警方指調查尚處於初步階段，但估計事件是一宗悲劇性的意外事故，目前經已推定該名女子遇溺身亡，並向其家人和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CHMBAM 1320華僑之聲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當中，廣結善緣會帶給你一個寧靜而又清日的抒懷空間。國際佛教觀音寺觀城法師會同大家在空中結緣重聚，暢談佛經、人生哲理、歷代詩詞、文學、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啦。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7: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初3。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8: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6:05，温度是11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7: 早晨早晨。
8: 放完 long weekend 假，今天开始上班了。 真係巴士站啲人係少咗，我真係特別留意咗。
7: 係咪啊？
8: 係啊！
7: 我今日直情唔見人添啊！今日巴士站可能啲人誒請埋今日假都唔定咧，即係多幾日假長假期咧、啊，星期五啊六日一二咁啦 ，you never know 係咪？咁啊有難得有星期一俾你係可以放長假。咁但係咧，我啲朋友話。唉、哎，翻中環有啲人去咗 Victoria 冇船翻嚟添啊，咁啊穩陣啲咧，就星期二都請埋啦咁樣。就算翻咗嚟，禮拜一翻咗嚟咧，都唔使咁攰啊咁咯。
8: 冇、嗯、啊，咁有可能
7: 成日都壞啊嘛，佢哋話成日都壞啊嘛啲船。有啲人入咗 Whistler 啦，我識得啲人有啲入咗 Whistler 啦，咁、
8: 嗯、
7: 啊有啲去 Victoria 啦，咁係咯，就係咁咯。
8: 咁冇所謂嘅，咁啊啲人多假期咪放一日半日冇所謂。
7: 係啊係啊，
8: 咁。不過平日係翻今日真係開始見嘅巴士站係少咗啲人，琴日一日比較多人排隊。
7: 有啲公司咧，你就可以，譬如你有兩三個禮拜假期嘅，咁你可以譬如你今年冇攞咧，可以儲嘅。如果你譬如你高層嗰啲咧，就儲去下一個年下一個年度啦。咁、變咗六個禮拜假咯。咁、有啲就唔得嘅，一定要放嘅。咁、有啲人就話啊，你可以唔放假，但你就可以補翻錢俾你咁樣咯。一間間公司啲 policy 唔同咯，咁所以
8: 政策上邊咯，睇下佢中意邊個咯，冇錯，可能俾啲員工去揀咯，有啲就係。咁當然，如果你真係好似我哋嗰次講話，有啲嘅糖廠可以放九個幾日，
7: 哇，真係正啊！
8: 咁啊，嗰啲誇張好多。
7: 但係翻，因為佢啱線嗰個季咧，你翻都冇用。
8: 問題係
7: 你翻都冇用，
8: 因為佢冇貨地，冇嗰啲嚇，即係要整糖嗰啲原料冇嚟。咁呢個都情有可原，等於我哋喺加拿大嘅東三省嗰邊咧，佢係一個 seasonal job 嚟嘅，
7: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8: 佢哋冬天就冇嘢做嘅，因為佢冇曬啲漁獲噶嘛，
7: 冇錯，
8: 佢做唔到嘢噶嘛冬天。咁所以冬天咧就放假攞 EI 咯。
7: 哦，系啊，唔系啊，你喺譬如话喺阿拉斯加都系噶。咁你啲雪咁厚，你翻工边个搵边个翻工啊？车都去唔到啦，点行啫？咁所以佢半年咧，差唔多就差唔多去到十月咧，佢就一路起码四个月咧就唔做嘢噶啦，咁样咯。
8: 嗰啲系偏北嘅地方嘅啫。
7: 唔系 ，Alaska 系讲紧有缆车坐嗰度，Juno。
8: 哦 ，Juno，
7: 呢啲總之點解啲遊輪去到佢哋咁緊張要開工咧？見到一定要又開鋪頭啊，即係要見到一定，因為唔係成日有遊輪，某啲碼頭附近嗰啲即係本地人就唔會去嘅，基本上。咁變咗啲遊輪去到咧，哇！佢見到遊輪即刻，有時啲遊輪咪遲咗早咗咧，遲一日早一日，佢哋就好緊張啦。咁有一次佢有一個人就話：，哇！佢話我見到你哋隻船，又話聽日先到。我見到，咦？點解有船嚟緊嘅？咁即刻翻嚟開鋪啊！咁樣，原來爭好遠。
8: 我都聽過，因為嗰次我哋去都係坐嗰啲遊覽巴士咧。
7: 係。
8: 咁我司機都講嘅，佢話我唔係全年都喺阿拉斯加。
7: 係啊係啊係啊，佢係走嘅。
8: 深馬啊，即係差唔多深馬季節尾啊。
7: 係係係。
8: 嗰啲時間咧，我係做一個夏季嘅。
7: 冇錯。
8: 一個暑假個季節係最忙碌嘅。
7: 嗯。
8: 我哋做完之後咧，我哋就會離開㗎啦。
7: 因為佢嗰度咧，你有個纜車㗎嘛，可以嗰、那個叫做 Go Bell Tram 咧，喺 Juno 嗰度你可以。搭上去山頂，你見到啲個原住民嘅鋪頭啊，咁樣我同嗰啲人傾偈咧，咁我話喂，那個女仔喺度，我哋咁鬼凍，你邊個坐纜車啊？係咪落雪？佢話唔係啊，佢話我哋唔開噶啦，我都唔翻工噶啦，咁我哋做咩啊？佢有時我哋就留喺屋企，佢有啲人好似你咁講咧，就離開呢個地方去第二度打工咁樣咯。
8: 係啊係啊
7: 係啊係啊，季節性咯。
8: 係啊，
7: 你點搞零下咁多度？佢全部結冰噶啦，冇學翻嘅呢度咁樣。好得意咯，咁我啲學校都話冇噶啦，佢哋唔翻學噶，我嚇咁都得噶，係啊係啊。
8: 咁所以咧就係睇喺究竟我哋今日嘅翻工嘅天氣又如何咧，同大家講下。
9: 1320天氣報告。
8: 早上嘅六点接近十分嘅时间啦，咁啊朝咁啊嘅天气如何咧？就系朝头早会有骤雨嘅，下昼就多云兼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16度嘅，就落雨机会有40%嘅。
7: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8:53。
8: 咁啊，听日星期三啦，预测就会都系多云噶噃，不过间中咧见阳光吓，最高气温咧就上翻你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都系只有20%啊。
7: 星期四和星期五咧係預測會有陽光嘅，去到星期六咧就係多雲間中見到陽光。氣温方面咧，三日都係最高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機會同樣係20%。
8: 現時咧吹緊東風，風力時速9公里 ，AM1320華僑之聲，室外氣温攝氏咧現時係11度嘅，相對濕度94%。
9: 1320馬路情報。
7: 6:10在 Abbotsford Zero Avenue 零街 Zero Avenue 雙方向夾住 Laverve Road 是有整路工程的， 而葛奎林一号公路嘅西行咧，夹住 King Edward 街，亦都系有啱啱收到消息系撞车。另一宗嘅撞车意外咧，就系喺 Surrey 嘅140街双方向夹住102 Avenue。而 Abbotsford 咧，除咗头先讲 Zero Avenue 夹住 Lafurf 咧，仲有一个地方系整路嘅，就系16 Avenue 双方向，即系 King Road 嗰度咧，夹住咧系 Riverside Road 嘅。咁而另外咧喺温哥华方面咧。在较早前曾经有架车在 Fraser Highway 西行夹住240街咧系着火，不过就迅速咧系扑灭嘅。咁而另外再提一提，大家有整路工程咧由今日开始嘅，咁就系喺温哥华嘅 Granville 街南行夹住系西12 Avenue， 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0: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8: 好，你好，早上6:12啦。咁啊，琴日晏昼做完节目啦，咁啊就归家啦。咁收到突然间上头有个指令，
7: 做咩？
8: 佢话屋企冇牛奶啦。咁啊，你中意咧？你中意啦
7: 吓。你够胆唔中意咩？
8: 唉，买啲牛奶啊，其他做你中意嗰啲你买埋啦。
7: 咁好啊，好啊。
8: 咁啊，去到一间超市度咁啊，顺便逛一逛，一见到啊，估唔到五月原来系斑点夏季节到啦。
7: 哦。
8: 唉，嗰啲 sport prawn 啊，只只都咁大只啊！睇到个水嗰、那个嗰、那个水缸里边都啲嗰啲斑点虾咧，真系食指大动。
7: 嗯，我唔食噶，因为我觉得佢哋好可怜啊！滚水咁落佢落去喎，咦？你咪搞我，我唔食白灼虾。
8: 去睇睇个价钱啦，咁吓又唔系好话，即系唔系真系贵得咁交关，系比以前系贵啲噶啦。
7: 系嘛？我从来都冇买过。
8: 25.5一磅，
7: 诶，咁啊唔算太贵，因为你去码头买都系呢个价钱嘅，佢可以买30-40元嘅，够胆喺。
8: 咁你睇唔系噶，佢睇你嗰啲
7: 出街食，
8: 出街食梗系要啦，因为人哋帮你煮埋。
7: 我听到啲人问啊嘛，之前
8: 系啦，咁啊，琴日就谂下，咦，好耐都冇食过咁新鲜嘅虾，咪整一磅啦。咁啊，買埋啲 grocery 翻去。
7: 咦，你咁殘忍嘅，生勾勾咁碌落去啊，咁
8: 陰公嘅。啊，又好得意嘅，我
7: 仲話得意。
8: 我即係叫佢揀嘅時候咧，我一磅啦，咁佢真係撈起咗之後咧，咁負責即係擺落個袋嗰度嗰位嘅工人咧，員工咧就揀嘅，喐嗰啲咧擺翻喺度，唔喐嗰啲攞翻出嚟嘅。
7: 吓！
8: 佢一磅喺个磅嗰度咧，磅咗之后咧，唔喐嗰啲攞翻出嚟。
7: 你好可怜啊！我就买唔喐嗰啲啦，俾我就。
8: 咁佢又唔会俾翻我嘅。
7: 喂，你有几多只啊？一磅。
8: 嗱，佢啲都叫做几大只虾，所以我计一条数咧，琴日即系我嘅总舵主咧，就系非常之心水，清数一数大概12只到啦。
7: 哦，每人6只。
8: 啊，每人6只啦。咁佢话计一计条数，大概$2一只啦。
7: 哦 ，OK。
8: 啊，佢又真系心水清嘅吓，但系佢又唔计，我要买佐料啦，我要买啲青椒啊、红椒啊嗰啲辣辣地嗰啲咧。
7: 哦。
8: 咁我哋即系整椒丝噶嘛。配啲豉油啊，咁然之後立佢。咁啊，琴日咧就唔好彩，你嗰啲椒絲放得太多，
7: 辣死你！
8: 唔係辣，係攻鼻。
7: 哦 ，OK。
8: 佢淨係揾啲油一辣之後咧，嗰啲辣味攻上個鼻啊。
7: 哦，
8: 兩個咧眼淚鼻涕一齊。
7: 哎呀，唔覺有冇俾佢鬧啊？
8: 你唔使
7: 落咁多做咩啊？你咁樣
8: 唔使講噶啦，呢樣琴晚已經一路食一路食就一路已經喺度聽緊啲音樂節奏啦。
7: 喂，其實你啲咁新鮮嘅蝦，你整咁辣咪嘥咗啲鮮味咯？你真
8: 係唔係喎？因為咧，佢有一種嘅辣味咧，其實可能咧 enhance 到嗰啲海鮮嘅鮮味喎。
7: 啲人成日話要清蒸，乜都唔好落，唔好放辣，唔好落放蒜蓉。你真係嘅，
8: 我冇蒜蓉，
7: 即係咁講啊！唔好攞啲辣味冚咗佢，又唔好攞蒜蓉去蒸咁樣嘛。
8: 辣味同埋你嗰啲蒜蓉係兩樣嘢嚟嘅喎。辣味只不過就係將你嗰個嘅味覺㗎，嗰個嘅感
7: 覺，即係開胃啲咁咯。
8: 係同你即係差唔多同你開放咗佢嘛。
7: 即係我唔係好食辣。
8: 你唔食辣，你唔知嘅，因為有啲譬如我嗰陣時有啲叫做海鮮嘅湯啊，或者有啲尤其是嗰陣時食魚翅咧，我一定係放嗰啲黃
7: 色芥辣咯。嗰啲邊度叫辣咧？我都食到
8: 嗰啲芥，唔係。 街會多嘅都會辣㗎。係
11: 咩？
8: 不過你見到出面茶樓嗰啲俾你少少嘅啫嘛。
11: 哦哦哦，
8: 你真係以為好多，真係多嗰啲係會辣㗎。係。咁佢擺落嗰啲羹度咧，攪攪佢咧，嗰啲味道係零舍鮮。
11: 而家嗰啲粟米魚翅唔好食魚翅啊！而家唔食魚翅。
8: 而家冇啦，我講以前。
11: 係啊，唔好食魚翅啊。冇。誒，就係粟米魚肚羹啊，海鮮海王羹啊咁樣咧
8: 嚇。你都可以放呢啲嘅。
11: 係啊，有啲朋友中意落紅色嗰啲醋㗎嘛。
8: 係啊。
11: 但係我以前我唔識㗎，乜鬼都唔落㗎，落少少胡椒粉啦。後來我契媽話：，你落少少黃色芥辣啦。我嚇點唔同味？佢唔係嘅，好好味嘅。自從嗰次之後咧，我就問人哋攞碟嗰啲叫雙辣咧。我學人講：，唔該俾碟雙辣啦，咁樣冷性咁。咁一紅同我唔食紅啦，咁啊紅同黃咁啊攞不黃嗰啲咁樣咯。
8: 係啊，黃嗰啲芥辣，所以芥辣本身係可以將你嘅味覺係開放嘅。
11: 其實有啲朋友咧就話：，你食少少咧，你可以越食越辣嘅咁樣講。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個胃唔好咧，咁如果紅色嗰啲咧，我點咩咧？我點燒賣啊？我點燒賣點少少，
8: 係咪啊？
11: 紅色，即係我覺得啊幾好食喎咁樣。
8: 其實辣咧，佢嗰個重點唔在於，譬如你食嗰啲辣椒咧，靚嗰啲辣椒咧，你係唔會灼喉嘅。係係係。唔靚嗰啲辣椒咧，你食咗你先至會咳到你死嘅。
11: 係啊，啲人咁同我講過咯。
8: 靚嗰啲辣椒係唔會嘅，靚嗰啲辣椒咧。佢係令到你會將嗰個味道咧，係嗰個味覺咧，係更加發揮得好。
11: 我唔係好得㗎啦，我最叻都係食少少唔辣嘅嗰啲咖喱咧。我嗰日走去買啲泰國地方，你話我想食咖喱咧，邊啲咖喱唔辣？佢係黃同紅都唔辣嘅，唔係係咪黃同青定黃同紅唔記得啦。咁跟住我 end up 買咗黃咖喱，佢話唔辣啦，哇都有少少辣嘅，但係好好味，好香。我知道，其實我自己是很恨吃咖喱的，同埋啲人話薑黃好有益噶嘛，
8: 嚇
11: 咁佢即係其實日本咖喱係最好，唔辣嘅。嗰啲朋友話俾我聽咧，佢話日本咖喱咧就係啲媽咪呃啲細路哥食蔬菜，紅蘿蔔啦、洋葱啊，咁全部搞埋一齊，啲日本人就俾細路哥咁樣食咖喱咁樣。
8: 咖喱本身其實咖喱本身係一種嘅。即係香味，
11: 係啊！佢哋話香咯，少椰汁啊咁。
8: 當然啦，如果有少少辣味咧，可能令到佢好食啲嘅。
11: 你食到咯，我就輕輕咯。我有時小朋友見到我食黑椒咧，我黑椒我 OK， 但唔好太辣。佢覺得我好勁啊，因為佢一少少都食唔到咯。
8: 唔錯嘅，其實琴日真係嗰啲蝦新鮮啊，嗰啲肉咧肉質真係甜嘅，鮮甜嘅。所以你話我有啲豉油啊，同埋落啲辣椒油，即係嗰啲青紅椒，即係切咗絲之後點點佢。佢係辣，但係佢唔係綠辣到你咧喺度灼喉。
11: 佢幫你係將你個味蕾係喚醒，
8: 喚醒咯，
11: 喚醒你條脷。
8: 特別鮮嘅，特別鮮嘅，真係好好鮮。連我總舵主都話：哎呀，真係好新鮮啊！
11: 係咧，啊，終於俾人讚下啦。
8: 即係咁。一啖砂糖一啖屎啦，
11: 跟住又鬧你辣，即刻衰佬嚟噶，
8: 即係鬧就鬧嘅，佢唔使鬧嘅。
11: 啲眼神係望一望你嚟自
8: 己，即係所以我哋
11: 下次唔好啦。
8: 所以我哋啲被訓練到咧，識得睇眉頭眼額做人咯。
11: 咁你下次唔好落咁辣咯。
8: 我下次直情分，我直情係分兩個唔同嘅
11: 嘢啦，
8: 一個就俾佢一個俾自己。
11: 喂，你要明白，可能佢冇你咁食得辣啊嘛，你明唔明？連你都覺得挫人哋好辛苦噶啦。
8: 唔係攻鼻啫，
11: 咪就係咯，
8: 攻鼻啫，因為佢嗰啲熱油咧一淋落去之後咧，佢嗰啲味就發揮出嚟啦。
11: 係啊係啊，勁啊！
8: 咁啊一路咪好喎。因為早幾日咧，好似
11: 鼻塞啊，
8: 聞啊嘛，
11: 睇你一講呢樣嗱，師傅
8: 點知
11: 佢條尾
8: 佢一攻鼻之後咧，哇！早嗰啲隔嘢嗰啲全部出曬嚟，
11: 舒服曬，
13: 咩啫？又去晨运啊？
1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3: 你都好多节目啫。
1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5: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6: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8: 好啦，你好，早上嘅6:20啦。我相信咧，即系有多时候，大家喺中学读书嘅时候咧，无论男仔或者女仔嗰啲学校咧，见到一啲阿 Sir 啊、Miss 咧，大家都会有啲平头品足噶。啊，呢样嘢离开唔到嗰种嘅情况嘅。
11: 老师嚟讲。
8: 系啊，尤其是我听好多啦，女仔学校嗰啲对啲男老师特别多啲去吓，日留意观察啦。
17: 唔系，我哋嗰两个 Sir 都唔靓仔嘅。
8: 咁
17: 我哋啲 Miss 好靓女噶。
8: 咪就系话咯，咪就
18: 系女仔学校嘛。
8: 即品牌，你哋去品评一啲啊教师们、老师们啊嘛，系咪？根本上喺中国大陆一样有。
17: 哦。
8: 学霸加埋颜霸，可能系绝杀嚟嘅呢种。
18: 系啊，
8: 喺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有一间嘅国际学院，哇，高度181 cm 嘅大学四年级嘅学长，咁啊，佢咧就日前咧录呢个高考加油视频啊。
17: 嗯，靓仔到呢，啲人话佢
8: 流油啊！
17: 啊，佢话简直以为系 AI 见嘅啲模特儿面啊 ，AI 见无面面无脸啊！佢哋话
8: 即系由 AI 制造出嚟嘅。
17: 系啊，以为系啊，其实唔系，系真人嚟噶噃。阿学长咧，哇，181 cm 高，仲要标签住咧，要讨论持续升温啊！啲人话佢咁，因为佢本

0: 大学四年班啊，专业系土木工程啊。
1: 诶，算啦，第日做明星啦，第二个超战嗰啲咧吓，你可能啊，你唔好话，分分钟啲星探咧见到呢个就揾佢拍。
0: 你181cm 咁鬼高。
1: 中国啲明星个个都高啊，黄晓明佢哋嗰啲
0: 高嘅有好多，你都唔好话吓。不过咧，佢自己就话咧，我咧就唔系 AI 嘅见嘅面嚟嘅，我只不过想为啲学生考生加油。可能系因为嗰条视频咧，我用咗啲画质嚟到，即系用 P 啦
1: ，P 图啦，
0: 咁所以咧有少少嘅 AI 感咁啦。
1: 但佢好笑咯，佢话我觉得大家咧有少少夸大咯，赞我，我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靓仔嚟嘅啫。
0: 我唔系靓仔，我
1: 系小
0: 靓
1: 哥，
0: 小靓仔哥，
1: 小小帅哥，佢都觉得自己靓仔嘅。
0: 不过佢自己觉得今次咧为咗呢个高考加油嘅视频咧，惹嚟呢啲咁鬼多嘅即系好评咧，佢都系意外之喜啦吓。佢话咧我咧就系福建福州人嚟嘅。咁啊，而家系读紧呢间大学嘅国际学院，已经咧亦得到咗一个嘅。保送去到呢個研究上海嘅同濟大學啦，好出名嘅同濟。
1: 係啊係啊，咁啲人問佢平時要聯繫方式嘅人多唔多啊？咁佢話基本都會俾我嘅電話號碼俾佢嘅，但係可能唔會有更多嘅講嘢咯，因為我驚佢哋會尷尬咯咁樣。
0: 無可否認㗎，歐榮欣靚啊，生得靚咧有先天優勢嘅，你做乜嘢咧，人哋都會諗住你掛住你。
1: 這個話題咧，嗰陣時香港咧曾經講過咧。就是说你建功是吧，就是你建功大家学你一样性格一样当你性格都一样，但一个靓一个不靓呢真的很衰有时的东西是吧、就是、但有些人就说怕他不要太靓被人追了他就很快不做了，尤其是空姐那些、以前不是说头等舱那些成日被人追了去呢、就嫁了人这样嘛，人说
0: 不止这件事，这个是早期啦，因为早期坐飞机那些非富则贵，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但是讲在中国刚开放没多久的时候，很多外商咧喺中國設廠啊，咁啊有寫字樓，梗係要請一啲嘅即係接待啦。
1: 係，
0: 佢哋個個都試過請嗰啲，真係個個都係即係靚到暈嗰啲。
1: 係啊係啊，
0: 就翻唔夠兩個月就冇咗噶嘛。
1: 哦，即係俾人追咗佢咯。
0: 因為啲外商好多啲即係嗰啲所謂做生意嘅。
1: 係啊係啊。
0: 个个都睇重嘅，
1: 有几期啊？
0: 我两月就唔见咗佢啦，咁
1: 系啊，
0: 所以变咗有一次我嗰翻翻去见翻嗰个厂个老板，我喂今次翻嚟嗰啲质貌平平啫，唉，你都唔知
1: 道安全啊呢啲，
0: 唉，我唔知道等咗几耐先有咁嘅机会啊，
1: 哦，真系啊，
0: 系啊，佢话因为嗰啲一年可能换几次咁多嘅，搞到个头都痕埋，
1: 咁啊系，你招呼得好咪得咯，系咪啊？即系好多时，但系如果好似呢个哥哥仔咧，即系佢哋话。网友就说啊，听闻呢其实他已经 有拍紧拖的了，大家可以靠边站了。他说但是呢他眉毛都可以长到好像去到太阳穴那样了，好像说他不收眉，30岁都 OK 了，这样说
0: 他。读土木工程那些一做一年后就废了，即是日晒雨淋。
1: 哦，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意思是他30岁之后就没那么漂亮了。喂，你眉毛怎么长到太阳穴啊，为什么那么长啊，条眉。
0: 你都不要说，现在不知道他们有时兴是
1: 可能画
0: 啊。画到他这样。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不过当然这个呢距离2026年的高考呢刚刚不够剩下一个月到啦。这一位的靓仔学生呢就说他自身的经历呢送上这些要准备考试的学生建议。
1: 哦，那他是学霸来的嘛，他不是得个样子的，人家读书很厉害的，是不是叫大家要放松心情，高考只是一段小旅程嚟嘅啫，要稳住你嘅心态，稳步向前最紧要咁样。希望大家咧就松容啲去应考，正常发挥，不负十年寒窗嘅努力。
0: 冇错啦，冇错啦。不过你头先我哋讲话 AI 制造个剑嗰个模样啊，成啊，其实唔一定嘅。AI 唔单止做呢样嘢 ，AI 而家可以做好多嘢，
1: 好多人惊，
0: 包括咧就系翻译。
1: 系啊，
0: 哇，呢个咧就真系攞你命啦。因为一个人工智慧冲击之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加速调整学科的布局。为什么呢？
1: 首当其冲就是外文科，知不知道？都没什么多人读翻译了，现在按个掣就得了，什么读啊，这么辛苦啊，人说。他说同步推动是外语 plus， 叫做跨学科转型。而部分的外文学校甚至乎开始引进了是叫做数学科学啊、 AI 等等呢啲係工科方向，
0: 係數據科學
1: 啊，數據科學嚇，
0: 唔係數學科學，
1: 數據科學嚇，即係嗰啲 data 嗰啲啦嚇，咁樣
0: 係啦。咁啊，分析認為咧，呢啲唔單止反映啊單一語言嘅能力嘅邊際效益係下降緊，亦都顯示咧高效人才培養正正由一啲嘅傳統文科咧導向，然之後轉向更加貼近產業需求嘅複合型。

0: 能力架构。
1: 咁难明嘅喂，
0: 即系佢意思唔会啊，净系话啊，你系读法文或者你系专注法文，其他嗰啲咧就系单向咁俾你去发展。佢而家唔系啦，佢系呢啲嗰啲系传统文科导向，而家要向一啲嘅产业需求咧，唔单止你系文科，可能仲要需要有一啲嘅啊其他嘅一啲学识嚟去配搭落去。
1: 嗰阵时咧，我睇过一套咧系中国拍嘅杨幂。啊，叫做乜嘢名？亲爱的翻译官啊，定乜鬼嘢？佢真系读到佢死死下嘅，净系读净系读法文，因为佢哋职场直译啊嘛，职场传译啊嘛，咁啊，所以变咗佢哋真系好流利。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呢啲咁嘅情况，你一路讲一路 type 出嚟，可能语音咧，佢已经同你译晒中文啦，即刻可以。
0: 诶，系，系咪？而家个语音进步得好快。
1: 系啊，你录现场嘅，你已经听到，即系好似我哋话诶，去带住个 headphone 去旅行，唔同去，譬如参观呢、這个呢、這个景点，你又要听西班牙文带西班牙耳筒，听英文带英文。耳筒咁啫嘛，系咪啊？今时今日一样嘅。
0: 但系嗰啲好多就已经系
1: pre 系啦，一早录咗。
0: 但系佢讲紧呢个中国教育部咧，近期喺2025年度嘅大专院校嗰个学士嘅专业备案结果显示，部分省份同步调整专业啊，部分嘅省份同步啊，即
1: 系
0: 可能有好多个省都
1: 大省啦，可能系啊。
0: 佢话新增加咗151个本科专业嘅点，同时咧。江苏呢啲咁学校咧，撤销咗55个专业点。
1: O K，
0: 嗰个涵盖个幅度好大啊！
1: 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市场行销、广告学、日文同埋朝鲜语等等嘅专业，佢唔要啦，
0: 唔要啦。
1: 你而家揿一个掣啊，佢就可以同步。好似我哋话，你话之前录定，而家唔使啦。佢嗰个人一噏啊，你就听到啦。
0: 佢话咧呢一种咁样嘅教育数据研究机构咧，亦都统计咗70间高校嘅停招专业名单。其中咧，佢話語言類嘅調整咧最係明顯嘅，因為日文啊、德文啊同埋啲翻譯等等嘅專業停招咧就比較多啦。
1: 冇錯，咁過去咧外語類都幾吃香噶嘛，係咪啊？係重點嚟噶嘛。但係而家 AI 翻譯工具咁方便，同埋國際環境變化之下咧，你就呢個要持續要調整一下，你唔調整你就跟唔上潮流。不過要講翻一樣嘢就係、是。佢翻譯咧又未必完全啱嘅，譬如話我哋中譯英咧睇下佢譯成點咧，佢又唔係 perfect 嘅，你自己要調整嘅。
0: 早好多年前或者早幾年咧，我同意你嘅睇法。但係今時今日咧，佢哋用啲智慧嘅應用程式、人工智即係呢個人工智能咧，其實佢已經係將好多啲地方咧係 perfect 咗，即係完美咗噶啦。而家嗰啲咧，你撳一撳個掣話我要將佢翻譯到中文啊、翻譯到德文啊、法文咧，你撳一個掣佢做曬出嚟。
1: 但係都係爭咁啲嘅。我睇過啲人咁樣翻譯咧，最新嗰篇咧，佢話：我話你點樣寫成咁嘅 AI 㗎？我唔得咧，你嗰啲唔係好順嘅，始終唔同人睇過嘅。
0: 你普通嘅可以，
1: 但高級啲可能嗰啲 B Pro。
0: In advance 嗰啲就又唔得啦，嗰四你又唔可以考慮。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我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北美乒联满地好国民队喺昨晚八强赛事第七场加时中击败美国水牛城长剑队，晋级四强，打入北美乒联东部联盟决赛，有机会争夺史丹利杯。佢哋昨晚喺加时最终以3-2击败对手。他们将会今天星期四于卡罗来纳州迎战状态正佳的飓风队。飓风队先前有两轮系列赛均以横扫对手获胜，自5月9日加时赛3-2击败了费城飞人队之后，一直正在休息，未需要再度出战。卡罗来纳飓风队季后赛两场比赛之间长达有11日的休息，这是北美乒联史上最长的时间。今次亦都系满地可国民队自2021年季后赛以嚟首次晋级半总决赛，两队自2006年季后赛首轮以嚟第一次喺季后赛里边相遇。再对上一次飓风队就喺2002年曾经击败过满地可国民队。Camel 警方接报指，周末时候一辆汽车跌入北汤臣河之后，一名女子估计经已遇溺身亡。事故发生星期日晏昼6点过后。当时出事的车辆在一条河边的马路附近驶离路中跌入水里面，3名过路的公众脱入河中，将车内一名乘客救起。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说，获救的21岁女乘客同一名路人被送往医院，两人都是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车辆在北汤臣河及南汤臣河交汇处附近堕入水中，当时水位很高，水流湍急。现场目击者看到该名24岁的女司机被水流冲向下游，车辆随后浸入水中。汤臣搜救队和 Kamloops 消防队亦都赶赴现场，协助警方搜寻出事车辆及司机，但救援行动未能成功。Kamloops 搜救队一直搜寻该个区域，直至到入夜时分。在昨日，搜救人员于加拿大皇家骑警航空服务队协助之下，继续进行搜索，目前仍未找到失踪者。警方指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但估计事件是一宗悲剧性的意外事故。目前已推定该名女子遇溺身亡，并向其家人和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在台湾，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早上表决国民党及民众党对赖清德提出的弹劾案，结果在七名立委未领票的情况下，以65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三分之二，即是76票的通过的门槛，弹劾案被否决。台湾的传媒报道说，未领票的立委包括国民党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立委陈玉珍等，亦都包括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相关活动的蓝白绿阵营的立委等。今次是台湾宪制史上首次对领导人提出的弹劾案。蓝白阵营去年12月在立法会机关通过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并经历了公听会、审查会、听证会等，直至到在今日上午投票表决。投票以记名方式进行，全体立委投票后逐一去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望朝野否极泰来，政府将持续推动和解共生，寻求最大的共识。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34了。天气方面，今早会有骤雨，下午就多云兼有几阵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落雨机会40%。
1: 今晚就多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8:53。
0: 明天星期三预测都是多云的，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20%。
1: 星期四和星期五咧会有阳光，星期六就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而气温方面咧，三日都系20度，而落雨机会咧，三日都系2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啦，风力时速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12度啊，相对湿度88%。
6: 1320马路情报。
1: 6:35的早上，在 Abbotsford 有两个地方有整路工程的。首先就是 Zero Avenue 的双方向夹住 Lefevre 啦，而第二道就是都是 Abbotsford 16 Avenue， 即是 King Road 双方向夹住 Riverside 的。而在 Surrey 140街双方向夹住 102 Avenue 呢，较早前同大家报过咧，就系有撞车意外，而家未处理好。咁另一宗整路工程，大家要注意就系喺温哥华嘅 Granville 街南行，夹住系西12 Avenue 嘅，请你留意，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1: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8.35，报25,951.9。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99.92，报49,385.7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7.49，报7,365.56。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9.13，报33,862.48。
1: 黄金下跌99.8，每安士报美金4,464.25。
0: 白银下跌4.3，每安士报美金73.36。
1: 原油上升0.21，每桶报美金104.55。
0: 比特币下跌396.38，每比特币报美金76,546.9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22.67，报25,797.85。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9.82，报4,372.28。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5.41。报3010.99。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5，对日元115.569；
0: 一加元对台币22.968，对港元5.696，对人民币4.9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六点三十八啦，仲有四秒。咁啊，同大家讲下娱乐方面啦。陈庭欣同呢、這个，俾人讲咁鬼耐，十亿男友阿杨振源先生咧，拍咗拖好多年，成日都俾人问佢追婚吓，几时结婚啊？你哋咁，但系就佢嗰阵时就话，哎呀唔心急嘅咁，跟住又成日 show 咧，就系话去游艇啊，两个拍拖啊，坐游艇好富贵啊。咁但系后嚟分手，佢话因为系三观不合。佢分咗手之后，感情嘅去向，啲人就好关注啦。
5: 咁好多网民咧都话啦，喂，你浪费咗八年嘅青春啦。
4: 系咯。
5: 咁啊，早前咧佢亦都俾人影到咧，为佢嘅前男朋友啊，就系庆生，又同阿小鲜肉咧又传出绯闻噃。
4: 再加上金牌媒人阿 Bob 喺台庆夜公开夸下海口，话会承担佢嘅终身幸福，似乎都唔使啦，完全使乜再出铺都冇人都唔系问题啦。咁而杨振源先生咧就请阿李佳芯做佢品牌代言人，被封咧女星磁石，哇，各自各精彩啦。
5: 咁啊，陈庭欣咧接受即系访问嘅时候咧，就提到林盛斌阿 Bob 咧为佢介绍笋本嘅时候咧，咁啊陈庭欣就话咧，我经常咧问我啊，佢经常问我有冇同人哋出去食饭，不过我依家就拍紧剧集《警示个大佬》，警察嘅警啊，咁啊当中咧有打拳同埋枪战嘅气氛，造型咧都会露下腰咁咧，咁啊唔好话食饭啦，连饮嘢都唔得啊！
4: 我叫佢咧就唔好心急，等六月完成晒所有戏份先啦。咁即系皇帝唔急太监急啊！真系，唉，佢分手之后咧，佢块面冇半点潮水，反而显得容光焕发，嘅几打都起晒 full mask 啊，俾个好样人睇啦，系咪？呢啲人乱咁写噶嘛，成日最中意。
5: 佢仲笑笑口话，好多人都系咁讲嘅，依家做翻自己喜欢嘅嘢啦，成日咧打 pickleball 啦，呢样咧可以讲系全身运动啊，令我识咗好多 friend 啊。
4: 而且咧仲打埋比赛添，所以咧就话近几年咧最佳状态啦。朋友话我唔同咗啊，可能咧冇咗啲无形压力啦，成日要箍住个百亿男友，几大压力啊，系咪先？
5: 系啊，其实两个人相处唔应该觉得有压力噶，不过起码唔可以放飞自我，要尊重对方嘅感受。
4: 但系佢真系八年佢都唔娶你咧，系又真系有点热哪个咯？
5: 咁你做女方嘅自己都要考虑，喂。你拍了多几年，你都知道究竟那个可不可以跟你厮守终身的嘛。
4: 是的，有些人就真的 不结婚是不嗲不吊，但是这个究竟是不是想认识第二个呢？
5: 就
4: 是不是他条件那么好，是不是？喂，他又不是叫什么掹什么掹鸡豆皮，不懂说香港的人说，即是他的 男仔又不是说很差的样子。你话好好有钱，但系好样衰衰咁啊！你又唔惊啊？都唔系嘅，而家样衰衰嗰啲出边都大把人黐埋，系咪？
5: 睇住佢啲银包嘛。
4: 咪就系咯，即系咁样，所以变咗而家今时今日，我觉得佢身为一位明星，你都应该会唔好嘥自己啲青春啊嘛。
5: 女方我就觉得即系女仔
4: 咧，八年
5: 啊、你八年咧就唔系简单啫，即系马拉松都冇咁
4: 长。系咯系咯，
5: 我谂大概女方即系女仔嗰方面大概。三四年到你就应该有个结果噶啦，唔得就好快啲变。
4: 一系佢就真系好中意嗰个男仔，唔舍得吓；一系就系觉得唔忿气，冇理由吓咁样。
5: 咁呢样嘢你同自己嘅青春去斗气就冇意思。
4: 系啊，仲要系你系一位艺人 ，OK？ 咁你如果喺真系要拍，你话你唔系唔做噶，你仲继续做嘢噶，系咪？咁你如果真系。年纪开始大就麻烦啲咯。
5: 咁陈庭欣本身咧系靓女，但系佢未去到话即系做到大红大紫。
4: 佢又唔系主角嚟嘅，系咪？最多第二、第三咁样嗰啲啫嘛。
5: 即系换句话讲，你嗰个影响力仲未曾去到咧，男方咧就要起杠啊，即系话要保护你咁样样。
4: 系啊系啊系啊，一定要娶你翻嚟先嗰只咧，嗬，系啦。冇办法啦，
5: 冇嘅。咁啊，陈庭欣咧，即系对啲前度咧，亦都会三针其口嘅。
4: 三针其口
5: 吓，咁冇谂到咧，佢竟然而家主动公开双方佢哋目前嘅关系。
4: 我哋双方分手是大家共同决定嚟嘅吓。佢话而家几好啊，我哋绝对唔系敌人。好似早排佢知道我喺会喺活动做主持，佢都应邀出席诶，事前咧都有短信俾我，话咧话我知噶，活动咧当日佢就坐得好近台边，我成日喺佢面前讲嘢添。完 show 之后大家倾咗几句咯。
5: 哇，嗰啲记者好鬼抵死嘅，即刻问你，喂，咁又谂住复合咩？
4: 冇谂，选择咗系咁就咁，不过世事话唔埋。都唔好講到咁死，
5: 咁你只係留翻條尾啦，又
4: 喂個男仔肯咪得咯，而家唔係你唔想啊，係咪？佢係雙方喎，我有啲保留
5: 嘅。係啦，咁啊，對於被人哋話你浪費咗八年光景咯噃，咁啊，陳廷恩咧嗰、那個即係爸爸媽媽，某程度上咧同啲網民嘅反應都差唔多啦，係咪？咁啊，倘講到佢爸爸媽媽咯，原來佢向來都孝順，而且硬正嘅佢咧，啊忽然間有少少哽咽啦。
4: 係啊，佢話醖釀分手咧。去到中後段，我先同佢哋交代嘅，因為唔想同屋企人分享啲唔開心嘅嘢啊嘛，同佢哋講啊，真係有啲難噶，唔想佢哋擔心啊嘛。咁前度同我屋企人關係好好，咁我爸爸就比較傳統啊嘛。
5: 嗯，淨係叫我搞掂佢，唔好搞成咁。咁啊，但時代咧就唔同咗啦。上一代為咗啲仔女就啞忍嘅，依家點會啊？
4: 咁佢男朋友成日都見到同啲其他女明星咁啊，係啊，即係影相又成。唉，都好难讲噶啦。咁因为以前佢住豪宅啊嘛，你明唔明啊？一分咗手又搬翻去，啲人又话佢蜗居，一啲都唔蜗居啦。佢而家住嗰度，好多人都觉得系豪宅添。即系而家分咗手之后，
5: 即系佢有得比较啊嘛。
4: 系啦，冇办法，佢晒得太紧要之前咁咯。
5: 有时可能真系唔到佢自己控制嘅，又好难去即系去点样去掩饰佢嗰啲咁嘅心情啊。总言之，而家就系散咗，佢唯有自己多啲出嚟嘅去蒲。多啲出嚟个俾人知道
4: 去、啊，
5: 好啦，视帝王浩信咁啊，将会喺5月30号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举行信念嘅演唱会。近日网上边流出咧，佢喺排舞室练舞嘅短片噃。
4: 系啊，佢着住黑背心，露出一双麒麟臂，同啲舞蹈员咧不停咁练习舞步。咁除咗咧系同舞蹈老师咧系学摆 pose 之外咧，都要抽时间咧同啲团队去会议室开会啦。咁好似身兼几职都几忙，都喺幕前幕后都有份参与。
5: 咁另外咧，之前咧网友曾经咧就敲碗期待咧佢邀请嘅男闺蜜张震朗担任咧歌唱嘉宾，但系就冇进一步嘅消息。咁啊，演唱会咧就释出另一只彩蛋，
4: 话胡杏儿会出现，佢就两个 friend 嚟嘅。咁因为2008年咧，哇，最近就嚟20年前啦，曾经合作过合唱过《那时此刻》。咁会唔会再唱经典歌？梗系黄浩信有几多首歌人哋识啊？呢首属于佢自己嘅歌，点会唔唱呢？系咪？又佢又出现？
5: 唉，真系好难讲。可能艺人咧，张宝仪琴日咧去到铜锣湾拍摄。生产即是产后啦，唔系生产，
4: 真系好远。
5: 产后咁啊，佢咧嗰个体态咧就修复广告。咁啊，早前咧佢就生咗个细仔啊，圆氹氹啦，圆氹氹啊，
4: 圆氹氹
5: 啊，圆氹氹啊，
4: 系啊，用咗4个月修身。之前嗰个叫圆咕碌啊嘛。圆咕碌啊嘛，跟住而家你圆氹氹啊，
5: 仲有佢凉浸浸
4: 咧，系啊，好得意啊，嗬，
5: 嗰个差唔多成个月啦，
4: 啊，盘骨都减翻啦，佢话能够重新着翻啲细码衫，问到喂第二胎咧系咪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啊？佢话第一胎就冇咩问题嘅，第二胎咧就消耗大啲，所以要多啲护理咯。
5: 佢亦都赞啊，体态咧虽然未曾回复，但系有个肚腩仔，修身系仍需努力嘅，即系革命尚未成功。
4: 仲想点啊？佢哋嗰啲明星啊，哇！嗰阵时讲开呢样嘢好笑。咁有朋友喺香港，话爸话俾我听，嘿，佢话真系，嗰次唔知上去，佢自己上去嘅，就问嗰、那个唔知边间啊吓，嗰啲好出名嗰啲咧。啊，我想即系生完 B B 啦，想收到咧，好似嗰个明星嗰啲代言嗰啲咧。佢话哦好啊。30-40万啦，咁即系广告啫。哦，系啊，系啊，30-40万到啦个 budget 预嘅，咁问个 budget 几多？跟住哦，好啊，唔该你，佢就全部拨咗走咗去，好笑。所以明星修身咁快，系因为真系有钱，系咪？你好鬼贵嘅啲疗程，你估真系咁易修身啊？
5: 修身有好多样嘢嘅，除咗系帮你之外，你仲要自己识得解口。
4: 系啊，系啊，系啊，营养师啊，又成。
5: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当然啦，身为两子之母嘅宝儿，俾人哋问到，你会唔会考虑再生 B B？
4: 再努力。搞掂依家呢两个先， 凑两个咧要好多时间同心机嘅，咁虽然有经验啦，但系都要重新学过噶。
5: 咁但系袁伟豪啊，恨生女喎。
4: 系啊系啊，随缘啦，啲仔咧越大就爸爸越中意噶啦，系啊，成日带佢哋做运动游水。
5: 咁但系阿仔仔又想唔想有个妹妹？
4: 小朋友就梗系唔想要啦，要独霸父母噶嘛。但系哥哥咧就好锡细佬嘅，细佬又成日望住哥哥，哎呀好得意，好有爱佢话。
5: 好啦，美国嘅乐坛女王麦当娜，麦当娜早前惊喜宣布，将会7月3日今年推出全新嘅专辑，叫做《Confessions on a Dance Floor Part Two》。
4: 为咗宣传，佢日前同男朋友同埋一众嘅工作人员咧，冒住被俾人拉嘅风险，喺英国伦敦街头亲自贴广告，事后咧更加将个片段咧系分享去到社交网。啊！点解贴广告会俾人拉？
5: 因为佢哋一行六个人全部黑蒙面打扮
4: 打劫啊！
5: 系啦，喺伦敦东部嘅街头同埋啲夜店度咧，张贴啲新点广告。期间咧多次遇上啲执法人员啊，认真惊险啊！
4: 你做乜要搞成咁咧？大大方贴咪得咯？
5: 嗰啲制造啲咁嘅新闻出嚟啊嘛！
4: 全黑蒙面啊，仲要。佢話曝個片段曝光之後咧，大批 fans 留言，佢話：哇，真係嚇親啊！麥當娜自己貼海報，絕對係女王本色啊！啲人話。
5: 咁另外有啲 fans 直情大讚麥當娜咧，應該係全行最勤力嘅女性嚟咯。
4: 嗱，私生活就唔好講啦，但麥當娜咧嗰啲歌咧，我真係好中意佢嘅。細個嘅時候咧，成日聽佢啲歌嘅，我真係聽佢啲歌。
5: 有啲歌詞俾人翻嚟做中文唱。
4: 係啊，即係我覺得。佢係一位非常之經歷過係艱辛嘅一個女歌手，佢唔係一出嚟就係俾人睇中噶嘛，佢經歷好陰功噶，佢嗰陣時候跳舞啊，好陰功，瞓街都試過嗰啲啦，即係好陰功噶佢嘅，但係起碼佢去到咁紅啦而家。
5: 咁點都有佢一定嘅努力嘅。
4: 係啊，
5: 女星徐若瑄近日咧就喺台灣嘅訪談節目度。坐吧聊聊分享佢出道36年嘅成长同埋人生故事。期间咧，原来佢都讲到咧，佢从细就习惯咗啲漂泊嘅生活嘅。
4: 小学六年咧就转咗5间学校，成长过程啊搬屋超过60次，哇！佢所以我咧系好适应咧公干离开屋企嘅日子噶，只系偶然一醒，咦个仔唔喺身边，就好似自己唔知喺边咁咯。
5: 好，咁啊讲到近年啊参演咧好多啲惊吓嘅作品，咁啊徐若瑄自爆，我勇属于呢个勇灵儿嘅体质。喺过去咧喺日本东京生活嘅时候咧，头部啊曾经有长达2年咧系会莫名其妙咁日去一边嘅，
4: 歪
5: 咗一边嘅，我要用只手。夹硬咧就将佢扶翻正，
4: 吓咁得人惊。个身体状况咧，亦都同时亮起红灯。不过好彩咧，就有惊无险嘅。咁佢话喺早前咧就担任电影咧系孤儿个孤啊孤味啊，咁啊监制。咁佢觉得个故事同自己嘅家庭背景好相似。当导演上门讲剧情嘅时候咧，佢叫埋姐姐同细佬嚟听咯。
5: 结果三姐弟喊埋一团，吓、哎、哭埋一团。咁啊，尤其咧片入边嘅蔡阿姨嘅角色咧，令佢有啲共鸣添啊！吓，佢自己话咧，佢爸爸晚年嘅时候咧，身边同样有一位红颜知己。咁妈咪咧喺爸爸出殡嘅时候，仲邀请呢一位阿姨坐喺家属位置添噶。
4: 咁大方嘅，因为咁大度噶嘛。佢话冇人能够24小时照顾一个人。亦都好彩咧，爸爸身边咧，最后嘅时候咧，有一个深爱佢嘅女人咁样喎，吓、啊、即系二奶啊，
5: 系
4: 即系类似吓、啊、二奶咁咯，
5: 小三咯，小三
4: 啦，咁又唔算小三嘅，大埔好憎小三。
5: 但系二奶系咪唔得噶嘛？好似话即系正式嘅身份系唔可以噶嘛？
4: 妾侍啦，啲人叫
5: 妾侍啦，妾侍
4: 啊，妾侍好听过二奶嘅吓，正式正宗啲咯。
5: 好啦，台湾艺人啊林心如同埋佢个混血男星啊冯小岳咧，近日就为咗个医美代言品牌宣传。咁啊，林心如被问到会唔会建议个老公啊霍建华接受医美咧？
4: 使咩啊？霍建华咁靓仔，佢大爆对方嘅率性咧就话：我老公啊，佢话连个面啊都未做过。霍建华系个超级怕麻烦嘅人，可能洗完面抹两抹咧，搽啲化妆水啊，搽啲 cream 啦，都 OK 嘅。佢可以系一嚿肥皂用晒全身嘅人
5: 的，即系件番简就可以搞掂啦。
4: 系啊系啊系啊，好
5: 简单。俾你佢話咧，林心如係經常攞啲保養品咧，就叫啊佢老公用嘅。咁啊，阿霍建華啊都好啦，咁啊，但係放埋一邊就冇喐過。
4: 即係求其應承佢好啊好啊咁、
5: 啊、樣。
4: 偶爾就用一用啦。佢話 她說認為老公不大在意保養是一個男人的正常表現，但畢竟是演員來的嘛，是不是、要用最好狀態呈現在觀眾眼前，所以她就說我都是會柔性地勸下她啦。
5: 那在工作方面，老婆林心如透露製作的新戲差不多9至10月就開拍了、自己亦都會參演的，她說哎呀好久沒拍戲了，兩三年差不多沒拍過了，所以很期待很期待。
4: 現在劇本呢就差一點就完成了，跟住就進入一個是前期的籌備階段啦。他說先給我呢陪一陪個女先，等他們放完假啦就正式開工的啦。
5: 好啦，講下事後啊，事後啊，佘詩曼呢，咁啊近日咧就喺社交平台 po 出同阿陳山聰個仔啊 Jaco 嘅相，開心笑。咁啊 Jaco 收到契媽送嘅禮物就 happy 到不得了啦，
4: 仲親自喂契媽食嘢喎，哇甜到阿蛇不得了，兩個人仲一齊拍廣告。Jaco 啊化身獅子仔，阿蛇咧就擺出咧張牙舞爪嘅 pose 喎。
5: 哇，因為佘詩曼梗係留言讚到契仔咧醒到唔得了啦，識得拋磚引玉。咁啊事完就點解咧？佢先送咗一份禮物俾個契媽先。
4: 哦然后就揀了一份在香港很难买的，他妈回礼给他。
5: 于
4: 是佘詩曼就托人在上海买到了。
5: 那么佘詩曼写了，我特登等到一起拍广告那天才送给他的、收到的时候他当然开心到爆了。
4: 是啊，而我就觉得他是醒到爆添。现在你小蚊仔几聪明啊这样。
5: 真的不可以看笑啊。那么无线艺人洪永成和黄翠如说为一个全新综艺节目走过历史大地，咁去到埃及同埋罗开罗拍摄噶嘛，咁啊去到金字塔嘅时候咧，两个人就指住金字塔咧，有正东、正南、正西同埋正北四个面向噶。
4: 系啊，咁啊翠如突然之间咧就讲正南系正嘅，咁听到阿同洪永成一头雾水，咁啊好彩咧有啲工作人员咧系帮佢翻译传译，佢话咧。翠如的意思呢就是说她的老公萧正楠是最正
5: 哇、
4: 应该说 正男是正的，应该这样说、正男是正的这样、
5: 又赞她的脑筋急转弯、真是犀利咯，入得这么靓的，
4: 但是洪永成对这个不是那么欣赏咯，你做什么事、我怎么配合你，我给什么反应你可能酸溜溜的，知不知
5: 道，当然突然间
4: 我经常觉得她喜欢黄翠如的洪永成我成日觉得佢系。
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8: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5: 早上六点五十五分了，很多朋友一定会认为咖啡是会提神的作用，因为有喝咖啡的心理上觉得我可以熬到了，尤其是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喝两杯咖啡，如果不是那晚熬不到的，
4: 你傻啊你，
5: 过不到
4: 关，我喝完之后睡嘛、我喝完都没效，对我、
5: 这个是很多人的想法来的嘛，很多人每天必须 来杯咖啡来到去醒下醒下个脑，
4: 是不是一种瘾来的呢？
5: 我想是的，
4: 好像我一日不喝一杯牛奶我就觉得 未做人一样，好像 未完成，
5: 未做人，
4: 是啊，即是 不可以做到一个人啊、是啊，未做到一个人啊、
5: okay.
4: 是啊，即是那种咯，
5: 我日要喝咖啡做人、
4: 哦、不是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先进真的好像爹爹妈妈不要拍拖啊，拖下手就会整大个肚子了，样不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想坏事、
5: 什么理论来的，
4: 即是好像未做一个人、自己、未成一个人、
5: 即是不像做人那种这样的感
4: 觉，整天都未得啦，未开始醒，
5: 但你又知不知道原来喝咖啡呢可能对我们的、肌肉的生长是有帮助的呢、
4: really?
5: 真的这件事你不说我又不知道、
4: 我都不知道， 但是呢他说不单止是这样，因为韩国首尔大学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咖啡的摄取频率和成人的肌肉量呢是呈现相关的 正向的比例的。
5: 咁啊，佢針對咗咧喺2008年、2011年嘅期間咧，係用咗15,447位年滿20歲以上嘅成年人咧進行一個講緊唔係普通分析，係深度分析嘅，
4: 唔係話飲咗咖啡多啲鈣會被流失嘅咩？嗬，
5: 係有咁嘅講法。
4: 咪就係咯，嗱，佢話有兩個主要發現。如果男性族群先啦，我講男性，你講女性啊。嗱，男性族群就點咧？每日飲用咖啡要達3次以上嘅男性。佢嘅四肢肌肉量指數咧叫做 ASMI 啦，同埋咧去脂體重嘅脂肪嘅脂啊，去脂體重指數咧都高過每日飲唔夠一次咖啡嘅族群。
5: OK， 嗱，女性嘅點咧？女性嘅族群咧就話佢個趨勢同男性咧就相同嘅，每日飲用3次以上嘅女性咧，唔單止四肢嘅肌肉量指數較高，佢個體脂肪量咧嘅指數亦都明顯較低，即係飲用3次早係有7.68，相較於唔夠1次早嗰啲7.81。
4: 各位朋友，我哋而家不嬲講開咖啡咧，就係講齋啡、黑咖啡。不是那些什麼即溶茶包啊、3-1那些加糖加奶，不是那些，是講緊黑咖啡嚇。點解咖啡能夠同肌肉量咧係產生關聯呢？咁研究團隊就推測啦，這個背後嘅生物機制咧，可能要歸功於咖啡因啦。因為咖啡因咧係能夠有效促進人體嘅能量代謝同埋脂肪氧化作用嘅。
5: 哦，咁啊，當然學界亦都有其他相關研究呼應咗呢個論點嘅噃，證實咧咖啡因嘅攝取同埋骨骼基質嗰個量啊係呈一個正向嘅關係嘅。咁即係意味住，如果以增長肌肉為主要目標嘅話咧，
4: 飲用含有咖啡因的咖啡咧，實質效果會比選擇冇咖啡因的品項咧嚟得更好，即係 decaf 嗰啲冇咁好啦。
5: 係啊，咁當然有啲人話我唔受得咖啡因，所以都要 decaf 啫嘛。
4: 咁我食朱古力都得啦，朱古力都有咖啡因啦。
5: 有茶都有噶。
4: 我食黑咖啡都得，唔係我食黑朱古力都得啫。
5: 有。不過研究團隊咧就嚴正強調一樣嘢，目前。仲未辦冇辦法咧，係武斷咁認定飲咖啡就能夠直接改變體型，因為呢兩者嗰個直接因果關係咧，同埋呢個咖啡因啊，未來係咪可以作為一個對抗肌小症同埋肥胖嘅有效手段？
4: 仍然就有待深入臨床研究先加以證實㗎啦。其實這些東西呢啲嘢咧，當一個參考咁聽就算啦嚇，即係飲你唔壞嘅，即係飲2-3杯，你冇搏鬼命飲。同埋咧，個個人嘅體質唔同啊。你比如我飲杯黑咖啡，朝頭早係削胃嘅，有啲人就唔怕嘅，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唔好即係盡信咯。
5: 但係一般嚟講，朝頭早唔好空肚飲咖啡。
4: 係啦，削胃嘛。
5: 有人話就削胃啫。
4: 係啊。
5: 但係喺其他嘅有一啲基本上係唔好，即係你任何嘅。嘢冇落肚，然之後飲咖啡咧，其實係令到咧你好快就將身體嘅鈣質流走噶嘛。
4: 係噶，尤其是一早起身添啊！佢哋話，仲有就係空肚，千祈唔好未食咗任何嘢落肚食香蕉，嗰啲糖分得人驚到不得了。
5: 咁如果你冇糖尿病，冇事啫。
4: 唔係，空肚唔好食香蕉。
5: 啊，唔係喎，我很多
4: 醫生講
5: 噶。
4: 醫生講
5: 的，我朝頭早都食一條香蕉㗎，
4: 係咪啊？
5: 係每朝早。
4: 啲人話唔好㗎，係
5: 咪？
4: 你唔信啦，你話自己睇咗咁多健康生活，呢啲我少少嘢我信嘅。佢有個原因嘅，佢唔係淨係糖嘅，係唔知點解唔記得咗。總之係空肚，所以而家我教細佬哥都係，你朝頭早就唔好食啦 ，snack 嘅時候食，晏晝譬如 recess 啊，或者翻放學翻嚟食香蕉。我以前都係朝頭早食嘅，後嚟唔敢啦。
9: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触及渥太华与北京关系中的红线。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今个星期访问台湾，并会见咗台湾官员。在上月初，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警告加拿大的议员不要前往台湾。庄文浩此行是重申加拿大在台湾问题的自主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敦促加拿大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政。庄文浩自己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话称，加拿大不会接受外国政府关于议员是否可以出行地点的指令，并补充话，台湾是一个处于权威国家威胁的民主国家前线。庄文浩今次访问台湾 是在总理卡尼一月份访问中国，并希望同中国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进行的行程。联邦保守党发表声明指，庄文浩将会在台湾停留到今个星期四。近年来，加拿大军方招聘人数激增，本省出现相同情况。根据加拿大军队招募中心统计，单是去年低陆平原地区就有超过480名新兵入伍，而负责本省同育空地区招募工作的太平洋地区，新兵入伍人数甚至更高。军方发言人指，过去低陆平原地区招募了480名新兵，而太平洋地区招募人数达到700人。他表示，从人口比例来看，太平洋地区各分队在新兵招募表现优异。他认为新兵人数众多主要归咎于加拿大军方提高了薪金和福利待遇。在过去五年左右，军方一直收到大量申请。他又补充说，资方最近推出了一项极具竞争力的招募津贴和签约奖金，适用于多个最紧缺的职位。他表示，军方很多工作远不单止于战斗中持枪，虽然这个当是军人职责及基本期望之一，但是所有入伍的人士都会接受职业基本训练和资格认证。军人的技能要求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平民领域能够所看到的所有职业。全国方面，合共有7310名新兵入伍，比之前的6700多人有所增加。于六年前，一年的入伍人数只有2000人左右。在今年3月，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军方开支已经已达到 GDP 的 2%。 在2025-26 年度，联邦政府会在国防部、加军和其他政府合作伙伴的国防花费会达到630亿元。北美兵联满地好国民队在昨晚八强赛事第七场加时中击败美国水牛城长剑队，晋级四强，打入北美兵联东部联盟决赛，有机会争夺史丹利杯。他们昨晚在加时最终以3-2击败对手。他们将会今个星期四于卡罗来纳州迎战状态正佳的飓风队。飓风队先前有两轮系列赛均以横扫对手获胜，自5月9号加时赛3-2击败了费城飞人队之后，一直正在休息，未需要再度出战。卡罗来纳飓风队季后赛两场比赛之间长达有11日的休息，这个是北美兵联史上最长的时间。今次亦都是满地可国民队自2021年季后赛以来首次晋级半总决赛，两队自2006年季后赛首轮以来第一次在季后赛里面相遇。再对上一次飓风队就在2002年曾经击败过满地可国民队。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增加到131人死亡，疑似病例有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到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是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直收到大埔宏福苑居民回复接纳政府采购业权建议的信件，形容方案是希望由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以及对受影响家庭的压力及影响。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2: 对于有宏福苑居民希望召开业主大会决定是否接纳政府的收购业权方案，李家超说理解有不同声音。他认为方案已经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经历的困难、单位在物业市场的价格以及谨慎运用公共资源，说一直都收到居民回复的信件。
13: 这些方案包括政府主动共承担了各种风险，这些包括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 各種問題可能帶嚟嘅法律訴訟，同埋時間漫長，對於受影響家庭嘅壓力等等，我哋希望將呢一啲影響同埋壓力、負面性嘅問題，主動政府承擔咗佢。我哋希望大家係細心考慮自己嘅需要啦。
12: 對於獨立委員會有冇向佢提出轉為調查委員會傳召證人，李家超就話已經給予委員會備用權力，如果有需要可以向佢提出要求。佢尊重同有信心，委員會將會作出最適當判斷同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梁家琪報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wan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第一是有八成半满，9点钟亦都是一样有八成半满，10点钟航班达到九成半满，11点航班就是八成满，12点好少少就是有七成半满，1点钟打后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 Swans Bay 回来曹华臣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钟达到九成满，九点钟亦都系有九成满，十点钟好少少有七成满噶，十一点打后咧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十一点有八成满，中午十二点咧达到九成满噶，一点钟咧就系七成半满，两点钟打后咧航班就相对比较正常少少啦。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六点钟航班仍然有八成满，七点亦都系八成满噶。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七点半，大约系有九成满噶。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下一班在早上9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相反方向方面， Lando 返返嚟柯舒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40分，大约是有九成满的。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11点钟，大约是有七成半满。
14: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农历丙午马年的四月初三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点08分，大家早晨，
4: 早晨。
5: 揸车的朋友，当你见到嗰啲油价咁样升嘅时候，你个心里边又作何感想呢？
4: 唔会系同人哋斗快喺红灯度嘘嗰5蚊油，啲人咪好好笑咧？咩懒人快咁啊？你隔篱咧可能争。
5: 油价分析师咁话，我明欣，温哥华过去一个星期每公升汽油平均价格升咗系5仙。
4: 系啊。
5: 咁啊，到17号为止咧，温哥华地区普通嘅汽油，普通嘅即系 regular unleaded 啦。平均價格已經是2.17啦，一公升。
4: OK， 咁呢個比一年前咧嘅價格咧係升咗4.6 ，OK， 即係離曬譜嘅。咁而家全國嘅平均價格咧係每公升1.87啦，嚇1.87，即係1.87啦。比起上個禮拜咧又升咗2.29啦。咁啊，其實今次出現咗五年以嚟基本上最大幅度的波动了，五年以来。
5: 那你大家想想，坐低想想先，全国的平均价1.87，但是我们 BC 省温哥华就已经是2.17，有什么可能我们会这么贵呢？
4: 是我们将我们拉高了平均价格。
5: 啊，真是这样东西。根据这个的油的一个的网站的分析呢，过去五年，刚才你说的大幅度的波动，2021年温哥华的普通汽油价格是每公升都是1.53，2022年曾经上涨到去2.3，2023年呢又回到1.83。
4: 2022年的价格呢已经是我们历史最高价位了，原来高处未算高，现在才叫做高，你知道吗？
5: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目前的平均价呢比这项纪录还是低1.3，1.13，
4: 遲啲再加就大家大件事噶啦。
5: 而家有機會啊，因為點解咧？今日決定啊嘛，美國對伊朗嗰個嘅行動係點啊嘛？
4: 係啊，
5: 係咪？係
4: 啊。
5: 咁啊，分析師就話咧，當前嘅全球局勢之下，隨住伊朗戰爭嘅持續，大溫汽油價格咧，哇，可能會將打破紀錄啊！
4: 唉，總之呢個石油分析師咧都講嘢啦。特朗普同埋習主席咧，最近咧會晤未能夠就呢個伊朗問題咧係取得突破啦，係嘛？咁而呢個時候，外界亦都曾經寄望外交斡船，咪揾阿巴基斯坦幫下手嘅。 可以对石油供应的担忧，但是随着美伊局势又再次升温呢，唉，这个希望都破灭咯。
5: 当大家有应该留意到呢，我们报这个原油的时候呢，特朗普和我们、即在中国的同中国、主席习近平说要会面的时候，油价好像就停了在
4: 这里，跌了少少的，
5: 就没上了。
4: 是啊，101咁啦，100啊，咁而家104啊，今日离晒谱嘅啫。
5: 咪咯，即系嗰阵时话要系寄望外交有个划船嘅空间啊嘛，系咪？点知佢两位大哥咧就冇嘢讲过，就各自说话。咁呢位嘅石油分析师就话咧，未来呢几个星期，如果个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咧，可能会再推高加拿大各地嘅汽油零售价格。
4: 机票都贵啊，到时。到時大家講，即係未買機票咧，唉，真係冇眼睇。
5: 機票呢樣嘢咧就好難講嘅。其實我睇過有一啲報道話咧、其實而家喺好多嗰啲航空公司咧，佢哋本身咧都有做好多嗰啲飛機油嗰啲期貨。
4: 係。
5: 期貨市場咧講緊係可能佢哋 buy forward 啦，即係前期六個月啦、即係六個月之前已經買定一啲嘅油嘅價咧，嗰啲已經 commit 咗㗎啦。咁啊，對於啲航空公司嚟講咧，其實呢個機會咧。是俾佢哋去削減一啲咧，係冇盈利嘅機會嗰啲航班嘅啫、如果你長長爆嘅嗰啲咁嘅即係機位，佢點會同你咩？
4: 喂，你減啫，你冇話唔加我原油附加費咩？我話知你個期貨去到成一年啊，你落買定。
5: 個重點係
4: 咁好啊！
5: 個重點係佢加呢個燃油附加費咧，係佢用而家嘅藉口，因為當時有啫嘛。
4: 咪就係咯。
5: 但係當佢如果有太大嘅反擊力嘅時候咧，佢哋就唔會噶啦嘛，因為你加
4: 試下水温。
5: 冇錯啦，你飛呢條航線唔係就係得你呢度飛呢間航空公司飛噶嘛，好多航空公司飛噶嘛。
4: 但係而家問題係個個都加嘛，個個都好齊心啊嘛，話加錢。
5: 加就個個都會咁諗嘅，但係亦都有嗱，好簡單啫嘛，有間廉航喺美國話因為石油啊嘛，嗰個飛機油加價咧
4: 冇咗啦。
5: 但係有一個網紅咧、我哋有個消息講咗咧，佢喺網上邊咧就呼籲，竟然間籌到過億啊！
4: 哇！
5: 你都唔信呢個網紅幫佢籌到過億啊！佢係咁講。
4: 咁而家會唔會再開翻啊？講啫係嘛？
5: 其實你有過億元，你都冇辦法救得間行。
4: 梗係啦，你要真
5: 係
4: 救咩？
5: 但係個重點就係話俾你聽。好多啲公眾咧，係對呢一啲其他啲航空公司咧，係發出一種消極嘅抗議咁解啫。
4: 冇錯啦，即係無聲抗議。我而家做咗一樣，我冇辦法唔去，但係我可以選擇唔坐你呢架航空公司嘅班機，係咪？
5: 冇錯啦。
4: 咁其他啲廉航咪咩咯？呢、這個 S 字頭冇咗嘛，咁 F 字頭啊，嗰啲咪有咯，咪開心咯。
5: 咁你少咗個競爭啊嘛。
4: 少咗個競爭，廉航競爭，我嘅少咗廉航競爭，係冇錯。
5: 不嬲佢都唔可以同你大航空公司嚟到爭噶啦。
4: 真係咁講，你唔係話真係太要求高咧？呢啲廉航咧，其實如果你真係就咁去到目的地咧，就冇乜所謂嘅。你喺歐洲大把呢啲咁嘅廉航啦，十幾廿蚊 Euro 可以由呢度飛去嗰度、你都唔信添啊？
5: 係
4: 咪先？係不過上到去咧，我誒點解冇機位嘅？跟住佢話任坐嘅，我嚇咁得人驚，跟住幾驚佢唔見我行李啊！有一次係真係好平，因為當地啲人教嘅，當地啲朋友咧嗰陣時就話嗱，你坐呢一班呢航空公司，我未聽過嘅，佢得㗎啦，坐啦，一買唔到飛機票啊！坐啦，我哦好啊，咁跟住望住登机证，我望咗好耐，我望，跟住我就问嗰个坐喺度嗰个本地人，我话点解冇座位嘅？佢话系啊，边个上先啊坐前啲咯。我喺廿几底排第一啦，排咗喺度坐机头嗰个位，好好笑啊，系惊噶，真系惊嘅有少少。但系因为佢哋就坐惯嘅，佢话唔怕，佢话我成日都咁飞噶啦，佢话平好多价咁样，
5: 真系平好多，
4: 系啊，平好多。二十几蚊 Euro 喎，你
5: 飞几耐啊？
4: 咩米兰去巴黎定巴黎去米兰咯？
5: 咁
4: 廿几蚊 Euro， 不过八九年前啊，
5: 我八九年前，
4: 唔知啊，十年前啊，而家唔敢啦，同小朋友就唔敢咁即系吓，
5: 我曾经听过英国有间航空公司系啲廉航嚟噶，
4: 黐线噶，
5: 佢唔设座位噶。
4: 吓企啊！咁安全帶咧？
5: 咁啊，全部有曬嗰啲 handle 喺度咁樣樣
4: 嘅。咁得意啊！
5: 我唔知啊。佢話佢唔係嗰啲座位咧，就唔係俾你坐喺度啲座位。
4: 哦。
5: 可能好似嗰啲
4: 挨住咁係咪啊？
5: 即係好似挨住咁，好似人一即係點樣講咧？如果大家有玩嗰啲滑雪咧，去嗰啲 Bunny Hill 嗰度咧，佢咪有個嗰啲俾你坐嘅咯，坐個即係拉你上去嗰啲，即係嗰類嗰啲咁樣樣嘅。
4: 可能人哋跳降落傘咁箍住條架拉底兩條繩咁樣扶住咁樣成程。
5: 你上去之前咧，佢每人送一個落傘俾你，
4: 嚇死啊！真係。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6了，天气方面呢，今早早有骤雨，下午多云兼有几阵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落雨机会40%。
2: 今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8:53。
1: 明天星期三预测多云的，不过间中都见阳光，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20%。
2: 星期四呢同埋星期五都会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呢，三日平均都是20度啦，而落雨机会呢三日都是20%。
1: 现时呢是吹緊东南风，风力时速呢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已经是12度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7:17，在 Delta 17号公路的西行，刚刚在 Alex Fraser 桥之前的路段是有坏车， Chilliwack 有整路工程，地点就是 Night Road 北行夹着 Chilliwack River Road， 而另外一宗整路都在 Chilliwack， 是 Yale Road 东行夹着 Vedder Road。 而在 Delta 方面，请大家留意在91号公路的北行，刚刚在 Nordaway 天桥之前大概半个钟头前有撞车意外，而另外又是 Chilliwack， 它有一些是那些气体的维修工程，那就是在Prairie Central Road 双方向夹着 Annis Road 的。那而在温哥华方面呢， Gore Avenue 呢双方向夹着 Kiva 街呢，刚收到消息呢在大概6:30-6:08的时候呢是有火警的。咁而 Abbotsford 咧，亦都係有兩宗嘅整路消息啦。地點就係 Zero Avenue 雙方向夾住 Laverne Road 啦，亦都另外一宗咧都係 Abbotsford 嘅，係16 Avenue King Road 咧雙方向夾住 Riverside Road 嘅。最後啦，咁就係温哥華嘅整路係12街啦，西12 Avenue 夾住咧係 Granville 街嘅南行方向，請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0: 财经消息，
2: 7:18的早上，方面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4.95，报25,896.2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11.54，报49,475.58。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6.75，报7,365.8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2.45，报33,810.9。
2: 黄金下跌66.5，每安士报每金$4,499.76。
1: 白银下跌3.4，每安士报每金74.5。
2: 原油下跌1.03，每桶报每金103.31。
1: 比特币下跌123.38，每比特币报每金76,820.5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22.67，报25,797.85。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9.82，报4,372.2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5.41，报3,010.9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5，对日元115.569。
1: 一加元对台币22.968，对港元5.696，对人民币4.9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 早上7:20啦，加拿大研究人员说近年全国的植物在繁殖期间释放的花粉数量大幅增加，令到有花粉症、有荨麻疹等等季节性过敏问题是进一步恶化。
2: 负责监测花粉的实验室总监就表示，原来有个人专是监测花粉。
1: 他问一问，哎，这个粉多了。
2: 什么粉啊？因为在那个weather 那里会有讲 pollen 的，这些花粉指数每天都有的，大家可以留意。而他们说加拿大的花粉浓度近年已经增加了1倍了。
1: 因为气候变化是主要原因，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花粉啊中意温暖嘅天气，当温暖嘅天气持续更长嘅时间，科学同埋数据都证明空气入边嘅花粉量系会增加嘅。
2: 嗱，今年加拿大春季咧就比往年冻啊嘛，原本咧就系导致咧唔同时间释放花粉嘅树木咧都集中喺近排啊，知唔知啊？迟咗先暖啊嘛，咁而家咪嘘嘘声一齐嚟咯。譬如话平时都系嗰啲花粉嗰啲树雪松啊、枫树啊、白咩树啊、白桦树啊，咁啊跟住橡树啊、杨树啊都齐嘘嘘声啦，齐一齐。
1: 所以百花齐鸣啊！
2: 系啊系啊！
1: 爱文顿讲啊，今年嘅杨树花粉特别高，而家又同白桦树花粉重叠啦。咁啊，睇到今年嘅花粉季开始比较迟啊，但爆发更加厉害啊！
2: 明白。咁喺 Edmonton 咧，有啲嘅园艺专家都话咧，尤其是亚省方面咧，天气都系几急剧变化啦，系咪？融冰之后咧，又喳喳声，阳光明媚。盛开啦，全部啲花都咁搞到就特别夸张咯。
1: 有一位嗰啲我谂专门系研究空气入边嗰啲花粉嘅研究员咧，佢话全球城市花粉过敏问

0: 重嘅，原因之一就系热岛效应。由于大量嘅建筑物同埋啲柏油路里面嗰边咧就聚集到啲热力，咁啊城市温度咪往往高过郊区。
1: 哦，明白明白。咁所以啲花粉就劲啦，系咪？咁对于花粉敏感朋友嚟讲咧，而目前能够采取嘅预防方法就有限噶啦，一系就话揞住个鼻，戴个口罩，系咪？揸车，医生话咧揸车唔好开窗啊。如果你花粉劲咧，就闩窗开冷气咁咯。
0: 咁啊，唔好出街咯。
1: 唔得嘅，唔出街唔得嘅。
0: 咁叫你唔好啊嘛，少啲啊嘛。
1: 少啲咯，吓闩窗咯。
0: 咁啊，如果咧今年持续出现啊痕痒啊或者流鼻水啲症状咧，即代表你已经系有呢个花粉症啦。
1: 哦，明白，学赖。
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受虫害之扰，
4: 救命啊！
2: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3: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0: 在清朝康熙年间，江苏常熟有一个叫做顾顺之的人，他是持长素而且喜欢念佛的。有一次他竟然间一瞓瞓了7日7夜不省人事，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但是到了第8日他就苏醒过来了。后来他对家人说，我遭遇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我梦见去到一座庄严的道场，前法堂有法师讲金刚经，后法堂有法师讲报恩经。法师讲完经之后，劝大家戒杀放生，坚心念佛，就算一时不可以持素，都不可以杀生，这不单只可以超度父母，还可以消除自己的罪业。后来法师又引导我到一处血污池，我忽然间看到生母在血池中哭泣，有无数蚯蚓咬她的身体。法师就跟我说，你今生母亲已经超度了，这个是你过去世的母亲，因为在世时好食肥鸭肥鸡，杀生太多，因此死后堕地狱受苦报，你如果要超度她，必须诚心重持大悲咒和往生咒。正当这个时候，我忽然间惊醒，然后才知道自己的

0: 神识已经离开了身体七日了。后来顾顺之专心持诵大悲咒和往生咒，经过数日，他又发一梦，看见地狱的母亲亦都得到解脱地狱的苦报了。另外有一位老秀才汪公，字良斌，是学堂的教师，有很多学生根据学诸子百家的经典。他个性节俭，尤其是喜欢放生的，每逢节日和自己的生日，例必买田螺、雀鸟、水族等类放生。有一次，他一班学生准备在汪公生日那天大摆筵席为他庆贺，但是汪公就说了，花费这么多钱摆分酒的筵席，还要杀害生命，不如将所有的费用用来买物放生，那我就心安理得了。他的弟子都大受感动，于是都照汪公的主意去做，因此反而在那年的生日，他所救护的生命比去年更加多。到了汪公的晚年，曾经有邻居的农民要将牛卖给屠夫宰杀，牛忽然间走入汪公的大门，跪在台阶上面，好像请求汪公救命。咁汪公就出钱将牛买嚟饲养。后来汪公的儿子显贵于朝廷，朝廷特赠汪公兵部尚书的爵号，以表示荣宠。而汪公亦相当长寿，死时毫无病苦，安详而终嘅。各位，汪公将生日摆酒席杀生的费用改为放生，只是一念之间转祸为福。世人如果能够效法汪公，每年生日都将大摆筵席杀生食肉的花费用在放生救活生命的善行上，必定会积福延寿，福有攸归的。以上两件因果报应实录都详尽在莲池大师的戒实放生文里面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受到伊朗战争影响，汽油价格上涨，导致四月按年通货膨胀率升到2.8%，创近两个月嚟最快嘅涨幅。加拿大统计局指，由于中东冲突扰乱咗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汽油价格飙升，上月汽油价格按年增加28.6%。此外，四月份嘅加拿大油站开始使用价格较高嘅夏季汽油，亦都推高咗汽油价格。不过，联邦政府在四月中经已暂停征收燃油附加税的措施，有助于缓解四月份价格上涨的程度。加拿大统计局在四月的报告显示，通胀率较三月的 2.4% 上升，虽然路透社先前对经济学家的调查经验显示通胀率将会进一步加速超过 3%， 四月的通胀率创下自2024年5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同时，渥太华上年取消了消费者碳排放定价决定，亦都拉高了四月份按年比例价格的数据。取消碳定价使到2025年4月每公升汽油价格跌了大约18仙，虽然此举在过去12个月中抑压了整体通胀率，但是有关的降幅如今竟已从年度比较里面消失，反而推高了通胀而非抑压通胀。另外，四月份的服装和鞋类价格上涨 2%， 之前三月就曾下降 0.4%。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四月的旅游价格按年减 11%， 以及全国的租金通胀放缓，有助于抵消能源上涨成本的影响。另外，由于人口减少， BC 省的租金涨幅尤其是放缓，本省是四月份唯一通胀率并没有加速的省份。四月份食品通胀率都降了 3.5%， 低于三月份的 4%， 先前鸡肉、新鲜蔬果、咖啡和茶等食品的杂货价格大幅上涨，但之后涨幅竟已放缓。四月份的数据是加拿大央行准备在6月10日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之前最后一次通货膨胀的数据。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日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日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ale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乘客就需要在 Ming 街科学馆站落车。北美冰联满地好国民队在昨晚八强赛事第七场加时中击败美国水牛城长剑队晋级四强，打入北美冰联东部联盟决赛，有机会争夺史丹尼杯。他们昨晚在加时最终以3-2击败对手，他们将会今日星期四于卡罗来纳州迎战状态正佳的飓风队。飓风队先前有两轮系列赛均以横扫对手获胜，自5月9号加时赛3-2击败了费城飞人队之后，一直正在休息，未需要再度出战。卡罗来纳飓风队季后赛两场比赛之间长达有11日的休息，这是北美冰联史上最长的时间。今次亦都是满地可国民队自2021年季后赛以来首次晋级半总决赛，两队自2006年季后赛首轮以来第一次在季后赛里面相遇。再对上一次飓风队就在2002年曾经击败过满地可国民队。中国外交部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港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7: 外交部话，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8: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7: 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6: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9: 早上的7:35，天气方面，今早有骤雨，下午多云兼有几阵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40%的。
10: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53。
9: 听日星期三预测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有20%。
10: 星期四和星期五是有阳光的，去到星期六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在三日正正都是最高20度，而三日的落雨机会都是20%。
9: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2度，相对湿度88%。
3: 1320马路情报。
10: 7:36，全部都是整路工程。首先就是 Chilliwack Night Road 北行夹住 Chilliwack River Road， 第二宗都是 Chilliwack Yale Road 东行夹住 Vedder Road， 第三宗是 Chilliwack 是 Prairie Central Road 双方向夹住 Annis Road。 而在 Abbotsford 方面有两宗整路的 Zero Avenue 双方向夹住 Lefurth Road， 而另外一宗是16 Avenue King Road 双方向夹住 Riverside Road。跟住系温哥华咧，就系 Granville 街嘅南行夹住系西十二 Avenue， 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10: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44.08，报25751.56。
9: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55.29，报49,530.83。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1.34，报7,341.71。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1.53，报33,791.82。
10: 黄金下跌80.41，每安士报美金4,486.16。
9: 白银下跌3.64，每安士报美金74.01。
10: 原油下跌0.85，每桶报美金103.52。
9: 比特币下跌692.14，每比特币报美金76,251.8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22.67，报25,797.85。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9.82，报4,372.28。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5.41，报3,010.99。
1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5，对日元115.569。
9: 一加元对台币22.968，对港元5.696，对人民币4.9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2: 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呢？元朝嘅时候规定，娼妓嘅屋企人同埋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嘅时候，亦都规定教坊嘅恶人同埋伶人要戴青色嘅头巾。而恶人、伶人嘅妻子通常都系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系亦都会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的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飞红》来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的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同人通奸的代表名词，用法也都流传至今了。
1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0: 7:40就接近。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致命伊波拉随时攻香港开杀戒，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亦都启动了戒备状态，但仍然是未就疫情对相关地区发出旅游健康的警示。有专科医生昨日警告，今次在非洲扩散的致命病毒株较难应付，欠缺特定的疗法，相信实际感染数字会比官方报告的更多，预料未来两三个星期在非洲或者会有更严重的爆发，而感染病征和是感冒还有是肠胃炎类似，呼吁香港的医护人员，若果发现病人出现类似的病征，要主动询问病人的旅游历史。
9: 来自另一宗香港的消息，医管局将会设立专用来电号码，帮助辨识电骗。医管局在昨日公布了，星26号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显示号码，预计下个月底会完成的。日后由医管局拨出的电话来电显示号码会由7位数字来组成的，统一以18285或者是18286作为开手号码。
10: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大温油价持续是高涨，仅比历史高位是低13仙。油价分析师表示，温哥华过去一个星期每公升的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5仙。温哥华地区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呢为每公升是217仙，2.17元，咁而比一年前同一日的价格是上升了46.7仙。咁目前呢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公升187仙，比上个星期上涨了2.9仙。
9: 跟住嚟自BC 省列治文市的消息。列治文市府星期二开特别会议，可能会吊销一间旅行社的营业牌照。列治文市议会将会开会决定咧，系咪要吊销一间旅行社的营业牌照 Vegas Vacations 嘅。嗱，旧年12月 ，BC 消费者保护局 Consumer Protection BC 要求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即系兰士登购物中心的 Vegas Vacations 旅行社提供佢喺2024年同埋2025年的财务报表。该局在收到报表之后，指该旅行社没有足够的营运资金来维持经营，暂时撤销了这个旅行社的营业牌照。
10: 跟住嚟自日本嘅消息，高市早苗嘅内阁支持率跌2.5%。最新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是61.3%，较上月下跌2.5%，不支持率为26.8%，上升0.8%。而在日本上个月修改防卫装备出口规则，更更改安全保障政策，对于解禁杀伤武器出口，反对受访者占57.2%，赞成的就有37.1%。
9: 来自澳洲的消息，澳洲下令六个股东出售北方矿业的持股。澳洲财政部长查默斯昨天就是以保护稀土产业免受外部影响为由，下令六个与中国有关的股东出售在澳洲北方矿业公司，就是 Northern Minerals 的持股。北方矿业已经是知悉这件决定，也正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10: 来自韩国的消息，李在明促三星电子劳资寻妥协。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斡旋之下，昨日早上再次谈判，力图避免星期四开始的总罢工。总统李在明发声明呼吁双方是凝聚智慧，摒弃单方面的利益，寻求妥协。同时南韩法院接受三星电子提出部分的禁令申请，下令人手编制应该维持在正常水平，以防止设施和产品受到潜在损害。
9: 来自美国的消息，配合美国制裁令，两大航运公司停止接受古巴的订单。全球两大航运公司，法国的达菲海运 CMA CGM 和德国的哈柏罗德 Hapag-Lloyd， 就是17号宣布了，为了配合美国在5月1号颁布的扩大制裁古巴的行政命令，已暂停接收往返古巴的货运订单，直至另行通知。
10: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洛杉矶飞上海航班半路急降，怀疑乘客失控闹事。一班由洛杉矶飞往中国上海的 Delta Airlines 达美航空国际航班，在17号因为机上一名乘客拒绝配合机组人员指示，并且出现了是扰乱行为，被迫紧急降落在西雅图。涉事的乘客在飞机落地之后遭执法人员带离，航班其后亦都被取消，导致大批乘客的行程延误。
9: 来自纽约的消息，曼达尼宣布增加2000个三岁班的名额，新流程确保分配公平。纽约市长曼达尼就是18号宣布，全市五大区将会新增加2000个三岁班 3K 的名额，多数名额将会设于社区的托育中心。市府同时宣布，在布鲁伦的哥伦比亚滨水区是新设托育中心，提供63个三岁班和四岁班的名额。
10: 跟住是三藩市的消息，奥巴马参选加州州长，此奥巴马并非彼奥巴马。一些眼利的市民都发现，前总统奥巴马的名字似乎出现在加州六月初选的选票上，众候选人角逐加州州长的大位。没错，奥巴马的确是参选本届加州州长，但这个奥巴马就不是前总统奥巴马，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位确实是候选人，他的真名就真是奥巴马，但是后面有个疏字。
9: 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湾参与 WHA 的提案遭到世卫会员国的否决。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18号否决一项提案，这个提案希望邀请台湾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之前中国已经表明将会阻止台湾参与，报道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一起在会场发言反对这项动议，最终大会接受排除台湾参与的决定。
10: 来自欧洲的消息，金融时报就表示，欧盟是打算强制企业减少依赖红色供应链。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的报道，欧洲联盟 EU 正是拟定计划，可能会强制欧洲企业向至少三间不同供应商采购关键零组件，以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而根据两名知情欧盟的官员表示，这一项新规矩是新規定將會影響少數關鍵產業公司，例如化學和工業機械，而這些產業抱怨中國廉價進口商品激增。相關的提案是因為因應北京當局對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
9: 最後來自一則法國的消息，野鹿吃了一些發酵的水果之後路上狂轉圈， 法国的警方急急提醒小心聚鹿。法国的东部索恩卢瓦尔省近日发生一宗有趣的动物误食事件，一只疑似饮醉了的鹿在乡间的道路上摇摇晃晃兜圈乱走，让到警方吓到要赶紧提醒驾驶人士要提高警觉，避免发生碰撞的意外。根据警方的说明，春季时候野生动物容易误食发酵的果实、嫩芽或者腐烂植物，果实之中的天然糖分在酵母作用之下会产生乙醇，亦都是同啤酒、葡萄酒相同的酒精成分，当动物摄取之后就可能会出现类似醉酒的行为反应。
14: 求真严谨敏锐，
15: 李杰之
14: 专业客观持平，
15: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4: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1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1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5: 逢星期五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及星期二下午两点四十五分，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7: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抛吻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17: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7: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5: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7: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8: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9: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8: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2: 今日继续跟大家讲 InnoX 香港创新科技展，而第五个核心领域就是零售科技 Retail Technology， 而其中就包括了 AI 驱动的数位化零售和全渠道的销售，例如自动化的广告优化 AdTech。 今次展出了多款基于大型语言模组 LLM的智能营销系统， AI 能经过即时的销售数据、天气、社交媒体的热度，自动生成多语言的电商文案、社群海报和精准的投放策略。这种技术就令到商家可以更加精准地投放资源在广告上面， 另一项就是智能跨境电商价值链，它针对香港和大湾区企业的出海需求，展商推出了整合的 AI 翻译、海外合规的审查、智能关税计算和多币种的结算一站式的出海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跨境门槛。而个性化的 AI 推荐引擎呢，就可以将新型零售系统不再依靠历史购买记录的推荐，而是透过分析消费者的即时动作、浏览停留的时间和语气，动态调整前端商城的界面，令到商品更个性化地推向消费群。为了抗衡网上商店，实体店亦都可以应用一些新的黑科技，例如智能硬体和电脑视觉，例如使用 3D 数位人物虚拟主播或者导购，即时结合即时面部捕捉和多模态 AI。 这些虚拟的导购不单止在线上24小时不间断地直播带货，而且能够部署在线下门市部，利用一些透明的互动屏幕，为顾客提供即时有温度的商品导览和答疑。这些虚拟的服务员加上实体的服务员，就可以令到顾客更加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购物享受和体验。新一代智能镜头可以在保护顾客私隐的情况底下，能够准确辨识顾客在店内的活动路线，在哪些货架停留了多久，以及对哪些货物有兴趣，或者有兴趣到可以拎上手睇。而这些基于电脑视觉的客流分析，就可以制造了一个门市部的热力图，而根据这些资料就可以帮助商家优化货架的陈列，例如哪些货物是受欢迎，摆在哪里更容易令一些顾客看到，亦都可以将一些没那么受欢迎的货品或者利润较低的货品放到另外一边的地方，腾空了个位置就可以放一些热推的货品或者是盈利比较高的货品了。而今次展览亦都展出了一些下一代的无人零售的自动结账系统，例如精准的掌动脉识别付费系统，利用识别手掌静脉 Palm One 对顾客的身份认证，亦都可以利用无线电射频辨识 RFID 和全景相机，可以实现到拎到就走 Just Walk Out。 智慧无人便利店将识别的准程度再提高一个层次，而智慧物流和末端供应链的优化亦都是今次展览的新物流的方向，例如仓储机械人和自动化的拣选。在今次展览的机械人专区里面，有多款针对零售仓库设计的潜伏式 AGV 自动导引车和料箱机械人进行了现场的展示，他们能够实现厘米级别的精准定位，将传统的人稳货升级变为更有效率的货稳人。而末端配送的创新即是 last mile 最后一公里，而这个就是配合上集所讲的低空经济。部分参展商就展示了无人机加无人配送车的联运方向，令到在外卖即时医疗的配送领域展示了未来智慧城市零售配送的最新蓝图。而本届大会闭幕总结指出，2026年是全球创科发展的转捩点，主要是体现以下三个核心的结论。第一，就是从高科技展示进化为场景体验的平台。过去市场对 AI 和机械人的印象多数是停留在概念那里，但今年首创的 RoboPark 和智慧香港展馆证明了科技已经真正进入日常的工作流程，公共服务、医疗体系实现了可见、可用和可变现。第二点，就是由单点创新走向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大会成功促成了 AI Plus、 低空经济、房地产科技 PropTech 和零售科技 Retail Tech 的传统商业结合，展示了无人机的末端配送、 AI 辅助跨境电商、相智相生、节能大厦等端到端的商业化成果。而第三点就是香港创科的角色蜕变。香港已经正式从过去的金融与国际商贸的枢纽，转型为全球技术验证、场景落地和跨境合作的平台。透过整合政府场景、市场应用、国际连结，成功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50个展商和无数的买家。至于未来展望方面，第一个就是在未来3至5年，通用机械人的产业化和普及化。除了技术进展方面，随着业内正加建年产万台级的通用机械人的生产线，未来成本将大幅降低。大会期待通用机械人将会类似智能手机那样普及和全面进入每个家庭和行业，而香港亦都会成为国家科技出海的跳板。未来的战略目标就是将香港打造成为国家科技走向国际市场的核心跳板。至于智慧香港和大型城市的全面 AI 化，这些科技将会全面应用在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包括大型的公屋、城市基建和民生健康管理。而绿色创新 Green Innovation 亦都是未来的重点之一。花了几集时间和大家介绍了香港创科展，希望等大家概括地看一下东西方的科技发展同与不同。好了，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0: 恩语同路人，
1: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盛林牧师，
2: 这个都是感谢神，和藉著这些的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和给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4: 人哋讲你就听，
25: 睇下边个讲啦，
24: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25: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24: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25: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6: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7: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8: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27: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8: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7: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29: 哇，雪糕车啊！
30: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登地。
3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靓哥登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32: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3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3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 你就咁去斟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4: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3: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4: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3: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5: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受到伊朗战争影响，汽油价格上涨，导致四月按年通货膨胀率升到2.8%，创近两个月嚟最快嘅涨幅。加拿大统计局指，由于中东冲突扰乱咗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汽油价格飙升，上月汽油价格按年增加28.6%。此外，四月份的加拿大油站开始使用价格较高的夏季汽油，也都推高了汽油价格。不过，联邦政府在四月中经已暂停征收燃油附加税的措施，有助于缓解四月份价格上涨的程度。加拿大统计局在四月的报告显示，通胀率较三月的 2.4% 上升，虽然路透社先前对经济学家的调查经验显示，通胀率将会进一步加速，超过 3%。四月的通胀率创下自2024年5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同时，渥太华上年取消了消费者碳排放定价决定，也都拉高了四月份按年比例价格的数据。取消碳定价使到2025年4月每公升汽油价格跌了大约18仙，虽然此举在过去12个月中抑压了整体通胀率，但是有关的降幅如今竟已从年度比较里面消失，反而推高了通胀而非抑压通胀。另外，四月份的服装和鞋履价格上涨2%，之前三月就曾下降0.4%。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四月的旅游价格按年减11%，以及全国的租金通胀放缓，有助于抵消能源上涨成本的影响。另外，由于人口减少，BC 省的租金涨幅尤其是放缓，本省是四月份唯一通胀率并没有加速的省份。四月份食品通胀率都降了3.5%，低于三月份的4%。先前鸡肉、新鲜蔬果、咖啡和茶等食品的杂货价格大幅上涨，但之后涨幅竟已放缓。四月份的数据在加拿大央行准备在6月10日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之前最后一次通货膨胀的数据。以色列海军在周末时候于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拦截一艘挑战加沙封锁行动的船队，拘留多名人士，当中包括有10多名加拿大人在内。派出船队的主办单位今日表示，几乎所有参与行动的加拿大活跃分子都经已被以军拘留。该个名为全球消灭船队的运动的加拿大分部表示，他们在上星期四由土耳其出发，合共有54艘船，共载有500多名参与活动人士，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人。与以往大多数在夜间进行拦截行动不同，以色列军方今次是日间登船。组织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官员拦截该项活动，并在距离加沙地带海岸近500公里处拘留319人，其中包括11名加拿大人。截至今早，另一名加拿大人来自安省的一名行动者，乘坐一艘未被拦截到的船只前往加沙。他在其中一艘船上接受访问时候说，加拿大团队的成员经已同意，如果一旦被拘留，他们将会进行绝食抗议。他们表示，主办组织经已同被拘留的成员失去联系。被拘留的加拿大人之一是该组织的发言人，他之前曾经发表过声明，说他们选择会绝食抗议是为了唤起国际关注，被令用一切可行的平台打破这项沉默。另外，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经已确定收到回应事件的请求。发起活动的组织加拿大分部也表示，全球事务部未回应该组织的询问。在上星期，有50多艘船只由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出发，组织者声称是他们前往加沙海岸计划行程的最后一程，目的是引起国际社会对生活在饱受战争游览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恶劣处境的关注。该个组织直播画面显示，包括加拿大人在内的参与活动人士在几艘船上面穿上救生衣举起双手，随后一艘载有以色列士兵的船只靠近，以军士兵登上船只，直播随即中断。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触及渥太华与北京关系中的红线。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今个星期访问台湾，并会见了台湾官员。在上月初，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警告加拿大的议员不要前往台湾。庄文浩此行是重申加拿大在台湾问题的自主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敦促加拿大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政。庄文浩自己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话称加拿大不会接受外国政府关于议员是否可以出行地点的指令，并补充话，台湾是一个处于权威国家威胁的民主国家前线。庄文浩今次访问台湾，是在总理卡尼一月份访问中国，并希望同中国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进行的行程。联邦保守党发表声明指，庄文浩将会在台湾停留到今个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访问中国，他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中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港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同埋听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之前，普京发表视像讲话，他话定期互访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又说，俄罗斯和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民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是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他提到，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早已经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双方正是落实重要合作倡议，又说对两国相互实施免签政策表示欢迎，认为不单止有助于促进商务和旅游往来，亦都为俄中两国公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创造新的机会。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8: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城去到 Victoria Swa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的，大家达到80%满，10点航班更加是90%满，11点航班有80%满，12点打后相对比较正常少少。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by 搬来图阿城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大约达到90%满，再下一班是10点大约是有70%满，11点有80%满，12点更加达到90%满，1点是80%满，其余晏昼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6点达到80%满，7点亦都是有70%半满。赫舒比去靓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60%满，再下一班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1半满。相反方向方面，靓调翻返嚟赫舒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40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船的人等到11点，下一班船是有80%半满，上不到这班船等到1点15分，大约是有70%半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9: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初3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8点11分，大家早晨。
9: 早晨。
10: 其实呢，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在温哥华有一些街道呢，街仔呢，他们的前门的泊车位呢是要拿 permit 的。
9: 我知道，是啊，是啊，
10: 你知道，
9: 我很怕泊错人
10: 的路，是啊。有很多时候有些人未必他们留意到个牌仔，写着呢是由这个几多个 block 到几多个 block 呢是有 permit parking 的，很多不知道，看到有位就泊了下去，
9: 那就糟了、
10: 但是那时候呢，有很多那些即係業嗰啲屋主咧，就 點樣講咧？就因為佢哋好多時翻咗工啊嘛，咁、
4: 哦、
10: 你車揸走咗咧，就好似冇乜所謂咁、
4: 嗯。
10: 其實就唔應該嘅，因為嗰啲係要俾 permit 先拍得噶嘛。
4: 梗係啦，不過如果屋主都唔喺度啦，咁冇冇人會 call 車拖車嚟拖你噶嘛？
10: 咁唔係㗎，個屋企可能有其他人喺度噶嘛。
4: 唔係，即係我已經冇人啦，咁啊冇人覺嘅。咁但係如果佢屋企附近有啲隔離鄰舍，咦呢、這個車唔係呢間屋嘅喎，可能知道咧，話又冇見屋主唔喺度啊咁樣咯。
10: 如果大家知道邊啲區會有咧，喺温哥華好多嘅街區都有，街嘅地方都有嘅。例如是在这个十二街啦，温哥华的十二街呢，很多都是要有 permit parking 的、有，但是它在 permit parking 之余呢，它都会有一些位置是留给那些非 permit parking 的，
4: 这么好啊，
10: 两个钟头的位置
4: 来的、哦
10: okay、因为、有很多的车呢就违例泊车了、所以呢温哥华市政府呢就唯有要采取方法加强取缔这些违规的停车，就决定呢采用一种新的科技嚟到去辨识呢一啲嘅违规车辆，咁原来启动咗一项试点嘅项目啦。
4: 嗱，大家小心啊！如果你冇呢啲真系 permit 嗰啲泊车证咧，你真系有机会收到邮寄罚单噶吓。你咪以为唔觉唔觉咧？咁系啊，佢冇喺你嘅窗度摆份牛肉
10: 干
4: 啊，佢寄俾你。OK， 嗱，我哋本地嘅主流电视台都讲啦，市政府就话咧，佢哋正系扩大呢啲车牌辨识摄影机嘅使用范围，要取代工作人员喺车上边摆罚单嗰啲方式啦。咁而呢个试点计划咧，请大家留意啦 ，Commercial Broadway。Joyce 和 Oakridge 的天车站类似附近的 Commercial Drive 沿线都会进行
10: 的。市政府也说了，这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区域呢，因为他们比较近这个交通的枢纽、
4: 啊、
10: 并且经常出现违反停车规定的现象的、
4: 哦、
10: 所以呢他们就说这种是提高了这个的即係泊車安全嘅順暢度啦，係唔希望嗰啲咧違規嘅車咧就霸住啲位嘅。嗱，根據呢個試點結果咧，車牌嘅識別攝影機同埋郵寄罰單嘅做法咧，可能會推廣到温哥華市嘅其他地區啦。
4: 咁犀利？咁如果係嘅話咧，就某啲情況之下咧，例如罰單由車上邊攞落嚟啦，執法人員冇辦法係安全送達罰單，又或者車輛咧係喺罰單貼出之前已經係駛嚟咧。政府就會將個罰單咧郵寄俾車主啦。你咪以為，哎，佢未嚟，我已經走咗啦。但係有證明噶。
10: 不過市府提醒大家嚇，絕對唔會用簡訊啦、電子郵件啦，甚至乎係 QR code 啊、二維碼咧，係通知車主你嗰張停車罰單或者要求付款嘅。
4: 佢會寄嚟你屋企嘅，
10: 寄喺你屋企嘅。
4: 係啦，至於你個保單係咩地址咧，佢寄去嗰度噶啦。
10: 即係換句話講，你咧就以後咧泊車嘅時候咧睇清楚嗰條街。定定有冇一啲叫做 permit parking only？
4: 係啊，
10: 要記住呢幾個字 ，permit parking only。咁啊，個 permit parking only 嗰個範圍內咧，你就唔好拍落去啦。有車位冇車位都唔好拍啦，因為而家佢用呢啲相機識別啊嘛。
4: 咁係温哥華咁嚴厲啫 ，Richmond 就冇咁多咁嘅嘢嘅。不過 Richmond 就多，而家開始多咗咧，要俾錢嘅 pay parking。
10: 係啦，
4: 路邊嗰啲咧，以前唔使錢，而家都要俾錢。你唔好以為你十年前唔使俾，而家唔使俾，你舊年唔使俾，啱啱動派你都要俾啊！
10: 冇錯啦，咁所以咧，
4: 唔係藉口嚟噶，
10: 大家要小心啊！因為而家呢四個試點之後咧，如果成功嘅話咧，咁啊會一路會係引申到咧其他嗰啲區域噶啦。
4: 其实 downtown 泊位都不容易啊，就算有个标位喺度，我最记得啦，好多年前咧，今日同我男朋友啦，想当年未系老公嘅，两个懒衰啊，嗱 downtown 食面啊，吓点解忽出到嚟？咦，架车明明泊正喺门口嘅，好似好好啊，几靓位喎、啊，点知点解冇晒？先我哋揾位嘅时候咧，哇正啊，成条街冇车泊，啲人唔泊车嘅，得我哋嗰架车泊咗喺度，懒咧。行入去食面啦，哦，出到嚟，咦，唔见埋添嗰架车，原来三至六唔俾拍，
10: 梗系唔俾拍啦嘛，
4: 啊，跟住两个嘅咔咔咔咔喺度笑，唔单止俾咗罚款嗰个单咧，仲要俾埋拖你车入去嗰个罚款，哇，我呢碗面就贵咯，呢个日本面，跟住以后自此之后咧，我都好小心，有一次争啲撞板就系 Broadway 啊 ，Broadway 咪又系嘅三至六咧，大家小心咯
10: 吓，总之就三至六个牌啦，
4: 系啦。
1: 1320天气报告，
10: 嚟到早上8:16啦。天气方面，今朝早有骤雨，下昼多云兼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16度啊，落雨机会40%。
4: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8:53。
10: 听日星期三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19度添，落雨机会都系20%。
9: 星期四和星期五会有阳光，星期六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四、五、六三日都是最高20度，而落雨机会三日都是 20%。
10: 现时仍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 88%。
2: 1320马路情报，
9: 8:17，去到 Surrey 的朋友请留意 OL Road 双方向夹住128+以西，是刚刚收到有撞车的意外的，大概都成20分钟前的事。而另外 Chilliwack Night Road 北行夹住 Chilliwack River Road 是整路，另外一种 Chilliwack 整路的路段就是 Yale Road 东行夹住 Vedder Road。 Chilliwack 都有一个是另外一个维修工程，就是 Prairie Central Road 双方向夹住 Annis Road。而 Abbotsford 亦都有两宗嘅整路工程啦，首先就系 Zero Avenue 双方向夹住 Lafourche Road 啦，而另外一宗咧就系16 Avenue King Road 双方向夹住 Riverside Road， 都系 Abbotsford 嘅。咁而温哥华咧就有一宗咧就系 Granville 街南行夹住系西12 Avenue， 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9: 8:18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61.52，报25,729.21。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04.42，报49,481.7。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4.21，报7,338.84。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91.48，报33,741.87。
9: 黄金下跌75.68，每盎司报美金4,491.51。
10: 白银下跌3.72，每盎司报美金73.94。
9: 原油下跌0.7，每桶报美金103.66。
10: 比特币下跌625.17，每比特币报美金76,318.7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22.67，报25,797.85。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39.82，报4,372.28。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5.41，报3,010.99。
9: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5，对日元115.569。
10: 一加元对台币22.968，对港元5.696，对人民币4.9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投资新角度
11: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2: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啊 ！Jacqueline 你好啊，
13: 日明好，大家好。
12: 上个礼拜开始咧，同大家关心呢一班中产人士，即系佢哋可能系又要俾好多税啦，但系咧福利又攞得唔系好多，但系点样令到自己嗰个嘅资产去增加，令到自己将来会有更加悠游嘅生活咧？咁今日咧就会系同大家讲啦，投资个方面啦吓啊。點樣係原來有啲地方咧係可以係有呢個免税空間，咁即係變咗咧，你係增加你嘅投資之餘，中間咧亦都係可以幫你慳到税喎。咁張連究竟係呢啲嘅免税空間有啲乜嘢咧嚇？
13: 係啊，所以好多人嘅成日都投訴咧，話佢哋賺到錢都係將個錢同政府分啊，或者你要俾好多好多嘅增值税啊，因為賺錢要俾税啊嘛，我哋呢度。咁但係咧，其實我都會心諗啊，你知道如果有方法係有啲免税嘅空間喺入邊投資。而每一次增值唔需要打税嘅话咧，咁其实係会令到你嘅增长快好多啊，咁所以其实唔需要话你要再搏多啲犀利啲嘅风险增加回报，都可以令到你个嘅目标啊达成得短啲嘅时间，就係因为你可以識运用嗰个免税嘅空间。咁但你識几多咧呢个免税空间，咁就视乎真係你知道有几多啦。咁所以我哋嘅讲座就係会涉及咧，今次第一步咧都係要大家認識一啲免税嘅空间。咁如果资源已经有限啦，咁你更加咧要把握个时间，要明白咩叫複式效应啦。咁因为你个时间就帮你滚钱啦。咁但係你个时间如果每一次滚钱都要打税嘅话咧，其实间接就将你嗰个嘅回报打折啊。咁而你个可以，譬如我想五年内储到100万嘅话，个时间亦都要拖长啦，因为你每一次都要打税，而你嗰个嘅增值亦都少咗。咁我哋有阵时候要计算埋嘅就系你个机会成本啦。咁所以加埋咁多样嘢咧，我哋就会谂下啦。啊，如果我哋有多啲免税空间嘅话咧，咁其实就事半功倍啦，令到你自己同一笔嘅有限嘅资源可以优量化。
12: 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系最典型嘅，即系好多人朋友其实你用紧嘅叫免税空间咧？
13: 係啦，咁我哋例如啦，我哋有我哋嘅自住物業啦，免税增值㗎啦。咁你亦都係 TFSA 我哋嘅免税户口，可以點樣去運用你個 TFSA 係最大嘅效果啦。另外呢，好多人唔知道啦，其實證券呢都係可以做到一個免税嘅空間去增長。咁攞返出嚟呢就要當增值税打。咁但係呢，你增長嘅時間呢就變咗唔使每一次賺到錢都要，或者增長咗都要去打税。舉個例啦，即係好似我哋間屋咁樣，咁我哋個屋咧物業咧，你增長咗，你賣出你就要俾增值税啦。咁但係你喺 hold 住

0: 咁所以你有兩個部分令到你嘅增長成個資產嘅增值係快啦，同埋有多個效用，因為你可以慳埋個現金流。咁所以咧幾樣嘢加埋咧，就係用個證券嘅模式咧去做嘅一個特別嘅 structure， 我哋叫做結構，去做到呢個合法嘅效果嘅嚇。咁所以你又要認識多一個嘅證券係點運作啦。咁另外啦，第三樣嘢咧就係保險入邊嘅免税空間啦。咁所以我哋唔係話買一份保險，跟住人走咗賠錢，而係我哋生前啊係可以運用到一個保險嘅免税價值嚇。咁其實嗰個免税空間咧係好。是很有用的都是，咁但係又視乎你識唔識運用啦。咁其實我會講翻啲基本嘅點樣去令用自己個保險價值提高啦。但係可以免税咁樣去增長咧，佢入邊嘅分紅又好，基金又好，都係你要識去買啊，點樣去 structure 你個保險去買，咁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到時咧就會講曬咁多個有四種唔同嘅。嘅增長嘅免税空間咧，大家可以去靈活運用嘅嚇。咁就到時個個情況唔同啦。咁但係當然係點樣可以加啲減啲，用翻有啲實際嘅例子，等大家知道嚇係確實可以慳到幾多啦，增長到幾多，幾快完成到一個任務嘅嚇，即係一個儲錢嘅任務啊！我哋叫咁，所以咧唔好錯過我哋嚟緊嘅實體講座啦。
1: 係啦，咁就係5月21日星期四晚上6:30，就喺你哋樂益金融嘅辦公室嗰度舉行一個現場嘅免費講座咁。登記電話就係604-762-6899。再次唔該曬 Jacqueline 胡小姐為我哋介紹啦，投資新角度，下一次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日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5: 好啦，早上8:25啦，好快脆，好快脆啦！我哋呢个时间，温哥华早晨又要讲声拜拜啦噃。
6: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就要交咪俾由陈国新主持嘅时事风火台啦。
5: 嗱，佢主要同大家讲几样嘢嘅，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國和加拿大的國防顧問委員會，他要退出嚟啦。佢話加拿大未曾履行軍費的承諾，呢啲真係任佢噏嘅，真係呢樣嘢。特朗普宴會廳78億嘅保安預算納入呢個移民執法撥款嘅呢個嘅即係闖關，結果就參議院裁定唔合規格，
6: 以為自己可以隻手遮天。
5: 英國副首相。司紀賢就不設辭職嘅時間表，
6: 哦、
5: 就繼續推動政府工作，即係話我唔話俾你聽，你中意幾時辭幾時辭。
6: 喂，佢唔係話自己要一個好有落台階、好優雅咁辭職
5: 嘅。佢講啫嘛，佢講啫嘛。剛果同埋呢一個烏干達爆發咗伊波拉疫情，咁而家世衛咧，琴日我哋講咗啦，列入咗國際關注突發公眾事件嚟㗎，咁啊大家要留意啦。普京佢訪問中國啦，星期二晚已經去到北京啦，咁啊同阿習近平主席咧，大家會談，同大家釀下杯茶先。
6: 嗯，
5: 唔知佢係飲福建茶啊，定係飲鐵觀音？
6: 飲俄羅斯茶。
5: 唔係俄羅斯。
6: 佢哋中國好多時都係因應對方口味㗎嘛，記唔記得啊？特朗普都有牛扒食啦，更加飲俄羅斯茶啦，真係
5: 啊。特朗普亦都話咧，唔希望睇到台灣咧有人走向獨立喎。
6: 好，
5: 咁啊，賴清德講完嗰句説話就俾人刮喇叭啦，係咪？究竟點？我哋咧就將呢個麥交俾陳國新主持嘅
6: 《時事烽火台》。
5: 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6: 星期三見，拜拜。Bye bye。
2: 母亲节期间，丰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3: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2: 丰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

0: 服务加拿大38年，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 真系免费嘅，
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3: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0: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8:30。
7: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5月19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到港圣声波叔，早晨波叔。
1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12: 好，咁啊，今日亦都有5、6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咧就加美嘅关系咧，似乎咧就越嚟越恶劣啦。点解咁讲咧？因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咧宣布，5国大楼咧将会暂停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咁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其实已经系成咗成80几年历史啦，就成立于1940年。主要任务咧就系北美呢两个大国咧，喺呢个陆防卫同埋咧，北美大陆嘅防卫同埋美加两个嘅军事合作嗰度咧，经常开会就提供意见。咁啊，大家知道咧，就即系美国同加拿大咧，军事上面根本冇点分，冇乜分别噶啦，即系差唔多系一支军队咁。咁咧呢个防务委员会咧就经常咧就两方面嘅军方啊国防人员就坐埋一齐咧就倾下点样即系北美大陆嘅防卫咁。啊，咁佢而家咧就威脅啦，話要美國咧就要停止呢個委員會嘅運作，唔參加啦咁。咁咧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話美國咧話咧就加拿大冇履行國防嘅承諾， 因為咧，我哋美國咧成日要你將個國防開支咧提升到2%，即係 GDP 2%，但你冇做到。咁另外咧，你哋加拿大嘅總理啊，經常咧最近咧就話即係鬧我哋美國啊，又話咧同我哋咧美國要基本上要脱歐咁滯啊，要走向歐洲，我哋美國唔爽啊，所以我哋停止咗呢個防務委員會嘅會議。咁其實咧，如果大家要認識歷史，就話呢個防務委員會咧，就係其實加美兩國咧嗰個軍事咧，即係合作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嚟嘅。因為喺1940年嘅時候咧，當時咧加拿大咧仲係黐住英國嘅，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咁咧，但係咧美國咧就叫英國長國長腳，又就同加拿大講啊，如果咧你加拿大有咩安全威脅咧，我哋美國咧可以馬上派兵嚟保護你加拿大。咁當時嘅加拿大總理啊麥堅尼咧就好啊，咁就同呢個羅斯福咧簽訂咗呢協議。咁所以之後咧，從此之後加拿大就脱離咗英國。我哋有咩事唔使你英國嚟啦，加拿大有事，英國冇事，就美國有事。美國咧咁從此之後咧，美加兩國咧就喺呢個防務方面咧就係、是加強合作。咁其實咧，講來講去咧，我諗呢個係政治即係意氣之爭嚟啫。美國話要退出呢個防務咧，嚇加拿大嘅啫，因為美國根本唔可能冇咗加拿大嘅，因為咧即係北美洲嘅加拿大喺美國嘅北邊咧，根本就係北邊美國防務嘅一個屏障嚟嘅。尤其是而家北冰洋嗰度咧，就話就嚟融冰啦。俄羅斯嘅中國嘅軍艦經常喺度活動。如果加拿大即係如果美國咧唔同呢個加拿大嘅軍實咗。在北邊那裡對加拿大對於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所以呢我始終我覺得加拿大跟、就是、美國這樣搞的這個關係是政治意氣用事而已。美國最重要就是你加拿大不買我的88架 F-35 戰機，我不爽你，現在就逼加拿大其實就要買多些美國軍火。你怎麼
13: 說？是啊，沒錯啊，你說得對啊就是美國現在他的軍火產能過剩啊，佢又夾硬啊！美國啊，世上大把嘢產能過剩喎，例如佢嗰大豆又產能過剩喎，係嘛？但係夾硬要你買，所以咧，中國買啲嘢俾佢，佢就話中國產能過剩啊！但係佢啲大豆咧，而家夾硬同埋農作物啦，佢產能過剩啦，冇人買佢嗰啲啊，自己又食唔曬咧，就夾硬要你買，佢又唔話產能過剩。而家另外一個產能過剩係美國嘅軍火啊！而家咧佢就因為製造咁多啊，而家嗰啲就嚟過期嗰啲啦，就要你嗰啲。北約國家咧就係買啦，世上嘅加拿大咧每年都買好多噶，已經每年佢買咧嘅大約係300億美國嘅軍火啊，而家甚至去到啊350億啊，佢話呢啲數目啊係相當大。咁啊而家咧加拿大用緊嘅就係1.4% 啦，係用緊呢個 GDP。是愛嚟咧買美國軍火，佢而家夾硬要佢用到2啊，即係你大約要用到500億至到600億啊，你先至啊可以美國開心。咁啊咁環境之下，500億啊，不如愛嚟啦就製造更加多職業俾大家，亦都係起更多嘅屋，或者一個醫療啊更加完美啊，就等大家可以生活得舒服啊。我覺得呢個先重要。而家仗又冇得打。夾硬要我哋要去到2%嘅話，呢、這個500億係絕對唔應該嘅。
12: 咁啊，其實咧，即係加拿大咧，而家話唔買個 F-35 戰機，準備買呢個瑞典嘅英斯戰機咧，都有啲問題㗎，真係都有問題。因為咧，加拿大軍方好反對嘅，因為加拿大一向以嚟都係用美式嘅呢個戰機咁。咁啊，如果你加入咗啲非美式戰機咧，咁加拿大個軍隊裏邊咧就有兩個系統啦。咁到時咧就真係。會好亂龍嘅，咁我覺得咧，始終到最後咧，加拿大都係喺軍事方面咧，係脱離到美國嘅控制嘅。
13: 咁而家實際上咧，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好難脱離美國噶。而家成個北約你都要用，即係差唔多大部分係美國嘅裝備啊。因為點解？佢喺呢個有駐軍啊嘛，再加上嚟講啊，呢個壓力由美國呢個大佬啊話事啊嘛。咁啊，所以最貴嗰啲嘢咧，你要同美國買噶。咁而家嚟講係需唔需要啊？我覺得就唔需要啊。因為咧點樣令到世界和平唔使打仗咧？就係你自己替造呢個世界和平啫。美國周圍撩事鬥非，跟住嚟講咧就叫你買佢嘅嘢，例如好似烏克蘭嗰個係唔需要打噶嘛，伊朗啲又唔需要打噶嘛，但係夾硬要你咧攞埋一份咧要買美國嘢，咁啊一個壓力噶。咁但係需唔需要咁啊？你替造和平就搞掂啦。同埋呢個世界嚟講啊，你愛嚟咧，即係話嗰啲嘢造福翻自己國民，這個特別係為美國好重要噶，因為美國。而家咧，佢話佢嗰個通脹咧，就嚟去到3%。
12: 咁我好完全同意你嘅睇法啦。其實加拿大嘅國防開支，你去到 GDP 10%都冇用啊！喺加拿大咁大嘅領土，即係你要幾多軍隊、幾多戰機，你先保衞到咧？關鍵就係和平咯。如果你冇人你對你加拿大有咩惡意嘅時候，你根本嗰個軍備係唔需要咁高嘅。
13: 係啊，你特別俄羅斯啊，或者其他嗰啲啊，中國嗰啲完全冇興趣啊，就係話有軍事行動噶喺你嗰度啦。如果係有軍事行動，都係你美國嗰度啊，去即係製造出嚟，同埋美國啦，你自己嚟講講出嚟啫。你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美國武器產能過剩，夾硬要其他嘅國家去啃。
12: 好，咁啊，即係美國一單咧，就即係本地嘅新聞呢單啊，都係小新聞，因為呢啲咁嘅事件經常發生噶啦。就係美國加州咧，聖地牙哥一個伊斯蘭中心啊，就發生槍擊事件，造成三個人死亡。另外咧，行兇嗰兩位青少年咧，隨後咧就喺車裏面發現佢屍體，證明咧佢應該係自殺嘅。咁啊，而家連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話咧對呢件事咧就表示關注，話咧就令人震驚啊咁。咁點解呢單咁嘅小新聞我拎出嚟講咧？咁其實咧有個原因嘅，因為呢個發生嘅喺伊斯蘭中心裏邊。另外呢兩個行兇者咧係嗰啲伊朗籍嘅人。咁呢個會唔會就直接聯繫到美國喺呢個伊朗嗰度發動嘅戰爭？我唔知呢兩個青少年咧，究竟係支持伊朗啊，還是反對美國啊？但係咧，即係話咧，你睇得出咧，美國對伊朗嗰個戰爭咧，已經個戰火已經係燃燒到佢美國自己嘅國內。佢哋呢啲都算恐怖襲擊，呢啲恐怖襲擊會唔會喺美國或者啲歐洲國家、以色列啊等等，會不斷嘅燃燒啊？這個先係值得我哋關心。
13: 是啊，这一样东西美国呢，实际上啊，他因为自己本身制造这么多战争和这么多仇恨啊，和这么多的冲突啊，所以令到美国国内里面啊，那个枪击案呢，就不断地又发生的。再加上美国用枪是一种文化力的，所以啊，有这些这样就不足为奇啊。但如果你去到現在是17、18歲的兩個青年會有這樣的行動，就已經是呢，即是這件事是一種荼毒下一代了。
12: 好，那我們有一陣子回來講其他的國際新聞。
8: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5: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5: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5: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好，翻翻嚟，我哋今日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就杜广胜先生 ，Boss 我 Boss。头先啱啱先讲到咧，美国发生嘅一宗枪击案咧，可能咧同呢个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关啦。咁呢单咧就讲。又是講美伊戰爭的新進展啦。咁啊，就有消息話咧，伊朗已經係通過巴基斯坦咧，將包含14點嘅最新談判文件咧，就轉交咗美方。咁啊，其實早前咧，美國咧亦都係交咗14點嘅方案俾伊朗啊，大家你又14對我14啊。但係咧，而家咧特朗普收到呢個伊朗呢個14點之後咧，我好唔滿意啊，根本咧就伊朗咧冇作任何讓步。咁咧就特朗普喺北京咧，即係同見咗習近平之後咧，即係根本咧伊朗方面冇乜進展。一翻去咧就話啦，我同以色列已經傾過啦，我準備咧對呢個伊朗咧發動新一輪嘅呢個軍事攻擊。話呢、這個大除計劃，話仲加要比以前咧仲加犀利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又轉口咯，琴日又話咧，因為咧經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聯酋同埋其他國家嘅請求咧，好啦，我就暫緩2-3日啦。唉，呢咪又係 Taco 啫。今日講咗咧，唔使幾耐咧又 Taco 又話我唔咩啦咁。咁但咧你睇住咧，過兩日咧佢條氣唔順嘅時候，又話我又嚟啦咁。即係所以特朗普講啲嘢，你真係信唔過嘅。咁不過咧就伊朗已經又再次就表明，即係話咧，如果美國同埋佢嘅歐洲盟友咧，即係。錯誤判斷而家形勢咧，繼續對我哋伊朗進行攻擊嘅時候咧，你哋小心啊！因為咧，我嘅還擊嘅力度咧就比以往更加大，係你出乎意料之外嘅。咁而家雙方都係靠嚇，你又拋我，我又拋你，咁究竟如何咧？咁 即係 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話大嘅軍事行動咧，應該就唔會嘅。特朗普去完北京咧，即係知翻嚟咧，而家呢段時間咧，呢、這個叫做需靜嘅階段，如果大家咧就大家坐低傾生意嘅時候，我相信咧佢對伊朗咧就唔會發動呢個大嘅攻擊。不過咧佢唔制咗，但係以色列制唔制咧？呢、這個仲要睇下納坦尼亞胡嘅態度咯。
13: 是啊，没错啊，一定要啊看看他的大金主啊。我们记得一句说话啦，就中国名句啊，他说有钱啊使得鬼推车啊。咁你即係够钱嘅话亦都可以推到啊特朗普呢就帮你手㗎。咁呢个世界区啊，他那个十四点的那个大文是怎样啊？他那个大文大约讲啊，要美国啊逐步解除部分的制裁，同埋伊朗的各农畜有的活动呢，他会加以自我控制。咁啊，同埋放大了第三点啊，就是说放大了原子能机构啊在这方面的监管。咁啊，美国亦都保证啊，唔再单方面咧退出呢一个协议，因为上次都系咪倾咗啊，大家啦含埋好地地，突然间你话单方面退出啦，美国最拿手噶嘛，系嘛？咁啊，释放部分冻结嘅伊朗嘅资产，中东地区个冲突咧，大家一齐降温。咁波斯湾嗰度咧开始开放嗰个航运，咁啊，大家交换战犯。同埋部分嘅導彈咧，大家嚟講咧，一定要加以控制，同埋人道醫療、金融渠道啊，開始恢復。咁啊，佢係希望伊朗咧，就希望呢一堆咧就抌出去。但美國啊唔係話，美國啊要佢完全咧就冇濃縮油，有嘅就要交俾美國。咁呢一點咧，當係一個死結噶。咁啊，應唔應該完全冇一個核子咧？咁我覺得咧都未必應該嘅，因為成日俾人揼咧，無端端俾人打餐咧，呢、這個就唔係話。冇核子你可能夠避免到嘅，再加上嚟講啊，有核子嘅國家更加自我保護，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用出核子嗰陣時咧，一定會俾整個世界制裁。而家喺呢個世界咧，係唔要有核子嘅，但係你一定有好多人都會擁有，愛嚟自保。
12: 好，咁啊，即係我對呢個美國同伊朗嘅談判咧，我比較稍微樂觀啲嘅。我覺得雖然而家咧，大家撐到行啊，你嗰十四點我唔同意，我十四點你又唔同意，但係到最後咧，我覺得係應該會有一個妥協嘅地方咧，就係特朗普應該 tackle 嘅。佢 tackle 佢用咩做呢個藉口咧？因為伊朗已經同意話我唔發展核武啊嘛。
13: 冇錯。
12: 但係我將啲農出油啦，我唔會交俾你俾美國，我會交俾俄羅斯或者其他國家。咁到最後咧，可能特朗普咧就以呢個咧作為佢談判勝利嘅籌碼落下台階啦。啊嗱，而家伊朗都唔發展核武啦，好啦，算啦，玩完算啦。因為特朗普而家最擔心就係11月嗰個中期選舉。
13: 係啊，
12: 如果呢段時間咧呢個美伊嘅戰爭再拖來再拖來再拖來，對於特朗普啊同共和黨係好大嘅不利嘅。所以咧，我諗呢個下台階咧，可能就係呢、這個。農畜有個問題，至於霍爾木茲海峽啊，則得博唔多個，大家都算數啦。你伊朗收信啲啦，我就即係就大家唔封鎖啦。可能最後嘅結果都係咁樣。
13: 係啊，因為嗰啲係財路嚟噶嘛。老實講，佢封鎖啊，佢自己都冇益處噶。賣俾中國有佢90%真係賣俾中國噶。結果喺呢方面嚟講咧，即係自我嚟講咧，刪咗税後啦。再加上你講得啱噶，喺呢方面咧，即係大家都想妥協噶嘛，係嘛？大家都唔想打美國嗰個啊，特別係唔想打，因為佢嗰個支持率咧已經跌到啊得3%之1嘅人支持佢呢個美伊戰爭，所以咁環境咧。不如大家 tackle 咗佢啦，大家捉殺啦，搞掂嗰個中期選舉為重。
12: 咁其實咧，美國咧，即係我覺得美國會 tackle 一個最大原因，因為見咗習近平之後咧，佢要求唔到習近平即係斡旋呢個伊朗嘅戰爭，同埋佢知道中國咧係唔會放棄再買伊朗嘅石油嘅。咁大佬，如果咁樣嘅時候，你再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時候，中國條氣唔順喎。
13: 係啊，算啦。好唔信啦！佢而家咧就话啊嘛，佢话嗱，你嘅唔买伊朗石油冇问题噶，可以买我哋嗰啲石油啊。所以而家咧佢话咧就中国应承啦，就买美国石油啦，同埋美国嘅天然气啦，可以弥补啦喺伊朗方面呢一边嘅断咗一个供应。所以由此睇见咧，呢一个司马师之心啊，佢搞人哋咧，无非系自己想发财。
12: 嗱，啱啱讲到石油咧，其实咧嘅美伊战争啊，最大嘅赢家系边个？俄羅斯，因為咧，美國財政部咧，阿庫森達咧就琴日宣布啦，財政部咧已經決定將對俄羅斯海運石油制裁再豁免多30日，去到咧6月17日，即係跟俄羅斯有咩關係咧？咁即係美伊戰爭打打打打打打，但係而家咧，美國咧反而咧睇得出咧就。 不斷不斷對俄羅斯讓步，因為現在佢美國根本承擔不起兩場戰爭，一個俄烏戰爭，一場就美伊戰爭，他都希望這兩場戰爭快點結束。哎呀，普京大哥，算了算了，我放你一馬了。所以我覺得最近這一年裏面，俄羅斯普京的形勢越來越好，你打伊朗戰爭，反而我俄羅斯在烏克蘭那裡就節節勝利，還有你美國不斷要向我作出讓步。
13: 是啊，絕對對啊，在這方面來說，因為就這個這樣的石油方面是中國的命脈來的嘛，現在他們會怎樣呢？兩個領導人首先一個小規模的一個會談，然後再擴大這個會議，然後夜晚的時候再安排正式的茶敍交流
12: 的意見。這個我忍忍一陣跟你
13: 說。好啊所以在這方面來說，就他們大家即一定最大得益都是俄羅斯，咁啊，就伊朗嚟講啊，喺呢方面咧，同埋美國啊，同埋中國咧，都係一個輸家嘅。中國輸咗一樣嘢咧，就冇咗呢個能源，呢個廉價能源。美國咧就係話輸家咧，就係話假打呢個戰爭啊，令到自己拖入戰爭嘅泥氹嗰度啦。到最後佢嗰個支持率咧就跌到三分一啦。
12: 啊 ，Bosco 咧硬系走喺我前邊，
13: 快過你，
12: 快過我，因為我俄羅斯普京訪問中國呢新聞係我休息之後咧翻嚟講嘅一個。
13: 好嘅，知道。
1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7: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7: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269。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翻翻嚟今日烽火台时间，我炮档咧到讲圣心 Bosco 阿波叔。好啦，头先阿波叔已经提到啦，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咧今日原来上咗飞机噶啦，我头先睇。上咗飛機咧，又飛去呢個北京啦，同呢個習近平平見。咁其實咧，普京見習近平咧，真係 N 咁多次啊，四十幾次，四十幾次啦。咁其實咧就冇咩大新聞，唔係啊，呢個真係大新聞，因為咧啱啱特朗普先去完北京啊，即係前腳走嘅只俄羅斯，普京就後腳就嚟啦。咁咧根本咧就爭唔到兩日。咁咧即係呢次普京嚟咧。大家都知道，根本咧就係習近平會向呢個普京咧，唔好話彙報，係即係講翻特朗普喺北京嘅時候同佢傾嘅嗰啲內容啊，噼里啪啦咁啫。你另外有一個消息，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呢次普京帶去嗰個團隊係十分之龐大嘅，知唔知？5個副總理，8個部長，差唔多普京嗰個領導班子啊！帶了一半的人去了北京，你說如果大家例時，如果那架飛機 被人射下來，即普京這個俄羅斯這個政府就基本上是冧檔的。哇，居然可以帶5個副總理、8個部長去中國，談什麼呢？好多嘢傾啦，即係傾俄烏戰爭，傾伊朗美伊嘅戰爭，傾呢個中國同呢個俄羅斯合作，係咪？中國咧就外交部咧嗰啲就官方語言嚟噶啦，次次都係咁講噶。兩國元首咧就會就雙邊關係、各領域合作啊、共同關心國際事務交換意見，唔使講我都知啦。咁但係具體傾啲乜嘢咧？具體傾好多細節嘅嘢，譬如俄羅斯賣俾中國啲石油啊、之類嗰啲咁樣嘢。
13: 那
12: 些錢來的嘛，就是伊朗的問題，那個霍爾木茲海是怎樣處理，你甚至呢、這個委內瑞拉的怎樣處理等等，根本這兩個大頭就很多東西就 根本就是密針的、嗯、所以這個會議其實不比這個習特會是更加輕的，咁即係話咧，尤其是咧，而家咧呢個世界咧，特朗普就講話 G2 啊嘛，中國同美國話曬事，其實唔係應該係 G2.5，仲加埋呢個普京，嗯、俄羅斯係0.5，咁但咧而家咧就普京同習近平呢兩個大哥咧拍埋一齊咧。我覺得最近真係玩殘咗特朗普，特朗普而家獨力難支，呢兩個俄羅斯同中國兩個一合拍嘅時候咧，呢個世界其實好多秩序咧都係由俄羅斯同中國去編寫嘅。
13: 係啊，呢個絕對啱㗎，因為點解咧？而家呢個世界上已經成為三大巨頭巨國啊嘛，美國啊、中國同埋俄羅斯啊。俄羅斯原本排第二嘅，但係今次打呢個俄烏戰爭已經相當傷㗎、嗯。美國亦都一路咧，就因為咧就打伊朗戰爭咧，而家嘅武器都要大量生產，因為佢嗰度用咗好多嘢。起初佢話有個金光罩，原來咧有人諗出啲方法咧，就冚爛用嗰啲咧就平價嘅無人機啊，等你。射曬啲貴嘢之後咧，佢先整個真嘢過去嗰陣時咧，就炸到自己七彩。所以喺中東嗰度咧，即係美國嘅基地咧，亦都受到好大嘅打擊。而家俄羅斯呢度亦都一樣啊！佢嘅去嗰度探嗰陣時咧，美國已經嚟講有個合情表啊出咗嚟，嗰個話有一個聯合公佈。你睇啦，美國特朗普同埋中國呢一個嘅訪問咧，佢冇一個聯合公佈嘅，所以證明咧呢樣嘢咧，只不過走佢食餐飯睇一睇嗰啲暴躁啫。跟住嚟講咧，佢話呢個先堅嘢，因為佢有聯合公佈同埋一個聯合拍照，咁由此睇見咧，佢呢個嘅聚集先係堅嘢。而特朗普嗰個啊，只不過嚟講，你挨咗咁耐，好啊，我俾你過嚟坐一坐，食餐飯睇一睇閱兵啦。
12: 好，咁你頭先咧已經講到另外一個，我覺得咧即係幾有見地嘅地方，就係話咧，而家咧呢個世界嘅強權啊，即係俄羅斯、美國、中國，你包括歐盟啊、歐洲國家咧，你嘅點解咧此消彼長咧？中國一枝獨秀咧，原因就係戰爭，
13: 嗯，
12: 就係戰爭。你如果啲大國你嘅勢力，你有打仗嘅話咧，你個國力就會跌落嚟。你睇下歐盟俄烏戰爭打嘅時候，歐盟咧就冇參與，但係不斷咁俾軍火烏克蘭咧，其實就間接參與，佢國力咪跌咗落嚟咯。你俄羅斯同樣一係你花咗咁多嘅錢去呢個打呢個烏克蘭嘅戰爭，你俄羅斯國力都低落。美國咪同樣情況咯，幾十年嚟不斷咁打仗，尤其是伊朗呢場仗咧，打咗佢咧，即係消耗咗佢嘅軍事實力咧，就係三分之一嘅。咁你美國嘅勢力又跌落咧，但係中國完全冇直接涉入任何戰爭，佢可以安心發展國內經濟，所以國力咪不斷上升啦。所以我哋成日講咧，就係點解要和平，不要戰爭咧？其實對一個國家嚟講咧，呢個好關鍵嘅。你如果你個國家係一個和平嘅情況之下咧，你就可以專心發展經濟。但係如果你將你個國力咧，花喺嘅戰爭上邊咧，你幾強嘅國家，好似美國咁啊，一樣係會衰落嘅。
13: 冇錯，嗰陣時我哋睇見咧，佢打越戰啦、打韓戰啦，都好慘。即係中國亦都慘，佢亦都慘。咁中國而家學咗精啊！總言之，你唔搞我，我唔搞你。咁美國唔係嘛？美國唔發動戰爭，佢點賣到軍火咧？所以佢咧用呢個方法咧去揾錢。但係到最後嚟講啊，到而家就發覺啦，嗰個經濟方面啦，同埋國力，同埋一個受人信任嘅一個信任度方面啦，同埋嗰個聲譽方面嚟講啊，已經僅次於中國呢、這個。是蓋納普民意測驗的一個的最後的一個調查結果。
12: 好了，那即中國方面不喜歡戰爭，包括對這個台灣，中國也都是不希望戰爭，希望和平解決。那最近特朗普去北京的時候就說了，對台灣政策沒有改變，不過他不希望有人會獨立，另外美國不會去9500英里外打仗，這個其實對中國就是一個多多少少有一個信心啦。咁啊，這個外交部發言國家咁咧，對呢、這個特朗普嘅呢個表態咧，就表示讚賞。不過咧，就話中國咧係以觀後效，你講係咁講啫。到時會唔會係咁樣咧？我哋中國咧慢慢睇啦。咁
13: 冇錯啦，觀其行啊。先至知道佢講乜嘢，所以而家嚟講咧，以特朗普嚟講，尤其是啊，佢可以講得拜神都冇佢真嘅話咧，你聽住先啦。
12: 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今次去北京咧，乖咗好多噶啦。咁佢而家講嘅嘢咧，即正常咗好多咁。咁我哋都講咧，即係等習近平咧，就9月24號去北京。呢三個月咧，就係、是、北京俾呢個特朗普一個試用期，睇下呢三個月你乖唔乖。如果你繼續乖咧，好啦，我就嚟啦，我就再俾多啲大禮你啦。
13: 係啊，特朗普講咗一句名句咧，我覺得呢個係好有意思嘅。佢話：我認為咧，習近平啊，佢話雖然而家好多人咧唔承認，佢話係一位明君，真係啊！而家世界上啊，我一早都話啦，我哋都講啊，習近平先至一個世界最一流嘅領導者，佢可以唔使戰爭。喺佢九年嘅時間裏邊啦，即係上次2017年啦，中國求美國賣嘢俾佢，到今時今日，美國求中國買佢嘅嘢咧，係一個好大嘅對比。無論嗰個人民嘅生活，或者係個武器，或者係政治嘅地位，或者係世界嘅一個影響力啊，已經嚟講咧係遠超美國啦。
12: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星期四再同阿 Bosco 咧就呢個時事烽火台，拜拜，
13: 拜拜。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恩语同路人，
21: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22: 这个都是感谢神，和藉着这些的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和给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23: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1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近年来加拿大军方招聘人数激增，本省出现相同情况。根据加拿大军队招募中心统计，单是去年低陆平原地区就有超过480名新兵入伍。而负责本省同育空地区招募工作的太平洋地区，新兵入伍人数甚至更高。军方发言人指，过去低陆平原地区招募了480名新兵，而太平洋地区招募人数达到700人。他表示，从人口比例来看，太平洋地区各分队在新兵招募表现优异。他认为新兵人数众多主要归咎于加拿大军方提高了薪金和福利待遇。在过去5年左右，军方一直收到大量申请。他又补充说，资方最近推出了一项极具竞争力的招募津贴和签约奖金，适用于多个最紧缺的职位。他表示，军方很多工作远不单止于战斗中持枪，虽然这个当是军人职责及基本期望之一，但是所有入伍的人士都会接受职业基本训练和资格认证。军人的技能要求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平民领域能够所看到的所有职业。全国方面，合共有7310名新兵入伍，比之前的6700多人有所增加。于6年前，一年的入伍人数只有2000人左右。在今年3月，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军方开支已经已达到 GDP 的2%。在2025至26年度，联邦政府会在国防部加军，和其他政府合作伙伴的国防花费会达到630亿元。Kamloops 警方接报指，周末时候一辆汽车跌入北汤神河之后，一名女子估计经已遇溺身亡。事故发生星期日晏昼6点过后，当时出事的车辆在一条河边的马路附近驶离路中跌入水里面。3名过路的公众脱入河中，将车内一名乘客救起。 省緊急醫療服務中心話，獲救的21歲女乘客同一名路人被送往醫院，兩人都是受傷，但係冇生命危險。車輛在北湯臣河及南湯臣河交匯處附近墮入水中，當時水位好高，水流湍急。現場目擊者看到該名24歲的女司機被水流沖向下游，車輛隨後浸入水中。湯臣搜救隊和 Kamloops 消防隊亦都趕赴現場，協助警方搜尋出事車輛及司機，但係救援行動未能成功。Kamloops 搜救隊一直搜尋該個區域，直至到入夜時分。在昨日，搜救人員於加拿大皇家騎警航空服務隊協助之下，繼續進行搜索，目前仍未找到失蹤者。警方指調查尚處於初步階段，但估計事件是一宗悲劇性的意外事故，目前經已推定該名女子遇溺身亡，並向其家人和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問。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關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僅局限於非洲。另外，世衛會今日召開緊急委員會會議討論疫情。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系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一晚亦都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嘅，已经系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等到11点钟，大约系有90%满。12点位置咧系80%满噶，1点打后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少少。相反方向方面啦 ，Swords Bay 翻嚟曹阿臣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嘅，达到80%半满噶啦。11点钟航班亦都系80%半满，12点钟咧系90%满噶，1点钟系80%满，之后打后咧相对位置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6点钟咧达到80%半满，7点亦都有80%满噶。柯舒卑去 Lan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50分达到系80%满噶啦，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系有60%满左右。相反方向 ，Landale 翻翻嚟柯舒卑码头呢边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大约是有90%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点15分，大约是有70%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8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89-8902。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6: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5: 各位而家系由张，
7: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8: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5月19号星期二，无家可归以及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这些一直是困扰 BC 省多年的问题。而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两者又是紧紧相扣的问题。因为在无家可归者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有毒瘾的。今年刚好是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满10周年的时候，究竟这10年来本省这两个令省民困扰的问题有没有获得改善呢？最近一些相关报告就证明是毫无改善，而且情况是越来越恶劣。这两个问题在温哥华市都是重灾区，因为十几年前联邦卫生部允许在温哥华首先设立毒品注射屋，及后又容许在温哥华推行持少量毒品非刑事化的试验计划，之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毒窟，吸引了全国乃至美国的吸毒者蜂拥而至。温哥华起始定东街更出现蔚为奇观的无家可归者帐幕城。随着右翼的 ABC 政党在温哥华执政，对无家可归者和吸毒问题采取了一些较强硬的应对措施之后，起士定东街的帐幕城被拆除，市警亦加强了在该区的巡逻，情况表面上是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今年4月，温哥华市议会发表了一份在去年3月进行的统计报告，报告就说市政府职员在去年3月某一日历时24个钟头的统计，该市当日共有2715名无家可归者，比2024年增加了 12%，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在2023年市政府进行类似统计时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就只是2420人。市政府说4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其实比现实情况低估了大约20%，但是数据对了解当前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趋势仍然是有一定的帮助。报告指出，无家可归对个人来讲是毁灭性的，会损害身心健康、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随着无家可归时间的延长，这些危害包括健康状况恶化、创伤积累和支持与服务机构的关系减弱等等，都会不断加剧，这个使得康复之路越发艰难。报告指出，收入不足和被驱逐是导致住房丧失的主要原因，缺乏经济适用房、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遗留的问题、种族主义以及医疗系统、儿童保护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亦都是导致温哥华无家可归者现象持续存在更深层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无家可归和吸食过量毒品死亡是孖生兄弟般的问题。温哥华无家可归者人数有增无减，吸食过量毒品死亡危机就不可能得以控制。 BC 法医服务处上星期六公布了2024年的数据，就印证了我这个看法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 BC 法医服务处这个报告说，2024年本省共有507名无家可归者死亡，比2024年的157人增加了两倍几，这个是本省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连续第五年的上升。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博士就指出，死亡人数上升原因 尚不清楚，但数据显示占 78%， 即是超过四分之三死亡是由于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我说这位 BC 首席卫生官明显就是掩耳盗铃，他说目前还未清楚死亡人数上升的原因，但又承认绝大多数死亡和服用未经监管的有毒药物所致。在 BC 省那些白左自由派人士口中，加拿大并不存在毒品，只有特殊的药物。 BC 首席法医所说的未经监管有毒药物其实就是毒品咯，不过法医将这些导致死亡的毒品局限于市场毒品，并非政府免费派发给吸毒者的毒品。基于这个说法，这位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就有大条道理，将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上升的责任推卸在省议会和地方政府身上，说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没有给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空间。 BC 减害护士协会的会长兰格亦都附和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的说法，说为了防止有人死亡，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减少流离失所，增加获得毒品检测和减少危害措施的机会，例如提供安全毒品供应、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安全住所。 BC 卫生厅和房屋厅面对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他们的声明中仍旧是老调重弹，说解决无家可归的根本办法就是确保人们有安全且有保障的住所。 BC 首席法医拜德曼和新民主党省政府同一鼻孔出气，他说无家可归和吸毒并非必然相互导致，本省无家可归状况多种多样，其中很多人并不吸毒，但这位卫生官员又无法否认在无家可归者死亡个案之中 78% 是因为服用了未经监管有毒药物。我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各个厅都将无家可归死亡人数增加的责任归咎省议会和地方政府，是贼喊捉贼，转移视线，因为无家可归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都是省政府应该负上的主要责任。本省宣布毒品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十年了，期间花了本省不少的资源，包括纳税人的金钱、医疗系统里面的人力物力，以及兴建了不少供无家可归者居住的房屋。然而讽刺的是，无家可归者和因吸食过量毒品死亡人数同样都是有增无减，这个就说明新民主党省政府推行的可负担房屋政策和防止过量吸食毒品政策都是失败的。此政府并不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他们只是配合省政府的政策，省政府将市政府拆卸帐幕成要无家可归者的帐幕晚航招拆做法，以及限制向吸毒者派发处方毒品，视为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根本就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用一些枝节的问题去掩饰省政府房屋政策和毒品政策的失败。我说过很多次，省政府兴建更多房屋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问题的核心是吸毒问题，假如吸毒者不远离毒品，他们有瓦遮头，迟早同样都是死于吸毒。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黄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1: 工。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5: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c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6: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5: 有心唔怕迟，
1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6: 列志文604-231-8120。
17: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6: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0: 恩语同路人，
21: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22: 这个都是感谢神和藉住这些的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和被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 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练成诀，
0: 节目主持陈敏明。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阿英年轻呢就这两个礼拜放假，由小弟代劳。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跟加拿大非常亲密的国家纽西兰。为什么我讲是亲密呢？因为纽西兰呢是英联邦国家之一，而且是五眼联盟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而且这个国家呢它采用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跟我们都极之相似，而且它的价值观、文化背景跟我们都几乎一样。咁我就好多年冇去纽西兰啦。咁上个月呢我就即係旅游呢就途经纽西兰，就住喺佢哋嘅最大城市屋克兰屋伦呢几日。咁呢我发觉呢一趟去到呢对整个屋伦市嗰个经济呢又係相当之失望。我点解咁讲呢？我住喺嗰个酒店呢就係、喺市中心 Queen Street， 又叫皇后街。咁 Queen Street 等于乜嘢呢？等于我哋温哥华市嘅 Robson 街咁啦。咁按道理如果周末应该係非常之人流畅旺，生意好好咁。但係我肉眼所见呢喺 Queen Street 一带呢人流唔多，而且好多商店係闩咗门，有啲甚至已经贴咗个招纸喺度话招租。咁即係话呢个商铺已经结业啦。咁我个习惯咧，就系每到一个城市咧，我都想入嗰啲公司啊、超级市场度，即系睇下，唔一定系买嘢。我想睇下咩咧，就系嗰度嗰啲货品嘅价格啦，嗰啲货品啊嘅来源地啦，究竟系佢哋自己本国做嘅，净系外国进口嘅？如果外国进口，咁又系由边个国家进口嘅咧？咁想睇观察呢啲对当地咧有一个实际嘅观察啦。咁我就入到 Queen Street 啊，皇后街呢度咧，就佢一间好大嘅超市。咁呢个超市嘅入口咧，就好奇怪喎，因为有呢个入闸机。咁有入闸机都唔出奇嘅，因为好多国家，就算温哥华，我哋好多商店啊，都入闸机就点咧？就一般一条三条嘅金属棍啊，可以旋转嘅，即系可以入就唔可以出嘅咁。咁好正常嘅，但係佢呢个超市嘅入闸机呢唔係一个喎，係三个喎。咁我就非常之奇怪啦。咁点解有三个入闸机嘅咁我未其他地方我冇见过㗎喎。咁我諗后咪諗一諗，原来驚咩呢？原来呢好多人呢係将呢个入口当出口，攞咗货物唔畀钱就跳栏，或者係揽过个入闸机就走咗出去唔畀钱。咁如果你要三个入闸机连埋一起的话呢，咁你跳又好揽过个入闸机又好，个难度就好高㗎嘛。咁我入到个商店里面超市里面呢，我睇下啲货品啊，简单比

出到皇后街啦，咁睇到里边个即系条街嗰度咧，就好多乞丐，同埋啲无家可归者。咁当然啦，无家可归者嘅，即系无家可归原因好多噶。咁啊，我就同朋友食饭啦，有朋友喺移居咗屋伦市咧，已经系30几年噶啦。咁就问佢点解，即系似乎咧纽西兰啊嗰、那个经济都唔系太过好。咁佢就同我讲啦，嗱，当然。我呢个朋友呢只不过系喺纽西兰住咗30几年，系佢个人嘅观察同意见嘅。咁佢又话呢，事实上呢过去嗰几年呢纽西兰经济系非常之差，特别系新冠疫情之后。咁啊就以去年嘅数字为例啦，咁就好多年青人呢就离开咗纽西兰移居咗去第啲地方。但系最要命系咩呢，呢班大部分都系30岁以下有高学历嘅一般劳动人口，咁佢哋去边嘅咧？咁大部分咧就去澳洲。咁点解咧？因为澳洲咧就同纽西兰嘅关系好好嘅。你拎住纽西兰护照咧，去到澳洲唔使签证，唔使办工作准证，就马上可以澳洲居留工作。咁住咗几年之后咧，又可以申请成为澳洲居民。咁澳洲我作为一个比较大啲嘅经济体啊，即系个工商业都比较发达一啲。所以对于纽西兰啊呢啲年轻人嚟讲啊，好有吸引力。咁啊，光系去年咧，纽西兰咧净流失嘅人口系有50000几，即系佢总共流出去70000几啦，而入嚟嘅10000几2万咁啦，咁就实际流失嘅人口系50000几。咁对于一个500万人口嘅国家嚟讲，呢个数字相当恐怖。咁我问我朋友啦，即系咁点解啲年轻人要想走咧？咁不外乎经济原因咯，因为呢度咧嗰个工资唔高。嗱，我查过咧，纽西兰嘅最低工资咧，仲稍微高过BC 省嘅最低工资嘅，大概高几毫子一个钟咁啦。咁但系主要问题咧，佢嘅生活成本贵，即系头先我提过啦。如果姜同葱一般一般嘅日常食品，都系温哥华嘅一倍价钱，咁你其他食品可想而知嘅。咁跟住咧就房屋价格高涨，就系好多你基本嘅收入咧系维持唔到嗰个比较好啲嘅生活，因为佢主要靠移民啦，同埋好多留学生啦，造成咧佢嗰个市场咧好单一嘅，就系嗰个房地产市场好兴旺，但系咧那个其他嘅工业啊、体系啊、商业啊、金融业啊都唔发达，因为纽西兰嗰个经济产业咧。好单一，就系、是、佢主要靠咩咧？系农牧业、渔业，除此之外咧就系、是、旅游业。咁大家知道啦，即系新冠疫情嘅时候咧，就好多国家都锁国啦。咁而且纽西兰嗰个锁国政策非常之严厉。咁但系新冠疫情已经退咗啦嘛，但系咧佢个纽西兰咧对啲留学生啦、移民啦、旅游业咧都恢复唔到，变翻疫情之前咁。咁呢个咧就对加拿纽西兰嘅经济咧。有好大影响嘅，咁再加上咧，纽西兰一个福利国家嚟嘅，佢个税相当重嘅，咁即系年青人嚟讲咧，就系我收入已经低，仲要负担咁重嘅税项，得唔到我心目中应该有理想嘅生活，咁佢哋就会走。咁啊，如果呢个现象出现咧，对我认为对纽西兰咧系一个危机嚟嘅。咁你话即系纽西兰政府知唔知咧？咁我估佢当然知道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好多问题啦，即系例如房屋解决唔到，例如基建解决唔到。因为我即系观察所见啊，屋伦市嗰个基建啊都相当落后下。咁啊，点解会造成呢个原因嘅咧？咁其实咧就根据我朋友讲咧，就系好多嗰啲应该要做嘅嘢，就系已而不决，决而不行。好多执政党认为呢个项目一定要做，咁啊两三年后。咁就政党轮替，反对党上台，咁又将呢个计划推倒重来。咁呢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到咩呢，就係好多基建停留咗几十年前。咁就导致到即係佢国家所有方好多方面都发展停滞不前。咁我諗一諗我时候纽西兰现在遇到个经济状况嘅问题同我哋 BC 省系咪啲类似呢，嗱，過去幾年啊，我哋都好多人移居咗別啲省份或者其他國家，有啲移民咧，成回流翻去。
咁啊，點解

0: 我哋呢啲我哋嘅年青人口又會即係移去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國家嘅咧？咁最主要亦都因為嗰個房地產價格太貴，房屋居住成本太貴，生活成本太貴，而我哋收入都唔高。咁嘅情形咧，呢方面咧，我哋同紐西蘭都非常之類似嘅。咁啊，但係我哋係咪即係同紐西蘭會走入同一個困境咧？咁我又唔係完全同意嘅，因為我哋相對於紐西蘭嚟講，我哋好多優點。但現在我哋嘅困境咧就係咩咧？嗱，我哋唔單止係 BC 省，我哋整個加拿大咧係坐擁豐富資源而不富，有大量嘅年青人口唔能夠為國所用，再加上我哋有完善嘅法治制度，但係咧就唔可以好好地保護我哋善良嘅國民。咁究竟原因係邊度咧？咁我想咧就下一次咧，我就同大家探討下呢個問題。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雪鸟飞行特技队将会停飞到2023年代初，以便更换老化机队。政府话，新一代嘅 CT-157 CS 建议涡轮螺旋桨训练机将会接替现役嘅 CT-114 Tutor 喷射机，成为雪鸟飞行队嘅新机种。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声明表示，当局未有交代更换 CT-114 Tutor 机队需要多长时间。嗰款飞机自1960年代起服役至今，一直为加拿大空军机队嘅一部分。政府指出，他们经已选择瑞士制造的 CT-157 Siskin II 为雪鸟飞行队的替代机型，现时都正在订购并陆续交付，作为空军初级飞行训练用途。当局计划在现有的订单基础上新增额外的飞机，意味着雪鸟飞行队或需要等待到2030年代初才可以重组或参与全国航空展表演。麦京田表示，在雪鸟飞行队停飞期间，加拿大空军仍然会继续支持全国各地的航空展活动，但预料会调动现役作战机队去参与。在两年前，前国防部长标比布莱尔下令检讨军方舰艇、飞机和其他维修成本高昂而且日益难以保养的装备，当中包括雪鸟飞行队。布莱尔当时指出，经已有大约60年历史的 CT-114 Tutor 服役时间过长，即使延长寿命到2021年并再接受额外升级，仍然有必须要全面地更换。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受到伊朗战争影响，汽油价格上涨，导致4月按年通货膨胀率升到 2.8%， 创近两个月来最快的涨幅。加拿大统计局指，由于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汽油价格飙升，上月汽油价格按年增加 28.6%。 此外，4月份的加拿大油站开始使用价格较高的夏季汽油，也都推高了汽油价格。不过，联邦政府4月中经已暂停征收燃油附加税的措施，有助于缓解4月份价格上涨的程度。加拿大统计局在4月的报告显示，通胀率较3月的 2.4 上升，虽然路透社先前对经济学家的调查经已显示，通胀率将会进一步加速，超过 3%。 4月的通胀率创下自2024年5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同时，渥太华上年取消了消费者碳排放定价决定，也都拉高了4月份按年比例价格的数据。取消碳定价使到2025年4月每公升汽油价格跌了大约18仙，虽然此举在过去12个月中抑压了整体通胀率，但是有关的降幅如今竟已从年度比较里面消失，反而推高了通胀而非抑压通胀。另外，4月份的服装和鞋类价格上涨 2%， 之前3月就曾下降 0.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4月的旅游价格按年减 11%，以及全国的租金通胀放缓，有助于抵消能源上涨成本的影响。另外，由于人口减少， BC 省的租金涨幅尤其是放缓，本省是4月份唯一通胀率并没有加速的省份。4月份食品通胀率都降了 3.5%， 低于3月份的 4%。 先前鸡肉、新鲜蔬果、咖啡和茶等食品的杂货价格大幅上涨，但之后涨幅竟已放缓。四月份的数据是加拿大央行准备在6月10日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之前最后一次通货膨胀的数据。 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日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日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两个九龙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el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乘客就需要在 Ming 街科学馆站落车。在台湾，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早上表决国民党及民众党对赖清德提出的弹劾案，结果在7名立委未领票的情况下，以65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三分之二，即是76票的通过的门槛，弹劾案被否决。台湾的传媒报道说，未领票的立委包括国民党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立委陈玉珍等，亦都包括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相关活动的蓝白绿阵营的立委等。今次是台湾宪制史上首次对领导人提出的弹劾案。蓝白阵营去年12月在立法会机关通过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并经历了公听会、审查会、听证会等，直至到在今日上午投票表决，投票以记名方式进行，全体立委投票后逐一去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望朝野否极泰来，政府将持续推动和解共生，寻求最大的共识。在香港经已解散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崔恒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控罪案件，继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结案陈词。自辩的崔恒彤陈词时候说，支联会纲领结束一党专政的意思是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达到这个目的是法律存在的最大理由，亦都是法庭存在的目的，因此法庭不能指控是犯法行为，亦都不能禁止任何人追求这个目标。他又说，辩方对事实并没有争议，因为案件核心是推动民主是否违法。他又批评控方陈词时候说，被告若要追求绝对民主，就要推翻制度，意味着制度本身并不民主，这个讲法是鬼拍后尾枕。法官李云腾指出，宪法中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崔恒彤回应说，领导和权力并不是同一意思，举例英皇查理斯三世亦都并没有实权，即使其拥有实权的国家领导都不会控制一切，例如美国总统征收关税都被法庭禁制，因此认为即使中共领导国家也都并非不受挑战。又说，如果宪法规定共产党掌控一切，人大罢免国家主席的权力就名存实亡。不过控方就说，支联会推翻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崔恒彤就指推翻是只有外力快速并彻底剧烈地改革制度，而支联会30多年来推动社会的风气工作不可以用推翻两个字来形容。又说，如果宪法确立主权在人民的制度，人民如何改变制度亦都不算是一个推翻。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3842点，跌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49470点，跌216点。纳斯达指数报25809点，跌281点。黄金每安士做4502.7美元，跌5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103.93美元一桶，跌0.45美元。一加元兑72.72美仙，跌0.06美仙。一比特币兑105149加元，跌127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王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公啊公，反串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0: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如果阁下喺4月18日前已经系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哋嘅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嘅电邮，并喺5月20日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喺5月23日至5月29日早上8:00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日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回首自己的传播生涯，当然升到报业呢是一个好的开始。十年的记者以至总编辑的整个的报人生涯呢，是深植了我对新闻传播工作那种的基本价值、原则和专业精神技巧的一些执着。跟来自己创办份基督教报纸系呢，也都能够将我自己最重的置业和我的侍奉呢是结合。但另一方面，最能够令我觉得哇，那种丰富多姿呢，莫过于是能够走进这个电子媒介世界。香港电台是做过不同的时事节目，电视也都做过不同节目主持，所以港台的岁月，尽管我只是一个兼职员工的身份，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务员，咁啊纯粹客卿身份啦，按酬按数去计数咧，呢啲系另一回事，但系确实令我进入咗另一个嘅传播世界，所以我对香港电台咧系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喺度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亦都必须咧，系随住香港整个政治文化生态嗰个改变咧，而需要一个好大嘅调整。昔日港台不少啊喺时事方面节目嘅主持咧，亦都咧系纷纷系离开咗、退休咗啦。咁而今时今日，港台已经咧系再冇昔日啊嗰啲，是能够深植民心的时政节目，譬如说头条新闻没了，传媒春秋没了，甚至左右红蓝绿啊等等，亦都呢全部都走进历史。咁啊，但是今日点突然间睇香港电台呢，事关我睇明报的一个的政治专栏就提到呢，近年政府财政紧绌，不同部门呢都要削减开支。但是作为政府部门的香港电台呢，正部署一个大动作，就开设一个电视新闻台，就将港台电视32咧转移为新闻台咧，或许咧年底咧就会好具体啦。咁就呢个消息是否可靠咧？我相信咧，呢啲新闻就冇得作嘅，一定有一个消息来源咧都几可信。特别提到香港电台嗰个转型底下咧，咁引进咗不少嘅AO 文化啦。亦都系引进咗不少内地嘅节目啊，咁亦都系最早咧去引进呢个国剧嘅。咁呢个系一个政治要走嘅方向，呢个系冇得选择。咁但系咧，无可否认，今时今日香港电台以非昔日嘅香港电台咧， 是可以去比较，因为完全呢是两个呢不同的思维模式，两个不同的管治 的文化。而香港电台昔日最贵的人口就是他、在新闻照方面即、就是那种的公信力啦，在时政节目方面呢即、就是那种的多元化啦，同埋呢是不受这个经济因素商业因素啦所约束。所以我当年做这个头条新闻啊、传媒春秋等等的主持呢真是呢可以畅所欲言。不过呢此曲呢只应历史有啦，今日呢再难得听见。咁而将香港电台电视32转为一个新闻台是有冇可为呢？咁我都持一种嘅观望态度。事关港台过去嗰个嘅角色定位是能够能言别人不能言，能说能演别人不能说同演嘅，包括系当时嘅商言电视台都唔会做嘅节目。呢、这个结合咗佢嗰个风格。但突然间转变为一个真系呢你可能唔好听就政府喉舌，讲好听啲系一个政府嘅一个好重要嘅传播工具。个角色完全系改变咗。当年有不少高官去接受港台访问呢都系即系反噬返，喂点解养只狗自己咬自己人啦、啊、呢、这个就并冇话呢边个系狗等等，呢个系引一个英国嘅俗语啊，呢幽默感嚟嘅。即系话呢你港台中人系公帑支付，你一出公粮㗎喎，点解你对公务员反而系咁严格呢？呢、这个就系秉持住呢英国 BBC 嗰种嘅传统啦、啊。BBC 都系即系英国政府公帑所支付营运嘅。咁但系呢 BBC 嗰个新闻嘅独立性呢又系呢好有呢个自己嘅特色，亦都呢唔去回避任何问题。但系当香港电台兼咗转咗型，大家已经慢慢觉得香港电台呢系只会为政府去宣传嘅，就冇咗过去嗰种嘅独特中立而专业嘅一种嘅角色定位。因此你要将香港电台32转为一个嘅新闻台，即无疑都有佢个功能角色，加强咗佢作为政府去宣传游说说明嘅一啲嘅角度。但呢你諗下而家你连传统嘅电视新闻 ,TVB 过嚟讲嘅新闻节目系全港收视率最高嘅节目之一㗎、即係排头三位。但今时今日有几人再会睇香港嘅电视台啲新闻呢？冇个 TVB 啦，你就唔算系开电视啦，即系前身有线啦，你再睇埋 Real TV 等等呢，新闻嘅节目慢慢失去咗佢嗰个公众嗰个嘅归属感嗰种嘅认受性。所以港台开始新闻台会唔会更加强化观台嘅色彩呢？这个呢大家都系咁样去估计啦。而佢嗰个嘅收视率如何呢？不而家呢已经冇人去讲收视率，唔敢提嘅。因为大家呢都唔敢将啲数字呢係讲出嚟。不过在一种嘅政府一个全面嘅部署呢，我相信亦都有佢嘅功能喺度。即係话呢香港电台呢係为政府服务，已经唔系再盖咁佢为广大市民嘅服务囉。咁啊当然你又去拗撬下咩叫做为政府服务啊，咩叫做为广大市民服务啊，咁样将两者划分咗。咁又不事实正是如此嘅，咁啊请教高明，咁啊分别喺边度呢？我都期望咁啊港台新闻台呢都能够顺利开播。我始终觉得多个选择呢总比少个选择好嘅，有竞争就增加进步啦。咁而如果投下大量嘅公帑去做好一个观台新闻台，而秉持住若干新闻工作应有嘅守则专业精神呢，咁啲方面呢我都可以拭目以待㗎。
13: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柯图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6: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6: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7: 远观天下
1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吕婉莹。
19: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次提到中美能不能够跨越收息抵得陷阱的问题。不如今天就讲下什么是收息抵得陷阱。这个概念就是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收息抵得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由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在古希腊断断续续打了30多年的战争。当时古希腊有一个以高度军事化建称的城邦叫做斯巴达。你如果看过2007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战狼300斯巴达的逆袭》，内容就是讲述在军力极度悬殊之下，斯巴达怎样靠300个骁勇善战的勇士负隅顽抗入侵的波斯大军。300勇士最后壮烈牺牲，但是一年之后，斯巴达组织过万人部队，连同以雅典为首的30000名希腊联军合力击败波斯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发生在电影的战争之后。希波战役之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矛盾逐渐显现。雅典当时正处于文化顶峰，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剧作家就有索福克勒斯、欧里比德斯等等。他的政治结构是雅典式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倾向商家和国民利益。因为海外贸易和凡属国的进攻，雅典的实力日益强盛。斯巴达的政治结构就是贵族寡头制，意识形态相对保守，重视农业，轻视商业。斯巴达对于日益强大、影响力不断扩张的雅典越来越忌惮，结果双方爆发战争，战斗几乎是遍及整个的希腊文化圈。最后雅典战败，可惜斯巴达都没有因为打赢仗而成为一方霸主。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和雅典式民主的古典时代，战争没有一个是赢家，还赔上了整个的希腊文明，所以才叫做陷阱。美国历史学家亚里森基于这个概念，在2017年出了一本叫做《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收息抵黑陷阱》的书，就是讲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双方是极容易爆发战争冲突。就好像2400多年前雅典的崛起，引发既有霸主斯巴达的恐惧，令到战争变得无可避免。中国和美国现在正正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不过暂时令到大家放心的就是，正正就是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会面之后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连个联合声明都不愿意发出。但是两国元首全程在外就表示非常之友好。两大影帝再加上18家美国大企业 CEO 做配角，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同埋俄罗斯总统普京客串。哦，点解咁讲？因为特朗普一离开中国，仲喺空军一号已经立即打电话俾高士祖苗交代同习近平倾咗啲乜。而中国方面，特朗普啱啱前脚走，已经立刻表示阿普京咧后脚就会到，会喺5月19至20号到访中国。两国元首见面，你估真系见面先倾咩？理应一早咧就已经由下属倾好晒，领导只系走过场嘅啫。咁即系话，特朗普同埋习近平明知德国吉都倾情演出，做出好戏，咁就透露咗一个极重要嘅信息，就系喺地缘政治极度不稳之下，中美双方虽然有分歧，但系关系仍然稳定，得出中美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嘅结论。修昔底德其实仲提及另外一个概念，就系处于两个大国之间嘅小国，唔站边嘅结果只会系灭亡。既然中美关系表面平静，唔代表矛盾减少，其他小国有冇可能保持中立唔站边呢？尤其系我哋加拿大作为美国嘅比邻，应该点样自处？其实加拿大依家正陷入一个非常之尴尬，亦都非常危险嘅位置，就系经济上想埋中国堆，但系安全上就离唔开美国。而问题系中美已经开始要求盟友站边，加拿大点算好？咁究竟小国仲能唔能够维持中立？理论上系可以嘅，但系现实上就越嚟越难啦。尤其是对加拿大我哋呢一种邻国是美国又是北约同埋五眼联盟成员，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北美供应链又一体化的国家来讲，完全中立几乎是冇可能。因为今日的中美竞争已经不是纯粹的贸易战，而是科技标准、 AI、 稀土、能源、军事、金融体系、数据安全、半导体、北极航道以及关键基建的全面战略竞争。在这种格局之下，美国会越来越要求盟友安全和经济必须一致。那即是说，如果你军事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就不可能同时过度依赖中国。这个正正是现在欧洲、澳洲、加拿大、日本全部都面对的压力。加拿大为什么这么想埋中国堆？因为中国在农产品、矿产、木材、能源、教育、房地产、资金、电动车供应链方面对加拿大仍然有吸引力。所以翁太华现在的策略其实是安全就靠美国，经济就尽量两边做。但是问题是美国越来越不接受这种玩法，尤其是加拿大即将进口中国电动车，为什么会特别敏感？因为电动车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商品，而是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担心会重演太阳能板、钢铁、电池这几个行业被中国以低价横扫全球的情况。中国电动车现在成本低，有政府大量补贴，技术提升又快，已经开始威胁北美汽车产业。而汽车业对美国是极度敏感，因为涉及工会、摇摆州份的选票、制造业、国家安全、晶片和数据。所以华府现在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不只是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而是担心中国会控制未来交通和数据基础设施。加拿大如果公开对中国电动车开门会怎样？加拿大汽车产业其实很多已经深度融入美国市场，如果中国电动车透过加拿大进入北美，美国一定会怀疑加拿大会成为中国后门，去规避美国关税以及渗透美国供应链，这样就会令到美国极度不安。美国可能会怎样施压加拿大？第一是关税和贸易压力。美国可以对加拿大的汽车加限制，收紧原产地规则，甚至是重谈加美墨贸易协议的条款。这样对加拿大的打击就会很大，因为加拿大目前的经济命脉仍然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就是国安压力了。美国可能开始会将中国电池、通讯设备、 AI 系统、港口设施视为国安问题，加拿大就会面对巨大的情报和国安压力。第三就是五眼联盟的压力了。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加拿大如果被视为对华过于开放，咁可能会影响情报共享、国防合作、北极防务，尤其是近年北极已经成为中美俄新的竞争区。但是加拿大又唔敢完全同中国反面，因为加拿大亦都有自己嘅恐惧， 美国开始越来越不可测，尤其是特朗普式的政治高举美国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盟友利益次要化，同埋系将关税武器化。咁所以加拿大其实都喺度諗，如果未来美国变得越来越唔可靠，我哋系咪应该保留同埋中国嘅关系？而呢一个正正系渥太华依家嘅矛盾。加拿大真正最大嘅风险系唔系亲中，而系两边都唔信你。咁如果美国觉得加拿大唔够忠诚，中国又觉得加拿大始终都系会跟住美国走嘅话，咁加拿大就会变成夹心国，呢一个就系最危险嘅位置啦。其实全球好多中等国家都面对同一矛盾嘅，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巴西，全部都系安全靠美国，经济就靠中国。问题系中美对抗越激烈，呢一种平衡就越难维持啦。加拿大作为美国邻国，几乎系唔可能真正保持中立。好，倾到呢，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9: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1: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0: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声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声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9: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上昼10点。
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4: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4: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3: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4: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有温哥华市议员提出动议，建议向温氏 Commercial Drive 意大利节街头庆祝活动主办单位提供一次性60,000元资助。市议会将会听日进行审议。活动会6月14号喺俗称小意大利嘅 Commercial Drive 甲东一街地区举行。温市议员 Lisa Dominato 提出动议，话该节日每年吸引数以万计嘅市民参与。不过今年因为世界杯带动大型商业赞助竞争，令到活动面对资金短缺。他和主办单位都表示，世界杯相关活动吸纳了大陆企业赞助资源，加上经济环境紧张，不少私人赞助商削减支持金额，令到社区活动筹款更为困难。意大利节街头活动主席前市议员 Melissa De Genova 表示，多间赞助企业反映正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公司降低赞助级别，也有企业未能维持过往的赞助规模。温哥华市议会早前亦都曾经批准过30,000元资助，以维持温市无车日的运作。另外亦都批出了200,000元举行烟花活动，以取代经已取消的温市烟花大汇演。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触及渥太华与北京关系中的红线。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今个星期访问台湾，并会见了台湾官员。在上月初，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警告加拿大的议员不要前往台湾。庄文浩此行是重申加拿大在台湾问题的自主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敦促加拿大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政。庄文浩自己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话称加拿大不会接受外国政府关于议员是否可以出行地点的指令，并补充话，台湾是一个处于权威国家威胁的民主国家前线。庄文浩今次访问台湾，是在总理卡尼一月份访问中国，并希望同中国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进行的行程。 聯邦保守黨發表聲明指，莊文浩將會在台灣停留到今個星期四。北美兵聯滿地好國民隊在昨晚八強賽事第七場加時中擊敗美國水牛城長劍隊，晉級四強，打入北美兵聯東部聯盟決賽，有機會爭奪史丹利杯。他們昨晚在加時最終以3-2擊敗對手。他們將會在今個星期四於卡羅萊納州迎戰狀態正佳的颶風隊。颶風隊先前有兩輪系列賽均以橫掃對手獲勝，自5月9號加時賽3-2擊敗了費城飛人隊之後，一直戰在休息，未需要再度出戰。卡羅萊納颶風隊季後賽兩場比賽之間長達有11日的休息，這是北美兵聯史上最長的時間。今次亦都是滿地可國民隊自2021年季後賽以來首次晉級半總決賽，兩隊自2006年季後賽首輪以來第一次在季後賽裡面相遇。再對上一次颶風隊就在2002年曾經擊敗過滿地可國民隊。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中國，表示中俄友誼不針對第三方。港台記者賴以玲報導。
0: 普京說，俄中之間緊密的戰略協作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著重要的穩定作用，俄中友誼不針對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榮，兩國協調一致，共同維護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並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和其他多邊平台保持積極協作，為解決全球和地區緊迫問題作出重要貢獻。他堅信俄中將會繼續攜手竭盡全力深化俄中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確保兩國的蓬勃發展和人民福祉，維護全球安全和穩定。香港電台記者賴以玲報導。
5: 跟住 BC 渡輪方面消息，首先溫哥華的曹亞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點鐘的，大約是九成半滿的，上不到這班船公眾要等到12點鐘，大約是有七成半滿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對比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到 Tawasan 的航線，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點鐘，大約是有七成半滿，12點鐘達到九成滿的，1點鐘有八成滿，餘下時間相對比較正常，不過公眾需要留意黃昏6點鐘達到八成滿，7點也有八成滿。柯舒比去 Lando 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12點10分大約是有一半滿的。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來 Horseshoe Bay 的航線，下一班船是11點鐘完全爆滿的，上不到這班船的人要等到下午1點15分，這班船就是有八成滿的，再上不到要等到3點35分就有七成半滿。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20: 新聞報導是由對出品用心認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贊助播出。
2: 福林酒家早茶10點至11點半八八折，全城經典手藝福林貴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紅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雞、古法八寶鴨，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麗廣場二樓，訂座778-297-9998。
8: 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二，我们再请美容阁的 Daisy 和我们介绍一下，今次我们昨天都听过了，大家就是这个 Alexia 是瑞士 Vermont 这个冰凝系列的介绍的。 Daisy 你好啊。
25: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们好啊。今天讲过我们关于瑞士 Vermont 顶级系列 Alexia 的冰凝护理系列，其实它有些不同之处和它本身不的那个系列和这个系列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都讲了它是有丰富的 DNA RNA 的复合物之外，也都加强了有蜂王浆、蜂胶和蜜糖，再加上有一个很活性的活细胞分子，就是沉鱼脂精华。所以呢，这个这么特别的元素在处理于我们皮肤方面有啲咩撒家之处，就是第一，帮我哋抗衰老啦，令到我皮肤令到我哋嘅皮肤可以抗氧化，同埋咧令到我哋回复青春嘅效能系快好多倍咯。
10: 嗯， 同埋咧，我知道喺沉魚子呢一樣嘢真係好珍貴啲事。
25: 其實係啊，沉魚子不堅不過咧，哇！原來已經有3000多萬年嘅歷史喎。佢點樣可以能夠將呢一個傳宗接代咁多年都存在呢？就係因為沉魚子裏面嘅活性 DNA RNA 咧係非常活躍，同埋係非常之頑強。咁佢而家咧就利用咗呢啲蜂王漿、蜂膠之外咧，亦都加咗有沉魚子嘅元素喺裏邊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肌膚咧可以越嚟越年輕，同埋將我哋咧延緩衰老的效果亦都系更加好噶。咁其实好多朋友就问我，其实沉鱼子咁多年点可以活到而家呢？原来咧喺2010年开始研究咗用沉鱼子呢个元素之后咧，喺呢个保育嘅元素里边咧，佢喺瑞士咧沃尔芒嗰度亦都有一个喺西南部有一个养殖场，已经系属于呢一个优质嘅环保区嚟啦，就已经系俾政府批核咗咧，就系可以饲养呢一个沉鱼子，爱嚟做呢啲活性嘅我哋所讲护肤品嘅，咁亦都系允许。所以都是很珍贵，而且它这个呢我们大家知道在瑞士天气环境是非常好，而它的冰川水是非常 pure 非常洁净，它就利用这些元素来种植我们这些沉鱼子，就可以在那里做到这些这么有成效的护肤品。而在它的冰型系列里面也都是基本上它有它的精华素、面霜和眼霜，对于这个抗皱功能我自己就很欣赏，因为尤其是它冰型系列呢是令到我们皮肤那种光泽度是很明显，同埋咧延缓我哋皮肤皱纹嗰个深度是非常好的，即系话如果我哋比较容易松弛啊下垂嘅肌肤咧，一定会好满意。咁所以咧，我哋会连续咧呢几日咧都会做一个好大型嘅推广，关于呢个冰型系列，因为咧每年嘅5月份咧，亦都系全世界咧对于呢个蜂蜜嘅保育咧系非常之重视嘅。咁而今次咧，瑞士惠摩咧喺5月份咧。凡購買或者客人售賣呢一個護膚品咧，佢每一個產品咧，佢都會捐出佢適量嘅錢咧，就去保育嘅。咁希望蜜蜂可以幫我哋好多，因為其實我哋冇咗蜜蜂，我哋真係可能個食糧啊，或者好多嘢都好缺少嘅。咁所以呢個行動咧，我哋一定要支持啦。而且瑞士惠摩嘅產品對於抗衰老亦都非常之有一個成效。咁我哋聽日咧亦都預備咗一個特別嘅茶會咧，招呼我哋所有嘅 VIP 同埋聽眾咧，都可以嚟參加我哋呢個Elixir 嘅一個發布會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佢呢個抗皺功能同埋有啲咩產品啱大家咧，真係聽日同樣時間我哋聽多啲，同埋咧關於呢一個喺沉魚子裏邊仲有一個特別嘅28日嘅皮膚更新療程，我覺得係隆重要推介一下咯。嗱，其實喺呢個 Elixir 嘅冰型系列咧，佢基本有佢嘅面部精華素啦、面霜啦，同埋佢有一個精華水。咁當然亦都有埋佢嘅眼霜同埋佢個眼精華。但係咧，我今日咧就想講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因為好多朋友或者好多客人咧，我發覺而家佢哋比較心急啲，就希望可以在很短時間改善到個肌膚，而它這個這麼豐富的元素呢，就是可以在28日裡面將我們的細胞呢活化起來，令到我們好像個 turbo 一樣，更加之延緩衰老和有種光澤。那它這個28日的更新療程呢是非常之名貴和易用的，它裡面呢有一樽很大支一個去角質層的水，這個呢我哋只需要連續每晚喺晚間潔膚完直接塗搽喺呢個面度咧，佢可以幫我哋去除我哋面部嘅黃氣同埋一啲我哋所講嘅角質層，即係死皮啦。咁跟住咧，佢就有一個晚間嘅精華素。咁而呢個晚間嘅精華素咧，係幫我哋針對重建我哋嘅肌膚嘅細胞；而日間嘅精華素咧，就可以幫我哋保護同埋令到我哋肌膚更加仲有光澤。咁咧連續用28日咧，就可以幫我哋嘅細胞活躍起嚟。咁你會感覺到個皮膚係好好啦。咁如果我哋想知道多啲咧，聽日同樣時間再收聽啦。有咩？資訊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
10: 唔該曬 Daisy， 聽日同樣時間10點再見啦，拜拜，
25: 拜拜。
1: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聯同瑞士 Vermont 高級護膚品提供。
11: 自形自美10點，
12: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態。
13: 我就注重食品營養，家人健康。
14: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6: 星期二的早上，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0: 啊，唔知系咪真系放假嘅关系，咁你会见到好多high school 嗰啲 teenager 噶嘛？即系无论系真系喺条街嗰度见到啦，或者系喺啲社交媒体嗰度见到啦，有冇发觉而家嗰啲小朋友，即系嗰啲 teenager 或者中年嘅少男啦吓？即是四十都仲是当自己14岁咁打扮嘅中年男士啊。佢哋而家好兴一种发型啊，就係前面啲头发要刘海嘅，跟住仲要电挛佢㗎喎。即係你知小朋友嗰陣啊，阿妈帮啲小朋友剪头发，无论係男好女好，即係前面就整个椰子头咁样齐齐齐㗎嘛。但係而家係14岁或者40岁或者50岁嘅男生，只要前面仲有头发留到落嚟嘅，发线唔系褪得太厚嘅话，会留个咁样嘅头发噶。咁我问 AI 啦，即系点解而家啲后生仔咁中意留呢种头发噶？佢讲咗呢一个发型系有几个特色嘅，首先就系韩星带动，呢个都知嘅。即是那些韩国偶像啊，即是 BTS 啊，李敏镐那些，他们咪好早已经是前面齐齐齐的了，整到个头。咁啊，这一种的发型就摆脱了过去那些僵硬，那些油头粉面，即是那些立起晒后面，摆脱了那种比较古老的那个感觉。就令人觉得前面剪了齐齐齐，有种很慵懒很随性嘅造型喺度啊！咁第二个原因就系呢一种发型可以修饰个面型，即系尤其是亚洲嗰个男生，佢哋嗰个头嘅形状多数都系比较扁平嘅。但系如果佢前面将嗰啲头发电挛咗去，就可以增加发根嗰个蓬松度，即系前面唔使话一劈咁样搭咗落嚟啊嘛。仲有刘海两边嗰个都整挛佢嘅话，咁样就可以修饰到面型同额头嘅比例。仲有一点就系话打理方便啊，系咪啊？我觉得前面刘海打理唔方便啦，不过可能男士反正佢都定期剪头发噶啦，所以前面刘海咁佢定期都可以收埋噶嘛。佢话呢一种嘅将前面头发电挛咗佢，主要系为咗创造出自然嘅线条感。就算系瞓醒觉起身之后系咁以吹干佢啊，唔使话点样特别加啲咩定型剂啊，或者系加少少发油，就可以轻松咁维持佢呢个好似啱啱喺 salon 出嚟嗰个造型嘅感觉啦。佢原来随住流行嘅演进，呢一种基本嘅款式都延伸咗好多嘅变奏出嚟嘅，例如有 C 字弯嘅逗号刘海 ，OK。而家啲刘海系有咁嘅名啊，几得意啊！仲有一个强调层次感嘅狼尾头，或者系能够遮盖额头缺陷嘅复古碎盖头。OK， 即系下次去剪头发啊，如果啲男生啊，或者系即系14又好，40又好啦吓，总之系想要嗰一种嘅挛，即系你将啲头发系边一种电挛啊，系逗号啊，定系复古碎盖头，即系。可能要找一找这些名字出来啊，才可以准确地告诉个发型师听，我是想 exactly 要这一种的挛，挛了是好像一个逗号那样的挛到。只要做了这个发型，即刻充满了少年感，做回个小朋友了。
1: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Garrett T. Tollingson，我很小朋友。嗱，咁喺之前嗰个星期五都有同大家讲到话，其实我自己好早啊，嗰时就已经买咗个电动滑板车啦。不过即系新鲜嗰阵玩咗一排，玩得几多之后，就好似有一排已经收埋咗，唔知掟埋咗喺边啦。但系见好天夏天，就会想出拎翻出嚟插下电噶啦嘛。其实喺过去嘅周末都见到，喺我哋嘅市区里面系有人玩电动滑板车嘅。尤其是我哋而家多咗一啲系共享电动滑板车，又或者系共享电动单车噶嘛。即系你喺一个点 A 点嗰度攞咗个电动滑板车，滑去 B 点，咁啊 B 点就有一个停泊位俾你可以泊低你个电动滑板车。咁由 A 去 B 嗰段路悭翻好多脚骨力啊！玩电动滑板车嘅一啲礼仪或者守则，我哋系要遵守。其实啱啱个 week 我见到有人唔遵守啊，一阵间我就重温一下呢啲礼仪同埋守则系啲咩嘢，然之后话俾你听，我见到啲乜嘢情况系啲人冇遵守啊。咁即使我哋好多人就未必系玩电动滑板车啦，但系我哋有人揸车啊，我哋有行人路系会喺行人路上面行噶嘛，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嗱，如果嗰啲电动滑板车有冇违规嘅？嗱，咁啊，玩电动滑板车嘅守则，我哋重温一下啦。首先就唔可以喺行人路上面嗰度玩电动滑板车嘅。如果一定要上行人路嘅话，就要落地行，推住架车咁样行。第二，如果要过马路嘅话，亦都系必须要落车落地行，推住架车咁过马路嘅，系唔可以踩住嗰个板嚟过马路噶噃。第三。每架电动滑板车就是载一个人的，即是你看到那些共享滑板车的守则是载一个人的。虽然我就真的刚刚在个 weekend 看到有些情侣啊，即是他们两个人站在一个滑板车上面，说是很 romantic 的一件事，但是这样其实是不啱的，是违反守则的。兼且自己记得当时个滑板车上面都有写个 maximum capacity 同埋嗰个 maximum weight 啊，你骑到人哋爆胎咁啊，咪几好啦！即系个安全起见，其实都应该跟翻佢嘅规则。佢话一个人你就一个人好啦，阵间跌起上嚟嘅话，话两个人一齐跌都应该会几伤下噶。好啦，下一点就严禁分心同埋醉驾，即系玩电动滑板车系唔可以玩手机，亦都唔可以话戴住个 headphone 好有型咁样嘅。亦都唔可以，即系好似车牌咁啊，揸车咁啊，唔可以酒后骑电动滑板车噶，呢个都系要跟翻佢嘅守则先得啦。咁喺啲乜嘢地方嗰度可以玩电动滑板车啊？嗱，你知我哋吓 ，Let's go to highway， 咁啊，即系 highway 系俾行 highway 嘅车去行嘅啫。即系如果嗰条路佢嗰、那个时速限制系90嘅。咁电动滑板车系唔可以去嘅，电动滑板车只可以喺嗰、那个路系时速限制50街道上面行驶嘅啫。咁亦都系喺市区嘅单车径啊，或者系单车专用道路嗰啲地方先至可以行驶嘅啫。喺某一啲嘅公园路段或者海滨步道都可以通行嘅，但系就要留意翻一啲指定嘅地点啦。电动滑板车的最高时速限制是25公里，是的，即是你 maximum speed 行25，即是其实有些电动滑板车它本身那个设定你加尽油都是25的，即当然你落车就即不要超过25了，很危险的，卡一卡那个真是哇，你真是反转都似啊。还有即是如果参考那些共享电动滑板车的规则，他有讲到一个年龄限制的，年满16岁才可以骑行电动滑板车的。根据我们 BC 的规则，踩电动滑板车是必须要戴头盔的，不过就没有那个驾驶执照的要求的，即是你不需要考个车牌或者买保险才踩电动滑板车的。如果真的有些人代步是经常要踩电动滑板车，我记得当时去英国，他们个个都真的好像

外嗰啲电动滑板车都好啦。咁啊，记得你要响个安啦，即系嗰个滑板车上面都有个铃，即系嗰啲铃声啊，可以叮叮叮，即系好似类似单车咁样嘅，即系提一提前面嘅人，你系要超过佢啦。如果咪佢突然间停低啊，或者转弯啊，咁就会撞埋去噶啦嘛。如果是需要转弯的时候、你都可以做一些手势的、哦。那些手势就是好像单车那些手势。那你知道单车转了你不是打手势的，用个手来去指示。我真的试过，即有一次就是因为夜晚走出去想拍这个北极光、啊。你知道我们这里不是有一排突然之间说、很多北极光，哇，我就特登拎个电动滑板车出去夜妈妈这样。就走去影北极光嘅，即系自己屋企附近啦，尽量揾啲地方黑啲嚟去影。咁夜晚踩呢个电动滑板车就要好似踩单车咁样嘅，你要系前面有个灯嘅，就要开灯，等人哋见到你，等其他车见到你，咁就大家都安全啦。啱嘅天气，啱嘅时速啊，咁啊有齐温度、速度同埋驾驶者嘅态度。玩电动滑板车冇难度，冤。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呢？元朝嘅时候规定，娼妓嘅屋企人同埋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嘅时候，亦都规定教坊嘅恶人同埋伶人要戴青色嘅头巾。而恶人、伶人嘅妻子通常都系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系亦都会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的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飞红》来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的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同人通奸的代表名词，用法亦都流传至今了。
0: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4: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0: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租郭祖辉嘅 Hello Joseph， 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啊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
0: 好啦，咁啊，今日你有 flow 啊，你带啦。
1: 好啊，今日我想讲一个比较喺食饭嗰阵时，尤其是你出街食饭啦，真系会发生嘅情况。而喺我自己身上咧，总共就发生过两次。我之前我从来未试过嘅。咁喺第一次咧就系讲紧一年前到啦，咁就同一班朋友啦喺一个中式餐馆嗰度食嘢，几个礼拜前啦，咁亦都系同一班朋友啊，咁啊唔知系佢哋好彩定系我唔好彩啦，咁食嘅都系一啲有鸡啊、有肉啊、有菜啊，其实一啲好 typical 啦吓。中文是什么 typical？
0: 即是很 standard， 很一般的，
1: 很一般
0: 的大围饭那个菜。
1: 大围的东西来
0: 的。是不是那些什么商务聚餐啊，类似那些这样。
1: 有些类似啦。是啦。即是每间酒楼可能它都会有一些套餐这样的。
0: 嗯。
1: 那相类似啦。那会那吃得饱的。那又有会有些刚才我讲过的餸啦。肉菜啦，会有个饭啦，会有个面啦，会有个甜品啦，这样。冇問題嘅，即係你如果睇個餐牌，又唔係話一啲好刺激性嘅嘢啊，又唔係話一啲好另類嘅嘢啊，係普通食飯，你去乜嘢酒樓都會可能會遇到嘅。
0: 嗯，
1: 咁但係喺我嗰個情況咧，就兩次咧個發生都係好明顯地就係食完個甜品之後，即係差唔多埋單啦。咁突然間個人咧就開始。感觉到好似顶住咁，咁开头就都以为系食多咗啦，食得好饱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自己本身咧个食量唔算系大嘅，即系一般嚟讲，我喺每一味餸里边咧，其实我都好节制嘅，因为我知道自己就系如果食得饱嘅话咧，系会有呢个机会呢个情况出现，所以我就非常非常之小心嘅。但是每次我讲的这两次都非常之不好彩，那个越来越胀的情况那就不会放月下，可以这样说，即是直情由埋单的时候，那我准备走啦，准备走又拿车啦，那好彩两次呢都是在列治文
0: 啫，
1: 那那个车程都比较近一点，回家讲可能十分钟内都回到家了。但是整个车程里面呢，我可以感觉到我自己整个胃部啊，都是好像个球体咁一路膨胀。一路膨胀啊，真的好像想爆炸咁样。
0: 不是譬如食那些大家一起聚餐那些啦，咁大家要夹钱的嘛，是不是大家要夹返自己那份的嘛。
1: 是没错。
0: 大部分都要啦。即是不是真的怕蚀底啊，所以你说自己节制，但是其实你都样样都真的有吃，因为你一定要吃到一个份量才会说顶住个胃嘛，吃到是不是？
1: 是，但这个感觉我在吃的时候是没有的，
0: 是不觉得
1: 的，不觉得
0: 的。
1: 嗯，讲我一年前第一次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在这里想会不会是食物敏感呢，即譬如说有一些
0: 是不是
1: 会不会呢，都自己尝试去找资料，希望可以找到个答案啦。因为我知道亚洲人在当他们成年了之后呢，其实很多都是对这个奶类的食品饮品是敏感的。
0: Okay，
1: 所以我。
0: 那你有没有？那你有没有？
1: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是饮很多奶的。即是我想说喝奶是当喝水的 那些情况。
0: 但是你那些出街吃饭夜晚不会喝奶的嘛，是吧？
1: 不会喝奶，但是他都会譬如说
0: 有没有喝汽水啊，这样汽水。
1: 汽水油，汽水油有时会有的。Okay？ 但是我回想回那次第一次有这样的情况呢，
0: 胃胀是吧？
1: 胃胀这个情况呢，我就是讲紧那个甜品，是吃那个叫做芒果布丁。
0: 芒果布丁有分不同的，即是下午那种点心饮茶的芒果布丁，它是 pudding， 即是一个一人一份，就是好像倒模倒出来啫喱状的嘛。晚饭吃那种芒果布丁，它好像一个饼，即是一大 碟再解开分一碗碗咁滗出嚟噶嘛？你系食边一款先？
1: 嗰晚我哋去食嗰个几有心思嘅，佢系一个个细啱咁样，跟住佢将每一份嘅芒果布丁咧，好似啫喱咁形状嗰啲就摆落去嘅。
0: O K， 咁就拎出嚟嗰阵，晏昼点心嗰啲咁样咯，系嘛？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唔系一饼嗰啲嚟嘅吓，肯定。咁而佢亦都預先都準備咗一啲嘅花奶，因為有啲人食芒果布丁就中意加花奶，有啲人唔中意噶嘛。
0: 哦，我一定落好多噶啦，你有冇落啊？咁樣
1: 我有落少少，咁但系我就懷疑咧，嗰次就係因為嗰個花奶，
0: 哦，
1: 有機會佢可能準備嗰陣時佢倒咗出嚟，咁又擺入雪櫃，咁又拎出嚟，可能係咁嘅情況啦。
0: 即係你食個芒果布丁嘅時候，佢已經有花奶喺裡面嘅。
1: 佢有另外一樽嘅，佢再補上嚟，你中意加就加，唔中意加你就正食芒果布丁咯。
0: OK OK， 你加少少。
1: 系啦，我估就系因为呢样嘢出事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嗰个胃系比较弱啲嘅，比较敏感啲嘅，即系细个嗰阵时可能会食、我唔食得辣嘢嘅，一食辣嘢咧我就真系即刻要去厕所噶啦。咁本身嗰个胃咧系比较弱啲嘅。咁但系未至于去到呢个咁嘅感觉咯。咁我仲记得嗰次第一次，又系啦，夜晚黑痛啦，因为都系讲紧晚饭时候之后发生嘅事情，坐又唔安，瞓又唔落，各方用试好多嘅唔同嘅方法咧，都未令到自己可以放松。
0: 你系痛定系胀啊？你话
1: 胀之余咧，嗰、那个胃嗰度。亦都系有啲好似搞住搞住咁样嘅、
0: 哦，即系
1: 感觉，
0: 即系食滞咗咁啊！即系总之个胃喺度工作紧，喺度消化紧，但系好似硬系消化唔到嗰啲花奶同埋芒果布丁。
1: 我估系啦，咁呢个第一次啦。咁但系近期嗰次咧，我系好记得我系冇食过任何奶类嘅有关嘅一啲嘅食品嘅，因为嗰个甜品都系红豆沙啦。咁紅豆沙你有冇奶噶嘛？到依家都唔知道係咩事，咁但係就同一個情況，同一個感覺，咁啊亦都捱咗，我諗都成晚啊，差唔多到第二日嘅凌晨四五點先至瞓得着，
0: 咩都做唔到嘅喎，你純粹
1: 乜嘢都做唔到。咁去到
0: 係
1: 啦，去到一個階段咧，我太太直情問我：喂，使唔使同你去醫院度睇睇啊？見你好痛苦，
0: 咁嚴重啊！
1: 真係好痛啊！真係痛啊！真係依家諗翻起。我都唔希望会再发生。
0: 即系痛啊，真系胃痛嗰只嚟噶。
1: 嗯，
0: 但系你系食过两次嘅啫。
1: 咁大个人有去到呢种痛法就系两次咯。
0: 咁可能真系对某啲食物系会有呢种反应啊，真系。
1: 咁我亦都听过，就系有机会咧，因为通常呢啲饭局就即系少不免你同朋友。见面吃饭，你都会讲好多嘢啦。咁亦都可能会系你一路食嘢一路讲嘢嗰阵时咧，你就好多嘅气走咗入个胃嗰度。
0: 哦 ，OK，
1: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咁我亦都记得嗰一日咧，其实我亦都有食香口胶，即系喺晏昼嗰啲时间。咁其实呢样嘢亦都会系将你好多嘅气咧，食嘢嗰阵时嘅气，自己唔觉咁样咧就走咗入去个胃嗰度，咁就或者系去到嗰个点嗰阵时候就是一个临界点。
0: 哦，即系嚼香口胶就嚼埋啲气入个胃嗰度。
1: 嗯，系啊。
0: O、okay, K，、啊、即系呢个系你怀疑自己系咁嘅原因。
1: 怀疑嘅啫，怀疑嘅啫。咁喺痛嘅嗰个情况嗰、那个时间，我就即刻上下 YouTube 啊，上下其他睇下有啲咩方法啦。佢又教你点样个姿势应该系点样，又揿边个穴位啊。乜嘢都试齐啦，但系始终都系冇好转。咁啊，即系一啲成药又尝试过啦，咁但系食咗都系冇乜效。最后都系要等佢自然由你当五级痛，咁五级就最痛啦。五级一路四三二一咁去到，我就系讲凌晨四五点嗰阵时候就系一级痛或者唔痛啦，咁先瞓得着觉。所以对上一次。同埋今次所发生呢件事，我第二日我都翻唔到工。
0: 之后会唔会冇胃口食嘢啊？咁样
1: 都会的，我记得就是都需要那个胃口啦，自己本身各方面都需要一些时间去我想大概一个礼拜到时间才回复正常。尤其是发生了这个情况，自己吃东西都会很小心，就可能会往后那几天都会吃一些譬如说粥啊，一些易消化的东西啊，还有个分量都是尽量不会太多咯，都是叫做胃球饱饱地肚就 OK 啦，不要吃太饱。
0: 即是直头是维持到生命就可以了，之后
1: 可以这样说，
0: 不用吃这么多了。
1: 是啊，是啊，
0: 饮水啊。
1: 没错，因为惊了真的、okay. 真的真的惊了，那个感觉又再来又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0: 吃得要非常清淡啊，跟着。
1: 那我去看了医生，医生都教了我一些方法。
0: 那之后怎样啊，你日日都要继续出街吃饭的，是不是？
1: 哦，那这样一定要的。
0: 是
1: 咯。那去跟医生谈过，那他其实都给了意见，那就我都开始会每日都会进食的啦。一些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叫做probiotics， 中文是叫做
0: 是不是真的类似益生菌那些、
1: 是啦是啦，直情是益生菌，
0: 即是那些乳酪啊那些的嘛。
1: 它乳酪里面可能会有，但是直情坊间有一些是药丸又有粉状又有的。
0: 那些有没有说即是叫你是譬如出街吃饭或者你吃饭之前吃还是之后吃啊？这些
1: 哦，医生又没有说那么详细了，他只不过就是说、如果你每日可以的话呢，你就进食一些的益生菌啦，那这个是对那个胃部啊或者消化是有帮助的。那他也都有建议过，就是喝一些那些叫纤维那些 fiber 的、那些就都帮助到的、我就现在开始紧，那么又看下往后那个情况会有改进咯。
0: 即似乎是他都是建议你吃一些帮助消化的食物。
1: 嗯，没错了。
0: OK， 大家关心一下 Joseph 啦，他不是很吃得很多东西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吃得很多东西，跟人一起出街吃饭又要夹回那么多钱，就很不值。
1: 哦，那我又觉得最重要是跟那些朋友相聚而已、其实那些钱又没什么所谓的。
0: 是咯是咯，即其实通常你讲呢啲一大班人一起聚，都唔系真系为咗话食嗰餐饭嘅，好似即系好多时
1: 都系见面，
0: 即系大家见下面啊，倾下偈啊，
1: 倾下偈啊咁。
0: 系啊，但系即系有时夹钱都要食翻咁上下先抵啊嘛，系咪先？
1: 系啊，所以我从来唔食自助餐嘅，因为我一家出去食咧，我哋一定蚀嘅。
0: 哦，你自己食得少，但系你屋企人都食得少嘅，你一家四口。
1: 系、相对上来讲比较少，因为我们认识到其他的家庭的朋友，他们的食量是大我们两至三倍的，那他们就变成叫做抵晒这样，即是 他们就喜欢吃和他们吃得，反而我们家人就其实都是胃口都不是麻麻地的，食量不是很大的。
0: 哦，那自助餐都是自己给自己那份而已，即是又不是说怎样夹而已，但是就就未必適合你嘅你呢個 family 嘅嗰個位啦，
1: 係啦
0: ，OK， 唔係咁大有大食，細有細食嘅啫，
1: 嗯，
0: 即係有啲覺得食都可以係你係可以追求 quality instead of quantity 啊嘛，即係有時如果你細食就更加要食得精緻啲啦，
1: 冇錯，
0: 即係要食啲靚嘅嘢，咁就唔使食咁多，食得精緻得啦。系嘛？咁、又唔使用咁多钱啦，又食少啲得嚟，但系要食得精致，系咪先？
1: 冇错啦。
0: 咁呢个都可以即系提高嗰个对食物嘅要求嗰个质素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呢个就系即系 Joseph 最近出街食饭嘅经历啦。讲到呢度噶咯，今日系嘛？
1: 好啊好啊。
0: OK， 咁今日讲到呢度，我系安怡，
1: 我系 Joseph，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谁人可替代你？抬头时

0: 会是你。
1: 来到节目的尾声，一阵十一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的问题。听日的自营自美十点钟由亦菲主持，请继续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黎千微厨房日日有优惠，
1: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2: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1: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再在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 千微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1: 千微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3: 咦，你食紧乜嘢啊？
4: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咯，佢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敏感引起嘅咳嗽唔单止好有效，佢仲除口气、提神、去痰、润喉添。
3: 我听讲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响星马、美国都好流行，而家加拿大都有，咁就太好啦！
4: 痰最易养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5: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6: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7: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当你满足了自己所有的财务需要之后，你就要透过行善去体现自己的价值。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句说话是来自中原地产的创办人施永青。施永青今年70多岁，是香港地产界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他1949年在上海出世，2岁那阵和家人来到香港。1978年他和另一个朋友创办了中原地产，由细细间的地产代理开始做起。经过多年的努力，施永青带领中原地产成为一个业务遍布香港和内地超过30个城市、雇佣超过10000个员工的地产代理王国。他除了是中原的灵魂人物，同时亦都创办了免费报纸 AM730， 每日选择专栏文章分享时事观点、营商心得和人生体会。作为专栏作家和传媒人，施永青的分析和视角深受读者欢迎。其实施永青年轻那阵，一开始并没有投身商界，他在工人夜校教书教了8年，帮打工仔提升知识和争取权益。这段经历令到他培养了对社会的关怀和理想。去到70年代中期，施永青转行入地产打工，学识物业租售的门道。做了2年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打工的贡献和回报不成比例，所以就萌生自己创业的念头。当然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中原成立的时候正值香港楼市风起云涌的年代，80年代中后期香港楼市大旺，但是90年代经历过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疫情都令到楼价大起大落。不过施永青凭着远见和坚持，带领公司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期考验。他曾经说，其实行业的景气和不景气都是周期循环，代理不用因为市道差而过分悲观，市况差的时候可以缩减规模，但是地产代理行业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公平的，就算市道淡静，只要服务做得好，一样可以比对手表现得更好。这种逆境稳健的心态，正正说明施永青怎样带领中原渡过低潮。随着事业稳定发展，施永青在商界以外的角色也逐渐变得多元化。他由90年代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公共的公益事务，好像出任过房屋委员会会员、地产代理监管局的成员等等。 2005年，佢创办 AM730 免费报纸，亲自写专栏《思观点》，评论时事，分享营商哲学，甚至将佢信奉嘅自由市场理念同埋无为而治嘅管理心态同读者交流。除了平面媒体，施永青仲在电台、电视做不同节目的嘉宾主持，经常发表独特的意见，俾人感觉不单止佢是一个生意人，仲是一个社会评论的知识分子。最令人意外的是佢对财富的态度。佢同很多商界都不同，佢生活作风简单，反而更加关心财富怎样才可以为社会带来好处。早在1994年，佢成立了施永青基金会，透过基金会做慈善公益。去到2008年，他60岁那年，施永青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将自己持有的全数中原股票股份全数捐给基金会做慈善用途。有人可能会问，这样施永青怕不怕自己的仔女没得承继产业呢？其实施永青早就表明，他没有打算留巨额的遗产给三个仔女，连公司也都不会传给他们任何一个。他认为下一代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如果过分依赖上一代的财富，反而会失去奋斗和探索人生的机会。对于施永青来说，钱只有维持简朴生活的工具，真正令人满足的是你帮到多少人，创造多少社会价值。施永青告诉我们，就算迟起步，本钱少，只要储够胆识和承担，加上对社会的初心，同样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他同时亦都告诉我们，做生意赚钱和关心社会并没有矛盾，相反，正正因为他心系社会和员工，才能赢得长远的成功。同时他也提醒我们，财富的意义并不是在于累积多少，而是怎样运用。正如他所说，钱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坚守信念，努力不懈，同时拥有一个善心，终有一日，你都可以为自己、为他人创造有意义的成果。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11:00。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呢、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4: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4: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Hu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Chi Chi Kim and Joe Sang, Bun Sang, Hapong Yau Yi Sub Kao Chung, Wu Yang San Fong, Kay Chung Sam Chung, Wayu Delo Ping Yun Fugan, Yi Tia Chu Yu Sat Hong Chong Tai. Bun Sang Bun Yip Gai Tai Sing Kong Chong Kap K Yip, Ying Hai Yu Liu Chung, Wichu Yin Yim Yi Gan Cho San Fong Wai Chi Chin, Kap Cho Wai Yun Gong, Bad Yip Tong Bodan, Joe Chun Bay, Yi Gam Tai Ying Wan Fong Him, Tama Kopo Bo Him Sok Sang Yi Yong Yi Wok Pai. 資料顯示，本省山火造成的損失近年急升，2023年更高達10.09億元，創歷史新高。一間保險公司的負責人表示，山火風險經已不局限於省北部及內陸地區，全省都可能會受影響，包括大陸平原。他指出，即使大溫地區較少直接受到山火威脅，煙霧仍然可能會引發供應鏈中斷、員工無法上班和商業場所空調系統受污染等問題。他引用在数年前严重雾霾事件里面为例，不少企业因为空气质素恶劣而停业数日，部分建筑物更加因为空调系统长时间抽入烟雾而受损。他认为大温企业和 Kelowna 等山火高风险地区一样，需要制定业务持续运作计划，包括紧急通讯安排、遥距工作方案、供应链变更措施和授权第二负责人紧急处理突发事件。他又提到2024年 Jasper 山火期间，大批居民被迫撤离到亚省南部和 BC 省暂住，反映灾难期间预先规划的重要性。他建议企业在紧急疏散时携带重要文件，关闭空调系统和窗户以减少烟雾伤害，但不要上锁，方便消防人员进入。业界指出，部分高山火风险地区企业的保费会较高，尤其涉及重型器械保险，但目前保费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他提醒说，一旦山火烧到得25至50公里范围内，经已无法更改保单，应尽早做好安排。Mission 市一名男子昨日凌晨遭到黑熊袭击受伤，目前正在康复。省环境及公园厅表示，事发星期一凌晨大约4点左右，事主被家中的狗叫声惊醒，其后出屋外查看，在住所后院发现一只黑熊。当局指出，男子曾试图发出声响驱赶黑熊，但这只黑熊突然冲向该名男子并袭击其手臂，导致男子受伤。男子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保育官员接报到场时候，黑熊经已逃离现场。当局其后在附近设置陷阱和红外线摄影机，希望寻回涉事的黑熊。在今次事件发生前，温东 Commercial Drive 及 Grandview Highway 一带上星期亦发生有黑熊出没，警方当时成功追踪捕捉并将这只黑熊放回野外。省保育官员提醒居民，现时正值黑熊活跃季节，前往黑熊经常出没地区时候要提高警觉及采取预防措施。当局指出，市民如遇到黑熊应留在原地保持冷静，切勿奔跑逃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应该从整体性角度来看公务员表现，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一向都是考虑六大因素，今年处理的方法会是一致，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适合决定。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3: 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预计会在今个月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有传媒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可能会影响公务员的薪酬调整。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被问到有什么看法。
4: 整个公务员涉及大约17万个同事，我哋睇公務員嘅表現咧，係應該睇整體性。當然宏福苑嘅獨立委員會而家係正係進行緊審視，我哋希望喺委員會嘅報告提交之後咧，我哋可以更了解喺責任承擔方面咧，係應該係點樣去處理。針對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我哋一向咧都是考虑六大因素，今年我们处理的方法会是一致的。
3: 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Ocea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的，达到90%，上不到这班船要坐1点的航班，大约是有65%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 to Ocea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达到90%的，大部分的航班位置今早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和6点是达到80%的，7点就是75%满。柯树碑去 Landau 航线方面， 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10，达到八成半满噶，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2:25，大约系有三成半满。相反方向方面 ，Landell 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45噶，达到九成半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3:35，大约系有七成半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一语同路人。
6: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7: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9: 公啊公，快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10: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30、晏昼1:30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5: 听众朋友早，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6: 你好，各位 AM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5: 善 Sir 啊，咁啊，我哋天气咧就
16: 回暖，
15: 不过咧又日冻又话热，所以好多人咧身体好容易即系话一冷一热咧，好容易咧就系感亲啊咁样样啦。咁不过咁就算系而家点样冻极都好咧，我发觉好多个朋友咧都系开喺屋企啊，热嗰阵梗系咧就大开窗开门啦。咁但系咧而家即使系凉翻啲好啦，每一个我识得啲朋友讲，唔系我日日都会开嘅，咁而且咧就有一两个窗咧就永远系开去1寸到2寸到咯咁。通下氣咁樣
16: 嚇，咁其實開窗咧，同我哋譬如話天氣唔同，著衫增減一樣。
15: 係啊，
16: 但係咧，而家夏天到咧，大家要留意一樣，就係經過一個冬天咧，由於屋裏面開暖氣，咁會有啲窗門咧有導汗水。
15: 係啦，冇錯啦。
16: 導汗水最麻煩就係咩咧？撈埋啲灰塵，有啲毛啦。
15: 喺嗰個拉開嗰個窗。
16: 嘅槽
15: 嗰度咧，話我嗰日咧淨係清一個窗嘅嗰條槽咧，我已經清咗最少要半個鐘，真係。因為咧嗱，你唔單止話淨係嗰條槽噶嘛，哇！側邊原嚟真係好多啲毛點嘅喎，成個窗窗框又有，嗰個窗邊又有，即係平時咧就冇乜理係咪先？攞個窗簾一拉埋咁啊算。哇！一打開，哇！原嚟真係都幾麻煩喎。先生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呢啲毛菌啊、啲灰塵啊、啲乜嘢少，我哋用啲快啲嘅方法去清潔，同埋咧等佢冇咁多咁咧。
16: 都係要用傳統嘅方式，譬如你用廚房嗰啲抹手紙，
15: 係啊，
16: 就唔好揀一啲紙咧一抹咧碎咗嗰種，
15: 唔得嘅嗰啲。
16: 咁買啲即係纖維好少少，咁抹咧唔會話一拖就爛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整個油掃啊，或者舊嘅油掃筆啊，乜嘢都好啦。咁但係清嘅時間咧，留意一下你嗰個油掃咧。除了是有些毛之外，它會啤在個木棍或者膠棍上面，那裡金屬部分呢記得拿膠紙或者電線膠布遮一遮、因為你在那條槽裡燙下燙下呢，如果是你揩到那些歪佬好鋁質好，它會那些金屬刮了在上面， 咁形成花咗。咁如果你係鋁色嘅窗咧，譬如佢係原本白色啊、米色咧，咁俾嗰啲金屬刮過咧，好可能刮甩咗佢表面嗰陣嘅漆添。
15: 哦，即係佢表面有一個塗層嘅。係
16: 啊，
15: 嚇。哦，咁啊，即係要小心啲喎，就唔好話哇，見到有啲漆。
16: 唔係，
15: 因為嗱，除咗話有啲發毛嘅同埋啲灰塵之外咧，我發覺咧嗰、那個。烫嗰度咧，哇！你攞个纸巾一抹咧，佢系有啲渍喺度嘅，直情。
16: 嗰啲渍咧系由于你个窗系烫咧，咁佢里面嗰啲滚轮啊或者乜嘢咧，时间耐又捞埋啲灰尘，佢会整到磨到嗰个山字槽嗰个上方嘅铝质咧，有少少剥落咧，就露咗啲黑黑地嘅。
15: 好犀利添啊！直情。
16: 出嚟。
15: 系啊，我用好多张嗰啲纸巾咧，真系抹好多次。话都真系抹咗好多好长时间咧，先至抹得干净咯。
16: 咁自己咪用洗衣嘅漂白水，按佢桶上面嘅说明，你沟一沟啲淡水，咁然之后用嗰个油扫啊，或者旧毛笔啦、啊，喺嗰条槽度捽一捽佢，湿一湿，咁令到嗰啲结落嚟嘅毛咧喐动咗，咁你咪用嗰个抹手嘅厕纸啊，或者系嗰啲抹手纸厨房嗰啲啊，咁喺嗰度。另外咧，記得譬如話你唔好用個螺絲批
15: 嚇，點解咧？唔係我諗住攞個螺絲批去有一
16: 題，
15: 即係一字嗰啲咧，咁啊將佢一刮，咁咪嗰啲黑色嗰啲污跡又咪甩咗咯。
16: 因為同樣同個油掃上面金屬碼住嗰個毛掃一樣，會刮花你嗰個鋁框。咁所以用一啲舊嘅，譬如話日本筷子啊，即係嗰啲竹嘅。一次性用完的那些舊筷子你不要扔它，拿來在這個地方做用途。筷子由於個頭是圓的，有人去到啲角落位咧，自己拿個刀片稍微批一批它，變成一個尖的形狀，
15: 即將佢挑出嚟。
16: 但是你剔嗰啲污糟嘢咧，又留意啊，因為在角落頭咧，佢哋係用一啲 silicone 嗰啲防水膠擠喺嗰啲角位嘅。
15: 係。
16: 咁你挑嘅時間
15: 要
16: 挑走埋嗰啲去。
15: 或者，所以即係平時唔搞咧，就唔知道啊。我咧就。都順手啦，攞啲冇用嗰啲牙刷咯，又係咁樣一刷牙，咁又都幾快幾方便下。
16: 達到嗰個清潔嘅用途咧，毛掃好，牙刷又好，都 OK 嘅。
15: 係啊，嚇！
16: 咁只要清嘅時間咧，即係有耐性，同埋戴個口罩，
15: 戴手套。
16: 啊、如果你係漂白水咁驚住自己皮膚敏感啊，戴個嗰啲普通嘅膠手套。咁你嗰啲所謂一次性嘅竹筷子，自己批一批唔同嘅角度，有尖嘅，有扁平嘅。咁你變咗抹啲槽用扁平嘅，用嗰啲角落位就批尖咗少少嘅。咁你放喺旁邊冇就手啦。
15: 嗱、呢、這個漂白水嘅作用咧，就係即係對嗰啲毛菌係啦，就係、是、有作用啦。咁我就懶得開漂白水。我哋而家啲濕紙巾咪有啲係99%消毒嗰啲咧。我就用那些、又 OK 不OK 呢、
16: 其實什麼都可以
15: 都、OK、
16: 總之你清潔了之後
15: 反正清潔了就 OK 了
16: 是、變成是夏天一開窗門空氣流過就不會帶了毛菌進進出出這樣影響健康
15: 是是、所以就是說真的這陣都很多朋友都很不閒、
16: 因為沒辦法、冬天的時間呢就會有少少倒汗水，
15: 換季係啦，
16: 咁變咗即係好似冬天用完嘅衫，咁而家有啲要曬下，有啲要洗啊，一樣道理。
15: 係啦，所以咧即係呢個門窗，都係啦，要換季嘅時候咧，特別一啲窗咧，即係話成個冬天冇開，冇乜點開，冇乜點喐嗰啲咧，都真係要花少少時間。去進行呢個清潔，咁啊即係留意一下啦。我都話我即係平時冇留意，一打開個窗簾，一拉開個窗簾，話原嚟真係有少少發毛，可人話好犀利，有啲啲咁多咯。咁咪蜘蛛網就梗噶啦，
16: 係
15: 啦，係啊，係。咁啊啲塵原來一燙開個道軌咧，就係生跡嘅，可以咁講啦。
16: 咁仲有咧，譬如話係燙窗咧。咁、那個窗有陣係阻礙你操作嘅話咧，前次都有講過就係話你燙，譬如話係由右面燙去左面，你燙咗之後咧，你望下上方燙到去左面咧，你就可以將嗰個窗向上托起，
15: 係
16: 下方褪開條槽，咁你就成個窗門
15: 成個攞出嚟可以清潔，
16: 咁、你就徹底個窗框又可以清，個窗本身又可以清，甚至無個窗嘅下方佢有燙嘅轆仔，攞少少衣車油啊或者咩潤一潤佢，咁佢燙起上嚟活動多啲咧，就磨嗰個槽。
15: 嘅個損耗冇咁大，
16: 冇咁大，係啦，咁就少啲黑色嘅嘢磨出嚟。
15: 係啦，嗱咁啊，當然咧，有啲槍如果比較大隻嗰啲咧，就好重嘅嚇，咁就要如果一個人唔夠力咧，就唔好一個人做啦，
16: 揾屋企有力嗰個嚟幫手。
15: 冇錯嚇，因為有陣時你話如果係細細嗰啲咧，仲 OK。真係如果有翻咁上下尺 size 大嗰啲咧。一個人是不夠力的，即是你夠力可以托起上來，但是呢你要慢慢輕輕地托來那個窗框呢，是
16: 要好重量的，
15: 好重的陰力，我覺得是。
16: 咁仲有你鬥開了個窗門之後，假如有沙窗呢，你望一望個沙窗結構，通常除呢啲沙窗呢都是在下方向上方托高，托高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向外褪出去，就唔係褪入屋，係褪出去。咁通常呢啲窗紗窗咧，佢下方一個叫 pull tab 咧，係一個尼龍膠嘅呢個金屬嘅，俾你揸住。咁你向上的高之後向外推，推咗之後咧，離開咗嗰個窗框槽咧，
15: 就可以攞翻攞落嚟清潔
16: 入屋嚇。係啦，咁就再喺露台啊、driveway 啊。用水喉沖乾淨啲，
15: 係啦，好污糟嘅，真係黑，一啲水黑掹掹嘅，真係。
16: 因為你清咗條窗門槽，但係嗰個如果有沙窗咧，都係一陣好污糟嘅塵喺嗰度隔住啲空氣
15: 來。呢個真
16: 係
15: 塵網嚟嘅，隔塵網。
16: 咁所以如果經過頭先講嗰三種方式做完曬窗框、窗同埋個紗網，咁變咗夏天開窗門，空氣清新。
15: 係啦，咁又放心好多啦嚇，咁又美觀啦，係咪？因為通常到夏天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開多啲窗，拉開啲窗簾。哇！如果你發現啲毛點你唔清潔嘅話咧，好快脆咧嗰個窗框咧就好快俾佢腐蝕噶啦。
16: 係啊，因為佢噏住喺嗰啲鋁嘅上面咧，原本係白色，但係噏嘅毛耐咗咧，佢慢慢會轉咗色。
15: 係啊，嚇咁啊，所以大家唔好怕麻煩。其實咧就掌握到個規律咧就係好快脆嘅啫。咁那麼成間屋嘅窗，你咪專揾一日係嘛，專做曬啲窗嘅咁啊 OK 咯。
16: 其實都可以點咧，攞個工具盤仔裝住你所用嘅工具。係
15: 啦，係啦。
16: 今日做兩隻，聽日做兩隻。
15: 係啦，咁
16: 睇完劇集又做兩隻。
15: 係咁啊！如果你話喺屋企有得閒嘅，咁咪。你又不要說一次做得太久，因為呢就真的腰骨赤的，有些朋友說站得久不行，或者是怎樣又不夠那麼好力，你就逐隻逐隻慢慢慢慢來清咯。即是說真的，如果你說一間屋有 house 或者是這個townhouse 都是有兩三層，真的有很多隻窗，你真的要慢慢慢慢，如果是高的那些窗還要更加小心一點。
16: 當然琴高一定要那個梯是擺得穩，
15: 系
16: 啊，同埋企梯咧，一定要知道个原则，唔好企到最高嗰层。
15: 冇错，系啦，先唔好话哇，企到最高嗰级，先至话去托个窗，因为到托嗰个窗嘅时候咧，你又要用好多力，就好容易失平衡嘅吓。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当然啦，呢样吓
15: 系啦。
16: 仲有，如果譬如话托窗咧，仲可以喺啲五金器材铺咧买一啲吸盘，就好似你睇到镜铺、玻璃铺嗰啲人咧，运送玻璃，佢有个吸盘。咁依啲吸盤咧，而家個性價比好相宜，咁你可以都睇一睇五金鋪，買到依啲咧幫你手，咁 hold 住個窗門。
15: hold 住個窗，係。
16: 你譬如話一個人好重，咁你變咗中間又吸住一個吸盤，大力嗰個人鬥兩邊，你喺中間鬥住個吸盤又磅一磅，咁就唔會失手啊嘛。
15: 冇錯，咁啊穩陣好多啦，
16: 穩陣好多。
15: 系啦，谂诶，即系迎接夏天，就是、我哋除咗话要屋企啲衫啊，要床铺被只要换之外咧，就系屋企嘅窗啊或者个门咧都系要嘅。发觉嗰只门咧都系嘅，都系有啲特别系近嗰个门口嗰个位咧。我哋叫做门槛咧，即系虽然我哋冇门槛啊，但系咧都系会有好多啲黑色一点点噶。
16: 門檻那裡如果是戶外門呢、那個門的本身的下方呢，它是有一個 U 字槽、那裡套住個門腳，如果這個 U 字槽黏住個門檻的位置呢，它是有些軟膠、那裡軟膠就是防風防漏氣、那個用久了你順便都可以檢查下有沒有拖，
15: 有冇拖關
16: 拖爛咗？
15: 冇錯。
16: 咁變咗夏天咧，就可以知道啊，有咩爛啊，預先買定，入冬前就可以換。
15: 又要做翻好佢啦。咁係啦，即係你冬天好難嘅，又凍，冇理由打開只門喺度維修噶嘛。
16: 所以係靠夏天嘅時候。天氣暖啦。
15: 冇錯。好，講到嗰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咁啊，我哋一陣不如我哋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啦，604-267-1320，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過嚟嘅。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7: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1: 列志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2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5: 好啦，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俾听众朋友嘅。咁啊，屋企方面有啲咩问题啊，或者架车有啲咩问题需要解决嘅话，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嘅。欧小姐你好。
23: 你哋好，
16: 你好。
23: 我想请问阿善 Sir 咧，我哋个 heater 咧就系系热嘅，就系用 thermostat 嚟开关嘅。咁咧就有一日咧就系、是、就一日几次咧，佢自动咧发热啊个 heater。咁咧后来咧我哋就熄咗个 breaker 咧，佢就冇再发热啦。咁我就想问咧，即系如果即系冇处理佢嘅话咧，即系会唔会引起火烛啊，或者漏电啊？咁而家譬如我哋即系将来会揾人，即系或者迟啲揾人处理啦。呢几日咁嘅话，呢几日会唔会安全咧？未处理嘅时候，即系唔知修理费会唔会好贵咧？应该即系觉得呢个问题应该系边度咧？系个 heater 啊，个 thermostat。
16: 嗱，你嗰个 heater 咧系行电嘅，还是系吹风式，还是系地热式嘅咧？
23: 电嘅，但系佢咧就系贴墙，近地板咁样样。
16: 哦，即系
23: 长条型咁样样，系电嘅发热。
16: 即系独系独立嘅一个地用电嘅喺 baseboard 一个发热嘅，咁墙上面，譬如喺你个房间就有个恒温器啊。嗰、那個恆温器咧，如果佢你留意一下，或者喺旁邊掛多個温度計作核對。如果譬如話凍嘅時間，譬如低過18度，你佢就會行升超過20度，佢就會停。咁你對一對應，到底佢開關到底係咩温度時間開，咩時間温度關？咁你睇下核對一下，到底係咪佢出毛病？咁先至再確定，如果佢係出毛病咧，好簡單，就係換一個牆上面嗰個恆温器就得。

0: 你只要將長城面嘅恆温器你冇調過都好啦，佢一定會係譬如話你加温加到19度或者20度，佢就會停啦。咁到你個房間發覺越嚟越凍，凍到18度，佢又開啦。咁你去睇一睇佢行嘅時間，同埋你個温度計，同埋嗰個 thermostat 上面嘅對應所指示嘅温度相唔相符？如果佢都係喺你温度計指住18度開20度關，但係對應嗰、那個塑膠殼上面寫住嘅温度唔一樣都好啦，但係佢係正常喺度開關。咁即係話嗰個恆温器都冇壞，只不過上面對應嘅數字唔準確。咁你
1: 即係話你，如果我開咗嘅話咧，個恆温器佢都會自己發熱㗎。
0: 恆温器唔會發熱，恆温器係感應你室內嘅温度、空氣嘅温度。你掛個温度計喺旁邊，係對應一下。个恒温器感应室内嘅空间温度，如果系20度，佢停咗，咁你个旁边个寒暑表睇到系20度，咁佢又20度咪正常啦。如果你室内冻到18度，佢行啦，你个寒暑表又系18度，佢咪正常咯？唔系叫你将个寒暑表摆喺个发热个单元嗰度，唔系咁样讲，系摆喺个恒温器嘅旁边，你明嗰个意思冇？
1: 如果我咁样开咗个 breaker 咧，佢会唔会即系又引起火烛同埋会漏电噶？如果我而家开咗，
0: 你乜嘢都冇，你乜嘢都冇搞过，你乜嘢都冇搞过，冇拆过，你开咗个 breaker 就系按我头先所讲，挂个寒暑表喺旁边核对一下个恒温器，电动嘅恒温器到底系咪有唔即系工作唔正常？數字顯示咧係咪有失誤？確定咗你如果係要更換，師傅就嚟到會關咗你個 breaker， 就將嗰個恆温器更換個新嘅就得啦，唔會漏電。
1: 即係話咧，依家我開咗個 breaker， 個 thermostat 咧就唔使轉幾多度咁樣樣啊？
0: 你原本 set 開幾多度啊？原本你
1: 因為個 thermostat 本來指到是零，它自動都開的，即是個暖氣會自動發熱，而我一直沒有開到個暖氣的。
0: 如果你是將那個恆溫器調到很低溫它都自動行，那就不需要掛個寒暑表了，直接叫師傅來到跟你換那個恆溫器就可以了。如果你發現有這個現象，
1: 我現在confirm一定是恆溫器了，如果是
0: 就是个恒温器啦。
1: 哦，咁 OK， 咁即系依家我总言之唔开个 breaker 咧，就冇危险嘅。
0: 系冇危险，系唔会唔会，你将个 breaker turn off 就冇事噶啦。
1: OK， 唔该
0: 晒。啊，唔好客气。
2: 系阿善 Sir， 嗱咁啊，好多嘅朋友都话咧，就话即系如果嗰、那个正话你朋友咁话，嗰、那个恒温器如果系失效嘅话，即系话。壞的話我們很簡單，它就是你無論你設定多少溫度，那個暖氣都可能會
0: 長開或者不開，但是如果你發覺它有開關的，你放個寒暑表在旁邊看看它自身開的時間，你那個寒暑表說室內是多少溫度，它關又是室內多少溫度，那你核對一下它那個膠殼上面它那個指著的溫度範圍配唔配你嗰個寒暑表嘅範圍？
2: 其實一般我哋屋企嘅暖氣系統啦，無論你話係電好、水好、乜嘢風好嗰啲，
0: 甚至個雪櫃都係一樣調温啫嘛，
2: 都係調温嘅，即係多數咧都係嗰個恆温器出現問題嘅機會比較大啲。
0: 比較大啲，因為佢不管點樣都好啦，那個發熱單元係興啊嘛，只不過佢個操作唔準確。
2: 所以就我哋如果有啲咩問題，我哋先 check 一 check 嗰個恆温器係咪有問題？學你正話話齋，就攞個温度計喺度度下佢係咪真係按照
0: 恆温器嘅旁邊
2: 你設置嘅温度，佢工作正唔正常，就可以判斷到佢係咪壞咗啦。
0: 但頭先位聽眾又講咗一句，佢關曬嗰個恆温器，嗰個發熱單元都興，咁即係意思話，不管你開與關，佢都係興。
2: 冇錯啦，
0: 咁啊一定要更換啦。
2: 係，好嗱，咁啊呢個好簡單嘅一個問題啦。咁啊，我哋咧。

0: 先听听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再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4: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大湾地区5000多名巴士司机与资方谈判陷入僵局，工会可能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受到伊朗战争影响，汽油价格上涨，导致四月按年通货膨胀率升到2.8%，创近两个月嚟最快嘅涨幅。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增加到131人死亡，疑似病例有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到2宗病例，其中1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访问中国，他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9: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0: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好多都打咗电话入嚟嘅，604-267-1320，咁啊，其中有阿黎生喺度。你好啊，黎生。
17: 系，两位主持好，
18: 你好。
17: 我想问阿善 Sir 咧。我嗰个蒸盘同埋呢个碎骨机嘅接搞位啊，漏水系要点样修理法咧？
18: 嗱，你碎骨机同个蒸盘接口咧，佢系其实就靠你蒸盘底同埋蒸盘面咧，佢有两个嗰啲所谓叫做防漏嘅胶垫啊，或者系嗰啲硬纸皮咁样嘅嘢噶。咁你只要将你。自己如果是全新買回來呢，它有個工具呢給你將鎖住這個碎骨機和個蒸盤，你看到是有個很大型的好像一個螺絲圈那樣的東西，其實呢它上面有些位置呢給你插一支好像2set字母的一個這樣的工具，那你可以將它扣在上面，一轉呢就將整個碎骨機鬆開之後，你就將上面和那個駁口即係星盤嘅上下方嗰度咧鬆開嚟，咁然之後將佢，譬如話你冇嗰啲針口咧，你可以用 silicone 又好抹乾淨嗰個星盤同埋你接駁嘅地方， 冇污糟嘢，咁你用 silicone 代替個 gasket 冚翻好，咁之後你再將嗰個碎骨機咧托翻上去，咁用嗰個工具一旋，大概好細角度嘅啫，咁佢就會 lock 翻住喺嗰個喉繩上面噶，唔係難嘅工作。
17: 可唔可以用嗰啲 pumper 嘅筆筆地落去揾啊？
18: 嗰啲係可以，但係你喺星盤度洗菜咧，嗰啲筆地啊，即係叫做銅油灰咧，會有啲油同埋一啲氣味。咁唔知道你自己介唔介意嗰啲氣味啦？如果你係用嗰、那個防水玻璃膠咧，佢乾咗就唔會有任何氣味。咁你自己決定啊，一樣係防水嚇。
17: 好啊，好啊，唔該曬嚇。
18: 唔好客氣，好，拜拜。
0: 好，跟住阿张女士，系你好啊，张女士。
19: 各位主持人，
18: 你好。
19: 我想问一问善 Sir， 我咧就有个焗炉，即系个 stove 上边嗰四块饼咧 ，OK， 又可以开得，又生得，冇事。但系咧，下边嗰个焗炉嗰、那个 oven 咧，角落头有盏灯仔。
18: 系。
19: 突然间嗰盏灯咧就着咗，就但系咧就唔知边度熄噶，搵来搵去都唔知边度熄，佢一着咗又闩唔到，咁变咗个焗炉咧好型，咁样我想问一问先生系点样闩啊？去边度喺边度闩嘅咧？
18: 嗱，你嗰個煮食爐咧，個焗爐嘅燈啊，係喺標板上面通常嘅設計。嗱，你上面有四個發熱餅噶，咁後面啊高起咗一個標板咁樣樣嘅，有啲胎馬四個旋鈕，中間一個大旋鈕控制焗爐。喺嗰個地方，你會見到有啲插蘇窿，有啲燈嘅開關掣。咁你撳一撳，一個燈咧係管焗爐，一個燈掣係管個標板嘅。通常嘅設計係咁。咁你試下望一望，有依啲開關燈掣，你撳一撳，望下嗰個焗爐係咪熄咗燈就得噶啦。
19: 我個焗爐咧，上邊嗰四塊板上邊咧有個 panel 噶。
18: 係啊。
19: 佢好似係 computer 嗰啲 button 咧。是 computerized 的，
18: 是
19: 咁我揿来揿去，又揿呢个又试下，都唔能够熄咗嗰盏灯仔。
18: 你自己有冇说明书系喺度咧？因为通常咧，佢一定系有个所谓叫做国际标准一啲嘅符号，譬如一个灯泡嘅形状啊，咁佢会话俾你听噶，对应嘅翻你揿翻佢，佢就关到噶。佢依般即係一般嘅電焗爐咧，唔會話設計到個燈開得唔關得，同埋佢仲有咧就唔會好似汽車咁喺個門框邊有個開關燈，就好似雪櫃咁樣嘅，因為嗰個地方温度高咧，佢係喺上方喺你個標板嗰度有相應嘅開關嘅，你試下揾應該係有嘅，唔會話關唔到嘅。
19: 我揾嚟揾咗好多次啦。
18: 係。
19: 又我都话又试下呢样嗰样，试下呢个掣嗰只都关唔到。
18: 啊，因为你揾唔到，并不代表佢一定唔存在，除非系你揾到个灯掣，你揿佢，佢冇办法开与关，或者系关唔到，咁系另外一个问题。
0: 嗯，
18: 我相信佢系有喺度。
0: 系，先生，我想知道佢呢个灯掣会唔会好明显喺嗰个
18: 标板上
0: 面？系啦，
18: 系啊，会唔会话收埋喺好隐蔽嘅？
0: 但系我发觉好似我屋企嗰个都系唔觉得有个电灯灯泡嘅一个图形嘅灯掣喺度。
18: 咁最好你睇下你个说明书
0: 吓。
18: 因为佢说明书实会有一个好详细解释呢个标板，一系乜，二系乜，三系乜，一路对应解释晒俾你听。
0: 咁会唔会喺一啲我哋唔怀疑嘅地方咧有呢个掣咧？
18: 唔会，都系喺你面板手触及到嘅，唔会话放喺个焗炉里面啊，或者焗炉门框边啊咁。因为嗰啲地方兴咧，佢放嗰啲掣喺度，佢嗰个掣都受热啊嘛。但灯泡喺嗰度唔同。那個燈泡佢本身一著已經好辣手，二三百度咧，四五百度對佢唔會有任何影響啊嘛，個燈泡，所以佢喺裏面可以 OK。
0: 所以就要喺嗰個 panel 板嗰度睇到有冇個燈掣嘅符號。
18: 同埋焗炉嘅灯泡咧，唔好换咗而家嗰啲所谓 LED 嘅悭电胆，因为嗰啲唔可以放喺焗炉度嘅。焗炉传统嘅系钨丝灯泡，
0: 即系要买翻焗炉嘅灯泡。
18: 焗炉嘅钨丝灯泡
0: 系吓，咁、希望张小姐咧可以认真啲睇下啦，系嘛吓。好啊，咁啊揾得到嘅掣咧就可以揿熄翻佢嘅啦。好，咁啊跟住阿廖生嘅问题，系你好啊，廖生。
20: 诶、hey, ，你好啊，
18: 你好，
20: 主席同埋德 Sir 先生，我有啲问题想问一下咧，关于譬如我哋去旅行，屋企冇人喺度，屋企啲电器置咩问题咧？置有啲咩注意咧？
18: 你去旅行咧，电器其实冇乜嘢特别要注意噶啦，你只要系唯一就是说你雪柜啊嗰啲嘢，佢一定要系插住啦，唔系里面嘅食物就会坏啦。除非你系清干净个雪柜，咁、你可以连雪柜嗰个插苏掹咗，开咗道门，等佢散咗啲气。其他冇乜特别嘅，你啲灯掣开。
20: 嗰啲咖啡机啊，嗰啲热水，即系屋企饮水嗰啲热水炉嗰啲，使唔使 off 闩掹咗啲线佢咧？
18: 哦，如果你系嗰啲一个好似沙漏缸，上面放樽水，一揿有冷热嘅，咁嗰啲你掹咗佢好多好多啊，甚至你唔睇嘅电视机啊，咁、你都可以掹咗佢，因为电视机咧你系揿遥控就开啦，意思即系话佢插住咧，佢喺 standby 嗰个线路咧系长期系扯紧电嘅，咁变咗你为佢用得耐啲，你可以掹咗个插苏，其他嘅灯啊成啊唔需要嘅。
20: 系咯，我即系嗰啲热水炉，即系屋企饮水嗰啲炉咧，同埋啲咖啡机啊嗰啲嘢咯，同埋嗰啲热水炉，屋企冲凉嗰啲冷热炉嗰啲唔需要你噶嗰啲嗬。
18: 嗱，如果你系冲凉用嘅嗰个大嘅热水缸系行天然气烧天然气嘅咧，你可以拨去佢上面有个叫度假用嘅即是一个档位，咁你令佢个 vacation 嗰度就 O K 噶啦。
20: 我哋嗰啲系挂墙式嗰啲新嗰只嘅，而家装会唔系嗰啲 hot water tank 嗰啲，唔系用嗰啲，而家用嗰啲挂墙式嗰啲。
18: 冇储水缸嘅，你唔用佢就唔行噶啦嘛。咁所以嗰啲你都可以即系唔使理佢，
20: 即系唔使理佢噶。OK， 好啊，唔该晒你先，唔该晒，唔该晒。OK，thank you，
18: 拜拜。
0: 是啊，善 Sir， 咁真系屋企咧，如果你话出去旅行咁，一头半个月啊，甚至乎更长嘅时间啦，咁我哋即系都要一啲唔用嘅，我哋将佢掹晒掣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冰箱我仲有储啲嘢喺度嘅，咁特别系 frozen 嗰啲咧，咁我就唔需要掹掣啦，系咪？
18: 当然可以咧，因为你如果冰柜里面冰住啲。结晒冰嘅嘢，咁、你一头半个月系冇问题，但系万一惊住，譬如话冬天啊，刮风停咗电，咁冇人处理，可能嗰啲嘢翻嚟咧，佢停咗电嘅嗰几日，佢解咗冰，咁可能坏咗都唔定，咁依个视乎你自己去决定啦。
0: 系啦，即系就惊佢停电，嗰个时间坏嘅啫，咁但系其他都冇乜。
18: 但是如果你真的将雪柜清干净，最好就是抹干净晒冰柜雪柜，就掹了插苏开了道门，就不要抹干净冚翻埋。
0: 那个雪柜清晒所有东西，要打开就门，是不是？
18: 不是，你清完之后冚翻埋，成个月回来它会焗住一阵味。
0: 一阵味，想想这个要注意，真的我未试过。
18: 因为你抹完都好，可能都会有少少湿气，一焗住回来就。一陣味，
0: 咁啊，記得啦，呢個雪櫃係特別緊要嘅，因為你哋再翻翻嚟要再用嘅話咧，就一陣味，咁就唔好啦，係咪？係好咁啊，講到呢度，我哋又要聽聽客户聲音先，轉頭翻嚟再傾。
21: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2: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21: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22: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 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21: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22: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21: 黄金青
22: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的灯不断是爆的，咁啊，听听啊，杜女士又有啲咩问题要解决啦？你好啊，杜女士。
18: 早晨，
25: 我想请教一下善 Sir 咧，关于个地板啊，个地板花咗，我可以用啲咩嘢去补救翻佢咧？
18: 你个地板系所谓叫做 engineering floor 咧，还是系嗰啲实木嘅 hardwood floor 咧？系边种质材？
25: 应该系第一，你讲过第一个种，
18: 即系好似俗称话 pick park 地板嗰种。
25: 地板系啦，
18: 咁你去买呢啲地板嘅铺头咧，你去到问一问嗰啲售货员，或者你影一张相，咁佢会俾一啲好似类似蜡笔咁样嘅嘢咧，你刮花咗条痕咧，咁用呢种同颜色嘅蜡笔刮喺上面之后咧，咁可以遮咗嗰个花嘅痕啊。
25: 哦。
18: 啊，咁你只要影张相就得噶啦。去到呢啲鋪頭可以買到呢啲，
25: 去嗰啲鋪頭度問佢影張相俾佢睇係。
18: 係啊係啊，你起碼有個顏色，咁佢咪揾一啲近磅嘅嗰啲蠟筆啦，俗稱叫蠟筆啦。咁你刮咗落去咧，佢填咗嗰個。係
25: 佢嗰啲鋪頭先有得賣㗎，係咪咧？
18: 你試下嗰啲五金建材鋪嗰啲，如果佢有賣呢啲產品嘅，你都可以行開問一問佢。
25: 就咁样画翻佢就得噶啦，嗬。
18: 系啊，咁个笔上面会有啲说明噶。咁你譬如话佢教你系打横，将嗰啲嘢刮落去条槽度，甚至无你攞小工具，好似批少少，然之后再压落去嗰条花咗嘅痕度。咁视乎嗰条痕嘅深浅啊，同埋上面嘅说明，咁你睇到好容易做嘅啫，呢啲。
25: 好啊，唔该晒，
18: 唔客气。
0: 好，跟住陆小姐，你好啊，陆小姐。
26: 你好啊，善 Sir， 主持人你好，我想请问善 Sir 咧，因为我而家住嗰度咧，新搬去几个月啦，系关于嗰、那个碎骨机嘅。咁起初搬去咧就正常啦，大概用咗一个月到啦。咁佢咧之后咧就不单止唔去水，咁我算啦，冇办法唔去水，唯咗滗咗佢，即系泵佢啦。都做過啦，咁都唔得，咁唔得不單止咧，就咁佢直情養住少少水喺嗰個去水位度，咁唯有滗咗佢出嚟，咁完全唔喐，咁我想請我説阿善 Sir， 我應該點樣處理比較好啲啊？
18: 嗱，而家你所講嘅一個去水問題，一個係碎骨機佢喐唔喐先？
26: 碎骨機唔喐，而家直情唔喐，個唔 work， 好似唔 work 咁，但係完全冇。冇做过任何嘢之前，即系我收屋嘅时候系 O K 嘅 work 嘅。
18: 嗱，咁意思话咧，个碎骨机而家系唔转，兼有少少咧去水嘅时间有啲堵塞。咁首先我要知道，你如果喺
26: 唔敢读，我 完全冇倒，冇完全冇去冇倒卧骨嘅嘢，直情系普通去水洗碗咁样去水都去唔到。
18: 而家你喺墙上面有个碎骨机嘅开关，你只要将个开关轻轻，
26: 咁佢隔篱咧就有一个想请教你，同埋唔知有冇 related to 我就唔知，系一个好似插梳咁，咁两个插梳位，然后跟住reset and test。咁我两边都试咗啦，都唔都揿过，即系揿咗佢，又揿下嗰个碎骨机嗰度，都冇法，即系唔去水都去唔到。
18: 系好，咁你而家听住就系、是、第一，你将个碎骨机墙上面开关，如果你开一开佢，你听唔听到个碎骨机有啲冚鸣嘅声音？第一，如果你听唔到咧，听唔到嘅话。冇声，咁然之后你留意一下碎骨机嘅下方，佢通常会有一个突出嚟一粒四四方方嘅红色嘅，佢系 reset 嘅。如果你个碎骨机系阻力大咧，佢系等于好似一个跳 fuse 咁样，佢会弹开，保护个摩打唔好坏。咁如果你系开个碎骨机，佢唔转，你试下关翻个开关掣，然之后去用个电筒或者攞个镜仔反光睇到。有冇一個 reset 嘅 button 一粒按鈕？咁佢如果係跳咗出嚟，你撳翻入去。
26: 我而家跪喺度，我而家睇緊噶咯喎。
18: 啊！你撳翻嗰個 button。
26: 即係佢嗰。
18: 你撳翻之後咧？
26: 碎骨機嗰個位冇紅色個 button 噶喎。
18: 碎骨機嘅正下方。
26: 佢就好似有個插梳，個插梳我又冇有个插梳喺度，使唔使掹一掹佢再入翻去？我未试过。
18: 唔需要。
26: 有冇
18: 系个碎骨机？
26: 关唔关事咧？红色好似一支小墙地嘅灯仔咁嘅喎。
18: 系个碎骨机嘅圆形嘅正下方嗰度系有个 button， 唔系个碎骨机个 body 个身体。
26: 嗰度佢挨咗埋边墙嗰度啱唔啱啊？
18: 唔系墙嗰边嘅，就系、是、个碎骨机嘅正下方。碎骨机系一个圆柱状。
26: 冇
18: 咯。啊，碎骨机嘅圆柱状，佢嘅下方通常就系嗰个跳线个掣喺嗰度噶。咁你如果系见到有个 reset 嘅 button 咧，你揿翻之后，再尝试放水，然之后再开墙上面嗰个开关，睇下佢转唔转。如果轉得起的話呢，另外塞不去水的原因很可能是那個碎骨機你的轉盤裡面起了一些沙，那你如果是轉得起那個碎骨機呢，那你就是在雪櫃拿一些好像手指頭那麼大的冰的碎粒扔下去，那個碎骨機一直轉有水混住那陣，你放一些碎冰，那些碎冰就會將碎骨機裡面的鏽啊散啊打乾淨，咁如果真係佢去唔到水咧，咁就係碎骨機過去星盤嗰邊落嚟嘅 P trap 嗰度有塞，咁就要將個 P trap 拆開，咁就喺依幾個地方你留意到咧，就解決到個問題噶啦。咁而家咧，你只要慢慢將嗰個碎骨機攞個電筒攞個鏡仔照一照，應該係有個叫 reset 嘅 button， 你揾到就按頭先嘅方式做就得噶啦。
0: 嗯，系啦，嗱，
26: 即系你话我揾到红色嗰个掣，就点样样喐下佢啊？
0: 唔系，好详细解释咗啦，就系、是、你个 reset 唔一定系红色嘅。
18: 你照按我头先个方式，自己慢慢去揾就揾到、
0: okay.
18: 解决到噶啦。
0: 嗯，
26: 好，哦 ，OK， 好。咁嗰、那个 reset 咪 test 嗰啲系唔关系噶，唔影响嗰、那个梳头喺旁边唔关事噶，系嘛？
18: 旁边嗰啲插喺墙上面嘅插梳啊，嗰啲嘢接线啊，与佢无关，系个摩打本身。
26: 哦，与佢无关。OK，OK、okay, okay,
0: 嗯。好，好多谢你嘅，系啦。咁啊，跟住阿钟小姐嘅问题，系你好啊，钟小姐。
5: 早晨，主持人啊，詹 Sir。
18: 你好。
5: 啊，我有啲事问下，嗰、那个煮饭嗰焗炉咧。上面咪有四框嘅，有一个大框咧，仲佢中佢呢个框咧就有一个大一个细嘅，而家嗰个细嘅就唔可以有煮饭，得个大框。咁我想问阿展蛇有咩办法可以整好啊？呢个？这个问题
18: 嘛，你这个呢、okay. 我听到是应该是平板玻璃那种的 cooktop 是不是呢？
5: 是、平板玻璃的。
18: 它一个平板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大圈或者细圈中圈，那些中圈或者细圈大圈如果哪个不着呢，是它跟它对应的线路 出咗毛病有關聯。咁變咗咧，就唔係話普通求其擰幾下就得，一定要將呢個平板咧反轉。你有適當嘅電他錶啊、工具咧，去揾下邊個零件或者 relay 所謂逐電器出咗毛病，咁你先能夠解決到。咁你
5: 我點拆開佢？點樣拆開反轉嚟啊？
18: 係啊，係要拆開反轉噶。咁如果你譬如話連拆都唔識拆開咧，我相信你有冇他錶啊？check 電子零件嘅工具咧？如果你有，你就可以。
5: 冇呢種嘢。
18: 係啊，如果冇嘅話咧，建議你都係揾翻修理呢啲嘅師傅嚟幫你檢查咧，會較為妥當啲啦。就自己唔好隨便去拆開佢。
5: 我想問下嘅師傅點樣拆開佢咁樣？
0: 你唔識你拆唔到
5: 嘅。因為你用咗個電線啊，佢咁樣，所以佢就會兩個圈都可以著。
18: 唔係話你求其反轉拆得開，你就會搞得好嘅。因為你就咁拆開咗咧，萬一拆完之後仲拆咗啲人為嘅毛病出嚟咧，你後期嘅修理仲花費多咗啊！如果你係有電，
5: 開後邊啦，或係喺開呢個前邊呢度翻呢個平板嗰度咧。开后边或者系开平板呢度啊？
18: 如果就算教咗你点样开都好咧，你都唔知道换边个零件嘅话咧，我相信你都系揾个师傅专业啲嘅，同你搞稳妥好多。
5: 哦，系
0: 咁，你听下线上嘅意见啦，系冇错啦，
18: 建议就系咁样样。
0: 系咁啊，我哋再听埋黄女士嘅问题。你好，黄女士。
7: 你好，
18: 你好，
7: 我个微波炉咧。就眼燈著，即係個鐘著，入邊開門都著，但係佢唔會喐動嘅，唔會轉嘅。
18: 即係意思話你想要佢係加熱，佢係唔加熱，其他嗰個標板嘅鐘啊，裡面嘅燈都著。
7: 係。
18: 係。咁依個好可能第一就係話門上邊咧，佢有好多你見到門摺咧，佢有好多接觸點嘅。那些接觸點是控制裡面的所謂微型開關，如果那些微型開關出了毛病，那個微波管又不行。如果是那些接觸微型開關是正常給電微波管，如果微波管本身的 fuse 電容微波管都出了毛病，那個微波管都不工作，都不會加熱，所以一定要是打開它逐樣來跟。咁你又學頭先位聽眾，唔係打開就能夠個個人修理得到，你一定要有對應嘅工具去揾唔同嘅零件邊個出咗毛病。咁如果你有電動即係電子零件 check 嘅工具，你可以打開嚟做揾一揾，就係我頭先所建議。
7: 咁啊，忘記佢啦。個洗衣機咧就係上面開蓋嘅，
18: 係
7: 舊式嘅，
18: 係。
7: 但係咧，佢又洗爛衫喎，有時就唔停喎，點？值唔值去修理或者點做啊？
18: 值唔值得修理係睇你個洗衣機用咗幾耐啦。如果你話十幾年咧，咁你可以考慮換個新嘅。如果你譬如話新嘅三幾年咧，咁你可以嘗試一下揾師傅嚟幫你睇一睇啦。因為你頭先講到佢洗衫，譬如話個程序出咗毛病咧，通常係你教 program 嗰個大旋鈕咧，或者係電子式嘅咧，佢出咗毛病先會係唔識得按個操作程序運轉嘅啫。咁依啲都唔係話太大嘅毛病。咁你可以同啲嚇唔算太大毛病。咁你同師傅講下。
7: 唔算大毛病，係因為佢咧轉嗰陣時有個嘢可以擰噶，個擰掣咧鬆咗甩咗出嚟，係咪因為咁原因咧？
18: 咁。个掣系得个旋钮拧出嚟，唔系里面成座嘢松咗，系咪咁咧？
0: 佢已经系个拧啦，即系已经系松咗，咁我觉得系比较麻烦啲。
18: 咁就分分钟系个零件自身都坏埋噶啦。如果你咁样拧法吓，拧得松咗。
0: 咁如果要自己你真系要有呢方面嘅知识咧，先可以去维修到。咁如果唔得咧，你就请师傅。如果你觉得，话贵嘅，咁就干脆换个角，咁就 OK 啦。OK， 今日好多谢线上，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18: 拜拜。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大湾地区5000多名巴士司机与资方谈判陷入僵局，工会可能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受到伊朗战争影响，汽油价格上涨，导致4月按年通货膨胀率升到 2.8%， 创近两个月来最快的涨幅。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增加到131人死亡，疑似病例有513宗，乌干达也都确诊了2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访问中国，他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
1: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是本地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号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以及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为迎接国际足协世界杯，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对开的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今日星期六起封闭两个月，封路将会5月23号开始，持续到7月底，是世界杯期间市中心一系列大规模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根据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Pacific Boulevard 将会体育馆附近封闭，介乎 Canby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在温哥华举行的7个比赛日里面，市中心周边地区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且从2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封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详细列出6月至7月温哥华7个比赛日期间将会封闭的其他道路，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的大片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区域，部分道路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使用。根据温哥华市府的消息，在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会改为步行区，并增设扩建的露台、艺术装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文娱活动。组委会表示，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基本上会保持畅通，福溪海堤期间将会保持开放，如果有需要将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要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的 Yaletown Roundhouse 站落车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乘客就需要在 Main 街科学馆站落车。有温哥华市议员提出动议，建议向温氏 Commercial Drive 意大利节街头庆祝活动主办单位提供一次性6万元资助，市议会将会明日进行审议。活动会在6月14号在俗称小意大利的 Commercial Drive 甲东一街地区举行。温氏议员 Lisa Dominato 提出动议，话该节日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参与。不过今年因为世界杯带动大型商业赞助竞争，令到活动面对资金短缺。他同埋主办单位都表示，世界杯相关活动吸纳咗大量企业赞助资源，加上经济环境紧张，不少私人赞助商削减支持金额，令到社区活动筹款更为困难。意大利节街头活动主席前市议员 Melissa De Genova 表示，多间赞助企业反映正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公司降低赞助级别，也有企业未能维持过往的赞助规模。温哥华市议会早前亦都曾经批准过3万元资助，以维持温市无车日的运作。另外，亦都批出了200万元举行 烟花活动，以取代经已取消的温室烟花大会演。截至今日早上，本省合共有29宗活跃山火，其中3宗位于第六平原附近，而且处于失控状态。本省保险业界提醒公众及企业，应在预料将会出现的炎热干燥山火季节前，及早为员工、物业和保单做好准备，以减低营运风险和确保保险索偿可以容易获批。资料显示，本省山火造成的损失近年急升，2023年更高达10.09亿元，创历史新高。一间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山火风险经已不局限于省北部及内陆地区，全省都可能会受影响，包括第六平原。他指出，即使大温地区较少直接受到山火威胁，烟雾仍然可能会引发供应链中断、员工无法上班，以及商业场所空调系统受污染等问题。他引用在数年前严重雾霾事件里面为例，不少企业因为空气质素恶劣而停业数日，部分建筑物更加因为空调系统长时间抽入烟雾而受损。他认为大温企业和 Kelowna 等山火高风险地区一样，需要制定业务持续运作计划，包括紧急通讯安排、遥距工作方案、供应链变更措施，以及授权第二负责人紧急处理突发事件。他又提到2024年 Jasper 山火期间，大批居民被迫撤离到亚省南部和 BC 省暂住，反映灾难期间预先规划的重要性。他建议企业在紧急疏散时携带重要文件，关闭空调系统和窗户，以减少烟雾伤害，但不要上锁，方便消防人员进入。业界指出，部分高山火风险地区企业的保费会较高，尤其涉及重型器械保险，但目前保费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他提醒说，一旦山火烧到得25至50公里范围内，经已无法更改保单，应尽早做好安排。Mission 市一名男子昨日凌晨遭到黑熊袭击受伤，目前正在康复。省环境及公园厅表示，事发星期一凌晨大约4点左右，事主被家中的狗叫声惊醒，其后出屋外查看，在住所后院发现一只黑熊。当局指出，男子曾试图发出声响驱赶黑熊，但这只黑熊突然冲向该名男子并袭击其手臂，导致男子受伤。男子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保育官员接报到从事后，黑熊经已逃离现场。当局其后在附近设置陷阱和红外线摄影机，希望寻回涉事的黑熊。在今次事件发生前，温东 Commercial Drive 及 Grandview Highway 一带上星期亦发生有黑熊出没，警方当时成功追踪捕捉并将这只黑熊放回野外。省保育官员提醒居民，现时正值黑熊活跃季节，前往黑熊经常出没地区时候要提高警觉及采取预防措施。当局指出，市民如遇到黑熊，应留在原地保持冷静，切勿奔跑逃走。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受到伊朗战争影响，汽油价格上涨，导致4月按年通货膨胀率升到2.8%，创近两个月来最快的涨幅。加拿大统计局指，由于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汽油价格飙升，上月汽油价格按年增加 28.6%。此外，4月份的加拿大油站开始使用价格较高的夏季汽油，也都推高了汽油价格。不过，联邦政府在4月中经已暂停征收燃油附加税的措施，有助于缓解4月份价格上涨的程度。加拿大统计局在4月的报告显示，通胀率较3月的 2.4% 上升，虽然路透社先前对经济学家的调查经已显示，通胀率将会进一步加速，超过 3%。4月的通胀率创下自2024年5月以来最高的水平。同时，渥太华上年取消了消费者碳排放定价决定，也都拉高了4月份按年比例价格的数据。取消碳定价使到2025年4月每公升汽油价格跌了大约18仙，虽然此举在过去12个月中抑压了整体通胀率，但是有关的降幅如今经已从年度比较里面消失，反而推高了通胀，而非抑压通胀。另外，4月份的服装和鞋类价格上涨 2%， 之前3月就曾下降 0.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4月的旅游价格按年减 11%， 以及全国的租金通胀放缓，有助于抵消能源上涨成本的影响。另外，由于人口减少， BC 省的租金涨幅尤其是放缓，本省是4月份唯一通胀率并没有加速的省份。4月份食品通胀率都降了 3.5%， 低于3月份的 4%。 先前鸡肉、新鲜蔬果、咖啡和茶等食品的杂货价格大幅上涨，但之后涨幅经已放缓。4月份的数据是加拿大央行准备在6月10号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之前最后一次通货膨胀的数据。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触及渥太华与北京关系中的红线。 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莊文浩今個星期訪問台灣，並會見了台灣官員。在上月初，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警告加拿大的議員不要前往台灣。莊文浩此行是重申加拿大在台灣問題的自主性。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言人表示，中國反對任何國家與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敦促加拿大避免干涉中國的內政。莊文浩自己社交媒體上就發文，話稱加拿大不會接受外國政府關於議員是否可以出行地點的指令，並補充話，台灣是一個處於權威國家威脅的民主國家前線。莊文浩今次訪問台灣，是在總理卡尼一月份訪問中國，並希望與中國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之後進行的行程。聯邦保守黨發表聲明指，莊文浩將會在台灣停留到今個星期四。以色列海軍在週末時候於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攔截一艘挑戰加沙封鎖行動的船隊，拘留多名人士，當中包括有10多名加拿大人在內。派出船隊的主辦單位今日表示，幾乎所有參與行動的加拿大活躍分子都經已被以軍拘留。該個名為全球消滅船隊的運動的加拿大分部表示，他們在上星期四由土耳其出發，合共有54艘船，共載有500多名參與活動人士，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人。與以往大多數在夜間進行攔截行動不同，以色列軍方今次是日間登船。組織表示，以色列國防軍官員攔截該項活動，並在距離加沙地帶海岸近500公里處拘留319人，其中包括11名加拿大人。截至今早，另一名加拿大人來自安省的一名行動者，乘坐一艘未被攔截到的船隻前往加沙。他在其中一艘船上接受訪問時候說，加拿大團隊的成員經已同意，如果一旦被拘留，他們將會進行絕食抗議。他們表示，主辦組織經已同被拘留的成員失去聯繫。被拘留的加拿大人之一是該組織的發言人，他之前曾經發表過聲明，說他們選擇會絕食抗議是為了喚起國際關注，被令用一切可行的平台打破這項沉默。另外，加拿大聯邦全球事務部經已確定收到回應事件的請求。發起活動的組織加拿大分部亦都表示，全球事務部未回應該組織的詢問。在上星期，有50多艘船隻由土耳其馬爾馬里斯港出發，組織者聲稱是他們前往加沙海岸計劃行程的最後一程，目的是引起國際社會對生活在飽受戰爭遊蘭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惡劣處境的關注。該個組織直播畫面顯示，包括加拿大人在內的參與活動人士在幾艘船上面穿上救生衣舉起雙手，隨後一艘載有以色列士兵的船隻靠近，以軍士兵登上船隻，直播隨即中斷。聯邦政府宣布，加拿大雪鳥飛行特技隊將會停飛到2023年代初，以便更換老化機隊。政府說，新一代的 CT-157 CSKIN-2 渦輪螺旋槳訓練機將會接替現役的 CT-114 Tutor 噴射機，成為雪鳥飛行隊的新機種。國防部長 David McGuinty 聲明表示，當局未有交代更換 CT-114 Tutor 機隊需要多長時間。嗰款飛機自1960年代起服役至今，一直為加拿大空軍機隊的一部分。政府指出，他們經已選擇瑞士製造的 CT-157 Siskin II 為雪鳥飛行隊的替代機型，現時都正在訂購並陸續交付，作為空軍初級飛行訓練用途。當局計劃在現有的訂單基礎上新增額外的飛機，意味著雪鳥飛行隊或需要等待到2030年代初才可以重組或參與全國航空展表演。麥京田表示，在雪鳥飛行隊停飛期間，加拿大空軍仍然會繼續支持全國各地的航空展活動，但預料會調動現役作戰機隊去參與。在2年前，前國防部長標布萊爾下令檢討軍方艦艇、飛機和其他維修成本高昂而且日益難以保養的裝備，當中包括雪鳥飛行隊。布萊爾當時指出，經已有大約60年歷史的 CT-114 Tutor 服役時間過長，即使延長壽命到2021年，並再接受額外升級，仍然有必須要全面地更換。先休息陣，回來會有國際方面新聞。
3: 加拿大新聞報導是由打開健康之門藝海森容藥業集團贊助播出。
4: 滑滑嫩嫩得似豬膏咁滑，牛油蛋撻都冇咁滑。
5: 人到中年想參加咩好聲音？
6: 你阿爸用咗呢隻紙巾保濕潤膚膏，皮膚滑曬，咪成日唱歌咁豐收咯。
7: 紙巾保濕潤膚膏含有紫草根精華，促進新陳代謝，幫助消炎殺菌，仲含有二人膠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濕修護效果，保持肌膚光澤及彈性。
8: 後生仔女都啱用，用後大家都滑捋捋。
9: 紙巾保濕潤膚膏，家豐代理，各大華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詢604 4230-3089。
1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0: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消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维克奇表示，美国决定由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减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别会议后，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美国亦都正在调整军事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且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本月初表示，正计划由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增加到131人死亡，疑似病例有513宗。乌干达亦都确诊到2宗病例，其中1人死亡。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是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另外，世卫会今日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一晚亦都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英国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经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到议会，将会具备参加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基贤首相职位潜在的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面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 英国传媒报道话，随住工党党内对司机贤领导能力同埋执政表现越嚟越不满，长期喺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嘅贝安登被认为系未来工党党魁可能嘅候选人之一。喺英国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经已被选为执政工党喺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到议会，将会具备参加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司纪贤首相职位潜在的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的投资。英国传媒报道话，随住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同埋执政表现越嚟越不满，长期喺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嘅贝安德被认为系未来工党党魁可能嘅候选人之一。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4: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5: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6: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6: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7: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6: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17: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元。
16: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22: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8: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新闻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日访问中国，他出发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中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港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2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和明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之前，普京发表视像讲话，他说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 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又说，俄罗斯和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起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民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是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他提到，俄中双边贸易额

0: 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两国协调一致，共同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其他多边平台保持积极协作，为解决全球和地区紧迫问题作出重要贡献。他坚信俄中将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确保两国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福祉，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1: 在台湾，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早上表决国民党及民众党对赖清德提出的弹劾案，结果在七名立委未领票的情况下，以65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三分之二，即是76票的通过的门槛，弹劾案被否决。台湾的传媒报道说，未领票的立委包括国民党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立委陈玉珍等，亦都包括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相关活动的蓝白绿阵营的立委等。今次是台湾宪制史上首次对领导人提出的弹劾案。蓝白阵营去年12月在立法会机关通过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并经历了公听会、审查会、听证会等，直至到在今日上午投票表决，投票以记名方式进行，全体立委投票后逐一去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望朝野否极泰来，政府将持续推动和解共生，寻求最大的共识。在香港经已解散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崔恒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控罪案件，继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结案陈词。自辩的崔恒彤陈词时候说，支联会纲领结束一党专政的意思是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达到这个目的是法律存在的最大理由，亦都是法庭存在的目的，因此法庭不能指控是犯法行为，亦都不能禁止任何人追求这个目标。他又说，辩方对事实并没有争议，因为案件核心是推动民主是否违法。他又批评控方陈词时候说，被告若要追求绝对民主，就要推翻制度，意味着制度本身并不民主，这个讲法是鬼拍后尾枕。法官李云腾指出，宪法中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崔恒彤回应说，领导和权力并不是同一意思，举例英皇查理斯三世亦都并没有实权，即使其拥有实权的国家领导都不会控制一切，例如美国总统征收关税都被法庭禁制，因此认为即使中共领导国家亦都并非不受挑战。又说，如果宪法规定共产党掌控一切，人大罢免国家主席的权力就是名存实亡。不过控方就说，支联会推翻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崔恒彤就指推翻是只有外力快速并彻底剧烈地改革制度，而支联会30多年来推动社会的风气工作不可以用推翻两个字来形容。又说，如果宪法确立主权在人民的制度，人民如何改变制度亦都不算是一个推翻。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噶，达到六成半满噶。再下一班之后嘅航线咧都系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晏昼一点钟达到八成半满噶。如果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晏昼两点钟，大约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五点、六点同黄昏七点三班船咧系达到八成满噶。柯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2点25分的，大约是有三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领头回来柯舒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的，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3点35分都是达到八成半满，如果都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黄昏4点55分大约有一半满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十一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七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4: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

0: 生涯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零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1: 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9。

无理，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和我

0: 分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咦，你食紧乜嘢啊？
5: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咯，佢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敏感引起嘅咳嗽唔单止好有效，佢仲除口气、提神、去痰、润喉添。
4: 我听讲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响星马、美国都好流行，而家加拿大都有，咁就太好啦！
5: 痰最易养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6: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6: 发现家居或相互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8: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9: 听众朋友，我是文伟啊，今天同你哋咧讲下乜嘢系真正嘅自由。我哋咧大家都有好宝贵嘅一样嘢嘅，就系自由意志，系由创造者赐予俾我哋嘅，佢好有价值。但如果不能够善用的话呢，就会遗祸无穷了。从前呢，有一个爸爸话俾佢的仔仔听，上帝俾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条绳的，每个人都有怎样使用这一条绳的自由。你可以将条绳绑在水桶上面，从井里面打水拎到水来喝去解渴。相反，你亦都可以用这一条绳呢绑在自己的颈上面，将自己吊死。乜嘢系自杀呢？就系用自己嘅自由嚟到杀害自己嘅身体。有一位心理学家梅洛鲁讲过一句咁嘅说话，佢话自由系人类最独特嘅一面，亦都系人性嘅核心。如果我哋要得到自由咧，就必须先克服自己嘅自由。咁就好似遵守交通规则咁样，唔系失去咗我哋嘅自由，而是令到我们可以最快的时间呢到达目的地，减少危险的程度。而如果不肯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呢，任意妄行呢，就会造成交通挤塞或者车毁人亡的结局了。因此呢，一个懂得牺牲自由的人呢，其实才能够享受自由。奥古斯丁亦都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意志虽然是自由，但必须服从道德的义务，而以信和爱上帝为人生最大的职责呢，能够在正确的基础上面使用人的自由意志，才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圣经里面都有一句说话很有意思的，是这样讲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跟你们讲三分钟的故事，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北美兵联满地好国民队在昨晚八强赛事第七场加时中击败美国水牛城长剑队，晋级四强，打入北美兵联东部联盟决赛，有机会争夺史丹利杯。他们昨晚在加时最终以3-2击败对手。他们将会今天星期四于卡罗来纳州迎战状态正佳的飓风队。飓风队先前有两轮系列赛均以横扫对手获胜，自5月9日加时赛3-2击败了费城飞人队之后，一直正在休息，未需要再度出战。卡罗来纳飓风队季后赛两场比赛之间长达有11日的休息，这个是北美兵联史上最长的时间。今次亦都是满地可国民队自2021年季后赛以来首次晋级半总决赛，两队自2006年季后赛首轮以来第一次在季后赛里面相遇。再对上一次飓风队就在2002年曾经击败过满地可国民队。Camel 警方接报指，周末时候一辆汽车跌入北汤神河之后，一名女子估计经已遇溺身亡。事故发生星期日晏昼6点过后，当时出事的车辆在一条河边的马路附近驶离路中跌入水里面。三名过路的公众跳入河中，将车内一名乘客救起。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说，获救的21岁女乘客和一名路人被送往医院，两人都是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车辆在北汤神河及南汤神河交汇处附近堕入水中，当时水位很高，水流湍急。现场目击者看到该名24岁的女司机被水流冲向下游，车辆随后浸入水中。汤神搜救队和 Camel 消防队亦都赶赴现场，协助警方搜寻出事车辆及司机，但是救援行动未能成功。Camel 搜救队一直搜寻该个区域，直至到入夜时分。在昨日，搜救人员于加拿大皇家骑警航空服务队协助之下，继续进行搜索，目前仍未找到失踪者。警方指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但估计事件是一宗悲剧性的意外事故。目前经已推定该名女子遇溺身亡，并向其家人和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初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除了有政府官员，也会有超过60名本地和中国内地高级别商务代表和企业代表。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个月初会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4: 这一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第一，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第二，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往来，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第三，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两个大国，是外资进入中亚市场的枢纽，香港就是外资进入东亚东南亚的枢纽。两个枢纽加强合作，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3: 李家超去年曾率团出访中东，他说今次去中亚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外访代表团，除了政府官员，会有来自本港和内地超过60个高级别商务以及企业代表。中美元首相星期在北京会面，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李家超认为中美关系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有利香港经济和贸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阿伯达省一个分离组织保持自由阿伯达已经收集超额300,000赞成倡议独立签名，与此同时，另一个反对组织永远加拿大人则收集超过450,000人签名，已经递交亚省选举局。联邦保守党及自由党政客罕见同台反对分裂。而亚省法官日前驳回分离主义请愿书，裁定亚省有义务与原住民咨询，而省长戴斯敏则表示上诉。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找二手车笋盘？
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占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7: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10: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7: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给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不用为这些事奔波。
10: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8: 如果阁下在4月18日前已经是卑斯保守党党员，就可以参与选出我们的新党领，选票已经准备好，请留意卑斯保守党发出的电邮，并在5月20日午夜前完成身份认证，就会收到选票及投票密码，即可以在5月23日至5月29日早上8点前进行网上投票。如有任何查询，请电邮至 info@conservativebc.ca。只有在本年4月18日前已经成为党员的人士，先有资格投票。本信息由卑斯保守党授权播出。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4: 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时我不明白，两个人相爱又怎会有距离呢？但是到了今日，我终于都明白，有一种距离是叫咫尺天涯。

0: 这一点点。
1: 你是不是觉得他越来越远了？个世界好像又剩下你一个人那样？

使怕的，个世界是圆的嘛。当他行得最远最远的时候，可能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呢？元朝嘅时候，规定娼妓嘅屋企人同埋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的时候亦都规定教坊的恶人和伶人要戴青色的头巾，而恶人伶人的妻子通常都是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是亦都会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的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飞红来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的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和人通奸的代表名词，用法也都流传至今了。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个个都是叫我二姐的，什么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的，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7: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0: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7: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0: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7: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

0: 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三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2: 公啊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7: 威严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0: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3: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0: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0: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号呢团劲减200蚊，
0: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0: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0: 救命啊！
3: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0: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3: 直接找到家人真的安心很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元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0: 快点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馨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ยนปะหยี่เข่าจันเข่าจันวาคิวจีเซ็งสันมันโปโต
2: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触及渥太华与北京关系中的红线。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今个星期访问台湾，并会见了台湾官员。在上月初，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警告加拿大的议员不要前往台湾。庄文浩此行是重申加拿大在台湾问题的自主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敦促加拿大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政。庄文浩自己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话称加拿大不会接受外国政府关于议员是否可以出行地点的指令，并补充话，台湾是一个处于权威国家威胁的民主国家前线。庄文浩今次访问台湾，是在总理卡尼一月份访问中国，并希望与中国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进行的行程。联邦保守党发表声明指，庄文浩将会在台湾停留到今个星期四。近年来加拿大军方招聘人数激增，本省出现相同情况。根据加拿大军队招募中心统计，单是去年低陆平原地区就有超过480名新兵入伍。而负责本省和育空地区招募工作的太平洋地区，新兵入伍人数甚至更高。军方发言人指，过去低陆平原地区招募了480名新兵，而太平洋地区招募人数达到700人。他表示，从人口比例来看，太平洋地区各分队在新兵招募表现优异。全国方面，合共有7310名新兵入伍，比之前的6700多人有所增加。于六年前，一年的入伍人数只有2000人左右。在今年3月，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军方开支已经达到 GDP 的 2%。在2025-26年度，联邦政府会在国防部、加军和其他政府合作伙伴的国防花费会达到630亿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调研，他表示要积极促进智能机械人的升级，推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的动能。港台记者邱家威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先后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和小米汽车科技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视察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国家智能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在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日益得到广泛应用。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高水平建设数据训练场，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和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国家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促进新技术新产品中试验证，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提升。香港电台记者邱家威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阿伯达省一个分离组织保持自由阿伯达已经收集超额300万赞成倡议独立之名，与此同时，另一个反对组织永远加拿大人则收集超过45万人签名，已经递交亚省选举局。联邦保守党及自由党政客罕见同台反对分裂。而亚省法官日前驳回分离主义请愿书，裁定亚省有义务与原住民咨询，而省长戴斯敏则表示上诉。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8: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7: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8: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7: 全新推出 Group Peace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8: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7: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万事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9: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系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用心相伴。
6: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儿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个个都系叫我儿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救命啊！
4: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3: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4: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3: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

0: 呀。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0: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预约参观。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2: 大家好，大家好，喂，大师好，
3: 系你好 ，Harold。
2: 咁啊，今日我哋又讲下 EV 啦，
3: 系啊，
2: 承接翻上次我哋未讲完啦。
3: 嗯，
2: 喂，今次我哋讲下使用方面嘅话题，好嘛？
3: 好啊，好啊，好啊，
2: 系啊，
3: 你都用过下 EV 啊？
2: 系啊，
3: 我见你都两几个品牌啊，系咪啊？
2: 其实咧，我自己系车迷嚟，我自己
3: 我知道
2: 中意车，
3: 非常中意。
2: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最近都冇揸翻 EV 啦。
3: 系，
2: 但其实我都好后悔，因为其实用过 EV 之后咧，都觉得哇，原来 EV 咧系好方便嘅。譬如我屋企都装咗电桩啦，
3: 系，
2: 咁亦都你上一期讲过啦，系需要呢个220W 嘅供电啦。咁我当时咧就喺个电商度。找了个电器师傅有牌啊定要吓
3: 系啊有牌系
2: 因为又有牌嘅电器师傅过嚟帮我哋去安装啦。咁啊，跟住咧就 OK 嘅。咁然後咧，我通常都係夜晚放工翻到去咧就插佢啦。咁啊，第二朝就會 OK 啦。咁啊，我嘅用個電車咧，通常咧都係佢個續航咧買嘅時候咧就話有大概400-500啦。咁但係因為咧每一種電池嗰個充電嗰個情況係唔同嘅。咁有啲咧就係只能夠譬如呢個鋰電池啦，你只能夠咧充到80%。咁所以咧，就算佢話俾你可以做，譬如舉個例講話，有500公里續航啦。首先500公里續航咧係 EPA rating， 咁啊通常咧真實嚟講係用唔到嘅。
3: 實際
2: 咁你起碼咧都係打個8折啦，8-5折咁啦。咁但係因為咧你又唔可以充爆喎，咁又要打個8折喎。咁所以咧其實實整上得300+公里嘅。咁所以咧其實用 EV 咧，好似你上一次咁講，係你一定要你用慣咗之後咧，計住你每日用幾多先得。你又係咪咁咧？
3: 我都係咁樣嘅，但係你話300幾，其實你都講多咗嘅。因为咧，首先学你话斋，你唔会充到100，你只有充到80，唔系你亦都唔会去用到零嘅。
2: 系
3: 通常咧，佢都鼓励唔好低过20。
2: 哦，
3: 因为如果你话经常性低过20先去差佢嘅话咧，你个电池寿命咧有可能会缩短咗嘅。
2: 哦，系啊，系啊，我都有听过呢样嘢。
3: 所以基本上你系用中间嗰50-60% 嘅啫。
2: 哦，
3: 其实可能都系200公里嘅事。
2: 哦，其实但系如果咁讲，如果正常平时翻工放工又好，翻工放工又好难用到200公里嘅。
3: 用唔到嘅，用唔到嘅。你即系话好长途咧，就算你话喺美国啲人即系成日 highway 咁样，
2: 系
3: 咁可能你真系日日要差嘅。如果你话真系 keep 住佢唔会低过20。又唔会高过80嘅话，
2: 喂，但系咁样，但系我用 EV 嘅经验啦，同埋即系研究过啦，其实 EV 咧同电油车咧好大嘅分别咧，就在于电油车如果你越行长途咧，就越悭油噶嘛，越喺城市用咧，因为嗰个停啊、开车咁样 stop and go 咧，就永远都嘥油电。但系电车系调转
3: 嘅
2: 喎，
3: 电车如果你行 highway 嘅话咧，其实用电量就会更加多嘅，
2: 哦，
3: 同埋佢有好多因素会影响佢用电量嘅。個風速咧，其實都影響好緊要。
2: 哦，風速，
3: 係啊，甚至乎咧，佢哋真係研究到咧，你個車轆嗰個 rim 就嗰個輪胎個輪冚係點樣咧，都會影響個風阻，連都呢條數都計埋落去嘅。
2: 哦，明白。所以好多啲電動車咧，就係連個門嘅把手都冇啦。係
3: 啦，咁樣可能個氣流啊，會暢順好多咯。
2: 但係當然啦，而家開始就係因為嗰個意外試過有意外咧，啲門開唔到，因為全部都係電動門啊嘛。咁所以咧喺中國嚟講咧，已經講緊所有新交付嘅電動車咧，嗰個門把手係一定要突出嚟，唔可以收佢。
3: 係啊。一定要把手，有把手，即系你有意外嗰阵时咧，比较容易拉到咯。
2: 不过其实咁讲，其实虽然而家好多电车咧都系电动开门啦，咁但系其实佢哋都有一个紧急嘅开关制嘅。但系所以就话，如果我建议就系，如果你而家用紧电动车嘅人咧，一定要知道嗰个紧急开关制喺边度咯。
3: 系啊，有啲人真系唔知道嘅，即系好似即系早几年啦，喺北温嗰度咧有架嗰个电动车咧就着咗火啦。
2: 系
3: 当其时嗰个车主啊，车司机喺入边咧，佢系唔识开嗰、那个，
2: 哦、
3: 因为佢唔系话即系因为着火可能你依家车自己帮你 cut 晒所有电，咁你个电动开门嗰个部分咧已经唔 work 噶啦。咁、
2: 哦、
3: 但系咧佢有一个机械嘅锁嘅，咁可以喺机械方面咧可以开到个门锁出嚟嘅。咁大家即系如果真系有兴趣揸 EV 嘅话咧，第一件事要留意咧就系、是、哦，睇下个 manual 有冇呢个机械性能咧可以帮你开到个门出嚟。
2: 哦，咁樣樣，咁同埋咧就係話，講真，因為頭先你上一次上一集我講過啦，因為呢啲鋰電池咧，佢嗰、那個如果當佢破損咗之後，或者有咩毀壞嘅時候咧，嗰、那個短路嘅時候，嗰個温度咧係好高嘅。我亦都睇過一啲視頻啦，佢個温度咧係高過電油著火嘅温度嘅，係過千度嘅。 咁啊，而家我哋又讲下啦，平时用嗰个电车啦，嗱，我嗰阵时用咧，最大嘅考虑咧就系话，嗰、那个里程嗰、那个range 啦，因为譬如我试过有时去远门咧，咁如果你唔系用嗰个比较大家普遍普及个美国牌子咧，冇、咁多充电桩咧，系好烦嘅。我试过一次咧，就去当然唔系坐嗰只 T 字头嗰个牌子啦，咁、我就去咗上去 Whistler， 咁、去到一半，咦，发觉咦冇乜电喎，因为冬天啦，头先冇讲到啦，冬天咧嗰、个电咧又快死啲，
3: 系啊，因为记得你上一次讲
2: 系安到嘛，
3: 打个八折啊嘛，
2: 系啊，打个八折再八折啦，
3: 但系冬天咧系五折嘅，
2: 系啊，所以冬天咧系八折八折再八折，
3: 系啦、
2: 啊，等于五折，
3: 哇，好，咁所
2: 以
3: 平
2: 咯、所以原本佢系话，所以四百咧可能得300可能就整上200零，
3: 系啊，
2: 系啊，就已经好，咁、我试过一次。同我太太又是揸车，冬天揸车去 Whistler 就特登试嘅，咁真系唔掂。
3: 系啊，
2: 咁系喺中途咧，嗰阵时因为几年前啦，嗰、个充电咧唔系 T 字头嘅充电嘅，系冇咁普及嘅。而家就 BC Hydro 多咗啦，有个另一个品牌 Flow 又多咗啦，好多呢啲充电桩啦。但系因为佢个速度都系唔够快、因为有时唔系搭个供电同嗰个车嗰个差距咧唔系好配合，因为咁我先至唔再揸电车。
3: 哦，因为你成日去 Whistler 咩？
2: 又咁唔系，咁因为惊就系如果万一要去远。咁就係，
3: 即係有呢個擔心喺度嘅。咁如果你話即係我去阿卡隆拿咁樣啦，夏天咁樣，你都會擔心嘅。咁但係而家即係開始做得多少少充電啦，咁但係又驚要排隊啦。咁啊，但係你有時揸電車嘅樂趣又俾你另一樣嘢咯。
2: 唔係，但係我相信你最近都有翻下大陸啦，我都有翻大陸。我睇話大陸而家啲電車
3: 好犀利，
2: 同埋咧有一個品牌咧，我特別是關注嘅，快快喺呢度講啦，就係咧佢可以咧係直情好似玩具車咁啊，去到一個地方。換嚿新電俾你，係啊，同埋你買車嘅時候咧，你可以選擇買電或者租電，呢、個概念其實好喎。如果將來呢樣嘢普及咧，我覺得係一個可行嘅一個。
3: 係啊，我聽我朋友講咧，咁啊中國國內嘅朋友講，佢話呢個即係品牌咧，換電咧其實都方便嘅。即係你唔使落車嘅。
2: 哦 ，OK。
3: 你揸過去上咗去，跟住佢幫我落咗去，上翻個電池，咁你就得㗎。
2: 犀利啊！
3: 係啊。
2: 咁其實我覺得而家你睇到我哋嘅氣候轉變都好犀利啦。你譬如今年嗰、冬天係超反常啦，我哋呢邊啊好鬼暖。
3: 好暖啊！
2: 跟住咧，東岸嗰邊咧就凍到黐曬線嚇，又落咁多雪。其實我相信咧，呢、這個地球變暖咧係唔係假嘢嚟嘅。所以大家其實都係注重環保。我諗將來咧，你包括我哋總理卡尼咧都係話向緊呢個綠色能源咧。系迈进咯，呢、个都系好事嚟嘅。
3: 系啊系啊，咁而家除咗电之外咧，仲有呢、即系氢能啦，但系都系未咁普及嘅。
2: 氢能出咗大问题啊，因为你而家见到咧好多因为其实氢能车都好少嘅，得个牌子有，得呢个日本牌子有。但系而家其实咧，你睇到佢个二手市场咧系卖得好平啊，因为你原因系冇地方入。
3: 系
2: 冇人入呢個輕啊！因為原來咧，我睇過就其實喺加州咧係嘗試過普及呢樣嘢，但原來發覺咧，第一嗰、那個輕好貴，而家仲貴啦，因為刪咗好多輕站啦、輕氣站啦。咁另外咧就係、因為佢呢個輕咧係需要好大嘅能源先至可以製造咗呢個輕俾呢架車。咁但係咧，嗰架車咧，嗰、那個續航其實都係得300零公里。
3: 係啊，咁變咗你話用咁多能源先攞到個輕出嚟，咁變咗又係唔環保啦。
2: 係啊，所以其實都係而家我睇來睇去都好似我哋上一期講，其實電車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好新嘅一個技術，因為初汽車有嘅時候咧，其實係電車開始先至到有車嘅，只不過因為個普及同埋個價錢分別先至去翻做電油嘅啫。咁而家又翻轉頭啦，又去翻電啦。咁希望呢次咧就。電嗰方面咧就可以有更多嘅變，有更多
3: 嘅。今次就好多車廠啊，或者國家咧都係即係幫手推呢樣嘢啦，因為大家都希望環保啲啦，冇咁多廢氣排出嚟啦。咁電車的確係幫到好多手嘅呢一方面。
2: 係啊，咁、其實仲有好多使用電車嘅一啲嘅趣事嘅、好似我唔知你知唔知啊？點解好多電車咧都需要一個大天窗？
3: 點解要大天窗咧？
2: 嗱，你冇留意咧，
3: 但好多都開唔到添
2: 嘅，係仲係開唔到嘅。其實咧，佢只係做一個 greenhouse 嘅 effect。因為點解咧？因為汽車冷氣啊，汽車冷氣咧，你如果講電油車嚟講咧，汽車冷氣其實佢有個條嗱，冷氣咧佢係唔識得去，淨係識得製冷，係唔會識得製熱嘅。佢製熱咧，其實因為電油車本身發動機咧係有温度，所以佢係將嗰個温度同埋嗰個製冷咧互相混合咗，咁出嚟嘅温度咧就係你需要嘅温度啦。即係譬如你喺車度調，譬如22度啊，23度啊咁樣，佢係將暖氣、凍氣一齊俾嚟溝翻嗰個温度出嚟。咁但係電動車係冇發動機噶嘛，
3: 冇啊，
2: 所以咧個製冷咧只能夠製冷。咁、所以咧個方法係點樣咧？以前嘅方法，即係如果你冇天窗嘅方法咧，佢就係開關。咁、有天窗嘅方法咧，就係將嗰個温室嗰個温度咧就帶咗入嚟，咁、令到咧。 佢個一樣係繼續製冷，但因為嗰個太陽就可以將個温度調節下，個原因就係、是、喂，講好多啦，今日又夠鐘啦，係啊，又夠鐘放工，咁啊，下次再講啦。
3: 好啊，下次再見。
2: 好，大家拜拜。
3: 拜拜。
4: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5: 在清朝康熙年间，江苏常熟有一个叫做顾顺之的人，他是持长素而且喜欢念佛的。有一次他竟然间一瞓瞓了七日七夜不省人事，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但是到了第八日他就苏醒过来了。后来他对家人说，我遭遇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我梦见去到一座庄严的道场，前法堂有法师讲金刚经，后法堂有法师讲报恩经。法师讲完经之后，劝大家戒杀放生，坚心念佛，就算一时不可以持素，都不可以杀生，这不单只可以超度父母，还可以消除自己的罪业。后来法师又引导我到一处血污池，我忽然间看到生母在血池中哭泣，有无数蚯蚓咬她的身体。法师就跟我说，你今生母亲已经超度了，这个是你过去世的母亲，因为在世时好食肥鸭肥鸡，杀生太多，因此死后堕地狱受苦报。你如果要超度她，必须诚心重持大悲咒和往生咒。正当这个时候，我忽然间惊醒，然后才知道自己的神识已经离开了身体七日了。后来顾顺之专心持诵大悲咒和往生咒，经过数日，他又发一梦，看见地狱的母亲亦都得到解脱地狱的苦报了。另外有一位老秀才汪公，字良斌，是学堂的教师，有很多学生根据学诸子百家的经典。他个性节俭，尤其是喜欢放生的，每逢节日和自己的生日，例必买田螺、雀鸟、水族等类放生。有一次他一班学生准备在汪公生日那日大摆筵席为他庆贺，但是汪公就说了，花费这么多钱摆分酒的筵席，还要杀害生命，不如将所有的费用用来买物放生，咁我就心安理得啦。佢嘅弟子都大受感动，於是都照汪公嘅主意去做。因此反而喺嗰年嘅生日，佢所救护嘅生命比去年更加多。到咗汪公嘅晚年，曾经有邻居嘅农民要将牛卖俾屠夫宰杀，牛忽然间走入汪公嘅大门，跪喺台阶上面，好似请求汪公救命。咁汪公就出钱将牛买嚟饲养。后来汪公的儿子显贵于朝廷，朝廷特赠汪公兵部尚书的爵号以表示荣宠，而汪公亦相当长寿，死时毫无病苦，安详而终的。各位，汪公将生日摆酒席杀生的费用改为放生，只是一念之间转祸为福。世人如果能够效法汪公，每年生日都将大摆筵席杀生食肉的花费用在放生救活生命的善行上，必定会积福延寿，福有由归的。以上两件因果报应实录都详尽在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里面的。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诚法师主持。
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嘅 Unifor 工会111同埋2200分会表示，佢哋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正准备要求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喺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喺3月31日先至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和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有温哥华市议员提出动议，建议向温氏 Commercial Drive 意大利节街头庆祝活动主办单位提供一次性6万元资助，市议会将会听日进行审议。活动会6月14日在俗称小意大利的 Commercial Drive 甲东一街地区举行。温氏议员 Lisa Dominato 提出动议，话该节日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参与。不过今年因为世界杯带动大型商业赞助竞争，令到活动面对资金短缺。他和主办单位都表示，世界杯相关活动吸纳了大陆企业赞助资源，加上经济环境紧张，不少私人赞助商削减支持金额，令到社区活动筹款更为困难。意大利节街头活动主席前市议员 Melissa De Genova 表示，多间赞助企业反映正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公司降低赞助级别，也有企业未能维持过往的赞助规模。温哥华市议会早前亦都曾经批准过3万元资助，以维持温市无车日的运作。另外亦都批出了200万元举行烟花活动，以取代经已取消的温市烟花大汇演。Mission 市一名男子昨日凌晨遭到黑熊袭击受伤，目前正在康复。省环境及公园厅表示，事发星期一凌晨大约4点左右，事主被家中的狗叫声惊醒，其后出屋外查看，在住所后院发现一只黑熊。当局指出，男子曾试图发出声响驱赶黑熊，但这只黑熊突然冲向该名男子并袭击其手臂，导致男子受伤。男子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保育官员接报到场时候，黑熊经已逃离现场。当局其后在附近设置陷阱和红外线摄影机，希望寻回涉事的黑熊。在今次事件发生前，温东 Commercial Drive 及 Grandview Highway 一带上星期亦发生有黑熊出没，警方当时成功追踪捕捉并将这只黑熊放回野外。省保育官员提醒居民，现时正值黑熊活跃季节，前往黑熊经常出没地区时候要提高警觉及采取预防措施。当局指出，市民如遇到黑熊，应留在原地保持冷静，切勿奔跑逃走。近年来，加拿大军方招聘人数激增，本省出现相同情况。根据加拿大军队招募中心统计，单是去年，低陆平原地区就有超过480名新兵入伍。而负责本省同育空地区招募工作的太平洋地区，新兵入伍人数甚至更高。军方发言人指，过去低陆平原地区招募了480名新兵，而太平洋地区招募人数达到700人。他表示，从人口比例来看，太平洋地区各分队在新兵招募表现优异。他认为新兵人数众多主要归咎于加拿大军方提高了薪金和福利待遇。在过去5年左右，军方一直收到大量申请。他又补充说，资方最近推出了一项极具竞争力的招募津贴和签约奖金，适用于多个最紧缺的职位。他表示，军方很多工作远不单止于战斗中持枪，虽然这个当是军人职责及基本期望之一，但是所有入伍的人士都会接受职业基本训练和资格认证。军人的技能要求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平民领域能够所看到的所有职业。全国方面， 合共有7310名新兵入伍，比之前的6700多人有所增加。于六年前一年的入伍人数只有2000人左右。在今年3月，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军方开支已经已达到 GDP 的 2%。 在2025-26 年度，联邦政府会在国防部加军和其他政府合作伙伴的国防花费会达到630亿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美国半导体公司 AMD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行政官苏之峰。何立峰指出，欢迎包括 AMD 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的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港台记者邱家威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半导体公司 AMD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之峰。何立峰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样将会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 AMD 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邱家威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5: 2026年嘅5月19日星期二下昼3:06，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消息。今晚主要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9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啊8:53。听日星期三咧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2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啊就是有阳光间中多云，星期五就有阳光，星期六呢就先多云间中见阳光了。气温很稳定，停留在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最高30%。现时外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17度，相对湿度72%。
4: 1320马路情报。
5: 好了，星期二下午3:07，交通消息方面有两宗的事故。第一宗就是在义埠的，就是 Columbia 街夹住 Homes 街是有交通事故。讲多次，是义埠的 Columbia 街夹住 Homes 街就有交通事外。另外一个的交通地点亦都是在义埠的 20 Avenue 夹住第八 ,20 街夹住 8 Avenue。都是在义埠这个地方发生交通事故的。好了，其他的公路桥梁开始见到车多的了，包括马斯吞奴99号公路的南行已经是见到在 Stevenson Highway 那个入口那里，隧道入口南行非常多车，而且有车龙有机会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的天桥的了。 Nike 桥北上现时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是非常繁忙的，南行就在北端桥面慢驶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卡斯特路出来之后向 Port Rankill 方向呢亦都是非常之繁忙的。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是差不多近住第八、第七路那边呢是车多。除此之外呢 ,Arik Fisher 桥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呢已经见到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呢就小心驾驶啦，因为有两宗交通事故发生了。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阿伯达省一个分离组织保持自由阿伯达已经收集超额300,000赞成倡议独立签名。与此同时，另一个反对组织永远加拿大人则收集超过450,000人签名，已经递交亚省选举局。联邦保守党及自由党政客罕见同台反对分裂。而亚省法官日前驳回分离主义请愿书，裁定亚省有义务与原住民咨询，而省长戴斯敏则表示上诉。今日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午3:11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亦都是2026年的5月19日啊，星期二下午的诈骗照妖镜。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小弟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11: 你好，你好。哇，长周末过咗吓，
5: 系啊，长周末过咗啦，今日又回复翻正常啦。
11: 咁啊，我谂系呢个月系点样治到就话，
5: 一个系有 Victoria Day 嘛，
11: 啊，六月有多次喎，
5: 六月冇噶啦，
11: 冇咩？
5: 六月冇假期噶，六月
11: 唔系啊，
5: 一年里边六月系最辛苦嘅月份嚟。
11: 吓，啊，真系，唔系好似加咗个嘅系咪啊？
5: 唔系，冇，
11: 唔系咩？哦 ，OK， 我发梦嗰阵时系啦。
5: 六月啊，六月系一个非常之辛苦嘅假期，即系个月份嚟噶，系冇呢个公众假期嘅六月。你话系咪会有咧？其实就系龙端午节就有。
11: 端午节，端午节啦，
5: 端午节系6月19日，
11: 翻香港啦，
5: 翻香港游龙舟水啊，
11: 系啊，
5: 但系如果你讲加拿大咧，系冇假期嘅。
11: 诶，咁嗰个啊，我记错啦，或者咁有个所谓即系和解日嗰日系边度啊？
5: 九月咯，
11: 九月，
5: 九月尾啦，
11: 即系我将个六调转咗
5: 假。系，你将个六调转假，
11: 我即系快活不知时日过啫。
5: 系啊，唔好咁讲，但系九月咧，并唔系所有加拿大嘅省份都系 holiday 嘅。
11: 嗯，
5: 安省唔系 holiday 嚟嘅。
11: 系有啲奇怪嘅。11月11日咧，安省都唔系假期嚟嘅。
5: 即系你讲嗰个 Veterans Day 啊嘛，
11: 啊嗰个和平纪念日啊，都唔系嘅。
5: 系根本上嗰个唔系 Statue Holiday 嚟噶。
11: 啊，真系奇怪啊！
5: 一样嘅啫。
11: 即系有阵时唔知点解有啲假期唔系全国性嘅。
5: 唔系啊，你就算系Boxing Day 26日都唔系假期嚟噶。
11: 啊，咁系，因为呢啲系即系亦都系唔系一个法定假期嚟噶，系。
5: 嗱 ，Easter Monday 都唔系嘅。
11: 冇错。
5: 啊，所以有啲系政府机构啊、银行啊、学校啊。或者其他啲，好似我哋華僑之星，我哋 Easter Monday 都 holiday 嚟嘅，但係有好多嗰啲開工廠嗰啲啊、寫字樓嗰啲咧，佢未必㗎。
11: 係好多都係啊，即係嗱，其實咧呢度嗰個法定假期咧，好似係只得十日啦，
5: 即係每個月一日啦，你計計佢
11: 13日，
5: 即係13日
11: 到㗎
5: 啫。因為你十月就係主要係嗰個Christmas holiday，其實你就冇其他日子㗎啦。你11月咧就係有一個叫 Veterans Day，但嗰個咧亦都唔算係 Statue Holiday。十月嗰個就係啦，
11: 係
5: 感恩節，嗰個就法定嘅。
11: 冇錯。
5: 九月咧30日嗰個咧就唔係全國嘅，
11: 係
5: 但係九月有一個 Labor Day，
11: 係冇錯，係啦。
5: 八月咧就有一個係
11: BC Day，
5: 係七月都冇喎。
11: 七月有國慶日啊嘛。
5: Sorry， 7月1日係國慶日，係。不過你知啦，我哋做電台嘅，你如果係 weekday， 我哋都要開工噶啦。
11: 咁啊，電台真係一年365日嚇，每日24小時唔停嘅。咁呢個都係好嘅，即係有陣時啲嘢係即係變咗你係有連貫性啊嘛，係嘛？咁所以同埋即係可以第一時間將所有嘅消息、信息或者新聞帶到俾大家嘛。
5: 即係喺我哋嘅生活當中，我哋嘅省份咧。无论你是有什么重大新闻，包括体育都是新闻来的。好像我们今天的新闻放下去头条的，就是在下午的新闻看到 Breaking News 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家人队炒了个总教练和总教练团团队，都是 Breaking News 来的。
11: 那是很多都是，如果你看 BBC 今天就是那个 Chelsea 是打赢了曼城，
5: 即是拿冠军了，
11: 22年来第一次拿冠军。哇，播了几耐 BBC， 我本来想看看，喂，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看看习近平或者特朗普有什么新闻，睇成10分鐘都係話呢個係足球新聞嚟嘅啫。
5: Take a bad seat, take a bad seat。
11: 呢個係足球新聞，咁所以由此得知啦嚇，真係好多時咧，即係球迷咧嗰個比重都好緊要啊。
5: 好緊要，好緊要。琴日你 Montreal 赢咗呢一个嘅 Buffalo， 跟住打入去东岸嘅，又系变咗 top news 啦。
11: 系，即系我谂，咁系啊。但系你谂下咧，每一场波吓，每一个球赛啊，尤其是足球，尤其是即系脚踢嗰啲啦，唔系美式嗰啲啊。嗰个足球赛咧，根本上系即系个观众系多到即系唔可以想象。世界杯咧，即系而家我啱啱上个礼拜咧先睇到话咧，最近啊。呢、这個世界足協咧，先至同中國講掂數，即係嗰個廣播權啊，嗰、那個電視廣播
5: 權、播映權
11: 播映權啊。咁你諗下，當初咧好似話印度同中國咧都講唔埋嘅，即係嗰個價錢講唔埋。哇！如果講唔埋咧，即係半咗世界上一半人咧冇得睇，係唔可能嘅呢樣嘢。
5: 十幾億加埋十幾廿幾
11: 億，差唔多一半人冇得睇，冇可能呢樣嘢係嘛？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嗱，呢兩個國家咧幾大都攣住咗世界足協。喂，嗱唔該你。不过他又好似好离谱嘅，开到好大口噶。
5: 佢而家好似话系4亿7千万啊嘛。
11: 啊，初初就唔知
5: 开始10亿啊嘛。
11: 系啊，真系离晒大谱，
5: 开狮子大口嘛。
11: 唔系好耐以前咧，先唔知1-2千万嘅啫嘛。啊，咁我突然之间话，哇，咁多人睇啊，叫多啲啦咁。但系你唔好忘记，就系佢多人啊，佢先嗰个筹码大啊嘛。我唔睇咯，咪最多你咪冇钱收咯，好简单嘅啫嘛，系咪？
5: 咁所以咪就系而家睇紧我哋呢一个体育体坛盛事就系我哋6月份啦。咁但系你要留意到，因为咧出边嗰啲门飞咧，即系嗰啲球票咧，仍然可能会有机会咧系有假嘅门飞出嚟。
11: 系啊，
5: 大家真系要小心哦。买飞啊，买黄牛都仲好，黄牛嗰啲贵啲，但系都系飞系真嘅。
11: 啊，都未必噶。因為而家啲咁電子票咧，可以賣好多次噶嘛，你唔你近時揸住張真嘅飛咧，或者嗰個準確性咧就好啲。但係電子票都冇嘢，寄個密碼俾你，寄個 QR code 俾你，咁啊佢可能賣咗好多次噶咯喎。
5: 係，我講嗰啲黃牛飛咧，就嗰陣時去睇呢個 NHL 嗰啲黃牛飛咧，喺出邊叫嘅。
11: Centerball，Centerball。係，嗱咁啊咁講，黃牛有陣時都會炒窿嘅，係嘛？即係嗱，而家就係啦，啱啱咧睇到報紙話咧，而家咧啲酒店啊，係
5: 啊，
11: 好慘。佢話酒店咧，而家嗰個入住率咧係低過舊年，即係準備嚇，即係喺呢個喺呢、這個。这个足球的世界杯的期间呢，本来想着盘满盘满的嘛，但是现在那个入住率是十分低，没事的，第一你加到价钱都高到
5: 离
11: 晒大谱，第二呢很多人呢有时不去美国的，亦都或者不敢或者不去得美国，影响了整个譬如说其他地方，我们多伦多啊温哥华有球赛的地方，咁佢唔橫斷都唔嚟啦嘛，加拿大都唔嚟咯，咁所以變咗而家咧，好似話咧，我哋諗住咧嗰啲旅遊業咧，可以喺呢個世界盃度即係揾到笑啦嚇，而家咧都好擔心喎。
5: 嗱，好多嘢咧，有時就係而家估噶啦。但是那个世界杯呢依然是一个好瞩目的一个赛事。全世界来讲呢，即是足球呢可以讲是遍布全球咁滞啦。咁有啲游客呢，佢哋係会唔落去墨西哥啦。你唔落墨西哥去北美洲呢，就只要嚟美国或者係加拿大嘅啫。咁而家美国嗰边呢，佢话如果你係买咗飞嘅嗰啲球迷呢，佢可以通過一個特別嘅安排咧，就唔需要又話要驗呢樣驗嗰樣咯。佢話而家特朗普係有個咁嘅政策，即係我唔係好知道佢哋究竟用呢啲方法係咪真係杜絕啲乜嘢嘅問題啊？咁人哋你個國家，你人哋嚟我要簽證，我咪嚟簽證咯。你唔俾我簽證，你話我唔需要攞簽證，好似加拿大咁啦，我哋揸架車咁啊，攞個護照就過個都境噶啦。咁你咪可以用翻呢啲咁嘅 procedure 啫，唔係佢哋而家要俾到人哋特別嘅艱難。咁有好多人就冇啦，我一日就嚟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其實應該唔會好似頭先個預測咁樣咧，係入住率會低咯。
11: 不過聽講話咧，就唔多唔少咧。即係冇預期咁樂觀啊！
5: 預、okay.
11: 期咧諗住就盤滿缽滿，分分鐘即係爆曬棚咁樣噶嘛，差唔多要喺走廊博牀擺床位，
5: 擺床位
11: 咁搞咁誇張。但係而家似乎就即係到而家冇咗，而家得翻幾多三個禮拜係咪？
5: 三個禮拜到啦，
11: 係三個禮拜到。如果你話再過個禮拜再冇人嚟咧，好可能要減價噶啦。
5: 會㗎，會㗎，會㗎。咁而家我哋成個城市基本上已經。喺度預備緊、籌備緊嗰個嘅世界盃嘅來臨啦。咁而家我 downtown 嗰啲咧，大家只要留意一下。如果冇必要咧，你真冇乜事，你都唔好去 downtown。唔係，尤其是唔好揸車去。
11: 係啊，我諗即係譬如如果大家係諗住去買飛或者係去租酒店咧，你都預防咗啲騙局嚇。
5: 係啊，
11: 即係正如你話齋， 黃牛飛好多係假嘅。有時或者你諗住啊，而家啲酒店啊，或者啲咩 Airbnb 啊，嗰啲咁咧，有時都會有係假嘅。
5: 我唔
11: 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小心啊！
5: 嗱 ，Airbnb 咧喺我哋嘅節目當中，我哋曾經有講過咧，因為有好多嗰啲中招嘅嗰啲遊客咧，點樣去中招法咧？就佢喺個網上邊睇到，睇到有話有啲啲 Airbnb 嘅物業，咁佢哋走去 contact。但咧，我又唔知點解咧，就係話原來咧嗰個咧基本上就唔係嗰個屋主真真正正係做 Airbnb， 佢間屋俾人哋咧係輯錄咗落嚟，就擺喺個網上邊咧就呃啲遊客嘅。
11: 係啊，
5: 係咪？咁所以啲遊客咧，你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即係要用呢個Airbnb 嗰個嘅服務嘅話咧，你一定要 make sure 你係知道嗰個物業所登出嚟嗰個嘅 Airbnb 嘅 operator 咧，係喺 Airbnb 裏邊有登記嘅。
11: 所以最緊要咧就係你千祈唔好咧。買到張假飛嚟到溫哥華仲無家可歸，咁你都幾慘，係嘛？雖然六月我哋天氣都應該 OK 嘅，即係唔會話即係好凍啊，露宿街頭啊，但係。真係，如果呢個情形咧，就真係幾淒涼，
5: 好大件事噶嘛，
11: 好大件事啊！一家大細啊，
5: 一家大細，喂，嗰啲飛好貴嘅，一家大細都唔係喎。
11: 唔係，即係好，我懷疑咧，好多啲咁嘅人咧係造假嘅，而家係嘛？即係冇嘢噶，你嚟到你人生活不熟，咁你有時上網最弊咧，真係冇仇報啊！你唔知邊度揾佢噶嘛？
5: 所以好似你話齋咧，我聽過你講咧，如果你話真係要去 book 咧，即係如果係 book 酒店嘅咧，你最好自己直接同嗰個酒店 contact。咁你就穩陣好多啦。
11: 係啊係啊，你上網因為好多啲咁嘅網址咧，係幫你 book 酒店嘅。
5: 係啊。
11: 咁我估大部分都 OK 嘅，但係你永遠都唔知道有冇啲係造假，係嘛？有冇啲係根本上係亂嚟嘅？咁你咪最好就直接去到即係個自己酒店個網址咧，咁嗰度咧安全好多嘅。
5: 我都同意呢個睇法，不過好彩咧，我就有用呢、這個訂酒店啲平台。我咁多次我用我都冇事幹，而且咧有時候有啲嘢咧係搞亂咗嘅時候咧，都同佢哋去 contact 嘅時候，佢哋都同我哋搞翻正。咁all depends on 睇下你點樣樣去同佢哋溝通，同埋你揾嗰個網站係咪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咪一個 decent 嘅網站，唔係一啲假嘅網站。好似我琴日有冇講到有個朋友就係上去 UK 度登記一個叫 ETA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咁啊點知咧佢入錯咗去個 website 度，
11: 收錢嘅
5: 係收錢嘅，
11: 好多錢嘅。
5: 係啦，佢係£20嘅啫，係咪你自己登記？但係嗰度咧就收咗£190。但係佢話佢自己咧就一時糊塗，佢睇唔到。其實呢啲咧係第三方嘅平台，係一個 agent 嚟嘅。咁老實講，佢啲 agent 咧，佢又冇，佢又點樣？佢做生意啫嘛。你揾到我，我咪幫你做咯，我收你錢啫嘛。
11: 其實係好多咁嘅嘢㗎，無論你係譬如話而家攞呢啲嘅所謂簽證啊。有啲國家，譬如英國啊、印度都係咁嘅。我哋講過咧，好多時買戲飛啊，買啲咁嘅戲飛都係噶。你去到呢啲咁所謂係啊，佢係同你買到啊，張飛係真噶，不過收你個好貴嘅手續費。
5: 係啦，係啦，係啦，
11: 咁你咪唔抵咯。
5: 唔係咁，而家呢啲公司俾一啲嘅政府機構咧取締緊㗎。咁我係點樣取締咧？嗱，我哋去廣告，咁啊翻嚟會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咁而家有興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一齊分享下。
12: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我哋讲紧嗰个 ticketing 嗰个问题吓。其实我哋加拿大咧，系美国都有一个就系 ticketmaster。其实 ticketmaster 咧，大家都知道你买飞要俾手续费。但系嗰个嘅买飞要收你手续费嗰、那个嗰、那个嘅所谓声明咧，系当你去佢个闸 website 嗰阵时要落咧。佢话冇话俾你听要收你费用先嘅，喂，冇咁讲过。
11: 我知道，咁但系你大家都应该明白啦。佢要梗系要做，唔系佢食乜嘢先？如果唔收手续费，食咩啊？咁你如果你话呢张飞100元，佢100元卖俾你，咁佢咪白做？又唔可以咁噶嘛？
5: 唔系，佢100元里边，如果佢 break down 俾你就冇问题啦。但100元以外再收嘅另外一件事啦嘛。
11: 唔系，但系通常咧咁嘅，照我自己买飞嘅经验咧，就譬如你话呢张飞100元。去到最後尾俾錢嗰陣時咧，佢就逐項逐項列咗俾你噶啦。咁到嗰個地步咧，你知道哦，手續費20元啊，又唔知乜乜又幾多錢啊，應該又幾多錢啊？你可以唔買嘅。
5: 咁係，
11: 你可以唔買嘅係嘛？但係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呢個係人哋要做生意，人哋要食飯嘅，冇理由開個平台俾你唔白做嘅喎，呢樣係真嘅喎，係咪先？
5: 咁但系你都要开始开宗明义，一早话俾人听先，我要收几多钱啊？嗰、那个手续费啦，但系佢冇啊嘛，佢到最 l 尾佢先话俾你听啊嘛。
11: 咁讲嗱，我谂唔知系咪以嗰个票价嘅比例嚟收我呢样唔知吓。咁但系点讲都好啦，我谂我哋作为一个

0: 好多，但你去一啲平台里边，譬如话你想买好远去纽约啊、伦敦呢啲地方睇戏啊，睇啲乜歌剧啊，诸如此类啊。
1: 嗯，
0: 咁你唔知佢边间戏院做啊？
1: 系，
0: 咁你上佢嗰个有一个所谓伦敦戏院嘅平台，咁佢乜嘢戏都喺晒度。
1: 喺晒度，吓，
0: 咁你就要明白咧，呢类咁嘅平台咧。個手續費咧係好貴嘅，係好貴嘅。咁你情我願嘅，亦都係。
1: 咁啊，睇你自己嗰個觀點啦。你個自己觀點嗰度，你覺得係佢應份收你嘅，咁你咪俾咯，係咪？但係有啲就可能佢哋以為就話你嗰個價錢標咗出嚟咁嘅價錢嘛，定咗咁嘅價錢，我乜嘢費都應該包咗喺裏邊。嗰、那個問題喺呢度嚟。但系唔系佢 in addition 嘅，佢系最low尾，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声明上边嗰个嘅，因为而家政府就系、是、好似话我安省政府又系，佢就系要讲啦，佢话你嗰个费用咧，你一早话俾人听系收几多，即系佢要你咁做，唔好去到最low尾先至话俾你听，我要收你呢个手续费咁多。
0: 嗯，咁啊，呢、這个都有啲理由，但系我谂即系作为消费者，我哋都要明白啦，呢、這个世界冇免费
1: 咁啊，系呢样嘢喺
0: 系嘛？你叫人同你做嘢，你唔俾钱，有冇搞错啊？唔可以咁噶，系咪先？
1: 系咁啊。
0: 不过系几多咧，先至系一个最主要嘅。有啲咧就收得好贵噶，
1: 系
0: 有啲真系收到好贵，咁嗰啲即系。嗰啲就變咗係唔抵啦，你可以咁講嘅。
1: 我絕對同意嘅。咁另外咧，我睇到而家有一宗嘅新聞咧，大家都可能都要即係留意一下，就係話咧，加拿大嘅機場咧爆發咗一個嘅情況，就係嗰啲跨國嘅毒品陷阱。
0: 嗯，
1: 係點樣咧？佢哋利用嗰啲旅客嘅行李箱調包啊。
0: 嗯。
1: 调包咁嚟到去运嗰啲毒品出国啊，嗱佢情点做嘅话咧，我睇过佢嗰个嘅报道咧，就话有几个国家咧呢啲咁嘅调包发生得最多嘅咧，就系菲律宾啦，去巴黎、去德国啊、摩洛哥啊、百慕达呢地方系最多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就系话咧你系 check in 咗行李，加拿大我讲你要出境啊嘛，你行李 check in 咗啦，咁佢咧就有一啲集团咧就买通咗一啲嘅机场一啲嘅。嗰啲運行李嗰啲工人，佢就將你原本喺你自己嗰個嘅行李貼咧搣咗落嚟，就擺咗落去另外一個嘅行李夾咧係有毒品嘅，咁嘅嗰行李個標籤就變咗係嗰個行李貼貼黏咗噶咯，唔係你嗰件，你嗰件就變咗冇咗個貼噶咯噃，但係因為你入咗去嗰個位度咧。佢俾你去嗰個嘅機嗰個位嗰度嘅，佢係識做噶嘛？佢原來咧，成個機場入邊係有閉路電視，但係百物都一疏，佢係有啲死角位咧係影唔到嘅。佢哋喺嗰度嚟做手腳，好快嘅啫，幾秒就可以同你換咗嗰個標籤。所以咧，而家個問題咧就係話呢個咁樣樣俾人哋係偷龍轉鳳，你做乘客你係冇保障嘅。
0: 你喺机场你那个行李是有一条带夹住喺度噶，系嘛？即系你的意思即系话佢掹咗条带俾第二个人，
1: 唔系俾第二个，嗰啲集团咧，佢系有嗰啲运毒嘅嗰啲行李，佢冇标签嘅，但你个行李有标签嘅，因为你个标签咧，当你喺嗰个 check in 嗰个 counter 去到嗰条运输送带嘅时候咧。佢一路去你個 destination 噶嘛，即係譬如話你有個佢有個QR code 有個二維碼，佢知道你去邊一班嘅航班喺邊一度噶嘛，嗰個行李啊自動化噶嘛，好啦，佢哋嗰班員工咧就會喺嗰度嚟到等你呢個行李去到嗰個位嗰度同你換咗嗰個 luggage tag。
0: 咁即係變咗我行李唔見咗啦？
1: 你行李唔係唔見，因為佢已經入咗落去嗰個嘅等待去入去嗰個嘅。即係嗰啲叫行李嘅 carrier 度上飛機嘅，佢只不過就冇咗個 tag 咁解嘅啫。佢將呢個 tag 咧就換咗落去另外一個已經裝滿咗毒品嘅 tag 嗰啲行李度。
0: 係咪去翻同一個地點？
1: 去翻同一個地點。
0: OK， 如果咁講，我去到嗰個機場，我都係攞翻我自己嘅行李箱。
1: 但你冇咗個 tag 啊嘛，
0: 唔緊要啊。
1: 同埋，
0: 我唔會攞咗佢嗰個噶。
1: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呢度嚟咯，你認到你自己嗰個嘅行李夾，你冇咗個 luggage tag
0: 啊
1: 嘛。但是另外一個行李有那個的毒品在度嘅咧，有個 tag 噶嘛。咁如果你遇到要 check 嘅時候，咁你嗰件行李咪入邊係你個 tag 嚟噶嘛？
0: 但我唔會攞噶。
1: 你唔係唔會攞，因為你嗰個 tag 會追你啊嘛。因為個 tag 本身有曬你嘅資料噶嘛。
0: 如果係咁已經爆咗啦，即係已經知道係毒品啦。如果咁講，
1: 唔係，所以咪就係話而家俾人哋偷龍轉鳳喺我哋嘅行李嗰度做咗個偷龍轉鳳，因為呢啲行李咧，如果冇 tag 嗰啲咧。 可能佢唔会好似一啲有贴嗰啲一路上嘅输送带，佢系抽

0: 起咗，抽起咗就摆埋一边嘅。
1: 嗯。
0: 咁啊，將你有踢嗰個咧就拉上嚟嘅，到時你咪唔見咗行李，咁你要去能行啦，行李誒
1: 係啊。咁但係我見到個我都唔會話嗰個係我嘅啫。成日譬如我個係藍色嘅，嗰個
0: 你梗
1: 係
0: 唔會啦，
1: 你
0: 梗係唔會啦，
1: 你唔會㗎。
0: 但係有人會去另認領啦嘛，因為嗰啲集團係有曬 contact 喺對喺另外嘅地方噶嘛。
1: 嗯
0: 啊，即係你嗰個嘅標籤。佢話咗俾對方知，對方接嗰個就知道邊個標籤。
1: O K， 咁佢攞，咁啊都係。
0: 如果佢攞，
1: 如果攋嘢都係佢啫，
0: 俾人俾人攋咗之後，因為個標籤唔係呢個人嗰個嘅名啊嘛，嗰、
1: 嗯
0: 那個標籤係你嘅名啊嘛。
1: 係啊，咁如果攋嘢都唔關我事咧，佢攋住個行李箱走啫嘛。
0: 我知道，但係喺警方嗰個立場，佢唔會理噶。佢總之見到你呢個 tag 喺你呢個有毒品嗰度，咪追你先咯。
1: 嗯 ，O K。
0: 而家情況就係有一個嘅加拿大嘅旅客就係咁啦。俾佢扣留咗幾個鐘頭，遇到有好幾個 case， 就係嗰啲緝毒人員啊，或者機場嗰啲海關人員緝到，咁佢跟住你嗰個標籤去追翻你呢個人，追到你，咁要同你核實咯。哎，呢個唔係我嘅，你再俾曬，咁你呢個嘢調查噶嘛？咁啊，你做嗰啲執法人員，佢唔知道你有冇蠱惑喺裏邊噶嘛？
1: 咁但我谂始终咧都 OK 嘅，因为你冇去攞到个箱啊嘛，
0: 冇错
1: 系嘛，
0: 冇错，
1: 你冇攞到个箱嘛，即基本上你冇手冇掂过嗰笔嗰啲毒品啊嘛，系咪？
0: 你冇，
1: 所以我谂照计嚟讲咧都问题唔大嘅，不过有啲麻烦咁解啫。
0: 即系 worst come to worst 就俾人哋捉咯，因为你当阵时可能仲喺机场，但已经有人揾到嗰啲行李咧系有问题喺度嘅时候，一攞到嗰个 luggage tag。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啲行李嘅 luggage check 最好就用完之後就唔好就咁周圍撇啊嘛，因為嗰度有曬你嘅資料喺度，有曬你個人嘅一啲嘅 personal information。如果俾人哋攞咗咧，可以知道你住喺邊度啊嘛。咁所以而家咧就機場嘅保安就係關於呢個行李上邊嘅保安點樣去處理，就是、航空公司咧需要作出一啲嘅。補救方法，
1: 這
0: 個就是那個情況。
1: 咁係，即係呢個自己冇嘢可以做噶啦。即係如果女佢龍女雞作反嘅話，你冇計嘅。不過我估對個顧客對個旅客嚟講咧，個問題都唔係真係
0: 唔大，但係
1: 問題
0: 唔方便咯，
1: 係
0: 認到你有
1: 咁呢啲冇計噶啦，
0: 係嘛？
1: 即係你邊可以做咧？有咩你可以做啫？你攬住行李上飛機咯，最多係咪？但係
0: 你唔好 check in， 你唔好 check in 啊？
1: 係你唔好 check in 咯，咁呢個係最保障。
0: 可以咁谂嘅，可以咁谂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恭啊恭，拜春恭。
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系一个被金钱同权力控制嘅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哪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0: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9: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0: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1: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十八天游，
12: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和睦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11: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军嘅。去接电话之前咧，嗰啲听众咧就有个电邮俾我哋，
1: 系
0: 就系关系到咧。跟詐騙冇關係，是一個 ICBC 的一啲程序上邊嘅嘢。就早上個星期咧，有個聽眾打電話嚟，就話佢嘅車被 ICBC 咧寫一封信俾佢，話牽涉咗喺一宗嘅交通事故度。咁佢拎到架車同佢傾嘅時候，咁嗰個 adjuster 話俾佢聽，咦唔係，所以 involve 嗰個車嗰個impact 嗰個地方唔係你而家講嗰度。咁所以咧。那個嘅聽眾就話：咁 ICBC 話，哦，咁你如果那邊都有撞，即係先前已經撞凹咗嘅地方咧，你可以去攞個 claim 去用翻你嘅保險賠啦，俾你俾 deductible 咁解嘅啫。
1: 係。
0: 咁佢可能攞咗個 claim number， 咁但係佢冇做到。冇做到之後咧，咁喺短時間之內，佢個車喺出邊咧俾人哋 total 咗啦，即係撞 total 咗添。咁啊報廢啦。咁報廢之後咧，咁啊對方錯嘅。所以咧，佢報廢嗰個嘅 incident 咧，佢就唔使俾 deductible。但係 ICBC 咧就將架車報廢之後俾翻個現金佢咧，就扣咗佢第一宗嘅 claim 嗰個嘅$300 deductible， 俾翻錢呢位聽眾。咁呢位聽眾就話：我都冇拎到去整，點解你扣我錢咧？咁
1: 係咯，
0: 係咪啊？
1: 係咯，
0: 我哋當時都係咁諗嘅。
1: 係啊，
0: 咁後來再 check ICBC 嗰個嘅程序，因為你攞咗個 claim number。佢唔知道你幾時去做，總之個 claim out 喺度咧，佢就當咗你係有一個 claim 做咗，佢要扣你$300，就咁樣樣嘅。呢個係 ICBC 佢有一個嘅claim 咗出嚟。Adjuster 亦都話俾佢聽，佢話因為你有個 claim， 佢話如果你呢個 claim 係做與唔做都好，因為佢俾咗你。如果第日你再撞係撞翻同樣個位，你都要俾個 deductible 噶啦，即係等於你做第一次咁解嘅啫。
1: OK， 好啦，
0: 因為有聽眾係補充翻呢個資料。
1: All right，
0: 我話 OK， 唔緊要。咁但系咧呢個聽眾咧就有心聽完之後咧，佢就話其實呢位聽眾咧可以同嗰個 Justa 咧去講，
1: 啊，
0: 我根本上就冇去到做，咁你叫嗰個 Justa 咧就 cancel 咗呢一個 claim 佢，
1: 應該係咁，
0: 應該係咁啊，咪咁咁呢個聽眾跟住講啦，佢話如果個 Justa 肯咁做，咁啊冇問題啦，如果個 Justa 唔肯，佢跟住個 rule book 去做咧。佢就唯有點咧？佢話呢個聽眾唯有就要 follow 嗰個 protocol 啦，就去 complain， 就一級一級一級。我哋講咗噶啦，所以我就唔會再翻一級一級上到去最終個目標，去到個 ombudsman 度冤情大事幫佢申訴。而家就咁啦，就呢個聽眾就係用呢個就解釋俾呢個聽眾聽。
1: 我都而家我都明呢，這個情形係點樣嚇。係即係我估咧，即係通常咧嗱呢類咁嘅情形咧就。不應該會發生的，
0: 我都是這樣，
1: 不應該會發生的。不過他這麼啱咁短的時間有兩個事故樣，所以變成他攬埋一起。不過這樣，就是這些 deductible 是$200、$300
0: 的錢，
1: 有陣時你話$300都係錢啦，係咪？但係如果你話我覺得係唔應該嘅，咁你咪一路要去搞咯，好冇辦法嘅啦，好
0: 冇計啊，係咪？呢個
1: 好無奈呢樣嘢，
0: 係啊，好無奈，因為制度上係咁啊，
1: 係啦係啦，
0: 咁所以咁個聽眾自己都話好冤枉，俾佢扣咗$300，咁冇計啦，我點都好過你即係因為你做咗。你都對自己有個交代啫。
1: 喂，咁啊，你做咗，你又唔見咗嗰$300，但你後屘架車又再冇買
0: 咗，
1: 其實都係得個吉。
0: 咁佢攞翻嗰個
1: 浪費咗嘅車錢
0: 啦。係咁，咁啊睇下佢自己做唔做啦嚇。好，電話裏邊有葉女士，先同葉女士傾下偈先。Hello， 葉女士你好。
14: 係，兩位主持好。
1: 你好，
14: 聽眾好。
0: 係。
14: 我咧就正话听到你哋讲即系行李嗰啲啊，咁啱啱排咧，我好有机会喺电视个 YouTube 睇嗰个幸福百分百咧，讲好多关于坐飞机嘅嘢啊，咁样样，咁啊又教你又点样样啊，或者系落飞机嗰阵时咧啲血压 嗰啲氣壓整到個耳膜痛啊，點樣樣嚟防止唔使痛啊？或者係咧失咗行李又點做？我覺得好值得介紹俾如果有人要真係要搭飛機翻去有興趣啲咧，咁啊上嗰個 YouTube 嚟睇啊，幾好。咁我通常咧就覺得咧嗰啲行李咧最好咧影一張相啊，自己。點解咧？有時咧，好多時候我哋啲行李咧，夾咧壞咗咧，有得賠償噶嘛。咁最好咧，你就影咗張相，同埋要未離開嗰個機場攞咗出去，翻去先打電話去話啊！我今日坐你架飛機啊，翻到嚟嗰個夾咧爛咗，你一出咗閘咧，你就冇噶啦。即係佢話點知你係咪翻屋企嗰陣時候
0: 整爛？
14: 整爛一定喺攞行李嗰陣時候就即刻揾佢哋啦。
0: 係係。
14: 咁樣樣通常就有得賠償嘅。
0: 嗯。
14: 嚇，同埋有啲咧就好乜嘢嘅，俾個咩個袋代替住咧，咁你滿唔滿意啊？咁啊，千祈唔好話要啊。
0: 嗯。
14: 嗰啲好簡單嘅，
0: uh-huh.
14: 或者有啲人咧啲，尤其是有啲人咧啲好名貴嘅嘢咧，擺喺個夾嗰度咧，話唔見咗咧，又係唔好嘅，即係最好隨身啊。到時你話個行李個袋唔見咗乜樣樣，嗰個好名貴嘅，我有樣嘢等咗喺嗰度，嗰啲都未必，我睇嗰個 YouTube 嗰度講，都未必還到俾你嘅。
0: 係。
14: 太貴重嘅嘢，佢話你冇理由就咁等喺個行李。check in 個行李嗰度應該隨身帶住啦，因為個視頻好多嘢睇嘅，即係你當古仔睇又得，乜嘢都得。
0: 好，
14: 咁我想介紹下，如果聽眾有興趣嘅就咧，
0: 好啊。
14: 咁我仲有一樣想講下咧，講詐騙咧，我而家幾廿歲啦，我第一次詐騙人哋係12歲啊。點解？但係我嘅詐騙係善意嘅詐騙喎。我好少講大話嘅，但係嗰次12歲點樣詐騙人呢？係詐騙我個姑姐，佢咧就因為佢同我另外一個姑姐咧唔啱雅，咁嗰個姑姐咧就有間鋪頭咧就開幕有嗰啲即係雞尾酒會嗰啲啊，咁啊要會請人嘅，咁我個姑姐咧就因為我就同佢住嘅。咁佢咧就知道啦。咁啊，邊個有冇請你去個雞尾酒會啊？乜啊？咁我嗰時啱啱讀中一啫嚇。咁我話冇啊，我都唔知道。實在我根本我就知道佢叫咗我去食嘢。到時雞尾酒有好多嘢食噶嘛，嗰啲西餅啊乜嘢咁樣樣。但點解我要講大話呢？我覺得如果咧，我唔講大話，話有佢冇收到嘅，我覺得好 hurt 佢啊。
0: OK。
14: 即係佢會好傷心，即係個妹都唔叫埋佢去，或者佢或者唔高興，或者咩咁，我所以我嗰次就講咗大話啦。
0: O K，
14: 詐騙佢啦，
0: 咁都唔算詐騙。
14: 我而家諗翻起
0: ，O K，
14: 我都有詐騙人咯，我好少詐騙人。
0: O K， 你善意嘅，頭先你講係善意嘅，葉女士，冇問題，冇問題，好多謝你咁深情剖白，多謝你。
14: O K，
0: 好，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3:45。
15: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7: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翠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17: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8: 麦田地址2461奶奶无价，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9: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0: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陆先生同陆先生倾下偈先。Hello， 陆生你好。
16: 系 ，Hello 你好。
0: 系你好，你好。系，
16: 我想回应翻呢个行李嗰度咧，话咩？嗰度即系偷换咗嗰条带嗰度。
0: 系系。
16: 因为咧，你知道嗰啲带咧，你行李带你黐死咗噶嘛 ？OK。黐死咗之後，你想掹佢唔係好難嘅，除非用搞細個先個窿，佢可以剪出嚟，再黐翻個另外行李接過。
0: 係，
16: 依樣嘢好唔 make sense 喎。第二，你行李接好簡單，我行李接係唔同人哋嘅，譬如綠色落紅色嘅，咁你見黑色都唔會嚟攞啦，係咪先？正路講，除非你佢呃咗你老人家，除非你話出去做孤寡嘅時候，見到嗰班係老嘢嚟嘅，容易落手啦，又即係意思想講佢同你登錄個機嗰啲人員啊，
0: 係
16: pass 個俾個另外入邊嗰啲人啊，話呢個地址。其他張嗰啲行李機紙啊，就先做到啫。你話你死個位話做講容易死個位，卡斯諾都死個位都可以偷頭馬都得噶，但係唔係咁容易啊。講容易啲佢作出嚟噶，除非個即係咁樣做嘅就講，但係話想爆件事，即係誤導你錯誤，你問我講乜嘢啊？即係話俾人發現嗰個，其實佢有心係做帶毒品嘅，你明我意思啊？咁係點樣做法好啲啊？
0: 嗯，
16: 你明我講乜嘢啊？
0: 我明。
16: 你嗰個機係黑色嘅，你唔會掂都唔會掂啦，好簡單嘅，你驗指模啫嘛，我連個接都冇掂，何嚟做呢樣嘢啫？咁簡單，唔好入到電視啦，你係咪咁講啊？你講得我冇道理啊，陸生。
0: 啱，同意你分析。
16: 係啦，所以唔 make sense 啊！你要個你連嗰個行李接何嚟點搣啊，大佬？個窿仔要細個先要剪出嚟啊！要戒都戒好未啊？戒完之後仲要翻切翻佢喎，咩 make sense 咧？梗唔 make sense 啦，樣嘢哥講嘅 bullshit 就 sorry 啊，唔好意思，我唔係點講乜嘢，
0: 唔緊要唔緊要。
16: 真係嘅，你哋我心諗啊，連飛左膠紙膠水嚟唔好，連一啲你好難搣啫嘛。大佬講啊，大佬講容易啊，係咪先？你用個底針紙又唔同，即係除咗譬如話你明講乜嘢啊 ？OK， 明白，
0: 好， okay, 好，好，多謝陸生啊。好有見地嚇、啊、個分析，
1: 唔係我都覺得係有啲奇怪，除非你想嫁禍俾嗰個人嘅啫，咪你念佢名喺另外有嗰度有咩作用咧？
0: 嗱，我絕對唔會去懷疑咧，頭先啊陸生所講嗰啲説話係咪咩？全部都係合邏輯性，有邏輯嘅嚇。咁但係如果你新聞上邊係有個咁嘅案例出嚟嘅話咧，因為係機場嘅一個嘅事件出嚟咧，佢又冇理由假得咁交關。第二。佢因為呢啲做嗰啲手腳咧，唔係你普通人你同我去做啊，係機場人員嗰啲工作人員俾人收買咗嚟做，佢哋肯定知道你嗰啲 tag 咧係有啲咩巧妙嘅，呢樣嘢你同我唔知。
1: 唔係，我最唔明咧，我都係有啲唔明咧，就係佢將你嗰個 tag 貼咗有毒品嗰個皮夾度，個作用係咩咧？
0: 佢咪將嗰個夾運出去出邊啊嘛？
1: 咁佢橫掂都運到出去嘅咧，使乜用你個 tag 啫？
0: 佢用咗你嘅 tag， 咁啊變咗你可以過到咪得咯。佢唔會，佢自己冇行李 tag 啊嘛，因為佢嗰個唔係 check in 行李嚟噶嘛。
1: 嗯，
0: 佢自己嗰個唔係 check in 行李啊嘛，所以阿陸生講個分析，
1: 即係擺多個冇 tag 嘅行李入邊。
0: 係啦
1: ，OK，
0: 係啦。咁你唔係陸生嘅分析啱噶？喂，你係普通嘅一個乘客，你唔會去知道佢嗰個 tag 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解咗嗰個嘅佢，然之後擺落去人哋嗰度。如果冇呢啲情形嘅新聞，亦都會播出嚟。
1: 不過咁講嗱，即係咁講啦，即係作為如果你一個旅客咧，你嗰個風險唔大嘅，你最多話我唔見咗件行李啫，係咪？你又唔見咗個行李啫嘛？因為你嘅行李冇咗嗰個行李帶，冇咗行李牌嘛？你或者佢轉上嚟嗰陣時，你都攞咗啦，可以有陣時
0: 唔出奇㗎，因為你嗰個嘅所謂 tag 都係一個紙嚟啫嘛，一張紙嚟嘅啫嘛，
1: 佢一樣轉上嚟㗎嗰個行李，
0: 冇錯啦，佢係靠你嗰個二維碼就將你帶翻去嗰個嘅航班嗰條路線度嘅啫嘛，係咪？你如果你睇過嗰啲機場入邊嗰個運作，應該係有一個電腦電眼。佢行嘅，佢先系識得去邊個航班嗰度落去嘅。
1: 我諗你可能你攞唔到你嗰件行李，但你就唔會攞錯嗰個有毒品嘅行李。
0: 你唔會攞錯咗。
1: 係啦，所以對你嗰個旅客嚟講，你風險唔大，只不過有啲麻煩，因為你攞唔到件行李。
0: 係麻煩。
1: 因為行李帶冇咗，你個行李牌冇咗咧，佢唔知道轉去邊個處嗰度啊嘛，係咪？咁所以變咗你係唔會，你亦都唔會攞咗嗰個唔係你嗰個皮夾噶嘛，
0: 係
1: 咪？
0: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有几多嘅旅客，你嗰个嘅行李嗰条带 绑喺你行李同埋绑喺你自己嗰个飞机个 boarding pass 嘅，黐住嗰张嘅行李 tag 嗰个嘅收据或者嗰个 portion 咧，你要真系去对啊，你好少噶嘛，
1: 你唔需要对噶。
0: 唔系我唔使唔需要对啦，因为佢搣咗俾你摆你个，
1: 系啊，你唔会对噶，系嘛？你
0: 自己见到自己嗰个就攞噶啦。
1: 你行李带上啊，呢件系我嘅，你就立噶啦，系嘛？啊，冇咗个行李牌啊，哦，咁啊 too bad， 系咁嘅啫嘛。你仲有其他嗰个记型噶嘛？应该系咪？你有你个名，你有成喺度噶嘛？你有你自己啲记型噶嘛？有阵时贴啲公仔咁样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对个旅客嚟讲咧系有个麻烦。
0: 嗯。
1: 但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接计，
0: 不是风险，我不是觉得风险，而是觉得有些叫无妄之灾，或者是被冤枉了之后澄清原来没事的。等于刚才我讲过，在 早几个礼拜亦都新闻有报道，就是有两个去德国的乘客，他们是没有 check in 行李，但是他竟然间呢通过工作人员呢是整了两个每人有一件的 check in 行李，就用了他们的名字，整了个 check in 行李放在两个那些运毒的夹度。
1: OK，
0: 那就捉了他两个咯。
1: 怎么捉他两个呢？
0: 因为那两个去到当地的时候捉到嘛，那这个的行李上面是有毒品嘛，那有毒品要跟回那个 name tag， 跟回那个 luggage check， 知道是这个乘客嘛，那就捉住他咯。
1: 但是你
0: 因为这个乘客去 check in 的时候的名字的嘛，
1: 这个是一个误会啫，
0: 咪就系误会就够啦，佢就系误会就够啦。
1: 呢个误会啫，即系根本上系如果你捉到呢啲毒贩，就你有个问题啦吓。捉唔到咧，佢走咗啦，系咪？佢走咗啦，你都唔关你事啦。
0: 系啊，所以佢走咗咪冇事咯。第一佢走唔到啊嘛。
1: 哦 ，OK，
0: 系啦，咁所以咪出咗新闻咯，就报告咯，系有咁嘅事发生咯。系佢呢两个就咁啱，佢哋系冇 check in 行李。全部都是 hand carry 上飛機。
1: 不是，我想另外一樣就是，如果他們可以這麼神通廣大製造一些這樣的東西，自己印兩條就帶出來就算了，使乜又要冒充你啫？
0: 他們有集團式，我想他們有他們一定的套路。啊，陸生在這裡可能有些東西補充的。啊，陸生是不是有東西補充？
3: 是啊，主席，我想補充一句，其實很簡單而已。你說就算我這樣計算，你說我即係我攞咗行李定咩好啦，話我冇攞過啦，佢屈我話咩，即係唔好屈我，就話你嗰兩個機會有 tap 啦。大佬，我連個機都冇掂過，掂咪驗指模咁簡單啫嘛，點都冇掂過，何來咩啊？你話我乜都得㗎，唔知咩講證據噶嘛？唔通我帶家屬去正常去登記啊？你唔係講乜嘢啊？有冇件事？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完全明白你嘅睇法。
3: 掂過，冇你，就算冇我攞個機係綠色嘅，我就黑色嘅，好多黑色嘅。OK， 你話係我，你講咩都得㗎，驗指模連個掂都冇掂過。何来点解话运毒嘅大佬咁简单用我智慧谂啊？系咪啲人即系咪讲即系咁多都唔好意思啊？唔讲系嘛？
0: 唔紧要 ，O K， 好
3: ，O K， 我即系我强咗一句就话，佢哋冇可能将啲布换啊！你点咪埋角？点样埋角？点掹出嚟都要点搣噶？你估真系？你要剪出嚟先得，
0: 嗰啲
3: 紙黏死咗噶嘛？
0: 嗰貼
3: 你唔話
0: 咁
3: 乜嘢啊？
0: 明白，陸生。我完全明白你。
3: 除非出口嗰條友咧，即係登嗰啲人咧，就
0: 會
3: 女外合。你唔
0: 話
3: 咁乜嘢？
0: 係。
3: OK， 唔該你啊。
0: 係，冇錯，馬立，你講得
1: 啱
0: 啦，女應外合咯。
1: 唔係，仲要好大嘅牽連，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咧，話嗰兩個顧客女客係冇行李噶，去到多咗兩件係關於係佢嘅。
0: 係啊。
1: 其实很容易嘛，你咪一睇你 check in 嗰阵时，你话冇行李噶嘛，
0: 啊，
1: 除非你 check in 个 counter 都同佢系配合埋嘅，咁就好大嘅集团。我谂咧呢个都系好大嘅问题，
0: 一定系集团式噶嘛，呢个唔会你同我一个单丁做噶嘛。呢啲
1: 如果系咁就好大牵连，
0: 好大牵连噶。好，电话里面有潘小姐 ，Hello， 潘小姐你好。
21: 系啊，其实咧，我想分享一下咧，佢主要系想攞冇寄仓行李嘅 quota。去販毒嘅啫，
0: 有個睇法，有個睇法。
21: 你明唔明啊？你早輪講咗歐洲嗰，那個嗰兩個旅客咧，咁佢話我冇啊，我淨係 carry on。
0: 係啊係啊，
21: 咁佢一嗱個佢已經知道啦，佢只係攞佢個 quota 運咗件行李過去某個國家，跟住佢梗係唔會攞啦，冇行李嗰，那個。
0: 係啊
21: ，OK。
0: 係啊，
21: 咁但係咪其他人去咯？點知就俾，如果係驗唔到。即係嗰啲 security 驗唔到嘅，揾唔到佢，咁嗰件行李咪過咗。
0: 咪係咯，就係呢個問題啦，係啦，係啦，
21: 就係呢個問題啦。所以唔係話我哋 即係我哋自己都要小心，但係你會證明到噶嘛？你話嗰件事我冇嘅，咁佢咪自己查電咯？
0: 冇錯，冇錯，冇錯。啱，只不過係麻煩咗啫嘛。
21: 但係佢哋主要販毒嗰啲係想攞你哋嗰個 quota。
0: 冇錯，冇錯，冇錯。
21: 去過境。
0: 啱，啱，啱。潘總講得好，多謝曬先，多謝你，拜拜。潘總講得好，就係呢個意思啫嘛。我不嬲我都講佢係想過骨啫嘛。佢哋
1: 如果
0: 係
1: 咧，我就咁攞嗰啲所謂 quota 啦，即係冇行李嗰啲啊，何必又要改個帶啫？係咪？好簡單啫嘛，梗係冇行李。
0: 嗯哼 ，OK， 好，我哋可以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5: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9: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3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31: 小故事大道理，
30: 尽在心灵鸡汤。
3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3: 各位，现在是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上个星期五清晨，在温市中心西端发生一宗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警方今日跟踪案情，一名34岁男子被起诉4项袭击罪。事发在上星期五清晨5:30左右，一架吉普车在 Commerce 及 Bri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被告是一名34岁男子，曾经有在 BC 和沙省同警方接触的记录，目前被起诉4项造成人身伤害的袭击罪。事件中，该名长者受重伤，至今仍在留医，情况危殆。两名警员当日亦都受伤，送院治理，已经在同日出院。本国总理卡尼今日到灰省 Matawini 矿场主持动土仪式，该矿场被誉为是七国集团规模最大的石墨矿项目。卡尼介绍，该矿场预计总共会为经济带来近20亿元的贡献，并创造1000个就业职位。预计未来25年，每年天然石墨产量将会超过106,000吨，相当于加拿大目前石墨总产量的8倍。卡尼说，矿场可使加拿大更强大，提升国际合作伙伴韧性，并将构建一条完整的供应链。 石墨是创造电动车电磁阳极的重要原材料，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能。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拿大目前的石墨产量只是占全球的 0.7%， 2024年产量为12000吨，全球排名第八。不过保守党就批评自由党政府意图为一个早已成熟发展的项目邀功。保守党国会议员 Shannon Stubbs 发表声明说，麦特威尼矿场再次证明加拿大矿业界在面对自由党繁琐规管和重重障碍下仍具韧性，并非卡尼成为捍卫者的证明。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不理会中国的警告，本星期访问台湾。张逸伦报道。
2: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触及渥太华与北京关系中的红线。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今个星期访问台湾，并会见了台湾官员。在上月初，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警告加拿大的议员不要前往台湾。庄文浩此行是重申加拿大在台湾问题的自主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敦促加拿大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政。庄文浩自己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话称加拿大不会接受外国政府关于议员是否可以出行地点的指令，并补充话，台湾是一个处于权威国家威胁的民主国家前线。庄文浩今次访问台湾，是在总理卡尼一月份访问中国，并希望与中国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进行的行程。联邦保守党发表声明指，庄文浩将会在台湾停留到今个星期四。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3: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个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亦都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和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星期三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在星期四晚11点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仪仗队列队，身穿浅蓝色衫的青年挥舞中俄两国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同埋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同埋共同繁荣。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5啊，咁啊睇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再讲多次先。交通事故咧就系二埠嘅Columbia 街夹住 Home 街咧，仍然仲喺度处理紧嘅，系未曾处理完毕嘅。亦都係喺二埠嘅20街夾住 8th Avenue 呢都仲係處理緊，有一種新嘅交通事故啦，就係喺呢一個嘅 Nordell Way 西行夾住 Brook Road 呢係有發生交通事故。講多次呢個新嘅交通事故地點啊， Nordell Way 夾住 Brook Road 係有發生交通事故。好啦，咁而家呢各個嘅交通嘅情況呢都係比較繁忙㗎啦，包括呢、這個麗街橋北上啦，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是多车的。另外就是南行的99号公路呢，现在可能松动一点，因为有三条的南行线，但北行线呢可能已经 有车龙出现了。91号公路的东西行方向的东行呢，见到现在已经是车多了，尤其是向着第七、第八路呢，向着这个二埠啊，还有这个二埠的方向 Surrey 的方向呢，91号公路非常繁忙的了。除此之外，1号公路啊，sorry， 喺呢个 Mountain Highway 咧， 捽落嚟向东行，经过咗卡斯坦图出嚟之后，向一路公路嘅 Port Mangle 方向咧，现时系非常之非常之嘅多车吓，请你大家要留意。其实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尤其是喺呢个 Nordelway 嗰边咧，肯定系有塞车，因为啱较早之前讲咗 Nordelway 夹住 Brook Road 咧系有交通事故。另外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都已经系多车噶啦，行车非常之缓慢，请大家记住俾啲耐性，小心驾驶。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8嘅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咧，除咗陈健邦有拍档咧，胡以君啊 ，Lawrence 噶好啦，咁啊，头先嗰个嘅行李嘅陷入咗呢个咁嘅国际嘅反毒嗰个咁嘅 case 咧，都似乎都有啲回响喎
1: 吓。咁系啊，即系好多时啊，你知啦，即系真系行船跑马三分险。咁如果你话你自己啲行李咧，都有阵时咧唔系咁安全咧，咁呢啲冇计啦。咁不过头先有位听众咧讲得我都好清楚啦，即系如果你话你真系手头上有啲贵重物品啊、证件啊、药物啊，咁千祈唔好即系寄仓，呢个真嘅啦。因为你唔见咗咧系冇办法噶啦，因为佢个补偿咧有个上限嘅，呢个唔系好多嘅啫。
0: 冇错，
1: 咁你有个十卡八卡嘅钻戒咧，就唔好意思啦，赔唔到俾你嘅系嘛。咁所以变咧呢样嘢，你自己要小心处理咯。
0: 仲有一啲咧系譬如你一啲嘅医疗嘅用品啊，食即系譬如你要食一啲药嘅话咧、你又真系唔好摆落寄仓，一定要更新，
1: 一定要更新，系嘛？咁呢样嘢。嗱咁更新亦都有更新嘅風險啊！即係我哋都聽過好多咩機艙老鼠啲咁嘅新聞啦、
0: 啊，
1: 即係有人趁你瞓咗啊，打開你個更新嘅夾偷嘢啊咁樣。咁所以呢樣嘢你自己亦都係真係要好小心，因為而家即係騙徒無處不在嚇，咁、你好多時咧你偶一不慎咧就。哇！你唔見咗錢都還好，你唔見咗證件啊，唔見咗你所需要藥物啊，或者諸如此類咧，嗰陣時真係好難搞。
0: 如果啲藥物唔見咗，你仲大件事啊！
1: 係啊，
0: 嗰條命仔緊要。
1: 係啊係啊，你去外國未必配到噶嘛！你唔好以為我去到買啦咁，啲藥物咧真係好地方化嘅，係
0: 啊，
1: 即係好地區性嘅。你在呢度買到嘅，你香港買唔到；香港買到，歐洲買唔到。
0: 係啦，嚇、
1: 你話行差死你都唔知喺邊度買。咁所以呢樣嘢你真係唔可以即係掉以輕心。
0: 不過咧講翻轉頭咧，如果我哋真係大家去旅行嘅時候，你真係有 check in 行李嘅話咧，咁啊頭先阿潘小姐都講好好嘅，做下啲自己嘅自保嘅手續啦，擺個嗰啲追蹤器啦，另外咧即係而家好流行嗰啲 AirTag 嗰啲咁嘅嘢啦。第二咧就係、是。最好就用相，用個手機影低咗嗰件行李嘅外貌啊，咁就能夠揾到啲即係仔細啲嘅地方，咁嚟到去做一個記錄。咁但係有幾重你自己應該知啦，磅一磅你咪喺度咯，係咪磅嘅時候喺個地勤嗰度影一影佢，咪知道個磅幾多咯咁。做曬呢啲咁嘅安全措施，老老實實啦，你好多嘢基本上你係做足曬，但係。老实讲，八物一疏，真系如果俾人哋相中咗你嗰部嗰嚿行李要调包嘅，你都冇计嘅。
1: 偏偏选中你，
0: 偏偏选中
1: 啦，系咪？偏偏选中你，
0: 系啦，冇错。
1: 不过即系我哋都讲过啦，即系你 最终是没事的，不过麻烦
0: 麻烦
1: 麻烦是麻烦的，是吧？被怀疑，是吧？但你一看这个劫都不是我的，搞错啊，很简单，是吧？
0: 不过这个新闻里面，我讲的全部是新闻里面报告的，你可以看上网看到中文的华文的新闻。他也都讲有几个地方主要是会发生在那些地方，刚才说的巴姆达、多米尼加共和国、德国、法国这些地方，就没有讲到是其他地方，菲律賓都包埋喺裏邊，咁所以即係話呢啲咁嘅國家，尤其是我哋温哥華冇事，佢係講緊多倫多嗰邊出發啫喎，嗰邊去大西洋啊嘛，係咪都係快啲嘅？
1: 即係我諗咁啊，即係你去嗰邊咧，去呢啲咁嘅毒品地區咧，或者毒品地區去嚟多倫多咧，我諗係嗰個集散地嚟嘅，差唔多係嘛？喺南美洲啊、中美洲啲地方嚟，多數都多倫多落腳嘅。咁所以變咗呢啲地方嘅情形會係嚴重啲，不過我諗點都好啦，即係其實而家你真係避無可避，
0: 避無可避，
1: 避無可避啊！即係正如我話，真係你咪攬住行李上機咯，但你唔可以噶嘛。咁所以變咗呢樣嘢，你係即係做學有啲功夫你可以做，不過咧基本上咧，如果真係要選中你咧，你真係唔好再。
0: 所以基本上就係航空公司同埋佢哋嘅工作人員係要自己有一個守則。
1: 哇！咁啊，梗咁多人嚟樹大夫資，同埋即係有錢咧，就實揾到人做嘢噶嘛，係咪？即係你基本上有錢，哇！咁你好容易嘅啫。我諗如果改下呢啲嘢，係咪？咁啊，你幾多錢整一包啊？咁樣我諗呢啲有價嘅。
0: 如果我哋大家記得，咪我哋加拿大發生咗一宗嘅超級黃金大劫案嘅。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啊，全部都係內裏雞作反。
1: 全部係自己有。
0: 自己有嚟嘅。
1: 咁根本上咧，好多時呢啲嘅嘢咧，你冇龍女雞咧，作唔到反。
0: 做唔到反啦，啱啱啱啱，所以我完全同意回君睇法啦。好，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再繼續。
4: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5: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5: 消费者前线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1: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啦，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讲开咧，其实诈骗嘅嘢咧，有一样嘢咧，我谂大家未必可能留意到嘅，就系嗰啲二手车啊。二手车嗰个嘅 odometer 个里数表咧，原来根据Carfax Canada 嘅呢个总裁讲，喺全国里边咧。有超過20,000部呢啲車咧，係懷疑啊，二手車咧係懷疑被呢個嘅回撥咗個里程表啊。
1: 係，即係本來係
0: 本來10,000，
1: 本來而家得翻70,000嘅。
0: 係啦，冇錯。
1: 啊，咁呢樣嘢經常都有發生嚇。咁啊，呢樣嘢我諗即係好多人都。我估咧唔係好難做啫，如果你識做嚇。
0: 喂，火友大部分識做㗎，
1: 本分牌啫嘛。
0: 尤其是而家嗰啲係用 digital 㗎。
1: 係啊係啊
0: ，digital 仲容易搞。
1: 係啊，我諗好容易做，但係都係犯法，係人都知啦，係咪？所以呢樣嘢就唔好做啊。
0: 佢話而家嘅技術咧，佢話令到造假咧係變得非常之容易。佢喺網上邊甚至可以買到啲工具咧，去回撥嗰個里程表。咁啊，呢個對消費者嚟講咧，完全冇障噶啦。因為而家有我知道咧，係可以上網買到一隻嘅工具。嗰個工具，因為而家好多我哋啲車，譬如話近期呢廿零年嘅車咧，佢哋嗰啲里數全部都係 digital 嘅，即係數碼嘅。嗰個原來你買一個嗰啲工具，同你部車嚟咧做一個配合咧，可以將你嗰個里數咧。是撥回轉頭的，
1: 是啊，咁你係咁以前我諗都係即係要有樣嘢係難啲啊，而家根本上影幅相咁嘅啫嘛，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啊即係容易好多噶嘛，應該係咪？
0: 佢話咧，喺佢哋嘅個案裏邊咧，喺就係廣安省有1500宗嘅個案入邊咧，非法車販咧就係涉及呢個欺詐行為咧，係包括調整里數咧，係以抬高價嚟到賣。咁你里數低啲，我咪抬高啲價咯，係咪？咁啊，嗰個安省嘅行政總裁咧，嗰個嘅 motor vehicle 咧就話，買二手車咧，其中一個最大風險就係因為你啲不法賣家咧會刻意美化嘅車嚟到賺取更加高嘅利潤。啊，咁冇嘢噶，我咧，里数低个车身睇落去又靓，原来架车已经行咗30000，
1: 系，咁所以咧，我谂即系你买呢啲咁二手车咧，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卖俾你嗰个人系诚实，咁有阵时候你就要谂下，即系你系同啲信誉好嘅车行买啊，定话同啲咁嘅细细间嗰啲车行买啊，定话同私人买？咁啊，唔係話細車行或者私人就不老實嘅，不過即係我諗嗰個風險咧會較為大，咁所以你自己要好小心啊。
0: 而家咧有好多嗰啲現代嘅汽車咧，除咗啲傳統嘅里程之外咧，即係嗰啲米數咧，原來個車入邊咧有個電子系統，有個黑盒嘅。佢話呢個黑盒裏邊咧都可以記低你嗰個真真正正你嘅行車嗰個嘅記錄，即係行咗幾多，幾多萬公里。佢話啲技師咧可以透過啲檢測工具咧查出佢嗰個 true odometer 個里數，即係話我做出嚟俾你睇到嗰、那個。同佢真真正正黑盒抽出嚟嗰係咪一樣咧？有出入㗎。
1: 係，咁所以好多時咧，你買呢啲嘅二手車嗰陣時咧，最好攞去俾啲人嚟同你 check 下。
0: check 咯。
1: 啊，唔淨止呢啲啦 ，check 下個零件啊、機件啊或者其他嘢係咪？咁費事你買咗個檸檬翻嚟咧，你有排搞㗎嘛係咪？
0: 另外，如果檸檬就冇問題啊，但係驚佢係部假嘅車，根本上係虛構嘅里數嘅話咧，你直情係冤枉啊！你部車買翻嚟，咁佢又提議大家咧，如果買呢啲二手車咧，最好有幾樣嘢咧，就要知道。佢部二手车你买嘅时候咧，嗰个卖家系咪佢本人？即系个 owner 系咪佢？唔系嗰个 driver。你嗰个车可以系唔识揸车都得，我可以 own 部车嘅。咁所以一定嗰个车又系佢嘅。另外咧就系佢架车如果系拎去做维修咧，一般嚟讲咧有正式嘅维修嗰啲收据
1: 系
0: 记录嘅。咁你你冇集低，但系你睇到佢个。invoice 你知道佢做過啲乜嘢嘢，咁你架車咧就個資料咧就比較齊全啲，
1: 同埋咧個車嘅來源地咧都有影響㗎，即係我哋加拿大天寒地凍啊，係嘛？有陣時譬如話你依架車嘅來源地係喺啲好凍嘅省份度嚟咧，好可能呢個車嘅維修啊，同埋嗰個保養啊，同埋嗰個即係損耗咧，
0: 有唔同嘅，
1: 咁所以變咗你呢樣嘢你都應該知佢個來源地、出世地方喺邊度。
0: 因為有好多人嘅買車咧，佢第一件事咧，你個資料。填嘅时候好详细啦，你嘅车嘅身份证号码啦，同埋你嘅车嘅原产地有冇喺第二个省嚟啦，咁同埋你嘅车咧有冇任何嘅损坏超过几多钱啦，咁你嘅车系乜嘢嘅燃油嘅种类啊，你系柴油啊，叫全部问晒噶呢啲，如果你冇呢啲资料，你走去买咧，你就揾自己笨，
1: 冇错，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咧，即系我谂咁，如果除非你自己系好在行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揾一個專家同你車，使少少錢，好過咧第二日咧你係因小失大。
0: 最好揾一個熟悉車嘅 mechanic， 你又老友記嚟嘅，
1: 冇錯，
0: 佢幫你睇車，咁、okay, 你就安全好多啦。
1: 好啊，
0: 好多謝咁多聽眾朋友同我哋嘅分享。咁而家咧，我哋呢個時間差唔多要交咪咧，就交俾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李寶安主持，佢同嘉賓主持會講下咧，而家亞省公投啊，一個叫獨立想卒之俾法院啊掟咗出嚟，唔接受啊嘛。咁佢哋而家仲喺度揾揾样样嘅，咁究竟呢件事件系点样咧？等阿李保安同主持嘉宾一齐咧，系同大家喺时事风云度咧分享。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一齐分享，好冇？咁啊，时间差唔多咯噃，我哋要交麦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同阿 Lawrence 再同大家见面嘅。
1: 好
0: 多谢咁多位，拜拜，
1: 拜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6: 威哥，你喺边啊？
17: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18: 威哥，你喺边啊？喺五月份咧系必须省一个命名嘅佛教月噶。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揾到列志文啊，灵岩山寺义工陈开心小姐，陈开心小姐你好。
19: 诶、hey, ，你好啊，威哥。
18: 嗱，咁我同我哋讲下 Richmond 灵岩山寺五月二十四号有活动，呢、這个仲一个大型嘅叫做系玉佛节嘅圆游会嚟噶噃吓。
19: 系啊，這一天呢一日咧就系、是、我哋佛教嘅释迦牟尼佛诞生日，我哋叫圣诞啦。当日咧，我哋系早上九点钟咧就举行玉佛节典礼，庆祝呢个圣诞。咁然后咧十一点钟咧，我哋就会举办一个叫做素食节圆游会，就摆咗三十多个摊位咧，可以品尝嗰啲素食，有甜嘅，有咸嘅。咁之外咧，仲有呢个圆游活动，有一个有意义嘅一日。当日嘅原油素食咧，就有原油券咧已经出售埋噶啦。咁当然收益咧就系会归拨咗俾抗战志愿嘅基金。
18: 我喺旧年咧去过澳门嗰处旅行，咁佢哋有一个咧，我又唔知边个庙宇啦，又系有一个嘅原油会噶，咁又系好大型嘅，好似你头先话斋，有成几十个嗰啲摊位，咁又有美食噶，又有工艺品啊等等咁啊。你哋呢个原油会系咪都系咁性质嘅咧？
19: 系啊，因为已经系第十七届举办噶啦。今次咧，我哋系亦特别咧安排咗免费专车咧，从大温哥华各大城市咧就系、是、过去灵岩山寺咧参加呢个活动。所以如果你个信众或者华侨之声嘅听众听到我呢个信息咧，咁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咧，就订座位咧，就从你即系住个地方系近啦，有三条路线，从唐人街至到温哥华西区啊，到到列治文啦，咁亦有喺 Langley 到 Surrey 啊、三角洲啊，到到志远，喺库克林到 Burnaby， 又到到东区，又到到列治文区。所以咧，我哋总共有三条路线咧，方便信众嚟到庙宇。因为当日我哋好多人会嚟嘅，咁泊车系非常之唔系咁方便，所以特别安排呢、這、一个免费专车接送。
18: 咁啊，接送接嚟完咗之后咧，亦都送佢哋翻到佢原居地嗰度啦。
19: 当然啦，我哋唔会掉推啲咁有心嘅信众嚟到我哋寺院系参拜同埋参加呢个活动。咁所以如果朋友咧即系需要订座位咧，请你打码俾我哋，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02-3933 604-202-3933，参与我哋今次嘅灵岩山寺玉佛节。
18: 咁呢个就系喺 Richmond 嘅灵岩山寺，地址系点样噶？咁若果佢哋自己揸车嚟噶啦嘛，又点样咧？
19: 嗱，如果你揸车嚟咧，就本身个地址咧就喺Number 5 Road 同埋 William 街个街角，你嚟到呢度一定系见到我哋噶啦。因为除咗而家现成嘅大雄宝殿之外，嗰几座咧，其实我哋咧就系、是、有扩建咧，你见到有几座个扩建嘅寺院嘅。但系因为当日咧实在太多人嚟啦，虽然我哋有几个唔同嘅地方咧有泊车俾到方便，但系始终系唔足够，所以我哋今次灵岩山寺咧系特别安排个免费专车，系方便大家嚟到参加呢个活动。
18: 系，咁我行过 Number 5 Road 啦，都见到咧喺度建筑紧嘅地盘啦。咁啊，即系呢次咧就系、是、个基金咧，就系、是、大家可以嚟到点样去筹到啦。
19: 是啊，因为今次你哋即系品尝个素食，买嗰啲原油券咧，所有嘅收入咧都系拨归咗去啲抗战嗰个基金里边嘅。咁一砖一瓦咧，都系大家共襄善举咧，希望大家多啲嚟参与咯。
18: 系系系，嗱咁啊，今日咧就系19号礼拜二啊，咁嚟紧嘅24号礼拜日咧就系原油会啦，咁所以而家就即刻可以打电话去订话巴士啊，咁同埋买飞啦嘛。
19: 是啊，他希望大家呢俾电话我呢，就是我是义工啦，我是接听你的电话，就所以我的电话是 604-202-3933， 有三条不同的路线是方便大家来到灵岩山寺的。
18: 好啊， 听众朋友 Richmond 的灵岩三子5月24号释迦牟尼佛的圣诞日，他们举行圆游会，早上9点就开始了，大家记住电话号码604-202-3933给陈开心小姐，到时有大巴士接送大家的，多谢陈开心小姐，
19: 多谢各位支持参与我们今次的灵岩山子玉佛节，
18: 预祝你们这次的圆游会成功，
19: 一定会有你们的参与和华侨先生的广播，
18: 请啊。
1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3: 跟住落来是财经消息，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741点，跌92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收市报78.22，升2.09 ；Manulife 报52.06，升3.4；TD Bank 报148.38，升0.8；Suncor Energy 报95.81，升1.82；TSX 60指数收市报1,970点，升3点。美股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低收近1%，标普500指数同纳指连跌3日，通胀忧虑触发债息持续急升，美国10年期债息再创月一年新高，30年期债息更加是逼近5.2厘，创近19年以来最高。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364点，跌32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5.01，升5.6 ；Coca-Cola 报81.92，升7.2。Amazon 报259.34，跌5.52。Tesla 报404.11，跌5.8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1点，跌220点。一啲活跃股份，

0: 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11.2美元，跌46.8。七月份白银每盎司做75.16美元，跌2.28。白金每盎司做1924.4美元，跌59.62。七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20.65美元，跌10.9。六月纽约期油收市报107.77美元一桶，跌8.9。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3: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一语同路人，
6: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成林牧师，
7: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9: 你就咁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10: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9: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10: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9: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8: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你哋好，5月19日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有梁栋才啊。
17: 各位听众好，
16: 你好你好。咁啊，两位 Harold 钟孝阳。
18: 大家好，大家好。
16: 嗱，今日講話題咧，大家聽到我哋宣傳聲帶啦，咁啊就講呢個阿爾伯 Alberta 省啊 ，Alberta 省咧就一路以嚟都喺我哋省裏邊，即係全國嚟講都非常重要啦，因為提供好多即係天然嘅資源啦，咁樣即係食嘢咧，即係幫助我哋加拿大，的確喺聯邦政府方面咧，佢收入咧真係唔少嘅。不過問題在於咧，經過咁多年嚟咧，Alberta 省嘅無論喺政壓好或者係嗰啲。即係省民好咧，都認為咧就啊，我哋聯邦政府一路咧以嚟咧，對於佢哋嗰個省嘅提供嘅資源咧係唔足夠嘅。咁啊，佢哋啊俾錢聯邦政府啊多過，即係收入多過咧就佢哋要求嘅。咁啊，但係包括好多，譬如呢個退休金啊等等各方面啊，多年來咧就一直咧同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好多拗撬，咁啊大家講幾講唔埋。咁啊，問題係在於佢今時今日啊。咁啊，有一班叫佢哋認為叫做反即係支持獨立組織咧，就叫做保持自由啊 Alberta。咁啊，呢個組織咧就較早之前咧就係即係向呢個省政府就準備申請話啊，我哋要求咧公投咁啊獨立，即係我哋Alberta 省。咁問題就話經過選舉局好，甚至咧就係啊。亞省嗰個省長啊，史密斯咧，佢本身咧都啊，你話佢把口就話，我哋唔想分離喺呢個啊，離開加拿大嘅，但係咧，佢仍然咧喺某種程度咧方便呢班人咧，俾佢可以啊，即係提交呢樣嘢嘅。咁啊，而家選舉局咧當初咧由1月開始咧已經要求咧，就基本上你一定要174,000名嘅人咧，你先至能178,000人嘅名咧，你先至能夠咧就係、是。可以就遞上，可以提供即係 即係成立一個公投嘅。咁啊，一路到咁多年以嚟咧，好啦，咁啊最近咧佢哋。

0: 原來籌集咗成300,000個請願簽名書，咁啊提交成43箱嘅啊嗰啲簽名嘅，咁啊已經超過曬個限額啦。咁樣咁佢話喂，其實唔止㗎，我哋仲好多，因為啊郵遞啊、搞前化工啊等等啊，咁咧就稍後時間仲要多㗎。咁就當然啦，有即係反對，有走贊成，必有反對嘅。咁佢贊成脱離加拿大嘅。咁亦好多咧，就佢哋散户咧認為咧，喺今時今日，我哋唔能夠咧就即係作為一個聯邦政府其中嘅省份咧，唔能夠脱離加拿大嘅，咁樣當然要考量好多嘢啦。咁啊，佢哋亦即係發起運動，咁啊發起運動咧就係即係叫做永遠嘅加拿大人呢個組織咁啊。咁佢咧呢個由前副省長咧就領導嘅，咁佢咧就舊年都發起一個請願活動，咁啊獲得咧超過456,000個簽名，咁比佢哋仲多嘅咁樣。但冇聯絡，咁啊問題就話與此同時咧，咁Alberta 省嗰啲原住民咧，咁啊佢啊已經較早前你哋啊發起話要離開加拿大，咁但係原住民就已經咧即刻咧就向法院咧就提出咧禁制令或者禁止嘅，同埋咧。認為咧，佢哋唔能夠將 Alberta 分開佢咁樣，咁好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哋都聲勢都非常之浩大嘅，咁再加上咧，就省長同埋省政府裏面有意無意之間咧，都支持佢哋啊，即係用即係採取呢個公投嘅運動啊。當然未必一定係實贏或者係實係會脱離，但係會睇到嘅意識形態咧，省政府嗰啲政客咧都係支持。他們放了一些路給你能夠做到，當然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他都是兩手準備，作為政客就希望兩面都拿到飛，一把口就說我不想脫離，那把手就放手給他們搞，足之他們成功了，就成功就拿30多萬票，有權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們成立11月中他可以就舉行公投。這個反法跟當年魁北克省的分離一樣道理而已，行不行呢？公投才要等結果了。這樣問題回轉頭了，剛剛日前我們法庭聯邦法庭這個亞省法庭就法官就判決了，他認為今次你們所要求即係脱離加拿大嘅，咁問題就話你根本冇諮詢過依個原住民，咁所以咧你變咗咧你依個唔能夠成立嘅，即係你根本就冇可能去公投，因為原住民本身就根據好多聯邦政府嘅條例啊、聯合國嘅條例等等咧，你必須咧就即係要同佢哋諮詢過先，咁根本冇諮詢過佢。咁但係佢冇話唔係唔俾你喎，只不過你冇諮詢過，咁可能即係唔接受你嗰個呈請啦。咁唯有就係你推翻落嚟，你已經講亂數，你咪第日再嚟過啦，係嘛？咁無論如何，咁但係喺未判決之前咧，大家都好緊張嘅。咁兩個黨嘅政客包括咧前依、這個BC 依個 Alberta 省個省長Jason Kenney， 大家知識邊位啦？依位仁兄咧就曾幾何時就係聯邦政府嘅好多個部門嘅部長啊。咁佢都話啦，喂！佢聯同咧就自由黨另一位議員咧，都認為咧就應加拿大，即係呢個不列省唔應該就離開呢個加拿大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總理卡尼咧更加話佢唔係即係佢嚟加拿大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咁跟住咧就話即刻咧加料同呢個亞省嘅省長史密斯咧就斟酌好多嘢，咁有啲備忘錄出嚟，咁似乎咧好似對亞伯特省咧就有着數多啲咁樣。好啦，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年咧，就依個亞伯特省兩屆即係省民咧，就一個贊成一個反對分離，即係將亞伯特省離開加拿大咧，你點睇法咧？有冇可能性咧？咁當中咧可能考量好多種嘢嘅，包括依個。假如你真係脱離咗依加拿大，你有冇諗到依個幣制啊？國防啊？其他各方面嘅福利啊？等等嚟嘅基建咁樣，喂，全部都係唔係你今日你喺油管度油田攞到咁多錢而能夠去支付得到喎？係咪啊？咁再者，咁根據一般條例咧，就你以前你亞伯特省落嚟我哋。經由 BC 省整理喉管，我哋呢邊 BC 省都好多原住民好咧，即根本就好多阻撓，啲工都唔成功。咁你點能夠喺度自己有可能咁樣咧？當然，聯合國條例咧，就係假如一個獨立嘅國內陸嘅國家咧， 佢有權咧就可以橫跨另一個國家，即係俾佢哋咧就即係促成佢哋嗰個各項嘅運輸嘅咁樣。咁但係即係聯合國嘅聯合規例啦。咁啊，到時你掂唔掂啊？邊斯山俾唔俾你啊？邊斯版嘅原住民俾唔俾你啊？咁啊，呢個兩個問題存在喺度啦。咁啊，大家都記得啦。就算喺邊斯省啊，你原住民啊，我哋整條乜鬼喉管落嚟咧，都俾原住民好日日夜夜廿四小時，今日喺度站崗，嗰日喺度反對又扎營，咁啊都搞到一劈嘢咁樣，咁啊根本都幾難搞嘅。嗱冇所謂嘅，嗰啲亞省居民諗住我哋咪試下先咯，咁樣贏咗咪先，到時先算咯，咁樣咁大家點睇咧？阿伯你點睇法啦？
1: 我認為呢個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幾十年前，似乎係灰巴克有歷史重演咁樣樣啦。
0: 嗯，
1: 係佢哋呢班人咧，如果我睇落去咧，係相當樂觀，亦都有些少幼稚，而且咧佢哋係相當自傲嘅。他認為自己各樣嘢都係好嘅啦，譬如佢我今日咧就聽到一個 podcast 咧，聽咗一個鐘頭啦嚇，就聽得到佢哋咧，佢嘅感覺上就話聯邦政府咧就阻住我哋 Alberta 發達，聯邦政府咧就運作就失靈，咁 Alberta 咧有傑出嘅人民同埋豐富資源，而我哋亦都有最年輕嘅勞動力。所以我哋嘅退休金咧就係淨貢獻嘅，唔係攞山嘅。咁佢話係世界上第三嘅石油儲存量，而佢有五個煉油廠，澳洲淨係得兩個，即係一大輪嘢咧，就認為自己係相當相當重要。咁咧佢就認為你哋係對待得我唔好。咁而呢一班小撮嘅人咧，就認為佢哋應該有權要自己獨立。
0: 嗯。
1: 咁但係真係真定假咧？就最後咧，就係要真真正正你獨立咗之後先知道。不過嗰陣時亦都係太過遲啦。
0: 嗯 ，OK， 好。咁啊，問題在於而家咧，就法官就喺啱啱過去13日咧，就即係駁回依份叫阿粉分離主義嘅請願書啦。咁啊。問題就有佢剛才所講咧，一定係必須有義務咧同原住民諮詢嘅。咁啊，咁我哋個省長Daniel Smith 咧，咁佢咧即刻就迅速話咧，呢個今次係反民主咁講啊，咁啊將會咧就上訴咁樣啊，咁啊即係神又去鬼又佢，佢本身都話一路成日喺度講話唔贊成，咁而家又咁樣啊。不過無論如何，咁啊Harold 點睇法咧？
2: 老實講，我覺得呢單嘢好唔實際嘅。
0: 點解咧？
2: 講來講去，你係講緊話，就算你有30,000個簽名。話支持去公投，呢個支持公投啊，並非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啊。當然而家嗰個你最近3月4月嗰時做嗰個調查啦，做個 poll 啦，都係講緊廿零，就可能20%嘅
0: 支持者
2: 係可能想獨立。咁但係問題就話第一 ，OK 呢個頭其實Alberta今次嗰個獨立嗰個諗法咧，同呢個灰巴克省係好唔同，因為第一Daniel Smith 上嚟嘅時候。佢嘅政綱，即係選佢嘅時候政綱係冇，佢係冇，佢從來冇支持過獨立，從來喺個政呢個選舉工程裏邊咧係冇講過獨立，所以咧獨立與唔獨立唔應該由佢把口講出嚟，而反而咧就話選佢嘅人，佢當然我相信佢而家考慮嘅嘢就話佢2027年嘅選舉喺度做票勢嘅啫，咁同埋本身阿貝塔根本係。剛才你講話咩聯合國嗰、那個話，如果佢個國家喺嗰種
0: 內陸嘅喺內陸，
2: 但係呢個唔係國家嚟噶嘛，佢一個省。
0: 唔係佢，假如佢係佢認為，如果佢獨立咗之後咧，佢有權咁做。
2: 呢個等佢獨立先算啦。但係問題就唔可以用呢個條例去諗呢件事。咁同埋就話，而家好老實講，其實呢件事反映咗咧，就係話我哋西部嘅省份 ，OK， 包括我哋 BC 省又係，其實同聯邦政府咧，其實好多拗撬嘢咧係講唔清。我覺得呢次咧呢、這個係大龍鳳咧，係純粹我嚟挾持。就是話第一，同渥太華嗰個關係，希望攞多啲資源。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而家補緊佢嗰個數，Daniel Smith 本身嗰個選票嚟保持翻呢12% 嘅啫。因為其實好緊要嘅，因為而家你睇翻，其實亞省你睇翻佢哋嗰個亞省嗰、那個佢哋個省會，佢哋係得兩個黨嘅啫嘛，好分明嘅。咁但係兩個黨嗰個分差咧係大概12%。所以佢如果 Daniel Smith 唔保住佢呢個佢嘅12%嘅票嘅話咧，呢、這個票可能唔係佢嘅喎，咁變咗下一次選舉咧，對佢嚟講就會好大影響。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唔實際嘅嘢嚟，係唔實際嘅。
0: 咁其實亞省本身都得490万人口嘅啫，
2: 嚇，500万
0: 都唔夠，500万都唔夠㗎。咁佢登記嘅選民咧，2023年大概有成280几万人口㗎。係
2: 啊。
0: 咁但係實際投嗰陣時咧，都170几万嘅啫嚇，都變咗而家即係頭先你嗰個比例咧，如果20几%一截。比例好低，
2: 你唔知個30万人係究竟係咪有權選嘅喎？
0: 係啊係啊，
2: 同埋個簽名嚟啫嘛。同埋而家其實 RCMP 查緊㗎。
0: 哦，係啊，依單嘢係啊，
2: 係啊，呢單係查緊，因為有好多隻嘅選票嘅資料咧，泄露咗出去啊嘛。咁嗱，你嗱，因為嗰啲選票資料好緊要咯，嗰啲選民嘅資料啊，唔係選票資料，佢裏邊有曬人嘅所有嘅名，佢哋嘅地址同埋電話，有曬所有資料啊。咁你點清楚知道而家佢所謂有30几万嘅簽名？嗰啲嘢係真定假嘅啫，你明我意思啊？同埋亦都冇講明呢30万嘅人係唔係有資格嘅選民，係咪？咁如果你講，如果大家講30万嚟講啊，而家你成個阿伯特省嗰個原住民咧，嗰個比例咧都係30万人啫嘛，
0: 都咁多啊？
2: 係啊，28万几噶，唔細噶。咁你所以大家叮噹碼頭啫嘛，
0: 係
2: 咪？
0: 嗱，呢個分離主義嘅組織嘅叫保持自由阿伯特啊，咁樣即係頭先所講咧，變咗。佢本身咧，佢當時咧就點頭先啊 ，Harold 講及咧就牽涉好多即係選民嗰啲名字啊、資料啊，就漏咗出嚟咧。佢係經過第三者嘅公司咧，就去幫佢哋搜集啲人咧，就佢話目的咧，只不過想知道佢哋嘅意向或者提醒佢哋咁嘅情況啫。咁但係事不機密咧，就竟然咧呢間公司攞出嚟之後咧，就俾人咧就 hack 咗出去咧，就變咗咧而家搞到呢單嘢咧，就正黃家強調查緊啦。因為牽涉咧，的確有啲人牽涉到㗎啦嚇。咁啊冇。嘢嘅好多嘢有正有反，反對嗰啲更加會即係及住曬你噶啦，有咩喐喐咧都係要即係炒翻曬出嚟噶。咁無論如何，咁起碼站嗱，佢唔係話唔俾佢喎。而家佢話你只不過冇諮詢呢個原住民啫喎，係嘛？你第日再諮詢咗原住民咧，又有可以重新嚟公投噶咯。公投係講係直指係獨立嘅，就好簡單嘅啫。我公投可以就獨立噶啦，即係個成功就
2: 諮詢啫。
0: 唔係，如果遞咗上去呢個選舉局俾佢咧，就佢變咗就如果有咁嘅數字出嚟咧，咁佢哋就可以即係佢根本爭取對呢個獨立，即係個公投嘅獨立噶啦。聽啲客户信息咧，咁我哋歡迎聽眾打604-267-1320發表啲意見。
3: 無論你中意唱廣東歌、國語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11歌，只要你年滿35岁或以上，都歡迎你參加由華僑之星主辦第3届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
4: 初賽6月21号，決賽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盛大舉行。
3: 如果你身邊嘅親戚朋友具備唱歌天分，歡迎提名佢哋參加。一旦勝出，你同得獎者都會獲得豐富獎品。
4: 報名請到本電台或上網 AM1320.com 下載表格，報名費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詢604-263-1320。
3: 係時候喺你屋企嘅擺設加多一座獎杯啦！
5: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個大漢叫11歌。
3: 哇！冠寶為慶祝開業28周年，凡為冠滿100元，即送現金代用券100元啊！
6: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讚佢茶市好食兼實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3: 點止啊！冠寶仲有特價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選3款小菜嘅底食，乳豬、龍蝦或片皮鴨套餐，亦有出曬名嘅手撕雞、紅燒乳鴿同乳豬。
6: 既然底食又送現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夾41街嘅冠寶美食之家訂位探查同食晚飯啦，係323-1218。
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6: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7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6: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 八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边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就系 Alberta 省咧就有两个唔同嘅组织咧，先后咧就第一个提议咧要脱离呢个加拿大，第二个又反对脱离呢个加拿大。咁啊，各方面咧都符合咗选举局嗰啲即系签名嘅要求，178,000啊，超过咗啦。咁啊，但系咧就呢个法院嘅裁判咧认为咧佢未有能够足够咧同呢个原住民咨询，导致咧。唔俾佢呢個呈請啊，呢個請求嘅啫啊，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啊呢個阿省省長咁有啲亦就帶斯文啊，咁佢咧就認為咧今次嘅裁決咧係剝奪咗30多萬嘅阿伯提人，俾佢哋願意獲得選舉局嘅核實嘅機會，咁啊喺法律上係錯誤嘅，違反咗民主，同埋咧佢將會提出上訴。咁但係咧，總理卡尼頭先我都講咗，咁佢加拿大咧係一個 Alberta 省，係一個最佳，即係應該留翻喺度係最佳歸宿，因為佢啊卡尼本身咧都喺 Alberta 長大嘅，咁佢就作為一個 Alberta 人咧，佢話希望咧就喺 Alberta 省能夠停留，幫翻喺加拿大一個高效運作嘅加拿大之內，亦係佢哋追求嘅目標。咁啊，而法官咧就指出話咧，政府係黃色嘅代表，有義務諮詢呢個原住民嘅，咁所以咧。就判決咗依樣嘢，咁暫時咧就變咗停留咗喺度啦。咁啊問題係在於頭先我哋提及好多嘢咧，就算你真係今時今日，當年咧魁北克省競投兩度咧都失敗，第一次就差額就比較大少少，第二次咧就差唔多50-50咧叮噹碼頭啊，1995年嗰屆啊，叮噹碼頭啊，咁啊當年記得我哋電台都。直接去當地直播㗎，去當地直播過嚟咁樣，咁往後咧就當然啦，爭少少就過唔到啦。咁其實即係魁北克省一路長年累積落咧，咁啊講翻加拿大嘅歷史啊，的確佢有理由相信佢本身啊，即係當初講緊過千年或者2000年之前咧，你啊即係加拿大好多即係由呢個歐洲好多即係一啲人過嚟嗰陣時咧，就先有法裔啊，跟住就英裔咁樣㗎咁啊，當初咧就一路嚟到，咁啊，所以咧變咗各方面都佔據咗之後咧，就分開咧就有法裔啊，有英裔咁啊，多年嘅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咧，就搞到咧就變咗法，我哋加拿大有兩種語言一樣啦。咁啊，加拿大聯邦制度嘅係個個先後咧，頭六個省嘅組織我哋加拿大先後咧，就其他咧就省份陸續加入啊。言下之意，唔好諗住好似我哋其他國家一樣。他哋千百萬年咧，都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者多民族組成嘅啊！嗰、那個兩個世界嚟嘅。佢其實有理由當日能夠加入呢個加拿大，佢同樣道理有權可以離開呢個加拿大啊！呢、這個係即係有當然啦，往後好多憲法已經係箍住曬啦咁樣，但係。即係你明白我哋加拿大嗰個組織嗰個情況先啊！
2: 但係保安哥，我又其實我咁睇啊，就係呢、這個我哋阿伯塔呢次呢個所謂公投咧，獨立公投咧，同呢個魁北克省係一個好唔同嘅嘅情況嚟。你明白就係魁北克佢哋嘅選民選佢哋政府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嘅政府嘅 platform 咧係講明佢哋想獨立嘅。OK， 嗰兩次
0: 連政府都做埋，係、okay,
2: 啊，因為佢嗰、那個佢選佢出嚟個 platform 就話我哋要獨立， okay, 你選我出嚟我就幫你爭取獨立。結果咧第一次咧爭取唔成功嘅時候咧，佢落台嘅。咁但係你睇喺阿伯特省咧，亦都有一個政黨咧係鼓吹獨立嘅，嗰、那個咧就叫 RCP 嘅。咁但係嗰個獨立嗰個黨咧係冇一個人係被選到出嚟喺議會裏邊嘅。OK， 所以阿伯特嘅議會好簡單啫，係得兩個黨嘅啫、一個就 NDP， 一個就係呢個Daniel Smith 嗰個 Conservative 嗰個黨。咁你但係冇呢個右派一著極右派嗰個黨上嚟㗎嘛？咁所以佢哋冇佢，而且喺Daniel Smith 出嚟嘅時候咧，係佢冇一個政綱係講佢要帶領阿伯特獨立。OK， 所以咧佢而家提出嚟咧，其實好奇怪嘅呢件事。咁再講，而家講緊就同佢講緊話30萬嘅人嘅簽名嗰個自由。我都話啦，頭先我都話啦，而家你講原住民嗰個利益咧，原住民係288,000人 ，OK？ 咁你其實叮噹碼頭先嘛，就算而家俾你去公投，俾你有過半數50+1可以即係支持話呢個獨立啦，都唔係話 你話獨立獨立嘅，你仲要同聯邦政府傾，仲要同各省傾，仲要同原住民傾，要搞好耐你先可以做。所以成件事，我覺得由始至終，第一我唔明白點解 Daniel Smith 會而家出嚟推舉呢個獨立，因為第一呢、這個唔係佢政綱，選民選佢出嚟唔係為咗呢樣嘢。第二就係算而家做呢件事同真係可以做到獨立咧，係好遙遠嘅路，係基本上發生唔到。你睇魁北克省咁強咁盛，一直都係講獨立，都做唔到啦。咁所以我成個覺得都係喺度做緊一啲政治遊戲，
0: 嗯，
2: 係啊，冇乜實質嘅嘢可以做得到。
0: 嗯，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魁北克省最後都成功一樣嘢，就係俾我哋聯邦政府咧就確認咗佢係我哋加拿大嘅獨特嘅社會。
2: 唔出奇，
0: 所以佢乜都攞多啲
2: 嘅，攞多啲咁就攞資源啫嘛。
0: 咁佢而家又不談嗰班人，就係咁樣啫嘛。史密斯佢本身都係噶嘛，你頭先就話齋。他把口就話又唔好脱離，但係佢又即係放曬手腳，俾佢哋你哋有自由去即係投票啊、簽名啊咁嗰樣嘢噶嘛。咁佢最後如果佢唔係咁放手，佢真係攋一樣嘢。其實佢咁嘅同一道理就佢攋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想同加拿大即係明知魁北克省攞到著數啦。喂，加魁北克省係叫獨特嘅社會嚟嘅喎。乜鬼都多過人嘅喎，係咪啊？我哋俾好多錢佢。
2: 但我哋唔可以下下用呢招嚟挟持。我覺得呢樣嘢唔
0: 係。哇！咁你呢個係我哋咁諗法啫。
2: 我哋站喺我哋嘅立場。
0: 我哋立場。
2: 我哋都希望我哋攞多更多資源。唔通我哋 BC 生意因為咁樣又講獨立咩？唔可以㗎嘛。係，
0: 但
2: 係國家散㗎。
0: 咁所以頭先話其實佢哋冇考量到。咁當然啦，頭先所講嘅梗係一好有長好長線，仲要獨立咗你都好多好複雜啦。
2: 不過咧，
0: 但係佢哋唔需要諗嘅，總之搞掂咧，獨唔獨立到。
2: 不過邦哥有樣嘢咧，我哋都要小心嘅就係而家。在最近2026年咧，第頭一季咧，做過好多呢啲咁嘅調查咧，都其實咧都有成25%、27%、28%、29%，即係接近30% 嘅Alberta 省嘅人咧係支持獨立。不過再問深啲咧，只有一半咧人咧係願意真正係接受獨立咗之後咧，可能損失咗好多其他嘅利益。
0: 哦、okay.
2: 你明白嗎？所以其實即係落去得10%-20%嘅啫。
1: 因為嗰度係好重要，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以後你咁樣做呢樣嘢，如果不俾你搞到一個公投嘅話，而你做唔成功，你睇 Quebec 就係咁樣啦。
2: 係啊，
1: 你嗰個經濟損失好大喎，開始冇人信任你喎，暫時。
0: 嗯。
1: 所以你記唔記得佢哋失業率又高又嗰樣？
2: 梗係啦，梗係啦。
0: OK， 好，我聽第一位聽眾嘅電話先啊，阿余女士，余女士你好。
10: 係，呢個所謂搞公投咧，要做獨立咧，呢個係一個 smoke screen 啊！唔好俾佢呢啲咁嘅 smoke screen 咧，話獨立你係相信佢。其實啊，遠在差唔多一年半前啊，當美國話要將加拿大納入佢第51個州嘅時候咧，咁啊，當初發生一啲事啦，咁啊做多就要辭職啦。嗱喺嗰個期間咧，我唔知係佢辭職，應該係佢。咁後定乜嘢？呢個 Daniel Smith 就走咗落去呢度 Florida 見呢個特朗普，加埋一個叫 Kevin O'Leary， 係美國係家姐嚟嘅嚇，美國一個僱傭。咁咧就三個人咧喺佢嘅莊園嗰度咧 ，Florida 嗰個嘅莊園咧一齊會面。咁啊時間在邊度咧？嗱地點有咯喎，時間有一個係晚上影嘅一張合照，三個人，一個咧就係莊園七日。日光日白的時候，三個人同時咧，佢三膊頭掂膊頭咁樣影相。咁咧呢個人咧落去，佢人哋問佢啦：你做乜要落？我落去問下佢要唔要我哋Alberta啲油啊？咁佢話竟然可以需要咁作噶，要 spend 咗成晚啦喺度過夜等等啦，嚟傾問過你要唔要我哋啲油？咁啊，梗係會要啦！嗱，我講嘅咋，但係佢嘅目的唔係在嗰度，嗰度咧。
0: OK， 唔好意思啊，余女士啊，我哋要聽聽下個信息咧，同埋咧聽簡新聞簡報翻嚟咧，就歡迎聽眾打埋6042673320。
11: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2: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1: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2: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1: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2: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3: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14: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1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6: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7: CHMB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9: 各位，现在是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同卡尼会面。尹大卫话：佢希望卡尼喺同 BC 嘅谈判上展示出同对待亚省同等嘅积极态度。上个星期，卡尼同亚省省长戴斯敏签署协议，内容包括最快喺出年动工兴建一条通往 BC 海岸嘅新输油管，以及将该省碳排放定价下调至2040年每吨130元。尹大卫话：佢唔明白联邦政府同亚省达成嘅碳定价协议将会点样喺全国推行，因为全国性嘅政策需要同所有省长共同协商，而唔系只系同个别省份单独讨论。尹大卫指出，唔能够让不合作嘅行为成为决定边个省份获得联邦政府关注嘅因素。每个省份同地区都应该获得同等尊重同支持。佢话 BC 正推进嘅项目有利全国。但是分离主义省长就占据了联邦政府所有注意力， BC 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他相信联邦政府对待亚省的方式有别于全国其他省长，是因为亚省就分裂问题进行公投的威胁真实存在，而这个局面正正是由亚省政府的决策所促成。素里警察局表示，在5月长周末期间，警方共发出超过70张和醉驾相关的罚单。根据警方在星期二发出的新闻稿，道路安全组和醉驾调查组人员在星期五到星期一期间，在主动巡逻中共发出73张醉驾禁令。警方未有提供个别案件的详情，但是处罚包括刑事检控和即时禁止驾驶等。警方指出，醉驾至今仍然是 BC 各地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醒驾驶人士酒精、大麻、非法药物以及某些处方药物均可能影响反应时间、判断力、协调能力和专注力，从而削弱安全驾驶的能力。根据保险公司 ICBC 的数据，全省每年平均有65人在涉及醉驾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警方呼吁市民出行的时候选乘的士、公乘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或者是事先安排代驾。警方亦提醒驾驶人士，如果怀疑有人追加，应该立即致电911举报。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4月份通胀率升至 2.8%， 创近两年来最快涨幅。张奕良报道。
20: 加拿大统计局今早公布，受到伊朗战争影响，汽油价格上涨，导致四月按年通货膨胀率升到 2.8%， 创近两个月来最快的涨幅。加拿大统计局指，由于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汽油